0: 所以他们的种群是率先恢复的，但是一些性成熟周期比较长的，然后产量比较小的这些物种，它其实现在的恢复的还是比较一般的。第二方面是关键性的这些旗舰物种的种群稳步复苏，里面最显著的就是这个长江江豚的数量，它已经经过五年的禁渔，已经恢复到了1426头，告别了极度危险的濒危的风险。那另外一方面呢，虽然说我们刚刚也讲了中华鲟、长江鲟，野外的这个繁育其实一直没有观察到的，但是好在它是人工增殖是突破了的，所以可以一直通过人工放流来维持这个中华鲟和长江鲟的这个种群。啊，第三个方面是这个生态基础是越来越好了。这个长江经济带优良的水质断面比例达到了 96.5%， 长江干流六年保持二类水质，赤水河生态完整性连续四年获评良，流域的整体生态系统持续向好。这个数据是来自于2025年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以及生境状况公报。尽管我们五年可能这个前五年的这个结果还是看着稳中向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这里面也面临了很多这个挑战。首先是生物入侵，这些外来物种没有天敌，极大挤占了本土生物的生存空间。这里面我举了几个拿了几张那个鱼的一个上面最上面就是这个是杂交鲟，杂交鲟其实原来是用来吃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会拿去给它放流，其实在野外已经观察到了。这个杂交鲟的问题就在于它可能会污染野生鲟鱼的种群。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大口黑鲈和这个叫什么太阳鱼，它们原来是作为食用鱼，然后还有路亚的鱼种做休闲渔业来引入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会把它放流到野外的河道中间，但它而且它们的繁殖能力非常强，我们上海这边的河道里就这个大口黑鲈也好，这个太阳鱼也好，其实已经非常多了。这些鱼不仅像那个大口黑鲈会吃这些鱼，然后非常凶猛，然后这个太阳鱼它不仅吃小鱼，它还会吃鱼卵，这些我们本土的物种的鱼卵，所以极大的影响了这个我们本土的物种。第二个是这个非法捕捞，这个暴力驱动下的暗流涌动。这里面我们平时可能也会看到过这些电鱼啊什么的，还是屡禁不止。这里面我想讲一下，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这个鳗鲡苗，可能长江流域因为长江口它禁渔我们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长江口的这个捕捞鳗苗已经被全面禁止了。但是前两天我还是看到新闻，因为春夏这个季节就是刚好那个鳗鲡苗要回游到这个淡水里面的时候嘛，然后钱塘江那边很多人就拿着那种电量比较低的那种电鱼的装备去那个江口去电这些鳗鲡苗，然后高价去售卖。这个鳗鲡苗这个今年价格也可能要到10块钱一条，所以这个高价值还是会让大家铤而走险，这个给这个禁渔的执法工作带来了持续的高压。还有一方面就是生态修复的这个考验，农业面源污染、工业废水偷排等问题还未得到有效的根治，加之水利工程，特别是长江三峡，这里我没有讲，长江三峡在建立前后其实是非常影响了这个长江生物资源的多样性的，对这个生态的影响是长期的，使得长江生态修复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吧，怎么去跨过这个长江三峡大坝去引导物种进行回游。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就是千年的启示告诉我们，取之有度是古人的生态智慧，穿越千年依然不过时。五年的这个禁渔结果告诉我们，虽然十年禁渔初见成效，长江生机正在逐步恢复，但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生物入侵、栖息地隔绝、面源污染等挑战仍然长期存在。从长远来看，禁渔不是终点，而是长江大保护的起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坚持与守护。好，谢谢大家。
1: 感谢徐博士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座。有哪一位读者有疑问的吗？小朋友，
2: 请问什么叫功能性灭绝？
0: 功能性灭绝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在野外很多年就没有见到这个鱼类本身了，就是不管是你捕捞也好，调查也好，就没有见到这个鱼了。然后，但是我们又不能说它可能在某个角落里它不存在，对吧？我们现在很多调查就是只能说我们它是超过50，它这样是这么规定的，我就讲按规定来说，它是首先就是我们很多年没有观察到，连续多少年没有观察到，我们会把它定义为功能性灭绝，然后再多少年没有观察到，就把它定义为灭绝，是这样的。就看它有多久没有被观察到了。
3: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多莱迪巴格乡中学的曼尼塞苏莱曼。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书是《我的父亲拉奇尼》。这本书是以时代楷模拉奇尼巴伊卡的女儿杜尔汉视角写下的真实回忆。拉奇尼一家三代人70多年如一日守护着祖国最西端的边境线。书中写道，他从小跟随父亲巡边，骑着牦牛翻雪山、淌冰河、筑地窝子、啃干囊、喝雪水。巡边途中，牦牛累倒，他硬是背着物资徒步30多公里，脚被磨得血肉模糊，却依然笑着说：“边防哨所的兄弟等着呢，不能让他们饿着。”2021年1月4日。他毫不犹豫跳入零下20多度的冰湖，用尽最后力气托起落水儿童，自己却永远沉入冰水之中。那一天，他年仅41岁。书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是女儿回忆中那句平淡却沉重的话：“爸爸说，护边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家人一代人的事。”读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什么叫家国。家在国中，国在心中。拉奇尼用一生守护的不只是那条绵延的边境线，更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夏麻勒乡第一小学5年级4班的米日班古丽买和穆提。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清朝文人钱财金风整理和创作的《岳飞传》。这本书写的是南宋抗金大英雄岳飞的故事。
5: 岳飞从小就特别懂事，在妈妈的严格教育下刻苦读书，认真练武，练出了一身好本领。长大后，他组建了纪律严明的岳家军，带着将士们奋勇抗击金兵，打了好多漂亮的大胜仗，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和老百姓。可让人难过的是，京城秦桧和金人勾结，用毒计陷害岳飞，让这位大英雄含冤死去。
4: 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岳飞写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岳飞精忠报国、宁死不屈的精神，真的太让人敬佩了。我们要向他学习，从小好好学习，好好锻炼，珍惜宝贵的少年时光，长大做一个勇敢正直、对国家有用的人，永远心怀家国，守护我们的家园。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新城小学1年级6班的王宇轩。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365页睡前故事。这本书里有许多好听的小故事，故事里有可爱的小动物、勇敢的小朋友，每个故事里都教会我一个好品格。 我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是与别人相

我是老科学清华委的刘向华，我今天讲的故事是纪念中国红军长征90周年胜利，重点讲述费多泸定桥。我面对的讲故事的观众呢是中小学生。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大家好。岁月峥嵘，星火继续，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为了这个纪念，让我们后代知道我们当年红军长征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接下来就简述一下。90载的风雨兼程，90代的精神传承，25000里长征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军事奇迹，是刻在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面的红色史诗。在这漫漫的长征中，特别是费多泸定桥这个惊心动魄、最震撼人心、最能彰显我们红军的经历，今天我就让大家穿越历史的硝烟，完整的回望一下伟大的长征途中，深度来解锁一下费多泸定桥的英雄传奇。这个事故是一切呢，也是发生在30多年前。国民党反动派召集了重兵围击我们以江西瑞金为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出的第5次反围剿。彼时，因为当时临时的中央政府思想呢比较偏左，所以呢，他把红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都没有充分的利用，盲目的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大军来作战，所以呢，因为人家的枪炮和我们的枪炮是不能比的，你盲目的依他装配精良的国民党敌人，那这个阵地战、萧何战，那我们的根据地就节节败退，我们的根据地就不断的萎缩，这耗时1年多的第5次反围剿彻底的失败。面临这个失败的时候，我们党中央做出了一个生死抉择的大转移。1934年10月开始，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大概有8.6万人，开始告别江西瑞金，移都江西的父老，踏上了这个25000长征，拉开了序幕。但是这个征途，大家都不知生死，这个远征对我们红军来说是意味着，所以呢，我们红军那一定要开始踏上25000长征转移，那国民党反动派他不可能放你出去，所以我们最惨烈的一场就是34年10月份一个设战湘江，因为国民党组织了几十万的重兵围剿中央红军，这时候我们的红军浴血奋战，而且前赴后继，前面倒下，后面前进，大量的战士都在失身，危急达到了顶峰。就说我们有8.6万多人参加这个突围，但是最终突围出来的已经锐减的剩下3万多人，所以这个战争是非常非常惨烈的。1935年1月，我们的遵义会议正式召开了，把这个错误的军事指挥去掉，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大转折。从此红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长征途中艰难跋涉，费多泸定桥中间，那我们要经历了很多。遵义会议以后。

红军以神出鬼命、神出鬼没，四渡赤水，来回穿梭，打来回战，打游击战，甩开了几十万追兵，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了云南的敌军，巧渡了江沙江。所以我们这个顺便说到的是1935年以后的五月，我们完全跳出了国民党的围追体制，北上进入了川西，抵达了大渡河畔。这时候蒋介石下了死命令，扬言要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困死在大渡河这个江边。大家都知道，这个大渡河本来就是一个天险，你要渡过去，那是要非常，红军是要想尽办法，身上背着自重，在捷径中，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个转折。从此中日红军呢开始了步步破局，英勇的突围，挺进川西以后，曾一飞逝之后，捷径重生的红军打出了一系列的战词，刚才说过了，北上进入了川西地区，一路兵袭，终于抵达了天险大渡河畔。眼看围剿，那国民党恼羞成怒，看到红军突围出来，调动了20万大军，在大渡河上下布下了天罗地网，放出了狂言，要复刻百年的历史，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让数万红军困死在大石头。大家都熟悉，大渡河自古就是兵家的场地，百年太平天国的名将石达开率领数万兵将，前有滔滔天险，后有追兵围剿，最终全军覆没。而1935年，我们的红军陷入的也是一样的三面死局，身后有40万的追兵，日日兵紧逼，对岸有四川的军阀烧掉了所有的船只，封锁了前面的渡口，修筑了前程的碉堡，严防死守，生前是水流咆哮，暗礁遍布，无法徒步越过的大渡河，数万红军前无去路，后无退路，生死存亡，一线之间浴血破险，只能拿下泸定桥。所以红军研究决定，先让红军的先头部队17名勇士依靠3条小船，迎着对岸的密集的炮火，冒着枪林弹雨，艰难的渡河，拼命的在北岸站稳，创造了强渡天险的奇迹。但是这个胜利曙光转瞬即逝，因为这么多几百万的红军要靠这条3条渡船，你要渡过河起码1个多月，那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后面的国民党的追兵数日就可以追到，那面临这个困境的时候，党中央决定只能四开突围。这当时的情面非常惨烈，千钧一刻的时候，党中央改变了中国革命生死求的决定，兵分两岸，夹河北上，驻夜兵袭，强攻上游的咽喉通道泸定桥，承担这个攻坚任务的是红一军的红一团4团，前军下了死命令，24小时要兵袭了240里的悬崖山路，务必抢占这个泸定桥，早到1分钟，那前军的生命就多一个生机。兵袭24里的悬崖山路，务必要抢到泸定桥前面。那就放在今天，240里路
要用车，我们要走成大半天，而且我们的红军在深夜的悬崖峭壁的里面走，前身负重的条件下要徒步完成行军途中，暴雨寒不断，夜色清河阳昌三地泥泞路滑，遍体都是淤泥，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万丈悬崖。所以我们红军面临一边是滔滔的江水，一边是大渡河，失足下去那就是粉身碎骨。战士们没有粮食，饿了嚼几口粗米，喝了渴了怎么办，就是路肩的三间水喝一点。极度疲劳的时候，一边走路一边把眼睛闭上，瞬间就度过。但是最要紧的还是面对对面的国民党兵，他们有自重，他们有马，他们有干粮，有休整，而红军背的枪背的包自重，前身都是负重的，为了革命，那最后就大家就放弃了所有的非必要的物品，前程轻装上阵，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掉队，没有一个人叫苦，他们心中铭记我们的身后有党中央，有数万的战友，有中国革命的未来。最终红四团的前敌同志凭着超人类的钢铁意志，不眠不休24小时，硬生生地跑完了240里，提前抵达了泸定桥西岸，创造了世界步兵行军史上永不复刻的千古奇迹。当大家到大渡河畔的时候，一看敌军把103米的大渡河的桥面桥板全部拆掉，只剩下13根灵光的铁索，悬崖铁索20。那为了这个能顺利的过这个飞过这个泸定桥，那我们就组织了22门勇士，枪林弹雨夺险。眼前呢，刚才说了，寒意彻骨，敌人早就做好了准备，彻底的毁掉了桥面。这103米的泸定桥，所有的木板都拆光，大渡河水奔腾咆哮，惊涛拍岸，数十米的水流落差，落水绝无生存的可能，桥被敌人碉堡林立，战壕密布，步枪碉堡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战壕密布，我们22名勇士身背大刀，怀揣手榴弹，手持钢枪，一往无故地踏上了这个冰凉的摇晃的悬空铁索。瞬间北边的敌人火力全开，子弹密密麻麻地打上来，炮火疯狂地炮射打在铁索桥上，哔哔叭叭，我们勇士手扎滚烫的铁索，脚踩悬空的铁链，身下就是万丈急流，身前就是枪林弹雨，迎着这个炮火匍匐前进，前赴后继，后方的红军战士全力掩护，枪炮声喊杀声江水的咆哮声震天响地，响着了整个这，就在突击勇士冲到桥中间的时候，穷途末末路的敌人狗急跳墙，在对面点出了熊熊大火，想用这个大火封锁了这个通道，阻拦红军前进，冒着这个浓烟滚滚，烈火灼人，竭尽之下，22名勇士毫不计色，一往无前，顶着烈火冲破了这个封锁，纵身要跳上了北岸的阵地，与敌人展开了白玉阵的入堡。
后面的战士呢更紧跟其后，把木板铺上，连续作战，一起拿下了泸定桥。随后蒋介石围渡大渡壕，这个美梦，他想把红军困死在大渡桥，但是他这个美梦已经破，飞到泸定桥后，打通了红军北上抗日的生命通道，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长征路上最壮烈、最传奇、最不朽的英雄战力。拿下泸定桥后，红军摆脱了生死劫境，但是漫漫的长征路，艰难的考验还在后面。1935年6月，红军翻越了长征第一座大山，这个叫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面对高原，严寒刺激，风雪满天，战士们的单穿着个单衣，顶着这个风雪艰难的攀登，无数战士冻伤冻死，甚至永远长眠在雪山之巅。战士们互相搀扶，互相取暖，抱团前行，凭着顽强的求生的这个愿望，一步一步地登上了这个雪山。随后在茂功以红四军胜利会师。接下来1935年8月，红军踏进了荒无人烟的松潘大草原，百里沼泽，泥泞遍地，瘴气弥漫，阴雨连绵，没有粮食，没有道路，没有居所，战士们没有粮食，只好吃野菜草根，甚至把皮带拿下来啃，所以非常艰苦。最关键的还是地下的有暗藏夺命的淤泥，你一不小心就陷进去了，而且无法再起身。这片茫茫草原是长征途中非战斗最严重的检验路段，无数的年轻战士永远就留在了这个荒野的草原之上。所以我们红军20000里长征是经过了千难万险，终于曙光来了，三军会师，长征前胜漫漫的征途。1935年10月，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红一军、红二军和当地的村镇，前面的圆满的以陕北的红军胜利会师，当年出发的8.6万人，经过了一寸征途，血染了英雄的热血与忠心。1936年10月，红二军、红四军胜利的转折，抵达了陕北，回想这个抗日的奇迹，光阴是两年，转战了多少14个省份，跨越了18座大山，跨越了24条大河，大小战斗600多名，红军以弱胜强，冲破了层层封锁，战胜了万般的捷径，保住了中国革命最核心的火种。那我们就最后说说我们红军长征精神是什么。长征精神是捷径中永远不放弃的坚定信念，是面对强敌不畏牺牲的铁血担当，是千难万险中坚毅不拔的坚顽强意志，是为了理想甘以奉献、忠于家国的赤子之心。今天我们重温了泸定桥英雄的故事，回想了长征史上，我们不是为了追忆苦难，而是为了红色的传承，根续精神的血脉。今天的讲解就到此。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五年级班的阿依夏。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部充满温情与回忆的作品，它就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城南旧事》以20世纪20年代的老北京为背景，透过小女孩英子天真无邪的双眼，展现了一段段悲欢离合的故事。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胡同里，在那里她结识了很多人，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可是童年却一去不还。东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这段话不仅是英子对童年的怀念，也勾起了我们每一个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眷恋，也时刻提醒着我们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成年旧事用细腻笔触描绘出温暖又真实的旧时光，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人间的真情。它就像一首悠扬的老歌，轻轻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希望大家都能翻开这本书，走进英子的世界，感受那份纯真。
1: 郭老师大家好，我是上海市老科技协会基金委的会员。今天我们那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呢，继续讲一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个话题啊。那么在前两次的这个讲座当中呢，有那个朋友提出来啊，就是希望能够结合我们上海市的红色资源，就是能够让这个大家沉浸式的去体验跟反思我们这个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么我就想到我们上海啊，讲到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定不能忘记两个人。那两个人谁呢？一个是张闻天，一个是陈云。他是我们是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那陈云是我们第一代跟第二代的中央这个领导班子的啊，是毛泽东时代跟邓小平时代都是的。那么，我想问一问大家啊，有没有到过这个张闻天纪念故居的啊？那个有几位啊？那好的啊，还有没有到过陈云故居的？那么张闻天故居呢，在南汇朱桥镇；那么陈云故居呢，在青浦练塘镇啊。我们到了那边以后呢，因为我们那个老科学这个会员啊，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资源，我们老科学下面都是志愿者很多的，各个场馆都有。所以我们到陈云这个张闻天纪念馆的时候呢，也有当地的志愿者接待我们的。人家呢是有一个长长的这个绳子挡住的，我们就只能看看。我呢是亲手触摸了这个张闻天在蚕农当中的一个箱子，还有他一些文物啊，所以这种感觉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到现场去看看，这种感觉啊就是一下子会给我们很多感触啊。那么陈云纪念馆呢，是因为我在那个中共四大当志愿者的时候呢，我们那个中共四大纪念馆的馆长叫童科，他后来到虹口去当宣传部副部长，他又调到陈云纪念馆的旧纪念，他是陈云纪念馆的国家馆嘛，那么他就到馆长了。那我们就组织了20几个志愿者到那边去参观，写了20几篇文章，这是其中的几篇啊，写了20几篇文章。那么这个我今天呢就是要介绍有3个馆值得我们今后去的，一个就是张闻天故居，一个陈云故居，还有个什么呢？还有明年才开放，叫什么呢？上海革命博物馆。上海革命博物馆在什么地方呢？在上海龙华历史陵园，现在还没有开，到明年是8月建军节就开放了。这是习近平提出来的啊，各个地方都要开革命军事博物馆。那么我这个两本书呢，就是捐献给这个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我今天要参加这活动吧，我去拿出来的。这个是捐的证书啊，就是革命纪念博物馆，就是那上海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啊。那么这一张呢，是我小时候是花了11块钱买的，这个叫做这个知道的老同知道，上海这个杭州杜景生啊，就丝绸，他这个不是画画，也不他那个折出来的，就是那个丝绸折出来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朱德的周恩来的像比较好找，陈云的像呢比较难找，也说明了我们这个成员奠定的机会。那么这两本书呢，就是这本是1955年的，也70多年了。这个里面一翻开来都是革命领袖， 就是格林写的东西。那陈云的文章呢，就放在第一位，就是那个《学君细心见闻录》，是放在第一位的。这个就是陈云1935年写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讲到长征要讲到陈云呢？因为刚才一个刘老师啊，刘向化老师啊，讲了正义会议。那么正义会议呢，张闻天呢跟那个陈云都参加了。那么陈云参加长征，参加了多少时间呢？他没走完。到了正义会以后啊，不见了。不见了以后呢，当时我们都是秘密行动嘛。其实他干什么的呢？他到上海去开发那个白区的这个工作，然后呢又经过这个宋庆龄的这个资助啊，就是到了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他参加共产国际呢，使得他这个长征的这个事情啊多了一点传奇的色彩。就多了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共产党啊，这个到了现在以后啊，中共一大的文件啊，到现在还是不全的，因为这个的确那么漫长时间啊，这个档案也是不全的，这个正义会的资料呢更是找不到，就是到底是哪些人参加的，主要的几个人知道，到底多少人，什么时候结束的，这个议题的具体细节是什么，这些都找不到了。都找不到以后呢，在1956年是谁呢？是那个杨尚昆。杨尚昆到了莫斯科，到了苏联以后呢，就提出来了，是不是能够把共产国际的东西还给我们国家。那么他把这个东西很多资料就还了，还了以后这很多资料呢就放在国家档案馆里面。过了一段时间 也过了好多年了，发现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好像这本文件就是什么，就是正义会议纪要。我觉得很奇怪，那么到底是谁写的呢？是不是正义会议纪要呢？就问了当时参加正义会议的几个领导，比如说那个这个就是聂永贞啊，还有就是这个周恩来了，问了好多人啊，都不是他们写的。后来就问到陈云，陈云那时候80岁了，在杭州那个辽阳，他讲是他写的。那他为什么是他写的呢？他因为写过以后呢，要传达给部队嘛，会议上了嘛，他的写的东西呢，我正好到苏联开会了，我就在会上了，就把这个事情呢跟大家汇报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举行长征，我们开了重要的正义会议，那个原件啊，好了，结果就留在了苏联了。所以后来这个档案传过来呢，就是再过陈毅的确认呢，就弥补了我们中国的一个这个党史上面一个空白，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他不是要讲我们长征嘛，通过那个莫斯科共产国际向全世界宣传嘛，这个时候呢他就讲了我们长征很多故事。他讲长征的故事呢，他是1935年讲的，这是1935年讲的。那么我们这个今天是2026年，我们是抗战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他这是发表了91年了，因为他长征没完，他就写了正义会议出来写的。写过以后呢，他当时不能发表，不能发表呢，他就以一个医生的名字，他说自己是个医生，叫练成，以练成的名字，一直到这本书，我们都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啊，叫练成，他就以一个医生的名字就写了很多很多啊，等会我们到后来我们可以请那个各位老师啊，这他一共60页，随便报一个数字，比如说30或者58，我就把这几页念一念，就是很传奇的，他这个向全世界宣传了我们的长征。那么他这个长征的宣传啊，比什么，我们只知道始落这个宣传啊，他是38年的，他是35年的，其实他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就是向世界宣布长征的事情。那么这个呢，在我们那个陈云纪念馆能看到的，那个它是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面是登出来的，就是当时这个杂志是非常重要的文物了，到陈云纪念馆能看到。这个我这个是因为是就是后来我们1955年就是我们国内正式出版的，那么这个也是能看到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啊，就是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1985年的时候，这个是1985年，就是正义会议召开50周年的时候，那到现在也是过了40年了啊，就是才公布出来，就是他这个陈云做了这个事情，这个呢就是当时的一些资料。那我就把这本书的那个前言部分念一下好了，跟这个上面是一样的。 这个在1985年的时候，就是人们封闭在邓老师说的啊。今年1月是政协会议召开50周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就会后不久，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啊。刚才呢，柳向华老师也讲到这一段啊，使这个村奥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完成，使中国革命转入了节节胜利的新的历史时期，因此政协会议被公认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的转折点。现特宽载陈云同志1935年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作为纪念。本文最早于1936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全民月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当时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作者著名练成，并在文内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那当时在巴黎发表的文章呢，就是在我们陈云纪念馆能看到。这个这里面我是检阅一下的照片了，它是就是假托为被红军俘虏的作品。那么我们都知道，1938年2月死落的《红星照耀中国》啊，《红星照耀中国》啊。红军照耀中国。那么当时陈云呢，他是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军委重点政治委员，所以呢，红军夺取鲁定桥，刚才也有老师讲过啊，在那鲁定县委开会，会上决定派陈云回上海，恢复白区工作，跟接通共产国际的联系，所以陈云他才能做到这两件事情啊，这个。6月底到了上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呢，9月上旬抵达苏联莫斯科，然后陈云呢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呢做了关于红军长征和政协会议情况的报告，根据报告的部分内容呢整理了英语的习征，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啊。这个我们国内发表呢是在1955年，还不是陈云的名字。到了1985年呢，这一本呢是第一次以陈云的名字发表的。比那个史洛这个那本书呢要早，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这个1936年的封面，这个也是他当时写的，八路军光荣的过去也是他写的，红军长征军了都是他的好几个版本，49年这个是国民党的那个时候，那这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这个长征记。那本书里面啊，谭震啊、刘亚楼啊、彭雪枫啊、粟通啊、王守道很多高级将领写的，第一篇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啊。因为像这本书能够保留到现在啊，这个也是这个品相还比较好，还是比较难得的。这是《红旗杂志》1985年的杂志，就是里面登了首次使用了陈云的名字。这是陈云这个见闻录，这个呢就是我到了陈云纪念馆这个拍的照片，他这个记述了陈云的这个根据陈云身边担任的警卫员曹天元回忆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就最近啊，他还说要不是看到前面的辫子案，还真的以为是魏医生写的呢。陈云也说过，当时老太太就是村的夫人叫于龙木啊，也认为是一名医生写的，都不知道是他爱人写的这篇文章。它不仅是一本长征故事，更是中国工农红军革命精神的历史写照。啊，这个就是介绍了这个他的这个红军西行，他写的这本书。下面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介绍了那个就是政协会议的政协会议提纲。1985年呢，也是发表在就是红军这个就是85年呢，就这段报纸1月17号，因为政协会议在1月份的啊，1月17号的，所以呢，就在这段报纸上呢，专门登出来了，登出来就是这个，那这篇报纸上有毛泽东的文章，有周恩来的文章，都是讲那个政协会议的事情的，还有呢，还有就是陈云的文章，还有陈云的文章。那个陈云的文章呢，他是怎么样的？他当时还登出来了他的手记，就是他当时就是保存在莫斯科的这个手稿啊，就是拿着这个手没有签名，就拿着手稿去问这个各个领导人是谁写的。后来讲呢，就是陈云说， 当时手稿上并没有注明，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当时政经委员会呢将这份手稿呢分送给当时还在世的参加过政议会的，比如说邓小平、聂永贞、杨尚昆等人，后来给了在杭州休养的陈云才这项大白，陈云告诉众人这就是我写的。顺便说一声，1957年苏共把共产国际中的中国代表团的档案移交到中央，发现了不少我国已经遗失的一大文件，也既就是发现了政议会议的文件呢，也发现了一大文件，这个就是他的手稿，因为这个证明就是他写的这个。陈云手稿的发表填补了党史研究中关于政议会议的细节的空白，澄清了会议时间、参会人员等长期存疑的问题，不仅是研究政议会议的关键史料，也体现了陈云作为历史亲历者对会议细节的精准的记录，第二，理解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革命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除了学术演奏，这其中的传奇故事也令人们津津乐道。这是当时我就是看了这个展览以后呢，就是写的两篇这个感想，大概一共写了20篇左右，就是把陈云的东西读这了。而且呢，就是看这些书啊，就是他这个里面呢提供的东西特别好。他是怎么样呢？就是他比如说经过哪些少数民族，他哪些都有。然后他这个地图上面，就是每一篇文章对着这个图一遍遍描，一遍遍看，就好像真的走过了这里。就是欢迎大家呢，以后要到张文片故居跟陈云故居呢，我都可以这个当导游，这个会跟那边事先联系好，然后安排他们的这个金牌那个讲解员来讲的。这个就是沉浸式的到那种感觉啊，就是非常的不同。那么下面看看哪位这个老师啊，像念看看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可以随便讲个页数啊，随便讲页数，我们就把这一段念一念，或者我们随意念一段都行。那我就念这个吧，就是我在红军中对红军领袖及日常生活积极品行有很好的感想，这也许是由于我在南京军中，就他在国民党做过，他是国民党背负的一个军医的身份来写这篇东西的，其实陈云写的说感影响太坏而所致。大家知道在别的军队当中，当一个团长个人生活已极其奢华，更无论师长军长也，但红军军管则反射红军军管之日常生活，正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供朱德有火斧头之称。火斧头啊，就是做饭的这个。不智者不设其为军长，谁为师长，谁为军长。而且红军领袖与兵士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杂在军事中、兵士中打篮球、排球，军官与士兵相亲相爱。这种红军军官与兵士同甘共苦之日常生活，却为国内其他军队之军官所无。也正因为红军领袖在日常生活上与兵士同甘苦，所以虽在各种困难环境之中，而红军兵士仍毫无怨言。红军领袖之品行及办事精神，也为现世一般武人望尘莫及者。此略及一二，事理未立。红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红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红军军官也无人有贪污及苛刻军训者。还有一事，非但为国民党军官所无，而且为常人所不及。如赵伯升、董正道两人均为西北军沈仲连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26军16000人投渡红军，每人所需至7000-8000元，全部捐献给共产党中央。啊，当时就是看到这些，他这个当时这本书呢，在这个就是白区呢，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啊，谢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
2: 今天我来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相信大家对这本书并不陌生吧？那就由我来讲一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红星照耀中国》又名《星星迈进》，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经典名著。书中主要讲述了红军长征的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和红军领导人物的采访，抗日政策和红军军事策略，还有作者的感受。更为重要。

0: 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革命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将会照耀全中国。红星照耀中国，揭示了真正的力量源自于坚定的信仰，人民的真理。他告诉我，任何伟大的胜利都不是偶然的，是无数个个体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坚定的信念。只有与人民站在一起，只有坚定自己的信念，保持理想，脚踏实地，才能走出一条照耀未来的。
1: 阅读喀什。大家好，我是巴楚县阿纳库勒乡第八小学六年级三班的好书推荐官阿依夏。一抹鲜红，百年传承。今天让我们循着一百岁的红领巾的文字，回望少年奋斗者的足迹，感受红领巾的荣光与力量。192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一个少年儿童团安源儿童团成立，这也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少先队佩戴红领巾的雏形，就是来自安源儿童团的红布条。这本书讲述了新中国诞生，发生在不同时期的真实生动的故事，讲述了不惜献出生命的一代代少年儿童奋斗者的成长足迹。安源儿童团，抗日小战士王璞，长征小战士彭俊民，优秀少先队员王玉梅，大眼睛女孩苏明娟，汶川小英雄陈浩登，当代好少年的生动故事，引导少年儿童通过了解过去，珍惜当下，预知未来，在让小读者接受红色教育的同时，也种下理想之花。读完这本书，我的内心升腾起强烈的自豪感。少先队员的标志是红领巾，它代表红旗的意象。少先队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始终团结教育一代代少年儿童。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阿克萨克马勒乡第二小学五年级一班的迪林尔·阿都热合曼。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特别有力量的书，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讲的是保尔的传奇一生。保尔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那时候社会乱糟糟的，充满了不公平和压迫，可保尔没有被艰苦的生活所打倒，反而早早的就投身革命。他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即使受了重伤也毫不退缩，哪怕最后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他也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开始文学创作，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战斗。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不会

0: 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也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保尔的一生都在践行这段话，他经历那么多挫折，却始终坚守理想，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伟大的事业。我相信大家读完后也会像我一样被保尔的精神所鼓舞，获得勇往直前的力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阿拉贡勒乡第八中学八年级七班的乃菲塞可伊姆。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艾德加斯诺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写的是记者艾德加斯诺深入革命根据地，见证了红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故事，还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辛与伟大。
2: 它承载着革命信仰，镌刻着民族脊梁，更书写了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1: 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是千万青年永不磨灭的热情，永不放弃的希望和令人惊叹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像一团火焰照亮着这一路的长征。这段文字铿锵有力，振奋人心，短短几句话写出了青年的热血、信仰的坚定、向上的力量。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红星照亮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读红色经典，让我们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穿红色巾帼，做强国少年。
3: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中学的卡迪热亚居乃。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何建明先生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如诗的大地》。这本书是为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精心打造的献礼图书，全书分为史篇、诗篇、史诗篇三大部分，共36章。书中最让我震撼的一句话是：新疆的70年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史诗，每一个篇章都闪耀着团结与奋斗的光芒。读到这里，我深深体会到新疆的巨变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是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更是新疆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砥砺奋进的结果。如果你也想全面了解新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真诚推荐你读一读《如诗的大地》，让我们在书香中感受新疆的魅力与力量，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护我们如诗的家园。

大家好，我是周慧玲，来自于上海市脑科学上科院委。今天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有幸来到你们学校，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长征路上八口之家的故事，同时呢，来重温一下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的故事名字就叫信念的力量。同学们，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逆境时，是不是常常会用苦不苦，想想长征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样的话来激励自己呀？那么同学们，长征究竟有多苦有多累呢？应该说长征的艰难程度是举世罕见的。我们看长征中，红军走过了江西、福建、广东、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共10几个省，全长要25000里。而途中呢，红军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每一项都足以让人望而生畏啊。首先呢，是敌人的围追堵截，几乎每天就有一场与敌人交锋的战斗，而大小战役共经历了600余次。其次呢，是险恶的地形，他们翻越大山就有18座，而其中险峰就有40余座啊！不仅地形崎岖，而且有的都是悬崖峭壁，稍有不慎就会跌入万丈深渊，特别还终年积雪，常年的气温会低至-34度啊！在穿越松潘草地时，更是危机四伏，每走一步都经受着生命的考验。途中，饥饿和疾病呢，也是红军面临的一大挑战。许多战士都是因为缺乏食物和医疗而倒在了半路上。即便是这样，红军还是靠着双脚，昼夜兼行，日军行军要60多里才走完了25000里啊。那么有同学刚才问了，那既然这么苦这么累，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呢？这问题问得好，确实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是一在1931年918事变以后，日本侵华加剧，东北三省完全沦陷，而华北呢也岌岌可危。那么这时候抗日救亡就成了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就提出了北上抗日救国的主张。那么反观国民党反动派们，他们却知民族危亡与不顾，蒋介石为了独裁提出了所谓的想外必安内的政策，把矛头直指共产党啊，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多次的围剿。当然在红军战士的英勇奋战下，前4次围剿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在1933年9月，蒋介石却调集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各根据地发动了第5次大围剿，其中啊50万兵力都集中进攻中央苏区。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红军呢面临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啊，再加上党内那个时候错误路线还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也加剧了第5次反围剿最终的失败。那么为了保存实力呢，1934年中央红军就决定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就这样，他们背负着革命的使命，为了抗日，为了重新开创革命局面，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而且是非常危险的道路，这就是长征。毛主席曾经说过，长征是宣言术，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看这里是湘鄂川秦革命根据地，那里有一个大庸的县城，也就是现在的张家界地区，那里曾经是只有10万左右的人口，但是在红军的影响下就有3万多人参加了革命，而有近6000多人参加了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
那么最值得一提呢，就是当时的有一家农户，主人公是年近50的侯德成。侯德成一家八口啊，他们中年辛劳，却饱受着地主的盘剥和官府的压榨，苦苦挣扎在苦难中。那么红军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以后呢，带领着大家打土豪分田地，真心实意的为穷苦百姓谋幸福求解放。侯家一家人亲眼目睹了红军纪律严明、爱民如子的作风和舍身忘食、奋勇抗敌的担当，他们被深深打动。在黑暗混沌的年代，他们也开始觉醒，配合着红军自觉参加了很多革命活动。1935年9月，国民党对湘鄂川秦根据地也发动了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同志的带领下，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决定实施战略转移。当侯德成得知红军即将扩军远征，开创新的革命局面时，他心中便立下了追随红军的决心，因为他深知啊，没有家国的安宁难。

来小家的安稳呢，他毅然代表着全家做出了惊人的决心，就是举家八口全员随军长征，为民族解放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这一走就是八个人啊，侯德成自己，还有老伴殷成福，弟弟侯昌贵，还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媳妇，就这样一家八口同长征，这在红军队伍中实属是罕见呀。当然部队反复地劝说他们留下老弱和忧愁，但是刚满7岁的小儿子侯宗元却振振有词地说，我们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这样坚定的决心不但感动了队伍，还感动了首长贺龙同志。贺龙同志当即批准了他们全家的申请，并配以一匹小白马供他们途中使用。那么队伍出发前夕呢，侯德成把全家人叫到了一起，特意嘱咐说，无论路途有多艰险，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也要紧跟红军坚持到底。就这样他们抛家舍天，跟随着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开始了漫漫的长征路。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条路有多远，也不知道有多凶险，甚至也不知道能不能走到头啊。但是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就是紧随着红军，就是踏上了一条追寻光明的路，而且要赤胆忠诚，坚定地为抗日、为民族解放燃尽最后的生命。就这样在长征路上，侯家人和无数红军战士一样，他们防追兵、迎枪弹、翻雪山、过草地、挖野菜、啃树皮、突破漓水天险、转战湘西晋东、挺进云南、渡过金沙江，一路上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跟随着红军，并以实际行动诠释着朴素的家国情怀。但是在翻越川西雪山时，本来雪山高原就路难行啊，弟弟侯昌贵呢，他是作为单家连的连长，不幸腿部受了重伤。大家呢，同志们都劝说他坐上担架，但是呢，他坚决不，他要把担架留给其他伤病员，自己忍着伤痛，继续照顾着单家连的前行。终因体力不支而不慎滑落了悬崖，皑皑白雪把他永远留在了那里，他也成为了侯家人在长征途中第一位牺牲的烈士，时年只有31岁呀。那么1936年7月呢，队伍开始穿越了位于四川阿坝州北部的松潘草地，那是长征路上最残酷、最致命的死亡之海呀。茫茫的草地一望时无际，不但无房无粮，还荒无人烟。淤泥遍布的草甸看似结实，其实是暗藏杀机呀，每一步都可能与死神擦肩。无数红军战士就是被这无情的沼泽吞噬而永远长眠于此的呀。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防着追兵，队伍难免被打散了。那么儿媳妇刘大梅呢，她是红军中的宣传员，长征出发时她意外地发现自己已怀有身孕，但是她一声不吭，仍然和其他的战士一样跋山涉水。宿营时呢，战士们都休息了，她却不顾疲劳，带领着宣传队的姐妹们为官兵演唱宣传，鼓舞士气。就在过沼泽地的时候，沉重的身体怎么也跟不上队伍了呀，一个人就挺着大肚子在茫茫的草地上苦苦挣扎。家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陷入泥潭的，也不知道那个匆匆来世的孩子又流落到何处了呀。一直到后来在茫茫的沼泽地的一个角落，部队才发现了他默默离去的他20岁生命永远定格在此。失踪的儿子呢，一直到解放后才被找到。那么当然还有没走出沼泽地的

就要进入了甘南地区，但是国民党军队仍然在围堵红军呀。侯德成作为队长，他一面组织着运送队，为部队运送弹药和物资，一面还掩护着大部队安全转移，根本就顾不了自己个人的安危。在迎击进犯的敌军时，不幸被机枪的子弹击中，后来因为伤势严重而倒下，时年只有51岁。当然在倒下之际，他是坚信的这个家的其他人一定会继续跟着红军勇往直前，因为坚定的信念正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啊。那么侯家人呢，就这样接连失去了几位亲人，已是50多岁的老伴殷成富当然是悲痛欲绝，但是他很快就擦干了眼泪，挺起身板，丝毫没有退缩半步之意，仍然坚定地跟着队伍继续前行。不料在一次急行军中，他意外坠入了一个天坑而受了重伤，等到他爬出深坑时，已经跟不上急行中的大部队而失去了联系。孤身一人的他拖着病体从四川进甘肃到陕西，沿途乞讨求生，风餐露宿，历尽了艰难，经过数月的奔波，终于找到了部队，成功归队。一路上支撑他的就是耳边一直回荡着丈夫侯德成的嘱咐，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找到红军呀。那么侯德成一家呢，在长征途中有4位中国藏人山侯，这是一张革命烈士证书，上面写着侯德成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示褒扬。其实呢，在侯家这样的烈士证书有4张，烈士分别是侯德成弟弟侯昌贵、媳妇侯刘大梅、女儿侯耀妹。虽然证书纸页泛黄，但是重誉千钧呀。他们似乎是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普通家庭在革命年代里最壮烈的选择，就是紧随红军为民族解放燃尽最后的生命。那么幸存的家人又怎样了呢？幸存的家人带着亲人的遗志和未尽的信仰，坚毅的前行，跟着红军终于抵达了陕北，成功走完了漫漫的长征路。大儿子侯清志在长征结束以后呢，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尽艰险，多次负伤，屡立战功，成长为一名团职干部。正是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让这户平凡的农家在绝境中坚守，在牺牲中奋进，谱写了凡人英雄的壮烈篇章。同学们，长征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啊！而侯德成一家8口同长征的故事，正是其中璀璨的篇章之一，也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重要见证啊。今天我们分享着长征中的英雄故事，就是要把坚定信念、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誓死不渝的长征精神铭记于心，从而不负时代，走好属于我们后来人的长征路。同学们，我们的故事已进入尾声，在这一家8口举家长征的故事中，我相信大家一定感悟到了信仰的力量是无敌的，而长征的精神更是无比的伟大。那么有没有同学能够告诉我，我们在这个故事中体验到的并要铭记于心的长征精神是什么呢？好，这位同学说得非常好，就是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那么有没有同学还来补充一下？好，这位同学

也说得非常好，有了坚定的信念，才能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至死不渝，从而不负时代，走好属于我们后来人的长征路。同学们，今天的故事呢，暂告段落，暂告段落。那么，我在这里也希望同学们继续去关照一系列的长征故事，在这里能够给我们力量，给我们鼓舞的那个光芒。那么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春色恰如许，读书正当时。大家好，我是巴蜀县友谊小学三年级三班的梁一涵。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作品是中国寓言故事当中的愚公移山。这本书写的是传说中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大山挡住了路，出行很不方便，他下定决心要把大山挖走。虽然年纪很大，还是带着家人每天挖山不止。有人嘲笑他太傻，不可能做到，但愚公一直坚持，最后感动了天神，帮助他们把山移走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恒心，很坚持，再难的事也能做成。在这本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贫。这本书中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愚公虽然平凡，却有不怕困难、永不放弃的精神。学习和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大山，只要像愚公一样坚持不懈、不半途而废，就一定能克服困难。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要传承这种精神，认真学习，不怕吃苦，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欢迎各位读者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上海图书馆参加《如水说史》系列活动。我是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今天非常荣幸给大家做这个开场。《如水说史》栏目自2023年8月重启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31期，累计参与读者已经到了1079人次。这个数字背后凝聚的是大家对历史学习的热情，也承载了我们对传播优秀文化的坚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宋丽老师，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如水老师，为我们讲述纳粹的黄金竟然充满历史谜团的往事。那么宋老师不仅是我们如水说史栏目的主讲讲师，他也是跳家历史策展人、东华大学静月读书会特聘讲师，现担任金融人读书会历史分会轮值主席。其中金融人读书会荣获2025年上海市民文化节梦想读书会第三季活动十佳读书会称号，充分证明了我们宋老师在历史文化传播中的专业成就和社会认可度。从去年圆满收官的三国史专题，到今年开启的世界近现代战争史专题，栏目始终秉持专业深度和通俗表达并重，以生动易懂的讲述服务广大听众。 PPT 中展示的就是我们广播图书馆整理的如水说史有声专辑，大家可以扫一下，这是我们将那个活动录音转化成一个系统的音频内容，往期的内容都可以在上面听到。然后大家进来的时候也拿那个小册介绍了我们广播图书馆，以后一些展览啊讲座啊都可以关注到。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要为宋老师颁发聘任证书。现在我们邀请我们上海图书馆读者服务中心主题阅览一部的许元德许主任，还邀请我们宋老师来颁发一下证书。我们稍微停留一下拍个照。

0: 这个证书呢，是我们对宋老师专业能力的认可，也是我们希望邀请他继续陪伴我们如水说史活动走向更远未来的诚挚邀请。谢谢大家啊。好，那最后我们也希望各位读者能够持续关注我们如水说史的系列活动，在这个信息纷杂众说纷纭的时代，用历史的眼光去思辨，用理性的态度去求真。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纳粹的黄金，那有请宋老师。
1: 先跟大家抱歉，上个礼拜重感冒了，所以这个喉咙呢一直恢复到状态的 90%， 恢复不了。这个礼拜呢有礼拜三礼拜四昨天又连着一场，所以这个还算下礼拜我可以休息一下，所以这个喉咙现在大概只有原来的嗓音基础的75%啊。大家反正大家主要是来开 PPT 的，我懂的，反正我讲不讲也已经无所谓了，是吧？好，首先对我们感谢领导的话，这个大家反正心里过一遍，心里装的领导比嘴里感谢要重要的多，对不对？啊，大家欢迎大家以后继续关注我们的系列的活动啊。今年的系列的活动是讲世界近现代的战争史。那么我们在一月份和两月份分别简述了二战在欧洲战场上的简史的情况下，那么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啊。这个疑问呢，其实是我在做二战系列的时候当年就一直在想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在支持战争。拿破仑说过，战争需要的啊，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啊。那么战争大地的这个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对吧？最近的发生在，对吧？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地方的发生的事情，那个性价比大家基本上已经就知道该是怎么回事，对吧？我们讲的是近现代战争史啊，主要以近代战争史为止。这个五几年之后的事我们就以后有机会再讲吧。那么纳粹啊，我们今年后面有一个系列是德国总参谋部系列里面啊，其中有一句我一直很认为很经典的话，就是你可以对战争当中的艺术承接某种情况下你可以去了解，但是你绝对不能欣赏战争，因为战争是如此残酷，那我们不会让我们去爱好它。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其实战争已经远离我们非常久远的时间啊，是一个非常讽刺的话题。恰恰有了核武器，使得两大军事集团没有向对方发动足以毁灭对方的战争。我们到现在为止，二战胜利结束，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已经80周年。大规模的战争，或者说我们说起来，就是人类现代化以来，从来没有像一战和二战那样用如此现代化的武器来杀戮自己本身，这是一件非常讽刺性的这么一个事情。那么战争这部机器一旦开启之后，它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同时对金钱的这个如此庞大的运用。那么德国是怎么在二战当中维持这么一个，以及另外一个法西斯日本，它是如何在二战当中掠夺并且侵占那些这个在早期它攻占的那些国家的一些东西的。那我早在2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当时所谓的中国民间的军事爱好者曾经合编过，就是合著过一部，现在已经停刊了一部期刊，叫做《战争史研究》。《战争史研究》的第三卷曾经翻译过一篇，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是《战争史研究》系列当中最优秀的文章之一的，就是所谓的那这篇文章就叫《纳粹的黄金》，就它里面展现的就是接下去我用 PPT 展现给大家的那样，纳粹德国如何在战争的过程当中疯狂的掠夺公有的和私有的黄金的整个的过程啊。那我们闲话少叙，就开始这个故事的过程啊。这大概是二战的一个简要的核心，当然它是从因为是这个来自于这个其他的网络的，它不是我们这里从1931年开始算，它是从欧洲战场上，就1939年9月1号开始这个大规模开始算。那我们看到整个通过这个图像的变化，可以看到整个二战的这个参战国的增加，以及这个因为它虽然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它是从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事变之后才开始纳入这个范围之内的啊，这是轴心国的

最黄金的，所谓的最黄金的那么一个区域啊。然后我们今年呢，还后面一个系列，德国总参谋部系列里面，还会把这个过程再给大家简单的重复一下，那么敬请期待。44年的三月，六月的就是这个东西的这个合击的开始，诺曼底登陆开始，到9月法国全境基本解放，那12月基本上已经达到莱茵河边缘，啊，45年的三月纳粹德国受到最强，6月份欧战结束，那么到9月份9月2号啊，在密苏里号上签署了通书。那么简单先做个结论，纳粹掠夺的黄金大致是这样的。第一部分存在梵蒂冈、瑞士、南美的银行，甚至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局。第二部分它可能在战争期间被藏匿，被用于纳粹在战后的复兴。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当年的时候，很多架空剧里面都是以第四帝国为这个场所出现的。那么第三部分就是源自于被逃脱制裁的纳粹的高级人物据为己有。剩下的呢，作为战争的赔偿交给了受害国。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的纳粹财产的价值啊，直至今天难以做出准确的估算，但其中肯定有很大一部分被用于纳粹的战后逃亡以及复兴方面的事情。简单算个货币单位，这里面谈到的1美元大致于相当于现在的10到16美元，那这是这么一个情况来看。所以当时如果是1美元，现在大概就是10到16亿美元这样一个数字。有关于纳粹的黄金源自于一个这个叫什么源自于一个应该是源自于一次这个乐于帮人助人的一次帮助。1945年的4月5号美军呢攻占了德国图林根的叫莫克斯镇。攻占了这个镇，一般的大家懂的，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战争，一旦攻占每一个地方之后呢，一般都是什么，都要采取一个宵禁的态度。就是10点钟之后你街上不能随便乱走人。结果那天10点钟之后呢，那你怎么进行这个宵禁呢？那就是进行巡逻队，对吧？那有车的时候就是开着车，没车的时候就是步行。那美国大兵的标配是什么呢？吉普车。所以他们开着吉普车在镇上进行巡逻，突然之间发现两个妇女在路上行走。哎，这个有宵禁政策，你们这个干什么去？我这个其中一位妇女已经怀孕有8个月了，她说我突然之间遇到一些问题，想要到去镇上去找医生。那么这特殊情况吧，对吧？这完全可以。那么好人做到底，那你们走路过去太慢了，你跟着我们吉普车走吧。于是带着吉普车就把他们就捎到镇上的医生那里去了。路过其中一个地点的时候，那位妇女突然之间往这个那某一个地点一指，说这个地方啊就是藏金子的矿井，无意当中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个美国大明星不管这事有还是没有吧，先去查看这情况都在哪儿啊。这是图林根镇啊，这是图林根，这他的这个莫克斯镇，大家看到吧，大致在德国，一直在德国中部，已经接近中南部了啊，已经接近中南部的这么一个位置啊。那么这个事儿我一个人点了不算，于是就向他的长官紧急进行一下报告啊。这个地方是他指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呢？这个名字叫做凯瑟罗达矿井，但这个矿井呢其实已经废弃了，根据当代人说已经废弃了。于是呢汇报了这个当地的美军指挥官 Russell 中校啊。于是呢中校心想这个事儿姿势体大啊，万一珍藏的怎么办？于是叫来了一堆人，同时也要证实一下这个东西究竟是他们开玩笑的还是说真的话。于是去求证了保罗拉博士，他是德国国家博物馆的馆长兼柏林国家美术馆的助理馆长，以及维尔纳维克，是德国国家银行外汇部的首席出纳员，向他们证实德国国家银行目前可能所有的黄金储备都在这个地方啊，所言如此。于是怎么办？报告，赶紧报告上级，我这个一个中校得多指挥个把营，或者指挥一个团了不起了，万一发生点什么事情，我这个事儿顶不住，赶快增兵。于是赶快驻附近的美军派遣第712坦克营、773反坦克营和整整一个步兵团去莫克斯镇援。你们得把这个地方赶快的给我封锁起来，防止万一这个战争的时候说不清楚，万一有德军路过这个地方怎么办。好，4月7号清晨，这三位爷，这二位爷，拉夫博士

阿塞尔和矿上的官员呢，就到这个矿井里面先去看一下情况怎么样。这个矿井呢，是一个主隧道，是离地大约2200英尺，发现了堆在墙边的550个大麻袋。那这大麻袋里的东西是不值钱的，为什么？纸币。这个德国马克在那会儿其实跟纸币已经没什么区别的，这个因为国家体系都已经崩溃掉了。你这个纸币，这个啥擦屁股你还嫌它费事为事，上面印字的，那这个不值钱。但是再往里面看，有一幢测算大概有1米厚左右的砖墙，砖墙的中间呢是一个钢门，钢制的一个保险门。那么估计这个门打开呢，后面肯定有一个什么东西。但是这玩意儿1米厚的这个东西啊，你让我个人去跑，我怎么跑跑不了，怎么办呢？呼叫增援。4月18号，拉塞尔带着一名部队的公关人员、摄影师，你懂的，记者马上望风而来，这是重大新闻啊！这个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再加上222战斗工兵的工程师跑进去，他们原来打算呢，就想办法把这个钢门给撬开来。后来发现这玩意儿太难撬了，太厚了，钢制的保险门，扎着扎着跟银行那个保险柜一样，那怎么办呢？但是边上的砖墙没问题啊，我用半根黄色炸药就把那一米厚的砖墙就完全给炸开了啊！炸开了之后发觉，哎，我的天哪！就看到了这个东西，就看到了这个阿里巴巴怎么进了40大盗的宝库一样，你看标准的德国式的严谨态度，仿佛进了天方夜谭宝库里所演示的这么个宝库。它是一个有照明的啊，没有有电力的啊，不然什么都看不清楚。有照明的，宽23米，长45米的密室，23×45的多少平方米，大家自己算一下，里面。有7000个做的各种标记的袋子，这个标记很好玩，是很黑色幽默，不能叫好玩，待会儿会讲到的。码码齐膝高度，码码成了20排，然后每排之间呢间隔了1米。它这个标记上面就印的叫梅尔莫，它是后面查清楚，它属于纳粹党卫军的化名账户。另外呢，在房间的另一边发现了很多的木头箱子，啊，这个都是。值多少钱呢？待会儿会算的。这里面一共多少东西呢？8198块金锭，55箱金砖，每箱2条，每条重10公斤啊！诸位有力气的话，是不是当时去？当然你也偷不出来，门口肯定被枪毙了啊！数百袋的黄金器皿和制品，啊，超过1300袋的金马克、金法郎和金英镑。啊，这个就比那马克纸币不知道值多少钱了，是吧？精致的，嘴里一咬，哎，纯金的这玩意儿，711袋20美元的金币啊，其他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数百袋的金银币，数百袋的金银的钞票，9袋珍稀的古代金币，后面这个就是不值钱的，那个现金面额，但是可观达到27.6亿德国马克现金，啊。我这个也是不太理解，他们搬那么多纸币放在这儿干什么的？难道他们还那个时候还迷信德国注定胜利吗？这个梦做的有点大了。然后其他的比起那上面的这个就你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啊，什么银锭啊、银条啊、什么白金啊、钻石和珠宝啊等等等等东西。这是主隧道，那你懂的，一个矿井不可能只有一条主隧道，它可能还有一些别的隧道里发现了什么呢？他们纳粹的这个。分门别类分得很清楚的，有欧洲各国博物馆和私人那里抢来的各种艺术画，啊，油画、版画、铅笔画、雕刻、古董、珠宝、集邮册、金制品里面包括数袋金牙。我那个图片没不敢用金牙，金牙太恶心了，我用的是金戒指。你懂得金牙从哪儿来的？对二者是稍有了解的就知道，对吧？那么，经过调查，1942年8月26号开始。德国国家银行就把他的黄金储备以及纳粹以及党卫军在该银行账户上的掠夺财产，包括黄金、外汇和艺术品，藏到了默克尔附近的这个是废弃的一个假盐的矿井当中。藏匿活动一直延续到1945年1月27号，送来了76批的这个财货。同时呢，1945年3月16号、20号、21号，德国东部地区因为苏联人已经打到那儿去了。啊，德国东部地区的14家博物馆和美术馆也把产品运到那里，啊，他们本来呢想更向南转，因为图林根在德国中部靠南，他们原先有一个传说中纳粹最后的抵抗基地是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山区，
那就躲到那个地方去。但是你想这么多。

东西，你要募集车辆，这个说句实话，连油可能都不一定能收的那么多。纳粹到后期，这个燃油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么这既然有了重大的发现，对不对？那一定要请大领导来视察一下，对吧？那1945年4月11号，艾森豪威尔啊，盟军总司令、第12集团军群司令贝德利以及第3集团军司令巴顿一起来视察了这个眼睛。啊，巴顿将军看到他所不熟悉的绘画，说：“这些绘画每幅只值2.5块。”将军的语言一般都是比较幽默的。大家以前看过的我们的那个乔真老师配音的这个巴顿将军啊，将军，你是否随身携带的你的珍珠兵手枪？只有那个什么里面出来的那些什么王八蛋才佩戴珍珠兵，我的手枪是象牙柄的啊。于是呢，那这么多的东西你现在放在井里面就不合适。于是，领导吩咐，赶紧把这笔财富移交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 SHAEF 监械啊来接管。这位是当时他们的叫盟国远征军第最高统帅部第五军管区的财政副主管，他这种财政主管一般都不干事儿的，干事儿的都是副主管，啊，副主管来测试了一下，这位叫伯恩斯坦上校。在你看，在战斗机的会航下，这些东西最后装了2600辆卡车，啊，所以纳粹想把它继续转移，光那点卡车我估计都是凑不齐的。转向法兰克福的德国国家银行大厦，这些黄金价值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亿，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两亿，那么往后价格里就是20亿，黄金就价值2亿6221万3000美元啊，那其他的我估计你不用算了，光这笔东西就20亿啊。然后1946年初，这批宝藏当中的货币黄金、金砖、金条、金币，被盟军转交给盟军盟国的战争赔偿委员会，然后统一交给英国、美国、法国的三国黄金交换委员会，他们负责把这些黄金还给受害者的中央银行。因为这些金条什么东西呢，上面往往是有比如说荷兰啊或者比利时啊，包括那些欧洲曾经被德国占领国家的中央银行来不出去转出去的黄金啊，这些比较好认，因为可以物归原主，但有些可能就不好认。这是发现的这个最大规模的这个纳粹的这样一笔黄金。那么同样在二战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所谓的这种所谓的轴心国掠夺的财富？有，克罗地亚极端势力的这位带头人安特帕维利奇，克罗地亚人，极端的克维利源自于克罗地亚极端组织乌斯塔沙，大家知道巴尔干地区叫什么？叫欧洲的火药桶啊！民族仇杀问题从中世纪一直持续到那个上世纪，上还害了我们的这个大使馆挨了人家的炸弹，对不对？所以这批乌斯塔沙黄金比起那个呢稍微少了点啊，那个是2亿，这个是8000万，8000万的黄金储备，主要是金币，其中一部分源自于被这些极端的克罗地亚者啊，记住，定语很重要，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极端的克罗主义民族主义者和克罗地亚人的是两个概念啊，这个是已经说过很多次，定语很重要。源自于被他们杀害的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的受害者，那些极端的这些人杀到什么程度，德国人看的都不好意思，所以意思你们不需要这些塞尔维亚人麻烦给我们好吧，我们还要拿他们做劳力派用处，这帮人就直接进行仇杀。他们在1944年的5月31号在瑞士联邦的中央银行存入了个是40万3000美元的黄金，8月4号又存入了110万美元。在瑞士呢，在1945年的7月24号，因为战后了，把其中121块的金币啊全部还给了南斯拉夫的国家银行。那么其他乌斯塔沙掠夺的可能价值7750万美元的黄金，如今的市值可能是17到20亿美元，则下落不明。他们真的下落不明了吗？他们真的下落不明我也没法讲了，对吧？所以里边一定他去了哪里啊。帕维利奇在45年的德国投降之后，下令克罗地亚部队继续抵抗，然后往西走，以便让他们向英国人投降。他本人呢，则先逃往奥地利，之后前往阿根廷。可能他随身携带了500到600万美元的黄金。那么前面说，那么他带了500到600万走，那么至少还有

一千万到哪儿去了呢？源自这么个地方，梵蒂冈。啊，尺寸小国能吃下这么多的东西？一份1946年的调查报告表明，乌斯塔沙镇政权高官曾经将4700万美元的黄金存在梵蒂冈，然后又转到了西班牙和阿根廷。怎么转的？我们后面还会再讲的。但是呢，战后南斯拉夫有很多事情要做啊，他要忙着从德国和意大利引渡数千名的纳粹战犯，以及随后冷战爆发，包括他和苏联闹翻，属于苏南冲突，所以南斯拉夫呢就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虽然这笔钱非常可观，但是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啊，所以这笔钱呢，后来南斯拉夫也没有后来想到向梵蒂冈细的追责这么点事儿。我们看看梵蒂冈，面积0.44平方公里。世界各国的面积里面占到大概是251位，大概我们的一个小区可能还比它大一点啊。但是我们看一下，它是罗马教廷的国务机构，国际金融的托拉斯，二战结束它的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那第一位我们就知道明年就名牌就知道，那这么它跟美国那个面积比起来啊，占第二位。它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瑞士拥有大量土地、宫殿、住宅和艺术品，在美国的石油、电气、铜矿、海运等行业有巨额的投资，由摩根财团代管，在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拥有7家银行，在巴西有庞大的橡胶、纺织和面粉工程，在瑞士的电气公司、玻利维亚的锡矿以及意大利有30多家股份公司，掌握了40家天主教教堂和100多家国民银行，在1940年控制了意大利2/3的国民存款。所以呢，梵蒂冈宗教著作研究院，这个名字听的好像是他们像是一个这个历史研究机构，其实它是梵蒂冈的中央银行，挂了这么个名号，有点像咱们那个什么特级保密单位，什么701植物研究所，其实是研究密码的这种事情啊。在战后，这个所谓的中央银行通过摩根银行和瑞士的信贷银行进行了黄金外汇的投机活动，穆斯塔沙黄金恐怕相当部分啊。当然他干的缺德事儿不止这一件，还干了更多的缺德的事情啊。这位教皇，当时的教宗庇护12啊，真的是你用八个字来形容他，思维不过分，衣冠禽兽，斯文败类啊。顺便提一下，他的前任庇护11是坚决的反法西斯分子，所以被换掉了。由于他对所谓的纳粹屠杀置若罔闻，600万欧洲的犹太人像尘土一样消失。战后，他还向数以百计的纳粹战犯发放伪造的红十字证件，帮助他们逃离欧洲。直到2000年初，梵蒂冈才发表了一份长达14页的文件，为教会在二战当中的罪行那进行忏悔。为什么是2000年？保护期到了，就是有关于他的档案文献，大概在什么时候解放的呢？2020年。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这个广西师范大学底下也曾经有一个那个出版机构叫理想国，理想国曾经出过有关这个教廷庇护11和纳粹之间的之间的斗争。后来这批文件，庇护12的文件，在2020年，等于是又解密了。然后，我反正看到一个报道是，在如此滔天的文件当中，仅仅只翻译的其中一部分，都深感这个震撼的这么一把事情。当然，那套东西，庇护12的东西，理想国出版社也把它出版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拿过来看一看。所以时至2000到2000年的3月26号，时任的教皇约翰保罗20啊，对以色列进行历史性的访问。我们知道这个过去欧洲方面这个宗教这个事情呢，已经不要提了，对不对啊？他当时跪倒在哭墙前，祈求上帝饶恕天主教世界过去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罪孽啊。那么我还是要说明一下，犹太人和以色列还是不同的概念，不要把什么东西，千万不要把所有东西混成一谈，也不要把他过去曾经受的罪孽和他曾经犯下过的可能的罪行之间，你说要互相抵消，这个东西都是不可取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地方啊。但是我这里写到，梵蒂冈至今未公布他在二战期间的档案，因为这本书写的时候，这本书出的时候是2000几年，2020年的时候最后全部出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文献里面还没有说，他们把那些克罗地亚弄来的巨额黄金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啊？
恐怕要等待进一步的翻译和整理工作，所以历史整理文献是非常的庞大和漫长的事情啊，这些工作的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回过来测算一下德国，德国在二战期间大约从欧洲各国掠夺了1040亿的马克的占领费，就我占领这个地方你要付钱的，比如法国好像四天要付多少多少钱，以及呢每套你如果这个地方发生了反德行动要对你进行罚金要罚款的啊，人家有明文规定的，我死多少人你要赔多少钱等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的事情。然后掠夺了2800亿马克的黄金和外汇，6000亿马克的私人财产，仅从西欧掠夺的艺术品就达到了21903件，以及不计其数的工业原料、制成品、农产品、能源和人力。所以德国人民直到1945年他们的餐桌上还是非常丰富的。一战德国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啊，我们以后有机会谈一谈这个到军队里你能吃什么。德国的一战军队里吃的叫做豌豆香肠，记住是豌豆不是香肠，它的目的不是让你吃肉的，它的目的是让你喝它切开的东西煮的，它的叫浓缩豌豆汤。那部队只能吃的，为什么当时德国，我知道德国那大肘子那猪肉都出名的，一战刚开始他把所有的猪全杀了，为什么呢？因为打仗需要人力，所以后方就没有办法做农产品的生产，他们没人去种土豆了，土豆是主要他们喂猪的主要的这个饲料，因为没人种土豆了那就没有办法产生饲料，所以把猪全杀完了。所以一战的德国到1917年的时候，他们说这二战的德国，二战德国也被炸得够惨了吧，他们说那些经历过一战的德国老人来说，那比起一战的饥饿，二战根本就不算得啥。为什么？因为二战德国做的最纳粹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吧，集欧洲之名利讨一国之欢心啊，把所有欧洲全有的，你们其他民族全饿死也无所谓，但是你们的所有的这个财富。所以前两年那个斯皮尔格和导演的二战那个三部曲，他当中不是说那个轰炸机嘛，在1944年美军的轰炸机编队向荷兰和比利时丢的不是炸弹，丢的是什么？丢的就是大量的他那种10合一和30合一的那种口粮，因为他们的最后一片面包、最后一份汤料很可能都被纳粹已经掠夺走了。如果不像这些当时已经打的，当时也不能算叫盟国的占领区，属于双方交战地带中间的这个地带，如果不像他们空投粮食，可能就会有大量的人会被饿死啊！但所以战争除了让人感觉到是如此残酷之外，有的时候在战争当中你还能看到小小的一些人性在其中起作用啊，这个有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再谈。那么其中这么多的东西，你想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词儿，这玩意儿怎么洗白呢啊，尤其是这个进来的钱是脏钱，怎么洗完之后变成这个洗白的这个钱拿出去用呢？你一定想到了一个国家，瑞士。没错啊，今天就在扒这些所有的二战当中所谓的中立国的皮啊，但不影响你去哪儿旅游啊啊。瑞士接收了 4.4 亿纳粹，我这个说的都是当时的，现在后面就是加个零啊， 4.4 亿的纳粹黄金，其中 3.16 亿是纳粹从别国掠夺来的，另有上月大约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从国家银行转到了德国两家最大的私营银行，德雷斯顿银行和德意志银行，随后被卖到了土耳其以获取外汇。另外呢，有超过3亿美元通过瑞士的中转分别流入了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那么你看看那几个1939到1943年这些所谓的这些中立国的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量以及它的增长量，西班牙从4200万变成了6200万，瑞典从1亿6000万变成了294，它就是这些数字。他们为什么增加？因为他们都有纳粹需要的战争所需要的物资。西班牙需要五砂，瑞典提供优质的铁矿石，土耳其提供铬，那个是重要的合金材料，因为在甲板的装甲板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你不能是军事钢甲板，你如果要加入其他的一些稀有元素，可以加强这个装甲甲板的这个抗弹性。那葡萄牙同样供应乌砂啊，瑞士呢，它凭什么从503变成了537？很简单，没点好处谁判别？你让我洗钱对吧？我不收个中介费，我对得起我吧？我会花这么大力气啊？所以这些就是，当然还有其他的几个，两个源自于南美洲的，
一个叫阿根廷，一个叫巴西啊。巴西增加了这个还算是300吨，阿根廷直接增加了将近700吨。阿根廷在战后怎么会突然之间他的国家那么有钱呢？你现在大致心里有数了吧？没事儿，我们一个一个的慢慢来扒皮。那么这些被希特勒曾经占领的一些国家，他们的有些黄金当然没有被掠夺走，比如这个波兰，波兰战役开始之后呢，就把自己的黄金储备转到了罗马尼亚，但是罗马尼亚随后加入了轴心国，然后就那 over。比利时啊，比利时心想，一战的时候我就被打过，我这个脑子里清楚点，所以赶紧1939年委托法国人保管他的国家银行的300吨黄金，督促他，你把这个黄金，怕法国人都不靠谱，想送到英国去。结果呢，法国人就把他送到了法属西非的达喀尔，大家懂的。法国在二战抵抗的时间，俄国的一幢巴甫洛夫大楼抵抗的时间比他还长啊。巴甫洛夫大楼抵抗了整个法国，只抵抗了4周时间。一幢大楼，这幢大楼位于斯大林格勒，他抵抗的时间比整个法国抵抗的时间还长，这属于日常如法的细节。同时，战后的法国工业为纳粹的这个二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和努力啊，这不是笑话，这是真实的事情。其他的，法国变成了维希政权，维希法国。他一堆呢，这个黄金，比利时黄金，就向纳粹移交了，等于把那黄金给送了回来。然后呢，这个东西可查的，所以战后法国从德国获来的补偿，有一部分他要补偿比利时。挪威受到德国入侵之后呢，他把黄金通过英国驱逐舰啊运到了伦敦，算转掉了。荷兰也在德国入侵的一小时内准备转移，但你知道，荷兰在一战的时候是没有被入侵的，他在二战才被入侵，所以一开始他没做好准备，所以他送的太晚了。其中一条船离岸不远处沉没，装有黄金11吨，其中大部分呢被纳粹打到了上来。那法国的这些黄金呢，法国也不是对自己没点什么数，对吧？他不是判断自己战败，他是什么呢？这个必要的时候，这个东西多一手准备也好。所以40年6月的时候，法国新巡洋舰埃梅尔贝尔号就那艘啊，他这个黄金啊送到了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但在航行过程当中法国人就输了，所以法国人没有令他返航，命他前往加勒比海的马提尼克岛。而另外两艘法国军舰布列塔尼号战列舰和阿尔及尔号重巡洋舰在3月号也要执行类似的任务。为什么他派这些大型军舰运输呢？因为这些大型军舰可以以高速行进啊，他可以开到29到30节的那种高速，这样的高速呢一般不太容易受到德国潜艇的袭击，因为当时潜艇在水面的航速大概是有18节啊，一般是赶不上的。另外执行运输的呢还有法国当时的唯一一艘航空母舰贝亚恩号啊，它1940年向马提尼克岛运送了5000万盎司，大约折合1555吨的黄金。随后这批船只呢就一直停泊在马提尼克岛，直到最终承认戴高乐政权作为法国的这个所谓法国的代表之后，这些船大概在1943年之后才陆陆续续加入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戴高乐的这个反法西斯阵营，就是前往这些地方去。那么1940年以来，纳粹党总共累积了约10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今天的100到200亿美元。而我们找到的莫克斯的黄金呢，只占德国这个黄金储备的20%。各被占领国的中央银行被掠夺的黄金总数呢，大约是被掠夺了377吨，但这些国家最多只能向德国索回58%的黄金，因为都之前都用完了，他的黄金拿过来不是不用的。这些呢，但是这些不包括私人的黄金，比如犹太人在集中营当中的这个事情。最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账户实在难查。这些德国国党卫军在德国国家银行开放了两个账户，一个叫梅尔默，一个叫海利斯海利格。这两个名字，其中后面那个名字真的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纳粹笑话，因为这个词意味着圣人。来自圣洁这个词，在这种幽默在纳粹圈子当中并不罕见。比如在苏比波灭绝的毒气室外的天堂路径指明为通往天堂的道路。集中营上挂着这个劳动使你自由，对吧？诸如此类。这个账户，海利斯海利格这个虚构的名字是在德国的帝国银行的行长瓦尔特芬克的权威下在纳粹时代创建，并与施魏因斯贝尔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秘密安排，懂了吧？盖世太保。
这是一个虚假的身份，用于建立银行账户，清洗从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系统当中遇害者身上偷来的贵重物品。被盗的钞票和珠宝，以及大屠杀的受害者的牙科黄金、结婚戒指，甚至肺金，都从你的眼睛的框架底下被融化。这些框架被淹没在这位所谓的这个海利哥的账户当中，到1942年完全填满了几个银行的仓库账户，而这个账户也被用来挡住柏林市政典当行当中的贵重物品，就是拿过来这些掠夺来这些东西送到典当行进行典当啊。所以这些词语啊，惨绝人寰的这些词啊，这位就是冯克啊。负责人的他当时后来交代过，德国国防军啊，国防军跟党卫军掠夺的算两条渠道的。国防军在战争当中掠夺的战利品归帝国中央统计局或经济部所有，而党卫军的缴获品由帝国经济管理总局来掌管。这些东西呢，先存入梅尔默账户，经银行人员评估分类之后，再转移到海利哥账户。整个国家银行只有五个人有权处于这个海利哥这个账户啊。那么发现了梅尔默账户，那意味着什么？有一种可能，就是还有别的党卫军的账户没有被发现。那么他们，而在战争的后期，纳粹军队当中上校级别以上的人或多或少都在占领区聚敛过自己的财产，某些私有财产和国家财产是混为一体的啊，他们通过这种公私不分的糊涂账户来掠夺德国的财产和以及抢来的这个外国财产啊。路特本老师曾经翻译过一本叫那个纳粹腐败史，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社会文献出版社出的，其中最奢华的就是这位爷赫尔曼格林啊。这个以前我们当年的时候，就是所谓那个斯皮尔格伯格最早的那个二战系列兄弟连里面有一句嘛，他们最后到了英学啊 Bitter's Garden 柏林的这个这位格林寓所里面，光他酒库里面存的葡萄酒大概据说就超过7000瓶啊。我有时候也觉得他存了这么多东西他看得过来吗？以及他知道自己藏了这么多东西吗？我估计他都是没数的啊。后人盟国的专人鉴定格林的收藏品至少值1亿8000万美金，而其中收集的画作高达1300幅啊，我估计没有一幅是希特勒画给他的。其中其他的一些事情，那么最早的时候，那么战争进行到1945年的5月的时候，仍然有730块金砖和数百万枚20马克的金币以及数量惊人的大量纸币被留在柏林用作军费和其他开销。那么眼看柏林要被合围了，4月13号价值350万美元的黄金和外汇留在了柏林，其他呢用鹰号和寒鸦号特别专列通过铁路送往慕尼黑，转移到南德，目的是什么？还是想转移到巴伐利亚的山区。他们4月13号从柏林被运出来，4月16号被困在捷克斯洛伐克城市北部的那个比尔森的10公里处啊，是不是在那儿偷喝了比尔森啤酒我就不知道了啊。4月19号他们就被送了出来，抵达了慕尼黑以南，你看已经到达南德，抵达了慕尼黑以南50英里佩森贝格原本藏在铅矿里，也打算藏在，这是格林的财产。后来啊，这是那个中央银行的其他财产，芬克下令用卡车送到了这个米特瓦尔德，这些包括365袋金砖啊，这是不是莫克斯黄金的那个，但是包装方法是一样的，9箱的外交部和党卫军的档案，4箱银锭，2袋金币，6箱丹麦纸币，94袋外汇，34块印钞板，以及大量的印钞纸，诸如此类这些东西，啊，那么眼见的要完了怎么办？于是就开始把这些财产噼里啪啦全分了，啊，帝国中央保安总局这个名字啊，始终觉得叫这种名字的，基本都是极度恶劣的，但是你听起来挺拉风啊。卡尔登·布隆纳下令把部分截留财宝送给盖希代堡和党卫军的军官，其中包括这位欧洲最危险的男人，解救墨索里尼的奥托·斯卡尔奇尼，这个地方有一道长商帮的人，他价值了有其中900万的黄金、钻石和现金呢，被美军发现，这玩意儿太多了，他被抓的时候，但是因为他没有在战场之外，比如说他屠杀过战俘啊，或者是什么呀，所以他们没多久就被放出来了，这留了个心眼。
把其他的藏，把他把其中的5万金法郎、10000西班牙金币、5000美元、5000瑞士法郎和500万德国马克，不过呢，挖出来估计500万德国马克能不能判多少用处不清楚，藏在奥地利的底罗尔，等他被放出来之后，就把这笔藏金带到自己身上，战后他移居西班牙，啊，对纳粹忠心耿耿，还为做了一名军火商人，啊。这个同时西班牙也不是干净的，我们也是以后也会待会儿也会说到，他维护一条最活跃的掩护纳粹战犯到南美的潜逃线路，并经过军火生意，啊，身高将近男2米，啊，体重超过100公斤，啊，这样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但是呢，那位逃掉了，名声太大啊，恶名错招住，所以逃不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卡尔登布隆纳。我们查查看，这是好人吗？就这点私人财产，就枪毙10回都有的多，啊，还有50箱金币和金制品，200万美元、200万瑞士法郎、5箱钻石珠宝，价值500万金马克的邮票收藏，还有重110磅的金砖，总价值有2亿美元。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以为靠这个东西行贿能够判处死罪吧？能够把他解，能够免遭死罪吗？不可能，直接枪毙掉，啊。那么剩下的这些东西，那么前面提到了这些，有些被分掉了，有些被发现了。那么其他的呢？德国国家银行当时在各地支行还储存了大约1700万美元的黄金，其中300万在德国的东部和东普鲁士，苏联人打过来就缴获了，缴获了你接下去就作为赔偿没有了。同样的黄金呢，在德国中部被各地的淘金队，因为这个东知道东西在哪，所以派出了盟国各种的淘金队发现。那么问题来了。1700万减掉600万，还有1100万，在德国南部的黄金到什么地方去了？经过后来他们说呢，是被送到了奥地利的富施，啊，美国的检察官罗伯特坎普，啊，他当时参与了纽伦堡的审判，他后来自己写道，对纳粹的外交官的审讯结束之后呢，我们认为德国外交部还有一批大约重约150吨的黄金，由他们的外长里宾特洛夫掌管，这批黄金。很有可能在当时仍在德国前外交部之手，用于对抗盟国，就是说他们分布在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阿根廷、瑞典和瑞士，过得优越的生活。应该注意的是，负责这批黄金的除了上述外交官员之外，还有里宾特洛夫的一名贵妇。这150吨黄金当中，其中11吨啊，因为有些是在国外的，要慢慢查。其中11吨在1945年被运输的到了柏林。6.5吨运到了那个里宾特洛夫在奥地利富施的别墅，其中大部分被转交给当地的美军。然而，在纽伦堡的德国外交部官员声称，这部分黄金要少于实际运往富施的数量。另外2吨送到了十一苏伊格赫尔施泰因，就北面靠近丹麦那个地方，啊，被交给了英军，这找着了。而3吨黄金呢，运到了德国南部的康斯坦坦兹湖地区，0.66吨由前德国外长纽赖特的儿子运到了瑞士的伯尔尼，那么其中有些部分就不知道到哪去了。通过其他的进行调查，罗伯坎普后来说，啊，我现在有2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被调查核实过：一，这批黄金是否已经被追回；第二，在战争结束时由德国外交部转交给盟国当局的那部分黄金是否与我调查的相一致。这些东西我在纽伦堡有繁重的庭审工作，我不可能对这个案件投入过大的精力，况且这个案件并不涉及战争犯罪。然而在这个严峻的时期，这批黄金绝不能被进一步忽视，因为其中大部分落入无耻的纳粹机会主义者手里，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世界各地形成一股邪恶力量，将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里宾特洛夫的这笔黄金有11吨4吨多被发现了，6.5吨在盟军发现之后不知所踪。根据对德国外交人员的庭审记录，大批黄金在1945年6月15号被转交给了美军的第三军或者是第七军。然而奇怪的是，盟国占领区记录册里却没有记录这笔如今价值 1.8 亿美元的黄金。那么坎普后来在1950年曾经游说美国国会授权他调查这个案件，但国会没有给他任何答复。这个第三军和第七军
就是巴顿的第三集团军下属的部队，所以也有一种传闻说巴顿将军最后致他于死的车祸不是偶发的，而是人为操纵的事件。但是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证明啊。而其他的德国国家银行总黄金储备的另外一半仍然不知所踪，纳粹的二号人物马丁鲍曼把其中一部分送出德国，剩下的被纳粹高官和美军所掠夺，而且绝大部分包括掠夺自他国央行的黄金可能已经在暂时花掉，用于从军力中立国购买军需品和制造武器的原材料。那么最后他们才去找纳粹的黄金，在战争过程当中美国人干过什么事情来防止这些黄金进行外逃吧？有的啊，这个就是1944年5月5日由美国财政部外国经济管理局简称 FEA 的局长克鲁里提出的叫做安全港计划。这个时候1944年5月5日整个马上6月份盟军就要在诺曼底登陆啊，那么战争的进程呢其实已经逐渐的比较清晰起来了，所以他也想到很多有关战后的事情。但是早在1940年的4月10日罗斯福就签署了第8389号总统令，作为纳粹入侵西欧国家的反应，冻结了挪威和荷兰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防止他被这个传送给纳粹，随后是除英国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甚至包括中国和日本的财产。42年的7月美国又颁布了黑名单，任何上了这个名单的个人或公司其在美国的一切贸易活动都要被禁止，理由是他们对美国的国防或安全造成威胁。到战争结束之后这个黑名单已经有几千个人了。1943年的5月同盟国发布了伦敦宣言，声明盟国将不再承认被占领国家的任何资产转移为合法，同时盟国已经意识到纳粹正在以武力强迫被占领国的公民把他们的财产以买卖或者转让的方式转给他们。44年2月22日美国发表了黄金买卖的声明，宣布美国将不再承认任何涉及纳粹掠夺的黄金的交易啊。然后随后呢英国和苏联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所以我们懂得1944年7月建立了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中要求中立国禁止任何被占领国的资产的安置或者转移啊，随后安全感计划出台，随后是1942年的雅尔塔协议，强迫德国对战争受害者必须做出赔偿的这个决议，这都是一系列的这种计划。好，接下去我们开始扒皮，他们在二战当中没有一个是清白的，头一个瑞典啊，瑞典掌握的这个北边的那个重要的这个铁矿啊，这个铁矿它是一个富铁矿，矿石当中含铁成分高达 70%。德国本土有没有铁矿？有的，都是一些贫铁矿，含铁量大概只有 40% 左右，所以这个含铁矿，这你想纳粹当时也不可能用澳大利亚的铁矿是吧，没有这样刺激的。那么以前讲过的，同时呢瑞典这个地方呢它在夏天波罗的海是不封冻的，所以从夏天直接从波罗的海送到德国，冬天呢波罗的海被封冻了，那怎么办呢？就不往南运，开始向北运，运到芬兰的挪威的峡湾纳尔维克。这也就是纳粹为什么在二战当中要占领挪威的这个过程啊，诱发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纳尔维克海战。德国呢，这里看到吧，夏天他甚至可以从铁路往南边运过来，直接这运到这儿直接就到人。那冬天呢只能通过纳尔维克来运。德国在1939年的进口铁矿石的总量就高达2100万吨。其中进口瑞典有800到900万吨，也就是瑞典提供了 40% 的铁矿，另外还有进口给法国进口500万吨，当然1940年之后就不用给法国了嘛，对不对啊？而且这个铁矿现在还在开发，它是拥有丰富的铁矿蕴藏，有18亿吨啊，同时是高品质的这个铁矿石。除此之外他们的公司还生产重要的什么轴承，没有轴承飞机坦克都动不了的啊。这个瑞典轴承公司呢，美国人不敢对他进行制裁啊，怎么办呢？因为制裁生怕瑞典对美国企业进行制裁，于是怎么办？他们心想，如果让瑞典政府接管这个 SNK 工厂啊，只会加强美国资本家对罗斯福镇政府共产主义倾向日益猖獗的指责。最后说算了，让他继续运营去吧，于是他就卖了一大堆给德国人。
1945年2月，美国的财政部长摩根说，

44年把汉堡的一座瑞典工厂卖给德国来换取黄金，啊，那等于是帮德国来洗钱。他的弟弟马尔库斯舒伦堡身为英瑞的贸易合作会会员，也不是真正的支持盟国，所以说整个瓦伦堡家族或者是瑞典在二战当中其实担任的是一种双重角色的人物。44年瑞典被列入的安全港计划，不同的区点是什么呢？英国只要求限制它进行黄金买卖，而美国希望把其他的资产交易也加入其中，啊，为了能够瑞典在之后与之进行合作，美国呢以签订战后的贸易协定作为交换条件，啊，所以瑞典呢从1945年2月就开始，啊，查了这样的一堆事情，最后呢，大家查完最后数额降到1700万美元，就我只接受了这么点东西，啊，到等等都双方进行谈判的时候，反正纳粹已经要投降了吧，诸如此类的双方，这个就典型的你漫天要价，我坐地还钱啊，噼里啪啦谈到最后，1946年7月份达成一致，啊，纳粹大概在瑞典呢有1亿美元不到的那个财产，然后那个一部分怎么分，两部分怎么分，三部分怎么分，啊，然后这什么的，但是呢，后来又发现一个新的东西，发现一个新的东西是什么呢？97年的最新调查的报告里面，瑞典从德国那里获取了将近60吨黄金，但是战后只向荷兰和比利时还了13.2吨，就是他赚了40多吨，同时呢，他国库里还有6吨来源可疑的黄金，这可能是私人黄金，金戒指啊什么这类的，很可能源自于集中营的受害者。但是呢，瑞典在道义上应该把这些黄金还给犹太人组织，但是在法律上我没有义务还，啊，这就是对于瑞典的这个二战的前后的这种清算。小一点的 Turkey 土耳其，土耳其在1939年10月啊和英法签订了军事互助同盟，哎，一战的时候被英国人跟法国人打得挺惨的，二战毫不犹豫就站在那边去了。40年6月法国投降了，他宣布中立了，啊，直到1945年他才加入了盟国的对德宣战。同时呢1941年春德国人闪电战领了巴尔干半岛之后已经打到他门口了，于是呢与纳粹迅速制定好了友好协定，啊，这是正常的买卖。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有段时间会站在英美那边呢？就是这位凯特尔，啊，凯默尔据说他是要近代土耳其之父，我们熟悉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从哪传来的，就从他这里，因为当时我们中国叫东亚病夫，他叫西亚病夫，他是近代土耳其之父。他据说他死前嘱咐他的继任者，如果再次发生世界大战就尽力保持中立不要参战，如果没有办法保持中立就加入有英国的那一方，因为他们总能赢。所以二战当中的土耳其就像是一个走在钢丝上的杂技演员，努力在盟国和轴心国之间寻求平衡。为什么呢？因为轴心国如果发狠从南边打他是挡不住的，啊，但是呢他又不能断绝和英法之间的关系，所以就是一个平衡的高手。1941年的10月德国人跟他签订了德土贸易协定，德国用军需品和其他工业品向土耳其更换矿石原料，尤其是铬的那个矿石，它是那个纳粹的唯一的一个进口国，它是制造合金钢的必用材料，啊，但是呢铬矿石如果从土耳其运输呢，除了海运之外基本上陆运什么就要经过巴尔干地区，所以盟国人后来从1944年开始就密集的轰炸巴尔干山区的山路和铁路，断绝土耳其的这个东西送过去，啊，当然德国的军需部长斯佩尔说，如果他们的这个矿石的供应被切断呢，将会导致德国的军火工业中断10个月。那当然，斯佩尔同学有些就像伟大的温斯顿·丘吉尔一样，说话一贯的过于的夸张啊，什么对我们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结果发觉什么影响都没有啊。当然，他们写的东西你懂的吗？回忆录嘛，啊，正经人谁写日记啊，对吧？还有。温斯顿·丘吉尔同志我已经评价过的，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对吧？文学奖啊，重要的话说三遍啊。当然我们4月份和5月份会讲张先先生的《未知海》里面的一些情节啊，其中我查的其他文献当中一战的著名的领袖吉里克海军

元帅杰里克最后对温斯顿·丘吉尔的同事是这么评论的：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如果从此某一次具体战术实施，想必不会成功。1941年，土耳其被美国列入了这个苏界法案的名单。41年，43年德黑兰会议，盟国预料到纳粹不会再对土耳其构成军事威胁，因此共同要求他参战，因为苏联红军的反击已经开始了。到44年的4月，土耳其才停止了对德国的各矿石的供应，并且像其他中立国一样，是受到经济危制裁的威胁之下才这么做的。到1944年8月，土耳其才与德国断交。45年2月，盟军已经把德国人驱逐出了巴尔干半岛，尤其是再不下手将得不到加入联合国的机会的时候，土耳其才对德宣战。有人很看不起他，谁？爱尔兰人。我们知道那个英国叫什么？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对吧？二战的时候，爱尔兰是中立国，他没有对德宣战啊，也没有加入同盟国，所以他觉得你看我始终如一，39年到45年，我就是中立国。你为了在最后一刻，为了猎取联合国的成员而赶上了潮流啊！这位呢，自己也干了那点事儿吧，也真的是，你说你是中立国吧？希特勒自杀之后，这位爱尔兰总理德瓦勒拉到德国公使馆进行调研，影响极为恶劣啊！这个怎么形容他们？他为了证明他品行如一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也真的是够可疑的。那么你是小事情对吧？所以土耳其收到的纳粹黄金呢，得多也就1500万美元啊！这些是这个这些摆的地方都是所谓的中立国。什么什么乌斯塔沙、瑞士啊，那些有些是中立的这些国家，他没有被纳粹占领啊，有些是没有被纳粹占领。那么，因为土耳其控制黑海出口，对吧？这个著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啊，又与苏联接壤，后来对于冷战呢是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所以这点小事呢也就不是回事儿。46年，土耳其召开了这个关于没收德国在土耳其的黄金呢和资产的谈判。盟国估计下的5100万美元，最后呢杜鲁门主义就是冷战出台之后，这一谈判也就终止了，也是这点财产这点小钱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对吧。最后1947年的7月，美国与土耳其签署了一份价值 1.5 亿美元的贸易协定，土耳其最终没有归还任何纳粹黄金。那么前面讲到了盟国有安全港计划，法西斯有没有对应的计划？有的，叫火场计划。因为整个纳粹的后来发现的莫克斯的黄金仅占德国全部黄金储备的 20%， 各被占领国的中央银行被掠夺的黄金呢高达377吨，这些不包括私人黄金，所以呢这些东西后来大部分，举个例子说怎么被纳粹运出去的，他们以不来梅为起点，穿过奥地利直抵意大利的巴黎港的这里叫 B2B 航线，然后从这里经西班牙运往阿根廷，藏绝大很多的纳粹的战犯、黄金，包括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藏匿在了这个中南美洲的秘密深处啊。他们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事儿要做的？诺曼底登陆。盟国在诺曼底登陆那一刻开始，那么到1945年的5月正式投降，就是4月份他基本上嗝屁，要已经确定要嗝屁了，他有9月的时间可以来部署纳粹的资产以及人员的出逃计划。德意的梵蒂冈主教阿洛伊斯·胡达尔，对，在意大利负责接应。鲍曼，马丁·鲍曼命令德国贸易商和他的中立国贸易伙伴迅速采取双价系统。什么叫双价系统？德国向这些国家出口的商品用极低的价格进入销售名单，卖你的价钱变轻，而呢付的钱其实是原来的高价格，那其中的差价呢就被存在这个银行里面的。进口的货物呢正好相反，德国向外国出口的这些支付远远高于这些售价的货款，就这个东西卖10我给你100，多余的90就直接给你汇过去了，就存在的是黄金当中。因此原始积累了1800万瑞典克朗和1200万的土耳其里拉，这是为这两个国家用的。同时呢小东西用外长里宾特洛夫提供的外交邮袋，每月两次把黄金、钻石、股票和债券送到瑞典，再用类似的方法把更多的贵重物品送到南美。同时呢要逃大家一起逃，
除了外交部用

还用其他的纳粹高官用同样的渠道来转移私人的贵重物品。1944年8月10日，鲍曼召集了军备部和党卫军领导人，在斯特拉斯堡的红宫饭店啊，这个地方将来现在欧洲乱了一塌糊涂，将来世界太平了，大家可以去旅游一下，这个饭店现在还在啊，包括希特勒在那个 Bertels Garden 的别墅啊，你可以住进跟希特勒同样的房间啊，睡在和他同样位置的床上，当然那个床不是他的床啊，啊，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这个秘密会议是什么呢？赶紧想办法，参与中的克鲁伯、蒂森、西门子等财阀的代表人及大众、梅塞施密特等公司的领导人。鲍曼没有出席，但是呢，以希特勒的名义对会议的讨论内容做出了这个指示。研究德国一旦战败之后庇护纳粹精英出逃的计划，为此研究向中立国迅速转移巨额财产的具体办法，以为纳粹的战后复苏做出安排。而经济事务部收到了该会议的这个抄本。党卫军将军兼赫姆斯多夫西安堡主管施义德博士，这位也承认在法国的战斗已经失败，命令将法国境内的所有工厂和工业原料疏散回德国。军备部部长博斯博士宣布政府将投入大量资金来确保德国工业和资产的安全，建议工业家用两家瑞士银行进行资本转移，瑞士信贷银行和巴塞尔商业银行，并建议德国工业家迅速抛售在国内的资产和马克现金，用应瑞士工业家来购买外国的工业公司的股份和债券。当然这怎么能白买呢，对吧？所以要向瑞士提供 5% 的佣金啊。从1944年的8月到1945年的6月，纳粹党及其工业巨头利用这种方法在中立国购买了750家企业，遍布全球，领域宽广，从钢铁、化工、电器到食品、制药、纺织无所不包。企业分布如下：瑞士234家，瑞典233家。你说这两家哪个是擅长？哪个都不是擅长啊！西班牙112家，阿根廷98家，葡萄牙58家，土耳其35家啊！能买的赶快卖掉。到1941年止，德国甚至在170家美国企业里面掌握了多数股份，同时持有另外108家美国企业的股票，而美国当时在德国的投资也有 4.2 亿美元，但是呢，直接去买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要中立国来进行操作，尤其是通过瑞士和阿根廷啊。纳粹用这种方法呢，你想收购了超过5亿美元的美国股票。所以根据美国国会的调查，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一直与德国公司，尤其是法本化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战争爆发之后，法本紧急转让给美孚2000多项外国专利。以哈里·杜鲁门为首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1941年提出了一份报告，指责美孚石油公司不仅不顾国务院抗议，将继续向轴心国出售燃料，同时向德国提供大量的战略物资，并秘密吸收德国资本。该报告宣布很难把美孚石油公司视为美国的商业机构，它是一个为敌国服务的一个敌对又危险的代理商。那你干的这点破事儿，总有人知道吧？所以英国特别行动委员会呢，它的执行局 SOE 在战时出版了一本书《启示录》的续篇《你怎样为希特勒的战争付钱》，详细介绍了美孚与法本及与纳粹后台合作，同时呢，德国与数十家美洲傀儡公司与其他美国国家大公司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这个书属于非法出版物啊，在加拿大运输，在美国进行散发，所以你懂的。美孚公司董事会高额悬赏此书的出处和作者，但是一无所获。这个不是国家行为，你说怎么可能查不着呢？肯定查得着，不好意思说而已。啊，为什么会这么做？源自于美国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惧怕。啊，德国的法本的康采恩主席，工业巨头主席史密茨，他在纽伦堡审判的时候呢，称赞鲍曼在全国范围之内藏匿德国资产的方式。这种人就反派死于话多，他虽然不是死，但是说的太多的不该说的话。我们有一个可行的计划，无论如何我不相信我们公司的董事会的成员会被你们长期拘禁，美国方面有人通知过我们，被释放之前必须接受一个调查程序，太不要脸了，我们在华盛顿有极好的关系。你上头有人，你也不能这么说的。这是华盛顿当权者与纳粹战争机器合作的直接证据。然而
盟国法官没有权利去追求去美国追查纳粹的合作者，尤其是这些合作者通常身居高位。但你说的是不是这些话是不是不该说啊？所以怎么能放你走呢？死活判你一下，就判了4年徒刑。没多久，因为冷战，这个徒刑也没持续下去，并被提前释放。同时，在德国的化学工业重新获得了很高的地位。说明什么？这个这种人就不是政客，是政客这种话无论如何都不会说出来。他真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秉持了低级趣味的人，那真是。法本解散了，他其他熟悉的东西大家熟悉吧？拜尔、巴斯夫、赫西斯特，这都是法本的。就在这个一个倒下去，千万个站起来。48年法本解散，在原来法本的废墟上组建的这些东西，原来根据摩根索的计划，盟国准备在战后彻底消灭德国的工业实力，把其变为农业国。就是我们知道二战之后德国是被4个国家占领的，对吧？苏联占领后来成了民主德国，那么其他3个占领的英法美就打算不允许他们用工业，让他们种土豆去。然后冷战发生了怎么办？没办法，美国在40年代末采取了重新扶持西德积极的计划，当然不单是西德，整个西方，就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克鲁伯、西门子、德意志银行等大财阀、大公司得以幸免，并成为西德经济复兴的工具。所以，政治这个东西啊，真的是非常啊多变的东西。第二个，扒他皮的啊，也是罪恶难恕的瑞士啊，漂亮吧？去旅游肯定是很漂亮的，是吧？干净的让人不敢拉屎，对吧？啊。我们有一个著名的传说，瑞士人以善战博取安全。据说又是格林这个导盲男去问的，他问瑞士外交官：“你们有多少部队？”瑞士人说：“我们有50万人，我们最多可以动员50万人。”然后格林说：“我们派100万人进攻你们。”瑞士代表说：“那很简单，我们每个人打2枪。”啊，这个是有名的，当年的有名的段子。这个段子是绝不可信的，因为什么呢？纳粹入侵瑞士能得到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得到，对不对？他就喂点瑞士奶酪去进攻瑞士，就喂两口奶酪，他至于吗？同时呢，入侵可以为纳粹高官带来大麻烦，因为你们经过瑞士洗钱那点事儿，马上就要公诸于众了，所以死活是不会去的。当然，他没动过心思呢，不意味着他没动过心思，对吧？意大利人对德国的盟友这种段子都已经满天飞了，对吧？我们经常是段子，意大利人如果是我们的可能的对手，我们用20个师来监视他。意大利人如果胆敢对我们宣战，我们用50个师来搞定他。如果意大利人是我们的盟友，我们要用50个师来保卫他。这个段子的真实性就在于，最后德国在1944年3月份的时候，的确就在意大利投入了50个师，果然是用50个师来保卫他。当然，最后想了半天，墨索里尼也没有入侵瑞士，最后去入侵了哪里呢？去入侵了阿尔巴尼亚，从阿尔巴尼亚入侵了希腊。结果被我们上卷的段子就是被希腊人反手打了个稀里哗啦。当然你懂的，嘲笑意大利的事情绝对要轮到法国人干。法国人在自己的边境竖了块牌子：“停止前进吧，希腊人，这里是法国。”啊，当然后来德国人来了，希腊人就被迫被德国人打败，然后向德国人投降。意大利人很不满意，说：“应该向我们投降。”希腊人说：“你打败我国了吗？”啊，所以这个意大利的段子就满天飞一样。攻打瑞士这么多不利条件，不出原料的呀，他出啥东西啊，对吧？而且那个工业你打过去他肯定破坏掉了，所以他只会是第三帝国的负担而不是收获。同时30年代中期，纳粹高官尤其是格林通过瑞士银行来藏匿他们侵吞的国家财产，入侵瑞士只会把这些偷来的钱暴露在多疑的纳粹审计官的鼻子底下。所以瑞士和纳粹德国最大的最终的贸易商品是什么？煤炭。他要从德国进口煤炭，冬天要取暖嘛。那这个方法德国人就用到了，从德国送过去的煤炭呢，用记账方式来进行计算，货款直接存进瑞士银行的德国户头，这样就为德国省下了大笔宝贵的外汇。同时呢，瑞士我们知道，瑞士最出名是什么？钟表呀，对不对？钟表意味着什么？它有非常精密的机械加工业，那么它出口的就不单单是钟表，能生产钟表的肯定生产别的东西，轴承、柴油机、工作母机、火车头、钟表、无线电设备、引信、武器和军火。

既然它能生产那么精密的东西，那粗糙点的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另外什么呢，它处于什么高山地带，也有的什么，它有无数的水电站，水电站可以出卖什么，出卖电力。同时二战飞机的主要的材料是什么，铝合金。铝是通过什么得来的，通过电解来进货来得来的啊。你说这瑞星的入侵就什么都没得了，就算起来有百害而无一利，就为了一口瑞士奶让我至于吗？我到什么地方找这口吃没有。1943年的6月，苏黎世的金融时报全文刊登了盟国在1943年1月对瑞士银行界发布的震撼性的警告，你要再这么干，老子告你非法啊！战后我要对你进行清算。那么怎么办呢，讨论一下是不是要继续接受。最后达成了一致经验，必须接受，这个诱惑太大了，才1943年对吧，伟大的战争至少还要持续一年多，不趁这一年切记搂钱，我对得起我自己吗？最后11月份进行裁决，同意银行公约的意见，为瑞士银行进一步接受纳粹黄金开了绿灯。那是典型的话，叫什么，资本家如果有10倍的利润，连吊死他的绳子都能卖给你，这就是最典型的这句话。1945年1月3号 FEA、发布的报告指出，瑞士信贷银行和瑞士联合银行 UBS 都在为纳粹提供外汇，附件当中有28份这两家银行的通讯记录，其中9份涉及德国、瑞士、葡萄牙之间的黄金、瑞士法郎和黄金的三角交易。怎么交易，我们待会儿讲到葡萄牙篇的时候告诉大家。其中备忘录指出，瑞士信贷银行还单独为那个纳粹提供这么多的这种所谓的外汇。所以盟国的经济情报部门在1946年2月5号，我要查一下你到底弄了多少钱，提供了纳粹从欧洲各央行掠夺黄金的数量评估，已经发现的德国黄金总值是 6.48 亿美元，而战争爆发使德国的黄金储备最多只有1亿美元，通过缴获的德国国家的银行记录，大约有 2.75 到 2.82 亿美元卖给了瑞士各商业银行。该报告的最终结论是，被掠夺来的欧洲央行先由瑞士银行提供洗钱服务，最终消失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所以我知道你们一定要拍这张照片的对吧，瑞士国旗的颜色是为什么啊？大家有数了吧。在瑞士的纳粹财产有多少啊？看了一下啊，看就是这么多。国务院估计，财政部估计5亿美元，国务院估计7.5亿到10亿美元。纳粹还将巨额的黄金、货币、宝石和艺术品藏在瑞士银行的保护保险库里面。英国在战后对已追复为的53幅绘画进行估价，其价值在48万美元左右。估计所有被掠夺的艺术品价值在3.4亿到5.5亿美元之间。问题是什么呢？盟国在向瑞士追回黄金和使其停止与纳粹之间贸易方面的大多数努力是徒劳的，人不鸟你，利益太大了。那怎么办？第一个方法，冻结瑞士财产。瑞士呢做的太不靠谱，太不要脸的事儿。41年冬天停止向美国大使馆供煤。冻死你，我这你这太不要脸了吧，这不但是不要脸，还是耍这种小手段对吧。41年的7月10日，战略情报局的头脑这位多诺万告知罗斯福，瑞士每个月向纳粹购买7000万到1亿法郎的黄金。1944年7月14号，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电瑞士外交部长布鲁格曼，长得挺一表人才的样子，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大致心里有数啊，向他暗示说，如果你再继续和纳粹交易，在战后我将接受将对你进行严厉的制裁。尽管英国持反对意见，美国方面说，我将给予瑞士严厉的措施，你不是停我的煤吗，我停止给你供粮食，停止对瑞士供应食品和原料，对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赞成这项决定。44年的10月陆军部副部长帕森在一项备忘录中提出，瑞士的卡车队呢44年的9月末重新开始从西班牙出发，穿过法国领土向瑞士运送食品。那么很简单，我们随时可以拦截他，直到他答应停止与纳粹的所有贸易为止。所以被迫无奈，瑞士在1945年初逐渐减少了战略物资，比如铝、火车头和工作母机的出口。不过你觉得那是被迫的吗？都1945年了，
这蚂蚱都已经蹦不了多少了，还有1945年他有多少钱能买这玩意儿？我觉得啊，那么紧接着在停战，在这个在这个中战之前就开始谈嘛，二月份就开始谈了。瑞士在三月份同意冻结德国所有的财产，停止从德国购买黄金，但仅仅两个月之后，美国驻伯尔尼大使馆就报告瑞士向瑞典购买了3吨黄金，然后瑞士人狡辩这些黄金不是从德国掠夺来的，就我凭本事买来的，为什么要退给你？45年8月2号根据波茨坦宣言声明，对德管制委员会将采取措施严格查收和处理德国的海外财产，要求中立国归还纳粹财产。但是瑞士和瑞典做出了反应，声称这与他们国家的法律相矛盾。美国威胁说，你再这样的话，我把你在美国的财产所有都冻结了，除非瑞士同意归还纳粹赃物的协定啊。但是呢，瑞士没有鸟他，于是9月份美国表达了对瑞士的不合作很不满，准备对其实施制裁。1946年3月双方正式在华盛顿召开啊。瑞士声明，我在战争当中的行为与一个中立国的责任和权利相符合。这个中立国的责任和权利应该是怎么抓机会好好赚钱。瑞士方面代表斯塔基博士，就这位爷声称纳粹从被占领国家掠夺黄金符合国际法，因为战争方有权获得战利品，所以瑞士收到的黄金都是合法的，他拿过来是凭本事抢来的，凭什么退回去啊？瑞士更进一步声明，盟国要求得到德国在境外的资产是非法的，而且侵犯了瑞士的中立。此外，瑞士要求盟国在黑名单上所有的瑞士个人和企业都要撤销掉。好家伙，谁审判谁啊？于是愤怒的美国财政部助理秘书怀特说，瑞士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都仍将被冻结，直到这个死不悔改的瑞士政府做出永久性的保证，配合盟国的调查工作。美国人心想，老子就从来没被人这么挤兑过啊！于是怎么办？这个叫什么？一个漫天要价，对吧？对吧？头戴三尺帽，拦腰砍一刀，大家还价嘛！啊，这个查了半天，后来发觉你供出来的和你实际获得的相差太大了啊！怎么办？经过一番努力之后说，那么全部都要不给，对吧？那就分你点赃吧，八成，二八分成。我拿八，你拿二啊！两天之后说，我其实没有拿过纳粹掠夺的黄金，真的不要脸啊！怎么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盟国发觉，让瑞士人吐出赃物比拔他们的毛还难，真的是磁公鸡铁心豪，玻璃猴子琉璃毛，对不对？五月二号，瑞士方面提出最后的条件，在瑞士的德国财产55分成啊，28到55啊，过分了。啊，瑞士吐出5810万美元的纳粹黄金，大家剩下就不要谈了。然后英法面前最后要价5000，太少了，给8800万，给个好数字。最后讨价还价7500万。3周之后，瑞士签署了最终的赔偿协定。你以为就这么结束了吗？不要脸的还在后头。6月3号传了这么多事情啊，这个东西不重要。这不是最后一次背信弃义，然后说我准备1946年的8月2号，瑞士公使馆到美国国务院召会，我准备向盟国归还价值2.5亿美元的2.5亿瑞士法郎的50.8吨黄金，但问题是他原来应该赔70吨的，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吗？我让我的国家货币贬值了，这个就不止，于是。他们通过让自己的国货币贬值的方法少付了20吨黄金。无奇不用之极。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血压都高了，我告诉你。是的，这我最近的血压是不怎么正常，因为最近这个南明史读多了，这要简短阅读，这个以前阅读南明史，如果诸位有低血压的话啊，睡前阅读一张南明史，有提神灌脑，血压恢复正常之道。如果你的血压正常或者略有偏高，不要读，尽量少读这类文章，有猝死的可能。啊，或者有心梗的可能，我警告过诸位啊，不要，尤其是岁数大的同志啊，血压有点偏高同志，这类的史书千万要保持一个和善的心境，准备好降压药啊，而且是强下降压药。
文革

和瑞士的谈判，其他谈判扯到了1952年，所有的谈判都表现出瑞士的口是心非，特别是在无主财产。无主财产是指什么？在大屠杀当中遇害的犹太人账户。瑞士银行拒绝为受害人的家属以及犹太人的组织提供任何帮助，就是说这个账户是开的，怎么证明你开的，能不能帮忙查一下什么东西，没门。他们要求提供户主的死亡证明书。所有的瑞士人都，这些瑞士人知道纳粹灭绝营的受害者会开给你死亡证明书吗？太不要脸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授权助理国务卿埃森斯塔特处理这些无主财产方面，瑞士方面才有所让步。怎么会有所让步呢？源自于一名好心人，一名好心的瑞士公民。这位瑞士联合银行29岁警卫人员保安啊，保安警卫人员不就保安吗？啊，他又不是什么特勤人员，对吧？他在1997年的1月8号呢，在这个银行进行夜间巡逻，在该行的苏黎世总部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大量销毁的旧文件，这些旧文件都是那些犹太人账户的。而瑞士的法律是严禁销毁和二战有关的这个文件的。他说这个大量文件我不能说我开辆卡车全运走，最后他就拿了其中的一些东西交给了这个瑞士的犹太人保护组织。啊，这些文件包括该银行与合作伙伴在战争年代的账目记录，许多的犹太人的存款的名单。他没有办法，你一个人，对吧？现在哪个无人机可以调点走了，对吧？那个时候他放进了自己储物柜，然后呢把这些账目交给了一个瑞士的犹太人组织。好心吧，立马被开除了。瑞士政府还要调查他是否违反了瑞士的银行保密法，但从未调查瑞士银行的行为是否合法，因为瑞士的联邦法律禁止销毁任何与二战调查有关的文件，不能开这个先河的，开这个先河那是所有东西都调查不清楚了。于是这位保安被瑞士媒体斥为卖国贼，受到了恐吓信，就是把你全家卖口。这位瑞士公民被迫带着妻子和孩子流亡到美国，随后带着证物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出证，甚至在投亡到了美国时，梅丽仍然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为什么？这里面涉及的金额实在太过于巨大了。于是这种是什么？这种就不是个人在对他的威胁，是整个政府对他的威胁。瑞士政府这种显廉寡耻的做法引发了以色列、美国甚至欧盟和德国的愤怒，德国人都觉得你做的太不过分了，这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加利福尼亚、纽约等纷纷禁止本国公司与瑞士银行进行商业合作，美国国会也开会讨辩论是否应该冻结瑞士在美国的全部财产。你太不要脸了啊！克林顿政府专门签署了一份授予梅利全家在美永久居住权的文件，梅利成为一个唯一在美国政治避难的瑞士公民。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尤其在美国会威胁对瑞士实施经济制裁并禁止美国公司与瑞士银行进行商业往来的威胁下，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最终在2000年的11月与世界犹太人大会达成协议，拿出 12.5 亿美元的赃款作为赔偿基金，用于犹太受害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以及大屠杀幸存者的救济事业。就个人的这句话，对吧？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啊！这句话对每一个人都是适合，对不对？好，接下去是两个南欧国家，一个叫葡萄牙，一个叫西班牙。到二战的时候呢，那基本上都是这个，对吧？他们曾经是庞大的这个海洋帝国，现在到二战的时候就是这个，啊，一个一个来。葡萄牙好解决，为啥？葡萄牙小啊，而且呢它和英国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它没有办法切断和盟国的贸易关系，它的石油、煤、化肥、谷物全部得靠美国和加拿大进口。所以英国就成功的在1940年的10月呢劝说葡萄牙接受英镑的信用证作为贸易付款。这个我们今年年底的时候说那个租借法案的时候还会详细说，为什么英国如果要倒台，英镑不是也废掉了？如果英国倒台，英镑不是废掉了吗？对吧？那
说句实话，英国在1940年那段时间，他要是买东西。

你这个最好要他什么的，拿黄金来换，那玩意儿不会贬值，我得拿外汇来换，拿美元来换，那怎么办呢？啊，当时英国的黄金储备就即将枯竭，而瑞典、瑞士甚至美国都只接受黄金。同时呢，葡萄牙那有钱不赚，对吧？这个天与之不取啊，天厌之。于是他同时对盟国和德国开放殖民地的贸易市场。顺便提一下，巴西在独立之前就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你明白？这个美洲那块除了巴西是说葡萄牙语的是吧？其他都是说西班牙语，原因就在这个上面。所以呢，葡萄牙的外贸活动从1939年的入超9000万美元，一下变成了1942年的出超6800万。啊，战争最初四年，葡萄牙的私人公司总资本翻了一倍，国家黄金储备呢增长了4倍多。啊，它主要是需要纳粹需要什么东西呢？第74号元素钨。钨合金包括穿甲弹，有些高速穿甲弹所需要的钨合金弹头，包括那个工业母机所需要的那个钻头，你在钢板上开孔需要比钢板更坚硬的材料，就是这个钨。而我们知道的，德国是不是一个钨产的大国，德国的钨储备源自于1927到1937年间所谓的国民政府黄金十年期间和德国之间的贸易，其实大宗的钨出产都是那个时候给到的啊。葡萄牙是钨的重要的这个原料国之一，但不是最大的啊。这是德国的各种各样的各式各样的那个穿甲弹的那个这样子，从37毫米到88毫米各种各样的。那钨它产地最多的是哪儿？我们这儿。其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产地源自于江西啊，大家自行理解啊，我什么都没说过。德国对钨矿的最小需求每年要3500吨，因为你这个钻头钻到了后面可能要报废的嘛，你从肯定要不能无限制使用。43年初呢，盟国大量的抢购之后，钨砂的价格已经涨到了战前的275倍，这比石油涨价快多了，所以葡萄牙的钨砂产量从38年的2419吨暴增至42年的6500吨。为了保持中立，怎么说我也是中立国，所以呢，我为这个出口呢进行了一套严格的出口配额体系啊。42年两头要卖啊，所以和德国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对德出口量增至2800吨，德国人呢向他提供煤、钢和钾肥，农业需要的。43年呢，盟国也试图和葡萄牙签订新的钨砂进口协定，葡萄牙要求盟国降低硫铵、石油和其他的产品的价格作为回报，但遭到拒绝。那么遭到拒绝，我也向你出了声。所以44年的4月，美国决定用经济制裁来威胁葡萄牙中断对纳粹的钨砂供应。也不用威胁了，这6月份就结束了。6月5号盟国逼迫葡萄牙停止对德国的钨砂运输，德国知道之后迅速把葡萄牙境内的钨砂全部都卖光。那你想简单的嘛，44年6月你想运到德国去钨砂也不太可能，所以盟国估计了一下，44年6月德国人不采矿了，开始什么开旅馆啊，办电影院啊，那个开始办娱乐活动，在葡萄牙藏了200多万美元的这个资本。1945年的5月14号啊，德国刚投降没多久，葡萄牙就冻结了，同时坚称1938年到1945年没有德国黄金运到该国，又是一个不要脸的。但是盟国心想，你骗谁啊，我知道你从瑞士的国家银行收到了 1.44 亿美元的纳粹黄金，尤其是其中2260万美元的金砖上面有比利时银行的那个戳记，赖都赖不了啊。最后呢，你应该还5050万，那位也最后说我就还了440万啊，也真的是啊，可以的啊。这个是这个高保其人的这个世界线啊，这个德国跟日本怎么赢了二战之后怎么分全世界啊，这个笑话。那么最后啊，最后你看葡萄牙怎么洗干净呢？要通过瑞士，德国先以黄金用当天的价钱卖给瑞士银行换取瑞士法郎，再把这笔钱存到葡萄牙银行在瑞士的账户，然后葡方再用这笔干净的钱向瑞士银行购买黄金啊，这就合法化了啊。这是西班牙内战的这个示意图啊，国际纵队的这个事情大家熟悉的。如果说比较起来，在二战期间葡萄牙基本上还是比较亲盟国的，
但西班牙呢，它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立国，但是它是倾向于轴心国的啊。它有没有黄金储备呢？没有了。为什么呢？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呢，被前苏联顾问全部送到莫斯科了啊。所以呢，这个咱们这位法西斯的另外一位这位代表弗朗哥政权呢，在二战的时候呢，也没有加入轴心国，就派了一个师的志愿兵啊，一个师的志愿兵啊，西班牙人民志愿军赴苏联参战，派了一个师，然后这个师到1943年就回来了，为什么？看的样子打输了，这个志愿军这个事儿就不谈了，就回来了。德国人也想到，德国人又想控制哪儿呢？直布罗陀，控制地中海的这个要境，那么也想到。那个，如果我们制定好了，如果能够进入这个制定好叫 Operation Phoenix， 凤凰城或者叫 Phoenix 计划，入侵西班牙啊，直到打到直布罗陀，打下了直布罗陀呢，就把地中海的这个要津给拿下来。这么想到了啊，这什么时候呢？1942年啊，但是同时做了一个评估，评估什么呢？因为当时在1942年底的时候，盟军已经在想到怎么在北非进行登陆啊，抄德国人在非洲的这个后门了。所以德国人后来想了半天啊，最后评估了最后以入侵维系法国作为最后的代价。弗朗哥在1940年就看到了法国的崩溃，但是呢他仍然觉得呢，纳粹告诉他直布罗陀这个事你只要帮你帮个忙一定能拿下。但是呢弗朗哥却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他认为只要英国没有最终投降，英美这两个昂德隆萨克森帝国就可能联合作战，并且呢将会把英伦三岛作为反攻欧洲的跳板，从而打赢这场战争。所以呢死活不听希特勒的。希特勒呢为什么顾忌没有入侵西班牙呢？因为大家知道希特勒的偶像之一是拿破仑。拿破仑在1809至1811年间把相当多的部队投入在西班牙，让西班牙成了最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胃部溃疡。就是在拿破仑1812年所谓发动60万大军入侵俄国的同时，他在西班牙战场上还有25万，但是呢入侵俄国的60万人里面有一半不是法国人，但在西班牙的25万绝大部分都是法国人。所以在西班牙拿破仑帝国消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最后被伟大的威灵顿公爵一路打了回来，成了拿破仑帝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有鉴于此，希特勒对入侵西班牙始终身怀有那么一点顾忌。他觉得呢，这个西班牙人是拉丁民族当中唯一顽强的人民，他们会在我们后方打游击。但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西班牙人的精华其实在三年内战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消耗到挣得差不多了，所以没有把西班牙拉入到自己的战争阵营，实在是希特勒的失算。不管是因为美国大使从中作梗，还是因为弗朗哥的狡诈，最后法国选择占领了突尼斯和法国的这个，我打错了，是法国的南部啊。这是在西班牙战场上，西班牙战场是德国人在二战当中，包括苏联人都是用兵场啊，坦克什么东西一堆，各种各样的坦克都在西班牙战场上有。打完了，这个民族的脊梁和资本也被听得差不多了。西班牙首先欠德国的内战的债务，这兵是白派的，武器装备白派的啊，2.12亿美元，国家银行330吨的黄金储备被共和国的苏联顾问运到莫斯科去了，你怎么办呢？1939年签署了德国和西班牙的秘密协定书，西班牙干什么事呢？西班牙承诺从南北帮德国进口牛肉。向谁进口呢？伟大的阿根廷，所以他们是穿一条腿裤子的。然后呢跟意大利之间呢，1940年的5月，西班牙和意大利也签署了3年的食品合作计划，承诺提供必要的粮食。你说意大利工业不如人家，种田还不如人家，你打得赢才有个鬼嘞。那么到1942年德国和西班牙的贸易，牛肉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战争需要的矿产资源。什么矿产资源呢？重要的乌砂，其他还有需要锌、铅、水银、银石、天青石、云母、软木、羊毛，还有重要的乌砂。那些东西派什么用处？制造电子元器件，锌元素是必须要的，锌的东西。
云母你蔡司进口要靠这个东西的啊，合金材料有些要用到水银，那么天青石呢是建造碳酸丝的重要原料，这个碳酸丝呢主要用来生产烟火、信号弹，在医药工程当中也用的，还有造纸也要用到，所以这些资源都是德国人需要的啊。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的乌纱。那么德国跟西班牙做贸易，盟国也要和西班牙做贸易，三个目的：一，要获得一些西班牙才能给的东西；第二，像西班牙出的东西是一，我问西班牙如果卖 0.8 那他只能卖给德国人 0.2， 我买的卖的越多，西班牙卖给德国人的越少；第三，通过我购买西班牙的东西可以减少德国对西班牙经济的影响。所以呢40年的时候，英国人首先跟西班牙签了一堆这个东西啊。你看英国人要啥，英国人提供给西班牙石油产品和化肥让你种田，然后呢种出来的你卖给我啊，橘子啊柠檬防化血病，海军需要橘子和柠檬防化血病，还有矿石嘛，那主要是乌砂矿石啊，半年续签一次，贸易重点就是乌砂。41年开始，德国人早就阐明了西班牙的全部乌砂产量啊，重要的矿井在哪里，获得了其中最大的乌砂，这里面全部出产的我都要。但是呢西班牙的乌砂出口呢采取自由贸易原则，是说就是你给钱越谁给钱多，对吧，出的价格越高我就卖给谁，总量不限，你有钱全部买走也无所谓。那盟国手里什么呢，美元就是我印的吧，对吧，那我又有大量硬通货，那就是优势。所以呢英美从42年初开始买断西班牙所有的乌砂，我买的越多德国人就买的越少。该年西班牙乌砂产量比前年翻一倍，价格从每吨75美元飙升至16800美元，赚得盆满钵满。43年的2月西班牙和德国签署了一项协定，那么你们给我乌砂你还我什么东西呢，对，我卖给你武器装备。结果呢德国人把武器装备价格提高了4倍啊。我们现在看的什么老电影，什么伦敦上空的一个啊，那些德国飞机是德国飞机吗？如假包换的德国飞机，只装的发动机不一定是德国的。他们是哪儿的呢？不是德国人二战当中被缴获的，一堆都是西班牙留下来的飞机，什么海因克尔111、BF109，在派伦敦上空鹰的时候，你在西班牙只要你有钱都能买到啊。最后啊，欠你的债分四次还清，那么欠这些债的钱呢，用于购买乌砂。43年德国购买了西班牙乌砂的 35%， 而当年啊，西班牙的乌砂总产量是40年的4到5倍。44年的1月同样开始跟西班牙谈判，未达成共识，那接下来的石油就不给你了。所以5月2号，西班牙大概自己也觉得诺曼底可能登陆也快到了，所以呢把同意对德国的乌砂出口减到上一年的一半。但是呢德国人还是通过走私方式获得了3865.6吨乌砂。那么最后对我的乌出口44年8月终止，不用终止了，都打到法国境内了，想运都运不过去一样的。在44年的春天，在西班牙的安全港计划启动，由 FEA 的克劳斯负责，他提出西班牙是所有中立国当中最不合作的，由于官员的腐败，拉丁国家特有的特质，纳粹官员很容易隐藏他们在西班牙的生意，并且把他们的财产从西班牙经由葡萄牙运到阿根廷。44年秋，盟国首次要求西班牙停止涉及德国的黄金交易，西班牙起初未做出任何回应，直到45年的5月5日才冻结与轴心国相关的这个财产。算一算，德国在西班牙有将近1亿美元的这个资产。同时呢这个调查还得不到美国驻西班牙大使的支持，他根本就不支持。他成功的阻止了西班牙加入轴心国，但是他对弗朗哥政权的好感完全是个错误。然而是他还都注意到德国是通过西班牙来进口石油的。纳粹不但需要瑞士这种中立国为他洗钱，也需要西班牙这种中立国为他们进口战略物资的优良港口。43年的2月份，海斯就向国内报告，西班牙现存的汽油和原油远远超出它的正常需求。但是再一看，提供这些石油的是美孚石油公司在南美和墨西哥的油田。我们前面已经扒过美孚石油公司的底了，这就是什么里应外合啊，这是啊。
1940年美国宣布石油禁令之后，很长时间美孚的油船仍然挂着巴拿马国旗公然往来于委内瑞拉和西班牙之间，这对于罗斯福政府是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停止美孚公司对西班牙的运输，很有可能会终止该公司同时停止对美国政府的供应。但是如果让美国的国民知道他们在暂时配给体制下提供的石油被一家美国公司送给纳粹，美国当时叫什么？叫工业总动员。工业总动员只是和全国总动员是不同的概念。工业总动员是最大限度的，就是说削减国在其他方面的开支，投入工业方面。但是并不是说你私人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私人的汽油一定会受到什么，只要你出钱高还是买得到东西的。顺便这些总动员的东西除了什么汽油之类的东西呢，实施配给制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咖啡。就是大家上海人就知道叫罗斯福咖啡的吧，就是规定每个人每一天的咖啡呢就只有一杯咖啡豆的这个概念。结果罗斯福总统有一次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有意说漏嘴，他说每天都能喝上两杯咖啡。好，被记者发现了，哎，你搞特权供应，全是每人只有一杯咖啡的，你怎么有两杯咖啡？太太赶快出来解释，不是，我们是那个大家懂的，手冲咖啡，冲完之后那个咖啡渣我们不掉了，就是说下晚上呢，我们就这个咖啡渣再冲一遍，再热水再过滤一遍咖啡，啊，所以那个就是冲两遍的那个叫罗斯福咖啡，啊，这美国国民知道他们在暂时配给体制下省出来的石油，被一家美国国家公司送，美国公司送给纳粹。将会引发严重的抗议，甚至什么军方都要抗议的，因为许多海军士兵正在为开往西班牙的油船护航。怎么办呢？总统亲自出面向西班牙的石油运输继续进行，不过再也没有超出西班牙自身的需求量。一句经典的话，如果你足够富有的话，即使是叛国也不会认为是一种罪过啊。最后查了半天啊，该查的还了吧？还了多少？还了1114,11439啊，个十百千万十万啊，你就还了这么点黄金啊，大部分是荷兰的黄金储备。作为交换条件，盟国必须发表声明承认，西班牙并不知道这些黄金是纳粹掠夺的，尽管这些金砖上面的荷兰文戳清晰可见啊。有两个因素加速了谈判的进程。第一，美国国务院要求呢，在谈判中采用比葡萄牙更温和的态度，以换取西班牙境内的军事基地。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西班牙是什么？当时是什么？法西斯政权，它在战后是被国际社会所遗弃的，所以呢，急于获得盟国的好感。海斯大使在1944年7月就注意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照片从弗朗哥的桌子上消失了。只孤零零的剩下那个衣冠禽兽、斯文败类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照片。为什么？天主教国家。同时我们实际想不到的是，西班牙在1945年4月11号和日本断交，原因是什么呢？是日本人杀害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西班牙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向另一个法西斯国家宣战的你想不到的这个事情在二战也这么发生了。由于西班牙政权的法西斯本质，盟国在波茨坦公告当中仍然将西班牙排除在联合国外。美国大使海斯在1945年12月离开了马德里，该职位一直空缺到1951年。1946年5月，一个联合国的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西班牙法西斯本质的证据，支持纳粹活动，战后为纳粹战犯提供庇护所，对待不同政见者实施迫害。于是西班牙这个从二战苟活下来的法西斯政权被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直到1955年才重新加入联合国啊。那么一个法西斯政权，另外一个和他勾结的是伟大的阿根廷，尽管我是阿根廷球迷。在20世纪的30到40年代，阿根廷政权一直在军人独裁者和舞弊舞出选出的总统之间交替。好，顺便提，这一艘为什么放这么一个配图呢？我们的二战当中第一艘沉没的德国大型军舰叫格拉夫斯佩号袖珍战列舰，
他当时避难在乌拉圭的这个乌拉德圭的港口里面，但是因为乌拉圭是中立国，交战国的军舰呢，根据中立法，只能在中立国的船的港口里面停泊72小时。72小时当时对于这艘船来说呢，是不可能修好的，所以他72小时之后被迫开出了乌拉圭的蒙特维利亚。他本身呢是向南到拉普拉塔河口的南岸避难到阿根廷去的，但是呢，阿根廷那边的水太浅了，这个船停不过去，最后就选择了自沉。而这艘船上的人员，人家不是日本人啊，什么这个要自杀的没有，除了舰长后来自杀之外，这舰上的人员基本都避难到了阿根廷，可见阿根廷的亲德主义情绪是多严重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阿根廷在二战的时候就爆发出两个阵营政府，军人和大资本家支持轴心国，大多数的非德裔的后裔的民众则支持盟国。阿根廷的主要人口在二战之前基本上被同化成基本都是白人，所以阿根廷叫自己叫南美的欧洲人。包括你现在看阿根廷的足球队也好，绝大部分你看都是是吧白人血统的，他不像这个其他的欧美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基本都是那个拉丁就混血儿或者是这个黑人这个种族的。你看巴西跟阿根廷的是完全不同的这么一个东西。战争一爆发，软弱的代总理卡斯蒂略这位也表示中立。在1940年的哈瓦那决议规定呢，任何西半球国家的对任何一个西半球国家的进攻都被视为对整个美国国家的入侵。这意味着什么？印度珍珠港事变之后，那等于是对西半球的国家的袭击，应该追随美国对日本参战的，但是他仍然保持中立，拒绝对德日交战。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的相当多的人仍然相信德国会胜利并将控制欧洲，因此需要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个关系甚至到了1942年初，两艘阿根廷的商船在航行过程当中被德国潜艇击沉，他都没有对德国宣战，仍然决心保持友好。作为回报，德国不仅补偿了这两艘阿根廷的船只造成的损失，并且答应说，只要阿根廷船只把航行路线和时间告诉他们，德国海军将保证其安全。这个事情之后就一直是勾勾搭搭，虚假中立持续到1943年6月4号。民众强烈要求，如果民众是站在哪？站在英美这边的啊。卡斯蒂略总统被迫就是否参加西半球的防御体系和对轴心国宣战的问题上进行全民公决。结果，清纳粹分子、长枪党和军官集团即在这一天发动了反全民公决的上校政变。由于他们一堆名字都叫胡安，所以也可以称之为叫胡安政变。所以呢，阿根廷要干什么事儿？他们甚至脑子异想天开到向德国求购军火，以准备对巴西开战。1943年的9月，转而寻求与纳粹联盟，并派特使到西班牙与德国官员进行谈判。结果呢，被美国的反情报机构截获了驻阿根廷的纳粹特工头目贝克尔和这个他的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第六局局长瓦尔特·舒伦堡。漂亮吧，帅吧，他的情人之一可能就是时尚教母可可香奈儿所以找帅的还是不容易的。战后最后死于肺癌，党卫军不抽烟的死于肺癌，老天爷惩罚的结果到之后迅速通知了英国海军，在特里尼达截获了阿根廷特使坐的客船。但是呢，庇隆和贝克继续策划推翻邻国政府，准备在南北建立一个亲纳粹的联盟。皮隆在一项秘密宣言中写道，那当然皮隆没有他老婆出名，对吧，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指的是他老婆我们已经有了巴拉圭、玻利维亚和智利，智利那是德尔血统所在地，一群穿德尔军服的人这个阅兵的，那么容易对乌拉圭施加压力，这样我们就有了五个国家，五个连起的国家是很容易击垮巴西的，巴西的政治体制和其众多的德国移民也是有利因素，把巴西拉进来之后，美洲大陆就尽在我们掌握了，对吧？白日做梦。那么像这个梦为什么这么做的呢？是因为阿根廷在种族方面的文化，他二战当中的 96% 以上是白人，他在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是和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会滋生一些他很奇奇怪怪的想法，比如
二战期间，他的军政府以恢复旧日西班牙十次和建德联盟的盟意，与弗朗哥加强了联系。有些人甚至要求取消独立，重新由西班牙派遣总督作为阿根廷的统治者，就是我独立。

上啊，这个书记主马基尼奥书记主教进行会后达成份协议，为战争末期纳粹要员经梵蒂冈到阿根廷的逃亡之路打下基础。在战争期间，大多数在境内活运的德国公司将它的营业的利润交给了纳粹的间谍组织。美国财政部还怀疑阿根廷为轴心国洗了大量的外汇，接收大量纳粹掠夺的货币和证券，并使其进入美国市场。阿根廷还担任了纳粹的供应商，尽管大宗的什么小麦啊、牛肉啊这玩意很多人，但是呢，小规模的走私品，比如工业钻石和白金，这是仍然源源不断的流向德国。这个事儿呢，实在做得太过分了，尤其是在阿根廷甚至发动了在乌拉圭的未遂军事政变之后呢，被迫的稍微藏起来，但是呢，主要他藏起来作为什么呢？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作为包办藏匿纳粹财产的重要目的地，以及纳粹战犯在战后的重要的避难所。啊，当然，有东西我们跳开来，屁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查他，这事就结束了，啊！调查者们在半个世纪之后仍未发现阿根廷曾大量接受纳粹黄金的证据。那么他们在战后的剧烈的经济的上升那段时间啊，社会福利的突然之间的大增，是有没有代价的？是有代价的。阿根廷的经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上升，又什么时候开始下降的，大家自己去搜一搜，应该就会有事啊。甚至呢，还有一种传说，就是德国潜艇在德国投降之后，秘密的把希特勒送到了阿根廷，最后转移到了阿根廷的中部山区。另外呢，我们是一位著名的人物，对吧？阿道夫·艾希曼，平庸之恶的男主角，是怎么逃到阿根廷被抓住的，对吧？大家心里也自然有数，他是一个人就这么有本事的吗？怎么可能呢？这位阿道夫·艾希曼，对不对？哪位睡得比较香啊？妈妈拍他一下。阿道夫·艾希曼他干什么？负责将欧洲犹太人遣送到欧洲各地的各种隔离区、集中营以及灭绝中心，啊，最后呢，在天主教官员的帮助下，他逃到了阿根廷，啊，又逃了出去。然后你说说看，穆萨德会放过他吗？当然不会，啊，所以最后他被遣送回国。1962年，那这是他在他在以色列接受公审的照片。最后接受绞刑，以色列官员将其遗体火化，将骨灰撒入地中海。于是汉娜·阿伦特就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翻译过来叫平庸之恶。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日文的这个翻译，翻译过来应该叫恶之平庸，可能更合适。就是我是接受他人进行委派的，对不对？我所有的这个命令都是上司派遣给我的，我如果不接受这个上司对我的这个任命或者等等，我可能就会怎么样，那是吧？我们邻居最经典的话，对吧？做个人吧，对不对？但是他是个例吗？不是，他逃脱了，他没有逃脱上帝对他的惩罚。但是有人在死前逃离了惩罚，那个人比他可能更可恶。这个人叫约瑟夫·门格勒，那个他笑的这位。是奥斯维辛的死亡天使，他干什么？他是一位医学博士，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对被关押者进行人体试验而臭名昭著。为除了挑选囚犯进入毒气室之外，他还开展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医效试验，这就是纳粹的奇才药，尤其专门针对侏儒和双胞胎。同样的药量加在双胞胎身上，两人之间反应是什么？可怕吧？战争结束之后，但是盟国不知道这位34岁的人类学博士，他不是医学博士，人类学博士是谁，于是将其释放。
美国1945年刚刚开始实施他们的占领政策时，门格勒这个名字还没有出现在战犯名单上。最终，这位前党卫军将领拿的伪造证件从1949年

同德国逃往阿根廷，最后在巴黎巴西定居下来。摩萨德花费数十年时间对他进行追踪，仍然却无果而终。1979年67岁的蒙格勒在巴西溺水而亡，随后以化名安葬在圣保罗的郊区某处。国际调查人员最后在他死后1985年发现了蒙格勒的坟墓，一组法医科学家对其坟墓进行发掘并确认这就是他的遗体。1992年 DNA 测试证明了之前的发现，但他在德国的家人拒绝接受他的遗体，他的尸首被存放在圣保罗的法医研究所。死亡天使蒙格勒和阿道夫·埃希曼这两个人的存在说明什么？说明这条线路真实存在，而且绝不是个人行为啊！所以才有传说，包括不单单是他们，另一个并没有所谓的被判刑的库尔特·坦克博士 FW190 的那个设计者啊，他同时设计了德国优秀的没有投入生产的战斗机 TA-183 绰号哈克本，他后来到了阿根廷去帮忙设计飞机，随后又跑到了印度去帮忙设计飞机，最后你觉得发觉在一个这两个毫无工业基础的国家设计战斗机简直是对自己生命的浪费，最后返回到自己的国家，一个在宝马公司设计战斗机的飞行员回到了梅塞斯密特公司啊，最后在德国安享晚年啊，这一系列的事情。而我们的皮龙建立了所谓的皮龙主义这条的东西啊，他的夫人更加发挥了核心的作用，然而社会福利的超支耗尽了二战带来的巨额外汇，再加上经济下滑腐败横行，再加上夫人后来去世之后光环的退换，离婚法对其造成的与天主教会之间的矛盾啊，阿根廷的经济那现在怎么样我不好说，因为我没查到相关的资料，他为什么会变成，为什么他敢这样超发社会福利，他们的那一笔钱真的是阿根廷凭借自己的能力赚来的吗？每一笔钱每一份东西它背后都标注的价格啊，这是有关希特勒的这个传闻。但是话回说回来，就算希特勒没有死在柏林的地堡下，他通过什么潜艇逃到了阿根廷的山区里面，希特勒已经死了。因为希特勒最重要的人物是什么？是政治人物，他如果逃到了阿根廷躲起来，所谓的第三帝国没有复兴，他这个政治人物其实已经死在了1945年的欧洲啊，就算活下来的人他也只不过是一个阿道夫·希特勒的肉身，不具备他的影响力以及所带来的种种恶果而已啊。啊，今天的时间比较长，麻烦大家可能要这个稍微多等待一下，顺便提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么回到这么一个东西来，他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计划是野心勃勃的，这个安全问题，我要查清楚这个事情。强迫中立国停止与纳粹的贸易往来，同时限制德国对周边国家的经济渗透，阻止德国强占中立国的资产，确保德国的资产在战后赔偿和欧洲战后重建，阻止那些已经列入战犯名单的纳粹高级人物逃离德国。但问题是什么呢？得有人。这个东西 AI 取得，当时 AI 没有，所以去严重的确认。同时呢，这个又受财政部和国务院之间长期矛盾的影响啊，他的成功呢也要取决于中立国的意愿。前面说那帮家伙都不配合，我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英国后来战后分析，在战争早期对德国进行封锁徒劳的，纳粹一号抢过来的东西呢过得挺舒服，也没有物资缺乏的问题。只有44年后的大规模轰炸和大型战役连续的消灭法西斯的野战集团，才削弱了第三帝国的经济能力，这就是穿梭轰炸啊。到44年的5月说我们必须成立一个调查团去查一下，但是我们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效果，因为那帮人都不支持啊。顺便的说什么呢，就算我们有特工，我们现在也要查什么，他们藏的那些钱，他们藏的那些珠宝，藏的那些名画，另外呢还得找到那些潜逃到国外的德国专家，德国有那么先进的德意志科技世界第一，对吧，开玩笑的说法，就把这些专家全部要抢过来啊。所以呢他们才是安全港计划的最重要的环节啊。所以两边扯到没边没完的这么一个状态，最后能查到多少呢，是很难的这个事情。同时安全港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完全取决于战略情报局负责人的人和人品。而咱们这位战略情报局最瑞士的负责人埃伦杜勒斯是一个典型的亲纳粹的美国人，在战前就和纳粹党和德国
师，实业家有牵连。而旁边那位亲德的斯洛文尼亚主教罗斯曼，在战时试图帮助纳粹秘密转移保存在瑞士银行的巨额纳粹黄金和外汇，但打的却是为盟国取得这笔财产的旗号。他在杜勒斯和他的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伯尔尼，在盟国的特工人员的协助下取出了这一笔资金，但罗斯曼随即把这笔钱偷偷运给了在阿根廷的纳粹朋友。1945年，美国财政部指责杜勒斯协助匈牙利银行和瑞士银行之间的洗钱活动。他的合作伴吉斯维乌斯，这是个德国人，他也是720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但是很难得的活了下来啊。但是美国国务院获知这些消息之后呢，马上从财政部手里接管了此案啊。那二战期间，杜勒斯在伯尔尼的职业生涯可以概括为数宗洗钱大案。在纳粹特工还告知他，他在瑞士银行的账号和密码被盟国特工破获之后，他迅速通过梵蒂冈驻日本特使把这笔钱转入了比利时卢森堡和列斯敦士的几家银行。战后这些银行都拒绝盟国调查员查看其账目，这事就不明不白的。杜勒斯通过其影响力确保其财阀朋友福特汽车、美孚石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等等在纳粹德国的投资不会看作为敌产而作为战争赔偿，同时帮助纳粹党和党卫军在瑞士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公司的股票，然后通过大通银行和芝加哥谷物贸易银行把这个钱洗干净。更无耻的是，在他和他手下的帮助下，德国特工还利用从葡萄牙飞往美洲的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把纳粹党领导人的宝石、货币、股票、债券送往南美。杜勒斯和战略情报局特工威廉凯西把德国看作是对抗苏联的防疫地带。凯西在法国和低地国家解放之后，在那里为战略情报局工作。安全港计划值得大量投入，因为他在日后对德国金融界藏有巨大的影响力。最后凯西他成为美国总统时代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更早的时候他就在华尔街工作过啊。杜勒斯和德国工业家有秘密往来，不愿意按照华盛顿的计划执行安全港计划，所以这幅美国国旗大家也看懂什么意思了吧啊。所以呢这些东西之后最后得到了证据，杜勒斯尽力为纳粹掩埋财产。得知杜鲁门政府对他进行检查了啊，要进行调查了，辞去了战略情报局的工作，回到了纽约。不久之后就开始为很多阿根廷客户工作，你懂的对不对？阿根廷刚拿了什么东西啊？啊，大家都有数。这个时候纳粹已经把大量的财产送到阿根廷去。杜勒斯和前面提到的这位多德万上校都认为应该千方百计的阻挠杜鲁门和他的民主党政府连任。曾劝说重操旧业的多德万为共和党人开办的世界工业公司的董事会工作，而杜勒斯就是这个公司的律师。啊，战略情报局在战时的房东就是洛克菲勒总部设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洛克菲勒对不对啊？大家懂的啊。然后呢？英国特种行动局执行的办公室也在那儿，而这些战略情报局招收的第一批人员都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毕业生，洛克菲勒和杜勒斯的校友和熟人，美国上流社会的年轻的贵族精英。所以战略情报局的缩写 OSS 大家自己看吧，翻译成中文就叫哦，如此喜欢交际啊，真是讲究门当户对。美国的情报机关从一开始就和掌握国家经济秘密的财阀家族共同组成了一个排他的小圈子。直到1946年，战略情报局被杜鲁门下令解散，改组为国防部战略服务处，而杜勒斯的手下转入这个新组织，于是在1947年7月26号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机构——中央情报局。怎么来的？所以美国的纳粹同行者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国家的安全卫士。只要你有钱，哪怕是叛国也不能称之为是一种罪过。
美国在二战当中吸收财产的事儿不单单这一笔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红军打进德国之后抢了很多东西，就藏在这两个地方啊。但是现在你们大概估计也不太想去，等那边太平了，诸位可以去这两个博物馆看一看，一个在圣彼得堡的阿尔米塔日博物馆，一个是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藏了大量他们从纳粹那里抢来的东西。美国这里有没有呢？有，就这位同志叫吉尔凯，在战后负责将美国从德国缴获的美术品进行无菌处理，防止因为大家这个要保存吧，保存在五角大楼的保险库里。啊，他任务是相当繁杂，为什么呢？他要处理11000幅美术作品，这是个精细活。他们当中最有价值的被隐藏在美国军事历史学会大楼里，啊，五角大楼里面其中一个部分。啊，其他的美国人，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就是这个罗斯福之前的这位总统，看到这个照片就知道他跟什么人待在一块儿，我就不用说了吧，对吧？同时在战后呢，访问了远东期间和日本皇室建立的友谊希望美日同盟作为太平洋地区的反共前哨。现在知道天皇是怎么保存下来了吧？同时呢，他这件事情在战后是以救助战争难民的名义进行的环球旅行，但其实是为他进行私人掠夺树立了幌子。每个美国总统都有一个总统图书馆的，他的图书馆里有戈佩尔长达7000页的日记。哎呦我去，果然是正经人谁写日记啊？还写7000页。最后美国的双日图书公司为了出版这本日记向胡佛支配了40万美元的版税啊。该日记的原本现在还保留在胡佛的总统图书馆啊。另外呢，人们判断他还抢到了大量原来属于希姆莱和纳粹党的文件，毫无疑问他也可以趁机亲自销毁一些可以用来指控他的德国和日本的外交文件，比如他在1940年参加竞选时与当时纳粹高层之间的私人通讯。你以为这些都是知名人物干的事情，普通一兵应该是吧，王石应该是王石吧，秋毫无犯吧，你想的太好了，下到普通一兵他们的目的都是怎么在战争当中多捞一笔。这是纳粹党在慕尼黑的老巢赫宫，这里啊是地下通道连起来的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当时占领的美国人叫1296战斗工兵营，他们发现这个地下通道里面都是纳粹掠夺来的战利品，包括银器、名画、档案以及许多价值连城的东西。于是那还有什么话说，赶快列兵啊过来，发现士兵和军官正拿银器作为纪念品打包，于是二话不说就地分赃。他拿了一套印有希特勒名字缩写的和纳粹万字标记的银器，而弗莱塞拿上了一笔共有80件器物的银餐具。问题光拿了没用，这个东西背在身上费事吧，我得寄回去吧，寄他的官员检查吧，不检查的。他们回到了营部，向他们的长官展示了战利品，然后呢，长官二话不说在报告上写过已经通过了我的审查。抢劫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6月10日，直到这个赫宫周围就是被联军宪兵用高压电给围上，你不能太难看，估计除了这个建筑都抢光了。前面抢到的格林的庞大的艺术藏品啊，这个战争末期有14000到这儿，其中有包括、兄弟连在这儿痛饮的美酒啊，真的是抢了一堆东西啊。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啊，贝德斯卡的元首在这儿遛过狗啊，张伯伦在这儿签署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谈判这个声明啊。现在这个房子也还在，你过去可以住过元首住过的房子，当然在元首睡觉的地方可能还有一床不属于元首的木床属于你啊，这就是著名的贝德斯卡的。你们去的时候帮我多拍两张照片回来啊，不要在这儿拍了，真的风光片的网上都查得到，到现场去拍啊。奥地利贝德斯卡的在柏林格林的豪宅里发现了犹如阿拉丁宝库一般的地窖，那个只是40大道，这是阿拉丁量是一样的，5200幅名画，包括伦布朗和雷诺阿的名作，16万件钟表、首饰、勋章、古钱，这么多的东西他自己又知道有多少了啊！真的是，格林有2把元帅结账，别人都是1把，就他2把，为什么？他是帝国大元帅，其他的是帝国元帅，区别不一样的。所以1把呢，被第7集团军司令 Perky 上将拿走，
交给了自己的母校西点军校博物馆。另外一把和纪念品被其中一个军官叫埃克尔格中尉拿走之后，寄到了自己的芝加哥母亲家。这玩意儿呢，偷偷做可以，不要太不要脸了。结果他的母亲把其中一枚精致大奖章出售给了一名珠宝商，后者立马，这个是要赶快宣布一下的吧，获得了戈林的这个奖章的广告。结果我发觉美国海关读到了广告之后，没收了这名奖章以及其他寄回他寄回美国的东西。这是什么？这太嚣张了，低调点，对不对？然后你看那位，你看怀特中校把一大箱约400件希特勒专用的银器和水晶餐具寄了在美国的妻子，是在 Bitters Garden 收获最疯的家伙啊！你看低调就是这么点好处。问题是那个好歹是格林掠夺来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就你得多加上一句话，就是就君子爱财，对吧？这个取之得多也就取之不易。这个黑森家族，人家只是把自己的财宝藏起来，防止被你发现。结果那帮美国人还真把它挖出来，这个就叫黑森家族王冠珍宝失窃案。我怎么感觉有点福尔摩斯探案级的东西？策划者凯瑟琳纳什上校，这位啊，女的啊，不是男的，他和另外沃特森上校，他的情人杜兰上校，应该是他在德国中部的达姆施泰特探索黑森大公家族的城堡，应该还是做了点功课的。结果呢，人家城堡待得好好的，啊，属于人家私有财产。地窖发现他混凝土好像是刚铺上去的，于是呢，借来了风镐啊，冲进去啊，打开了。打开的时候发现一个镀锌的大箱子，里面发现有钻石、宝石、杜撰的头匾、链章、手镯、项链、金银圣像以及一些王冠。于是他就把人家私人东西就这么抢回去了，撬下了一些宝石卖到了瑞士。问题是什么呢？人家大公没死啊，回来报案了，东西被抢了。于是他们回到了美国，除了黄金和宝石，还带回了大量的银器、书籍和其他东西。被人家暴尸，那咋找你不是很容易找啊？但问题是，好不好玩了，沃特森被判3年监禁，4个月之后就被释放了。一查，他的家族在西海岸拥有一家大型的食品联合企业，他的提前释放显然与此有关。其他几位判这个刑的也就算了，问题是大约有一半的珠宝被寄到了这位纳什的妹妹那里，后来就一直没有追回，好家伙，生死不明了。如果要列出战后发现的纳粹藏宝的清单，我们要写满几本书。你以为这就结束了？没有，我们还有个尾巴没讲的。天皇的黄金和纳粹掠夺黄金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日军在二战掠夺的大量的黄金可能都是私人黄金，尤其是在南洋的华人居商。战争二战对于中华或对于华侨在南洋的整个圈子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中国人传统是什么？藏黄金啊，那些巨商很可能一个后裔都没有，被他们连根铲除都杀完了，这些黄金运到哪儿去了呢？有一本书叫做《黄金武士》，先看看，人家是也是成体系的掠夺的，这个叫做山百合会。其中竹田宫恒德亲王是该组织在中国大陆的负责人，他另外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就是他承认关东军作战部主任，主管对731部队的财政拨款，并曾亲自多次视察该部队啊。顺便提提这个竹田宫亲王，他的上一辈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就是在入侵台湾过程当中被干掉。累计日本掠夺的通过侵华战争掠夺的中国财产，包括贵金属、文物、图书、铜镍币等等，价值大约10到20亿美元。最后他们是通过运到朝鲜，专船运到日本本土。裕仁天皇的亲弟弟四富宫雍仁被任命为山百合会在东南亚地区的主管，负责将日军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河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运动的财宝通过船队运到日本。同时1943年美国潜艇在南洋对日本的海上运输线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这个致富宫亲王将山百合的总部从新加坡搬到了菲律宾的吕宋岛。在接下去的2年半时间里，日军将这些财宝
运登记盗册藏在吕宋岛的172处地窖里面。为什么呢？他们还幻想对美可能取得和平，通过一次决战给予美军以决定性打击，迫使美国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然后我可以慢慢的把这些财宝在战后从容的运回日本。做梦吧！你现在理解为什么战后他们跟菲律宾关系这么好了吧？派了那么多人到菲律宾去打捞沉船，这沉船里

0: 你只有武器弹药吗？
1: 当然不是。
0: 山下奉文大将，驻菲律宾的对马驻吕宋岛的日军总指挥，其中将大量的财宝通过军舰想运回日本，因为军舰的航速快，可以逃离美国潜艇的攻击。但是有至少包括重巡洋舰纳智号在的军舰，在还没有起航之前就被美机空袭，沉没在了马尼拉湾附近的海岛当中。有大量的日本军舰在马尼拉湾被击沉，战后日本派了很多潜水队，因为他说这个是专业，必须要专业的打捞人员，因为里面都有武器弹药的，我要殉报怎么办？当然里面当然不止武器弹药啊。这本书《黄金武士》，当年我买到过的，现在应该在孔夫子上、孔夫子书本上也有的买。但是这个书，据说这个书的作者自己在前几年，他出这本书之前受到了一系列的恐吓和威胁，不能那么写出来啊。我不知道我今天讲了这个之后是不是也要受到恐吓和威胁啊，大家记住保护我啊。好，我们最后讲一讲，那该还钱了，这个钱被掠夺完了，该钱该还不还？清算瑞士银行之后，这些东西查的差不多了，那么该索还还金就要还那么多。首先要提出这些还金的，首先要提出吧，受害国，这些受害国当中有一个，我觉得意大利，你是不是有次你怎么有脸提出你是受害国的啊？反正不管怎么样，人家受害国的，这是11个受害国啊，陆陆续续的都进行归还，啊，这个最后的偿还，出于冷战的原因，阿尔巴尼亚的黄金，直到1996年10月，最后才把这些黄金给完全归还回去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总计这个价格是3亿7900万左右的这个黄金，还给了遭受纳粹掠夺的国家，这只是他们被掠夺黄金的65%。这些呢，还有7000万左右的黄金，现在呢4700万存在英格兰银行，另一些呢存在纽约储备银行，因为还要继续调查，这个调查的事到现在还都没有终了。1946年在巴黎召开的赔偿问题的会议上呢，盟国签署了最终协议，将非货币的黄金呢移交给这个筹建当中的国际难民组织，所以呢4年呢就给了这么些东西，这些都是金戒指啊，其中有大量的掠夺出私人的这些财物。但是这个东西就完了，因为之前那些都是什么，都是成块的，查得到对象的黄金，还起来比较快，这些就很麻烦。处理非货币黄金和赔偿大屠杀受害者的问题上呢，盟国显然不如对货币黄金那样重视。美国当局从发现穆克斯黄金那一刻就知道这个问题，这批黄金当中发现了大量的金牙、金烟盒、金烟嘴、金镜架、金表、耳环、结婚戒指的私人物品。埃伯特·托马斯确认在穆克斯发现的207个袋子属于梅尔默账户的，就是这个账户啊。这个账户搞清楚之后啊，发现了大量的金牙这种东西。最后查一下，党卫军运来的物资呢，首先记在这个梅尔默的这个账户名下，装入写入他带名字的袋子和箱子里，然后进行分类。金锭、银锭、金银货币作为突破被德国国家银行全价收购，钻石、宝石、珠宝装饰送到柏林的市政当铺来出售。就是如果你在1945年之间在德国买到的戒指，上面是带血的。其他的纯金首饰和金牙全部送到普鲁士造币厂或者德国金银金链公司重新铸化，并成一块变成10公斤的金砖。保留其中一部分黄金作为加工费，国家银行再向党卫军买下从容的金砖。这一家是从事金属精炼和化学品生产的大型公司，没干好事，与法本公司合作用于毒气室的希格隆笔以及为纳粹原子弹计划提供过油，他持有一份党卫军独家合同，为其重新融化铸造金银物品，尤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那里，因为夺来的金银属品太过于庞大，以至于在那里专门建立一个小型熔炉来干这件事。根据指挥官的回忆，日产量是24磅，一磅相当于9两，也就是说，一天有20斤的黄金提炼。这都是从金戒指、金牙这东西的出来的，愤如难书啊！这个公司二战之后也没干过什么好事情，为萨达姆侯赛因提供过核技术，把资料和情报运到巴格达，为伊拉克提供原子弹。 1990年还因为向朝鲜出口核武器原料被美国处以$80万的处罚，还涉嫌向卡扎菲出售过毒气。啊，这真的是没话好说的这个事。最后克林顿前面提到20世纪末最后做了一个总结，德国国家银行把其他来自其他国家的被掠夺黄金归于自己的黄金储备，这是纳粹入侵的侵略的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大多数被掠夺的黄金通过瑞士银行的中转流入了其他国家，在这一过程当中，瑞士黄金被兑换成瑞士法郎，纳粹黄金被兑换成瑞士法郎，纳粹用这笔钱向中立国家购买战争原料。与中立国的贸易使纳粹得以拖延战争的进程。来自集中营的受害者手中的黄金和货币黄金混在一起，被用于纳粹与中立国的交贸易。而被掠夺黄金的归还工作因为中立国的不合作和盟国的碌碌无为而被耽搁。目前，但是这个耽搁是不是有一个完全对立它的系统呢？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在战后存在一个专门阻挠盟国寻找纳粹掠夺财物的组织。个人有没有？可能会有。然而确实有许多的确凿证据表明，在盟国有例如亚伦·杜勒斯这样的重要人物曾帮助纳粹官员转移残密其掠夺来的财富。可以确认的是，寻找纳粹掠夺财物的每一步努力都是向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妥协的产物。由于冷战的原因，美国只能牺牲的受害国的正当权益，停止进一步寻找纳粹财物，把所有的资源来同所谓的红色恐惧做斗争。而那些同样邪恶的曾经帮助希特勒建立战争机器的企业因此逃脱了追究和惩罚。在那些转移并储藏在中立国的纳粹财富里，究竟有多少最终被用来重建德国，使其变为抵御苏维埃的壁垒？战略情报解散之后，多多万加入的一家公司，所谓的世界商业公司，是否就是美国的纳粹同情者将纳粹掠夺的财富重新注回德国的一个漏斗呢？我们不得而知。所以最后仍然是那句话，关于纳粹的财富我们还有很多的疑点，我今天讲了大概已经快2个多小时了吧，但是有很多细节仍然没有讲清楚。啊，我想马上结束了。我知道，就马上结束了，就没了啊！也许人们永远不可能了解其来龙去脉。如果英国、美国和他的罗马教廷在内的相当的国家和组织不将当年的文件逐渐揭秘，我们可喜地看到文件已经在逐渐揭秘。那么，那批失踪纳粹财富的命运将继续埋藏在秘密和阴谋之中啊！仅仅的这么一点东西啊，里面有无数的东西，可能还有以后我们还要重新来讲啊。今天的故事呢，感谢大家啊，那我们下个月再见。

好，我们准点开始了啊。这个从这个月开始，七八九十四个月，我们要重讲一本书转成的一千页 PPT， 大概将近一千页 PPT 啊。这本书的名字叫这个《武神与将军》啊，就是指德国总参谋部的叫谋反史。什么谋反史呢？这张 PPT 就清楚了啊。刺杀希特勒，刺杀希特勒最后一次有记载的针对他的刺杀，后面我记不清楚了，是1944年的7月20号，所以我们史称720事件。那当然根据我一贯的原则啊，唠叨那么肯定是不可能是这样1944年这一天的。因此呢，这个鉴于这个我们中国军史军迷界的一本这个创刊啊，战争史研究，那当然他已经停刊了好多年了，这是啊，作者现在在微博，对于微博这个来赚钱啊，他觉得这个比他写书出钱快得多。他出过战争史研究，后来出过一版合集，就是那个时候每年都是判的这个什么合集啊、合订本啊、什么东西，就是出了之后，出了最后出了一本，后来和这个他的那个所谓他的文摘合集单独出了一本，就叫《武神与将军》啊。今天就是根据这本书开始改编的，当然不可能只有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是德国总参谋部的旧址，啊，现在好像是被炸掉了，反正我记不清楚了。总参谋部的人员呢，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刻板印象，就是始终戴的这个单片的眼镜，啊，这个德国的军服我们都知道是非常好看的，但仅限于德国人看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军迷们尽量不要买这个衣服穿，会被以为是保安，啊，因为你这个地方的跟人家你再怎么练和人家还是有差距的啊，所以他始终是戴着单片的眼镜，边上始终是笔挺的镶的红边的马裤啊，目光始终显得有点莫测高深，我同认为可能是面瘫的关系啊，和始终让你感觉有一种莫测高深的这么一种感觉啊，这是这个魏玛共和军之父啊，希克特，他曾经后来有一段时间担任过蒋中正的军事顾问，在1927到1937年间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有这个相当多的德国军人，包括他的担任过德国参谋总长的法尔肯海因也到中国来，包括我们1937年淞沪会战以及一系列的对日作战的参谋工作，其实都有这些德国军官团的影子。于是就流传了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传说，是中国吸纳了很多反希特勒的实力。这个要拔高自己也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来拔高自己啊。战争是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绝大部分时间里面存在的这么一个事情啊，但是呢，就是当年前几年的时候，曾经在一个读书会里面，这个反驳过某一个，我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得出来的这个结论。他认为拿破仑如果放到中国的战争史里面，仅仅是一个具备中等才智的将帅。那我就问他一句，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总参谋部吧？你知道什么叫总后勤部吧？这两个概念都是在拿破仑战争时代形成的。拿破仑的参谋长瓦格拉姆亲王贝尔迪埃，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重新捋一遍拿破仑战争史上，当时就是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啊，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总司令是不合格的，因为他多谋寡决，你让他迅速做决断他不具备这个能力，但是他具备一个参谋长的一个非常所需要的一切的素质啊。结果他在最重要的滑铁卢会战之前背叛了他的主人，结果拿破仑在滑铁卢战斗当中，他的整个参谋部基本上是一塌糊涂的。为什么呢？就是当时的说一个简单的说法，当时传信是靠什么？靠骑兵，因为当时无线电还没有发明，是靠骑兵来传信的。如果是贝尔迪埃做参谋长呢，他会每隔一个小时派出一个信使，确保这个至少派5到10个信使啊，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队人，他一定要确保这个命令传送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到达这个拿破仑这个命令要抵达的这样一个地方。而且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是第二天要求某一支军团到达哪个位置，他会在哪一天发命令呢？他要在前一天晚上就把这个命令发到这个军团的指挥官手里面。所以如果是贝尔迪埃在所谓的人类群星闪耀时里面的那什么人生当中重要的那一秒，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你也不能看人类群星闪耀时来了解滑铁卢会战，因为茨威格的文字是很优美的，然而根据我对滑铁卢会战的描写，他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对于滑铁卢那个什么犹豫的一秒钟的描写，除了时间地点和人物之外全都是错的啊！这基本和伟大的温斯顿丘吉尔博士爵士有一拼啊！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啊，文学奖啊。但是再扯回来，就算是瓦格拉姆亲王贝尔迪埃在滑铁卢战役当中出任拿破仑的参谋长，即使他打赢了滑铁卢会战，也不一定能够改变拿破仑个人的命运。这个就扯得远了，我们收回来。但是贝尔迪埃是一个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把总参谋部这个作为一个制度制定下来，那就不只要一个人，那就等于需要一系列的人，然后制定出一个什么法则和条规，让所有的人去执行这个东西。那么创建总参谋部的人究竟是谁呢？就是这两位，山霍斯特和格纳森诺，他们是普鲁士人，他们一手锻造了名扬天下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系统，也是现在所有的军队的总参谋部系统的先驱者。他们制定了一套的这个策略，因为拿破仑在1806年的耶拿和奥尔施特会战当中完全打垮了普鲁士军队，
那普鲁士人出于国恨家仇这个原因，就要吸取经验教训，怎么去这个打垮拿破仑？于是他们就这个后来就筹备了。其实拿破仑，德国的历史学家认为，拿破仑真正的失败是在哪儿呢？是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啊。如果我估计以后也不太可能有人出钱的，大概以后完全 AI 大概情况还差不多，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上一部拍滑铁卢的那个票房是惨败的，连家都不认识的那样的一种情况。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可以去下一部不是前两年上演的那个拿破仑电影啊，是那个1970年苏联导演拍的那个滑铁卢会战，他是那个战争与和平的那个导演来拍的。那时候原来因为那时候你知道没有 PS 技术的，他们就一个人演一个人的。他们为什么会拍一部滑铁卢呢？因为他们拍战争与和平军服多没烧掉啊，前苏联不惜一切代价拍了一个系列剧7小时，据说未删节版高达7小时，叫战争与和平，就是1812年前后战争的。正是当时波罗基诺会战是真的是30万人参战，于是他们就找了一个方面军参战，有30万人，然后用木头搭了一个莫斯科城，一把火烧掉了。然后这个电影后来到西方哪看过这个啊，哗一下子，一下票房就上去，于是他们多的军服，这个存也存的是吧？于是就又在乌克兰原野上拍了一部滑铁卢会战啊，演那个威灵顿公爵的是那个音乐之声的男主演。说我有时候我先看了音乐之声，再看了滑铁卢，会产生一种错觉感。这个主角在说话的时候，会不会随身掏出一部吉他什么弹两句，然后再唱？啊，什么扯远了。当然，这个作为在战争当中参与的人。自然这个战争的命运是不可揣测的。沙恩霍斯特在1813年的这个包廷会战当中受伤，脚趾受伤，但是你懂的，那个时候是没有抗生素的，所以呢后来他就这样，就是即使作为一个军队当中的重要骨干成员，后来也是因为伤势恶化这个死去了。而格纳森诺呢，在滑铁卢会战之前就担任威灵顿公爵的援军布吕希尔的参谋长啊。布吕希尔是一定要去增援威灵顿的，但是布吕歇尔在前一天的临沂和斯必芬会战当中指挥部队冲锋，从马上摔了下来，受了擦伤啊。当然这要扯到另一个真实的笑话，那受了擦伤当时也没有抗生素怎么办呢？于是让这位72岁的元帅先饮下烈酒，酒精有消毒作用的嘛，然后他的伤口呢就用大黄擦拭了一下，大黄是有一定杀菌作用，但你看大黄是有味儿的。于是这位竞技的元帅，72岁的，我们绰号叫竞技的元帅，就带着一股浓郁的大黄臭味赶到了滑铁卢战场。当然你懂得那个时候的绅士礼仪是吧，这个见面要拥抱的，但是威灵顿公爵最后没有拥抱这个普鲁自己的援军的统帅，我觉得可能是嫌弃他身上那个味儿太重啊，一股臭味实在太重。但是我更多的认为呢，可能是因为他们之间语言不通，因为布吕歇尔指挥德语，威灵顿公爵指挥英语，他们可能不想说法语，所以就没有互相去沟通这个事情啊。因为法语当时是欧洲宫廷的这个上流宫廷的通行语言啊，这个啊，当然这那么格纳森诺呢其实是不想增援的，所以那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威灵顿公爵在最后几乎已经穷途末路的时候说一句话，如果老布吕歇尔今天晚上不赶到，他们就会把我身上每一块骨头都打断啊。所以望了天空，你懂的，主角一般电影镜头里面主角都是有这种特写，什么望了天空若有深思，其实我认为是面瘫的这种状态。那说一句 Give me night or give me blue heart， 要么给我晚上，因为夜晚可能法军就停止进攻了，要么让布吕歇尔在晚上赶回来。当然这我们这以后讲到滑铁卢会战的时候再讲，滑铁卢会战这种题材不太适合过年的时候讲，这个显得有点伤人品啊。啊，那么格纳森诺呢，他后来和另外一个著名的人物，我们东方的兵圣是谁？孙子，对吧？西方的兵圣写战争论的叫克劳塞维茨啊。克劳塞维茨当时在滑铁卢的时候是任普鲁士第三军的参谋长，他和布吕歇尔呢后来在他和那个格纳森诺后来在1830年的西里西亚的一场瘟疫当中一起那个因病去世。所以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很多人抱怨看不懂，正常的，因为他1830年去世的时候战争论就写了一个初稿，就还没有就是最终稿还没润定，最我们现在看到的战争论是他的夫人后来帮忙润色的，那他夫人不是军人，那写的东西你看不懂是很正常的事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初期引认了战争论其实有10卷，
我们初期翻译的只有前面三卷，后面七卷是什么？后面七卷是具体战例，它这个理论结合实际，之前发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后面七卷呢，有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很多人认为战争论只有前面三卷，再加上德文呢，又不像英语那样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翻译对象，所以长期就造成了我们对这张图片这张 PPT 里没有的那个这个克劳塞维死的很多的刻板印象，其实也是不对的啊。那么山霍茨特很早就提出来，鉴于未来的战争将是规模巨大的民族战争，所以呢，总参谋部军官不应该是困守斗室的科学家或者头脑简单的武夫，他们应当具备健全的知识结构，并洞悉时代的精神，成为一类政治军人。因此，要求他们严格训练，严谨节制，视野开阔，既不盲目服从，也不好出风头啊，不容易的啊。无论情况多么危急，总参谋部军官也不能放弃理智判断形势的态度，因为普鲁士军队是先于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要到1870年才建立，所以对德国而言是先有军队，然后才有国家，只有军队保持健康的状态，国家的前途才有保证啊！你想，这是离我们现在要将近200年前提出的这么一个理论啊，当然过普鲁士军队参谋长的人也有很多，比如在滑铁卢会战当中负责把布吕歇尔来源的消息在暴雨的深夜从威灵顿那里赶到布吕歇尔那里的穆林男爵啊，电影里面也有他的镜头，他后来就担任过普鲁士的总参谋长。当然最重要的总参谋长是这个啊，赫尔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啊，因为后来有很多毛奇，所以我们一般叫他叫老毛奇，所以总参谋长毛奇实在比总司令啊的国王本人还更为重要。我们知道德意志的首相，那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是铁与血，而铁与血当中的铁就是他啊，就是他，他指挥着普鲁士国家开始向德意志民族国家开始卖疯，于是打了一系列的战争，针对丹麦的啊，施勒苏伊格夺取了北施勒苏伊格赫尔施泰因，当然一战之后又还去了。然后针对奥匈帝国啊，不是针对奥地利，针对奥匈帝国啊。然后呢，最重要的一场战争是1871年的普法战争。毛奇的名言：战略是一种随机应变的系统，它不仅限于知识，而是知识对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它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观念，随着不断改变的环境而发展，它是在最困难条件压迫之下的行动艺术。你把这句话用在当朝太祖爷的四渡赤水里面，这句话是最好的真言词，可惜那个四渡拍得跟鬼一样。所以那么普鲁士国家怎么变成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其中最后的一次战役啊，就是1870年针对所谓的欧洲最强陆军的法兰西第二帝国陆军，普鲁士在一个月之内就取得了胜利啊，打垮了号称天下第一的这个法国陆军，同时呢让这个近代的日本啊，我们知道近代的日本陆海军是干湿分离的，海军以英国为师啊，陆军呢本身是以法国为师的，然后他们去法国考察的时候，法国已经被打垮了，于是赶快就以德国为师。鉴于一战英国和德国对抗，所以日本陆海军之间啊也颇有点这个英德对抗的这样一种感觉啊。记住，他们以德为师，他们不是以纳粹为师啊。在二战当中很有意思的，就纳粹很那日本陆军非常崇拜纳粹，但是纳粹觉得日本陆军都是一群乡巴子，都是一群土老帽，没什么，一点都看不起他们啊。但是呢纳粹很喜欢德国海军，觉得那个德国海军很喜欢日本海军，因为德国大家懂的，德国海军的船就那么几条，横竖就那么几条，但是呢，但是日本海军看不起纳粹，觉得纳粹都是群暴发户啊，这反正互相看不顺眼啊。日本陆海军那点梗已经被玩梗玩了那么多年了，反正也不稀奇的这个事情啊。当然后来指挥过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位瓦德西，他也是曾经担任过德国参谋总长啊。另外在1904到1913年间担任德国参谋总长的是这位史蒂芬伯爵，据说他制定过一个著名的史蒂芬计划。我们都知道
一战是三国协约对三国同盟啊，准确来说是两国同盟。意大利那个该死的一战的时候背叛了同盟国，投到协约国那里去了。

那么德国地处东欧，同时要面对西面的法国和东面的俄国的威胁。英国我们先抛开不在外，英国全部，首先英国的袖珍陆军在开战的第一年能帮上多少忙不好说。第二，你要把那支袖珍陆军要渡过英吉利海峡，这个需要时间。那么德国究竟是如果与法国和俄国之间爆发冲突，所以德国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威廉第一皇帝的时候，据说威廉第一皇帝他的这个他后来是传给他的孙子嘛，叫威廉第二，其实他的儿子叫腓特烈第三，在位只有99天，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患有喉癌，喉癌呢就是说当时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治疗方案呢就是说全喉切除，那可能但是呢就是保留一部分的这个声带功能，就是皇帝说话呢就可能比较沙哑一点啊，比如我得了声带小结这种那个时候的那种声音，怎么我觉得皇上说话带有点沙哑感，可能也有点好处，比如有一种那种醇厚感啊，某种醇厚，所以我以后万一喉咙不怎么好，发出醇厚感，大家要理解一下啊。那我们说个笑话一点的事，那么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就是保守治疗，结果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就把他老婆要求就保守治疗，于是保守治疗之后，没有想到喉癌啊。癌细胞会扩散的呀，结果他在位99天就嘎嘣脆了啊！就据说据说威廉第一的遗嘱是，当时因为德国和俄国的关系也没有特别差，所以德国的说这个反复叮嘱这个首相的，唯联俄是最重要，就一定要和俄国联合，因为法国是不可能跟你联合的。1870年，这个双方之间这个你死我活，这几代人的仇是解不开来的啊，解不开来的。所以法国人不跟我们联合，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安抚好俄国人。结果威廉第二上台，他的绰号叫德意志孔雀啊，这个那真的是，这个我这个要给他起个绰号，应该叫什么？叫德国隋炀帝吧？那是，反正基本属于这种把周围的人都得罪了啊。他不单单得罪了俄国人，还把英国人也推到那边去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史蒂芬计划。因为史蒂芬计划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有一个很文艺的词，叫用右翼末梢横扫海峡。那用右翼目标必须要经过一个从1830年就被公认的中立国比利时。一战德国是入侵比利时啊，荷兰他没有入侵，二战他才是全面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为什么保留荷兰呢？因为要靠荷兰进口食品啊，德国人在一战吃得非常差的啊，你们想吃的德国香肠在德国一战1914年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他们喂猪的是土豆，需要人去种土豆的，结果大家都去打仗了，没人种土豆了，那猪也就不留下来，于是把猪就全杀了。所以一战德国人吃的叫豌豆香肠，记住，主要词是豌豆，不是香肠，这个是没有肉的，啊，没有肉的，啊，它只有豌豆，没有香肠。所以他那个香肠是做什么？做豌豆汤的。你说你打的在那个一战的那个剑壕里面泡了一天什么冰雨，然后你上来说你连个肉都没有，你给我吃一杯豌豆香肠，那就跟夏天不让你吃冷饮的感觉估计也差不到什么地方去啊。这个所以这个日子就难过了。那么要通过比利时，后来英国对德国的宣战借口就是你践踏了1830年的这个中立条约，从而宣布对德宣战。然后呢，这个就是迫使，就是在俄国没有完全动员之前，他为什么要入侵比利时？采取分道合击，分路会于巴黎城下，啊，每一天都有重要的事情的，每天要挺进多少距离，都是完全数字化的，真的是数字化部队啊，要达到这个目的，在4周之内一定要迫使法国投降，然后利用德国境内铁路的优势，把部队回调回东，在东面打垮俄国人，啊。计划要执行的非常的精密，啊，非常极为精确的计划，啊，然后呢，伟大的诺贝尔文学奖作者就要开始出来说话了。他在他的一战回忆录里面跳出来说，如史蒂芬没有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在1913年去世了。继任他的，我后面会讲到的，是老毛奇的侄子，我们叫他叫小毛奇，啊，因为把所有的主力如果全部投入西线。德国的那个东普鲁士就没有人手了，而东普鲁士的庄园地主容克地主是不答应的，于是怎么办呢？于是老毛奇、小毛奇把8个集团军缩减成了7个集团军，命一那个集团军回到方面防守东普。

路试，但是光那个集团军守备力量还是不够的。如果要完成这次大迂回啊，需要右翼做那么长途，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机械化的这样一种情况的道路。于是这个计划就是而且呢就像钟表一样的准时，如果有哪一个位置不能迂回到位，整个计划可能就完全失败。于是文斯顿丘吉尔说，据说史蒂芬死之前还在喃喃自语，一定要迂回右翼，这将会决定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啊！于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开始出来说话了，如果史蒂芬活到1914年并出现在小毛奇的办公桌前，他会对小毛奇说什么？如果你不能坚持迂回右翼，我们将要输掉这场战争，那么回到令叔的计划岂不更好？就是老毛奇当年是什么计划，小毛奇和史蒂芬的计划是西守西攻东守，老毛奇的计划是西守东攻，利用法国人一定会进行反击，因为法国人一定要夺回他的这个在那个普法战争当中被夺去的这个阿尔萨斯和洛林啊，什么最后一刻，最后一刻那个东西好像也不怎么正派，因为他们那帮人本来就是学德语系，你说最后一刻用法语，这个好像也不怎么靠谱，反正民族主义者需要就可以了。然后他们说一定法国人一定发动进攻，那么我们只要构筑好这个坚实的防御阵线，让法国人在你的防御阵线之前撞得头破血流，然后迫使这个在帮助奥地利，帮助你的盟友奥匈帝国在东线对波兰进行切割，然后取胜，同时避免比利时也许还有英国加入你的敌人的行列，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加入你的盟友的行列。当我们挫败完法国的攻势之后，我们再打垮俄国人，于是再回过来执行针对法国的新计划，怎么样？思路清醒啊，论证严密啊，说法准确，完全符合一个这个半瓶子醋晃荡的人的水平啊。因此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文学奖。实际的情况是什么？这个计划很有可能是甩锅甩出来的，他没有进入德军一战当中真正想迂回怎么做。为什么？就算去掉后来普利特维茨的第八集团军，他留在东普鲁士，德军需要右翼进行大旋转回迂的兵力至少需要82个师，就是要满足这次所谓的大迂回包抄，但整个德国一战爆发只有54个师，82减54，然后你告诉我这个缺口会怎么补。所以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可能就不是德国人完全制定出来的，他的后来被抛出来，就是在1919年，这个后来从内部为了化解总参谋部对一战或犯有决定性罪行的那个东西抛出来，为了转移中大家的视线，把这个矛盾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投入82个师？为什么我们只有54个师在投入作战？因为我们一战的军备做得非常不顽固。都是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背后捅了我们在前线作战部队的一刀，这个叫背后一刀。我们后面会反复的提及这个背后一刀理论，它甚至对后来这帮人刺杀希特勒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啊。无论如何，这次大迂回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叫这个一战的一系列的这个作品啊，叫有一部书叫《八月炮火》，他获得了普利特奖啊，这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部作品，这就写一战之前爆发前一周的这个事情啊。最后啊，什么法国人最后坐的出租车，真的是坐的出租，这个不是故事，是真的前线运兵缺乏车辆，他们就把所有的能向马恩河运兵的车辆全留，其中某一个师就坐的出租车开赴了这个前线，最后迫使德国人大幅度的后退到占据法国北部，于是一战就变成了什么呢？在西线就变成了堑壕战，啊，堑壕战是什么情况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反正夏天你去青岛吃海鲜的时候，去一个青岛的一战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就它的博物馆后面有一个那个整体的这个反映这个要塞堡垒的，就在这个山里面，啊，如果到这个地方去的话，诸位现在这些衣服应该都是不够的。我个人建议你们带上一件长袖子，或者至少像我带件背心，因为里面的那个温度大概只有15到20度。

反应的去看那个1917，或者看斯皮尔伯格的那个战马，他都有反思。否则他们为什么在西线发明坦克了？坦克最早的就叫铁丝网破坏器，就是负责破坏铁丝网的啊。然后呢，还有炸的法国北部炸的像月球表面一样的这个各种炮弹坑，都已经炸得跟陨石坑一样了。现在能理解法国人为什么在一战结束之后搞马奇诺防线了吧？就是这之前吃的苦啊啊！当然，总参谋部的这次策划的啊，这个行动，整个的行动周期，最后在马恩河会战当中被这个打回了原形，双方进入了僵持战的局面。然后呢，可爱的小毛奇就这样被截肢了啊！短暂的时间呢，换上了这位后来担任过这个蒋中正军事顾问的法尔肯海因啊，提出将法国的血流尽。怎么将法国的血流尽呢？就进攻一个法国人的防御虚弱，但是法国人一定会拼死夺回来的圣地，这个圣地叫法尔登。于是他们在1916年进行了一系列作战，就是然后在法尔登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以致德国人德皇威廉第二虽然脑子有点不正常，他也没有弱智到什么程度。然后一看，这个不单单是让法国人把血给流尽，好像我们德国人的血也流得差不多了。一次法尔肯海因后来因为这个法尔登战役连续的是法尔登和索姆河，啊，索姆河第一天英军阵亡60000人，啊，他们就是在野地里进行冲锋。对面的德国的马克沁机枪就无声的进行杀戮，一天阵亡60000人啊，伤不算，阵亡60000人，啊，以至于一战后来对整个一战的对德国对不管是对哪个国家的贵族阶层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英国贵族学校的女生毕业之前，老师直接就这么点名说的：诸位毕业之后，可能以后会找不到你们心仪的丈夫，因为他们不是死了就是残了。而且在一战结束之后。是没有，当时还没有发明那个词儿叫 PTSD 的 ，PTSD 到越战的时候才开始。你可像那些人的，就是所谓这种战争的后遗症，它会影响几代人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法尔凯因的继任者呢，是这严格来说应该是这二位爷，保罗冯辛登堡以及沃尔德里希鲁登道夫啊。过去的一个说法里面，这两个人是唱双簧的，为什么呢？他其实在一战结束之前就已经退休了，结果呢，前面不说吗，普利特维茨的德国第八集团军在东线要面对紧急动员起来的俄国的两个集团军的进攻，俄国第一和第二集团军的进攻，于是普利特维茨惊慌失措，甚至说整个东普鲁士我通通不要了，我要撤回到奥德河沿岸去，于是他就被小毛奇给免职了，于是就换上了已经退休的啊保罗冯辛登堡和后来担任就是其实是副总参谋长的就是第一军区总监沃尔德里希鲁登道夫，这就是操纵德国军事一战军事命运之两大巨头啊。他们跑过来一看，情况没有想的那么糟，最关键是什么，在他们没有到来之前，普利特维茨的参谋长马克思霍夫曼已经制定好了如何分头打击俄国第一和第二集团军的这个命运，因为这两个集团军的司令官从日俄战争开始就一直吵架啊，彼此之间互相不支援，有点这个有军有难我军不动如山的这样一种感觉。就马克思霍夫曼已经做好这个计划了，两位爷过来一看，哎，这就完整的拿回来，于是打了著名的坦能堡会战。后来辛登堡的墓就埋在坦能堡，1945年苏联红军打到这儿，紧急把那个棺材挖出来往西进行转移。那么你懂的，那实际这种荣誉就归了这二位爷了，那对马克思霍夫曼是很不爽的，于是马克思霍夫曼就流传了一个著名的谣言，他指着一张行军场所，这里是战争开始前陆军元帅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争进行过程当中陆军元帅睡觉的地方，这里是战争结束之后陆军元帅睡觉的地方。总而言之，陆军元帅保罗冯辛登堡在这场战役当中最大的作用就是睡觉啊，这个你懂的，这个是什么，夺人这个钱财如杀人父母，你这个直接把人家功劳给夺了，那不给你制造出点谣言出来怎么对得起你啊。后来保罗辛登堡他因为他岁数实在大，他后来死的时候86岁，后来活得非常长，那你想老年人精力肯定是不旺盛的，需要这么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作为他的助手，所以就像双簧一样，他发出的命令由于他的威望就能够完整的被执行下去啊。
当然马克思霍夫

后来也跟他们合作愉快。后来实际上马克思霍夫曼是东线德军的实际上的指挥总裁啊，包括和这个伟大的弗拉西米尔伊里奇同志在丧权辱国的布雷斯特合约上签字的，就是这位马克思霍夫曼。只不过他死的比较早，他死于1928年，当然也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所以我们也就不知道什么的。所以诸位最好都对我好点，不然我把你们的表现都写进回忆录里面去啊！你们这帮人太坏了，我一定把你们都写进回忆录里面去啊！所以老兵回忆录这个东西，你始终只能听一半啊，都不能全部相信的啊！我们有段时间非常迷信老兵回忆录，犯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那么战争在1915年在东线打得多，1916年回到西线，1917年大家知道，这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了，沙皇俄国退出了你的，或者说这个后来的不管是资产阶级的俄国，还是这个苏联的前身，因为当时苏联要到1922年才建立嘛。那么德军在东线完全被解放出来，在完全被解放出来之前，西线还是僵持战，但是1917年发生另外一件对同盟国不利的事情，美国参战了。但是美国的军队工业动员大概还需要一年的时间，因为美国当时工业据说连机枪都没有造出多少挺，还没有完全动员开来。如果美国加入协议国，军队和装备就会几何等数字往上增长，但是他们要横跟二战一样，他们要横渡大西洋到欧洲来参战，完全投入战场影响战局，大概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窗口，因为一战没有无条件投降，其实是他们可以想办法来谈一谈的啊，包括德国在西线，当时有个说法，就德国在西线让出自己的这个占领，包括就算把阿尔萨斯和洛林还过去，但是他能在俄国的东线获得巨大的补偿啊。但是呢，人贪心不足，沃瓦德里希鲁登道夫决定发动，在美军大举登陆之前再发动一场战争，迫使协约国在西线都能接受一个对德国有利的和平，于是发动了1918年的叫短处冲锋，代号皇帝会战。那你想一想，这种阵地，大家如果去看了那种阵地就知道，对于进攻者来说那就是灾难级别的，而且德国人还没什么坦克的。德国一战当中自己产的 17B 坦克一共只有20辆，而且那个坦克据说跑不知道多少公里基本就趴窝，那机械故障多得不得了的这样一个事情。一战当中德国人大量使用都是缴获英国人的坦克，英国人坦克过来趴窝了，反正拿过来就回来用着，结果这次大规模的突袭以惨败而告终，大量消耗了德国的精锐兵员，当时消耗了多少不知道，反正东线马克思霍夫曼在签订了布勒斯特合约之后，将50万大军和1000门大炮能够投入西线，结果陷在西线的泥沼当中而不可自拔。于是他们怎么突破这个西线的泥沼呢？组建了精锐的叫风暴突击队啊，没有装甲什么办呢？人命来填啊，这些风暴突击队是当时精锐的作战兵员啊，他们手里的各种各样的装备是那种经过这是他们一战当中的这个短的，当时集中投入就是这个 MP48冲锋枪啊，冲锋枪，因为稍微解释一下，他们的主要作战的这个步枪弹在一战和二战的过程当中呢，射程差不多可以达到1000到2000米的这个距离。冲锋枪是短处极距离攻击火力，它发射是手枪弹，有效射程就大约是50米。当时基本上没有自动步枪这个概念，就是你这个步枪这个弹栓基本上就要打完5发或者8发的这个弹仓，你要重新换的，火力的这个延续度是不够。如果作为地面突击而言，火力是不足的，所以就要装备冲锋枪。但是冲锋枪呢，最关键射程只有50米，所以擅长什么作战呢？在战壕里面近距离冲锋，啊，近距离作战。而这种机枪呢，这个重的简直吓死人，100公斤的啊！为什么？机枪长期发射有一个枪管冷却问题，怎么解决枪管冷却问题呢？一战的时候就俩方法，一个方法装一个水套筒。就装一个循环水，啊，这个循环水大概就重20几公斤，没有水怎么办？就是没有水，尿也要把它尿出来，不然你机枪打了通膨之后，枪管要爆的嘛。所以靠这个循环水，来能够如果你有充分的循环水，像什么马克沁啊，像什么刘易斯机枪啊，维克斯机枪能够打10000发子弹，就可以不换枪管的这样子。但是玩太重了，还有一个方法更重，就是枪上面装一堆散热环。这个叫气冷式，这个

二热环呢是黄铜做的，作为自己定点定的黄铜，就是二战的时候日本人就有那个92式重机枪，重50公斤。是你看这个，如果拍得好的战争片，他们92式重机枪，那个我告诉你，施瓦辛格来都扛不动的，那个就是三个人扛的，他是三条腿，三个人举着一个重机枪这么来动动的啊，100斤重的一个机枪，你想想得有多重啊？就火炮这个就别想了，火炮更重。所以呢，一战当中呢，就后来德国人的风暴突击队呢，就用这个简装版的马克沁机枪，但是也很重，啊，能操纵这个地方的人呢，其实不是特别多，啊，他们的近战就靠这个东西，这个叫冲锋枪，因为它前面的这个散热这个孔啊，像花瓣一样。一战结束之后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对中国禁用军火，主要是防止日本人把他那个军火来，就是作为。在华的这个利益代言人这个事儿，后来发觉这个进了英国人的，进了日本人，进了法国人，进了美国人的，德国人说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女士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把军火噼里啪啦都递了过来了，步枪没过来多少，这玩意儿过来一堆，但是后来发觉呢，他这个弹骨你看的别扭吧，这个有点很歪的这么个弹骨别扭，所以后来呢把这个弹骨的设计改了一下，我们红军飞夺泸定桥。爬铁索的前22个人，人手一挺这个东西，啊，给他起了一个标准的、非常好听的名字——花机关枪。就它不是机关枪，因为机关枪打的是步枪弹，它打的是冲锋弹。前面过去的，就是人手。当时就是不单单是红军，各地军阀当中都会组织一支精兵，像那个什么五代十国的什么魏博牙军一样的精兵，就基本就装备这个东西，在近距离用自动火器和手雷。就一旦有什么像唐朝的那个陌刀队一样混战的时候，中路突然之间杀出一支精锐，人手一挺花机关，波弹如雨一样从正面冲过去。但是远距离没有那玩意儿，这五十米之外，这个子弹就掉地上了，没有什么这个杀伤力的。但是你想，你不管是装备这个的，你还是装备减重机枪的，都是人呐。人在钢铁面前是什么？会撞得血肉模糊的，而且你这些基本上跟人均兰博没什么区别了。这波人打完是不具备替代性的，就绝大部分人是没有他们这么强的组织能力和对武器各种系统的这个操纵能力以及战斗意志的。那你怎么玩得过人家全是钢铁的这个东西？那美军的钢铁到什么程度？我们待会儿会讲。总结一下，到1918年德国所谓的中战，1918年10月11日中战之前。总参谋部的阶段，你可以把它视其为这个奠基阶段，就是山霍斯特和格纳森诺；鼎盛阶段，老毛奇和史蒂芬；以及最终阶段，其实最终阶段这个鲁登道夫的这个德性已经有点不惜一切代价的总体战的，有点军事社会主义的这个样子，先军政治，你大致可以多往这个方面去理解。所以对他们来说，但是无论是什么，这几辈人总参谋部也有一个传统，就是不参与最终决策，总参谋部只能告诉你这场战争能不能够打赢，它的几率有多大，最终下不下决定不是总参谋部来下，是什么？总司令要下的东西。参谋部和总司令他们做的职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总参谋部要学的东西很多，但是最后决定权不在他们手里。所以叫军事的政治信条就是次序，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必须首先服膺于政治领袖，这也是后面他们为什么能被希特勒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战争到了1919年，基本上如果打到1919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但是因为德国人一直说1918年，你说我为什么会输了，对吧？我在西线还占领了广沃的土地，在南线意大利人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在南线对付意大利人有一个人获得了德国当时的最高勋章蓝色马克思勋章，这个人叫埃尔文·隆美尔。结果二战当中他在北非带的是一个意大利人军队，于是他当然这个勋章你懂了吗，就出去不带着怎么对得起自己呢，于是他一直在他的领口这儿系了那枚蓝色马克思。一个不怎么拎得清的意大利人问他，元帅你这个勋章是怎么获得的啊？隆美尔可能就告诉他，这就是把你们打得那么惨，所以我才能获得的。于是你想这个事儿啊，在南线意大利人啊，当然意大利人的笑话，那个可能最后笑话变成了真实的事，因为德国人当中流传，意大利人如果胆敢对我们宣战，我们用10个师来搞定他。意大利人。

如果和我们保持一种敌对状态，我们要我们需要20个师来警戒他。如果意大利人是我们的盟友，我们需要50个师来保卫他。这个事后来变成的真的是，你查了一下，我查了一下，1945年，这德国最后投降是一直退到意大利北部，负责保卫意大利人的正好是50个师，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啊。这怎么说呢？啊，然后在东线，广沃布勒斯特合约把广沃的乌克兰通通划给了德国，啊。当然你懂的，后来列宁就没承认过啊。伟大的弗拉西米尔伊里奇同志说话不算话，那也是天下出名的啊。比如他要把东方在沙皇俄国割掉中国的所有领土还给中国，他还了吗？好像到现在都没有还啊。他们会遇到什么？他们会遇到法国庞大的装甲军团啊，这都是法国人，一战当中法国人的，他们出自一个著名的厂家施耐德啊，不单装大炮还装坦克。然后呢，这个不是法国的，这个是美国出了一款3吨的，它叫坦克嘛，反正不知道怎么样，反正这个是一个3吨的战车，它出自一个著名的汽车品牌福特啊，一天能造不多，造100辆啊。3吨的你说它有什么用处？3吨的最起码一点，2个人一挺机枪，你可以把它视之为机枪运载车。如果打到1919年，那就是漫山遍野一样的这个像机枪运载车，估计德国人都要崩溃的。因为机枪这玩意儿本身也就不太好，你现在给机枪带了一个活动载体，那不就等于成了什么？成了移动进攻攻势，你拿什么东西去玩它呢？啊，这个然后呢你还能遭到各种各样法国的坦克改的自行火炮，这个火炮的口径也不大，194毫米。嗯，你要知道当时陆军的主战火炮师一级别的那个火炮口径是105毫米。中国如果要健身，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也不要去健身房，你想办法去淘两颗这个里面装满沙子的旧炮弹，比如说152毫米的，每颗也不重，42公斤，你就当杠铃举一举，一样能推到这个健身的效果。当然被砸死你不要怪我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啊，这是从这个法国的这个圣沙蒙坦克上，这个它的，但是这种坦克，粗细的坦克有很多很玩的地方。你看底盘那么短，这已经不是头重脚轻了，这一次两头都突出来，所以过战壕的时候经常会脑袋进去，头陷尾巴陷进去，尾巴陷进去，头里面放出来，后来发觉呢，算了。全部拆完就成了顶上那种火炮载具啊，这种还有这种近乎无敌的 X2C 超重型坦克啊，悬侧装甲当时厚达大概30毫米以上，可以免疫德国人所有几乎所有的反坦克枪。德国人当时对反坦克也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的，他把他的那个步枪子弹专门发几发含那个铅的含那个含钨的这种尖头弹啊，因为当时最早的坦克出来，它的那个装甲大概只有6到10毫米厚，步枪你打得准，你打开，那么后来发觉不对的，这个步枪打不穿了，于是他们就换上了那种苏联在二战当中用的很多那种大口径反坦克枪，那个绰号叫肩膀粉碎器，打上几发你肩膀基本上就红肿，但是后来发觉不对，得用火炮，但是呢，当时流行那种77毫米这种野炮呢，其实打坦克这种移动目标的效果不是特别好，自从出了这个X2C 之后。基本上德军的小口径的火炮都打不成他的装甲，除了他自己停下来之外，你是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的啊。结果X2C 还没参战，德国人就投降了。这玩意儿呢后来一直用到了二战啊，法国人给他出了一个宣传话啊，这个无敌的，像陆地，因为坦克另外有个名字叫陆地巡洋舰啊，当然这个就是一战的陆地巡洋舰，二战的陆地巡洋舰是什么样别着急，等到第3卷第4卷我可以给大家看的。但是你懂的，这个已经到二战了，二战什么东西决定因素了？空中力量。结果这个坦克呢，因为坦克有一个叫行动性，叫什么，叫战术机动性和战略机动性。战术机动性就是我到这个战场上，因为大家懂的，就跟汽车一样，它是有行动寿命的，你开多少公里以后我要什么，要上油，要换什么零件什么东西的。最早出来的坦克的这种机动寿命非常差的，那怎么运他们呢？就是他们拆开来之后，或者说整车用铁道来进行运输，包括现在也是呀。你没听说过什么在东北打仗才怎么从西南一个坦克团什么跑1000多公里跑那儿去？那我跟你说，先到那儿第一件事先查机械故障去。一般都是什么？有专门运坦克的那种平板车，或者通过铁路来进行运输。结果他就在铁路运输的板车上被德国的一群斯图卡轰炸机看上了，于是过来叮叮当当砸了一串炸弹，于是
就 game over 了啊，这就是一战当中啊还没有发挥作用。如果战争打到1919年，法国人、德国人面前就是这种钢铁怪物，你没有办法打穿的钢铁怪物，于是他们就 over 了啊。当然，这个一战的这个真正的叫大英帝国军马就是这个马克思啊，马克一是最早参战的，马克二和马克三是训练用坦克，这个是过顶履带的马克思啊。当然，诸位如果穿越到你要想找什么人机工程学，你就别指望了，这里面连隔音都没有的啊，基本上喊叫基本靠吼啊，基本都是打手势这种人。为什么？你想在这种封闭的环境里面啊，你就可以想象，你就有点类似于这个老式的这种汽油机散发的这种烟雾臭味，还有这么多人，他这辆坦克里面能待很多人的，每个门炮都有炮手，有装填手来伺候的，这个人机工程学你就别有指望了。出来基本上，啊，不到我们医院看一看都对不起他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军马啊，马克思，啊，过顶履带，他这个叫就整个坦克过顶履带什么好处？过壕沟很方便。它的过顶履带、过壕沟能力，现在的坦克、现在的什么，你说我们的 99A 都比不过它，就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它主要是用于破坏，就渡过战壕的这一些策略，啊，然后呢，这个不是一战，这是1945年的这个博物馆岛上，据说有两辆马克五被拉出来和红军对轰，这两辆据说是德国人在1918年在格鲁吉亚缴获的。一战的坦克你放到二战来打，那基本上可见这个已经什么，这基本打到最后一口气了啊，这是真实照片，不是摆拍的啊，已经被轰散了。一战坦克你到二战能不被轰散？这可能是第三帝国战斗到最后的坦克部队吧，没有之一了啊，在博物馆岛上，在他的那个总理府门口啊，最后鏖战的德意志装甲部队啊，美国人的啊，这个美国人最好贯彻的拿来主义，这个三吨的，这个是法国的那个雷诺，然后呢，这个是英制的马克八，啊，美国二战、一战基本上没有什么自由发挥的东西的，那什么？因为紧急动员嘛，一年之内你要这个工业出来，那当然是要拿成熟产品了。怎么拿成熟产品？就是国外已经用过了，咱们拿过来拿最好啊。然后这个一天能生产100辆，这漫山遍野的这个福特也能把德国人给淹没了。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广大民众不知道的，广大民众只知道我们在前线作战，突然之间怎么就投降了呢？那一定是嘛，是不是前线将士们不努力，就是后方有人搞破坏？什么人呢？你们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背后插了我们前线作战将士背后一刀，所以这个叫背后一刀。所以宣传学厉害吧？啊，现在理解了吧？宣传的阵地你不占领，就要被别人占领，这句话是非常准确的。啊，回到1918年的这个11月8号，德国国内已经非常混乱，啊，这个德意志孔雀，啊，要求尽快恢复国内正常秩序，要求留内国内的人，平定11月3号在基尔兴起的水兵和市民暴动。水兵和市民为什么暴动？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组建好了，是让德国人光荣的覆灭，就是我那么多的军舰。前两圈我讲过无畏之海，就德军在一战当中是世界第二大强的海上舰队，这支舰队在1916年之后基本在港内就没有出去打过仗，留在港内覆灭也是会是干脆开出去和英国人进行决死搏斗。那问题是水兵说，我为什么要为你殉葬呢？我们的搏斗能为帝国带来什么吗？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一战的德国在前面讲过的吃得非常差，所以呢，在问题是士兵吃得非常差的时候，这帮军官还得颇有些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感觉。那最后水兵就不乐意，就发起了我的基尔起义。然而，第一军区长当时鲁登道夫已经辞职了，第一军区长格罗纳中将说，最精良的部队需要留在前线，为德国争取一个宽松的停战条件，而后备部队早已被社会民主党人渗透，不能也不愿意为皇帝打一场必然失败的内战。简而言之，军队不愿意和陛下一起干。德意志首相马克西米利安冯巴登同样持这观点，同时他拒绝承诺无条件保全皇帝。威廉第二于是采取了一个36计最后一句，走，带着他的儿子第二天蹭蹭蹭就跑到前线去了。去找谁去？找他的老部下保罗冯辛登堡。在哪儿呢？
这帮人度假挺会度假的，就在这个地方 SPA， 现在 F1 的重要举办地巴登森林地区啊，那真的是度假胜地啊，他们就带你看这个真的什么朱门酒肉，前线那个剑壕，那种什么战壕病，那种战壕里面积水啊，这个冬天冰冷刺骨，夏季炎热难熬，他们带着这个地方四季如春的地方，真的一战之后不会枪毙，真的谢天谢地的事儿，就是跑过来避难。但是你跑过来避难呢，巴登亲王前一天晚上犯了个错误，什么错误呢？安眠药吃多了，没到致死量，到深睡量，醒过来之后发觉皇帝没了，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擅自向新闻宣布德意志皇帝普鲁士国王和王储退位，人家明显没退位，人家只是出去想搬救兵去了。于是柏林就进入了一个无政府状态。1918年的11月9号下午，菲利普谢德曼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这个宣布帝制已被废除，伟大的德意志共和国万岁。你叫万岁，我也叫万岁啊！斯巴达同盟领导人卡尔·里普克内西在柏林王宫的这个阳台上，柏林王宫后来被炸掉了。据说后来因为他在东德，东柏林，所以这个地方最后他们就保留了这么一个阳台，因为是共产党人干的啊，这宣布成立德意志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不乱套了吗？啊，兴登堡还在想呢，你来避难了怎么办呢？他一度希望威廉第二只是以德国皇帝的名义退位，但是他还是普鲁士国王啊，就保留这个情况。但是呢，有人告格罗纳告诉他，那就意味着普鲁士之外其他各邦的部队，什么黑森啊，什么巴伐利亚，什么图登堡啊，这些部队就可以完全自决，你是普鲁士独立，我们也都可以独立，内战依旧不可避免。最后他们达成了最后的协调条件，皇帝和皇太子前往荷兰避难，所以他们二战就一直避难在荷兰，只不过因为他们名声太臭，希特勒也没打算复辟这个霍根索伦王朝，所以也没把他们接回来。而兴登堡呢，则留下来与新成立的共和政府打交道，协助他们商谈停战事宜。停战啊，不是无条件投降啊。兴登堡后来非常的自我怀疑当中，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印象里，他是一个什么君主主义者，他不相信任何共和派的啊。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后来他当总统的时候就可以做到不偏不倚，是因为什么党派他都不相信，他只相信皇帝啊。所以在他心目当中，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与军队人民乃是密不可分的概念，祖国的军队是不能对祖国的人民开枪的。1918年11月9号意味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自神圣罗马帝国以来，皇帝就一直是军队的象征和盾牌，军队只是皇帝的手足与长剑。在德国的历史上，军队第一次必须依靠自己去寻求新的支柱，在共和国这一全新的体制当中找寻自己的位置，而所有的前景都尚未可知。他个人回忆道，我本人被置于无望的境地，这一刻在我一生当中都萦绕在脑海里。当然兴登堡岁数大了，他不可能像葛培尔那样留下7000页日记，所以这个回忆应该还是比较真实的。同时最后那句话很关键，这种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今后20余年中都会如同幽灵一般聚绕在整个总参谋部军官团的头上。政治是吧，政治最好只有一个话事人，都是话事人太麻烦了。而当时在柏林和是在德国有这么多都是话事人，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柏林工兵代表苏维埃，你听这名字就知道肯定是左翼的，左翼斯巴达联盟，还有在斯巴的总参谋部有位管政的管军的，令出多头，这肯定要闹事儿出来嘛。那政治除了是一个化身之外，还需要什么？政治是一个协调的艺术，怎么把这个事儿协调好啊？当时的总参谋部的两个人，一个叫威廉海耶，左边这个，右边那位库特冯施莱希尔，后面我们还会提到他的名字，是总参谋部内政处的领导人。他们认为军官们讨厌革命，对标榜共和的临时政府毫无兴趣，他们真正想要的是皇帝和秩序啊，皇帝没得了，秩序要在。而临时政府呢，虽然不是一个善类，但总算还有结束混乱的指望，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合作对象。
如果军队自身的存在能够不受政治风波的影响，那么和临时政府结成权益的同盟也未尝不可。反正都可以谈嘛，谈什么？大家提各自的要求的东西在哪里？而这一边，德意志首相、临时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政府委员啊，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他现在需要什么？他需要总参谋部帮他一起协商停战事宜，复员前线部队。至于那个什么斯巴达联盟要求取消辛登堡的指挥权等七点要求，埃伯特认为这将爆发前线部队和人民军队之间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大家都可以谈，既然什么政治上是什么有共同需求才会结成同盟，还有什么彼此的力量差不多才会结成同盟，力量差得远了就要被人家吞掉了。啊，我以前在讲刘皇叔的跟孙刘联盟，彼此都有需要的东西，东吴有水军，啊，刘备也有自己身经百战的陆战部队，刘备如果只剩下千百人，那就不需要过去江东谈了，直接江东我吞了把江夏军拿下岂不更好，所以彼此之间力量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才能结成同盟。所以11月10日，因为这事还得快，为什么晚了打起来了，11月10日晚，只要军队承诺保护政府，平稳地完成前线部队撤回国内和逐步复原的任务，那么政府达到了什么呢？就不会轻易变革军队的内部结构，啊，所以，埃伯特趁辛登堡为全国人民最尊敬的人啊，冒得满天飞啊，啊，承诺军官团的领导人不会作为战犯交给协议国来进行审判。于是，11月11日，重战，啊，每年的11月11日，不是淘宝购物节啊，是那个加拿大和英国的那个阵亡军事，他们那天的首相这里都要带朵罂粟花的，啊。好，那么这个结合为后来解决一月革命，我们知道那个伟大的苏维埃是十月革命，他们当然这个是一个开头，于是德国就叫什么叫十一月革命啊，那个就是前面提到里布克内西和卢森堡啊，包括后来解决退役军人发生的叫卡普政变啊，就是他们之间互相结合达到的效果。这个事儿呢就埋了个头，卡普政变的参与者之一的自由军团埃尔哈特的旅长埃尔曼埃尔哈特，卡普战争失败之后在慕尼黑组建了一个叫做秘密组织执政团，你听这名字很有点罗马的味道，但是他们干的都是反罗马的事情啊。第一个月就招收了3000名成员，政治纲领反犹反共反社会民主党，废除反民族的魏玛宪法。那么请问他不反什么？好像没有。在一个月之没多久就制造了339起的政治谋杀，这种什么就是恐怖袭击，就恐惧，于是肯定要被人家重点打击，不得不转为地下，相当部分的人转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什么纳粹。那本讲座凡是使用过类似于那种记号，仅仅是显示那个记号，不显示对这个东西有任何的知识啊，事先说明啊，免责声明先要说一步啊。啊，诸位拍 PPT 的时候也千万少把反向万字拍进去啊！啊，郑重公告啊，这个正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吧？啊，于是呢，魏玛共和国就这么建立了啊。共和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宪法。于是他们就建立了这样一部空前绝后的、包罗万象一切的魏玛宪法。他的制定者之一赫赫有名，就是马克思韦伯。啊。国内有一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应该翻译过一本马克思韦伯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读一读啊，非常厚，读不下去是很正常啊，争取几年之内把它读完。这部宪法里面包括了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法国宪法当中的人权宣言，甚至还采纳了苏俄宪法当中关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尊重的信条啊。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欣慰认为不会有比此更好的宪法啊，因为这个宪法里面规定国家权力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属于国民代表，就是议会。但因为共和国对结社立党相当纵容啊，纵容到什么程度？估计我们里面这帮人，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党啊。所以，那么这么纵容，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对共和国的政党夺取社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当时纳粹连个毛都不能算，后来纳粹就是怎么夺权。所以当时他们主要担心的是独立的社会民主党，进而破坏宪法，颠覆共和国。但是呢，如果一开始我就规定党禁，则有可能会损害
一小撮人民和其代表性政党正当的参政权，破坏民主的根本原则。所以有时候绝对的民主制也是有坏的，绝对的民主制就可能会造成一人一票选上去一个希特勒的情况。今天就要讲这个事儿。所以呢，他们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制定了一个双头政治，国会在公众委托之下在平时行使人民主权，但是呢由全民公权选择出来的总统拥有一个紧急专政权，这是根据宪法第48条有规定的啊，不是说无法可依的，就给他这么一个紧急参政权，可以在最必要的时候否决国会的决议，甚至下令解散议国会，动用军队维持国家秩序。这就是理论上来说是一个防范制，但万一哪天议会选出来的和总统都不靠谱呢？很不幸他之后就发生了。这个东西制定出来，你要知道 flag 不能乱立的啊，军事上有名的什么南攻不克的要塞啊，啊永不沉没的军舰啊，什么四个水兵包括泰坦尼克同四个水兵舱进水都不会沉没，结果他五个水兵舱进水啊。一开始出来这位卡尔施密德，他的翻译著作在国内也有出版，他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和魏玛政治家以及后来的纳粹分子都有一些联系。他就这么提出来，大法虽然条目众多，包罗无遗，你不说什么都有吗？但是不是出自于政治的所谓的妥协的智慧，只不过是党派众多相互轻轨和妥协的结果。而包罗万象的宪法，与其说是证明了这个新国家的伟大，还不如说是暴露了这个共和国的体制是先天孱弱，一旦极端分子们组合执政，与广大人民的呼声结合起来，总统又不作为，共和国就会立刻被宣告死刑。果然一语成谶。那么当然那会儿还轮不着呢，那会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凡尔赛合约对德国的这个从军事方面的打击影响非常大。我上一期讲华盛顿海军协定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过啊，反正只能留10万人，陆军留10万人，海军留15000人，等等等等，有大量的这个东西的。同时呢，什么阿尔萨斯和洛林也还回去了，北斯勒苏伊格施尔斯泰因还给了丹麦，然后东边呢要给波兰一个出海口，但则变成自由市，把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隔开了，等等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么怎么保留德国陆军的精华呢？就轮这位巨人出场了，啊，名字很长，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冯·塞克特。通称汉斯·冯·塞克特，是德国陆军将领，他没当过元帅，是大将，担任过魏玛共和国的军队，当时称之为防卫军而改名出名。同时呢，他在他任上，总参谋部不能叫总参谋部，改名叫做部队室，啊，符合典型的总参谋部军官团的样貌。你看，戴着单片眼镜，说话有些口吃，表情总是讳莫如深，其实我认为是面瘫。啊，岁数大了，面部表情不会那么丰富啊。哪天我表情不这么丰富，大家要理解，我也岁数大了啊。最关键是什么呢？他在前半生一直担任了一个二号人物的角色，就是没当过总司令。他担任过马克森元帅的参谋长，德军的名将，浩匈帝国王储的军事顾问，土耳其苏丹的总参谋长。你让他们当过总司令吧，一次都没当过。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你看三个位置，马克森是在东线作战的，他一直在东线作战。就他对西线的那个堑壕战没有那种执着，反而在东线比较广阔的原野上的私域来说，就是他对坦克这种东西啊，其实不反有反对，但是没有反对那么彻底啊，就是没有人怀疑他的个人能力和独到的洞察力，但是他不是凯撒或者拿破仑，他说不出是吧？头子已经掷下了，我们将要渡过卢比孔河这种话的，他是什么？他是贝尔迪安式的人物，参谋长，温文尔雅。很少激动，也没有政治强人那种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感召力，他是一位擅长模仿的巨人，但不是创造大师啊。这个时候需要那种什么，需要那种守成型的人把所有的东西完整的继承下来，所以不能叫总参谋部了，在国防部底下设置一个部队局，那陆军局和统帅部长官。部队局呢就是原来的总参谋，下来四个处，第一个处叫国土防卫处啊，禁军处啊，分管作战；第二个处叫组织处；第四个处叫训练处，分管组织和训练都很明白；第三个处
相当于外国处什么境外武官，负责敌想假想的敌军事情报和搜集与分析，保留旧总参谋部的战事研究和测绘部门，但是改了两个很华丽的名称，国家档案馆、国家测绘局啊，我觉得后来基本叫什么帝国中央档案馆啊，帝国中央测绘局，我什么什么东西加上什么帝国中央四个字，总有一种浓郁的那个什么味道出来，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啊之类的东西吧。然后呢，这些驻外武官现在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使馆了，所以呢，他们将以记者和民间观察家的身份继续待在国外。原来的第一参谋长，就是副参谋长啊，格罗纳转任交通部长，确保主要铁路线在战时首先为军队所用。这些总参谋部重要的人员里面有几点，他们缺少天分啊，因为他们都是应用型人才，工作负责，但是呢漠视政治。对他们来说，忠诚只适用于军队，国家根本无足挂齿。而且他们得出的概念是什么，在当时他们认为，鉴于群众在重大问题上总是模棱两可、首鼠两端，所以建立一支庞大的民众部队显然是不可取的，德国需要且只应该拥有一支小型的精锐的专业化部队。同时部队都已经减少了，就不要玩了，对吧？在西部拒绝进行扩张路线，引发国际干涉的想法，集中力量对付来自东方的威胁，当时还不是苏联，是波兰啊。另鉴于捷克，记住这个时候它叫捷克斯洛伐克，二战结束之后叫捷克和斯洛伐克，现在叫捷克斯洛伐克啊，中间有顿号。所以呢，捷克这个地方深入到西里西亚、萨克森和东巴伐利亚，是他们面前的堡垒，所以呢柏林政府应该竭力和巴格方向保持友好关系，这是他们的战略要点。同时呢，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波兰的敌人除了德国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苏联。同时呢，苏联又是整个西方的敌人啊，同时呢彼此之间还能互相利用，你既然不让我发展这个东西那个东西，那怎么办呢？反正苏联人说我也要发展，大家要一起发展。所以奥托哈塞在1923年2月就和苏联红军的高层达成了合作协议啊，很多的德国的这个工程师啊，比他们的部队更早的到了莫斯科，不知道在莫斯科寒冷的冬夜里是不是也会被冻得瑟瑟发抖，诸如此类的感觉。于是他们德国人帮助苏联进行重工业建设和中高级军官的训练，同时呢在苏联建立化学武器工厂。但是在二战当中呢，这个德国人其实是没用过化学武器的，不是因为这可能是也是个 PTSD， 因为元首在一战当中曾经在西线遭遇过化学武器攻击，短暂的双目失明，可能他对这个东西心里还是，这不是因为恶魔有人性，可能他自己心里存在一点 PTSD 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是他们是，当然不认为他们的是人性还有最后一些东西，我认为他们是不具备人性之外的。而苏联呢负责为德国输送炮兵弹药，你这个武器装备这个东西你懂的，你这个要打仗的那零的去生产肯定来不及的，之前是需要储备的啊。同时呢允许德国运用苏联的基地训练飞行员和坦克驾驶员，但这个东西是有限的，你不能人数扩张到一定程度，所以呢它的军事价值比较有限。但是呢我和莫斯科结成了同盟，那就会对波兰和西方世界是个警告，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彼此之间有一个这个互相是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牵制的这个原因。那么接下来怎么办？赔钱，要赔多少呢？也不多，2260亿金马克。后来发觉你卖了我也赔不了那么多，于是下调成1320亿。啊，怎么办呢？那问题是巴伐利亚人出来说，你们普鲁士人惹的锅，我们巴伐利亚人为什么要帮忙还钱？而且你懂的，要还钱的肯定南德要还的更多，因为他们有钱。北德土地贫瘠，只能种土豆，南德是可以喝啤酒，对吧？巴伐利亚啤酒节，喝啤酒喝吃香肠的，我们凭什么要跟你们这边穷巴子一起还钱？而且我们还的还是特别多，于是他们不爽啊，不爽怎么办呢？那个头上打个 X 的那个人就是古斯塔夫冯卡尔，巴伐利亚人民党的 BPV 领袖，提出了一个这个叫我们不跟你们德国人玩了，我们要求和多瑙河的一些国家建立多瑙河联邦啊，不跟你们德国人玩了啊！于是呢，你懂的，这一下子巴伐利亚就成了军国主义者、极端民主主义者、反犹分子和政治阴谋家的温床。你既然这么想了，那一堆人就过来了啊！同时呢，他们认为柏林已被赤化，
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没多久，这个法西斯第一个成功的既不在德国也不在日本，在伟大的意大利。啊，墨索里尼在1922年就组织过对罗马进军，是第一个篡位成功的法西斯主义者。同时呢，这个德国的安卡拉是什么呢？土耳其，土耳其的这个统治者凯末尔啊。同时，因为近代土耳其的首都，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在安卡拉，过去在哪？在伊斯坦布尔，对吧？帝国的边境的那样一个地方啊。我们的蒋总统提出来过什么？我们的委员长提出来什么？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不是他发明的，是谁？就是凯末尔，啊！同时，凯末尔留下了非常珍贵的遗言，就是死之前，他跟他的继任者说，如果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尽量不要让土耳其参战；如果参战，尽量跟着苏联人，因为他们总能赢；尽量跟着英国人，他们总能赢。啊，这是凯末尔，啊，所以当时我们中国叫东亚病夫。凯末尔执政前的土耳其叫西亚病夫，病症的，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委员长就觉得能用于西方的东西能一样能用于我们东方，就是这么来的啊。最关键是什么呢？赔钱赔不出啊，1300多亿啊，你是哪那么容易赔得出来？同时，这个赔钱最经典的是什么？德国人最经典理论说，赔钱对吧？可以的，你得先给钱，你不给钱，我怎么促进生产？对吧？我不生产了，怎么有钱还你？要赔钱给你的，先借钱给我啊！法国人说，我凭什么啊？凭什么？你不借钱对吧？你不借钱，我不给钱。1922年11月11日，你想，这才4年，德国人放了10万亿金马克，然后说我没钱了，没钱怎么办？要求延期。啊，法国人不同意，为什么？他们在一战被打得最惨，所以赔款里面有52%交给法国人的。法国人说，你不给钱是吧？不给钱，我就开到你最重要的工业区。让你的工业生产物资给我还钱。于是法国人和该死的比利时人记得波罗的台词吗？我们比利时人也能留一笔漂亮的小胡子，不单单是法国人也能留。于是开进了卢尔区，卢尔危机爆发，这事儿就成了两败俱伤。德国人肯定不会开工，对不对？德国方面，你这个是违背这个停战条约的，于是把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公使都召回来，同时赔款不付了，停止向法国和比利时提供煤和焦炭。你们冬天要取暖对吧？煤和焦炭不给你们，让你们冻死去啊！罗尔区之内所有的政府、企业、通讯、交通功能全部停止运作，企业停运，所有的损失政府来赔，就是我不干了。那占领军呢，用刺刀强制恢复生产，再不行怎么办呢？从法国境内、从比利时境内运来工人，但是呢，会发觉生产的成本远远大于产品本身价值，两败俱伤。德国的经济呢，鲁尔是他最重要的工业区，鲁尔不开工，德国的经济进一步破产，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这事儿就没得玩了。同时呢，这就成了什么？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咱们这位啤酒馆暴动的主角登场的舞台。元首的形象啊，这张算是比较正常的，他不怎么正常的，你网上搜一下1943之后，据说每天要吃40种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药丸啊，那真的是药丸啊。大家有兴趣还可以看另外一本书，叫纳粹嗑药史啊，陆大鹏老师翻译的，就他们怎么系统性的服用兴奋剂的，是吧？这个本事后来好像应该是留给了东德吧，但是西德好像也没什么好东西啊，于是就发生了啤酒馆暴动这个事情啊。希克德好像看了点东西，哎，这个民族主义者抬头是什么来头呢？于是希克德决定和这位教师啊接触一下，一看，那就是个疯狗吧？是不是？政治变革当然不可避免，但我绝不和这样一个靠不住的革命家、流浪汉、疯子混在一起。当然，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纳粹的报纸《人民观察》要报，立马刊登。将军将要建立一个反革命的独裁政权，并且他老婆还是个犹太人，啊！你看不起我，于是鉴于这一系列的几乎失控的状态，1923年8月13号，这是正好期，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这个回头望向我们的这个人，组阁建立了右派和中央派的政治联盟，将人民党、社会民主党和重要的右翼政党拉进这个举国一致的内阁，对内稳定政治局面，恢复经济，对外要跟法国和解，这个事儿不可能一直闹下去，尽快我们要把这个赔款怎么事儿给说清楚。而这位斯特莱斯曼和希克德他在反对凡尔赛合约上意见一致，我觉得当时就没有几个是赞成凡尔赛合约的吧，但是
希克勒不同意史莱斯曼的纲领之余，主要是反对他继续向协约国支付赔款。于是呢，史莱斯曼的著名的私人顾问，后来是反希特勒密谋分子的文官政权的带头人卡尔·弗里德里希·戈德，他就。

出台了一个炮制的一个所谓的国家改造方案。这个国家要改造成什么样子呢？组建民主内阁，啊，由国防军的最高统帅，比如希克德或者后来的会议主教施莱希尔，有职业的外交家，包括他自己，我觉得他可能这个是有点毛遂自荐的感觉啊，以及斯莱斯曼，同时呢，包括重要的这些工业的带头人，克鲁伯、康采恩或者斯廷内斯的工业界领袖，联合组成这么一个内阁，我觉得他应该是毛遂自荐，他自己出来的，但是斯莱斯曼宣布，由于经济原因，国家必须终止消极抵抗，没钱了怎么发？这贴钱是无底洞，总要想办法。于是呢，冯卡尔立马跳出来说，巴伐利亚邦脱离中央政府，将在未来建立一个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多党合联邦。这话真不错，后来德国和奥地利就这么被合并了。同时他为什么提出这个东西来，是希望当时纳粹党的这个舆论已经愤嚣尘上，他希望从纳粹党手里夺回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事情不可开交，德国在一战结束之后呢，他有10万人嘛，10万国防军嘛，分成7个步兵师，每一个师就有点像日本那个师团的征召地一样，都有一个专门的后备的兵员的征召地。其中巴伐利亚，那这很好理解吧？慕尼黑在这儿，巴伐利亚，他的征召地是第七师，就这个师这儿是就属于这儿驻防地，啊。希克德命令国防军第七师师长奥托·冯·勒索夫，这位也啊查封《人民观察家报》，勒索夫表示我无能为力，这说明什么？已经倒向那头了。于是10月19号，勒索夫被希克德解职。然而卡尔随即宣布邦政府支持勒索夫留任，这已经表现出很明显的分离迹象。这是他们在啤酒馆事件胜利时，不对，失败10周年举行的这个，这是应该是当时的彩色胶卷啊，那有伟大的格林同志，什么他们有一个说法说格林的裤子什么时候葛佩尔能穿了，这个因为葛佩尔瘦得跟猴似的，格林同志这个主要是什么？他那个吸毒，因为他一战的时候他是格林有一句说句，一战的时候他是空战王牌，能。个人战果高达22家，属于当时空战第一王牌里希特霍芬所在的空军第一联队当中，他后来担任联队长。但是呢，飞机这个东西你懂得，在一战和二战，当然二战可能还好一点，一战更加危险。一战我记得是没有降落伞的，啊，也就是说在空中被砸下来能掉到地上你不死。那我是一般迫降基本上死可能也有的，好在什么？一战的飞机呢，因为不是钢铁的，可能都是轻木头的，什么布蒙皮啊，所以这个可能摔一下可能还真摔不死，但是可能造成创伤之后，后来就他吸毒主要是为了止痛啊。当然二战结束的时候被逮起来了，强制禁止他吸毒，他一口体重好像一口气减掉了30斤还是40斤啊，所以那时候的格林的裤子可能葛佩尔还是不能穿的啊。实际的情况呢，大家懂得这个实际情况，但如果详细看的话有一堆事儿要讲，简单告诉你，简单快速了解，没几分钟就被搞定了啊。这个他们决定对政府宣战，于是呢就跑到了慕尼黑的这个叫伯劳凯勒啤酒馆，然后这帮人正在那儿喝啤酒呢，就把这帮人都劫持了，包括卡尔·勒索夫和警察局长，宣布民族革命开始，那自动触发了宪法第48条紧急专政权。于是10月9号叛乱就结束了，可见这个他们发动果然啊，书生造反的这种事情啊就不要指望。于是呢，罗姆说吧，后来未来的冲锋队的领袖和勒索夫的军职被解职。同时10月22号在萨克森也爆发了类似的革命，哈塞尔和施莱希尔劝希克德干脆一鼓作气在全国宣布军管，在右翼暴动之前建立稳固的军人独裁。我前面说什么？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这种要造反的事儿，对吧？只有一句话的吧，裤子掖在腰带上，上，他去请示领导意见。10月3号，请求埃伯特总统为他指点迷津，那都是老牌政治家了，你来有点啥企图，我心里会没个那个啥数吗？于是跟他说，希克德和他的军队是对国家来说十分重要，但军人独裁或者民族内阁之类的设想都是不现实的，你懂的。
去问谁谁谁意见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是心里极度动摇，根本就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于是没多久他就通过了支持举酌一致的方案。1924年2月，总统把紧急专政权的行使权利放弃掉。在最关键的时刻，总参谋部的灵魂人物退缩了。在德国军官团的谋反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到1929年开始，这样一张漫画就开始在各大报社这个开始流传，所谓的背后一刀，那个德国人军队在前线作战，看到吧？你看后面的这个形象，标准的政客嘛，对吧？这叫背后一刀啊！他们获得另外有一个绰号叫“十一月罪人”，啊，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家、工会领袖、共产主义者以及国际犹太人集团啊！你记住，凡是把这四个凑在一起的，那就是臭不可闻的四个字。炮制这一刀的这个背后主使是谁？艾瓦德里希·鲁登道夫。为什么？如果一战失败，如果按照公平审判，他第一个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就算不会送上军事法庭，名声也要臭满大街。那怎么避免这个名声臭满大街？炮制出一个敌人出来啊？问题是什么呢？社会舆论还真的把他们影响了。1924年年底，马格德堡法院当地的日报指控现任总统埃伯特1918年曾经参与过柏林五金工人的罢工，于是犯下了从背后打击军队的卖国罪行。法院受理了，最后还判处他3个月有期徒刑。总统说：“我招你惹你了。”于是1925年2月28号不判刑了。这位魏玛共和国的缔造者因为盲肠炎就突然去世。你们也不要判我徒刑，老子不跟你们混啊。那么好了，总统没了，希克德啊，心怀一志，要不我也参选一下。突然之间出来这么一个人，一出来之后发觉，希特勒发觉自己再也没机会了。谁？鲍罗冯·辛登堡。大家除了他的威望和资历足够之外，第一个，他是敦厚的长者，他出台有助于修复裂痕，维持整个国家的团结。他本身又是君主主义者，这并不意味他什么腐朽落后，在于什么？他对哪个政党都不相信信任，对哪个政党都不信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碗水端平，啊！同时又是位敦厚的长者，尽管对共和国没有什么感情，但依旧忠诚于国家和他的职业，这个人的操守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其他那些人里面呢，希克勒的机会，但是底下这位灰衣主教施莱希尔。这位聪明伶俐、充满了主动的进取精神的，后来做过一段时间的德国总理，啊，他认为军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更不要说不受社会上流行思潮的影响。这话对不对？一点不错，啊，因为军队对德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统帅不仅是应当是优秀的战略家，同时也要和政界、财界、民主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在必要时担任重要的政策决策。没说错吧？也没说错，他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他的这套说辞就超越了早年的德总参谋部奠基人沙恩霍斯特对政治军人的界定。军人是不能涉足于政治的，应该光荣于政治之外。同时呢，像他们这帮老人都不具备足够的政治才能，也没有能力提出切实的政治和外交策略，所以呢，希克勒认为最好还是保持爵职。同时呢，辛登堡对希克勒什么态度？希克勒前面讲到的，他那个名词里面，他的那堆称呼里面少了一个重要的词，冯。你以为啥？他不是出自贵族，所以这位贵族对非贵族的态度是相信这位老部下的才能，也欣赏其在重建国防将军的贡献。然而贵族有贵族的做派，把他就像对待鲁登道夫一样，保持一种尊重但不亲密的态度。那么灰衣主教从里面胜任沙子地，为什么？他和辛登堡的儿子奥斯卡冯辛登堡关系非常好。那简单一句话叫什么？上头有人。再回过来看一看这些情况，经过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奥托格斯勒担任了国防部长，又没这个人。1926年5月，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德国加入了国联。国防部呢，奉命成立了裁军委员会。你那么多的事儿到现在还没解决。希克勒对此不屑一顾，但是呢，格斯勒国防部长认为什么？
德国实力还不够强大，在外交谈判当中，军队还是政府用于

李克勒自己没多久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什么错误？1926年的春天，他邀请这位威廉亲王，谁呢？皇帝的长子，前任皇帝的长子，威廉第二的长子，邀请他参加国防军第九步兵团在图登堡进行的军事演习，引发了社界、舆论界的哗然大波。啊，哗然大波，因为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迅速在，这是两个政党啊，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是两个政党，在报界发起弹劾，要求希克勒下台，把前代皇帝的长子霍根索伦王室的继承人卷入军队当中，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政治挑衅。如果军队希望和复辟阴谋划清界限，就要果断铲除希克勒。这个时候呢，希克勒的手下施莱希尔选择袖手旁观，任由希克勒自己去面对外界气势如虹的质疑声。就是其实他是可以有些手腕来平缓的，然而除掉了你，我就可以更进一步了，所以你自己去玩吧。而天主教中央党人内阁总理威廉马克思紧急求见新政报总统，如果陆军统帅不辞职，内阁就会陷入危机。同时呢，国防部长格雷勒也厌倦了替傲慢装断的希克勒承担责任，赞成对他摊牌，就是你滚蛋吧，啊，威马国防军之父就这么要准备滚蛋了。但是呢，之前发生个小插曲，新任部队局第一处处长冯弗里奇，这个人后面还没讲到他呢，决定冲进希克勒的办公室，要求他可以马上进行军事政变。新任部队局局长格尔格维茨尔这个人啊，同样认为应该怎么办。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第二次来了，国防军擅自行动违背宪法的杀伤力让希克勒不寒而栗。新登堡这个时候差不多是整个国家的团结和稳定的象征，一旦总统的地位受到挑战，从左到右的所有势力都会跳出了作乱，这是国防军无力也不可能收拾得了的。当然新登堡也可以断然解决内阁，授予希克勒紧急端政权来平息反对之声，但是老头子实在没有兴趣再经历一次国会选举了，算了，你就下台吧。于是就这么下台了。魏玛国防军之父后来就到了东方，拿了蒋委员长给他的一笔补贴啊，这样整个老将都要进四大荒去。国防部长从格斯勒换成了格勒纳，前面提到的第一军区长，统帅部长官从希克勒换成了海耶，上面这个人，部队局局长从维策尔，维策尔后来岁数很大了，换成了后面我会提到的这位人，维尔纳冯布伦贝格，也有人把他另称叫伯姆贝格。于是我们看一看魏玛共和国是个什么情况，他们的总统是帝国时期总参谋部的最后一位长官，国防部长是未来的第一军区长，就是副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在战争期间是第二军区长的手下干将，部队局局长地下的总参谋长也是总参谋部体制上的重要一员，这样一个封闭的小团体保证了国家政治和军事秩序的稳定者，咱们这位会议主教可以着手进行他梦寐以求的那种社会革命了，是不是呢？时间没踩好，1929年了。1929年是什么？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啊。1929年到1933年的持续性的、一蔓延整个世界的军事危、经济危机就这么到来了。所以是1933年，纳粹是在1933年上台的。德国民众只要再咬一咬牙，也许事情就会有所变化啊。于是，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到来。首先，1929年10月3日，施莱斯曼。魏玛共和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官政治家去世，什么原因？就是这场经济危机导致一系列的，他死于什么？脑溢血。你看看这些东西吧，煤产量下降32.7%，生铁70.3%，钢70.9%，机器制造业62.1%，发电量下降23.4%，这是工业的，农业的，农产品销售的收入从直接减半，1929年的102亿马克跌到了65亿马克。现在怎么办？社会的动荡导致了整个政党政治的动荡啊！有人认为现在应该越过党争激烈混乱不堪的国会，由新登堡本人直接委任总理，等整个形势平复之后
则可以利用辛德堡本人的声望，慢慢的向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进行发生过渡，而国防军保证站在政府

里边。于是1930年3月28号，新登堡启动宪法48条，又来了吧，紧急专政权，任命天主教中央党人，这个时候经济学家出场，经济学家海因里希布吕宁博士为总统和为总理，组建了一个只有中央党和民族人民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这宣布了脆弱的魏玛共和国的破产。因为前面讲魏玛共和国是什么包容一切的啊，一大堆政党在那儿，现在只剩这俩了，你觉得有用吗？没用的呀，经济学家这时候是派不上用处的。那怎么办？只要不通过法令，总统就来一个48条啊，这个是大杀器啊，强行推过。1930年5次，1931年44次，1932年66次，一次比一次多。什么说明？这一次又一次议会都是不通过这个法令的。这一切的一切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登场的物质基础。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一种集体无集体潜意识的反应。所以你看他的照片，1943年之前基本上都是正常的，1943年之后，因为内政外交的军事方面的巨大压力，以及时常服用大量的对身体有害的药丸，和他是不是素食主义者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他的整个那个形什么脱发啊，什么什么牙齿，这个帝国的毁灭里的这个形象，就基本就这么出来了。1932年啊，重新进行总统选举了。希特勒最早参选的是总统啊，不是总理啊。4月14号，布吕宁和格勒纳内政部长申请新德堡启用紧急专政权，宣布冲锋队为非法组织。但是呢，总统还是觉得呢，这个是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应该去疏通它，而不应该去堵住它，所以叫内患一树不宜堵，决定呢这个用戈德勒来取代布吕宁。但是发觉戈德勒是一个更容易激动的年轻政客，于是冲锋队日日闹事，怎么办呢？总统决定，我秘密接近希特勒，承诺我会把布吕宁换掉，换上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纳粹和中间势力都能接受的右派老机关了，弗朗茨冯巴本。这位也，他跟新登堡的关系非常好，如果跟新登堡的关系不好，这后面讲到他就被干掉了，是吧？取消对冲锋队的禁令，重新选举国会，但是做出对应来说，纳粹党应停止一切有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啊，希特勒随即承诺，绝不利用议会多数夺取国家权力，不会反对共和。这句话说出去，你觉得有人信吗？啊，当然和他的很多话一样，基本都不怎么来信啊。6月1号，布吕宁内阁倒台，巴本正式组阁，而施莱希尔任国防部长。然后6月9号，希特勒承诺会给人民工作和面包，开始攻击男爵内阁。哎，前面谁答应我不干什么有害行为呢？怎么办？于是1921年的这一次选举，纳粹党赢得了230席，社会民主党赢得了133，德共赢得了89，这两个加起来呢勉勉强强，这个对他会形成一致压制。但是可怕的是什么呢？37.27+14.32，正好过50%。如果德共和社会民主和纳粹联合起来，就能赢得他们在议会当中的超过一半的东西，那就麻烦了。纳粹占据230个席位，德共占据89个席位。希特勒发现，只要愿意放低姿态，与之联手，就会在国会当中取得绝对多数地位。于是，共和国再次面临考验。这是这一堆巴本内阁的名单，其中有人提倡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再度请总统出面废除国会选举的要求，但这将总统置于罗马时代独裁官的位置。独裁官跟执政官是不一样的啊，独裁官在罗马是紧急时刻你可以上台的，但是可能是6个月之后你要把整个权力重新还给整个执政系统。不合情，但是合理。如果纳粹党趁机作乱，已经严阵以待半个月之久的普鲁士邦警察和国防军，将在所谓的革命爆发之前就将其果断扼杀，是他们提出的策略。然而，这些其他的人是怎么想的呢？除了红的这三个人，威廉·冯·盖尔、他、希特勒以及施莱希尔之外，其他的这帮家伙
都是最怕搬上两大罪名，就是反民主和违宪。如果再次要启动宪法48条，那个就要冒什么被纳粹党告上宪法法院，我是人民一人一票选上来的，你宣布作废，我可以宣布你违宪，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质疑的风险。这帮家伙都是投机分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保住面前这个位置，七嘴八舌的讨论了几个小时，谁也不愿意站出来承担违宪的责任，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8月13号，盖尔在魏玛宪法的纪念日的演讲当中提出了自己的修宪条款，宪法这也是有宪法依据的，宪法第76条的主张。由于层出不穷的党争，国家已经面临分裂的危机，在这一时刻纠结于民主程序上的政党或者众非常举措是否符合具体的宪法条文毫无意义，重要的是魏玛宪法倡导的共和制度必须得到维护，阴谋颠覆共和国的政党应该被立即取消参政权，因此修宪势在必举。在修宪期间，国家的正常秩序将由总统借助军队来进行维持。巴本表示非常支持，为什么？我可以不管了。新登堡说，你们把锅都丢给我了，我坚决不干。啊，这些民意基础和政治声望都是由魏玛宪法造就的，修宪也就意味着正总统的权力的正当性也可能会受到损害。那新登堡说，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怎么办？见见这个纳粹党的领导人，我准备以个人魅力说服希特勒放弃夺权，同时保留解散国会的权利。个人魅力这个词非常具有讽刺性，见了吧？8月13号，前波西米亚二等兵二度驾临总统府，新登堡要求他，你要放弃对抗。希特勒说，我拒绝放弃，但是呢，我可以或者选择进入，能不能进入内阁兼任部长呢？不要啊，我要求被授予包括一切方面的整个国家的权利，民意站在我一边，如果不任命我为总统，很多认为我这两个字任命打错，对，我就是故意打成这两个字的。如果不任命我为总理，你又怎么向人民交代呢？那人家老资格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了，我的良心和我对祖国的职责不允许我将全部政府权力交给想单方面使用这一权力的纳粹运动，那怎么办呢？重新选。8月30号，在东普鲁士的诺伊德克庄园，这是新登堡的个人庄园啊，是巴本和施莱希尔请求总统利用宪法42条给予自己的权利，下令解散国会。同一天，纳粹控制下的国会在柏林开始草拟弹劾内阁的草案。当天晚上，新登堡默许了解散国会、推迟新国会选举的建议。9月10号上午，决战爆发，新国会通过了对政府的无信任投议案的表决。从法理上来说，国会已经被解散了，对政府的不信任表决以及结果都是非法的。然而，这对政府是造成了舆论上的压力，让普通的德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看到，现在这个内阁根本不代表民意，而企图采取阴谋手段反对民主。这个根基不稳的内阁很快就要倒台了。再选吧。纳粹好像掉了一点，掉了34个席位，下了4.18%。问题是什么呢？共产党上去了，多着了2.54%。看了一下呢，离50%还差一点点啊。然而11月11号，20位工业资本家和容克地主上书新登堡，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这个时候，巴本来到施莱希尔，问他有没有办法，有一种可能，实行原来的紧急状态，用武力来保卫共和，你看怎么样？施莱希尔回答，军队既没有可能又要在东部边境应付波兰人可能的进犯，又能镇压国内的激进派的骚乱。这真是一笔，真的是一个非常啊讽刺的结局。当军队希望和政府合作保护共和的时候，政府选择了投机；当政治家试图依赖军人的时候，军队却已经靠不住了。内战一触即发，只有一种可能，
大家都希望施莱希尔他能够掌握住军队，如果由他组

和组建一个临时性的、具有实质权威的非常内阁，这样能不能吸纳纳粹党在内的大小政党，就可以平稳度过这个危险期。同时呢，把时间拖得长一点，我们可以伺机分化纳粹和德共的同盟。这样的话，就他们离50%就会越来越远了。想办法吧。12月1号，大家都发觉，不论是施莱希尔还是什么别的人，都不可能满足欲壑难填的希特勒，只有一种手段可以根治所有问题，在新国会选举之前，利用总统的专政权直接宣布修宪。而总统说，我本人不能接受啊，那么我怎么办？我只好再次动用紧急专政权，让巴本政府挺下去，给我顶住。巴本说我顶不住了，于是巴本本人号称心力交瘁，难以为继。你懂得，政治家说这种话基本跟废话没什么区别，因为他马上出来做了副总理啊。总理心力交瘁，副总理我绝对能够提档啊，果然名不虚传。我们这个理由也可以去做一下啊。12月2号，巴本宣布辞职，提名施莱希尔接任总理，这个锅我不背，你去吧。施莱希尔啊，雄心勃勃的上台了一下。12月13号，先把几个军头叫过来。本届内阁的首要任务是缓解弥漫全国的紧张气氛，看看国内会的格局在下个月是否向有利于政府的方向转变。这是1932年，麻烦你们再多挺一年啊，这个就上不了台了啊，可惜挺不住了。在这一阶段，倘若纳粹党继续和政府作对，我将随时决定对纳粹党采取强硬立场，即将到来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第二步，约见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民主党领袖，请他们帮忙争取部分纳粹党人，搞一个举国一致的摒除党争的内阁。这个就有点像日本陆海军抛弃这个成见统一作战一样，这有点笑话的感觉啊。只要施莱希尔认为，只要自己拥有军队和总统的支持，他认为时局是可能会雨过天晴的。然而左右两派的工会都拒绝和反革命的官僚将军内阁合作。看吧，热闹还没完呢啊，你看看这个一连串的换人怎么办。1933年1月16号，施莱希尔在内阁全体会议上最终决定解散国会，动用紧急专政权来维护国家的安全。但是紧急专政权谁能动用呢？是总统，所以他得先去见总统。23号，到诺伊德克庄园去见老上司辛登堡。如果国会在31号开会时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他就要立即宣布解散国会，同时请总统授予他行使紧急专政权、动用军队保护共和国的权利。新俄国会选举将会在1933年的秋天重新进行。如果纳粹党胆敢在前犯上作乱，他就启动宪法第76条，直接消灭那个党。这是让德国免遭狂热分子统治的最后的机会。作为唯一的和最高的决断者，老头子又一次站在成为内战罪人的边缘。1925年以来，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当中扮演的就是一个消极的角色。在经济压力沉重的背景下，多数政治家的理想只不过是少生事、别打仗，把局面拖下去。这一年，辛登堡已经86岁，精力和思维都大不如前，又少了一个像鲁登道夫那样精明而狂热的助手。老头子再也没有勇气像1914年那样再扮演一次力挽狂澜的角色了。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力不从心的老头子打定主意不去充当变革者的角色了，所以最后的决定要根据主要政党领袖的意见去确认。两个政党是谁呢？一个是中央党，一个是社会民主党，简称 SPD。 结果这两个党干什么事儿？社会民主党就不谈了，对吧？捣乱的少不了他。中央党党官机关报《软罐尼亚报》警告是违法者，致施莱希尔和辛登堡，推迟新选举是明目张胆的违宪，内阁党若胆敢采取此次行动，必将引起法律和政治上的麻烦。社民党呢，在国会问题上和中央党保持一致，靠谁？靠山，山会跑；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最后一个机会，
国防军统帅部长官哈默斯泰因埃克塔因的男爵冲进了施莱希尔的办公室，跟他说，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方法，调动可以控制的柏林卫戍部队冲进诺伊德克庄。

强迫新登堡取消责成希特勒主责的命令，如果老头子不同就把他软禁在波茨坦，随后宣布全国军管，由施莱希尔担任暂时的独裁者，即使被人看成是搞政变，我们也绝不能让希特勒执政。施莱希尔回答他，总统是人民选出来的，公开对抗总统无疑公开对抗民主制，你和我能承担得起这个历史的罪名吗？1月30号，辛登堡正式宣布希特勒出任共和国第21届总理。纳粹的冲锋队在勃兰登堡前进行盛大的火炬游行，这是真实照片。连倾向于纳粹的前面提到的哲学家科尔施密特都说话了，辛登堡的神话马上就要完结了，这老头子简直疯了，今晚冷得可怕。所以希特勒的上台叫什么？叫市民战胜士兵。绝对的民主意味着什么？就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性，一人一票把一个地狱的魔王放出来。当然那时候的人不是这么想的，因为什么呢？从一开始来看，这个希特勒内阁成员里面除了他当总理，这么多的部长上面呢，第一个这个红色的不是纳粹的啊，维尔纳·冯·伯姆，就是那个布伦贝格，他后来成为战争部长，他就是和跟总参谋有关的这条线我画出来。真正做纳粹榜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一个是不管部长。不管部长意味着啥都管。同时最关键是什么呢？格林他还担任了普鲁士邦的内政部长，掌握普鲁士邦警察部队的指挥权和整个德国的内政权，这个位置非常可怕。前面写了什么？施莱希尔说法什么？一万一不行，我就出动严阵以待的普鲁士邦警察把他搞定。现在说警察说我们头就是纳粹党，怎么搞定自己啊？啊，好，总参谋部的人换成了这些人，啊，其中著名的人物，左面这个，维尔纳·爱德华·弗里茨·冯·布伦贝格，啊，博学多才，知识渊博。会说四门外语，我想了想，德语不算外语，对吧？英语、法语、俄语，还有什么语？希伯来语嘛。啊，就让我想起了印度空军的控制。你要在印度，如果要把它的系统统合好，你得精通英语、法语、俄语和希伯来语。但问题是，我已经精通了英语、法语、俄语和希伯来语，我为什么在印度混的？啊，好，这个会说四门外语，多次出访美国、法国和苏联。啊。这个是国防军当中最早注意到空地联合作战的高级军官，是坚定的民主派，和纳粹保持距离，这都不错。然而他更适合去做个大学教授，而不是高级军官。他有个绰号叫橡皮狮子。橡皮狮子意味着啥？假的。在危急关口，这位布伦贝格的软弱的个性比起希特勒顽固的头脑更让人担心。同时他的助手又是个可怕的人，这位莱歇瑙，花花公子莱歇瑙，后来被地雷炸死了，第六集团军上一任指挥官，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对政治颇有兴趣，在1942年就秘密加入了纳粹党，目标是取代布伦贝格成为陆军统帅，尽管这个任务一直没有完成过，因为人员太差，所有人都反对他，这也是不容易啊。所以他放任纳粹党在青年军官和士兵当中扩张势力。而希特勒对国防军是否绝对支持纳粹党，在那个时候他没有绝对的把握啊？为什么呢？还有个冲锋队问题呢。于是怎么办呢？很简单，先开会，先画饼啊，政治家的绝技，对吧？先画一张饼，吃得下吃不下是另一码事。刚刚上台，他就在埃克沃德，对吧？我们要这个把这个哪怕这个破坏民主制，也要把希特勒赶下台。你既然那么反对我，我就在你的私底开会，显示对你的信任。召开会来的人，部队局局长威廉亚当，这个，啊，雷德尔，同时参会的还有这个希特勒自己，还有格林，啊，资质不提，政府跟军队将来怎么打交道不提的。断然提出一个颠覆性的主题，如何在东方夺取生存空间，就是我们的归根到底是对俄国开战。所以呢，当然在俄国之前先要打垮波兰，所以德国未来将要和波兰开战，国防军将要在生存空间当中发生重要作用，它不但不会限制和打压国防军，反而要更大程度的扩充和依靠军队啊，这个画饼啊。随后呢，随后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对吧？

柏林总理府纵火那个纵火室，这个圆顶啊，这个圆顶好像前几年刚修好，他们的这个工程质量工程进展速度真的是让人发指一般的这个速度，速度。然后呢，然后德共就给谋完了啊，随后呢，人家也开始主张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随即换了个东西。1933年12月2号，希特勒废除了延续13年的军人向魏玛宪法宣誓效忠的身份，在宣誓效在服役之前要握着宪法来发誓的。你说发誓不派用处啊？那只限于少数人，多数人还是派用处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简单的入伍宣誓，到后来就改成什么对希特勒个人宣布效忠，麻烦了。那在那会儿还没有。希特勒不仅希望国防军像过去一样不要顾问政治，最好连秩序、国家和人民的死活也不要管。莱谢瑙一味助纣为虐，布伦贝格迟钝而经常委曲求全，国防军的前景啊不是那么让人乐观的那么个事情。麻烦来了，冲锋队，冲锋队纳粹的组织总数这时候已经高达250万，国防军才10万，数字是国防军20倍以上。这些人包括前自由军团的余孽，一战被总参谋部淘汰下来的不合格军官，以及一战结束之后失业的那些退伍老兵。你说他是乌合之众吧，他比乌合之众有组织多了。因此他们的想法是推翻国防军的官僚将军，用民众部队取代职业军人。那这是冲锋队的想法啊。为什么呢？政治家画饼啊，政治家一个什么，我记得以前美国举办过一个撒谎大会，其实提出政客谢绝入内，因为你们就是天生的撒谎家，你们撒谎的时候绝对都是脸不红心不跳的，所以都不可以，你们不能参加这类的比赛。希特勒正式上台之前，中央阶层啊，饼画的大不大，给失业者以面包，给农民以度年的资金，抵御共产主义者，保护有产者，打击垄断的资产阶级，维护中下层人民的利益。所以什么国家社会主义啊，然后上台之后什么限制垄断资产阶级不存在的，继续兼并中小企业，以垄断集团为扩张，推行总体经济，为打仗呢。于是怎么办，领袖好像根本就没有打算利用冲锋队来取代国防军成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反而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将军们达成妥协，继续扩大国防军的规模。我们冲锋队寄人篱下的命运没有被改变，于是怎么办，要发动二次革命，你懂的。二次革命是从来没有成功过，你们谁告诉我是世界上有二次革命成功的？从中国到国外好像没成功过。于是他们鼓操二次革命，33年底开始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德累斯顿、艾森等地爆发了冲锋队的骚动。1934年春，辛登堡岁数大了，于是健康状，老人你知道的，一年不如一年是很正常，而且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倒下去，所以呢。在柏林空气质量太差了，我就回到自己的诺伊德克庄园休养，而冲锋队即将发生暴乱，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斯特林的波北拉尼亚第一军区，未来的德国陆军元帅冯伯克发现冲锋队正在秘密收集武器，还打算夺取国防军预备役部队的秘密武器仓库，于是他立刻采取行动制止了这一阴谋。在明斯特的第六军区，冲锋队四将散播天将大大任于罗姆的谣言，有几个指挥官要求军区参谋长哈尔德上校给他们准备好预备现役军官的位置。哈尔德未来的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啊，这有什么大楚兴这个罗姆王是吧，鱼里面塞块什么什么东西的这个时候呢，中央党老将前总理因健康原因辞职，后来不当总理了，毛病又全好的现副总理巴本，辛登堡离开柏林之前要求他，你是副总理啊，该干点事儿啊，要求竭力使局势走向正轨，他准备以二次革命相报答啊。罗姆的长篇信条建议以冲锋队为核心组建一支国民军队，将现有的国防军、冲锋队、党卫队啊，国防党卫队的时候跟冲锋队不是一起的，他们从来没在一起，一切的准组武装组织和退伍军人团体将设置于唯一一个单一统帅的领导下，他也真不客气，觉得自己可以以军事统帅和民众领袖的双重身份来出任这一角色。你演讲的口才有希特勒那么强吗？人家可是有洪堡大学双料博士的支持的。这个时候国防军莱谢瑙虽然说这个花花公子等或者说权力欲望强烈，但是
敏感性有的，迅速意识到，这显示出一名战术高手的素质。希特勒因为根基不稳，一直希望得到布鲁姆贝格和整个国防军的支持，因此他一定会不惜开罪罗姆。所以，而希姆莱也一直希望推翻罗姆，争取党卫队在组织上的独立化。所以，那就是可以利用的这个事情。格林呢，则将罗姆视为争夺军队控制权的大敌，对冲锋队的肆无忌惮也看不惯，因此就形成了一种可能性：政府与军队达成谅解，牺牲冲锋队，重新确立国防军作为国家唯一武装力量的地位。有一句说一句，这个判断是完全准确的。问题是那边怎么想的？1934年4月18号，罗姆在柏林的坦佩尔霍夫机场，这是当时的真实照片啊，检阅了8万名冲锋队员，整个德国国防军当时就10万人，这个地方能容到8万人，你看这个气势，我总觉得那么有点那么眼熟。后来你把这帮人的军服换一换，我看都差不了什么地方去啊。原谅我先喝口水，战斗使人口渴。这是什么？肆无忌惮，简单粗暴，借机向国防军炫耀实力。你觉得国防军会怕他吗？于是开始说，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不是国家革命，而是民族社会主义的革命，我们要在社会主义这一词上加上重点。我什么都没说过，冲锋队的战士从第一天起就要宣誓向革命的道路迈进，绝不动摇，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冲锋队的命运就是德国的命运，永远是德国的命运。你把德国两个字换成日本，我看也没差到什么地方去。你这么喧嚣，你当国防军是吃素的？1934年6月28号一早，布伦贝格宣布国防军进入戒备状态，和莱谢老一起觐见希特勒，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冲锋队必须立即解散，其国防政策局及其一切的执行机构，冲锋队的训练必须接受国防军办公厅的监督，由国防军向冲锋队各单位派出督导官，冲锋队可以改组为国防军领导的役前训练组织，但其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必须被撤销，也不准拥有任何武装。最后通牒，二话不说，元首就接受了。哎呀，就怕你不来啊，赶紧接受。比起罗姆及其革命同事的命运，他更关注国防军的忠诚对纳粹党政府的重要性。这时候他想起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军事应服从于政治。虽说罗姆等人为纳粹党立下汗马功劳，但与依靠国防军实现古民族复仇、征服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宏伟目标相比，一个罗姆的死活根本不足挂齿。冲锋队的这群乌合之众已经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现在是清算的时候了。一旦桀骜不驯的罗姆被打倒，他自有本领收拾国防军那群迟钝软弱的将军们。革命什么？革命应该一往无前，对吧？对面的人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主动退缩了。6月17号，这个巴本在马格堡进行演讲，说一切革命都应该停止了。你前个月在干什么？啊，现在要将公正跟秩序放在第一位，建立一个由公正的法治和无可争辩的国家权力来加以维护的稳定的社会机构。精神分裂啊！6月28号晚上，罗姆下令冲锋队各级指挥官开始放假，放假期间一律不得穿制服，并且将武器交给各当地的警察部门管保管。然后呢，给国防军统帅部打电话，明确表示冲锋队愿意以和平方式协调一切纠纷。你之前两个月在干什么？你这个骗人家！希特勒迅速给罗姆打电话，跟他说啊，通知他6月30号早上11点。在召开冲锋队副总指挥以及地区总队长联席会议，当时是没法用腾讯会议的，所以你们都得到现场来看。据说罗姆的反应，据说是非常满意，满意吧？长刀之夜来了，啊，别着急，一个个来讲。6月29号，讨路分船，罗姆已经收受法国政府2000万马克的资助。以推翻希特勒，冲锋队即将发动全国革命，成立以施莱希尔为总理的新政府，罗姆将担任军队的最高统帅。这个你觉得这个消息谁散出来的？大家应该心里有数吧。于是莱希老给希特勒打电话，提出一个建设性建议，为避免军队直接干涉政治，希特勒最好亲自

突变解菌龙。同时呢，因为老总统的身体问题，不要把任何和罗姆有关的消息报告给重病在身的辛登堡。希特勒欣然接受，但是辛登堡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几天之前21号他就告示过希特勒，如果纳粹党不自行解决啊，我就把警侦专制权包给布伦贝格，让国防军去解决罗姆。那希特勒说这个事儿我自己来办就行了。于是你知道道路分传竟然有第一个，那肯定会出现第二个，什么辩解者、告密者。这位冲锋队汉德维地区副总指挥卢策尔告密罗姆狂言，应该把那个无知之徒指希特勒送去休假啊！当然他也马上快休假了。于是在之前希姆莱和格林早在2周之前就着手怎么逮捕罗姆以及其他冲锋队的高官。党卫队纳粹党的慕尼黑大区党部书记阿道夫瓦格纳啊，不是阿道夫希特勒，他说冲锋队已经在伊萨城发弹，其实是那帮人喝醉了在外面跟人家打起来了，根本不是发弹。于是怎么办？希特勒就说了一句非常地道的话，我们要用烧灼的办法来消除我们体内的毒瘤，直到见到白肉为止。干什么？一网俱歼。1934年6月30日清晨7点啊，希特勒在巴特维塞的住所汉斯保尔旅馆里面逮捕了保姆，这个没找到，应该是这两所房子当中的一所，现在还在啊。包括希特勒在 Berchtesgaden 的别墅，诸位如果去奥地利或者去德国旅游的话，可以去那里睡一下希特勒睡过的房间啊，可能在他同样的位置睡啊，当然可能不是希特勒睡过的那张房，感受一下这个慕尼黑会议的这个感觉和元首所在的位置啊等等这样的事情啊，全部逮捕。同时呢，不是把他们都召过来开会的吗？于是一网俱歼。怎么俱歼的呢？德国总理其实是打算带着一群打手去的，谁呢？未来的党卫队第六集团军指挥官，这个，然后呢，结果呢，因为下雨，这个发生了道路泥泞，于是这个党卫队这个没赶到，希特勒的警卫骑队没有赶到，于是元首只能亲自上马。他当天的装束是穿了一件西服外套，外面披的大衣，没有打领带，手里拿着一条粗大的河马皮的鞭子。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希特勒打扮成这个样子是什么德行。啊，于是，啊，他打算就像是某一个大人物的副官，冲出去说，对着罗姆说：“叛徒，你被捕了。”然后，其实非常紧张，为什么？打手一个没来，这个逮捕他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军事力量没有到，于是他用鞭子强力的抽了自己的大衣下摆，以掩饰内心的不安。好在什么呢？好在全逮捕了。但你觉得在这次逮捕行动当中，他们就只会逮捕冲锋队吗？肯定不是。浑水摸鱼，跟自己不对付的统统抓起来。施莱希尔首当其冲，既然你说罗姆要选举新总府，你作为总理你不死谁死？施莱希尔在柏林近郊新巴斯贝尔贝格的别墅里和他的夫人一起被暗杀，他其实本有机会逃过一劫，因为已经疯传他又被干掉了，所以布吕宁建议你要不到中国或者日本去避避风头。当时德国人在中国和日本很多的，包括未来的德国空军也是世界空军的头号王牌埃里希·哈特曼，他从小是在中国的湖南长大的，他个人战果后面会讲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记录，击落352架敌人的飞机啊。那么但是施莱希尔认为一切倘若命中注定，那么逃到哪里也只是枉然，他也留下来站最后一班岗。而他的副手，他的密友，前国防军办公室主任冯·布雷多少将在自己的家中被党卫队逮捕，党卫队非常龌龊的谎称要把他送往监狱关押，结果就在他的脑后开了枪。前巴伐利亚行政长官卡尔，对吧？啤酒馆事件你逃过一劫，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在慕尼黑家中被捕，被乱刀砍死，尸体扔进大号沼泽里。纳粹党元老前总支部长格雷戈尔·斯戴瑟在午餐桌旁被捕，他本来根本就不在黑名单上，但是格林和希姆莱为了不让这个家伙东山再起，命其将其开往阿尔布雷希特大街16号的盖世太保牢房，当天下午处置枪决，结果一枪打断了他的颈部动脉，没当场死，痛苦哀嚎了一个小时之后才因流血过多死去。啊，其他的最搞笑的是这样子的，埃里希·冯·登巴赫·策莱维斯基，你听这名字，波兰血统，后来的华沙大屠杀的幕后主使，他支持两名党卫队人员跟踪。

被从背后杀死他的死对头，党卫队骑兵队长冯·贝格尔和布赫瓦尔德男爵，伪军跟汉奸打起来了。你所以说这是什么？这叫气趁火打劫。甚至帮助希特勒撰写《我的奋斗》出口的史恩夫普勒在伊萨的监狱里被枪毙，巴本的智囊荣格律师、前普鲁士内政部长克劳斯纳都在没有任何逮捕令和审判手续下被枪决了。巴本本人被软禁在司机里面，如果他不是跟辛登堡交情莫逆，多报也难逃一劫。这个还是趁火打劫的，你想想还是有点理由的。后面一个呢，纯粹是文盲读出的事儿。他们奉命逮捕施特赖塞的老相识路德维希·施密特这位，结果却抓来了慕尼黑最高消息报音乐评论家威廉·施密德，这是文盲吧？最关键是什么呢？抓也就抓错了，是不能把你放回去的。两年之后，这个倒霉蛋的骨灰从达豪集中营送回了家。当然最后还评价他，为了党的利益英勇捐躯呢，实在是死得其所。我有史以来读到最讽刺的四个字，死得其所。这是文盲嘛，所以你看，不怕流氓会有文化，就怕流氓会起卦，就是乱这种乱看的事儿。当天晚上宣布什么呢？总理府宣布有61名罗姆·施莱希尔阴谋集团的成员被处决，包括19名冲锋队高级领袖，只有13人因拒捕被击毙，3人被自杀。但后来根据西方的统计，长刀之夜的最高死亡数字可能高达800至1000人，这里面有多少冲锋队的只有自己才知道。最后轮到了罗姆，晚上6点，7月1号，关了一天啊，党卫队旅队长，大致相当于未来的这个中将特奥多德·埃克，他后来是党卫队帝国师的师长，到罗姆的房间里，领袖给你一个自裁的机会，参谋长请理智些吧，人家都是领袖，都要成领袖的人对吧，这个硬气还是有的，直接跳起来说，指着胸膛说，往这儿开枪吧，让我自杀是不可能的，你们来打我吧。到最后有一句一语情称的话，一切的革命都在吞噬他的子女，真是一句话都没有说错。国防军高层的态度呢，四个字，幸灾乐祸。柏林勃兰登堡第三军区司令维斯勒本，未来的纳粹元帅，后来参与过反希特勒的密谋，在720事件之后被逮捕勒死。党卫队毅然刺杀粗野的冲锋队领导人，太了不起了，他应该把这个粗野的人再复制粘贴到党卫队之前一个，可能更合适一些。布伦贝格消灭了冲锋队，就意味着希特勒重视国防军的价值，军官团满以为可以从中获利而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反正动手都是你们。来谢导，这位集运动健将、政治投机客、花花公子和时尚先生一身的人发表声明，近几周查明前国防部长、退役军人冯·施莱希尔同敌对国家的冲锋队领导人物以及危害国家的外国势力相互勾结，从而证明他们在言论上和行动上从事反对这个国家以及领导的活动，根据这一事实，有必要在此次总清洗行动当中将其逮捕。在刑警逮捕当中，退役将军冯·施莱希尔持枪反抗，交火当中他和此前进入现场的妻子一起引弹毙命，纯属四个字，胡说八道。弗里奇呢，因为施莱希尔被刺杀一事，其实他还打算讨还公道，但是呢，他对老辛登堡敬畏太深，在未获批准之前不敢主动采取行动。老人在3天之后才知道长刀之夜的情况，电告希特勒，表达了对总理把德国人民从一场大难当中拯救出来，我补充一句，投入到下一场大的灾难当中，表现了深刻的谢意和真情的敬佩啊，并恭喜希特勒把所有的叛逆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布伦贝格以国防军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效忠的通电，领袖以军人的果断和无比的勇气亲自打击和击退了那些叛徒和暴乱分子，真没说错，亲自部署对吧，亲自打击啊！不加入内部斗争的武装力量将以献身与忠诚相报答，鉴于共同的理想，武装部队将愉快地与党卫队等组织保持元首所需要的良好关系。后来戈佩尔又写日记了啊，你们当时的局面是非常危险，我一定要把你们写进日记里。当时呢，你看看，冲锋队已经覆灭，党卫队尚未羽翼尚未丰满，国防军倘若突然发难控制国家机器，纳粹党可以说是毫无办法。
然而他们却采取了一种与虎谋皮的策略。

0: 策略，长刀之夜的最大获利者根本不是国防军，而是希特勒本人以及在大屠杀当中势力大涨的希姆莱、格林和海特里希。后来反希特勒密谋分子当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埃瓦尔德·冯·克莱瑟斯门曾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用上这样的比喻，意志薄弱如同德国官僚，胡恶不全好似金教徒，显廉寡耻堪比普鲁士军官。很少有几个政治或军事组织像德国总参谋部军官团在1934年时所做的那样严重的错误的估计的面前的形势。布伦贝格和莱谢瑙看到的是希特勒对军队的倚重，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密室法律为了攫取政权不惜一切代价的专断者，在必要时也会牺牲国防军以及在其背后的德意志国家。国防军当中也有一位相批的军官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总参谋部军团当中的一些灵魂人物开始反对那个全德国和世界之地开始进行秘密活动。随后没多久又继续换了人，国防这段时间基本换了人，除了希尔应该是因为辞职关系换成布伦贝格之外，其他两个都是岁数大了。威廉亚当换成了路德维希贝克，统帅部长官由艾克沃德换成了弗里奇，原先的这个部队局局长就等于是参谋总长这个位置，布伦贝格想举荐莱谢瑙，但辛登堡虽然说身体差了，脑子没差，坚决反对，他绝不会允许国防军当中再出现一个亲纳粹的统帅部长官。同时，未来的两位元帅冯·隆德尔施泰特和冯·勒布公开表态，绝不在莱谢瑙手下带兵。后来，莱谢瑙是在隆德尔施泰特手下带兵，这的确是不会反对了于此，莱谢瑙就信了。1934年8月2号9点，亲身经历了三个时代的老者，即普鲁士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代的老者辛登堡，在诺伊德赫庄园的一张行军床上去世，享年87岁。据说死之前，因为事物开始模糊，看错了人，以为来慰问他的希特勒是德皇威廉第二，握了他的手说，称之为他的皇帝，称之为我的陛下。他的政治遗嘱呢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致德国人民，要求德国人民把希特勒升为德国元首的直接继承人，呼吁德国全体男女同胞投票赞成把总统的职务延交给元首兼帝国家总理。第二部分是希特勒本人第二部分直接被忽略了，直到1945年之后才看到，是要求希特勒把恢复君主制放在心上。希特勒说，我什么都没有听见，我今天眼睛不太好，耳朵也不太好好，鉴于内阁在前一天制定的法律，我们依法治国总统和总理已经合二为一，称为元首和帝国总理，成为国家元首和国防军最高统帅。之前他是前波西尼亚二等兵。8月19号，4225万德国人当中的3800万人投票赞成希特勒独揽大权，这一天魏玛共和国终结。同时，希特勒要求国防军向他本人宣誓效忠，不是对祖国，不是对宪法，是对他希特勒个人效忠。大家比较一下这两段宣誓言，通过入伍宣誓，军官团将自己的命运和这位前二等兵牢牢地绑到了一起。过去，军官团在所谓的荣誉感和不干涉政治的中立态度，一直拒绝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出决断，如今却随随便便在关乎国家良心和国家责任感的问题上屈服了，真是不靠谱。在辛登堡死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一种帝王的态度凝结起整个帝国军官团的统称。希特勒在1934年前往中国，1936年的12月27号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布伦贝格、贝克、弗里奇希望鲁登道夫退役步兵上将重新出山，担任总参谋部军官团的精神领袖，但是鲁登道夫早就看出这班军人不堪造就，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断言德国人民迟早要投身一种新的信仰，军队不可能逆时代潮流而动。虽然他更厌恶希特勒，虽然他参加了啤酒馆暴动，1935年他拒绝了希特勒晋升他为陆军元帅的命令，认为 本人无法接受一份由二等兵颁发的元帅委任状啊，但是反正我也快死了。1937年12月20日，啊，鲁登道夫去世，军官团再也不具备一个所谓的核心的信仰阵营。我们的主角之一督察，全名路德维希·奥古斯特·希尔多·贝克，哎，少了一个德，对不对？平民出身，啊，修养很好，经验丰富，是德国历史上少见的非贵族总参谋长。具有勤奋和思谋远虑的优点，勤奋也就算，思谋远虑，大家应该听说过一句围棋术语，常考出臭棋。在贝克的生涯当中，常考出臭棋的情况发生了也不止一次，也是一位对吧，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的实际的敷衍人啊。他是德国最杰出的战略理论家，是一位活着的史蒂芬，这个词儿基本都不是什么好事。史蒂芬制造了什么计划？虚无缥缈的右翼末梢辅导改辖。但是呢，缺点是什么呢？一辈子就没指挥过实战，所以和一线军官之间没有什么隔膜，是吧？一起扛过枪的吧，这种没有的啊。最关键的，他这个部队局局长还是排在国防部长、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和统帅部长官这三个职位底下的尴尬的四号人物。他是绝对不可能通过统帅部长官自己去调动部队，就这个所谓的总参谋长也到后来才慢慢的延伸出来。早在斯曼时代，德国执行的是一种协调的外交，欧洲的和平可以高举什么德苏接近，德国跟苏联接近，法德和解，共同遏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来完成。但希特勒上台之后啊，德国迟早会走回1974年和全欧洲，后来再括弧一下，全世界为敌的老路上。而总参谋部呢，部队局和统帅部现阶段压倒一切的工作是继续扩军，加强自主防卫的能力，以在必要时使用用战争服务国家。他们关心的只是能不能得到足够的军事拨款，德国何时才能打赢对波兰和捷克的战争。至于法国跟俄国，当时想都没有想，至于需不需要战争啊，这就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了。而希特勒要的是什么？是一场基于生存斗争和种族观念的意识形态战争。在这种战争观念之下，和平只是一种休战，敌人不是不断变化，而是永远存在的，除非德意志民族统一全世界，不然德国跟日本将来肯定都可能打起来，是吧？那个什么什么高堡奇人的这个，那就自己去看吧。而日耳曼人的未来是什么？是在东方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即便缺乏现实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战争也必须进行，而且一直要持续到胜利为止。如果战局不利，只能证明日耳曼人不是最优秀的、最有资格生存下来的种族，退缩求和也无济于事。所以德国人为什么后来采取一系列的焦土抗战和反焦土抗战，都跟这个理念有关啊。德国人只能顽强抵抗，乃至于自我毁灭，以此来验证生存斗争的意义。记住，这只是希特勒一个人的想法，纳粹党里面都有人不是这么想的，比如希姆莱啊。所以呢，研究战术谋划和力量算计的国防军和这种全新的战争观念是根本不相容的，所以希特勒对国防军只是暂时利用。第三帝国未来的理想军队已经在组建中，哪支军队大家应该有数，就是党卫队。1933年底，那不管怎么样，国防军需要扩军吧，从7个师扩成21个师，超过30万人。贝克呢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恢复总参谋部作为军官团精神学校的职能，使之成为下一场战争的领导重心。换句话说，德国人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反战败不反战争。日本的战后所有的反战片一个德行，反战败被不反战争一样的。1935年3月16日，国防军一线兵力将增加到36个师，并重建空军。格林说，天上飞的所有东西都归我管，所以海军航空兵是不要想拥有的。3月21日，帝国议会通过了新的国防法，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国防军更名为防御军，国防部恢复了第二帝国的旧称战争部，布伦贝格被提升为第三帝国的第一位陆军元帅。那么希特勒真正要靠的是谁呢？靠国防军吗？不是，我要另组一套指挥系统。这个指挥系统应该用莱斯特来指挥吧？不行，这个人对我的确忠贞不二，但他权力欲望太强了。这个地方呢，我不需要权力欲望强的，找一个能点头的人就行了。所以呢，于是就换来了这位凯特尔，绰号点头驴。听的名字就知道， 不会摇头的，只会点头的驴，对吧？啊，同时又是一位藏污纳垢分子，收受了希特勒高达93万帝国马克的贿赂。当时东线的一个德国士兵每月的津贴是30马克，啊，大家自己想想吧。改组国防部办公厅，取消这个机构在人事方面和协调方面的作用，改设国土保卫处、反间谍处和国防经济处。鲁登道夫提出来的这个叫什么总体弹的这个趋势，需要利用国防军的传统和组织优势，但是要不断的往里面扇沙子，最终只要取消这套机构，保留几个传令兵式的事务官僚和一群狱中的年轻参谋，把军队和统帅的指挥大权集中到自己一个人的手上来。所以呢，部队局首先需要扩张，因为要干的事儿多了，对吧？部队局中4个处变成12个处，加起来190名军官，其中有几个人大家很熟悉吧？啊，3和5就不说了。第一军区长曼斯坦因啊，熟不熟啊？第二军区长哈尔德。为什么后来是哈尔德当参谋总长，不是第一军区长当的？因为曼斯坦因跟这个那些人走得太近了，所以被直接削职去当步行师师长去了。总参谋长就轮到了哈尔德啊，不是贝克。虽然贝克高称战争的执行者是人不是机器，但是即使在一个独裁国家里面，总参谋部的军官也必须保持独立的判断力和坚持自己见解的勇气。果然是因为活着的史蒂芬，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为什么这些人，老毛奇、辛登堡、鲁登道夫、希克特，他们不单单是军队的旗帜，在普通群众当中也是妇孺皆知。当国家遇到军事和政治的危机时，只需这些名将登高一呼，立马就能得到大量的群众的响应。而纳粹上台之后，通过高效的宣传机构和一体化运动，成功的把群众的个人崇拜都集中到希特勒一个人的身上。这些人，那些所谓的什么贝格这些人，他们在军队内部自然是名望颇高，但是在公众面前那是无名之辈。如果他们和希特勒之间发生冲突，根本就不要指望有什么舆论会跟他们的支持。这我们后面到第二卷会讲到的。那么回过来，回到这张德国在一战失去领土的这个情况，到1937年，东面波兰占了我们的土地，捷克斯洛伐克占了我们的土地，对吧？然后跟法国的事儿我们待会儿去算，还有一个莱茵菲金区，还有一个北施勒苏伊格是赫尔施泰因的地方。前面有说过，他通过什么给公众许诺，怎么给面包，干一个最重要的事，怎么摆脱经济危机，全面基建。但问题是什么呢？德国就这么大，基建建完了要给钱的，如果不在对外扩张当中获得足够的养料，第三帝国还没有成长成为一棵大树就可能轰然倒塌。但是要对外扩张也得有策略，不能上来对法国宣战。当时法国有75个师，德国的36个师有一多半都没组建完，就是要踢到铁板上的。所以我们有典型的一句话叫狮子要捡软的捏。同时是什么？同时要进行一种试探，试探西方国家对于纳粹党上台之后所有的反凡尔赛行动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么柿子会往什么地方去捏呢？这就不是今天这一讲的内容啊。所以第一卷德国总参谋部史，从拿破仑时代，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8月份讲第二卷，名字是一个非常中二的称呼，进击的元首，敬请期待。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八主建第四小学1年级大班的张子健。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张秋生爷爷的作品《小巴掌童话》。墩墩向大棕熊道歉。这本书写的是墩墩吃光了家里的所有食品，却对妈妈说这是大棕熊吃的，让大棕熊受了很大的委屈。最后他墩墩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就对大棕熊道了歉，大棕熊也原谅了他。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 做错了事，就要勇敢地说对不起，真诚的道歉能融化。

0: 中学的奶滋肉阿姨皮。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的乐府诗集，其与孔雀东南飞合称为乐府双璧。这本书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总集，收录了大量的民间歌谣、宫廷乐府诗，内容贴近百姓生活，有描写爱情亲情的，有反映人间疾苦的，还有歌颂英雄的，语言质朴自然，朗朗上口，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是古典诗歌里的瑰宝。书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木兰诗》中的“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社稷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短短几句，写出了木兰替父从军的英勇无畏，展现出了女子的坚毅与孝心，让我深刻的明白了巾帼英雄的气概，让人敬佩不已。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乐府诗用最朴实的文字，藏着最真挚的情感。读乐府诗集，我们能感受到古典诗歌的韵律美，体会古人的亲情、友情与家国情怀，提升文学素养，学会珍惜身边的亲情与美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新城小学的七慧，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路遥的经典作品《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以7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为背景，讲述了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在黄土地上与命运抗争、努力奋斗的故事。书中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一个个普通人在时代的浪潮里用坚持和热爱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平凡从不是平庸的借口，奋斗才是生命最美的底色。无论我们身处什么岗位、什么境遇，都能从书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人生。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第六小学5年级5班的刘景晨。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曹文轩的作品《草房子》。这本书写的是男孩桑桑在油麻地小学度过的6年童年时光。在金色的草房子里，他认识了倔强自尊的秃鹤，温柔安静的纸月，经历磨难却依然坚强的杜小康等伙伴。书中讲述了他们之间纯真的友谊、成长中的烦恼、面对困难时的勇气，还有温暖动人的亲情与师生情，一个个平凡又美好的故事构成了一段难忘的童年记忆。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一个再深刻的思想都可能变成常识，只有一样东西是永不衰老的，那就是美。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成长虽然会有泪水与挫折，但善良、尊严、勇敢和爱会一直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草房子用干净优美的文字，让我们懂得珍惜童年，善待他人，直面困难。这是一本值得我们用心去读、用心去感受的好书。

大家上午好，我是农业委的会员，名叫蔡仓，今年74岁。今天呢，我要讲的故事是半条被子温暖中国。可能有人要奇怪了，被子怎么才有半条呢？那要想知道答案呢，就听我慢慢的讲。这是一座丰碑，命名为半条被子。碑文呢，是从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当中摘录的一段话，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

红军借宿徐杰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了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我们知道啊，今年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他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直接原因呢，是第五次大规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历时2年的长征途中，涌现了无数个感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半条被子的故事，就是红军长征途中最动人的经典革命故事之一。故事发生在湖南汝城的沙洲村，这是地处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偏远僻静的瑶族村落。当时啊，沙洲村呢有一个武装组织叫挨户团，这挨户的意思呢就是挨家挨户都要参加，不能缺席。挨户团呢被当地的土豪劣绅利用，在村里呢进行反面的宣传。村里的老百姓们呢受到了反动宣传的影响，得知红军要来的消息以后呢，都害怕的躲到山里去了。村民徐杰秀呢因为年幼的儿子正生着病，自己呢又裹着小脚行走不方便，所以只好和丈夫一起啊带着儿子在家里面躲避。当时呢正是冬季，气温湿冷多变，大山里啊寒风凛冽。11月6日的傍晚，有三位和大部队走散的女红军来到了沙洲村，他们的年龄都不大，有一个呢当时还未满20周岁。他们虽然饥寒交迫疲惫不堪，但依然纪律严明，下雨了也不进村民的家门，就穿着衣服互相靠着在屋檐下休息。天下着雨，又冷又湿，徐杰秀看到啊疲惫不堪的三位女红军战士以后，于心不忍，趁着夜色偷偷的把他们请进家中来住宿，怕他们着凉，就熬姜汤水给他们驱寒，还给他们烧热水泡脚解乏。大家围坐在火盆旁取暖拉家常，很快呢就熟络起来了。谈话中呢，他知道了徐杰秀知道呢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临睡前，徐杰秀呢就带着三位女红军来到了厢房。厢房里面呢，简陋的木板床上啊只有一条破棉絮，墙上呢挂着一件旧蓑衣。徐杰秀就告诉女红军们，家里唯一的被子呢已经被清乡团抢走了。简陋的床铺、破旧的棉絮和蓑衣根本抵挡不住严寒。三位女红军战士呢在急行军中啊，他们也只保留了一床被子。这时呢，他们赶紧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行军被拿了出来。就这样，他们和徐杰秀以及年幼的儿子5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和盖着这一床被子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三位女红军醒来，发现徐杰秀的丈夫朱兰芳呢就睡在门口的

0: 碑上守护了他们一整夜，他们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村民们一开始呢，劝徐解秀呢不要收留红军，不要惹麻烦，不然呢村子里啊就会像哀户团宣传的那样，房屋被烧毁，粮食被抢走。可是啊，徐解秀呢发现红军并不像哀户团宣传的那样可怕，于是呢他们没有乱动村民的东西，还帮老百姓呢打扫卫生挑水，把打土豪得来的一些东西呢还分给大家。于是啊，徐解秀就让丈夫去叫那些躲避出去的村民们快快回来。接下来的几天里，三位女红军的身影呢活跃在村子里，他们帮徐解秀做家务，帮她带孩子，拿出稀缺的药品给逐渐返回村里的老百姓看病，为难产的孕妇接生，还宣传共产党的先进思想。村民们呢被红军战士的行动所感动，徐解秀和女红军呢以姐妹相称，互相呢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几天以后，三位女红军要离开了，他们想着啊，徐解秀家里呢连一条被子都没有，就商量着把他们仅有的一条被子留在了徐解秀家里。徐解秀啊发现啊厢房的床铺上呢有一条行军被，那么赶紧抱着被子呢就追上了他们。徐解秀说啊，你们三个人就供着这么一条被子，天寒地冻的还要赶路，赶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忍心收下呢？我在家里呢至少还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女红军说啊，红军呢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们在你家住了几天也没有什么回报，这条被子呢就是给大姐的回报。徐杰秀急了，他说无论怎样呢都不能要这条被子。三位红军呢也急了，说啊，我们干革命为的就是老百姓，再说红军战士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了被子再想办法。就这样啊，他们把被子推来推去僵持不下。就在他们互相推让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女红军从背包里面摸出一把剪刀，将被子呢剪成了两半。女红军拉着徐解秀的手说啊，大姐，这一半呢你就收下吧，你也不要推脱了，等革命胜利了呢我们还会来看你的，到时候我们再送你一条崭新的被子。徐解秀颤抖着双手接过半条被子，泪水湿了眼眶，说道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徐解秀和丈夫朱兰芳呢送三位女红军走过村庄，走过田埂，送了一程又一程，望着绵绵的群山啊，崎岖的小道，徐解秀呢担心三位女红军不认识路，就叫丈夫呢再送远一点，送到大山的那边去，让他们呢去追赶大部队。徐解秀自己呢依依不舍的目送着丈夫陪同三个姐妹一步步的远去。红军走后，哀户团呢把全村的人赶到祠堂，逼问谁给红军做过事，大家都不说。哀户团呢就搜家强拉踢打徐解秀，还逼迫他在祠堂里跪了半天。女红军的身影呢深深地烙印在徐解秀的家里心里， 之后的许多年啊，徐锦绣呢常常是坐在村口，拖着小脚遥望着红军与离去的方向，年复一年。这里呢都留下了徐锦绣老人守望的身影。徐锦绣呢头发慢慢的变白了，就这样呢他整整守了50年。同学们，这是跨越半个世纪的等待啊。50年后，从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的记者罗开复来到了沙洲村。他发现啊有一位老太太啊裹着小脚跟着他，追问他说啊，记者同志，你晓得那当年给我送半条被子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在哪里吗？当他把三位女红军战士赠送被子的故事讲给罗开复听的时候，他深深的感动了。老人呢含着泪拿出了当年红军用过的火钳、火筒和木盆，说啊，我现在呢过得很好，不愁没有被子盖。可是三位女红军姑娘呢，她们过得好不好呢？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看我？罗开复听说以后啊，深受感动，满怀深情的写下了一篇报道，叫《当年正被情谊深，如今亲人在何方》。徐锦绣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的下落。这篇报道发表在《经济日报》11月14日的报道上头版。在文中呢，徐锦绣老人深情的回忆当年红军赠送被子的情形。他说啊，天底下哪有这样好的军队，他们要跋山涉水，风里来雪里去，我哪能要他们的被子呢？可是他们不依我啊，一定要给我。这个经典革命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啊，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刘英、谢辉等15位啊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看了关于半条被子的报道以后呢，纷纷发表谈话，对长征途中那些父老乡亲表示他们的怀念之情、感激之情。他们说啊，悠悠50载，沧海变桑田。可是那些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红军的父老乡亲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邓颖超同志呢请罗开复沿途呢带乡亲们问好，说啊，我也很想念啊大爷大娘大哥大嫂。邓颖超呢还主持了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三位女红军的活动。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他们的下落，也许这三位女红军呢已经牺牲在了长征的路上。当罗开复带着邓颖超同志特地买的一床崭新的蚕丝被送到徐锦绣家中的时候，徐锦绣老人呢已经在几天前去世了。他最终没能等来当年的恩人，但是半条被子的故事却成了共产党人初心的最好见证。这一个个温暖的故事呢，汇聚成了长征路上最坚实的力量，也彰显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罗开复呢去到徐锦绣老人的墓前，向老人遗像深深的三鞠躬，含着热泪说啊，大娘，我来晚了，我又来看您了，最后呢没有见到你老人家最后一面，没能帮助你呢找到三位女红军，我对不起您。1991年春节前，徐锦绣老人呢在弥留之际嘱咐子孙们要永生不忘棉被情， 他告诫儿孙们说，咱家一辈辈都要记着，我活到91岁才晓得了红军和共产党是什么人，他们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剪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从此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成为朱家的家训。如今半条被子的经典革命故事广为流传，深深地感动着所有人。在如城当地的革命历史纪念馆中，陈列着三位女红军和徐锦绣的住房，旧居仍然保留着徐锦绣生前的样子，摆放的物件也都原封不动。如今呢，我们故事的主人翁徐锦绣老人呢已经去世20多年了，但他的故居还在，当时他和三位女红军挤在一起睡的床还在，他的照片还在，半条被子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一床棉被对于长征路上风餐露宿的女红军战士来说呢，就是生的希望。可是啊，他们呢却把被子送给了老乡，三个女红军战士呢可能都倒在了长征途中，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下了故事。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我党我军能得到群众支持的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半条被子的故事呢，让我们对党的群众路线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他们提醒我们，只有与群众共冷暖，千方百计的解决群众的疾苦，才能呢得到广大群众的信赖。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呢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大会上，饱含深情地说啊，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这也是总书记在那天讲话中唯一引用的一个长征故事。这是湖南的美术家们赴汝城沙洲村采风，创作红色美术作品的画面。这是文艺工作者们把红色经典故事搬上舞台的画面。这是多地多处举行重温半条被棉被的故事，传承为民红色基因的报告会的画面。有一首歌叫《天下乡亲》，歌中唱到，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歌中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十分形象地描述了战争年代老百姓和共产党人革命军队的鱼水情骨肉情。这是把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时画面，虽然上一秒是不舍，但下一秒却是坚定。下面呢，我们有一个互动的环节，我提问，同学们可以举手回答。第一个问题，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多少周年？哦，举手的很多啊，都知道，对，90周年。啊，第二个问题，当年红军长征的行程有多少里？哦，都举手了，一起想，哦，25000里。第三个问题，半条被子的故事形象地描述了红军和老百姓什么样的感情？来，这位同学讲。哦，对，鱼水情，还有什么啊？骨肉情。哎，都答对了啊。这就是红军长征路上半条被子温暖中国的故事。半条被子温暖中国，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蜀县第二小学4年级7班的马尔土格马尔丹。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中华传统美德故事》。这本书里藏着好多古人的小故事，就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有孔融让梨的故事，才4岁的孔融把大梨让给哥哥，自己拿小的， 他说，哥哥比我大，应该吃大。

0: 力气比我小，我应该仗着他。还有城门立雪的故事，牙石和游作威的请教问题，在雪地里等老师醒来，积雪都没过了脚踝也不肯离开。这本书让我最感动的一段话是，美德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风一吹就落到每个人的心里，慢慢长出善良的芽。读到这一句，我想起上次学校进行了读书分享活动，我把最喜欢的绘本分享给了学校里的其他同学，老师说这就是分享的美德。同桌忘带文具时，我把我的铅笔和橡皮分给他用，当他说谢谢时，我心里甜滋滋的。原来美德真的像种子，藏在小事里。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中华传统美德不是老掉牙的道理，而是我们每天都能做到的事。就像书本里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学校有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同学，一起学习，一起做游戏，有困难就伸手帮一把，这不就是兄弟情谊吗？老师说，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像拼图，少一块都不完整。现在我每天都会读这本书里的一个故事，读完后就会想，我今天能做件什么小事呢？帮奶奶捶捶背，帮同学捡捡文具。原来美德就藏在这些点点滴滴。如果你也想心里长出善良的芽，那就来读这本书吧，它会教你做个温暖的人呢。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阿克萨克马瑞瑞乡的好书推荐官王显贵。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书是史铁生的《魔语祭坛》。这本书写的是作者史铁生在双腿瘫痪后，常年在祭坛公园独处沉思，回忆母爱，回望人生，感悟生命的故事。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触是，哪怕人生遭遇绝境，生命充满坎坷，依然能在安静的时光里抖擞温暖，接纳苦难，找到活下去的勇气与意义。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作者默默读懂母亲藏在牵挂里的隐忍与付出，明白母亲一路小心翼翼的陪伴与无声牵挂。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平凡的母爱最伟大，苦难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学会与命运和解，珍惜身边的温暖，就能把灰暗的日子活出光亮。史铁生用温柔的文字告诉我们，生死皆是常态，挫折皆是成长，只要心怀感恩，读懂陪伴，哪怕身处黑暗，也能寻找到

到或者什么样的，让我们就让他等等，他那个话筒好一点，差不多。那么我们为期两年的三国史的讲座现在还剩下三卷，我们啊其实也不这个不叫三国史，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叫从这个黄巾之乱到八王之乱的这个长篇的课程，我们还剩下这个三卷，因为有一个没讲完，还有两个就三国里面的有一个鼠辈我们还没讲，江东的事情我们一直没有讲啊，因为江东的事情也比较，其实也不能算比较乱吧，就是一直和主线稍微差的比较远，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支线任务单独的列一列。这个呢是其实也是老题材了，我们把它重新的拿出来重新讲一讲，就是当年在知乎上的这么一个回答，就是我们知道曹操的谥号对吧，他最后就是魏武帝，那么最后是祖宗是要分这要进庙堂里面的，那庙号是庙号是什么什么什么啊，谥号庙号这个专门是有一个东西来说一说的啊。我直到我们明清开始是开始帝王开始算年号，因为之前都比较简单，到明清如果说他们的谥号呢一口气说不完可能会憋死的啊，不如你去查查慈禧的那个谥号很长，他好像是根据这个东西应该是根据谥号越长那个能有什么讲究啊。那我们往后的而且呢基本上到明清的皇帝基本上用一个年号比较多，所以我们基本就是用年号来说啊。那么首先呢跟大家看一看我们回到三国怎么当官啊，这是有几条路线啊，根据这个路线来决定你的这个职位是什么样子的啊。啊，布衣的意思只是说你没有当官啊，并不意味着你可能从一个三国时代你要从一个一介布衣要往上爬上去，这是难度是基本上是99.999%是不太可能，除非碰到运气特别好的啊，碰到特别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知识的这个东西的它的延伸那还是需要一点家传绝学的这个东西出现啊。那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纸张它没有被大量应用啊，虽然那个蔡伦他发明的造纸术，但是那个肯定成本很高，因为一直没有被大量应用嘛，它的成本一直是非常高的，那么主要还是我们懂的还是写在竹简上，所以直接导致了三国志的一个原因就是言简意赅啊，能不写一个字是一个字，我可能怀疑陈寿可能是不拿稿费的，所以他写的就比较简单一点啊，还好有三国志注，裴松之可能是拿稿费的，所以不管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往里面填进去的这类的事情。那么回到三国的升官条件里面当过程当中啊，如果在我们知道三国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一个叫征辟制，一个叫做察举制，这个对，也就是当时的应该是郡一级的长官的郡守一个长官的考核 KPI 啊，你这个郡的人口如果大概是有规定的大概在20万到40万左右啊，你大概是每年你必须要为朝廷选拔一个人才过去的，这个人才呢过去叫孝廉啊，就是既孝顺又廉明，至于他是不是孝顺又廉明呢，反正不用你管啊，这个啊，当然那么还有一种方法是呢，比如说你在地方很出名，或者你跟地方的谁混得比较好啊，朝廷你的名声已经大到传到朝廷的这个谁谁谁的耳朵里面了，那么朝廷可以有人可以过来进行征辟制，到这个地方来啊，把你选拔，比如司马懿就是这么被征辟进了曹操的幕府，我们在讲司马懿的时候就讲过的，这个就是举孝廉。当然你也可以举个例子来说，你也可以第一个是你也可以家里比较这个家里待遇比较好，比如我本身爹就是郡守，那么你还可以走一条路，什么走一条路呢，这个就叫郎官，这个郎就是走廊的郎的那个郎官，就是你属于从朝这个什么预备干部局啊，当这个我们这间房间里面如果是汉朝的议事厅的话，那么郎官就是站在外面群走廊那群放哨的啊，不要小看放哨的啊，卫青当过郎官啊，苏武当过郎官，司马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应该也当过郎官啊，就是所以后来简写了郎官就变成他们不一定就是羽林郎啊，简写了后面就准，那么他们的升迁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比如这个曹操麾下的名将这个夏侯惇，曹操做奋武将军的时候，他就是他手下的这个奋武将军的这个司马，所以那么你可以通过这几条路向上晋升啊。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宋代之前文武的途径没有那么分具那么区别，所以你是可以左右横跳的啊。你可以今天的故事里面就看到有人做什么州郡太守，然后过一段时间发觉他就可以做杂号将军，他可以在文武之间来回之间的进行一个横跳过程当中。当然你到了哪一定的级别就可以分成什么样的侯，比如你要升到中书监啊、护军将军、中郎将到中尉将军，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被申请成为关内侯啊。关内侯就是秦汉二十级军功爵里面的第十九级，就到这个关内侯是不能世袭的啊，因为秦汉也是要严格规定的，官爵，他就官位和爵位以及朝廷对你的赐田，甚至包括这个你家里能雇佣多少那个所谓的奴仆，都是有明显规定，就是根据这个东西来进行规定啊。我以前在讲这个世家大族的，那么再往上升，当你升到官位后这个级别的时候，基本上再往上升，升到尚书、监军，这个是北军的武校，就是已经是禁军的系统啊。禁军系统之后，升到这个级别，你可以申请四品的杂号将军啊，比如什么阴阳啊这类的，这个将军里面这种都不是有这种绰号的啊。这种什么像什么赵云的灵军将军都属于这种杂号系统，但是我还没区分灵军和其他那些将军的杂号系统是怎么分的啊。再往上升，尚书升到上一层，就尚书仆役，升到尚书仆役，升到尚书令，这都是中书系统的啊，掌握到尚书令都是很高的这个系统。那周围的另外一边呢，你走主簿这个级别，你就升级别升到持节都督。你走军功系统的呢，杂号将军升到顶上，就是所谓的四平，就是平东、平南、平西、平北，然后升到四安，就是安东、安东南、西北、东南、西北，一直东南、西北。是当你升到四升将军啊，御史大夫，这个基本上御史大夫基本相当于副丞相这个位置了。那往后升到大将军，这个往后再往上升，你就可以申请到乡侯，啊，再到丞相，那就是这个可以申请到县侯。再往上升，那基本上你就离谋朝篡位不远了。所以这两个级别基本上是没有的啊，这个基本上是没有的。这个三公也是在东汉有不断变化的啊，有一段时间里面叫这个，反正太尉这个名称。中间变化很多，所以你要就是要分，我们经常要分嘛。你这个尚书，你要分到隋唐时期的尚书很高，对吧？六部尚书，基本上隋唐时期基本上到这，基本已经到这个位置。但是你看，秦汉时期，这个尚书这个位置就已经很低了。这个基本类似于尚书这个级别，基本类似于啥？类似于清代的那个军机处行走，军机处章京，不高的，啊，因为高。皇帝身边的人，他一个什么？他要集中的要办大事的时候，他一个就是他要求他的团队比较年轻，年轻人比较有闯劲嘛，而且身体也比较好，要熬夜熬得住嘛，对吧？岁数大一般熬夜熬不太住的。第二个是什么呢？他们的官位不能太高，官位太高，功高没有办法再赏了。所以到这个级别，你还有能继续往上，那就是说我是皇上身边的人。皇上身边不单单有尚书这些人，我以前讲过的，还有很多什么，就散骑常侍。散是什么？散骑什么意思？散官，这还没有实授的。那这些都是武帝当时那个时期建立尚书台的这个基准。那我们在东汉的第一卷的时候就讲过，叫到东汉时期才逐渐演变成啊，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啊这么一个东西。大家如果忘的话，回听之前的录音，基本上啊就可以讲得到。这是如果你穿越回三国啊，看看自己想做。哪类的官员得明白自己的升迁道路啊，官职不能乱起的啊。这个军师这个东西是指军师中郎将或者军师将军这个位置啊。军师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后面这个不是我们三国演义里面听到的那样一种职位啊。这个有很多的书它的这个基本的理论错误，为什么它这个官位表它没有看清楚啊。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刘备让诸葛亮做的是军师中郎将，中郎将是指他没有将军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设置一系列的中将。比如说那个孙权麾下的周瑜是建威中郎将，为什么？因为孙权只是偏将军或者弼将军，我本身
只是这个级别的，我只能任命比我级别低的，不能任命我骗什么军师中郎将来任命什么前后左右四将军，那是胡扯的，对吧？我只能任命级别比我低的，我向朝廷要的官职也肯定是级别比我低的，级别比我高的就听谁听谁领导的，是吧？这肯定是不对的。有位子的呀，你们站着坐着干什么？因为有位子，坐着难过吧？啊，这个我们解释过了，之前我们就解释过世家大族的这个区别，这我们已经反复讲过很多次的这么一个东西了。但是这个是因为是这个好像是课文里面整理出来的，它不是完全准确。其实世家或者大族或者豪族的区别，我们在元朝的时候都已经讲过了，它是从西汉末开始啊，不是从东汉末开始，从汉代是加速形成，到魏晋到东晋时期是到达了顶峰啊，到南朝时期盛景而衰，然后到唐末时期最终是被皇朝基本上就安土所弃啊，按照本，你们不让我考进状元对吧，那我就发个誓啊，发个什么誓，杀人800万，流血3000里。你看皇朝的起义军是转了一个大圈，他从江淮地区起事，突破了这个浙江和福建之间的所谓的那个仙霞岭啊，开山路700里，从福建杀到广东，从广东再回到湖南，从湖南转回江西，从江西再从江淮，最后打进潼关啊，叫我花开后百花杀啊，这是当然杀人最多的不是他，是跟随他进来的那群唐军啊，反正这不属于自己地盘，杀良冒功那种事情，这在中国古代是不稀奇的事情。所以说不要拿现代概念上的这个人的这个概念去套用中国古代乃至于明清之前，因为什么？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和过去认为的人不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啊。诸位如果不是身居高位的话，穿越回去基本上跟我一样都要避免被陈玉做成人谱肉谱的那样一种可能性，对吧？啊，三日军粮杂以人谱。我们要知道，在我们中国人最近吃饱也是最近才40-50年的事情，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吃不饱是很正常的一个这样一个事情啊。不要偷换概念，对吧？就是经常会有，你们经常会看很多公众号里面有很多偷换概念的事情，比如是盐铁论，国家对盐和铁进行专卖，那么。就算是不对，那么盐铁论里面说对不国家不能对盐和铁进行专卖的贤良文学，难道就是倡导什么现代经济的吗？胡扯啊！他们只是认为，过去就是这是在我们顺便把这个事情还可以再重复说一遍，就是在汉武帝时代之后，那么是不是要执行汉武帝的这个国防政策？汉朝内部其实进行了一次非常广泛的这样一个讨论。这个讨论后来集大成者就是所谓的盐铁论，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本身大家开会讨论是根据盐和铁是否专卖进行了一个讨论会，然后就会变成了现在跟所有论坛上吵架之后的东西就开始演变成人身攻击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就是当时的所谓的，就是你要如果回到当时的这个文学的这个性格里面，他当时是这么想，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3500年以来的历史，就整个不单单是中国的历史，整个世界的历史的情况而言，冬季的气温是在不断变冷的，是有一个不断的变冷和变暖的这个一个环潮期。但在古代中国是不知道的，古代世界也是都是不知道的啊。我们现在把它总结起来，就我以前讲过的叫足可真曲线。因为西汉再往后到东汉，东汉到演变到魏晋时期，为什么发生那样大的动荡呢？和中国历史上这段时间最冷，冬季气温最冷有关。大概冬季时期的气温比现在大概要冷2到3度，而且呢蔓延的过程非常长，差不多有300年。但是呢这个演变是从西汉汉武帝时期开始，这个气温就开始逐渐转低的啊。它也是气温的转低，包括大家熟悉的什么明清小冰河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的这样一个时代的。但是这是我们后人总结出来的东西，处于秦汉时代的人他们不知道的。那么他们会怎么想呢？就秦汉时代的所谓的这些儒生，他们就是说儒生最重点的是什么？五经是最重要的，四书五经里面的五经，对吧？诗书礼乐春秋是他们必须要读的，当然你可能还精通其中一门这样的东西。他们的传统思想里面，这个春秋他们读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读的春秋叫春秋，以春秋左氏传为主，
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啊，当时春秋还有《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和另外一个像忘掉，他们是《公羊传》和《谷梁传》，他们阅读的是在西汉，你如果读的是《春秋》，绝大部分读的是《春秋谷》《春秋》那个《春秋》那个《公羊传》《公羊春秋》，或者是这一派的学派的认识里面呢，他们会有一种什么？他们会有一种简单的想法，就是武帝时代。既然我们现在说武帝有也有说汉武帝穷兵黩武导致民怨沸腾的这个东西，同时呢，因为武帝时期的冬季气温的降低，过去讲就叫天人感应一说，那么他们认为为什么老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你执行的皇帝执行的政策违背了天道，那么既然违背了天道，我们怎么让这个天道回到他原来有的那个位置呢？我们就应该复原文景时期的这么一个政治，是吧？很多人觉得很可笑，但是在那个时候，这就是当时知识主流的这么一种想法。那你想想看，你到汉昭帝、汉宣帝时期，再恢复文景时期的这样一种东西，老天会回到他以为轨道吗？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就叫什么？叫改制啊。而盐铁论就是他们用于改制方面打击武帝时期遗留政策的执行者桑弘羊的攻击范围。所以你回现在大家如果回过头再去看看盐铁论，你们真的讨论盐铁内容呢，其实没多久，主要就是对这个执行的这个政策是否需要改制进行的攻击。而这些所谓的贤良文学，它其实跟什么现代的什么自由经济毛关系都没有的，啊，不要去听某些书里面胡说八道。他反对盐铁专论，并不是要追求自由经济，那是完全两回事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在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自由经济可言，啊，现代人他很容易从用现代的观点去套入到古代时刻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觉得古人执行这种政策是非常。非常可笑的，其实现代这些带入的人才是最可笑的，他们为了卖他们的书已经无穷不用之极啊！因为不制造立场，不制造卖点，他这个东西在网络上就推红不过去，他没有点击量，他的书就卖不出去，但是这些书卖出去就是两个字，烧掉的结果啊！这我不忌讳说这样的话题啊。啊，我们扯了那么多闲的没的啊，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这个三国的三个事实上的建立者啊，这个北雄据北方的曹操，对吧？这个死的最早啊，岁也最大，当然也死的最早。当然死的时候他还不是魏武帝啊，死以后才到庙里面去，建立了曹魏，他才到庙里面去。先后呢，有这样几批人就。那个庙里面大家知道的，皇上坐那个位置不怎么舒服的呀，一样的，皇上后来进了庙也不怎么舒服的，因为就一个人，对吧？皇上坐的那个位置，对吧？大家别的地方没去，北京城故宫都去过吧，对吧？皇上坐在那里干什么？怎么叫你坐到你看到皇上那个位置，你就知道坐上去怎么叫做称孤道寡啊？你直立坐直啊，手不能搭在凳子上，放出那皇上就是你那么做法，你知道吧？两边都是空的，而且这个位置比你宽得多，后面离你至少有三个你这么举，所以叫你想那风吹的，对吧？这个就叫今天知道皇上为什么不好当，叫称孤道寡，因为是你四边挨不着，所以这叫这个凳子大概应该有这一长排凳子大概那么长吧，估计有至少三个凳子这么宽，所以你要保持威容的，顶上还顶着这个冠的，要带着十二串冠，在那个位置人要挺直，知道吧？不能往后靠，后面不能靠，左面不靠，不能靠，你就得这么挺直的，穿着那一套衣服啊。请问你的感受怎么样？是不是很爽？啊，那这样的呀，这个将来万一我是吧？万一你嘎嘣了，跑到那个庙里面去。是吧？那平时没什么事儿的，就是受几束香火，过年过节给你祭祀，送你几斤猪肉啊，了不起，牛羊还不一定，有时候有这个顾虑，所以难免进这个里面会这个寂寞空虚冷，对吧？还有呢，出于政治角度而言啊，一般来说，像那种开国的这种君主啊，他身边都会有一些我们现在说起来叫这个文臣武将追随他打天下的，那么。出于很多的原因啊，那么也是一个对他们
这个生前的事迹的一个表彰，死生前不能进庙的，生没人活的进庙，不是给魏忠贤修生祠啊，那是两个概念，死后才进庙的，啊，那么就有这些人，那就累计分了这样一二三四五批，追思到曹操的庙里面。曹魏的建国时间不长的，公元220年建国，公元265年亡国，45年就亡国了，对吧？追思的五批，活的不能进去的。死了才能进去的。就曹操死的时候，很多曹魏的那种名将功臣名将都还没死，当然有死在他前面的，当然有死到后面的，有些就在这个位置上。从这些追思进曹操庙角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关于这些人，你想他们不是追随曹操所有人都进这个庙的，有人进去有人没进去的啊，为什么进去，为什么没人进去，谁先进去谁后进去，分析这个事情呢，知乎上有一个回答的，其实挺有意思的，我把它扩大了一点，让大家这个我们就当一个怎么说呢，就当一个半开玩笑的笑，这个东西都是一家之言，为它不一定就是历史没有标准答案可循的啊，尤其秦汉时期啊，第一帝国是没有标准的，怎么进去呢，怎么填补曹操那个这个寂寞空虚冷呢啊，每个人都是有每个人的这样，那他们合集就是这样几批人进去啊，大致他们这个他们的爵位啊，他们的谥号啊，侯爵啊，就这种，包括他们的官位啊，这是他们去世的时候的官位啊，他一开始不是这样，你看有级别高的，有级别低的啊，有这些人在过程当中累积，这么有几批进去的这些位置啊，就是这些人啊，那么第一批三个人。公元233年，那肯定啊，因为曹魏220年纪念的时候，这几位都还活着呢，啊，过几年之后，进死了三批人，啊，下五月，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到曹睿的时候，曹丕在位仅仅七年，他死了，有些人还没死呢，他死我们上一卷解释过的，估计是这个，因为他嗜好吃甜的，估计是糖尿病，啊，因为他就说那个一个大嗜好是吃葡萄。葡萄一把一把往嘴里抓，是葡萄当时是非常值钱，葡萄当时要从西域引进，就是从新疆运过来，国内还没有生，就是我们所谓的汉人十八行程里边还没有，当时还没有种植，从西域引进，啊，嫌他死的不够快，孙权向他进贡什么的甘蔗汁，啊，把甘蔗榨干了给他，怕他血糖不够高啊，喝了玩意儿喝起来，所以你看说他多半是因为血糖过高，就是而且呢他。因为他晚年的时候有明确记载说眼睛已经开始迷糊了，我们就现在知道糖尿病一个重要的是眼底病变啊，这个我作为半个医疗工作者可以很负责的告诉诸位啊，如果诸位血糖不太正常，将来可能你们的眼睛会第一个会出事情，他会有一种眼底病变等等这样的啊，我们不上科普课，反正曹丕到晚年说眼睛里面糊里糊涂看不清楚了，这可能也有遗传，因为说曹操死的时候不是鲍国安老师演的曹操死的时候那眼睛已经看不出嘛，他是去抚摸他那些爱毕的这个面下，估计曹操六十几岁嘛，有个血糖高，这也很正常。他四十岁，绝对是属于吃出来的毛病，他肯定不是吃货，对吧？吃货都是很好的，吃货身体都很好的，所以当吃货身体很好。啊，曹丕在位七年，啊，然后换成了曹睿，啊，曹睿到曹睿就是这个年号很好，就是啥？后面一年诸葛丞相就去世，234年。五丈原之一诸葛丞相去世，就在公元234年，233年的下午夜，他追思的这三个，所以故啊，活的人进不了的，故啊，故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陈馀与太祖庙廷这三个先送进去，晚上陪太祖好好说说话。这两个不用争论的，对不对？曹操姓曹啊，对吧？而且他据说是从夏侯氏过继过的，所以现在又说狄仁杰说可能不是，我们姑且以为，反正但是这两家关系一定很好，所以这两个人官吏是足够的。曹仁做大司马啊，我们想现在曹魏的军中呢，我们知道这个创业团队里面你谁都背不出来，对吧？这四个一定背得出来，对吧？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啊，官职最高的就是这两个啊，夏侯惇和曹仁。那么这个人呢就很有意思了，车骑将军陈馀就是给曹操送人仆的，送人肉当干粮的，他有什么资格第一批进去呢？因为很简单，他是兖州系的士人，就曹操的第一个创业基本盘，兖州，他是兖州系的士人，
啊，都同时呢，大将军以下就是车骑将军和骠骑将军。那么车骑将军这个职位也在那，兖州系的士人，那么有些人就算是死了，他也绝对不会在曹操第一波里面啊，他也不会，或者有的人他不会在曹操庙里面，有的人他不可能第一波进曹操庙。荀攸应该当时还没死哦，荀攸应该当时哦，荀攸去世了，忘了，荀攸在曹操当曹公的时候，就这两个人第一批不太可能进曹操庙啊，尤其苟货老师一辈子反对曹操当皇帝的，你让他进曹操庙的晚上两人不要掐起来，所以他是不可能进的。荀攸做颍川荀氏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批他赢不了，他后一批进去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去分一分。所以这一支，这是第一批绝对不可能进曹操庙的这俩位爷啊，荀令君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兖州系人士当中最早追随曹操的，后来也比较稍微出名一点的毛玠啊，三国演义里面当800,000水军提督的那两位，毛玠、于禁的毛玠啊，这是应该是兖州系的士人。其他的呢，比较出名点的兖州系士人，曹操的白月光啊，陈宫啊，这是陈宫，但是陈宫是绝对不可能进庙的，因为反对曹操的可能进庙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现在网友的说法是，关羽是阿满的白月光，奉孝是阿满的朱砂痣，公台就是阿满的意难平啊。不是有个视频号说吗，说吕布说，如果我在白门楼上如果劝服陈宫加入曹操，我会什么下场？那二话不说，吕布就绝对活得下来的，对不对？你想这意难平啊，一辈子，你想大家去看那个老版电视剧里面啊，吕布啊被刘皇叔摆了一道眼药，是吧，再见了，是吧，公不见丁原这个董卓之士乎，再见了。张辽啊，三国演义里面啊被关云长救下来了啊，被关云长，其实三国志里面他老早就投降了啊。这个高顺，我也不知道高顺得罪了谁，二话不说推出去就砍了啊，我到现在我也没搞懂。高顺心想，我倒想投降啊，你倒跟我说句话啊。还有一个句话没说的谁，陈宫啊，直接开马啊，你心术不正啊，转头就走。曹，你看别人转头就走不送的啊，报国老师跟着陈宫跟着老九，心里就等着你，挺着挺着，你给句话呀，对吧，你给句话啊，这面子只要给我把这个面子割下来，这个意难平是一定要救的，那是草创时期的这个班子，那时候当个县令没把我拉去邀功，这才有了后来这码事儿啊。陈宫回过头来看了看他，就是一句话不说啊。我估计曹操心里急呀、啊，你为啥不说话，一句话不说啊？这叫一辈子的意难平啊！最后都喊出来了，你的老母，你的孩子我养，你不用担心啊。陈宫还是一句话都不说。啊，关云长是白月光得不到啊，但是最后你看，最后你看，你叫陈建斌演的是这种感觉吧？啊，就你看送关羽走的时候，把那个袍子拿走，关你去网上去搜一个老版三国里曹操那副怅然若失的表情，云长去矣，那种感叹啊，我做不出来了，我大家想，就为什么？所以后来包括老师演什么我都看不惯。为啥演什么都是曹操的样子，有很多人在那个角色里面你已经给他直接定型了，你让他演别的东西实在看不出来他能演别的东西啊。这是成功，三国演义里面的成功啊，三国志里不是这么，三国志里不是这么回事啊。那么除了资历，陈玉凭什么这个他是能进曹操的那个庙呢？那他不单单是靠资历啊，《三国演义》里面说他是曹军的所谓五大谋士，啊，这个荀彧、荀攸、陈玉啊，那个郭嘉、贾诩五人。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是这个演义过程当中出于一种这个宣传的。你看陈玉的官职是什么？车骑将军，意味着是啥？他带兵的，他是武职，他有什么功劳呢？官渡之战的时候，他守在哪儿？守在真城镇。多少人？700人，是等于对作为曹魏方的一个侧翼据点存在的。曹操怕他守不住，啊，跟他说700人估计不行，给你增加2000人，
2000人很可观了 啊整个主战场上双方加起来的部队估计也就十几万人，上万都过去古代上万那都是大战了啊，2000人非常可观的数字了。陈毅说别别别别别。

没派人来，为啥？袁绍拥十万众，自己所向无前。他知道我兵少，征程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类似于啥？类似有点类似于今天有个崇明湿地和七夕湿地那种。它地方不大的，通往外面它是水边上，因为是什么？边上是巨野泽，是一个大的湖泊，所以这个它没有什么那种大的道路通行的。七百人呢，正少。还有什么呢？七百人，他作为一个据点的守备是够的。叫什么？攻有守有余而攻不足，你让我守这个地方是够了。你给我增加2000人，我本身就有700人，给我增加2000人，增加了2000张释放的嘴，我要杀多少人啊？不好意思，把陈玉的实话说出来，我要杀多少人？我要够多少军粮？还有什么呢？本身是700人，袁绍呢要派多少人来进攻我？他觉得不合算，他不会来打我啊！700人，我派个1000人不一定攻。

牵制住袁绍的少部分的兵力，这个就成功啊。在中方战场上，双方可能投入500-1000左右的兵力，可能就把整个战局有所改变了。陈宇说陈宇是有这个胆子啊，他的胆子的确是啊。那么后来呢，那后来这个还有一点什么呢，陈宇跟曹丕的关系其实不错啊。为什么呢？曹操去攻打马超的时候派谁留守呢？就派曹丕留守，而留给谁作为这个就军事方面的这个参谋呢？就叫陈宇来帮他负责军事方面来进行参谋意见啊。河间，张合的老家，河间里面呢有两个人，一个叫苏莹，一个叫田莹，一个叫苏伯，在河间这个地方造反啊，派了将军贾信去讨伐，然后呢有1000多人投降了。曹操过去对待这个所谓造反人啊，尤其是自己这个国内造反的，基本上一个字，杀，这种是叫什么？这种就是杀之，让你以后不能造反的，啊。然后呢，义者皆以为一如旧法啊，这应该按照旧的方法来处理，啊。陈宇说呢，这个时候不对，时间不对啊。当年为什么要杀造反的人？那是因为天下危定人。现在这是在我们的内部了啊，诸降者未在啊，反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威而不降者不赦，以赦是为天下啊，这是为的意思。开其利禄，使其不至于为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内，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畏惧，不需要杀他们来立威，非前日诸降之意，臣以为不可不诛也啊。纵诛之，就算你想杀，应该怎么呢？先请示领导干部，你也写个信，反正这些人已经抓住了，先请示一下，请示曹操该杀还是不该杀啊。然后呢，众议说军事有专无情啊，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些就直接杀了就是。陈宇说陈宇不打啊。然后呢，曹丕听见了，特意去见陈宇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啊没有说的话啊。然后陈宇说，凡专命者未有临时之计，呼吸之间啊，此贼已置于假信之手，无朝夕之变，故将军老臣不愿将军行之意。这些不需要，这些已经被控制了，而且他们的投降就是一些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特意想造反的事儿。那怎么？然后文帝说军律之善，然后去告诉曹操，曹操果然不出啊。曹操回来之后闻之甚悦，很高兴啊，说明给你让你来做这个参谋，这个出这个主意，你想这是什么？进退有据，既不独断端行啊！我说不杀就不杀，你们谁的你的谁意见都不听啊！不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应该不杀，但是呢，你们觉得杀，那我就这有点像什么？我们后面两句会提到，雇佣在东吴的曾从事过程中，雇佣在东吴的做事过程就是的，一般不说话，但他不说话就表示他不赞同，所以孙权后来就说，那雇公不语，必有高见。啊，这种都是灵活的吃穿，不是什么上来跟那论坛辩论似的，啊，他的口水溅得满天飞一样，那个一定要你服从于我，不是这种说法，啊，文化人也有文化人争论的方法，保持意见，啊，你们觉得这样，我应该这样，那领导看到你保持意见不是话，反而会来咨询你的意见，这也是一种对吧？既能够说出自己意见，又不至于引起争论的这样一个方法，啊，这个所以。学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什么领导学，那三国志多看几遍，怎么为人处事都知道的啊。中国的前四史多看看，既具备文学性又具备教育意义的前四史多看看，一点没坏处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啊，就是多看看没什么坏处啊。当然你要看成易老贼那样的，那当我什么话都没说啊，我怀疑他都没有看过啊。所以那么等曹丕继位做了魏尉，很高了，已经到九卿了，晋封安乡侯啊，增邑300户，并前面呢有800户，所以呢，他在曹丕期间去世之后，追赠了车骑将军，谥曰肃侯啊，这个级别也够了，老资格的人啊，官职也够，那个级别也够，其他的比较老资格级的人物里面，比他死的可能要晚一点的啊，可能就是张辽死在黄初的3年。贾诩死在黄初的4年，都比他死的要晚一点啊。那么从先死的人先有可能先进去也比较好，因为死在什么时候有时候挺重要的。为什么？你还有3年的牌位要放家里了啊，3年不是说你这个牌位就能放到祖庙里面去了，就是如果在那会儿你等3年之后，有可能就过了那个追谥期了。这个

至于不追视的，有人就比较倒霉的啊。我们后面会讲的啊，这是第一波的三个，其他几个要说说的啊。曹仁的关系功绩有很多人其实从历史上已经了解过了，不管是《三国演义》后期曹丕后期里面，《三国演义》啊，《三国演义》后期里面登场的曹仁的次数要比夏侯惇多得多得多。啊，《三国志》更加别说，《三国志》你看后期的曹军的南方战线，等于是在荆州范县战线的事实上的总指挥，就是曹仁。啊，不管当然败绩比较多一点，比如说被周瑜打了一年，从南郡给赶跑了，然后又被关二爷围在那个樊城里面啊，水淹七军等等怎么样？但不管怎么样吧，啊，不管如何，人家是曹魏事实上的南方战线的。是多，尤其是西南方战线的襄阳方向的这个战线，荆州战线的总负责人，啊，夏侯惇呢，很多人就看他不爽，啊，说他打仗没赢过，啊，这个升官没停过，啊，啊，这话呢，只对了一半，打仗没赢过，他后期不怎么打仗，为啥？一只眼怎么打仗？看都看不清楚，是这个视野情况不对，升官没停过，这话不一定完全准确。首先，人家是拿原始股的，好吧，用得着自己送出去赚军功吗？不需要呀，这种都是很早的。曹操做奋武将军的时候，夏侯惇就是他手下的军中的司马，不用去斩将夺旗。有些斩将夺旗挺惨的，像乐进啊，整天看先登的，为啥？曹操最早招募的5000人里面就有乐进，一看他当然什么官吧，没有的，弄不好就是从一个小兵一路砍上去的。啊，这还跟许褚啊、典韦啊这些人不一样啊。那为什么讲到许褚、典韦的时候，我们之后再讲。夏侯惇，我早年拿原始股的，我干嘛？我是做为什么？我是做这个，就是说起的实话，他在曹操军中的地位，甚至可能要高于关羽在刘备军中的地位，啊，这样一种级别的这样一种人物。啊，刘备你看分兵，凡都是分兵给关羽的，为啥？张飞丢了徐州那叫经验教训。不敢再让他丢，生怕出事儿了，啊！而曹操呢？曹操这个行军司马，类似于什么？你还不能把他说成是参谋长，更类似于指挥的二号人物，啊！曹操去征伐徐州的时候，夏侯惇为什么被人扣起来？他是留守的，才被人扣起来。那是你会派谁留守？你肯定是派自己最相信的人来留守。同时，他其实就是曹魏军中的二号人物。他还需要多少军功吗？难道什么夏侯惇说我也打算当魏王了啊？这二号人物怎么升职？顶上一号人物那是曹操，所以他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军功来扶持他的这个地位。第二个呢，他其实是有一定军的，是征陶谦让他守濮阳，他其实是有军功的，只不过这些军功呢，说不定是被写在别人的路上，比如官渡之战结束之后。在河东，就关二爷的老家打了这么一场战役，我们在讲官渡之战的时候讲过的。而那个时候呢，说这个匈奴的单于作乱在平阳，平阳是山西的某一部分，钟繇率诸军为之未把。那钟繇率的部队从哪儿来？你如果说仅仅是从关中调集部队，力量应该是不足。那么而当时夏侯惇的官职是什么呢？是河南尹，他就是黄河河南这个位置。那么跨过黄河自己不去，当河东发生叛乱的时候，派一支部队支援给钟繇，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这个功劳会记在谁身上？这个功劳当然就不会记在夏侯惇身上，因为什么？我是支援部队救兵，或者说我是支援部队的领袖，应该就轮不着他这个。所以你看，如那么但是呢，功劳不算在他身上，但是功臣必定有我。为啥？你起到了协同作战的这个能力。所以除了你手下分工之外，你看到建安十二年啊，建安十二年就是赤壁之战的之前的那一年啊，守备有功劳，前后陆墩，前后宫增分邑是1800户，并前面是2500户啊。曹魏的方面军的大员，西北方向，在夏侯渊死前，我们讲到夏侯渊的时候，就是夏侯渊负责汉中战区，曹仁负责荆州方面的防区，合肥方向的防区不是张合，而恰恰是夏侯惇，因为张合只是前线的守将，负责总调度的就是在许昌的夏侯惇，所以才说夏侯惇啊以
都督26军刘居超。其实他是什么？他是曹操留给汉室朝廷的文武双臂，文的就是巡领军，而负责武备后的驻守的，或者说整个曹操的集团在河南方面的事实上的军事负责人其实是夏侯惇。只不过他不用到前线去作战，他只要像各个方像预备队一样，什么地方出现什么地方去救援，尤其对于荆州战区和合肥战区而言，夏侯惇起到是一个总预备的作用。那曹军当中真正率总预备队的是谁？曹操自己。所以说曹操曹操嘛，你看倒是挺忙。你看曹操时期，你看他不怎么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南战区什么什么，他为什么？他是负责自己负责总预备队到处去救援的这个人啊。而且呢，官职方面，他是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到达了前将军这个位置。他这个时候是汉，还是还没有建立曹魏的啊？曹操时期的，到曹丕继达王位之后，还是汉的时候呢，封他为汉代的大将军，还没有打曹魏那个时候。那大将军已经基本到位极人臣这个地步。他在曹操死后几个月就去世了。曹操死在建安25年的正月。他死在建安25年的应该是春四月，没几个月就去世，所以他其实是有功劳的。但是他呢，他是督帅之功，而不是斩将夺旗之功，这点是很重要的事啊。啊，前面三个曹仁的事儿我就不讲，很多事儿都已经很熟了啊。到三少帝时期，就是到曹芳那个时候，正是4年，一口气封了一大堆，估计。国家财政比较允许了啊，猪肉可以这个多一点进去了，所以以后多了一堆人。故大司马曹真、曹休、镇南大将军夏侯尚、太常桓介、司空陈群、太傅钟繇、车骑将军张合、左将军徐晃、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太尉华歆、司徒王朗、骠骑将军曹洪、征西将军夏侯渊、后将军朱灵、文聘、石金兀、臧霸啊，破虏将军李典啊，利益将军庞德、吴猛校尉典韦等人啊，一口气去这么多人啊。夏侯惇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呢？他是《三国志》里面有记载年纪最轻杀人的人，14岁，有人侮辱他老师，他把他那个人给干了啊，14岁。但是啊，这个是那个时代的尊师重道，先说一下，因为那个时代就是什么什么，为什么袁绍能够门生故吏于天下，就对他们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儿。侮辱自己的老师，他们的师徒之间就有如父子之间一样的这样一种情况啊。所以他是三国志里面记载杀人最年轻的啊，14岁就杀人。所以呢，而且你看你这个人家还是以烈气而封门啊，你看这个说明这个人脾气啊，说明这个人尊师，人家不会说他杀人惯犯的，只会说他尊师重道。现在行吧，肯定不行，对吧？时代不一样，所以有些东西你不能乱套的啊，不能乱套的。时代的时候不能乱套，因为那个时候是讲究什么游侠的那样一个时代。隋唐到中央，其实中央帝国时期其实已经很少，而秦汉期间这样一种事情，其实啊不算什么过分。当然，你只记住了秦舞阳，因为抖得慌得不得了，没有办法帮荆轲忙的。那还有很多那个义气非常长、非常壮的人啊，把夏侯惇补一下，全部忘掉。啊，这么一大堆人进去啊，朝廷财政看来是不错，啊，这个其中有几个在《三国演义》里被黑的比较厉害的，曹真，啊，罗贯水，我跟你有多大仇啊？啊，这个真是挺倒霉的啊！这个在《三国演义》的这个。罗贯中一定是真丞相粉，凡是破坏蜀汉北伐大计的都得死，而且还得死得很难看啊，什么郭淮这个曹真啊这类的都就是这个人命的这个是真丞相粉。王朗啊就是最典型的啊，我以前讲过为什么把王朗骂在一出祁山的时候给骂死呢？因为他真的查了一下《三国志》，公元228年，曹魏就死了一个高官叫王朗，啊，所以王朗不能死在这个洛阳城里面，得死在两军阵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事安到王朗身上吧，也不算太过分。为什么呢？因为刘备死以后啊，曹魏中央觉得这个可以传习而定了，就让王朗写了封信给许靖，他不知道许靖已经死了。
啊，跟许，那大致意思是什么？就我不好意思明确你投降，就是让你许晋跟你们家诸葛亮说一下，你看你看那个你们皇帝也死了，兵也打光了，还有什么能够阻止祖国的统一大业的？赶紧投降拉倒吧，反正。但是写这封写过去的时候，许晋已经死了。拿到许晋那封信的是谁呢？就是诸葛亮。那个陈夏于是就回了封有礼有节的信诗，等于类似于这个论战一样的写了封有礼有节的一封信诗，就回驳了一下王朗的这种狼子野心反的这种说法。其实你看看《三国演义》里面，王朗在两军阵前说自己的那段话有错啊？我们抛开你是曹魏粉还是蜀汉粉，你看这文字没错吧？什么我大魏武皇帝文皇帝有错啊？没错呀。其实没错，所以最早的那版《三国演义》，就嘉靖年间版的那个《三国演义》里面，还有那个话，就说曹王朗说完这些话后，蜀军阵中议论纷纷，啊，这个士气开始不振。马谡就凑在丞相耳边说：“这样下去，恐对我军士气不利。”丞相说：“你放心，我骂论坛的，啊，论坛怎么针对这种有理有据的怎么回答？”攻击他的弱势，进行人身攻击。我以前在讲诸葛亮讲过，王朗有什么人身值得攻击的？你看丞相上来那句话，我以为你身为汉朝老臣，啊，身为汉朝老臣，就已经把王朗给定性，就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然后你看丞相骂人，你看有喘息功夫啊？没有啊，键盘操的比你更快，最后只活活就骂死掉了。这个叫论坛吵架，啊，你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我不争论你的话有没有道理，我只争论你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那是人一定会有问题的，啊！曹真呢？曹真的结果不比王朗好在哪儿去？人家明明是曹魏西北战区的事实负责人，一辈子你不说有多大战功吧，也没输得跟《三国演义》一样，只要碰一次就死一次，到四出祁山，最后啊跟司马懿还打赌啊，说这个。诸葛亮一定会来啊！曹真说他肯定不会来。那来怎么打赌呢？曹真说我那司马懿说，黄金十锭啊，我们家整个天下都我们姓曹的，缺你这点钱嘛？那怎么办呢？啊，司马懿说我也来一个狠的啊！如果说啊诸葛亮十日之内不来，我呢就化妆穿上女装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装大佬是谁？就是司马懿啊！穿上红色的一副女装到。都督你的帐中为你敬酒啊，一切是我打赌打输了啊。曹真心想，行，哎呀，他不知道他死以后没多久啊，咱们的魏忠万老师就已经穿上女装了，对吧？这个女装大佬，但是人人女装不会像那个某位自嗨演员一样的什么在外面朗诵《出师表》，这是脑子被驴踢过了和乒乓讲过了啊。你去看看老版的《三国演义》里面他怎么穿女装的，他在帐内穿的。他为了什么？为的是要鼓励，因为他穿这个女装之前遇到什么事儿？上方谷一把大火，差点把命给烧没了，军中士气一塌糊涂。他是为了穿这个，是为了鼓舞那帮啊，就是知耻而后勇，鼓舞自己帐中的那些郭淮啊、孙礼啊那帮人的一起。人家不会在外面穿，啊，我以前讲过的，他啊，某秀波，如果真的是司马懿像他这样干在渭水边朗诵《出师表》。丞相那扇子掉地上大笑三声病好了，接下去你会看到史书里面就不是什么晋书了，可能是什么后汉什么，可能是纪汉书里面记载了，对吧？什么这个魏军士气动荡啊，书这个我这个汉军三路渡渭，对吧？阵斩司马懿以下数百人，关中为之大震啊，你基本能看到这样记载啊。所以韩城人不是那种穿女装的韩城人啊，他就差点被韩城了，是吧？没放过他，最后还我记得我那时候背《三国演义》，别的没背记，这个骂人的话一个比一个背得着啊。说曹真这个人啊，诸葛亮写信骂他，说他走残兵于斜谷，欲凌雨于陈仓，士卒疲惫，人马猖狂，抛银交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都督心崩而胆裂，将军鼠窜而惶惶。曹真一看这封信，哇，一口血喷出来就挂了。啊，其实人家他怎么死的呢？身体不好，大胖子，血压高。公元230年，他觉得应该用攻势防御，因为之前老是这个诸葛亮出兵来打他，分兵四路围攻汉中。
逼得诸葛丞相出动蜀汉秘密兵器萧敬腾，在汉中开了30天演唱会。为啥？不然你看那个史书怎么记载，什么会大淋雨31日，什么地方能下下？今天好像西安据说下雨下了60几天，城墙都出绿芽了，估计就是这么回事。反正下了40几天雨，栈道断绝，然后曹魏中央派人紧急把曹仁他们召回。胖子意味着什么？胖子意味虚啊，啊，这个底下泡着对吧？顶上淋的，估计高血压犯了，一回去就重病不起。他重病之后，曹魏西北战区才换人，啊，让司马懿出任西北战区司令长官，是吧？所谓司马衷虎跟诸葛卧龙第一次见面，要等他死以后才碰到啊。但是这么写呢，估计没卖点，所以呢，《三国演义》里面的曹真就被黑化成这个德行啊，真的是人生挺倒霉的这么一个样子啊。曹休啊，东南战区司令长官，也是输得不冤，输在一个跟诸葛丞相齐名的东吴的大都督陆逊的麾下，石亭之战，没人挺有气节，觉得输了这一场输得挺惨的，回去那个内火发作，背后发涌，说起来就是，中医说起来就是内火发作，起了一个毒疮。那个毒疮呢，多半我估计那会儿没抗菌药，可能破了之后呢，可能容易感染嘛，那估计就容易早死。就曹休就这么早死。其实我们记得在以前在讲司马懿的就说过，曹休是东南战区的司令长官。其实他们两个如果晚死，恐怕司马懿可能都不一定能拿得到这个独立掌兵的大权，但曹休死以后，东南方面的掌兵大权没有拿到，为人不可能一个人接两边嘛。司马懿主要拿的是雍凉方面的这个主要人，其他几个重量级人物啊，司空陈群、太尉华歆、司徒王朗，那个我们讲过了，被骂死的了。以前讲曹魏的时候，陈群呢，那是事实上的曹魏的九品中正制的奠基人，功绩、官职那是足够的。啊，所以他们三个入选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啊，这个是吧？啊，顺便说一下，这位演员他在这个台儿庄会战当中演日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你看得出是一个人吗？哎，这就是老演员，演什么像什么，你知道吧？啊，不像我们其他演员，有时候演出来你看都一个味儿的，啊，台词都是1、2、3、4、5、6、7的，不配音的，你知道吧？所以配音演员最怕现在那帮年轻演员，为什么？他不断气的，1、2、3、4、5、6、7，1、2、3、4、5、6、7，全靠后期配音。他配音的时候，我要断气的呀，啊，我不能1、2、3、4、5、6、7说到底的，我得有抑扬顿挫的，哎，看不出来啊。啊，那么军事方面，这四个啊，五子良将当中的四个，你能理解谁没进去了吧？啊，对吧？这几个是这时候这几个，车骑将军张合、左将军徐晃、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啊。唯一一个没进去的，大家都猜的是谁吧？59岁叛变革命的于文泽，于禁将军。他要进去那麻烦了，这里面能打起来，是吧？对吧？《三国演义》著名的几个有名的这个，听到这种地点就是要抓人的，邹口川，啊，关二爷一看，邹口川，邹是什么？捕鱼的工具，姓于的进了邹口川，那么早晚必为我所擒。看，这就叫一语成谶啊。邹是捕网的意思啊。啊，不是考虑于禁投不投降了，其实老实说你也考虑另一个问题，你庞德为什么不投降啊？这个事情呢就比较讨厌。我们现在后来的角度来说可以评判谁或者谁的问题啊，当然呢于禁投降了当场也没死，后来是被曹丕直接给羞辱死的啊。曹丕这个人呢，其实这个作为一个君主来说，除了那个糖尿病啊，估计还有个小心眼啊，而且呢还不明的整人啊，不直接说啊，把于禁丢到高陵去了，是吧？见曹操，到曹操的那个庙里面去，庙里面画两幅画，一幅是怎么他在关羽面前投讨饶的，一幅是庞德怎么样大义凛然的。于禁一看，什么明摆明的羞辱人嘛，就这么活活的被羞辱死了。你说说，作为一个君主啊，你说这种气量啊，所以我觉得他活7年，他只当了7年的皇上，估计也是被自己小心眼给憋死了啊！就是这个这回旋镖快得不得了的，砸人身上的东西没多久砸自个儿身上啊。其他几个不熟的环境，这人是谁？《三国演义》没有，的确是不熟。他做了什么事儿呢？第一个，
他是长沙的临湘人，就是他荆州人，湖南这个地方啊。他是被孙，那么长沙三国里面出的第一个名人是谁？孙坚。十八路诸侯伐董卓，孙坚的官职是什么？长沙太守。那么在长沙太守的任上，孙坚举荐了桓介去做孝廉，等于就是什么，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孙坚是桓介的恩主。那么孙坚后来没多久怎么，没多久就到在刘表那儿，在显山啊，有一种说法是被乱箭射死，有一种说法是士兵丢大的石头下来砸着脑袋死去世。总而言之，尸体被刘表获得啊。新版三国里面为了加强孙权的印象，说是孙权去见刘表，把那个自己父亲的尸体给要回来。其实那会儿还轮不着咱们这位天下无敌的孙十万去干这样的事儿，是谁去干的呢？是桓介，桓介去干这样的事儿。那么桓介立了什么功劳，能够这个能够进太祖庙呢？他做成一件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刘表为什么没有参与北上征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刘表其实没有据有整个荆州，荆州南面的三个郡啊，长沙郡啊，这个贵阳郡和那个零陵郡，是被另外一个太守张宪所据守啊。而这个张宪呢，正好是桓介的上级。刘表等于如果要北上参与官渡征雄，或者说那个如果要响应袁绍的号召和曹操为敌的话，他南面等于什么？这是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等于间歇性的拉住了刘表北上的步伐，让曹操可以专心在官渡来对付袁绍啊。这点那部《三国》的星空写到了，我估计一个字都不会写到，他估计连张宪这个人是谁可能都不一定清楚啊。那这件事情做到之后，随后曹操南下平定荆州，都知道为做张宪做谋的是谁呢？那么就是这位咱们这位桓介啊。所以呢，他一直有非常工作，再加上在究竟立曹丕和立曹植的时候，桓介的态度非常清楚，就是应该立这个文帝，是吧？文帝德优尺长，以为楚父啊，而且呢功归密见，人很清楚，秘密的啊，类似于秘密的告诉曹操自己有那个想法。那么后来又做到尚书令，封高乡亭侯加侍中啊，拜到太常，功劳非常大啊。去世的时候，曹丕这点还是那个做得很到位的啊，还是为之流涕，谥曰征侯。这个人在三国演义里没出场过，但是在三国志里面是有巨大的功劳啊。因为我们在讲官渡的时候就讲到，直到官渡结束之后啊，官渡就是建安，是在建安五年结束之后，到建安八年，刘表才控制了所谓大部分的荆州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啊，为曹操在官渡立下了巨大的功劳。那西南方面的战线的人就是桓介，关中方向战线的人是钟繇，啊，东南方向战线的人是谁？那大家应该猜得到，是郭嘉，啊，为什么呢？我们讲到郭嘉的时候再讲，啊，那么其他你看，同时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啊，当然还养了个好儿子，对吧？还不止一个好儿子，养了好两个好儿子，一个叫钟毓，一个叫钟会，所以钟会叫啊世纪嘛，最后一个儿子吧。你看老版三国钟会那个演员出来见了姜维一脸谄媚的啊，伯曰何来耻也，脸上写了俩字小人啊。演钟会的人不能一脸正气的，一脸正气那是演共产党员，不是演钟会啊，一定要演出那种既有能力但是呢又心术不正的那样一种感觉，不然嵇康怎么死的呢？就死在这种人手里面啊。这种人就是有能力，能替组织办大事儿，但是啊，心术不正，所以最后也要死在这个上面。哎，那么钟繇还是做了很多事啊。吴秀波的那部《大莲花司马懿传奇》的前半部分勉强能看看的呢，是这帮老演员基本还能搭戏搭的比较好，但是里面有些 bug 的也是，他说这个里面说是说钟会帮他老爹来出什么主意，钟繇继位没，钟繇死钟。钟会大概才八岁不到点，八岁之前他老爹就去世了，一个八岁的神童啊给他老爹出主意。但是这个故事线呢，如果说你不是钟会，是他大哥钟毓，哎，这个说明这个故事设计是成功的啊。而说明那个剧本的编撰者呢，三国志没看太懂，
所以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再请个演员，要把所有的故事集中在一个演员身上，才有这些麻烦的事情。就是钟玉其实如果在这条线上起到这个作用，其实这个故事就编撰的足够符合历史啊，是这么回事啊。其他几个，夏侯尚啊，夏侯渊、夏侯尚父子。我们先说夏侯尚，因为夏侯渊的故事我们单独讲。夏侯尚为情所困，为啥为情所困呢？娶的老婆是朝真的妹妹，然而不喜欢这老婆，喜欢自己一个小妾啊，严重的影响了夏侯氏和曹氏之间的邻里关系啊，于是被魏文帝曹丕知道了。曹丕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啊，简单粗暴有效，命人把他小妾给勒死啊。没想到夏侯尚为情所困，小妾死了之后活活哭死了啊。这不是我在说笑话，这是真实的事儿，但是自己看他传记就知道了。但他为什么功劳能够立到功劳呢？他一件重要的军功是平定了上庸，就是关那个荆襄之战结束，关二爷走麦城结束之后，蜀汉其实还丢了另一块地方，就是上庸。上庸的孟达和刘封不和，因为关羽死了，你要追究一下究竟你为什么你不去救关羽这样的东西。然后孟达呢就投降了曹魏的西南战区类似的指挥官，当时他不是投降曹仁，投降的是谁呢？投降的是徐晃和夏侯尚。于是徐晃和夏侯尚率领大军进驻上庸，把刘封给打回了成都，然后回了成都之后就被刘备赐死了。那么这也是开疆拓土之功，而且呢官职能够升到这个真南大将军，非常之高。你想他和曹丕是为布衣之交，虽然说他们都姓曹，夏侯和曹，但是这是很可能是他们还没有官职的时候，彼此小的时候关系就很高，所以他入选也没什么问题。夏侯渊呢要稍微提一提他，我们知道两个夏侯啊，夏侯惇和夏侯渊，其实他们两人呢家里条件完全不一样啊，一个特别有钱，一个一点钱都没有啊。夏侯惇是有钱的啊，非常有钱啊。夏侯渊呢穷得叮当响，穷得叮当响什么呢？你想他妹妹是张飞的老婆，你自己想想吧。啊，他女儿我忘了，应该是他女儿是张飞的老婆，你想想他女儿，他为啥女儿怎么被张飞掳走的？你想如果说他女儿在家里面，这个在自己的那个宝殿里面端坐的，能被掳走吗？说在外面干活的时候被掳走的，你想可见这个男女地位之低要差到什么程度啊。这个然后呢，那你想想看啊，我记得一个是他女儿，那么再算一算的话，那么他孙女就是刘禅的老婆，因为刘禅的皇后是张飞的女儿嘛，你按照这个级别来算，那你想想看刘禅对张飞的感觉应该不是特别好吧。啊，或者说谁让他娶这老婆的？好像是诸葛亮。所以刘禅对丞相的印象有的时候也很奇妙。夏侯惇长什么呀？啊，不是，夏侯渊长什么呀？张飞长什么呀？你说他们的后代能长什么呀？万一不随妈随爹啊，然后这样的人是皇后啊，刘禅那个，我这个大家自己想想，这算你们对吧？如果以后啊，如果小朋友们你们以后要给三国拍个什么戏啊，你们可以收集一些这方面的奇珍异事去想一想啊，加强一下大家的联想，很多呢我觉得挺好玩的啊，咱们乐一乐就行了，是不是那么回事不知道，因为他们长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对吧？万一随他妈呢，对吧？不是随他爹呢啊，这个所以那家里条件不好意味着啥？家里条件不好意味着什么？因为曹操早年募集的兵马里面很有可能夏侯渊就是什么，就是追随者，他不是统军的大臣。你想曹操早年，我们前面讲的夏侯惇的时候，他老早就是军司马。夏侯渊呢，夏侯渊做别部司马、骑都尉，这个级别比夏侯惇就差距就差很远了啊！一个等于是军中的二号人物，一个是什么？一个可能就是什么？那时候什么？舰队里面叫分舰队指挥官，部队里面这估计是带骑兵的骑都尉。那可能那时候曹操，你想又才多少骑兵啊？这才多少人啊？所以呢，到后来也只不过是做了陈留和颍川的太守。你想，赵和袁绍战于官渡的时候只做督军的校尉，连个将军都不是。那么等到曹操的势力占领了整个北方，方面军的大员要有一个选拔机制，对吧？那选拔谁呢？夏侯惇不可能在前线作战，所以曹仁负责一个方向，夏侯惇负责一个方向。但是你说夏侯渊
他的前面说的夏侯惇是预备队，夏侯渊是方面军指挥官。那么他做方面军指挥官劣处是什么？没有大兵团指挥经验，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资历威望都比起夏侯惇来说要差的。

多差的比较多，但是曹魏的这个级别的人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夏侯渊是一个比较就从年龄来说又是一个适合的人选，怎么办呢？就曹操不停地给他配副手，配了一堆副手，你看到吗？康熙造反的时候派于禁去攻打，不行，再让夏侯渊和于禁合力，啊，这是什么？于禁是他的副手，就是怎么？我给他堆一堆副将，这帮副将都是能打的，那么他作为他的这个主将来说，那副将有功，主将因此也往外升高。这样是吧？一个让他去学习这帮有经验的副将的指挥打仗能力，旁边关某不用亲自上嘛。第二是什么？累计的他这个功劳也能逐渐，就是说呢，我现在说嘛，就宣传战累计的功事，对不对？夏侯渊，我们这说起有点现在这个造神运动啊，造神运动，这样看一步一步把它造上去。那么他到了一定级别之后，自然就看他有没有能力复制了。他有一部分是，你看，所以你看他的功劳里面，你看到一堆都是什么？不是单独带兵作战的。夏侯渊很少单独带兵作战，都带了一堆人，你看到吧？啊，建安十七年的时候，到护军将军带的都，你看都是什么？总指挥，底下有副将，那朱灵、陆昭。啊，西征张鲁又督张和、徐晃，对吧？等到这个他作为西南战的等到这个真正让他独当一面了，后来发觉这就扶不上去，啊，是吧？长期他的这个指挥就是一个什么大小不分。哎，修鹿角这种事儿，你要自个儿去修，我不知道，我还以为你叫夏侯木匠的是吧？是吧？又不是三国，又不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名将谭绍光，那叫谭木匠，对吧？那是木匠出身。你说修个鹿角，你派个谁去不行？带个100-200人，而且说什么？他就带了800人，他自己的亲兵就800人。他自己的亲兵就800人，这800人，你说全去修鹿角了，你是干嘛呢？修鹿角有那么重要吗？鹿角只是一个，曹魏有一个鹿角诅咒，谁碰了修鹿角谁死。上一个死的是谁？李通，啊，江陵公翻战那会儿，曹仁被周瑜围困在江陵，然后呢，乐进和徐晃他们和李通率领他们从襄阳要打到今天的江陵，就今天的湖北荆州去增援他们。然后呢，据说李通的功绩里面，就是说遇到鹿角，亲自下马把鹿角拔出。后来没多久，李通就死了。也不知道怎么死的，啊，劳累过度，啊，拔鹿角拔多了，这位呢直接就把自己命送了。那他拔鹿角还有什么？指挥能力确实有问题。为啥？他为什么拔鹿角出事儿？被黄忠能击斩，不是《三国演义》里面那个定军山，但是跟定军山的那个事儿是类似的。为什么呢？定军山战役里面说，他攻那个法正督促黄忠攻占了定军山边上那座比定军山更高的山，等于。以高驱下，夏侯渊来追逐的时候，最后趁打了半天人困马乏的时候，黄忠推风直进，一刀把夏侯渊给砍了。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他修鹿角是在什么地方会有？平地呀，啊，你说你在山里面修什么鹿角？鹿一共就那么点宽，修什么鹿角？他一定在平地的时候修鹿角。修鹿角过程当中，他忘了对面就是定军山。法正在顶上，法正跟刘备上面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让黄忠推风而进，迅速下来了一记斩首行动，直接一刀就把夏侯渊给砍了。啊，当然后人附会，黄忠手下有一支山地骑兵，啊，名曰推风骑，啊，这个推风跟推风骑是完全两码事，他以为是虎豹骑这种东西，啊，蜀汉的那种骑兵有没有？他的骑兵几乎是没有，为什么？这个就是南方的马基本是滇马那种很小的，他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运输物资手牌牌用手，不可能人骑着去打仗的，那变成那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就变成有点人骑的毛驴来打仗那种感觉，肯定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一下子。说夏侯渊就战死啊，所以呢，誓曰命侯。所以呢，太宗有说，就是现在看出来，就是说，其实他对于方便军指挥权而言，他有非常大的缺陷。所以曹操在经常劝解他。你说曹操经常劝夏侯惇什么事儿吧？你在《三国志》里面没有的，没有说明是吧？夏侯惇的实际指挥能力，其实坐镇能力要远在夏侯渊之上，所以他要不断的督促夏侯渊啊，你
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呢，为将当有确有事，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以致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啊。那说明什么？夏侯渊就比较讲那种匹夫之勇，但是就指挥能力而言，啊，他是曹魏当中的一个比较弱的吧。但是呢，公职官爵战功都在，所以呢，哎呀，儿子也出色，所以呢，进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事啊。那这是上游部分我们提到的啊，曹魏的曹丕期间的重要的功劳之一，一个是后面我们讲的藏霸的时候就解决了清徐豪强的割据问题，另外一个呢，在开疆拓土方面，曹魏其实吸取了上游的汉中的东三郡啊，其实就今天的那个武当山地区这样一个位置啊。其他几个啊，吝啬点的曹洪，三国时期穿越呢，有几个人物的这个有几个重要的这个必要口诀。第一个，其中一个重要口诀是千万不要穿越过去做曹洪的什么曹洪的这个那个门客，因为你很有可能会死，而死以后呢，也没有人会替你这个来平反啊。曹洪的门客就是典型啊，曹洪啊，这个其实你看，往曹洪在指挥方面这个东西来看。比起其他那三位，那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啊。但是呢，还有是什么呢？最关键一点是呢，就是跟曹丕他的重要犯的事儿，主要是跟曹丕关系不好，就是不借钱啊。曹丕可能问他借过钱，所以呢，他家富而性吝啬啊。估计曹丕这么跟他借的，这个叔，曹丕叫曹洪叫什么？得叫叔对吧？说叔，爹今这个月给的零花钱不够用了，您要不稍微借点儿？曹洪呢，不借完了啊，以舍客犯法，下狱当死。但人家有一个重要的功劳，就是伟大的这个浪漫主义者战士，三国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曹操，人生第一次啊是大败仗啊，这个哪一次？沁水之战被徐荣啊，我们一看，我们打三国这游戏，看曹操啊，武力99，统御力98，对吧？一看对面徐荣啊，武力42，统御力55。现实世界里面是徐荣把曹操打得个稀里哗啦啊，而且事实上呢，跟很多人替曹操来做补白，说曹操呢其实就带了5000人去，其实不可能啊。我跟那个三国史的研究者那时候看他的文献里说，曹操那次动用在沁水之战动用的兵力没有3万，也至少有2万人，结果被一个还不属于西凉军嫡系的徐荣杀了个稀里哗啦啊。浪漫主义的曹操遇到如此挫败，第一件事干脆死了算了，没脸回去见人了，被曹洪拉着了啊。这天下可以没有我，但一定要有你，这么死乞白赖的把曹操给拎回去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救主之恩的，要往后就没别人了。所以呢，这个曹洪要被处死的时候呢，曹操的老婆出来了，变太后啊，拉着曹丕的最爱郭皇后啊，郭女王拉出来说，跟郭女王说，曹洪今天死，明天我让皇上把你废了，跟我一块说情去啊。一块说情之后，那典籍就是说，没你叔有你爹吗？没你爹能有你今天吗？啊，于是就这么把他救了。所以你看，后来他的官职呢，到曹，他活得还挺长。到曹睿继位以后，封了后将军，啊，晋封越城侯1000户，啊，复拜骠骑将军。太和6年去世，谥曰公侯，啊，活得挺长。估计后期基本没有在前线打仗，但他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听话。曹操在汉中之战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想重用曹魏的二代目，那个二代目就是曹休。曹休不是只有石城之败，在汉中之战当中呢，他是有功劳的。但是那会儿呢，年轻，啊，资历不够，那怎么办呢？他让他去做曹洪的参谋，跟曹洪说，虽然你是这个三军的统帅，但其实这支军队里面真正发号施令，你要听谁的？你要听曹休的。啊，曹洪也没有摆什么老资格啊。曹休跟他说怎么样，就挫败了马超和张飞在这个下边一带的攻势。这我以前在讲建二十四年的时候讲过，就是这点是他的好处。可见这个人呢，脾气也不坏，也不摆什么老资格。晚年的时候呢，所以就活得挺长。所以你看，这些《三国志》里面，凡是重要一级的级别的，姓夏侯的和姓曹的，基本都进去。你看，所以叫夏侯曹氏，氏为婚姻，故敦、渊、仁、洪、修、上、真

清旧废腐，贵重于时，左右勋业，鲜有效劳。这些人追思进去啊，虽然人数众多，这是什么？这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安定下来对有功之臣的一个集体的受劳啊。基本上到这个时候，老人也基本上都去世的差不多了，时间已经比较久了，那么作为酬谢他们的功劳，作为政治体制的这种一种荣光，基本上他们进去都没什么大问题啊。其他几个，朱琳是做后将军的啊，文聘这几个人啊，我们这个朱琳的事情呢就比较少，但是呢他是追随曹操也算比较早的人，就兖州之乱，吕布西去兖州的时候，朱琳就在曹操麾下了啊。啊，文聘呢，文聘这个人我们以前讲过的啊，这个在曹操在刘表麾下是江夏太守，到曹操麾下还是江夏太守，然后获得了人生当中的文睡觉的命名啊，跟孙十万这个并称的。孙十万对面有一堆的曹魏军的绰号，文聘获得的绰号就叫文睡觉，因为真正的空城计是他摆的啊。这我们讲到孙权的时候，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反正这些前后左右将军们的基本上级别都是够的啊。张八，三国演义里面严重弱化的一个人物啊，就是在这个在阜阳城之战当中跟曹魏哪一个人怎么打了几十回合，然后好像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时候，徐庶为了避免在赤壁被烧死，去问了庞统，庞统说曹操背后有马腾作乱，你不申请一下赶快带一支兵回去吗？那带支这个兵的统领是谁？三国演义里面就是这个张八。但实际上藏霸是清徐豪强之一，他是怎么产生的呢？前面说过的，夏侯惇14岁的时候杀人，他稍微差一点，18岁的时候犯法，是吧？他也不是杀人，他什么？因为他爹被抓起来了啊。但是呢，这个他爹呢，这个是得罪了太守，于是呢，藏霸的18岁的时候就带了几十个人，在这个追在这个他爹的这个就劫囚车啊，把他爹的囚车给劫完之后，亡命东海，以勇壮闻，啊，这是第一个。那么清徐豪强的就是青州和徐州那边的，我们说起来什么算什么地方割据势力。那么他们的兵源源自于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曹操的起兵之有一支所谓的他的基干兵力，或者说后来比较出名的兵力叫什么？青州军。青州军从哪儿来的？黄巾军。黄巾军起自什么地方？就是起自青徐。青州黄巾被曹操所收服，成了青州兵。那么徐州黄巾到哪儿去了呢？很有可能就是藏霸他们用于割据的地方武力。其实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普通的老实的农民，没有地方种田了，或者说因为这个粮或因为荒芜了，没有地方吃饭了，才起兵造反。你有一个地方能安顿下他们，让他们有地方种田，中国老百姓是非常乐于安居乐业的，种几年田没人愿意造反，天气在那个老天爷在帮点忙，对吧？连续几年不要来点什么蝗虫之类的，天下太平。三国有一段时间气候还是相对比较温和，适合种庄稼，而他们的基础其实就是清徐豪强的这割据的基础啊。等曹操呢，曹操在兖州派了两个将领，一个叫徐熙，一个叫毛辉。兖州之乱，曹操把事儿给搞着了，徐熙和毛辉呢都背叛了他。等兖州后来平定，两个人就投奔了张霸啊。然后呢，太祖与刘备就是让刘备跟张霸说呢，让跟他说，让他把那个我两个叛将的脑袋给我送过来，是吧？张霸说，我之所以能自立者啊，以不为辞也啊！我凭什么能够统帅清徐豪强？那就是粮枪火水破嘛！我张霸说，我江湖人送绰号呼保义，是吧？这个人来投奔我，我把他们脑袋送给你了。我这将来我怎么混？我在江湖上怎么混啊？哎，然后呢，这个这是什么？这属于汉，这属于典型的什么秦汉游侠的这样一种义气，就是应该这么做的啊！然后呢？刘备就把藏霸的话来告诉曹操，曹操叹气说啊，藏霸这个人呢，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故之愿意。这个什么，曹操骨子里面也是个游侠的梦，所以看藏霸觉得这个人挺对我胃口的，所以啊，你干脆就让这两个人，你们也别回来那儿做郡守吧，继续跟着藏霸算了啊。所以藏霸是吧，这个而藏霸呢，在官渡之战的时候，他等于是曹魏的东方战线的事。

啊，袁谭他的几个儿子不是袁绍的几个儿子不是一无是处的，袁谭很早在青州放战线上就能够这时候能够什么，那基本上能够那个独揽大局的，但是呢一直因为藏霸的关系，曹魏那个袁绍军的东方攻势迟迟不能开始，后来袁谭就到官渡赴了正面战线去了，所以叫太祖得以专事绍，不以东方为也。你想想看，如果藏霸在那个时候没有站在曹操那边，曹魏的东方战线先不说是不是有崩溃之险，咱们先不谈，你曹操就要分不少心要在东方那个战线里面啊，那么对曹魏军在官渡方面的兵力来说就有分割之意啊。那结束没多久啊，曹操平定了整个北方的时候，就击破袁谭在南皮的时候呢，藏霸就跑过来，就显示了自己的态度，把子弟及诸将父母家属都送到邺城，是吧，送人质过来，这是一种事实上的臣服啊，把人质送过来啊，然后呢又帮助了于禁讨伐张西有关，做了徐州刺史啊。到魏文帝继位，清徐豪强，这个我们说起的这个什么，这个应该叫什么，我们开玩说这个应该叫良性肿瘤啊，虽然没有发病，但是你独居一方，这事儿怎么解决呢？我们在讲曹丕的时候讲过，就曹丕发动两次东吴的进攻，表面上看起来是攻打东吴，其实是什么，借机将东南战区的军政大权揽入到自己手里啊。那么这个表面上派藏霸，让藏霸做了镇东将军，后来没多久就让这个没有军事让访问，明帝继位之后呢没多久，藏霸就被调到了中书做持金吾京都卫戍司令长官，这是什么，这就是很明显的明升暗降，你的官位是升了，但是我把你地方上的权力给你剥夺了，中央的帝都卫戍司令长官，你说他的卫都司令长官他会带一军青筹军吧，不可能的呀，那底下的所谓的禁军武装，曹魏的禁军武装大名鼎鼎的虎豹骑就是曹魏的禁军，你说藏霸能指挥得动虎豹骑吗，这不太可能的事情，那么这是吧，这就是一个对我们说起来最简单的一点是吧，这就叫虚藩把地方的这个控制的这个大权收回到中央的能够控制人手里，中央控制是谁啊，就让这个曹休是吧做镇东大将军，等于负责曹魏整个东南战线啊。等到魏明帝继位，人肉给了，那活到曹睿的继位时候，那就说比曹丕活得可长，3500户，谥曰威侯啊。同时呢他的儿子呢后来也那个叫藏哀，后来也做到青州刺史，这个时候追谥藏霸的明说，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呢这里面还是有追谥者的人里面的一点点小自我的一点小心思，什么小心思呢，因为这个时候真是谁是谁追谥藏霸这些人进去的呢，曹爽，事实上的掌控权是曹爽，曹爽这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他没有在地方上历练过，没有地方的这些军政大权的这些人，就是说给他们，就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恩威都没有。那么司马懿的基本盘是什么，曹爽和司马懿的政见不合并不是正式十年这一年就有，之前恐怕就有这种，但是司马懿的基本盘是雍凉战区，追谥藏霸呢就有对东南战区这些人物的这些什么这些抚慰和加恩的这样一种手段，以加强曹爽在军中的某一种影响力来做，这是真是四年追谥这么多军方人物的原因之一，是吧，这只是在藏霸身上可能有这么一点一点的体现啊，后面这几个人身上就体现的就更加明显，为什么呢，我们先看看李典的官职是什么，破虏将军，杂号将军的李典啊，李典的最重要的事儿我们知道就是跟这个张辽怎么击破孙十万，是吧，但是这一仗其实呢非常的凶险，因为基本上李典的记载到这次合肥之战结束之后就基本上没有了，可见什么，有一种可能性是啊，敌众我寡，李典在出征过程当中弄不好受重伤也是可能存在的，所以后来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他的官位也就一直没有，你看他才300户可能啊，他只有300户，
不像其他那帮人都1000多百户，为什么呀？很可能到后期没有大量的活跃跟此有关。李典、庞德，利益将军庞德，这个人的故事我就不用多讲了吧？抬着棺材来跟人打仗的，对吧？啊，最关键是他的儿子实在是有点过分，对吧？打破了蜀汉之后，把关羽的后人给杀了，这。虽然那个事儿一直有人争论，记录这个事儿的这个史料究竟靠不靠谱？不管靠谱还是不靠谱，做这点事儿的人实在是有点啊，有点过分，有点过分啊。那么这俩将军，这位也被追视进去，大家要想一想，这位连将军都不是，而且呢，就算他从那个曹操一炮害三贤这件事情能够解脱出来，估计也不太可能升为将军，为啥呢？他老哥异人，他跟许褚的最大区别，许褚是携家带口来投的，所以许褚可以被立为将军，因为什么？有自己的基干部队，典韦就是个人的勇武进去的，啊，所以是没有合家带口，也没有家族羁绊，所以他就算活下去，活到了宛城之战结束，也未必被升为将军。可能就在四位队长上做到死都是有可能啊，虽然勇武是很嚣张的啊，和三国有个什么一吕二马三典韦啊什么的这种说法啊，这个啊，立下大功的，但是呢，他为什么能进曹操庙？为什么许褚不能进去？啊，尤其是他还是个校尉，这三个人都不是很高的官职啊，庞德、李典、典韦，把这三个人并列。都追思进曹操庙，拉拢军方的这个目的已经基本上是昭然若揭了，因为这是真是四年啊，真是五年，曹操为了进一步拓展自己在政治方面的声望，军事是政治的一事，真是五年，西至长安，大发组6-7万，从洛谷而入，攻打蜀汉的这个。汉中，就是这是所谓的兴市之战，结果呢大败亏输，死多少人应该没多少，反正最后对他的总结是关中为之虚耗，就是运输的什么骡马牛估计人没死多少，但是什么军械粮草这种在撤退过程中估计都丢得差不多了啊。蜀汉战果是主要是可能是吃日间烧烤应该没什么问题的，这个马啊驴啊骡子啊这个，然后呢粮草估计缴获了不少，军械估计有所缴获，所以关中为之虚耗。为什么我敢这么说？真是四年这次对军方的追思如此之多，因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追思，真是五年。荀令君的侄子曹操早年的中军是荀攸，为什么不能在真是四年一起追思进去？他早在曹操去世之前都已经去世了，按照资历，按照威望，按照功绩，和真是四年那帮人一起追思进去有什么不对的？他为什么在真是五年追思进去？就是因为真是四年吃了大败仗。那吃了大败仗之前追随的对吧？追随的都是军事上的东西，真是五年只追思他一个，只追思这位。咱们这位共中书令进口荀攸，这是很明显的向你一些老家伙们在示好啊，因为想凭借军功在政治方面更进一步的企图破灭了。那怎么办？那帮我们前面说以前在讲高平陵之变的时候就说过，就反对曹爽的是以司马懿为首的一堆人，一堆政治老人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他们所谓这些浮华之徒来做，所以呢曹爽的这个做法更类似于，如因为这种追思背后不太像是曹芳这个人是控制不了权力，应该是当时的所谓的辅政大臣曹爽的做法。曹爽的这种行为我们要从政治方面去理解，而不是从这样一个奇怪的时间点，处在这么一个奇怪的时间去追思，一定是有他的政治企图。更是说什么？你要追思早追思了，一堆人追思进去了，多一个荀攸不宜任何奇怪。为什么单独追思他？恰恰可能就是真实那个四年的这场败仗，让他看到了政治方面的危机，想用这种方式来拉拢一些人，但是呢？

这都是正常的。那这位进去我就觉得有点很奇怪了。第一，262年，曹魏亡国就已经是265年，还是3年的事儿了。第二，谁都没追谥，就追谥这位郭嘉，啊，有没有能力？当然是有能力在那。问题是呢，真正的郭嘉其实他去世比较早，所以你看他的那个官位啊，你看他是故君祭酒，这个官位就变成为什么？他是曹操的私人墓呀，司空君祭酒，他不是汉，还不是汉代的功劳。第二个是什么呢？他你看一共只有1000户左右的功劳，他是曹魏情报战线的重要人物，这点都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曹魏都要亡国了，你还把郭嘉追谥进去干嘛呢？我想了两个可能发生的理由。第一，262年，对吧？咱们的司马昭这个马上这个不臣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了吧？曹丞相可能晚上托了个梦给他，把他吓得半死不活，然后他心想，我得让曹操晚上有点事儿干，有点事儿干，我就把郭嘉追谥进去，让他晚上陪曹操去说说话，他陪曹操说说话，晚上可能就不来找我说话了，那我晚上我不就能太平了吗？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不能写进历史书里的原因。不能写进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人把郭嘉丢到庙里面去，是不是给钟会做个样板啊？对吧？郭嘉干了什么事儿？阴暗战线的第一人，我们看郭嘉干成了点什么事儿啊？传记里面啊，这个首先，这个三国一句话名将，戏之才啊，《三国志》里面有很多都是一句话名将，一句话很了不起，干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啊？比如蜀汉的名将啊，这个颍川的这个陈道，名声长雅赵云，干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啊？官职后来很高。啊，郭嘉也是，郭嘉之前有人讲颍川戏之才，筹划事业，就专门负责为曹操筹划事情的啊，太祖盛气之长足，干了点什么事儿不知道啊，然后就推荐了郭嘉啊，推荐了郭嘉，很高兴，表为司空军祭酒啊，干了点什么事儿，我们以前反复的多次，他应该是掌管曹魏情报战线的重要人物，所以经常会说一些你当时理解不了没多久就变现的事儿，比如孙策这件事啊，孙策当时要干什么？要准备趁着曹操跟袁绍相持于官渡，欲渡江北袭许都啊，也来要来一个什么这个奉天子以令不臣，要把汉献帝接到他那儿去，结果呢，对吧？大家一听都吓死了，为什么？主力都在北方，南边啊，那个钟繇解决了关东的问题，这个前面上一节讲的桓介解决了荆州方面的事情，东边有臧霸来进行掌控，就东南方向孙策调不出人了，怎么办啊？郭嘉说啊，孙策心病江东，所住皆英雄豪杰，能得人死力者也，但孙策这个人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应独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一物观之，必死于张匹夫之手。你信不信他是有什么证据敢这么说？这个是什么？一旦孙策如果真的要来袭许，那是没有人能挡得住的，能挡住的是什么？只有一个非常规的手段，就是暗杀他。那么谁敢这么确定就在孙策袭许之前他就会受到暗杀的？除了要干这件事情的人。那大家明白他干了什么事情，所以这就是情报战线啊。当然过那个没多久，你看孙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我们后面大家下月如来听，大家心里想一想，孙策绰号叫什么？江东小霸王，三个门客就能把他折腾成重伤，那他就对得起他的绰号啊？啊，那大家想想看，孙策究竟是死在谁手里啊？无将问答啊，咱们下个月见啊，因为下个月就要讲江东那码事了，算留个影子啊。再看最经典的对吧？巅峰嘴炮。

十胜十败，有没有道理？一句比一句话有道理。怎么做呢？不知道。除了金城城自家里有所提高之外，应该有吗？有怎么做吗？怎么打的打败袁绍啊？一个字都没有。哎，那部动画片里面他出场了没有？有人看过那部动画片？他出场了没有？啊，还是不出场比较好。出场了，不知道那个老贼又把他刻画成什么样子啊？这是有名的十胜十败，啊。所以呢，曹操对郭嘉可以说什么？言听计从。后来，伟大统帅责令副统帅读的就是《三国志》里的《郭嘉传》啊，大家自己好好体会一下啊，为什么？一号首长要让二号首长读郭嘉传啊，大家好好的自我体会一下啊，这个然后所以在表称攻伐三去讨伐三郡乌丸啊，把那个袁尚和袁熙赶到关东，都是郭嘉力排众议的这个进行。但是呢，曹操这个人也是有厉害的地方啊，这个虽然历经了这么困苦的情况下击败了三郡乌丸啊，回来很困苦啊，这个然后呢，因为除了郭嘉之外，大家都向曹操进谏言，不让曹操这么去。但曹操回来之后，就召见了那些向他进谏言不让他去的人，大家都吓死了。领导这个付了千辛万苦回来作战成功了，把我们这帮人都招过去，我是不是想问我们，我当初为什么反对他们？大家都吓死了，以为自己要变成第二个田丰了。结果曹操怎么说？公皆重赏之。为什么？曹操知道最重要的什么？需要人跟他实实在在的说话，不要说虚的东西，都拍马屁的不行的。为什么？他说：“孤前行，趁危以行性，虽得志，天所作也。”这件事情其实非常辛苦，为什么能够成功？老天爷帮忙。所以呢，故不可以为常，不能习以为常。大家呢，诸君所见，万安之事。事以相长，后勿难言之。这是领导者的风格。虽然这件事情成功，但这件事情风险系数其实非常大。为什么能成功？老天爷帮忙。但是老天爷帮忙并不能抵消这件系数的风险系数之大。所以以后遇到这件事情呢，大家该提意见还得要提。啊，提完之后能不能遵守是，这是要看特殊情况来决定。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啊，因为我冒险成功了。下次我再冒险，把你的东西提前了。那以后万一这冒险失败了，那损失是什么？这个就是艺术啊，这种就是从细节处看出这种英雄人物为什么能成，就是奇迹这种事情发生太多了，那还叫奇迹吗？那就不叫奇迹了，对吧？十万人打，就是说以寡敌众取胜，那是奇迹；以众击寡。那最好能变成常态。所以他们说战争怎么能够取胜，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六倍于敌的兵力，充分的补给，足够的情报，以及极度慎重的指挥，一定能赢，好不好？但是大家都觉得没劲啊，这样赢有什么意思呢？但是这是最简单的取胜之道，就不要去冒那种风险。为什么要冒那种风险极大的事情？能够简简单单、平平安安的赢下来，有什么不行？那偶尔一次冒险成功了，但如果大家不劝解我，以后我要以此为常态，经常往冒险。这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时候？失败是很正常的事情，啊！这既是曹操对于这件事情的总结，也是对自己手下的人的一种安抚和心理。这种叫领导力，知道吧？我们将来有什么地方介绍什么讲三国的领导力，这种例子大家多去讲，多去看看，啊！比那种吹嘘的那种东西不是强多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回来，你看我们这个啊，浪漫主义诗人对吧？这初中课本里面是不是必备的，对不对？啊，你看浪漫主义诗人啊，对不对？这你让刘皓书怎么也写不出来的，对吧？不会写出来的。浪漫主义诗，由这种浪漫主义可以看到什么？他对于什么？他对于之前那个征伐辽东乌丸这个所遇到的这种。是吧？艰苦的状态，一看到这个山海经历的这种感觉，啊，这不是常人所具备的，对不对？那郭嘉做了什么事儿？是曹，所以你现在理解吧？我以前讲过的，他为什么曹操在赤壁之败之后就在那儿哭郭嘉？不管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都有哭郭嘉的这么一个行为，是吧？

因为掌管情报战线的国家曹死，曹魏的情报系统在赤壁之战的时候一定出了大问题。首先一点，就低估了东吴的抵抗意志。啊，你像曹操的脸上“张狂”两字都写在脸上的啊，姜旦率水军八十万，与将军会列于吴，这脸上写着两个字“张狂”，对不对？你这个什么？你当人家没有抵抗意志，人家是什么？是什么刘禅，对吧？你张狂一点，人说不定就投降了。这个孙权，你这一张狂，说不定激起了人家这个同仇敌忾的抵抗决心呢，反而助长了人家的这个抵抗，加强了人家的抵抗力，就要跟你拼个鱼死网破，这对吧？虽然后来，所以后来曹操不是后悔了吗？说跟孙权说了，生死当如孙仲谋，若以刘荆州之子屯权屯叔耳。这个刘备的刘那个刘表的儿子不行，那个孙权，那什么？为什么行？关键时刻，这还不是您自己造成的吗？对吧？您自己把他的抵抗意志给点把火点上去的吧？如果不写这封东西呢，你会不会是另一种情况？那当然，历史没有如果这么一个东西。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题上来，咱们这位啊，钟会在司马昭底下干的。他娘的，不就是国家干的活吗？啊，所以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对钟会的期许？你看，国家干了这么多不见光的事情，他照样可以进去陪曹操吃三斤冷猪肉。我将来，那你知道，我马上要进庙，我死以后也要进庙的。那说不定你以后也能进这个庙。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能出了个反向效果。为啥？因为263年钟会啊，也是力排众议，支持司马昭的。灭蜀之战，结果一去不回头。这个期许究竟是埋灭了钟会的野心呢，还是助长了钟会的野心呢？反正我也不知道啊。这是我能替这个司马昭想出来的能把国家追思进曹操庙的理由。第三个理由嘛，我实在编不下去了，你们要不回去想一想有什么别的理由，我们到时候来补充一下啊。啊，就是追思进去的，那么还有没进去的。头一个，天下独是贾文和，是吧？你们的抵抗只不过是在苟延残喘而已，是不是？啊，水晋八旗的第三旗，啊，一辈子坑蒙拐骗的老家伙，啊，天下独是大毒草贾诩，从年纪轻的时候就开始坑人，啊，就开始骗人，啊。他是武藏的武威人，啊，少时莫人知，我们以前讲过的。今天我们新观众比较多，我们再从头讲一遍啊。啊，年纪轻的时候呢，你想武威什么地方？甘肃的地方，在中原，这个当时在中原的知名度肯定不高的，那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啊，因为这唯独汉阳严中，这个汉阳不是今天的那个武汉三镇的那个汉阳啊，是在那个当时在凉州有一个地方也叫汉阳，汉阳的严中一直觉得这个人是个人才，为贾诩有良平之气。厉害吧？就有张良的本事，又有陈平的本事，是吧？我们以前讲过的，如果这个贾诩和这个荀攸两个人穿越一下，穿越到了《水浒传》，啊，《水浒传》138将不都有绰号的吗？他们过去两个人随便不管别人110将，他们也得有俩绰号，对吧？贾诩的绰号应该叫并陈平。啊，荀攸的绰号应该叫赛张良，对吧？这个比我们现在水浒的两个出主意的神机军师朱武出过什么主意没有？我120回本不算啊，100回本我就没见过出过什么主意的，对吧？吴用，你觉得他出过什么好主意吗？好像也没什么主意。这两个人跟这二位爷比起来，这个差距实在巨大的。我们这应该是降维打击吊打吧啊。开玩笑啊，那当然也查孝廉为官，生病呢，返回路上当中遇到了叛敌，就是氐族人的氐族人的这个应该是强盗吧，几十人都被逮住了。那这种什么一般都是什么强盗是什么杀人掠货呀，那你级别够高的对吧，拿来当绑票当肉票派用处，像这帮人就直接就杀人掠货了，那一般人会怎么办？一般人会说你知道吗，我这个我上头有人，我爹是谁，我是啊，人家不这么说，人家知识分子很有气节的说，我啊是段公的外孙，段公是谁？凉州三名的名将之一的段琼
啊，一个叫做张，一个叫张焕，一个叫黄埔，一个叫黄埔圭，一个叫段琼，当时都是凉州的名将，是在董卓前一个时代的，叫凉州三名。我是段公的外孙啊，你知道吗？我外公很厉害，但是我没说我是段公的外孙，你们把我放了，这有可能，也有可能适得其反，杀的就是你这个段公，因为段公干的事情是什么？段公干的事情就是剿灭羌敌，啊，所以你这个，所以呢，怎么办呢？你们呢？我们都要被你杀了，我没意见。你呢？把我单独的埋开了。啊，我们都我不跟你，我也不真没有什么强，我外公是谁？你们不要杀我，我很有气节，你们把我杀没问题。啊，你们把我单独埋开来，然后呢，我家呢必然会重金，会把我的这个尸体给赎回去。啊，你这个话说的到位吧？第一，不求饶，我不是贪生怕死之辈。第二，我告诉你，我家有名。第三，我只要求把我单独埋开来。我们家以后，我的那个要入土的吧，就算被杀了，你就要通知我家里人，他们用这个情报埋，他们也会根据这个情报厚厚的酬谢。啊，这个二话不说，狄族人说啊，行，我们知道你外公很厉害，所以你也不死，你就走吧。你看，坑蒙拐骗的，第一个骗的。啊！但是你那骗术什么？这就是典型那句话：高明的人说谎话，从头到底说的真话，只在关键时刻撒谎。他如果说我是段公的外孙，你不该杀我，外公把你们全部什么的杀光，死的就是你，知道吧？老子杀的就是你这种人呢。那你看，这叫什么？就可以借助威望，又知道适可为止。那会儿才，你想那会儿我估计也就30岁不到了。据说他出生的时候，有人给他看相，说这孩子不行，长得七病八歪的，得多也就活个70-80岁吧。啊，他活了多久呢？活了77。那个老毒物司马懿才活了73，你看到吧？为什么？坑蒙拐骗，从小就知道啊啊！但是他跟段琼一点关系都没，血缘关系了啊！但是呢，就知道怎么利用这个敌人心目当中的这个段琼的这个形象，来争取对自己有益处的地方。最起码有一点，就算我被杀了，这些人也会被我死在哪里，把这个情报告诉我家里人，我的家里人也会找机会让我至少能够试图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坟，入在未安。啊，人家不单单是什么，这是什么，这种都是顶级的脑子啊。当然，他其实是董卓的谋主，我们讲董卓死以后，李傕郭汜把军队要解散了，然后这个贾诩说不行，天下欲尽诸于凉州人，啊，你们如果能把我们解散了，一个停的把你们全搞定，借机应该找机会，趁势招兵打进长安城，啊，这样呢就能替董公报仇，就算不成功，那是老天爷要灭亡的结果，所以呢，后来裴松之就骂，说你贾诩啊，是天下动荡的罪魁祸首，啊！洛阳城被董卓一把火烧了，李傕郭汜打进长安城，好不容易朝廷铲除了奸臣，天下能够变得稍微太平一点，你把朝廷另外一个指挥中枢给一下子就给全报销了，这你不是天下动乱的魁首，还能是别人？所以就是这个裴松之在骂他啊！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以前讲过王允这个人的，你想想王允对蔡邕的态度。啊，王允的这个政治智商，那基本上是负数的，就这么个人，你指望他能够什么揽宽滥于青岛，摧狂风于郑瑞，估计也是白扯的。那贾诩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抛除什么有些小说当中对贾诩这个人什么毒舌的这样一种形容，其实我们来想想，如果李傕郭汜什么事儿都听贾诩的，我们捡过来说。李傕郭汜这些单纯的武人，他们如果什么事儿都听贾诩的，这个天下未必不能不太平。为什么？武人啊，他不要屈就于政治，只要打仗就可以了。天下怎么运作的，自然有文官的这些人来进行负责。我们看贾诩后来做了些什么事啊？裴松之把他骂的是狗血喷头啊！议和大宰，自古造乱，未有如此之甚。这基本上已经跟这个什么叛徒公贼一个级别的这个级别上去了。而实际我们看贾诩做了什么事儿？第一，赦免了马腾和韩遂，就保证了凉州方向。虽然说你他替
对不对？至少有一点，凉州人不打凉州人吧，

0: 西凉军这一边暂时是定了下来，是这么事儿，不让什么，不让晋夷这个地方沦为战场。第二，其实他们关东其实和我们的印象不一样，关西朝廷什么，我们中国人最讲究什么，大义名分，朝廷的玉玺在手里，这是最重要的大义名分，皇帝在关西，这才是大义。关东你们这二位才是真正叛徒的啊，元朝呢才是真正叛徒在那儿的。所以为了要这个事情，他们做了很多事。你看，让刘表去荆州，当时就是东汉，我们后面会讲到，东汉其实为了南方的安定，一口气安排了三个州牧，益州的就是刘璋他爹刘焉做益州牧，刘表做荆州牧，刘繇做了扬州牧，保证南方的这个地方的相对而相对太平。当然，这个安全也是相对性的，它持续了漫长的时间啊。他刘表是他等于是干这些事情做的，紧接着又做了陆康，做了庐江太守等等，做了很多事情。过程当中，他的酬劳朝廷来进行答谢的。这个朝廷是谁？其实没有说明说是贾诩，但是你想，当时朝廷，你觉得郭汜他们干得出这种事情吗？那么单纯的武人脑子里面不会想到这么多的，可能连基本的有功必酬这个事都没有做到，但是贾诩能够做到，至少在贾诩的帮助下，当时的朝廷能够做的事。至于他派胡寿去夺袁绍的冀州，他任命了三个州的刺史去夺这三个州，那俩不是叛逆吗？啊，袁术后来是首先是对关西朝廷表示顺服，第一个接受关西朝廷给的后将军这样一个官职的人。至于袁术后来称帝，那是后来的事情，那跟前面的这个事情还是有区别啊。奈何呢？奈何那两个人实在烂泥扶不上墙，你就做这单纯的五人就算了，这两个人非要捣蛋啊，李傕、郭汜这些人非要捣蛋。所以你看，禹则以道理则之，颇受语言啊，就是虚心接受，屡教不改，实在是这些人烂泥糊不上墙，那怎么办？那最起码有一点，首先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不要跟这帮人继续混在一起，所以想办法啊，还做了很多的，在朝廷东归的时候，我以前在讲元朝恩怨这个就讲到，帮汉室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劝离胡兵啊，啊这个劝和李郭啊，保全朝廷啊，促成东归啊，阻止李傕杀害朝臣等等，这些这都是贾诩能做的事啊，而且他已经做到了啊。随后呢就到了弘农的段位手里面去啊，手里任职，但是呢老早就在张绣那儿埋了一个影子啊，张绣带着他逃，他总觉得自己有事情没做完不能逃，现在看到张绣自己在宛城这个立下足了，赶快派人来请贾诩来做他的参谋。贾诩二话不说就去，而且一个人去。啊，有人说你一个人去，你老婆孩子怎么办？他说段位这个人非常怕我，但是呢，是我在他这儿任职，他怕我，他总怕我取而他而代之。我走了，反而他出于什么？他出于一个西凉的同僚这个东西，反而会对我的这个老牌子会特别好。为什么？他要卖我个人情。果然没多久，他到张绣手下任职，段位对他家里人好得不得了。那当然，后面的事情我们以前在讲元朝盛衰记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对吧？就是他很有可能，所谓说他参与了宛城阴谋，这个更多是小说家有，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张绣对曹操的袭击是仓促发动的，贾诩自己不知情，五人忍张绣忍受不了这个耻辱，趁夜发动袭击了，贾诩可能不知道。所以那件事情呢，裴松之干脆就在贾诩的传记里面干脆就不提及，直接跳到第二次宛城事变的这个事情啊。后来呢，他就劝服了张绣投降了这个曹操啊。离开了长安的贾诩可能已经不觉得自己是汉臣，因为他觉得他对这个汉室做的所有的努力恐怕都不能成功，也都没有成功，那怎么办？离开了长安的贾诩，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以保全自己的生命为第一优先，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有能力自保的男人啊，一句最经典的话，对吧？领导问你二选一的时候，请问二选一有几个答案？二选一有几个答案？
1: 二选一，两个
0: 答案，两个答案是吧？你确定吗？只有两个答案？
1: 二选一，
0: 对，只有两个答案，对吧？没错。那二选一还有一个第三个答案，就是两个都不选。 曹操问贾诩，我有两个儿子，曹丕跟曹植，谁可以做我的继承人？那大家会怎么回答？啊，这个稍微狂热支持者不是曹丕就是曹植，啊，八面玲珑的俩都不支持，是吧？啊，但是两个都不支持，也有可能会造成死亡的命运，因为继位的曹丕是个小心眼儿，啊，比如杨俊，就是两个都支持，啊，两个都支持，这算八面玲珑吧？刀切豆腐两面光吧？就是夸曹植比夸曹丕多了一句话，后来被曹丕找机会就直接砍了，啊，那真正的智者怎么回答？顾左右而言他，明公，我想起两个人。曹植说：“你想起谁来了？”袁绍袁本初，刘表刘景春。啊，这是吧？问你问题的那个人，他心里有没有答案？尤其是领导问你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有答案。二选一，他知道该选谁，但是你要直接告诉他怎么保护你自己的，这个你要让领导听出你的弦外之音就可以了，不要说在面子上。为啥？袁绍不喜欢自己的大儿子袁谭，喜欢自己的小儿子袁尚，河北不姓袁。刘表不喜欢自己的大儿子刘琦，喜欢自己小儿子刘琮，荆州不姓刘。所以明公，这两个儿子应该立谁，您自己有数啊，把决定权你可以说的稍微出克点，就是一皮球也踢回去了，您来，您自己来选择。我有一句说句啊，这两句话其实都不对。为什么呢？我们以前讲了，袁谭和袁绍啊，这一对所谓的父子，虽然他们是亲父子，但到官渡之战的时候呢，袁谭得冠袁绍叫叔。为什么呢？因为袁绍有个哥哥叫袁基，被董卓杀掉了。过去那个说法里面呢，就是这一脉断掉之后呢，应该是可以比如过继一个儿子出去，等于把那一支继承下来。所以呢，袁绍就把袁谭过，等于是过继给了袁基。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呢，其实袁谭理论上来说他不能叫袁绍叫爹，得叫叔啊。但他们是不是叫爹还是叫叔我也不知道，以后穿越过去的时候听一听就知道了啊。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就是河北不姓袁的主要原因是袁绍早死。我们在官渡之战的时候讲，因为袁绍早死了，袁谭和袁尚兄弟不和啊。但是这个和继承人呢有一定关系，但不是那种废长立幼的事儿。刘表的那个儿子呢的确是废长立幼，但是跟三国演义不一样，刘琦和刘琮是都是刘表那个前面一个太太养的，和蔡氏夫人没关系，不是三国演义里面说的啊，刘琦是前面一个养的，蔡氏夫人养了刘琮，所以要倾向于这个。但那个的确是废长立幼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呢不需要去追求这么多东西，只要看到贾诩这句话的高明之处，二选一还有第三个答案，就是都不选，谁来选呢？您看得慢。所以你看，但是你看太祖大笑，你看领导大笑意味着啥啊？我有数了，这个心胸所见略同，还证明什么？你个老东西，心里估计怎么样吧？你个老奸巨猾的老东西啊，就是不说实话啊。对，太子遂定。所以呢，但是你说这个作用对曹丕起没起到作用？应该是起到作用了。但是你看他以此为怎么样吗？有什么要求的时候有封功请赏吗？没有。你看他自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生产，拒见蔡邕，怕你们怀疑我，于是什么呢？合门自守，退无私交，假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天下之论，智者归之。活了77岁才死，而且知道怎么保全子孙后代，这是什么？怎么要讲究自己不是？他虽然说我在武威，我很当地很出名，但是我在中央，我们凉州市人在中央未必出名，所以呢，那些高门贵宾我们不接待，我们只接受和我们这个门当户对的这个级别的婚姻。所以他后来他孙子那一辈，在西晋，我前面讲八王之乱的时候，在西晋还能做到安定郡的那个太守，啊，做一个郡的太守。不能要求太高了，你现在看哪有那么多就当中央部委干部的，做地方干部也已经很了不起了，尤其啊，所以这种这是真正的厉害。你想两汉啊，东汉三国交替之时，凉州死了多少人啊？起羌胡之乱的时候，你们说羌胡之乱的时候，后来凉州军到中央，多少声名显赫的大将 有一个活到三国吗？一个都没有。什么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牛辅、董卓，凉州知名的人物没有，几乎没有一个啊。唯一能够活下去的大概也只有黄埔松这个凉州名将啊，但是他就能活到最后。所以呢，这个所以有人不爽，谁呢？孙权啊。这个《秦氏别传》里面说的，这个有一次呢，有一个东吴的武帝，这个晋武帝问人于荀彧，荀彧回答的三公啊，三公就是曹廷的那三公，重要的三公九卿嘛，是声名显赫啊，他没有什么权利。我已经讲过的，东汉时期就已经什么，虽至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是发号施令的地方，三公是属于闲职啊。这种位置我去做的挺好的啊，有钱没事干啊，负责为皇上顶个锅什么东西，到曹丕时期还不要顶锅的，挺好的。所以叫不可用废其人，喜魏文帝用贾诩为三公，孙权笑之。我心里想想，你孙仲谋有什么资格来笑贾诩啊？把张昭的门给堵起来了是谁啊？啊，然后把张昭的门的土给卸掉了，一把火烧了张昭的大门的人是谁啊？啊，先不说你在周瑜之死里面是不是有责任，陆逊之死你总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吧？啊，真的是他在你孙权的心目当中，在你孙权那不就典型的印证的一句话吗？对吧？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嘛，说的就是你这种人了。啊啊！但是你想，贾诩这种人的功劳够不够进曹操庙？足够了。但是他想不想进的？恐怕他对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在乎。他都已经身结高门了，这种身后的事情，哎，这个三斤冷猪肉有什么不比我在乱世的时候存活下来更让人感到庆幸的？但是后人呢，还是觉得还是有点亏待他，所以呢，把他追思叫了什么？追思到曹丕庙里面去了。就这四个人，啊，这个贾诩啊，太尉寿乡肃侯贾诩啊，司徒兰陵城王景兴，王景兴就是王朗啊，大司马少林猿猴曹真啊，卫尉颍川肃侯辛毗。辛毗呢？辛毗什么原因呢？就是辛毗跟曹丕的私交非常好，曹丕已经确定可以被立成这个继承人了，是抱着辛毗的这个头颈非常高兴的，就是那种像抡圆儿一样跑来回跑，就是说明这两人私交非常好嘛，所以在他面前能够展现出自己像孩童一样的本性嘛，是吧？接着你说他会在王朗面前不一样，一定要这个经学大家面前一定要装的这个非常古板才行啊，所以这四个人把他们追思进了这个文帝庙，就追思进了曹操庙，也算是后人对贾诩的这个功绩的一个认可和这么一个就是给他一个地位吧。就算你不在曹操庙里面立的，那到你儿子立的庙大家也是可以认可。所以啊，这个啊，这就是辛毗啊，很高兴啊，高兴不已。所以但是当时裴松之就不爽，裴松之觉得贾诩怎么配和荀彧和荀攸并传呢？啊，那么和荀彧荀攸并传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可以说在陈寿的心目当中，贾诩是和荀彧荀攸一个级别的人物？其实他们三个有一个共同的级别人，他们都是汉的臣子，都是我曾经为了大汉想贡献的这么一拨人啊。当然后面的结果先姑且不论，但他们其实应该是一拨人。裴松之就不满意，觉得他们这你怎么配合啊？你也配啊？你只能配合什么？你只能配合什么陈玉啊、郭嘉啊这些人并传，为什么？都是人格上有污点的，要么请人吃人肉，要么就是尽管阴谋战线的努力，你只配合这帮人啊。说这个荀攸之为人，如烛光之与珍珠耳，一个是晚上的月光，一个是这个烛光。裴松之这个是有点过分了，我觉得裴松之是有些过分了，但是每个人有他不同的这个想法，所以你想，从东汉到三国，出了名的英雄人物真的是不知死多少，有多少人死于意外？有哪怕就是知名的人，有多少人死于意外？又有谁像贾文和这样，啊，最后能够77岁善终的这样一个人物啊，生于乱世，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还做了那么样的事情。所以有这么一首《浪淘沙》啊，文和啊，烽火自难休，乱舞春秋，料敌决胜冠其谋，算尽计

0: 天莫测，独世风流啊！功过后人忧，今世无求。闻达何必受乡侯？只愿平生为幕后，兴致白头啊！是不容易的，这么假文革。还有没进去的，凭什么你能进我不能进啊？我估计徐初晚上做梦见的典韦肯定就敢这么说啊！你这个校尉都能进，我当将军都不能进啊！真是挺惨的这个事儿。他为什么不能进呢？我觉得主要是时间问题，因为真始四年追的那一波人进去之后呢，后边人想进去其实就挺难的了。真始四年为什么他没跟典韦一起进？因为进去一个已经吃相挺难看的了，再进去那么一个，这个俩虎师进去，那些没进去的人是不是都觉得挺不爽的？另外还有个什么呢？许褚这个人呢，你说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你猜猜许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对于曹操而言，许褚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其他还有呢？会打仗，说明勇敢。还有呢？对曹操来说，许褚最需要他的优点是什么？对。那么对曹操忠诚意味着什么？对一个人忠诚意味着不是对别人不忠诚，而是跟周围人的关系可能都不好，因为他只忠诚于这一个人。首先这里面一个最典型的对曹仁的态度啊，那曹操在里面睡觉啊，梦中好杀人，许褚肯定不会进去的，那是开玩笑的啊。曹操在里面那对吧，许褚在外面执勤，然后呢太祖未出，于是呢曹仁和许褚在殿外见，然后呢曹仁的意思，那意思你是这个侍卫长吧，讨好一下关系是吧，意思啊，这意思就像正常的人来往来，咱们往外面坐会儿聊会天儿，那就这意思了。结果呢许褚说不去，说王将出，大王马上出来，我不能擅离职守。这话三个字，硬邦邦，对吧？如果他说的软和点，可能曹仁肯定就认了吧。他说的是那个硬邦邦，那是吧？曹仁说吧，我妈热脸贴冷屁股，我说是吧？给你的感觉是吧？热脸贴冷屁股。但对曹操来说是吧？绝对忠心，没有擅离职守。但是后来有人就问了，他说中南就是曹仁的这个叫中南是吧？真南将军啊，真南将军是忠是重臣，将义虎君，他来和你打招呼那是什么？那是有点自将身份了。对吧，我这级别比你高得多了，对不对？哪怕将来追思进曹操庙，我进去了你没进去的话，我能跟你说一辈子，对吧？开玩笑的说吧。那么将义虎君，君虎子，那你为什么这样跟别人说话呢？然后许褚就说彼虽亲贵外藩也啊，储备内臣重贪足矣，入仕可自顾。他虽然是亲贵啊，但是他是外面的将军，我呢是负责这个曹这个大王这个点，等于是这个四位的这种重臣，他有什么事跟我就不用跟我拉下来跟我私下里说什么话，面对面跟我说话不就行了吗？那他跟我私下里说话，那别人会怀疑什么？会哪怕就是他姓曹，大家也会怀疑他跟我私下里说什么不能见人的事情。这话忠不忠心，厉不厉害，但这种脾气是什么？就得罪人。所以你看他儿子怎么死的，许仪钟会真属，就因为那个浮桥上面有个坑把他马陷了一下，就把许仪这个前锋官拉出去给砍了。如果许仪不姓许，他姓荀是吧，他姓司马，钟会敢杀吗？杀许仪是为什么？是为立威啊。那立威意味着啥？这个人一定要杀，对吧？不然你一杀周围一大堆人降下请命了，这刀下留人，一堆人掉了，这刀就杀不成了。那怎么办？这说明什么？说明许仪混得很差呀，或者说给他求情的人级别不够呀。那这个级别是谁来的？许仪有什么级别？他是仰仗于谁？他就是仰仗于许褚的一位啊。那是说明什么？许褚平时他不单对曹仁这个态度，他可能对周围人可能都这态度。对曹操来说他是绝对忠心的，忠心无二的，但是对其他幕僚而言恐怕也没有什么人情往来。所以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就比较在人情世故这方面他就要差得多得多啊。那自然追嗣进了典韦，也有可能想追嗣你呢，过一两年想比如说再过几年追嗣进去，但再过几年真实这个高平之变爆发了，这事儿也就不要谈了。所以这许褚比较倒霉的啊，进不去。另外一个啊， 任战两道之奇才，蛮宠蛮博你厉害吧？你看他坐我这些位置啊，两边横跳的，你看到吧？汝南太守奋威将军，汝南太守啊，然后杨武将军、伏波将军、前将军，领豫州刺史，在都督扬州诸军时封真东将军，景初二年封为太尉，做到三公，厉不厉害？那肯定是厉害级别的，能在这几个位置里面横跳的啊。但问题是什么呢？死的时候不对，真是三年死，那四年五年就别想了啊，对吧？那牌位在家里供三年的，过三年之后，在这个牌位才能进庙里面去的。你三年再怎么样，这没多情的，多情是多小，没听说过你家里牌位供不满的，叫你先供住的，这个是不合规矩的。所以你看，这死位置不对，这死时候不对，所以你看到吧，不追思进庙，还有个人，这个活当其时。死也要死是时候，是吧？不然怎么会有的，对吧？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终尾负谁知？但蛮宠这个人，再从这个比例来看，《三国演义》里面几乎只提到他在樊城之战的时候劝曹仁来坚守，其他的很多事情都没有提及的。但是你从《三国志》当中，你看他做的这些，第一，你看他做汝南太守，在官渡之战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汝南是谁的老家？袁绍的老家。在这个时候，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在袁绍在北面大兵威逼的情况下，他能做汝南太守这个位置，就是说明什么？对他治理汝南地方一定很有信心。袁氏的宗党都在汝南啊，控制不好的话，这就是颗定时炸弹。甚至这炸完了之后，你想汝南、河南离许昌近不近？近在咫尺啊。他和李通两个人在汝南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收编部众，剿灭宗袁氏那个宗党作乱，所以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所以你看，后来又做奋威将军，屯当阳。当阳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襄阳和江陵之间啊，作为曹仁和徐晃的交通线的重要这个位置来进行代笔啊。你看，又随同镇南将军曹仁屯樊，这个是《三国演义》里面讲过的。但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今天现在我们一阵妖风呼来啊，大家随我一同穿越到三国时期啊，这个各位，你想扬名立万吗？你想名垂青史吗？跟我到合肥追随蛮宠将军做武官啊，孙十万会年复一年的给我们送金面包啊，这个叫长驱十万兵，满江送金面啊。这个大家到南京这个中山陵那儿去过吧？中山陵去过了，明孝陵去过了，知道孙权的陵墓在哪儿吗？也在紫金山。大家在啊，就上面竖三个大字“孙权墓”，啊，就一个塑像，就一个墓，连坟头都找不到。啊，现在好像据说有复原坟头了，据说大家知道了，放了很多什么张辽的那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在什么？我在合肥很想你啊！这个。啊，这个江湖人送绰号孙十万，对吧？长驱十万兵，满江送金银。啊，孙权这边叫孙十万，大家听我那个对应的一堆绰号，啊，都是新朋友，对吧？嗯，那我又可以胡说八道一回了。就是很多新绰号，草文里面多了一堆绰号啊，我细细数来啊，藏一万，陈一千，张八百，满数十，文睡觉，蒋一峰，啊，刘王林。大家知道谁吧？啊，一脸懵逼，脸上写三个字，不知道啊。藏一万，就前面那位藏霸，他前面说他在那个上书给曹丕，就是在东南之战上书给曹丕说，我率一万人马就可以横行江左，就是说东吴的水军不，因为藏霸的他们的轻取豪强有水军的，而且很厉害的。说这别说是曹丕时期，就是长坂坡过完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的时候，不是说孙刘联盟吧？说是那么刘备在等着东吴的水军过来的时候，说看到有大批的船只过来之后，刘备说你给我看清楚了，别是这个藏霸的轻取豪强的水兵，别认错了，那是敌人，不是友人。所以叫藏一万。陈一千，就是我一开始讲的那位吃生鱼片中毒那位啊，重染太多那位陈登、陈元龙。孙十万当年叫孙一万的时候，带兵打过那个打过那个陈登守的徐州。说陈为什么叫孙一万？说陈登守军就一千人， 对面十倍于他，那这孙十万还不叫孙十万，叫孙一万的时候，因为孙策没来，来的是孙一万的时候，陈登就挫败了孙十万早年的胚胎对这个徐州的进攻，这叫陈一千。张八百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张辽啊，八百对吧，八百破十万对吧，江东小儿无不敢夜啼，张八百满数十就是这位满宠。孙十万四攻合肥啊，朝丞相四下讨胡，两边对应谁都没赢，孙十万四攻合肥，因为至少有两次给他送的金银包，其中有工程需要什么工程器械的，就工程器械送到外面准备攻城了，满宠带了几十个人夜袭，用火箭直接把那工程器械全给烧没了啊，不知道还以为他是霹雳火秦云的，能召唤什么火雷之类的东西，反正孙十万的金银包一堆送给他的。嗯，满速时蒋一峰蒋济，孙十万第一次攻合肥没带十万人，带了两万人，就不是带了两万人，为什么我说他带两万人，周瑜不是跟孙权说嘛，就那个曹操虽然水人马颇多，你给我五万人，五万人足以破曹，孙权说三万人收拾好了你立马带去，还有两万人等我收拾收拾，那两万人他没带去，他带到合肥方去，叫孙十万一攻合肥。当时的张那个曹操刚刚逢赤壁之败，派了一个将军叫张喜，带了一千骑兵，一千骑兵很可观了，要带一千骑兵就地征发汝南郡的步兵，让他们去，然后让他们步骑协同去救合肥。结果呢，曹操不是说嘛，他在赤壁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判断下来，曹操在赤壁遇到的可能是血吸虫病，不是伤寒，是血吸虫。血吸虫病嘛，因为那种地方潮湿之后，虫卵钻进身体发病需要时间。张许的骑兵在途中呢，就遇到这个血吸虫病的那个困扰，人马倒下不少。那么怎么办呢？曹操手下一个谋士叫蒋济，就是在高平陵之变里面蒋太尉指落水发誓的一位蒋太尉，他就写了三封信，他说只有有招，写三封信就说咱们的四万大军马上要来救合肥了，让这三个信使呢绕着东吴的营垒跑，故意让中东吴的人去追，其中一封信掉了，孙权一看哈，曹魏的四万援兵要来了，我只有两万人，于是赶快就撤兵了。所以蒋济什么方法没用，一封信就召退了。啊，文聘叫文睡觉，空城计就是文聘用的。他做江夏太守那会儿，连着下雨，估计那个孙权请跟诸葛丞相让他帮了个忙，让他把萧景琛召唤过来，这个召唤了风雨。过去那城，不是我们到那个南京看的城墙，都是那个砖城，大多都是那土城嘛。土城雨浇的多的那个土城会被冲了几个大口子，然后孙权就来了，文聘二话不说。啊，这个上床睡觉，啊，这个他那是真空城计，然后孙权，嗯，这个其中定然有诈，这个人是曹魏时期的老将了，竟然我来攻打他不上城防守，敢也不出城逃跑，竟然敢上城睡觉，其中定有原因啊。于是孙十万就这么被空城计吓退了，所以叫文睡觉，啊，为什么叫刘王陵呢？大家记得。《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个镜头吧，叫“横槊赋诗”。曹操赋的哪首诗？曹操赋的哪首诗？你们学到没有？啊，不是，你们还没学到。这个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应该没背到过吧？啊，就反正你听了，以后不还要背的啊？就当现在没听到过啊。那边上有个人出来说了，这个乌鹊南飞，乌鸦对吧？这是什么？不祥之兆啊！然后被曹操横槊哗一槊，其实拿了个戟一窜就扎死了。这人叫谁呢？这人叫刘馥，啊，就是冀州刺史韩馥那个馥，啊，袖子边旁那个馥。其实这个人不是像《三国演义》那么死的，他建安十三年去干了一件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住了合肥城。就是住完合肥城没多久，他就去世了，所以孙权连个死人住的城都没有打下来。所以刘馥有个绰号叫刘王陵啊，所以大家跟我一起重复计算一下啊，孙十万，陈一万，啊不对，这个藏一万，陈一千，张八百，满数十，蒋一峰，文睡觉，刘王陵，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这个满数十，为啥？你看看，他长期在东南战线作战。真使太和四年做征东将军，景初二年回过来做太尉， 其实他到景真十三年去世，你想这个中间有段时间，他如果继续留在东南前线，没准还能斩获。他斩获有多厉害？9600户，啊，离万户侯一步之遥，都是孙锡万送的金银宝。你看，咱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张和车骑将军张和啊，才多少户？4300户，区别大不大？啊，我们心目当中谁会打仗？肯定是张和啊。大家如果没不读三国志，或者不读也很正常，但是三国志不是，就是说句实话，这个大家读起来有时候会觉得没什么乐趣的啊。如果对古文兴趣不大，三国志不想读，我也觉得很正常。你看4300户，我们心目当中那肯定那满宠是文臣的，张合是武将啊。乱世当中那张合就算最后死在木门道，对吧，那这个勇武其实满宠能对比的。你看，但是两个人实际的战果，你看这就是对东吴鼠辈和对丞相的这个相对照，对丞相的只能封到4300户，胜仗比较少；对东吴鼠辈的金银包相当的多。所以，如果诸位以后有机会穿越到三国前线，想扬名立万、名垂青史，千万要知道到满太尉手下去任职啊啊！面对的敌人也能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啊。那个其他的你他其他比较他的一些是孙十万，对吧？孙十万当然还有一个不好听的绰号啊，叫孙科基。为什么叫孙科基？看我那个红的部分，上长下短。我们夸耀女孩子怎么好看的？除了肤白貌美、大长腿嘛，对吧？大长腿那一定是上短下长啊！你看这位也上长下短，你看骂孙权的，闭眼小儿。子然鼠辈，谁骂的？郭二爷。你看这个他们自张辽，你看张辽打别人不起劲，打孙权那真的是哎呀，你看上长下短，你看看见过骂人的，没见过这么寒碜人的啊。什么狗上长下短，对吧？据说还有人往孙权的墓前放哺乳器，这个不要太过分了啊！我只能这么说，不要太过分啊！不要太过分。当然，关于孙权的好事情，我们后面两卷还会提及。顺便提及这个合肥城，其实呢，合肥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说是地位很重要，但是呢，其实在曹魏的后几次战役过程当中，我们以前讲淮南三叛的过程当中呢，就曹魏对合肥城啊，其实他重视程度不像淮南。啊，可能淮南周围有那个八公山豆腐市，合肥有啥那个比较知名的火那个美食没有？诸位有知道吧？我反正不太清楚。合肥，反正淮南我知道有八公山豆腐啊，据说是淮南王刘安发明的啊。诸位以后到淮南去玩啊，再登上八公山，体会一下苻坚的那个什么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对吧？再吃碗八公山豆腐，就那个功德圆满了啊。合肥啊，诸位有安徽的朋友，或者有认识安徽的朋友，回去咋没问呢就睡了啊。这个我们看别的东西啊。那么为了阻止呢，他在满宠期间呢，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就把合肥的老臣呢，就搬到了合肥的新城，让他离开南肥水更远。大家知道原因是什么吗？东吴什么能力强？水师，对吧？水师不单体现在水战过程当中，在如果你的城池靠河，那么水师在攻城过程当中其实也能发挥很大作用。第一，攻城器械直接可以运到城底下。在水边上工程器械重新组装，那些木料运输都是很困难的，陆路运输多少困难，水路运输啪一下就到了。第二个，甚至可以在船上，大型的船只上直接组建那种工程器械，什么云梯啊，包括那种远距离的炮式车，在大船上可以直接来进行进攻。但是我现在把它搬离了肥水，对不对？你要从再转运过来，那就要中途转运就要消耗相当大的时间啊。这个是攻城上对东吴，也就是东吴后来为什么屡次攻合肥不成的这样一个主要原因啊。其实是一个守御线的这个据点。所以最后你看那个满宠最后说他立志刚毅，勇而有谋，但很可惜死了不是时候啊。所以呢， 自然也就没有办法最次进曹操庙，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因为后面你错过了真实四年五年的两次，不太可能再来后面继续追思进去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小主题，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追思进曹操庙呢，这样一个东西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话题啊。顺便有人一直在问我，这个陈寿有没有个人意见，在写《三国志》的时候，我觉得呢，应该还是有的。比如他对这位三位所谓的这个所谓创业人物的这个啊这个评价，你看对曹操，揽申商之法术，盖韩白之奇策，这是比蛮虫大 plus 版的正战两道的奇才，是吧？申是谁啊？
1: 申
0: 不害。
1: 哦，对。
0: 商应该知道了吧？
1: 商
0: 鞅，对不对？申商之法术。韩白应该知道是谁了吧？
1: 韩愈。
0: 韩愈是那韩愈那会儿还没呢，那是唐代。
1: 应该是那个韩非子。
0: 韩非子演过了，是树。这个
1: 韩
0: 白
1: 是、
0: 是打仗的韩信。
1: 哦，韩信。
0: 韩信，白信啊，叫揽申商之法术，盖韩白之奇的。所以我说他什么？亦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里面呢挺有意思，你看，申不害。商鞅、韩信、白起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臣子，他不是君主，对不对？曹操一辈子也是，不管说他以后想不想传位，他不能杜撰他没有发生的事儿，至少他死的时候还是汉朝的臣子，是吧？这种啊，刘备对吧？咱们昭烈皇帝对吧？弘毅皇后，知人待世，盖有高主之风，英雄之气。这个评价非常高了，对吧？像汉高祖那样能用人的，汉高祖都用自己说的，我为什么比项羽能占天下？我能用韩信啊、张良、萧何这种人，你霸王只用了一个范增，还没完全听他的。其实项王不单单是不喜欢用范增，凡是不姓项的人，他都不喜欢用，啊，他身边所有的人全都是姓项的，他们关键的呢？没有一个帮上阵忙的，全都是帮倒忙的啊！其中有一位叫项他，真的是不容易，打一场输一场，而且输的都是大仗。每次前面他和龙驹去救齐国，龙驹死了他没死，啊，帮项羽在前线跟刘邦对峙，他把徐州给丢了，把项羽的老家给丢了。所以这虚假的心态工程，那是韩信、张良和萧何都是虚假的，真正的帮助刘邦打天下的是项他。他后来赐姓刘，就留他在高祖的封侯列表里面封600户侯，哪头的呀？啊，我们不着急，我们明年，因为我们讲那个讲国际的那些国际上的一些事，等大家坚持一下，我们到后年我们从头讲国史的时候，讲到楚汉争霸的时候，我们再来讲讲这个人物啊，真的虚假的新汉功臣啊，这个萧何、张良，真正的新汉功臣是这位项他啊，真不容易叫留他，啊。啊，提到孙权啊，我们作为一个引子啊，你看骂人的话就一堆一堆来了啊，这个上面你看，这个说明这个人，你看这个人，倾心结死以求其死力，说明什么？说明没有军功，所以就要在一些别的方面，让那些军事方面的那些人能够对他俯首帖耳。所以你看，弃周泰之仪，怎么弃周泰之仪？周泰。掩护他冲出来，身上无数的刀伤枪伤，就卸甲之后跟周泰问周泰，这个哪处受的伤？卸一处就一处伤口，敬一杯酒，就敬重这个人，把周泰喝得酩酊大醉，啊，殉陈武之妾，陈武是他的卫队长，就在合肥之战当中跟他一起浪死了，因为前面部队已经撤退了，他最悲惨那次还不是被张辽迎头痛击那次，是围合肥城被张辽痛击之后准备退兵了，前面人都退了。他带了一帮中军将领在那儿开 party， 被张辽在城墙顶上看到了。那时候李典可能已经受重伤了，张辽带着清兵下来，一次冲进就冲到他帅帐边上。要不是他部下的把他那个河都拆，桥都拆了吧，要不是他的司马后来鞭子打了两次，他都那个桥跳过去。前面说那看的上长下短，就这一仗里面，这一仗打得有多惨？临潼的清兵300人全部战死。要东吴是私兵制，这些清兵不是国家给，都是领统的私人部局，所以领统这场打完之后基本上就跟废柴没什么区别，为啥？清兵打
2: 光了，
0: 最有战斗力的人没有，就类似于啥，吴三桂没有关宁铁骑了，你知道，其他那些人战死像什么甘宁啊、吕蒙这些都不算了，

0: 至少能大部分都能撤回来，这都是需要一个将帅这个要头脑高度集中才能安排的。你好，你倒不错，浪在这儿开 party 啊，把这浪没了吧？你看这水平啊，陈武就死在这里，陈武是他的卫队长，死在这里，逼迫陈武的小妾给他殉葬。你想，都到三国时期了，人殉这种事情几乎是很少发生的，自愿殉都不让殉，他逼着陈武的小妾去殉葬。啊，请吕蒙之命，吕蒙向他说：“白衣渡江，西取荆州，获得了江东鼠辈的美名，对吧？遇凌统之功，这个倒是有说说，因为凌统的父亲凌操在战死了，凌统是他养育长大的。”这就解释了凌统为什么三百斤力都染死，凌统别人救他可能留一分力，凌统救他可能是百分之百都力出来，这有一句说一啊，并不说其实救他不用力。所以呢，悲屈苦志如此之情，因为他没有军功啊，所以就在怎么拉拢乱世的这些武将，就得通过这种小方面啊。接下去评传啊，骂人的话就一堆一堆来了啊，屈身忍辱啊啊，所以大家有什么骂人不带脏字眼啊，到三国志里去多看一看啊，这里面都有什么司马公司失机于气，行神于力啊，这个啊都是什么都是，你看屈身忍辱，人才上进，有勾践之气，勾践之气啊，这不是一个参乎人的话。我们现在说勾践什么卧薪尝胆，其实绝大部分同志都不喜欢勾践这个人，为什么？什么要你管上海话权，要你管的手段都用的啊，无奇不用之奇，是被人看不起的，就是进入阴谋手段，对吧？违背春秋时期的这种礼仪所获得的成功啊，阴人之节也。所以呢，故能，但是呢，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骂人的话，骂什么话呢？就说勾践这种人，即便是勾践，都没有接受夫差的封赏，夫差没有封他做过什么王吧？啊，我曹魏的第一名将是谁？你认为曹魏的第一名将应该是谁？
1: 曹魏第一名将，
0: 你就没有标准答案，随便说。
1: 我想想。
0: 三、二、一，随便说一个，没关系的。
1: 张辽。
0: 张辽是吧？嗯。曹魏的第一名将是孙权啊，大魏吴王孙十万呐、啊，给我们曹魏送了多少金钱豹啊？那才是我曹魏的第一名将啊，对吧？大魏吴王孙十万，对吧？所以你看。自身这个就是，所以这勾践之气，勾践受过夫差什么封王吗？没有呀、啊，但孙权是受过曹魏的封王啊，啊我这个注美里面《三国志》中里面写，勾践未尝受夫差之封也，真的是古人骂人啊，都是不带脏字眼的，而且句句话都是骂到骨髓里面，所以呢，故能志篡江表，称鼎氏之业。注意后面这个重要的转折词，然，相当于英文语法里的 but 啊，所以你看《三国志》啊，故意的故啊，然就要注意了啊。所以老师说，大家看《三国志》啊，觉得中间很多字很难懂，别着急，一般看头和尾巴，看头咱们知道他是哪里人，他属于哪个阶层，你大致就是说，是吧？他巨望在哪？他姓什么？对吧？那曹操巧县人，曹姓巧县这个地方人，比如说王朗啊，他是说是东海王室还是太原王室，开头肯定要告诉你的吧？结尾对他怎么进行评定的，啊、或者说作者对于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界定？基本上，啊，《史记》也是这么样子的，那《三国志》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呢，然性多贤计，果于杀戮，既贞末年。迷以自胜，什么意思？到晚年的时候啊，越来越厉害了。那说明什么？早年也有，晚年变本加厉了啊。那么我们接下去就要知道，孙权或者说孙吴集团的建立是出于一个什么东西，而孙吴集团的过程当中要经历过什么东西，才让陈寿做了这样的判断。这个今天是没法讲了，我们下个月和再下个月分两期把三国最后收尾，就是一个是田余信先生那本书《东吴建国之路》啊，我把它呈现了一个 PPT 网，还有一个呢是类似于《东吴甄嬛传》两宫之争啊，我们今年做个尾巴啊，下个月和大家再见啊。也许你以为觉得我说的说谎，觉得我说的不是历史，那、啊、历史是毁灭英雄的人写的，我们下个月

0: 讲东吴建国之路，应该是十五号好像左右，反正大家注意一下那个上海图书馆的小程序和公众号，没事的啊。看今天这个到场率，我估计一堆人报了会不来的。你们万一这个报不上的话，那到点门口签个到，应该也可以进来啊，应该问题不大啊。大家这个我们下个月再见啊。
1: 大家好，非常，我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妙林超，非常欢迎大家在这个春日的下午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参加波伏瓦回忆录新书分享会活动。那现在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啊，是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的沈科老师，以及青年学者书评人黑伞老师。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希望待会儿听到两位精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活动的主角呢，就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西蒙纳德·波伏娃。那说到波伏娃，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在1949年推出的代表作《第二性》。那的确啊，《第二性》是一部影响非常深远的哲学著作。它带给全世界的这个震撼啊，如果用振聋发聩这四个字来形容，我觉得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自从我开始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身边的世界，我就有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我觉得这句话也非常贴切地形容了我当时看《第二性》的感想。那就是《第二性》是作为波伏娃在哲学领域，包括女性主义思想领域奠定她地位的一部作品。那她的文学方面的成就也是可以被形容为一座高峰。她在1954年发表的《名士风流》这部作品获得了法国最高的文学奖项，龚古尔文学奧。那其实啊，除了这两个身份之外啊，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可能是一直以来被他的哲学和文学上面的光芒所掩盖的，那就是他还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回忆录作家。那回忆录写作、回忆录文学这种门类啊，在整个法国文学史包括欧洲文学史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像大家比较可能回溯到比较久以前，就是从凯撒大帝高卢战记开始说起，再到比较近代的圣西蒙、蒙德斯鸠，还有可能大家更为熟悉的夏多布里昂的木畔回忆录，都是回忆录文学里面的扛鼎之作。但是大家可以很清楚的发现啊，就是在回忆录文学这一个门类里面，男作家是占了垄断地位的。波伏娃呢，他也写回忆录，而且他的回忆录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入选了法国的七星文库丛书。那七星文库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他有一个外号叫做出版界的劳斯莱斯，也有人把他叫做精装书里的战斗机。就是他的书啊，是全部用皮面的精装装帧，内页的呢用的是36克的加厚的圣经纸，而且呢它的那个印刷的时候啊，它的正反面是严格每一行是在同一个位置的，就是让你在阅读的时候背面的字绝对不会让你影响你正面的那个阅读体验。所以这么精工细作的书啊，它在选取作家的时候是有非常非常严格的标准的。他这套书他的那个理想就是他不是随便阅读的一个消耗品，我是可以作为传家宝一样一代一代的传给我的子子孙孙，可以一直阅读下去的。那波伏娃就可以由此可见，他不仅跻身了男性作家占多数的回忆录作家的行列，并且他的那个回忆录写作也是得到了从文学界、研究界一直到出版界的一致认可。那我们上海译文出版社呢，近期推出了他回忆录的前两卷，第一部叫做《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第二部叫做《岁月的力量》。这两部分别是从他

0: 出生，到20岁，以及从他踏入社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两个时间段为分界线，写到了他大约37、38岁左右，也就是他的整个前半生都浓缩在了这两本书里面。那如果我们跟着波伏瓦来回顾一下他的前半生的话，可以看到他是出生在上个世纪初的一个法国巴黎的资产阶级家庭里面，他的家庭环境相当的保守，特别是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他从小是生活在一个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家庭里面的。他还有一个比他小几岁的妹妹，他们两个的关系也比较亲密，但是他的父亲呢从小就是比较重男轻女的。他在小时候被父母送入了一家叫德希尔学校的一个教学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教会创办的私立的一个女校，所以他整个校风啊，包括老师的对学生的态度啊，相当的严厉，也是相当保守的。他在当时跟他表哥是在一个公立的学校里面读书嘛，他在跟他表哥学习的东西相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明显他表哥学习的东西更加开放，更加自由，而且更加有趣。他学的东西呢就是非常的保守，包括他阅读的书目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在德希尔学校他度过的生活呢是比较受拘束的，也是有点压抑的，但是德希尔学校给他带来了他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就是莎莎。我想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后面可能也会有时间的话，也会谈一谈这个莎莎对他产生的一个深远的影响。从德希尔学校毕业以后呢，他进入了索邦大学和巴黎高师，毕业以后呢就开始谋生做教师。从马赛一直到巴黎，他慢慢的确立了自己作为作家这样一个志向，并且呢确立了一种以咖啡馆为中心的写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后来二战就爆发了，二战爆发以后呢波伏瓦从原来那种要闭起门来创造一个理想世界的这样一个写作的一个志向，他做了一点调整，他觉得这样子是不行的，因为他看到二战时候这种满目疮痍的景象，包括当时巴黎被占领这种让人心痛的一些场景，他决定他要做一个介入作家，他要开始从事介入文学。这个我们这两本书的故事就到这里告了一个段落。那可能大家听我的讲述啊还是比较干巴巴的，那我今天正好准备了一部很短的3分钟的一个视频，里面有一些波伏瓦本人的照片和他接受采访的一些影像，那我们可以正好一起来看一下。因为这个视频是法语字幕，所以呢我会稍微做一下翻译。他1908年的时候出生在巴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他的父亲希望他是一个男孩。15岁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想成为作家。21岁的时候，他通过了法国教师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并且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萨特。2年以后，萨特向他求婚，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种原则他不认同。27岁的时候，他写出的第一部手稿被多家出版社拒绝，一直要等到8年以后，他的第一部小说《女兵》才正式出版。41岁的时候，他出版了一部女性主义的代表著作，就是《第二性》。46岁的时候，他凭借《名士风流》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这部作品，但是他没有前往那个颁奖典礼。这部作品里面也讲到了他和美国作家奈尔逊·阿尔格伦的故事。他凭借这部作品享誉国际。 65岁的时候，他签署了343宣言，为了争取女性的堕胎权利，并且参加了许多的游行和宣传活动。两年以后，法国通过了唯一法案，保障了女性的堕胎权利。他认为343宣言是为推动这个法律的推行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的。66岁时候，他成立了女性权利联盟，并且出任主席。所以我们希望那个能够推动法律来禁止所有形式的性别歧视。1986年4月14日，这个萨特口中一直称为海黎的女士在巴黎去世，享年78岁。这个其实是开头那句话了，这句话其实在他的那个第二性里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就是没有任何生理学的和心理学的命运能够定义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了，那个我开场白开的有点长啊，就是后面我会把那个话筒交给我们两位嘉宾老师。那可能我们先从波伏娃这个人开始聊起吧。那我们之前就是一直很喜欢说到原生家庭，就原生家庭似乎是现在社会学或者是心理学各个门类里面很喜欢讨论的一个概念啊。那波伏娃其实在他的原生家庭，他拿到的手的那个剧本啊，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剧本。他没有拿到一手非常好的牌，因为他的父母是非常保守压抑的，对他有非常明确的希望，就是希望他能够走那种资产阶级家庭的女性就未来的道路，希望她能够嫁人，能够嫁一个好人家，能够相夫教子，像她的妈妈一样。那么她在学校受的教育同样也是以这样子一条道路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的。那她是怎么样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突破了重重的障碍，来找到自己，走出了一条很少有人走的路的呢？我们要么请沈老师。
1: 好，谢谢梁老师。首先我觉得我每次谈波伏娃，因为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喜欢波伏娃的朋友是如何知道这个名字或者是如何认识他的。但是我想无论是什么样的场景或者是什么样的契机，我想大家一定知道把波伏娃跟第二性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或者是女权主义的这样一个女性形象，我们去认识她。那么我想其实在这之前更重要的是，我们刚才也看到这个短视频当中，其实一直到这个就是签署包括434宣言等等，他积极的参与到女性主义的活动之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真正的女人的成长过程。他并不是一开始，包括他的原生家庭，刚才苗老师提到的他的原生家庭并不是从一开始他就充分的或者是非常有意识的意识到自己的这样一个女性身份，所以他在未来的一个写作道路上秉承着这样的一种意识，然后写成了第二性。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我们读过他的这个回忆录，我们就会完全否定这样一种想法或者是这样一种判断。那么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去阅读他的回忆录，或者是我们更有必要的在第二性之外认识一个不同的波伏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那么讲回到可能我们一会儿还会展开讲他的这个回忆录，包括他的第二性。那么回过头来讲他的这个原生家庭，我想从他的原生家庭来讲，他的原生家庭可能在对于幼小的波伏娃来说并不是一件幸事，但是它绝对是我们后来所有的读者，包括法国的读者、中国的读者、世界的读者，认识一个我们真正的现在所说的西蒙娜·德·波伏娃这样一个人的幸运。因为那个原生家庭可能诞生的只是一个西蒙娜·贝特朗·德·波伏娃，就是西蒙娜带着她的贝特朗德波

0: 啊，如果出生只是这样一个给他了这样一个名字的话，那么我想他真正成长为我们现在所认识的 Simone de Beauvoir 一定是后期所有的他的这个成长之路所造就的。那么从他的原生家庭来说，主要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包括他的这个父母包括他的家庭，其实从经济的层面来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的。那么这也使他能够，因为法语当中大家也知道，可能就 Simone de 有这个 de 中间有个对的，他其实表示一个贵族。那么他以前成长的这个原生的家庭，其实原来的这个姓氏所带给他的贵族的印记，随着他家里的这个经济状况的每况愈下，其实是慢慢在削弱的。那么这也为什么能够让他这样一个家庭允许他摆脱不得不的这样一种选择，摆脱也许在19世纪对于一个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或者是贵族的一个女孩，就是女孩的这样一个既定的命运，给她了一个挣脱牢笼的这样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机会。如果我想她的这个家庭如果依然保持着一种相对富裕或者是相对这个更像资产阶级的一个方向的话，那么她父母可能会施加更大的压力去阻止她走上一条职业女性的道路。因为大家也知道19世纪其实对于职业女性四个字，也许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是认可它能成为我们作为女人的骄傲，能够赋予我们作为女人的一种自由和独立，但是在那个时代它绝对是被赋予一种我们称为一种否定的或者是贬义的意义。它就意味着你脱离了上层的这个阶级或者上层的圈子，去走到一条它是一种往下走的一条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走上，我想走上写作，走上当然首先是阅读，然后走上写作，包括他做教师，能够挣一份属于自己的这个生活。那么他其实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原生家庭的这个下坡路给了他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这如果是说对于幼小的波法来说是他的一种某种意义上的物质上的不幸的话，那么当然不摆脱啊，他从小特别是对于他父亲所带给他的一种文学的熏陶啊，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啊，因为他最初的阅读，他为什么能够在10岁的时候啊就能，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刚刚启蒙的时候，他呢就能够立下志向，说我要以这个写作为生，我将来要走上作家之路。那么我觉得对于家庭的启蒙是离不开的。那么他的这个父亲带给他的这种戏剧上的文学上的这种熏陶啊，因为他这个父亲就是 George 这个是一个对于戏剧戏剧迷，对于戏剧文学有着这种狂热的爱好，甚至自己经常会去这种剧院演戏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带给他了非常多的这种文学上的熏陶，能够给幼小的波伏娃啊就是非常早的引领他进入到文学的境地当中。那么这我觉得就是就是他父亲对他的影响。那么母亲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么天主教的这个影响当然对于幼年的波伏娃来说一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包括他这个幼年的时候他当然也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教育。但是大家会发现他的母亲和父亲啊，在于对于文学的这种浪漫的想象啊，或者是对于一种自由的向往啊，对于传统规约的一种挣脱啊，这样的一种意识之下，和天主教徒所奉行的那种规约那种约束其实是有相悖之处的。所以他在两种不同的意识当中拉扯的过程中啊，他就慢慢的脱离了，或者是慢慢的有意识是的去脱离天主教或者宗教带给他的这种约束或者是束缚。所以他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跟宗教进行了决裂所以他的人生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或者说这可以称他为他在人生阶段的第一次断裂，就是与宗教的一个断裂。这是在于至于宗教断裂之后他已经没有这种或者是思想上或者是精神上的某种寄托所以他把更多的精神上的想象或精神上的寄托投注到阅读和写作当中。 我先讲这么多。陈老师，
1: 对，那我其实这样，我先稍微的回忆一下我阅读波伏娃的一个历程吧。因为也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阅读它。我回想起我第一本读波伏娃的书，其实挺偏门的，就是他的《美国行记》。这本书好像好多年都没有重版了，在这要呼吁一下重版。这本书其实写得很好的，而且其实这本书它非常适合，就是读波伏娃，我觉得它是一个入门级的一本书。因为我那个时候读它的时候年纪还蛮小的，所以说其实我是没有那个力量去读《第二性》，我自己知道。那个波伏娃的写作，大家去看他那个体量，大家就知道了，就随便拿出来一本书都是这么厚的砖头的。然后像第二性是属于两倍，差不多两倍这个体量。所以呢，我当时看到那一本蛮薄的那一本《美国行记》，其实我是挺开心的，然后我就去读了。我在读他的《美国行记》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最痴迷的是什么哈？其实我是最痴迷于他那种文字当中的那种理性的思辨的东西。我觉得对于一个女作家来说，就是他的这一种杂文体，就是把杂文文体型游记文体能够写得如此的有理性力量和一种思辨的力量，我觉得就是让我感到特别钦佩的。所以就是读，我今天在回忆起我读这本书的过程的时候，我其实我觉得不可否认，我觉得原生家庭对他并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其实是给了他很多，就是带给他的这个学养，包括他的这个文化基础，我觉得这个基础性的这个东西，根基性的东西，其实是带给他很多正面的东西的。就是说虽然说波伏娃的一生哈，我们可以觉得他很反叛，他很有革命性，特别是法国整个的20世纪，他其实也是一直有一个革命主题在那边回荡的，特别是在下半叶嘛，60年代嘛，那大家都知道那段时光，那是全球的革命热潮，那法国更是打先锋的，打前阵的。那波伏娃的一生，他其实也是很具有革命性的，但是呢，他恰恰是那个，我觉得是那个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个家庭的那个基础的教养，就给了他很多的基础，让他可以去反叛，去超越那一些传统的东西。其实他的那种这一生他都非常崇尚那种自由感，其实我觉得这种自由感恰恰是就是他那个传统的那个学养带给他的一种东西，就他向往可以突破那个既定的秩序，然后去形成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秩序不但是一种社会对女性的一种秩序，其实也有他个人的一种人际上的情感关系上的一种秩序。他终身都在渴望着创造这样一种新的秩序，超越一种旧秩序，但恰恰就是说他这个旧秩序其实是留给了他一个就是说宝贵的遗产的。当然就是因为他们家后来条件不好了，就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家道中落。我觉得所有近现代基本上所有的作家70%-80%要经历家道中落的这样一个，就是家庭变故，就原来家庭很好的，然后收入也很好的，或者是所谓的阶层也很好，然后随着这个现代社会必然的变迁，然后他原来很好的家庭很好的阶层可能就慢慢的就走下坡路，可能到最后就家道中落了，是慢慢的家道中落，或者是突然之间的破产，然后就导致了这个作家在他年幼或年轻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畸变，就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嘛，就导致他产生一种内在的一种精神上的畸变，一种精神上的一种突然之间的一种扭转。其实鲁迅，我们看鲁迅也是这个样子，鲁迅他就学学养很好的，他以前是要去考，他们家是世代是读书人家，是他要去考科举的，然后突然之间家道中落，就让他精神上发生一种巨变。我觉得波伏娃也是这样子，他精神上有一种巨变，有一种想突破旧有秩序的这么一种产生这样的一种欲望，再加上他本身又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说传统嘛，一个文化传统，就能够实现他的这种精神畸变，或者说可以拖住他的这种精神畸变。其实我们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前三分之一部分是可以看到就是这方面的很多内容，比如一开头我就看到他毕业了以后，他租住了他外婆的一间房间，但是呢他外婆是不管他的， 他就很自由，然后他喜欢熬夜，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很像。他喜欢彻夜的读书写作，然后大白天睡觉，睡好了之后呢起来就跑到外面，就是说这个外面街道上面，然后找家咖啡馆吃点饭，然后跟朋友啊交流啊对话啊，这样就过一种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生活。这其实是跟他的家庭的这个衰落，精神的衰落，我觉得是有直接关系的，有直接关系，和他和他母亲之间的那种张力，我觉得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他母女关系之间的这种张力，其实它是有普遍性的，我觉得啊，这导致了他就是各个方面吧，导致他，所以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我原来就是比较多的是去看他很激进的一面，但是我现在可能随着自己年龄和阅历的一个成长，我也慢慢会看到，就是说那个传统的家庭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拖住了他将来的在这个学术上和在就是说文学事业上的发展吧。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成绩很好的，他当时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而且他学的这个哲学其实是男性的天下，我觉得他是个男，就是他学的这个哲学，他是抽象，对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要求是极其高的一个学了这么一个专业，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学科里面哈，以这样的一个成绩，这样优秀的一个成绩毕业，并且很快就找到了那个能够让自己谋生的教职，这个在当时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大家想哈，如果他那个家庭的那个给他的那个早年的教育没有达到某一种地步的话，他其实是没有能力去从事这样的一个职业，去走这样的一条路的，对。那我暂时就分享这么多。
0: 刚才那个黑伞老师提到这个美国纪行啊，我觉得这很有必要补充一点，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认识波伏娃、都是从第二性开始的，然后包括我们就是2011年出版的这个郑克鲁老师的两卷本的第二性，但其实就是美国纪行这本书是如何发生的，它其实是基于第二性的一个写作发生的，就是因为第二性为什么会这个有这样一个萌生的一个念头，其实包括波伏娃自己也一直在说他的这个整个的成长经历，或者是他从出生到他的整个的成长，他其实没有觉得他跟男孩子有任何的不同，但是他为什么又能写出一部能够反映我们称为女性百科全书的这样一个第二性呢？那其实是萨特给了他一点思想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一种启发的，就是他一直想书写自己，他想写一部关于自我的书，那么关于自我的书他又没有非常好的一个思路或者是一个构思，那么当时萨特就跟他说，那你作为一个女孩子所成长的经历一定是跟男孩子有所不同，那么这提供了他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那么在思考的这个方向这个基本上是在四五年左右，那么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考的方向之后，那么他就朝着这样一个思路去探索，去搜集了很多资料。那么恰好在大概46年左右，46、47年的时候，他受到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然后呢就去就是在准备第二性的写作的过程当中去了美国。那么去了美国之后，大家也知道他在那里认识了这个艾格林。然后他艾格林是美国的一个作家，当然也是他的这个美国情人嘛。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跟他交往的，因为艾格林也是个作家，然后带他走访了其实走访了就是美国底层妇女的底层妇女的一些就是这种贫民窟啊，然后底层妇女的一些状况啊，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游历的过程当中，他也是以日记的形式，就波伏娃特别爱写日记，就无论他从青年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个青春手记，然后包括他很多的这个战争日记，然后包括美国纪行，他其实一开始都一开始或者是呈现的最终的方式其实都是以日记体的方式呈现的，那么美国纪行他也是这样，他其实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他在美国所见到的就所见所闻。那么其实在第二性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类比，就是他把种族的关系移植到了就种族冲突移植到了性别冲突当 啊，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在那个时代就很先锋，而且整个的这个移植就是非常的巧妙，而且你会发现就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

0: 灵感是从何而来的，其实就是从美国寄信而来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对第二性感兴趣的话，不妨把这本书可以先放一放，先去看刚才黑伞老师推荐的这个美国寄信。可对对，那本不能，因为日记体嘛，它其实就是一个所见所闻，其实并没有太高的这个阅读门槛。那么其实我如果读了美国寄信再去看第二性的时候，其实很多可能很多疑问会，或者是很多障碍会迎刃而解。因为我们发现读第二性为什么觉得困难，第一卷的困难在于第二性它其实是为什么百科全书，它其实不是一个作家的，我一直觉得第二性它不是一个作家的波伏娃在写作，而是一个学者的波伏娃在写作。它这个第二性就是犹如一部博士论文，它有太多太多的这个资料，太多太多的这个一手和二手的这个资料。所以第一卷当中难读在于我们的知识的构成，或者是我们对于整个知识的把控没有像波伏娃那样的全面啊，包括生物学的、生理学的、精神分析的，然后文本分析等等等等。那么第二卷的困难，我觉得看上去文字上可能更加的这个通俗一些，但是那些状况依然离我们很遥远，就是因为他所进入的一个女性状况的描写是基于法国的中产阶级和美国的底层的妇女的这样一个状况，跟我们中国妇女或者中国女性所处的这样一个状况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恰恰可以成为我们阅读波伏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入门级，我觉得非常好。
1: 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和推荐。那其实刚才说到那个影响波伏娃的那个整个童年生活啊、家庭生活，就我非常同意，就是家道中落对于他们家族来说可能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说反而是让这个严密不透风的这样一个空间啊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豁口，让那个光能够洒进来，让他可以从原来帮他划定好的要么就是结婚，要么就是当修女这两条路以外，让他可以去探索一条自己新的道路。然后另外可能还有一点，就是之前在我们做读书活动的时候有一个读者提出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启发，就是他认为波伏娃是有一个小妹妹的，然后这个姐妹她作为长姐的这样一个身份其实也是对她本人首先她妹妹作为她的一个参照物，她可以从妹妹身上观察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而确立自己自身。然后另外呢，就是她作为一个姐姐，她有义务要做出一个表率，做出一个榜样，是一个领导者的这样一个角色，也更加把她往那种独立自主的这条路上推。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形成她个性非常独立、非常自信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因素。好，那我们刚才从她的童年开始说起，那波伏娃一生中其实有几个蛮关键的节点的，就比如说好朋友跟他的交往，他其实第一部那个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一共分了四部分，从第二部分开始，从他认识莎莎开始，都是以跟莎莎有关的事情作为了这一部的结尾。那这个是女性友谊的部分。那还有就是他在进入大学以后求学，立下志向要做一位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位作家这个人生理想的这一部分。还有呢就是他开始工作，一开始先是在外省，后来回到巴黎，开始当老师。当老师的过程中让他感受到了独立自主，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来赚取自己的一个社会地位，这样子一个重要的人生立足的那个点。可能后来还有他到了二战的时候，他的整个思想上面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向。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就是你们觉得在他人生当中你觉得比较重要的节点，你认为是哪一个或者是哪几个，对他人生产生一个什么样一个影响？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肯定是如果是在他前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肯定是莎莎之死。我觉得这是对于不仅是对于 她前期作为一个少女时代的波伏娃，包括对于她一生，我觉得这个影响都非常的深远。因为她跟莎莎其实是在就是在刚才提到的这个德希尔学校认识的。那么莎莎所出生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这个家里面兄弟姐妹很多啊，然后家庭状况非常好，然后经济条件非常好，然后母亲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天主教徒。所以在这个德希尔学校他们认识的时候，莎莎也是向往独立自由的啊。当他出现的时候，就是第一场进入这个波伏娃的生命视野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留着短头发的啊一个女孩子，小个子的女孩子进入了德希尔学校，然后也是性格上有点独特，特立独行的啊，然后向往自由，他其实朋友也不多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很快他们两个就在通过文学找到了共同的语言，通过阅读找到了共同的兴趣。所以其实他的妹妹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他的一个小跟班，但是我觉得莎莎确实是与他相比更加像他自己的人。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友谊，那么这种友谊当然也非常的有一点点复杂，或者说有一点点微妙啊，因为找到一个与自我相当或者跟自我一样的人的时候啊，他这种情感上是非常热烈的。那么他的这个兴趣，当然他因为他们的兴趣相投，所以两个人走得非常近，关系也非常的亲密。曾经一度就是他跟莎莎的这个关系要比跟他妹妹的这个关系更加的亲近。但是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这是两条走着走着两个人对有慢慢的开始分道扬镳。那么分道扬镳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是来自家庭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原生家庭的这个影响，原生家庭给了波伏娃的原生家庭因为家道中落，给了他更大的动力去走上自由独立那条路。但是就是因为原本的没有家道中落的那个资产阶级的家庭，以更加强有力的方式去把扎扎往原来的传统的就19世纪资产阶级对于所有少女规约的那条路把它拉回来了。但是整个的在这样的一个拉扯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或者是从他的这个波伏娃的回忆录当中包括他就是后来写的一部小说形影不离，现在已经有了这个中译本，应该也是一文的嘛。形影不离他写的其实是就是跟扎扎的故事，是一部以小说的形式出版的，他其实就写他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这样的就是莎莎的这个印记其实反映在很多的他的前期的作品当中，对，女兵当中也有，对。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拉扯过程当中，他看到了这个莎莎的痛苦他一方面向往独立自由，一方面他又不敢违背或者是不愿意违背他所奉为一个像神一样的母亲的这样一个威严之下。所以在家庭的几次干预之下莎莎其实无法与自己相爱的人相守，又无法继续自己所向往的学业，然后最终然后成疯成病，然后最后这个死的也非常的狼狈。所以这样的一个女性的一个或者是少女的在那个时期19世纪少女的这样一个悲剧莎莎其实是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人物，悲剧给了波伏娃非常大的一个触动。这个触动让他意识到原本与他相亲相近或者原本两个人约定一起走上独立自主的路，一起走上知识女性的道路，他看到在这条路上只剩下了他自己。那么他在未来的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带着他们两个在德希尔学校所约定的当时的这种信念其实是一直往前走。但是当他这条路上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其实背负着莎莎的一个影子 在前行，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的在看到就是莎莎的死亡，包括莎莎的经历，莎莎的悲剧带给她的这种巨大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可能在写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反应，那么其实在她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也可以时常听到她的反响。
2: 对，我补充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再来看就是波伏娃他的这个成长轨迹，正好呢前一两年有一本书，他的传记叫《成为波伏娃》，这本书我当时就很推荐，因为他的这个书名就很好，叫《成为波伏娃》，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他最后变成一个我们熟悉的作家也好，思想家也好，革命者也好，他其实不是一个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里面蹦出来，他一下子就成为那个样子的，不是的，他其实有一个慢慢的成长，成为那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莎莎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推动他成为将来的波伏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刚才沈老师介绍的就是很详细，其实这个人物是让他意难平的，可以说一生是让他意难平的。他这个人物，他以这个人物为原型，在他的女兵，在他的名士风流里面，他都写了这样的一个女性，就是处在那个拉扯之下，就传统力量和他自身的向往，自身的理想之间不断拉扯，最后失败，就这样一个女性形象是在他小说里面是不断的出现的。其实我们中国的就是说文学作品里面也有类似的形象，就是我马上就想到那个巴金的家里面那个大哥觉心嘛，然后就觉慧嘛，觉慧就是后来就是就出走了，然后觉心就最后就是说就被困在这个家庭里面。其实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变革的时代，那样的一个就是说大就是千百年来大变局这样一个，我觉得其实在全世界范围里面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都会遇到这样的变局。在法国的二十世纪，在波伏娃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面，他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变局。那么有的人在这个变局里面他走出来了，有的人在这个变局里面他没有走出来，他没有走上自己的那一条路。每个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不可能去复制别人的命运的，但是这样的这种结构，这种关系其实是在不同的地方，我觉得都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我觉得波伏娃他后来一生对我非常赞同，就是他一直是背负了他的这个少年的一个朋友，在背负他往前走。所以说我就很能理解说为什么就是刚才那个短片里面也跟大家介绍说，他就是萨特跟他求婚的时候他拒绝了，就他向往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当然他包括男女关系也包括同性的关系，他总之他不是说他想要突破婚姻啊或者什么，我现在觉得不是，不仅仅是这样，他其实是想要去建立一种更开放更自由的新型的人际关系。他的这种想法我觉得不只是理论上的，也不只是他异想天开或者是纯粹是为了变化而变化，我觉得不是，是因为他觉得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他应该把他的理想坚持下去，这种理想其实是有一个责任在那边的，所以他后来拒绝。当然就是很多人都说哎呀，他拒绝了萨特的求婚之后，然后他们一直是这样一个开放伴侣的关系，那后来萨特也背叛他，然后他也有他的美国情人，他是不是很纠结啦，然后又产生了很多八卦呀，他会不会后悔啊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一个节点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他和萨特的关系一定是一个节点，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回避的，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持续一生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哈，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但是我觉得在就是现在再去看，特别是我看了他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其实我是很钦佩他的一点是他确实是没有去回避和交涉很多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就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其实是蛮依赖萨特的，包括他写第一部小说《女兵》的时候，这书里面也有写，就是其实他是萨特是给了他很多的意见的，是给了他写作上很多的一些指导，然后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在不断探讨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建立各自的思想的，就是他们的各自的思想一定是就是以他们之间思想的碰撞作为基础的，无论是萨特的思想也好，波伏娃的思想也好，都是这个是一个事实，是不可回避的，是不可回避，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我觉得哈，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但是如果说狭义的去看这两个人最后谁赢了，我觉得其实蛮可悲的，蛮可悲的，就是他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是怀着对于对方或者对一种 全新的生活，或者一种可能的生活的一种向往，去进入到彼此的关系当中。这当然当中有很多的失败，

0: 你要做一个实验或者你要实现一个理想，那一定是一个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是你要在一个经验比较匮乏的领域里面去耕作出你的经验，那一定会遇到很多失败，一定会面临很多的挫折，这当中当然有伤害也有痛苦但是我觉得波伏娃当他把这一切写下来的时候，当他成为一个回忆录作家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他其实已经借着写作这一件事情重新的去梳理和重新去反思他的理想，他并没有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他的理想，也没有简单的认为他的理想是做成了还是没有做成，但是他东西写下来了，就是作品留下来了，至少我觉得读者就多了一个可能性进入到他的人生当中去看待他的理想，去看待他的很多当时的一些最切肤的一些感受，我觉得这个也是回忆录写作我觉得非常迷人的一个地方。就为什么他能入选七星文库，我觉得当然就是从外在的讲哈，他这个写作的体量，他这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包括他的思维的深度，那这肯定是就是说是非常出众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七星文库更看重的是就是这样一位生活在20世纪的一位杰出的一位思想者，一位女性，她对自己的一生作为一个她思想的产物，她是如何去诚实的真挚的尽可能深刻的去反思它。我觉得这个也是回忆录写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不然的话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忆，我们的回忆可能都是非常私人的，那为什么它会产生意义呢？就它的意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借着他自己对他人生的梳理已经溢出了他的个体，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意义。
1: 当然我非常赞同这黑三老师说的跟萨特的相识，或者是跟大萨特的相处，或者21岁他认识萨特的时候，当然是他人生当中甚至可以说一个带有转折意义的这样一个时刻。那么我想就是对于萨特，他与萨特的关系，就之前就是我一直没有谈，是因为就是其实我们我想很多读者在阅读波伏娃之前认识波伏娃是因为萨特，并不是因为波伏娃因为萨特其实在中国肯定是香，或者是在整个的哲学的领域、思想的领域、世界的范围比波伏娃更有名、更有影响力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整个的二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期的哲学史和思想史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他们两个的相处，就从生活的，先从生活的角度，我觉得就刚才视频当中就那句话说，萨特跟他求婚，他拒绝了。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这样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不能这么单纯的以为就是他们交往了，然后萨特跟他求婚了，然后他拒绝了，并不是这样是因为他们俩相处了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因为面临着就是得到了这个教师资格的这个毕业了之后，然后拿到了这个文凭，然后他们需要去担任教职，那么担任教职波伏娃就被分派到了这个马赛，他们可能就要分开，面对分开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他们在这个卢森堡公园就签下了这个2年之约就是2年，为什么我们称为他们契约爱情，这个契约是什么，就是他们称为这个2年，就是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绝对的必然的，但是他们又允许双方都有偶然的爱情的存在。那么这个签下的是2年之约，但事实上这样一份契约践行了51年。对，那么当然这个并不是在那个当口萨特跟他求婚，在之后的很多时候当中，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萨特跟他求婚，但是在整个的这个契约的这个践行过程当中，其实波伏娃确实是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拒绝我觉得很认同就是刚才黑伞老师也提过，就是说其实我们说萨特包括他的思想，包括他的著述，包括他的文字，其实充满了非常大胆的先锋的自由的色彩，但是整个的我们看到萨特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其实是非常传统。

0: 统的，对，非常传统的啊，带有非常鲜明的这个19世纪20世纪上半期的啊，在那个社会之下传统规约之下的男性色彩的行为方式。但是恰恰是波伏娃超越了，如果他的说他的文字或者是他的著述没有像萨特那样的大胆或者是那样的自由的话，恰恰是他的这种生活的方式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的传统生活方式。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我们必须要为波伏娃的这种大胆，他所真正的追求的自由和独立的这样一种精神点赞和鼓掌的啊，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家可以，它并不是生活在我们21世纪，我们觉得女性的独立自主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或者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一种趋势，或者是我们的一种现状。但那个时代能够超越时代的这个牢笼，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然后能够应对各种不同的声音，大家可以想见一下，在那样一个契约爱情当中，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或者是萨特和波伏娃，他们所遭受的社会的声音是不同的，是完全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说我觉得就是刚才包括这个刚才提到就是成为这个词非常好，就是波伏娃自己也非常喜欢用啊，因为他的这个第二性提升当中有一句我们说为口号式的宣言，就是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变成的。这个变成其实就是法语当中称为 devenir， 就英语当中就 become， 就是这个成为。他成为的过程其实如何成为，他需要对于过去的这个颠覆，对于过去的拒绝，然后再重新进行建构，它就是在一个一个这样的推翻颠覆重构建构的过程当中变成了自己。当然这跟法兰西的整个的这个法兰西精神我觉得是完全吻合的，完全吻合，完全吻合。因为法兰西的整个的就是包括他的这个哲学思想，即都是在自我颠覆、自我否定、自我拒绝之后，然后进行了自我的重构、自我的建立和自我的这个革新。
1: 否定性思维，
0: 对对对，是。然后我觉得波伏娃的一生啊，不仅他的思想可能没有这么的这个明显，但是在他的整个的人生历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种种的对于前期的一个在自我拒绝、自我否定当中重新进行自我的创建、自我的革新跟自我的塑造的。
2: 刚才从那个莎莎一直讲到了萨特，非常精彩。那我开始从莎莎开始讲起。莎莎呢，其实在波伏娃生命中是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我觉得就是波伏娃在他的那个回忆录里面，一开始写他尝试写作的时候，他一直是尝试以莎莎为一个写作的一个对象。他是想把莎莎这个人，这个已经去世的那个童年少年的这个好朋友，希望他能够通过自己的笔，自己的这个写作这个方式，让他能够永远的留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写作的这条道路跟莎莎对他的那个深刻的意义是并行的，这两个东西是其实很难分割开来的。包括他一开始写，然后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就把那个手稿封存起来了。他说我现在可能还没有能力去写下他的故事，但是我以后还会再写的。果然他其实莎莎的身影，其实你在他的很多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到这样类似的一个形象，就是他变成了他的一个执念，变成了波伏娃他反反复复要去做、要去回忆、要去纪念的这样子一个人物。所以而且也是莎莎这个等于像他一个对照版，就像镜子一样的，他们两个其实有非常相似的生活背景，只不过因为这个环境的因素啊，或者是家庭的因素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就有一点在莎莎的身上看到自己可能是承受什么样的命运的这种感觉。包括他那个一个畏惧女孩回忆的最后，他也写到就是莎莎去世了，我觉得我活下来好像是以她的死为代价的。就是我觉得这种就可能是很多女生在看到别的女生的命运的时候有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有可能有她这样的命运，如果我不改变的话，可能世界上有更多的女性会遭受我同样的命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尾。

0: 人物在写自己的时候，就是多多少少会想要美化一下自己的过去嘛，哪怕是之前有一些走的弯路啊什么的，也希望能够找出一些意义啊，或者是怎么样来。但是他没有，他写的东西很诚实，诚实到有时候让人倒吸口冷气。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他写作里面很打动人的一点，就是你可以感觉得到他没有那么在乎世俗的这种目光，他是为自己在写，他也是为就是他所代表的这个性别一些跟他一样遇到困境的人在写。只有他把真实的情况写下来，他把真实的他挣扎的过程写下来，这个写作才是有意义的，才不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奖章或者是一个荣誉的勋章一样往脸上贴金的东西。那我正好想问一下，刚才黑伞老师说到那个他觉得波伏娃写作当中，波伏娃身上让他最佩服的那一点是那种不矫饰啊，对。那我想问问看那个沈老师，您觉得波伏娃让您最佩服的一点是什么？
1: 当然我们提起波伏娃，包括这个刚才黑伞老师也说到不矫饰，然后我们可能提起波伏娃独立自由，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我们可以举出非常非常多的例子，无论是文字的或者是生活经历上的。但是因为就之前我跟妙老师有合作做这个青春手记，我翻译完这本书之后，在这些所有的关键词之前，我想加上一个热烈，因为我能感受到这种非常热烈的生命力，就这种生命力这种丰富的情感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其实我读或者是我喜欢上波伏娃，其实是从他的这个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录开始的。我记得我大二的时候去啃他的这个原版书，其实是还是有一点困难的。但是在我阅读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了与自己的，就是如果说这个波伏娃在跟渣渣的整个的交往当中啊，他看到了就是女孩和女孩之间的这种相似性或者是这种差异性。那么其实我在读波伏娃的这个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当中，我也回想了自己那时候大二的话应该在十八九岁那样子，回忆了我在十岁的时候，我十岁的时候也是一个规矩的女孩，一个乖乖女的这样一个成长的经历。这种成长的经历尽管有国籍上的或者是家庭上的差异，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的内心世界的向往或者是内心精神世界的这种共鸣是依然存在的。那么这一点是让我读这个就是一开始让我喜欢上波伏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在其中我感受到了与我生命或者是与我十岁或者是在我十八岁之前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共鸣。那么我之所以说这种热烈是我觉得也可以解释这种热烈的这种生命力或热烈的情感，也可以解释他追求独立追求自由为什么如此坚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包括他用写作，或者虽然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作家，但是能够达到这样波伏娃的这种体量，然后写作文字的这种这个卷帙我觉得也并不常见包括他这个整个的阅读量，包括他的这个书写的量，其实并不常见。那么无论是他对于莎莎的情感然后包括青春手记，他其实对于表兄雅克的这种就是青春萌动时候的这种爱情然后纠结在我记得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可能最不断的出现的两个词就是狂喜跟痛苦，就是处于两个情感极端的两个词在不断不断的在他的身上在交织在重复在再现。那么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情感上的丰富他整整写了这个青春手记，也是体量非常非常大然后每天的这个四年的一个日记，以这样的这一种形式把自己的所有的情感经历，这种少女的萌动的这种情感经历给写下来我觉得这份热烈 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震惊，然后再去看。

0: 看他所有的，然后我用这样的一份热烈的生命力再去反观，或者是再去重新去看他后面所写的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我突然找到了答案。可能就是因为具有了这样的一种情感上的丰富，或者是这样一种蓬勃的这个生命力，才能让他在之后的所有的青春期青春的这个青年的是这个中年的包括迈入老年，他之后写了这个暮年，同样也是非常厚的这个大部头的一本书，所以他在整个的写作生涯当中能够支撑他走得这么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我补充一下，刚才那个沈老师既然提到他的热烈，那因为我自己是可能是文艺学这一块儿，就是是算我的一个研究领域，所以我就很想从就他的写作方式的角度来继续的探讨一下他的这种热烈。哎，我觉得就是说不同的作家真的是不一样，比如说他有的小因为波伏娃的书，他你看他的小说他也获得这个法国最高的文学奖，那但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其实和很多的小说家他的写作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很多的小说家他写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其实是和他本人的生活是有一条比较清晰的边界的哈。且不说他把自己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投入他的小说创作，至少在传统的小说创作和阅读伦理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小说属于虚构世界，它其实有一条边界，就是真实和虚构是有一条边界的，这条边界呢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波伏娃的写作里面的这条界限这条边界其实是比较模糊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很有前瞻性，因为到了我们今天到了21世纪，其实我们会发现非虚构写作是在兴起的。上海译文的非虚构系列是很畅销的，我知道的。就人们其实有一种阅读上的热望，他是希望去接触到更多真实的东西。但是波伏娃在大几十年之前，他已经在他的写作当中加入了，就是说非常，哪怕是他的虚构写作，他也加入了他的这个非虚构的意图，就是他的这种介入。他已经把他的生活介入到他的小说创作里面去。在他的笔下，其实我觉得哲学写作也好，小说写作也好，回忆录写作也好，他们之间是没有一个强势文体的，就是他没有那个题材的，没有被他的题材所限，没有被他的题材所限，他都是以一种将生活强烈的介入到他的写作的这个态度去处理他所有的不同类型的题材的写作的。我觉得这种介入的力度其实是我觉得到最后它其实就是一个虚构和非虚构的一个界限其实是被模糊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被打破了。所以到最后其实我们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也许波伏娃一开始的写作是把他的生活经验加以凝练和处理，使它变成文本，但是他慢慢写到最后，是不是说其实他的生活也变成了他写作的一个范围，他生活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是不是也反过来成为了他的一个写作的，作为了一个写作的题材，或者是说他的写作其实反过来要求他怎样去生活，或者引导他怎样去生活。所以这个东西就两个空间的这个边界就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部分解释了他为什么首先他写作的体量那么大，因为他觉得他生活的细节、内心的细节都可以进入到他的写作当中去，这条路是一直很畅通的，这个门是一直打开的啊。他不像有一些，特别是传统的写作的作家，他要去进入到写作的状态，他其实需要是经过一条窄路，或者他需要特别去打开一扇门再关起来。我觉得在波伏娃的写作当中其实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和这样的一个过程了，他很直接， 他很直接，他真的把他的生活融入到他的写作，也把他的写作融入到他的生活，两者其实已经不可分了。这个其实也给我们展现出一种新的创作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在传统世界里面其实是蛮少见的，因为传统世界它还是比较重视那个现实伦理啊，他对于现实伦理和艺术伦理之间的这个界限他还是比较重视，但是在波伏娃的创作实践当中，其实这种伦理边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他打破了，就是写作和生活其实已经不可分了啊，生活和写作已经不是两个世界的事情，几乎已经成为了同一个世界的事情，这个也是为什么他的文本在我们的面前他会显出非常的热烈，非常的真诚，完全不矫饰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既然我已经打开了我的生活，我已经也打开了我的写作，那我觉得他就会自然而然把他的那种生活热情也和他的写作热情就是说拧到一块儿去。在这个时候他的文本的这个魅力他就溢出了那个虚构的那个魅力，他就溢出了那个就是我去做一个艺术品他的这样的一种魅力和状态了，就和他的生活极大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先锋的，因为就是说他的这种一种写作，你看他，我们去看我们现在的很多非虚构，他其实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就是我没有必要去另外弄一个去做一个虚构的一个东西，我就从我生活的本身进入到写作。对，
0: 我想说非常感谢黑伞老师用这样的方式为波伏娃的小说创作证明啊，因为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在我们法语文学研究的圈子里面，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比如说法国文学史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就是从史的角度去看待波伏娃的作品或者波伏娃的这个整个的创作，不同题材创作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波伏娃的小说创作其实是乏善可陈的啊，其实就是他的可能大家的这个焦点或者大家注意力还在他的这个第二性上，对于整个的那个就是对于女性思想或者是女性这个意识的这种觉醒上。那么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好，因为也给了我非常大的这个启发。确实如此，因为我们以前读这个波伏娃的小说，无论是包括这个女兵，包括这个名士风流，其实我们都习惯性的让它投射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其实在他这个波伏娃的整个的真实经历的人生当中，其实都可以找到对号入座的那个原型，就是非常，也许我们在其他的就是一些女性作家，比如说经常会放在一起的杜拉斯，也许比如说情人，我们也可能看到她自己自身的那个影子，但是虚构的部分我们依然是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那是一个小说。但是波伏娃的小说为什么会被诟病，就是因为她真正的模糊了那个界限，他的这个真实的人生完全就是投射到我们所谓的把它冠名为小说的这个创作当中，他的名字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所经历的事件包括整个的历史背景其实我们都可以对号入座，完全几乎是严丝合缝的能够找到他的那个对应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在整个的，如果说我们他的这个小说创作他的这个有意义或者是有价值，我们更加的啊，从传统的这样一个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倾向于认同它作为一个历史书写的这样一个价值，而不是作为一个女性的个体书写。其实我们很多的女性书写，女性作家的书写，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个体化的，然后注重个体经验的经历的这样一个书写。但是很明显，就是波伏娃的小说其实尽管它冠名为小说啊，尽管是认为这个它是虚构的，但其实它的这个虚构的这个成分其实是可以打上一个问号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下啊，在这样一个视角下，可能我们对于它的小说的这个创作的意义，包括整个在这个甚至在法国的这个评论界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倾向。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去读他的这个回忆录，更倾向于去读他的这个能够反映真实的反映女性状况的第二性，而完全忽略了或者是完全并没有那么重视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小说创作的一个真实的这个文学价值。
2: 刚才两位老师都讲到了那个波伏娃小说和非虚构写作的那个 特点啊。其实就刚才我也很想加入这个聊天，就是想说我其实除去那个青春手机不说啊，他其他的小说作品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冷静，很理性，就是很不

0: 在我们印象当中，女性作家会写的，比如说感性啊，或者是那种以情感诉说、情感抒发为一个主导的这样子一个写作的风格。嗯，就是像他爸爸以前说的，就是波伏娃有一个男人的头脑。当然这句话是有很多槽点的，就是他包括了各种性别的刻板印象啊，包括他父亲那种重男轻女的思想等等。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读波伏娃的书的时候会有这种印象，就是一种很直接的感觉，就是那个风格啊非常的冷峻，然后很少有作者自己的那种情绪上的那种抒发在里面。就是这个是波伏娃写作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文本的特点。然后我就想正好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觉得写作对于波伏娃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他来说是一种反省，还是一种疗愈，或者是一种他改变世界的手段？到底是哪种成分会稍微多一些？
1: 我觉得刚才确实是啊，我觉得就是波伏娃整个的冷峻的色彩是贯穿于他整个写作的。其实波伏娃他是一个作家，但是他其实更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就是你会发现他这种直觉性的，然后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文学的或者小说，我们比如说杜拉斯和这个波伏娃放在一起，我们更喜欢更偏爱杜拉斯，我觉得是很好理解的一件事情。你去读小说，特别是女性这个读者进入杜拉斯的世界，你会完全被他这种直觉性的感受带着走。但是波伏娃的，你读他的小说，永远你可能有一种感觉是站在小说之外的啊，因为你完全是一种观察性的去看待这个世界，去看待这个人，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进入文本，没有办法去进入他整个的故事。但是为什么我说我一开始喜欢波伏娃，是从他的这个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包括青春手记也是。我觉得在认识萨特，我问说之前说他是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认识萨特之前的波伏娃，他其实还是更偏感性一点点。就是后面的这个文风，你会发现它是越来越学者型，越来越冷静，越来越这个客观。那么在那个之前，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懵懂的，带着青春这个悸动的，然后有着小女孩、青春女孩的这种情感起伏的啊，非常大起伏的这样一个女孩子的形象。那么我想说到这个写作对于波伏娃的意义，我觉得写作对于波伏娃，它其实和存在没有任何差异。他其实写作就是他存在的一种方式。如果说小时候他写作或者是阅读是他突破或者突破那个阶层、那个阶级、那个世界规约，19世纪的整个的传统的一种方式，那么其实他在今后的，包括遇到萨特之后，然后包括这个经历了到后面的二战，然后包括这个战后等等等等，他其实已经完全的构成了他一个生存的方式。这种生存的方式在于他用这个写作的这种方式去经历他对于世界的这种思考，对于人生的思考，对于他个体经历的这样一种反思。那么同样的，他把自己的所有的经历都融入到写作当中，然后成为他一直以来整个的写作的母题。所以我觉得对于波伏娃来说，写作和存在或写作和生存几乎是可以画等号的。
2: 我也补充一下，就是刚才那个缪老师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给我很多思考，我也挺激动的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会发现他的文风是如此的冷峻呢？其实我觉得波伏娃有一个很独特的魅力，其实我觉得这种魅力可以部分的归咎为他是一个学者吧。因为学者的话，他其实有一个我觉得是有个专业品质，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的人。我们其实是可以在他的很多小说创作里面感受到，作者他其实在写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说很大程度上还原他个人经历的时候，他不但是在还原，他其实也是在默默地观察他自己的这一段经历。他有一个把自己的生活当成蓝本去做观察、去做分析的这么一个一种 一种手段，甚至到最后变成了他的一种本能，就是说他可以通过写小说去观察他的生活，同样他也可以就是说他可以在住在他的小说里面去观察生活，他也可以住在生活里去观察他的小说，他可以甚至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人，把自己的一部分变成他者去观察自己。他永远有一种与自己对视的这样的一种本能，与自己面对面对话和交谈的这么的一种能力。而无论是他创作的虚构文本也好，回忆录文本也好，哲学文本也好，其实只是站在不同的位置来进行自我的观察，自我的观看和自我的分析。所以我觉得人的人性，其实人性它是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只不过波伏娃他真的是把这样的一种能力发挥到了一种极端吧。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一种反身看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但是很多人他反身看自己的可能就是晃一眼，或者说稍微的看一下，他可能就过去了。但是波伏娃他就是把他自己锻炼成为了一个可以不断的反身看自己，观察自己，了解自己，反思自己，挖掘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我非常赞同刚才陈老师说，他的写作就是他的存在，他的存在就是他的写作。也就是说他既把他自己当作是一个实存的东西，他同时也把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品。那同时他的作品在这样的意义上其实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实存的东西啊，然后就统一了，我觉得就统一了。其实波伏娃他到了最后，特别是他晚年，就是我看他那个就是告别的仪式，也是译文出的，他是一个对谈，一个对谈和这个萨特的对谈，我觉得他其实是非常自洽的。到了晚年他真的成为了波伏娃，真的成为了他自己，他其实是不在一种自我状态的不断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反思啊，然后重建的过程当中，他变得就是越来越自洽，越来越自洽。所以在这个程度上的话，我觉得哈，无论是从他的生活进入理解他，还是从他的写作进入理解他，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特别就是说哪个更好或者哪个不好，我觉得都可以。因为他自己本身其实他自己也不避讳的，很多人可能比他我觉得还更忌讳，很多人可能还比他更放不开，他还比好多人，就他自己反而比很多周围的人更放得开。因为他觉得他就是要活出那一种状态，他就是要活出那种很圆融的和他的作品和他的思想不分的那种状态。这也是他在第二性里面，就是说他强烈批判，就是他在第二性一开始就抛出了很多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意识，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但如何去定义女性，有很多定义，然后从历史角度，从生物学角度，从社会角度，从家庭伦理角度等等，但是这些定义都其实是把女人分隔成了一个一格，像那九宫格一样，就是我的这一部分被放在这样的一个格子里，我的那一部分被放在那样的一个格子里，他就觉得这种状态很分裂，他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去分，他觉得女性应该是一个圆融的一个东西，是一个就是说不是被分割去定义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思想是非常先锋的，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是带动了我们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乃至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对于性别探讨的许多许多的问题，我觉得是它带动起来的。虽然说这些问题的探讨本身不是说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啊，我觉得也没有一个统一答案，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他带动起来的，甚至是超越性别，就是他对少数人，包括就是刚才我们开头说他对少数裔，他对那个就是被整体历史架构所旁置的，所忽略的这个群体的一些看法，和他的进入去理解这个群体的一些思维，其实都在如今在当下也不断的在被人不断的就是重新的去思考。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表明了他这个人是非常有前瞻性的这样的一个人。对，所以我觉得上海英文在这样的一个真的背景下去把他的作品挖出来是挺有意义的。
3: 我很同意那个两位老师的看法啊。那个沈老师刚才说到波伏娃的写作就等于他的人生，其实是的。你如果去看他的那个回忆录，包括他的其他作品，日记也好，他的信件也好，你会发现他人生当中有两个最大的关键词，一个就是去体验，他要尽他所能去突破边界，他要去体验
0: 它总能体验到所有的人生。然后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写作，然后这两个关键词就构成了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然后这两件事情也是其实不可分的嘛，因为体验的那个经过也成为他写作的一个材料。那刚才黑伞老师也说到，就是波伏娃在写作中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的反省自我和构建自我的过程。我觉得是的，因为刚才我向两位老师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波伏娃让你觉得最钦佩的一点是什么？作为编辑啊，我觉得就是波伏娃让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就是这样他才能成为波伏娃嘛，对吧？这个很好理解。但是呢他又有很深的那种反省的精神，就是这两个东西他平衡的非常好。就是一般来说一个强大的自我就会让你看不到自己的一些毛病啊，或者是缺陷啊等等，你会一往无前的往前走，就变成一个比如说像宗教领袖啊那样子一个精神导师那样人物，那样人物一定是具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自我的。但是呢你说一个反省精神太强的人呢，他又会容易犹豫不决，他会觉得哎我这样做是不是有啊，会考虑到各方面的意见啊，会考虑到自己一路过来的整个过程啊，他就会裹足不前，就会变成他一个前进的一个阻碍。但是他很厉害，他就是两方面都很强，但是平衡得很好，就造就了他这样一个很了不起的这样一个人物。那我们今天也是时间有限，接下去我们开放几个问题，可以让读者向台上的嘉宾提问。好的。
4: 走下来。谢谢三位老师讲得非常好。你们讲出了一个能活出自我，按照一个个人意志塑造自我，个人意志那个活出来的一个非常那个优秀的女性啊，当然她也是男性，因为对她来说，她是不在乎她是女性还是男性啊。我想我的问题是这样，波伏娃的动力在于哪里？就是说，她很聪慧，家教也很好。那这个世界上这种人多了，家教很好，也很聪慧，但是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让他不断的探索自我，为自己也为人类吧，这种去就是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我好像他反正不断的是在好像在突破，好像在寻找，我就是想他的动力是什么，或者你们什么让他这个生命这么像火一样的燃烧，这么具有创造性的燃烧啊？就是因为聪明的人很多，有家教的也很多，好像能活出他这样的光彩的人不多，什么动力？谢谢。
5: 其实我们刚才有一些分析的啊，我觉得对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是他的一个动力，但是我可能如果要我回答的话的，其实我觉得外部的时代变革也是他的一个动力，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时代就是说历史发生到现在，我觉得整个女性运动女性意识的觉醒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普遍的觉醒，我觉得是有它的必然性的，我觉得是有它的必然性，就是说现代性它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个其实是和时代的就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本身是密不可分的。那波伏娃他也不是一个完全能够外在于他所在时代的人，我们刚才都分析他的，比如说他的原生家庭啊，包括他的受教育的环境啊，包括他的就是说他的就是他的人生经历哈，我觉得其实这些也有很多时代因素的，真的是有很多时代因素，包括就是他那个中产阶级，法国中产阶级的贵族的消亡，我觉得，然后就是说包括就是工业化，然后导致了就是说这种城市生活啊，包括就是有一部电影讲的就是花城咖啡馆嘛，就是讲他们这波人的，他那个 那叫什么河的？叫阿萨纳河畔的那个生活，它那个城市生活，它其实是很现代、很现代意义上的。那我们上海其实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嘛，大家生活在这个城市，应该感受也很深刻的。就是它这种现代生活，它这种社会的氛围、文化的氛围、时代的变革，它其实必然会使女性更多的介入到。直接的介入到就是说这个时代，因为在传统社会里面其实女性也接受教育啊，特别是像波伏娃这种，她的就是说她的母亲这样子，她的母亲的母亲这样子，她也不是不接受教育的，他们的教育也很严格，然后她教育其实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但是女性受教育她更多的是在家庭内部秩序里面她发生一个作用。其实中国传统社会也是一样的，在明清时代就是说就是说怎么说呢，就达官显贵家的女眷其实是才华横溢的，但是呢她的才华主要是在家庭内部秩序当中发生作用。但是一旦这个现代性就是说城市生活兴起之后，它时代的这个格局发生改变了之后，那女性来到外部社会的机会会更多，然后她也这个也反身要求她，也反身对女性有一种要求，就是说我的这种聪明啊、智慧啊、家教啊、才华呀，我可能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我可能需要实现更多人共同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和状态。特别是像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的这个那么好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处在一个新旧之交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消亡，我觉得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一种刺激，就是说我要可能要活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新的人生，他有一种革命性的动力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外部环境和时代带给他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人和他所处在的时代，我们是不能把它分割开来去看，一定会有这个外部动力，当然肯定也有这个内部动力，内外之间是不断的在彼此的交融过程当中就产生那种动力的，我觉得。
1: 刚才黑三老师提到是外部动力，我想补充一点点内在的这个动力。因为刚才内在动力其实我觉得最初的原动力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来自于他原生家庭，就是小时候因为他要他得不到一份像样的嫁妆，所以他不得不走上他的这个职业女性、知识女性的这样一条道路。但是他一旦进入，当他进入索邦开始学习，他其实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或者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圈子，就是萨特他们所在的一个这个圈子，就包括有后来我们非常熟悉的法国的一批哲学家，像这个梅洛庞蒂啊、尼赞啊等等，这样一批小这个非常牛的这个小哲学家高师的这样一批这个哲学家的一个团体。那么他其实从小他就有一种意识，就是我不比任何一个男孩子差。所以我觉得这种意识在他十来岁的时候其实已经萌芽了，就是他为什么一直说他的成长经历不与任何一个男孩子无异，就是他很小就意识到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我不比任何一个男孩子差。那么他其实作为在索邦学习的时候知道了有这样一个牛的一个小团体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有意识的，或者是非常愿意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加入或者进入到这样一个小圈子。那么最后事实也证明他进入了，那进入了之后那就是等于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就是和其他我们所熟知的这样一群非常厉害的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这样一群思想家和哲学家跟着他们一起其实在前进。那么这种前进又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的去强化他这个思想的，或者是对于自身反思的，或者是不断的向上的这样一个打开了这样一条通道，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0: 好啊，下一个
6: 问题。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就是有没有什么研究或者迹象表明，就是波伏娃他的很多的一些想法、一些思想啊，是不是受那个马克思主义一些哲学理论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因为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因为我一直在 B 站在追王德峰老师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课嘛。然后呢，就是马克思他对既往的哲学理论其实进行了一个扬弃跟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提出了一个社会权利这样一个概念。那我认为跟波伏娃他体现的这种女性的这种力量，这种思想还是蛮契合的。还有一点呢，就是 他在追求的这种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在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理论里边提出来的啊。就是请教一下，就是是不是有受这方面的影响？谢谢。
5: 那我这个萨特和波伏娃其实后期他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啊，他就是他们公开的就是所信奉的理论，他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然后我觉得他所接受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里面，我觉得就是主义理论里面哈，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就权力的对于权力的批判和权力的重置。这个我觉得是很就是他很明显的。第二个，我其实觉得他对于马克思精神的一个继承，还是一个批判性理论、否定性的思维方式。我觉得这个是他比较就是说继承的比较多的，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女性的，就是因为刚才那个视频里面也放了一些，就是他后期就是他年老了以后所支持的一些运动。一些社会运动，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从中看到他对于就是说固定权力或者既有秩序的一种反叛，他想要重新的建立一种秩序，一种所谓的社会的新秩序吧。我觉得那当然他因为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了，所以说他基本上他对于社会运动的一些就是说理解，他一般都是从性别的角度以性别作为一个立足点去展开去阐发，是这样。对，其实我觉得整个二十世纪哲学界都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德国法国基本上都是就是说这股潮流是非常就是那个就是说是非常那个很火的一个潮流。就是而且就是这些你去看哈，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说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比较推崇的一些知识分子啊，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刚才所谈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们的理念其实是不分的，结合的很好。因为他很就是很重视这个行动，他很重视就是说这个行动上的，他不只是理念上的，不是那个像我们讲那个唯心主义哲学，他主要是智力上的、理论上的啊，就是说这个抽象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这样的，他很重视那个行动的，就是我这样去理解这个世界，我这样去理解这个生活，我是要活出来的，我是要去实践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很那个的，就是说很主要的一个特点。对，可以吗？
7: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然后我今天想问的一个问题也是就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吧。像刚刚两位老师就是有提到说波伏娃他的个人塑造不仅是一种内在的，也是有一种就是外在的社会因素，而且这跟当时的社会变革有非常大的关系。然后在我们就是这个当代，我们现在的社会变革就是依旧非常的剧烈，但是它的那个趋势已经开始比较的平缓了，然后也开始就是往更细节的方向去发展。那两位老师觉得我们当代还有女性能够有条件成为像波伏娃一样的人吗？就是能不能我们会不会有这种就是可能千百年后我们再回忆起来会有这种先锋性的存在。
1: 这个对于未来的预知我很难回答，但是我相信一定有，而且这个数量一定会比波伏娃的这个整个世界的那个年代的存在，我觉得数量是更大的。也许在很多很多年以后，因为我们在就是四五十年多这么多年之后，我们重读波伏娃，然后我们越来越被他所着迷，被他所影响。那么我想在未来的很长的时间，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更多的杰出的女性能够在未来发挥她们所有的作用。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波伏娃这种先锋性的作用，包括我们现在在读第二性。在整个不仅我觉得女性的力量在改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识在改变。当我们提出有时候我在想，当我们提出性别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的提出已经是一个问题了。我们一直在说女性问题、女性意识，但是我们其实从来没有说过男性意识、男性问题。他们有问题吗？ 他们是一个问题吗？啊，其实这我觉得才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反思的一个问题。当这个问题提出的这个同时，已经暗含着这个社会已经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或者是这个男权或者是女权问题的存在了。当我们有一天我们不再提出性别问题，我们只是提出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我想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可以把问题思考得更深，也可以把问题思考得更远。
5: 我补充一下，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到最后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到最后其实是一个就是你刚才所提的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个人思想与时代发展的必然性的，我觉得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这个时代是为女性从性别角度思考问题提供了一些必然性的。就是说它时代发展到这个程度，它其实它必然会使人从性别的角度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它还会再变化。就是说我们提出问题和看待问题的立锥点会再一次发生变化。我们可能在一些年之后，或者在一个逐渐改变的历史进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在另外一些立足于另外一些立锥点去提出另外一些问题。可能到了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男性还是女性学者，或者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其实你本身又不会再那么的引人注目。对，所以说我们其实看待波伏啊，我们其实是用一个后置的眼光去看待他，因为他本身已经肉身去世，然后他的作品都已经，他的创作已经被定格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时代反身去理解他。当然他所提出的问题在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那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还处在这样一个现代性的一个进程当中。这个虽然很多人提出了所谓后现代性、反现代性，但是我认为其实仍然还处在现代性的，或者对现代性出现的很多问题进行反思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这个历史阶段我认为还是会往前走的，但是未来就没有办法预测，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对，因为人仍然和这个时代是所有存在的主题吧，我觉得。
0: 谢谢两位嘉宾老师。那其实我很同意刚才两位老师的说法，就是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再拉回到人这个身份这个立场上面来看啊。就是现在我们可能有一种倾向，一直会觉得说如果一个人他有了很大的成就，那么他就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就是一个六边形的一个战士，他就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出你要是攻击他的话，你肯定是就是心别有居心怎么样。但其实啊，这个一直是波伏娃所批判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在第二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章节叫神话，他就是讲到男作家把女人作为自己的缪斯，看上去是把她捧为了一个女神，一个非常至高无上的地位。包括像那个整个社会他讴歌母性那种奉献精神等等，这个其实都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都是否认了你作为人，作为人的复杂性，作为人的存在的这个意义，把你抬到了一个非常高或者拉到一个非常低的程度。那我觉得就是说波伏娃他为什么要写回忆录，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很多理由之外，也是为了能够用他自己的声音来写自己的经历，那个是第一手的，那个是他认可的，是他觉得他有必要传达给读者，传达给后世的。那波伏娃就用自己的笔把自己的人生写了下来，然后呢是把自己回复到了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地位，是他不希望后世把他看作一个神，看作一个没有任何缺陷，什么东西都是最好的，没有任何可以指摘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就是他对于自己的态度，也是他的作品，他的回忆录能够给我们普通人，能够给我们现代社会的人提供启发和鼓励的意义所在。好，今天的活动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8: 大家好，我是新盛小学的邓丽芳，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李长之的作品《孔子的故事》。这本书写的是孔子上下求索坎坷的一生， 有15岁便志于学的少年意气，有家谷会其时牛刀小试的喜悦，有率领众弟子辗转奔波的艰辛，有命悬一线却不改从容的气魄，有至死不渝寻求理想的执着，书中展示了孔子的一个个侧面的形象，有因材施教的教育家，有翁离老干的求知者，有周游列国。

0: 的政治家。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子路跑来问孔子，老师，如果我有一个好的计划，是不是应该马上去实施呢？孔子对他说，你应该先去问一下比自己有经验的老人和前辈，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谨慎行事才行啊。而同一个问题，当弟子冉求提出时，孔子的答案是，当然，你应该相信自己的决定，马上动手去做。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因材施教，是孔子留给我们的教学艺术。子路信经，孔子却劝他三思而后行，冉有犹豫，孔子就鼓励他从容决断。孔子从不会用一套标准要求学生，他量体裁衣，扬长避短。新时代的教师，我们应当践行孔子的教育智慧，践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做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做新时代的大先生。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下马勒乡低小学五年级三班的夏迪耶穆沙。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收录了唐宋时期名家名篇的《蒹葭诗》。《蒹葭诗》是一本特别棒的儿童启蒙诗歌选本，里面收录了好多唐宋时期大诗人写的经典好诗。
2: 这本书按春夏秋冬分类，题材丰富，有写山水田园、思乡怀人、赠友祝福、借景抒情的。他精选77首简单好读的诗，标注拼音，配有插图，小朋友诵读学习很轻松。书中虽然我喜欢的一句是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读《蒹葭诗》给我的最大感触是，它能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脚步，领略四季美景，体会真实情感，仿佛身临其境。书中优美的词句能帮助我们积累知识，它不仅能让我们认识更多古诗，感受国学魅力，还能激励我们像古人一样用心观察，热爱生活。

今年七岁，七八个三月小学二年下班的马玉。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汤姆麦克布莱尼的作品《大家我有多爱你》。树林有两只可爱的小兔子，兔宝宝和兔妈妈。兔宝宝特别爱兔妈妈，他想尽办法告诉妈妈自己的爱，一会儿把手臂伸得长长的，说我爱你有那么多，一会儿又倒立起来，想让爱更高一些，还跳起来说跳得越高就有多爱妈妈。兔妈妈也用各种方式回应他，他的爱总是比兔宝宝更多更深。因此这本书就会深深吸引了我，那些可爱的画面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我每次看到兔宝宝和兔妈妈表达着爱的样子，我就想起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也像兔妈妈一样给了我好多好多的爱。这本书这么多图画就特别美，特别适合我们二年级的小朋友读，读了它我们也能学会怎么表达爱，也能知道爸爸妈妈

个沙尘暴即将到来的下午，这个等结束了，外面的这天估计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们继续今年的这个近现代战争史的主题啊。这个估计过年都到外面去玩了，所以这个上次连走廊里都坐满的人，我估计下次不太会有在这种盛举了啊。那我们上期讲到哪？上期讲到这个，上期讲到1942年。讲到1942年啊，正好从39到45八年前面，我们只讲了一半。1942年呢，第一个是德军从1941年开始，这个摊大饼，这个就开始。但是他德军后来的战线就是不停的在摊大饼，啊，41年的大饼摊到了北非。我们上一卷讲到隆美尔的行动，啊，北非后面的事情我们等42年吃完到43年的时候再说。那么42年的德军呢，他就不具备在苏德战场上而言，苏联红军不算，德军从1942年开始，他就不具备像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那样在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具备战略进攻能力的这个能力了。为什么呢？这个1942年的德国呢，跟1942年的苏联实行的工作日志是不一样的啊，他们一天仍然是8小时工作制啊，周末不加班。然后呢，也没有采取什么敬业政策等等的，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德军的工业的整体的发动，要到1943年才开始做。啊，为什么呢？因为工业这个东西大家知道的，它德国其实在1942年，从1940年开始作用欧洲三个最重要的工业区，法国北部的工业区，这个鲁尔的工业区，德国自己本部鲁尔的工业区，以及残存下来的呢原来的奥匈给他的那个工业。我们说起来，就一战的时候，三个轴心国的意大利不算重要的工厂里面，它有法国北部，但是呢他把法国北部的工厂给拆掉了，把法国北部的工厂拆掉之后呢，把这些拆掉的东西放到了德国本部来，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吧？工厂都知道，工厂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建的啊，就跟城市一样，大型城市它边上一定要有水啊，没有水它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那你想拆工厂需不需要时间啊？拆工厂需要时间，需要物流，需要资金我就不算了啊，资金我就不算了。那么你重新要选址，重新要搬迁，然后你想想，你原来在法国可以雇佣法国工人干的，你现在让他们出差出到德国去，可能拿的工资还没有法国高，这已经不算什么人文之类的这种事情，就已经差很多了。所以到1943年，德国真正的战争部长施贝尔上台之前，整个德国的工业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秉持的不能让德国人民过苦日子的那种说法啊，他们知道1945年，很多德国人这个餐桌上才开始出现明显的物资缺乏问题。那1942年呢，美国人刚刚参战，美国的战争机器还来不及把它的物资生产出来，更加别说它要运送到英伦三岛，并且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这都是要到1943年之后的事。那么在1942年的时候呢，德国这个空窗期等于是没有好好的利用好。但是呢，对苏作战也要继续，既然不具备在北面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进行战略进攻的方向的，那么他就转向一个，那就要中间找一个位置进行进攻。找哪个位置进行进攻呢？他看中了南线。南线为什么南线呢？南线有一个最重要的战争一定需要的物资啊，如果拿到自己手里面，那么自己增加了战略物资，敌人又减少了战略物资，这个战略物资是什么？那现在都是战略物资，石油啊，那我们就知道的高加索油田，今天的这个巴库啊，这个阿塞拜疆啊、亚美尼亚的这个巴库，如果在南线进攻夺取了巴库油田啊，那么就可以缓解原来只能绝大部分的依靠，因为德国自己是不出燃油的，德国的那个燃油到中后期主要依赖的是什么？依赖的是从用煤炭，它用煤炭然后呢用硫酸进行清洗，所谓的叫人造石油啊，它燃烧效率比起燃油是要差一点的啊。包括这个技术，它后来分享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挺搞笑的，说据说是500万吨的煤矿进行清洗之后一定会有损失的，大概损失要多少呢？损失数其实损失挺高的，要损失50万吨，比如说拿到10分之1啊。问题是日本人手里也没有好的油田，他要南下。我们讲以后有机会讲太平洋战争史，说南下他占领的，就印度尼西亚包括马来那儿的油田。

它的恢复速度比它想象当中要慢。那么它手里有没有好的煤矿呢？它有好的煤矿，它占领我们中国东北的抚顺煤矿是非常好的，这个煤的质量经过硫酸水洗之后是理论上也是能获得比较好的这个人造汽油的，但是他觉得这个损耗比他接受不了啊，所以就没有用。问题是到最后这个已经不是你有用没有用的问题了，是到最后是这个技术给了你，你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个东西的转能能够转成这个问题了，这个抛开不谈这个事情。那么德军1942年的主要注意目标呢就转向了南方。那么转向南方呢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著名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在1942年初的时候仍然掌握在苏联红军手里面。那你如果要从南线进行战略进攻，除了从北线和中线要抽调兵力包括后勤物资转到南线之外，南线的苏军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啊。但是呢苏联人1942年的苏联红军和后面的苏联红军也是存在差距的，因此在1942年首先爆发的叫第二次哈尔科夫会战啊，哈尔科夫绰号那个乌克兰四平啊，四平知道这个城市在解放战争当中打了四次，所以我们开玩笑这名字没起了叫四平，就打了四次。这个哈尔科夫会战在二战当中也打了四次，当然大家知道最近这两年他们又打了四次，所以现在他应该改名不叫四平叫八平啊。那么苏联的西南方面军重新换了主帅之后的田木辛格元帅在南线率先对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发动了进攻，但是呢步坦协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至于这个坦克部队我们知道如果要突破这个所谓的战线的话一般会首先的是什么，有两种突击方法，一种突击方法是这个先用步兵突进去，如果因为要避免装甲部队的损耗先把步兵突进去把一些坚固的设防点摸清楚之后突破阵线之后装甲部队突进去撕裂对方的战线，这是一种方法。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把装甲部队直接投进去先撕开一个缺口然后再想后面的这个行动。那么苏军采取了一种非常尴尬的步坦脱鞋的一种方法，当他步兵冲进去装甲部队如果早一点冲进去呢可能这个战线已经撕裂了，晚点突进去呢可能自己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预备队德军的反包抄可能没那么顺利，结果就在最怕的就是这个一进一出最尴尬的时候装甲部队突到前面了被人从背后抄了条后路咔嚓啊，也不多交代了快30万人啊，整个苏联的信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已经不是去割裂德军战线的问题了，已经是苏军战线还有什么都什么兵来进行防守的问题了，然后德军本身还在想怎么从苏联战线上找一个缺口，后来他们战线上不存在缺口因为到处都是缺口，所以德军就顺势发动了1942年的对苏联南部战线的进攻，代号叫蓝色方案啊。德军前期的都是颜色，什么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后面就带一点什么文艺色彩，什么冬至蓝啦、啊，什么这样。然后，因为你的前线部队几近崩溃了嘛，那苏军怎么收拢自己的败兵呢？那用了非常简单的方法，设立野战厨房啊，喂口吃的总会有人聚在那儿。但是苏联人也摸清楚了。把收拢来的这些有战斗力的部队呢它不像以前，像以前呢收拢来的战斗力的部队赶快有一个缺口去补一个缺口去补回去，现在呢它的战线靠后来的新招募的部队来进行补充，把那些幸存下来的有经验的老兵缩到后方去重新组建新的作战集团军，然后来再来补这个缺口。那么缺点是什么，就前线有作战经验的人他在一段时间里是有巨大空缺啊，他这个立储要到冬天才显现出来。那么德军顺势一路向南啊，当然首先他拔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啊，这个我们不着急，我们今年有一个这个4卷本的德国总参谋部谋反史，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详细讲动用这个要塞，德军动用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口径的在作战过程当中最大口径的重炮，口径多少呢？800毫米的古斯塔夫列车炮，调用这门列车炮，大家在网上可以搜这个模型的。调用这门列车炮需要德国参谋总长哈尔德亲自签字，啊，他过来要忙一堆事儿，要一个工兵团给他挖另外一条铁轨。为什么？他一般铁轨就一条，对吧？他要挖两条，因为他是装在两排轮子底下，啊，发射一发炮弹要打1个小时，啊，这个但是有一发炮弹据说钻进到那弹药库里，反正这个到时候我们网上有图片，到时候我们今天还会详细讲。那么夺掉了塞瓦

去了斯大林格的这个伏尔加河的这个点，苏军在南线的物资转运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像一个交通枢纽一样，就像德军为什么他一定要在41年底夺占莫斯科是道理，就是铁路的总枢纽在莫斯科，而南线的水路运输的总枢纽在莫斯科啊。这个大家不管是从前几年那个法国导演的那个什么兵临城下的那种电影，你们可以看得到他们是渡河去支援的嘛。但是那个导演是法国人，所以你不能指望他拍出那个真实的情况。首先那个督战队就是错的啊，那个电影里面有两个著名的错误。第一个是红军没有穷到什么后面的人冲上去要捡前面人丢下来的前面人死掉的枪才能形成战斗力。苏俄的工业和沙俄的工业这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第二个，督战队不是杀自己人的，他要有那个机枪，他不能去做火力运输去嘛，做火力支援去嘛。逮到后面，你如果说你督战队如果是杀自己的人，自己的人手里头是有枪的，那个不叫督战，那个叫自相残杀，所以嘛，所以这种事情杀自己的事儿有没有过？有过的。一战当中的法国人就这么干过，所以这是日常如法的这个经典细节啊，所以你不能指望啊。那么这张图就更清楚一点啊，德军一路向南就基本上就挺进到高加索，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到这儿基本推进基本要到一个极限。为什么呢？兵力有的被抽调完了，第十一集团军其实主力根本就不在这里。那么南下的是几个集团军呢，就被不停的被拆了。第一个北边的苏军是有压力的，他是在南面在顿河这一线对德军是有对峙压力的。第六集团军在向斯大林格勒的突进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说法，一种说法说希特勒下指挥把第四装甲集团军调到北面来，而坦克在巷战过程当中是发挥不了什么压力的，这个是错误的，因为调回来的仅仅是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他的指挥部和他的一些直属人啊，主力还是在第六集团军的那个指挥下。第六集团军指挥下他是有装甲师，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步兵部队。向南突进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呢，这条战线实在是拖得太过于漫长，它的补给等等到这里几乎是一个极限了。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夺取了斯大林格勒，那么补给可以通过水路来进行转运，这样方便的多得多，所以斯大林格勒就成了德军一定要夺取的目标啊！这个在电影里面有反映过。那么德军就陷入了什么，就是城市攻坚战的这个泥沼过程当中。城市攻坚战最重要的兵器是什么？冲锋枪，高射速的物资，冲锋枪。因为冲锋枪是它的子弹发射的是手枪弹，在50米之内是有效的啊。德军的冲锋枪和苏联的冲锋枪相比，苏联人是用弹鼓来供弹的，71发的或者100发的弹鼓，德国人是30发或者40发的弹夹，就是说多一发子弹就多一发的火力输出命中率。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双方的这种包括那种什么狙击手对狙啊，这里面都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在这儿你的什么装甲部队的优势就完全体现不出来了。而且呢，在这种时候呢，其实大家看到后来柏林攻防战的时候，苏联是调什么东西过来的？调那种152毫米口径的这种重炮，一个街区一个街区这么轰过去的。而当时德军的这种就是德军的当时的这种火炮里面，因为他这种火炮像后面看到的很多二战当中的很多自行火炮，这个顶上是没有防护的。顶上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是顶上丢个手燃烧瓶下来，像大家看过那部电影吧，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德国人的那门自行火炮就是这么顶上一个燃烧瓶下来直接就爆掉燃掉。而且呢，像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楼房，75毫米以下的火炮基本都是免疫的啊。其中一个大楼不是叫巴普洛夫大楼吗？啊，日常如法的第二章，巴普洛夫大楼抵抗的时间比整个法国抵抗的时间还要长法国人在二战当中究竟是给德国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是给盟军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家自己去查查数据就可以了。所以就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久而久之呢，当主力集中在德国第六集团军装的很上，你看看之后他的周围的友军是哪些？罗马尼亚的第四集团军啊，再往南面一点是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啊，匈牙利的第二集团军，罗马尼亚的第三集团军啊，第四。德国人对这些盟友客气就是客气嘛，他们还是给了一定数量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坦克炮，但当主力都聚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苏联最后在11月份的时候就发动了这个针对斯大林格勒的整体作战计划，最终是合围了德军整个第六集团军的主力和已经

陷在各省当中了。这里面光这个包围圈里面就有三个德国装甲师，14、16和24的装甲师。那么这个这里面的细节有很多，包括有很多解释，那个为什么这个被围的这个集团军在缺乏物资的时候能不能突围。那么也有种说法说，这个突围之后反而会造成战线的这个更大的不稳定性。同时呢，这个在过去的段子手里面，是伟大的德国空军元帅格林又出来说，没有问题，这个第六集团军的30万人，我可以提供足够需要的补给。后来根据这个重新档案考据，格林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他一辈子以吹牛而闻名于世，但是这种吹牛的话从来没有说过。但是不管他说过还是没说过，这个德国空军要给这30万人进行突击，在最后是那不是 impossible game， 那是 nothing impossible， 是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那么最后一直到1943年的一月，第六集团军的余部，啊，就一共被合围是31万人，最后被苏联红军全部消灭在斯大林格勒的残垣半壁当中，啊，抓了91000俘虏，这91000俘虏基本上就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去了。到1945年之后，大概只有1/10返回了自己的这个本土。那么这次呢，我也让德国的整个集团军这样一个物资消灭在这个整个的南部战线，南部战线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啊，苏联红军就从这个口子里面。这是苏军最后的围歼，到1943年，啊，最后的围歼在1943年1月13号，啊，到17号的围歼，德国第六集团军全部崩溃掉，啊，苏军在南线打破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这比1941年更为可怕，苏联红军全面发动反击，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曼斯坦因就任了破败不堪的南方集团军群的这个。但是呢，希特勒给他调过来一堆援兵，让他进行反击啊，包括重建的3个党卫队装甲掷弹兵师，党卫队第一、党卫队第二和党卫队第三，包括从北面调过来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这些号称叫装甲掷弹兵师的，其实坦克拥有量基本都比一个装甲师要更多，尤其是大德意志师，大概一个师能顶2个师来用。同时呢，冬天苏联红军在1942年。它暴露的问题比起1941年也没差到什么地方去，主要是什么？突进之后，步坦协同包括物资的运输都会出现问题。因此，到1943年的2月到3月之间，撤出哈尔科夫，这已经叫第二撤出哈尔科夫的这个党卫队3个装甲师配合国防军，重新组织了第3次哈尔科夫会战，重新夺取了哈尔科夫和靠近中努里亚塞比尔格罗德。于是在1943年初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双方都形成突出部的战线，即1943年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当然你可以反过来看，德军在北面有一个奥里尔突出，在南面也有一个像半出突出情况的比尔格罗德。为什么不继续打下去了呢？因为化冻了，化冻了之后整个土地就变成无数的泥泞，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把大规模的装甲部队投入作战，所以双方的战斗呢，基本就在1943年的这个3月份左右停止了。东将军结束之后，双方开始这个收拾兵力，啊，最终目标是什么？德军已经不存在战略方向的进攻能力了。那么1943年的战斗呢，德军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个突出部，防止苏联利用这个突出部向三个地方。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啊，有优点有缺点，有优点是被人三面合围，有缺点是可以向三，那这边的优势是可以向3个方向集中进行突击。这个突出部里呢，苏联的红军也不算特别多，3个方面军150万人，啊，如果把这个突出部消除完了呢，那德军基本就可以把战线稳住。但是到1943年呢，面对的这个问题呢，那么首先一个谁进攻谁防守，啊，双方就在争论不休的这个事情。有人说，一直主张发动最后针对这个突出部战役的叫堡垒作战的是曼斯坦因，但是曼斯坦因后来看到现在的文献来说，曼斯坦因更主张在1943年4月到5月间，化冻结束了，土地春天重新变严实了，这个时候就实施进攻，而不是拖到后来的库尔茨克会战中，要到1943年7月5号这一天。那么包括这个北面的中央集团军群呢，其实对突出部的这个作战呢，他兴趣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第一个，力量来说是南方集团军群比中央集团军群更多一点，
同时呢，中央集团军群始终面对的北面，苏联红军北面在这儿有一个对他的这个强大压力，这个叫奥利尔突出部，叫指向这个，所以呢，中央集团军群呢就这个最后作战就变成了有点什么呢？有点像剃头挑子一头热，南面呢很起劲，北面呢总是有各种想法。那么从1943年开始呢，德国人基本上就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啊，这个首先是北非先丢了。啊，然后呢，这个不靠谱的盟友意大利从中退出了战争，直到1943年，啊，然后到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啊，苏联红军在东线的反攻，这都是1943年之后的这个事情，啊，第一个我们要讲1943年7月份的这个叫库尔斯克会战，也是德军在东线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啊，就是说至少是动用几十万人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进攻状况，啊，突出部之一。啊，当然我们也叫库尔斯克会战啊，突出部之一，因为西边还有一个。那么，1943，那么重新回过来看，德军到1943年为止，基本上它的装甲师呢，基本上就是这么构成的，啊，和苏联的情况比，苏联叫坦克军和机械化军，但是呢，苏联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呢，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坦克军里面，它军底下直接辖旅的，它没有师这个单位，就它一般来说。他的坦克军是辖两个坦克旅和一个机械化旅，机械化军呢就是两个机械化旅和一个坦克旅，区别是什么呢？就机械化程度和兵种的配合作战而言，机械化军其实比坦克军更合适啊。一个部队的编制里面不是坦克越多就越好的，坦克你比如说坦克越多就意味着什么，你的协调指挥能力这种东西都是要经受考验的，像苏联1941年那一票机械化军，这个指挥能力呢，基本上就是让人无法直视。德军基本上形成的呢，在这就是1943年的所谓的装甲师，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当然，这是中等档次的，比他有钱的也有，比他穷的也有。啊，一般都是师部辖一个装甲团，就基本上这个时候装甲师一般就是带一个团了，这个团底下一般带两个营，啊，这是基本标配。当然。奢侈的有三个营的，那是特例，我们就不谈了。那么另外呢，就辖一个什么叫装甲实弹兵团呢？装甲实弹兵团它的这些所谓的实弹兵呢，它基本都是带着什么呢？我们开玩笑，这个用我们上的首字母来形容，叫这个隧道开发组啊，就是它的这个装甲实弹兵团，所谓的装甲车，尤其是它由德军的力量补给，这所有人都坐这个叫半履带车。他这些除了他这个装甲实弹兵一营之外，像他这些摩托化营一般都是什么？都是称作卡车的，这具有摩托化的效果。但是呢，这个叫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251或者隧道开发组250，它是有多种变形车。同时呢，它的这个前面的装甲板基本上是能防机枪子弹和炮弹破片的，你卡车是不具备防这个能力的。所以看后期看德军。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强，或者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弱，你首先就要看他这个隧道开发组250或者251装备的数量多少。按照编制来说，一个装甲师如果齐备满编，隧道开发组基本上要200辆以上。但是呢，东线德军有的时候穷的时候补充的时候，什么只有6辆7辆，那就基本属于穷的叮当响的这种位置了。装甲师的力量经过进一步的升级啊，第一个。希特勒的动物园开张了啊，因为接下去的德国人原先叫1、2、3、4、5，1号、2号、3号、4号，后面就多了一堆绰号，比如这个叫6号叫虎屁 ，Tiger 虎啊，这个因为两家工厂同时竞争，其中这家竞争工厂的名字叫保时捷啊，于是呢，这当还因为两家竞争呢，要选一个比较好的。保时捷呢，很早就用电传动，所以导致故障率一塌糊涂。但是呢，这坦克还没造出来，他先造出了90个底盘。本着不要浪费这些底盘的这个原因，于是把这些底盘上装上一个这个固定式的战斗室啊，就是大家知道坦克的炮塔是360度回转的，对吧？这个是固定式的，或者什么，它就跟着车体转，它那个炮塔回转。但是呢，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突击坦克啊？为什么呢？前装甲厚达200毫米，装一门长达71倍径的88毫米炮，一共生产了90辆，1辆留在后方，86辆给前方，装备2个装甲歼击营，在突击的时候

当然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我查了一个数据说它最高的时速只能达到20公里，而且呢它还装两个电动机，前故障率不够高啊。这个叫它最早的名字呢叫拉风的叫斐济丹，到1943年之后又取了一个动物园的名字，管它叫象啊，这个果然挺像。战斗权重71吨，美军现在的埃布拉姆斯坦克总战斗重量大概也只有65吨，就是它比现在的主战坦克更重，当然它这个爬的也比现在坦克要慢，这叫象。那么除了装甲部队升级之外，炮兵是吧？炮兵的机动性也要跟得上装甲师的。德军的炮兵的机动性呢，其实一直很高的，因为它基本上它这种，甚至到它的这个步兵师里面的反坦克炮，都是可以用那个用卡车或者是摩托用卡车或者是半履带车可以牵引的。但是呢，那个牵引毕竟没有直接把炮装上，当然装上履带车管用，所以就叫变成了自行火炮。这种装150毫米的，就叫野蜂。这种叫装105毫米小一点的，就叫黄蜂。德军的装甲炮兵团里面一般有12辆黄蜂，再加6辆野蜂，组成了一个自行火炮。当然，极端情况下，德军个别装甲师里面有60门以上自行火炮，那是一个范例，一般达不到啊。这是炮兵。同时呢，前面说我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砾里面75毫米的不派用处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装一门150毫米的短步兵炮，啊，叫自行突击战车灰熊，你看动物园嘛，啊，虎啊、豹啊、灰熊啊，啊就来了，啊，同时呢，原先这种装短倍镜的，其实从42年开始装这种短倍的，原来装24倍镜75毫米的3号突击炮，就给他们加装成了43倍镜或者48倍镜，可以用于野外反坦，更加用于反坦克作战的。3号突击炮 F 型或者叫极型。那么说原来这种一般是配什么的，它不是配在坦克师里面，那装甲师里面专门配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师里面它专门配给它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行突击炮营，它专门形成叫突击炮营或者叫突击炮旅，来给步兵师，让步兵师有自行的防守和装甲能力的。那么当然为了保持一定对野外攻势的杀击能力，他还是把28倍镜的这个105毫米炮也装到这个突击炮营，就一个突击炮营里面，除了辖3个突击炮连之外，还专门有一个突击榴弹炮连。这个榴弹炮连就是装105毫米炮，专门破坏什么？破坏对方的野外的这种筑垒攻势的啊，这种。所以，什么东西你要想的，派不上。像这种出来之后，德军基本上已经不是城市进攻战了，是打城市防御战了。那自然我这个装备我还得有。另外呢，这个叫自行反坦克炮，为什么？它4号上面装的同样是长达71倍镜的啊88毫米炮的啊，绰号最早年的名字叫大黄蜂，后来根据它的这个特性起了个绰号叫犀牛，像犀牛那个角伸出来啊。德军一个自行突击炮的车长，创造了在2100米距离之内用21发炮弹消灭14辆苏军坦克的这个绰号维杰布斯克之虎。啊，也是这种，但是呢，它那个顶是敞开的，所以它不能在城市空间站里面，顶上丢个手榴弹下来，那底下就抓起来了啊。这也是用于反坦克炮的。但是呢，为了加强步兵师的，因为那个三号，它在1943年之后遇到一系列问题，什么问题？主要是什么呢？三号坦克停产了，德军的主力要从三号变成黑豹了，黑豹什么后面会讲到。那么三号的这个底盘就停产了，那么一个坦克停产，它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它的零部件会越来越少了。为了要充分利用这个效能，啊，德军就把自制的派克75啊、派克4075毫米反坦克炮装上了各种各样的底盘上面，比如老式的2号坦克底盘，什么法国的什么装甲运输车的底盘，让配输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师用于反坦克作战。他们呢就叫黄鼠狼，啊，这个叫黄鼠狼一啊。还有的呢，这个有的是把较厚的苏俄这个76毫米的它的 ZS3啊，德国人你这要废物利用的，这个苏军缴获的那么多的火炮和弹药，甚至为苏联缴获的152毫米炮专门开了一个弹药生产线，就是一定要物尽其用的。这个就装到了，那叫黄鼠狼二啊。那当然还有黄鼠狼三啊，黄鼠狼三是专门装在它那个捷克38T的这个底盘底下的，这个是专门基本上给步兵师比较多的啊。步兵师有的装甲师会装备一点，那主要作为替代品。那么装俄国版本的就是7.62派克 R
啊，潘德尔三八，装75毫米炮的，反正这个一直用到战后。但是最后呢，啊，德军的主战坦克升级，3号和4号不够用了，那么3号的替代品就是黑豹，啊，4号呢，因为还不能完全停产，啊，所以4号呢，前面讲过，他就把他的那个短口径的主炮转成了长口径的主炮。这个虎呢，虎翼，昆士尔公司出的这个虎翼呢，它不是给装甲吃的。它是专门比如说一个满编的45辆构成一个叫重装甲营，攻击的时候呢是用作前锋，因为它的虎式坦克呢四四方方的装甲防护，它的这个前炮塔这个防护有100毫米，它侧后都有60毫米，两边的边侧都有80毫米，基本上可以免疫苏联当时制式的从45毫米到76毫米的反坦克炮，所以用于突击的时候做前锋来用。还有什么呢？被敌人突破战线的情况下，虎一般会作为独立装甲营丢给每个某个步兵军，或者干脆把虎营拆成虎连，每个连用在这个突破口的时候，就用他的这个救火队来派用啊。所以呢，就救护成重装甲营啊。这个讲过的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有各式各样的，这都是隧道开发组。有的隧道开发组在边上装这个火箭弹，这个步行的斯图卡啊，等等等等。这是德军到1943年基本上摸索出一套比较成型的，包括这种编制，这是当时比较优秀的这个编制啊。那么库尔斯克在北线打得窝窝囊囊的时候呢，在南线曼斯坦一口气投入了3个装甲军。德军在库尔斯克一共2700辆坦克和突击战车，在南线投入了1500辆啊。北线莫德尔始终磨磨唧唧，生怕北线苏军的威胁，一直不把自己的主力部队投入北线作战，所以南线作战就变成了剃头挑的一头热啊。所以呢，变成了3个装甲军、48装甲军、第3装甲军以及党卫队的第2装甲军，他们的目标是直指奥波扬方向，但是在突击过程当中发生了偏转，转向了著名的后来的这个坦克交战的胜利，名字很长，普罗霍罗夫斯卡。那么但是这南线的突击也远远超出苏联人的想象能力，因为苏联人在图尔斯克北部设置了3条防御线，南部设置了3条防御线，结果被第一天就被党卫装甲军突破了2条，啊，对于苏联人来说，也要拿出自己的装甲预备队拿出使用，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双方的宿命追击就在著名的普罗霍罗斯卡村这个地方展开，啊。双方的交战对象，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和3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是2个半党卫队装甲集团军师，阿塔夫希特勒师、骷髅师和帝国师，啊，他们的指挥官保罗豪塞尔以及右边这位帕维尔阿莱克谢耶维奇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为什么叫吹牛大王啊？通常呢，我们在90年代读到的战史里面是这么进行描写的，这个。德军方面，双方都投入了10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面对德国党卫军虎一型重型坦克、重火力后装甲的配备，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充分发挥了T-34型坦克机动性能强的优点，和对方进行了近距离的格斗，使战线形成了僵持的局面。当然，这是90年代的说法。现实际的情况呢，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好像是1990年的兵器杂志上是什么担任说，当天出现在普罗霍罗夫斯卡村当中的是党卫队第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的9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警卫骑队有13辆虎一型坦克，但当天投入使用的只有4辆，后来的王牌米切尔魏特曼的小队啊，他有40辆以上装长倍径48倍径的那个75毫米火炮的4号坦克，以及少量的黄鼠狼坦克等等，啊，那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呢，出动了6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双方在近距离进行了精准的和持续的奋战。实际的情况是啊，德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到当天晚上还有88辆坦克能够投入作战。与之相对而论，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损失了246辆坦克，啊，我打游戏都没有这个损耗比这个样子，啊，2换246，啊，这个，但是啊，前苏联史学家会告诉你，意义是巨大的，啊，
是吧？这个尽管定位第五坦克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斯卡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但是意义是巨大的。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主力，近卫第六集团军和第一坦克集团军几乎全军覆灭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近卫军定位第五坦克军的奋战，不难想象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会乱成什么样子。那么这种东西究竟哪个描写是真的？两个都是非常极端的事情。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名字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给起的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他的指挥严格来说是没有任何指挥系统而已，就试图用数量上的优势来引导对方，甚至不单只是他指挥，后来近卫这个坦克集团军，后来叫近卫第一坦克集团的卡图科夫也是这种，就是猛打猛冲，然后呢就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为什么？上一期讲过的特3476和可沃和后面的苏联坦克有什么区别？双人炮塔，车长又要指挥开车，要给炮长指挥目标，又要指挥开炮，甚至可能还没有无线电。这个是苏联早期的特3476，据说生产了40000多辆的特三四坦克，一共生产的数量是很惊人的，大概达到60000多辆。但是呢，前期的那个特3476大概有80%在交战过程当中就损失掉了。为什么？你想想看，你在这么一个狭窄的，上一期讲过，就苏联坦克在如此窄的一个这样一个车，你想，我们就拿德国坦克来比，你想你在如此狭窄的这么一个车体里面，你外面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炮塔里面只带两个人，一个是炮长，一个是车手，准确的说是三个人，因为那个装弹手是看不见外面情况的。炮长、车长的目的是，车长德国的坦克，你看一般都会有什么？都会有专门的那个车长瞭望塔，看到吧？车长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一般不开窗的啊，开窗人那就成了狙击目标了啊，这个所以一般是不开窗的，但是他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他就能看得很清楚。而且呢，德国坦克，你看它这种交错辅助的人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一般的影片当中，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为什么？非常平稳。它交错行驶的时候，它这个底盘会非常的稳。戴头盔，因为戴头盔很麻烦，为什么？你这个耳机什么东西就戴起来很麻烦，记得吧？巴顿将军一开始有个镜头，他问医生：“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医生说：“戴头盔我就没法戴听诊器了，听诊器跟那个耳机的这个戴法是一样的呀。”但那巴顿将军说：“很简单，你把头盔上给我去打两个眼儿，啊，反正当像军人一当头盔。”那么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嫌麻烦，而是对自己的这个车辆有足够的信任。第一个，打不穿坦克，怕就直接命中，直接命不是直接打穿坦克，其实也会造成损伤。什么里面，比如说你是铆制的铆钉做的，那铆钉会到处乱飞，造成二次杀伤了。但是呢，虎这个坦克据说有一次是不知道吃了多少炮弹，发炮弹最后反正是挨了三颗地雷，最后还跑了30公里，最后才停下来。停，就是说你至少能脱离战场进行维修。因为坦克兵跟飞机不一样，飞机起飞的时候飞行员不管的，全是地面的机械师帮他调的。坦克兵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车主都得自己干的，是吧？什么擦炮管啊，换履带啊，这个什么拆辅助轮啊，这种复杂的事都得干的。所以这个五人车组在二战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标配。前面两个，一个是机电员操纵机枪的，一个是驾驶员。驾驶员前面讲过的那个观察窗也很细的，他也得靠这个坦克的这个车长给他提供。前面有个坑绕过去要左转或者右转，苏联坦克这种东西都没有的，啊，都没有的。都没有的，面对一些问题，其中一个真实的事件，啊，德国那个外交部长李宾特洛夫的儿子小李宾特洛夫，带一辆坦克陷到苏联坦克阵里面的，没有一辆苏联坦克认出他是敌人，为啥？忙不过来了呀！你在行进过程当中，那你这个认不成敌人，第一你也没想到一辆德国人坦克竟然混到一堆苏联人坦克里面去了。第二个，在匆匆向这个洪流过程当中，他根本就没空注意，结果最后还被小李宾特洛夫给逃出来了。他那个连算战损比较高的，7辆坦克打被人家打掉了4辆，还是那3辆还逃了出来，其他的战损比是非常低的。苏就是像一个电影里面所说，就是可很多的苏联拍的电影绝对不敢这么拍的。苏联拍的电影只看到对面的德国人坦克一辆跟着一辆燃烧起来了，然后自己的坦克，他们只有1941年把自己描写的比较损失惨重，后面都不敢这么描写。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就苏联的装甲部队的应用是有巨大问题。
甚至在突击作战之前连地形都没有了解清楚，撞到自己挖的

坦克号里面去了，那就等于是像火把子一样，不是那样一辆子的一样打手。其实在整个库尔茨克的南部战线过程当中，苏联人表现最好的其实不是主动反击的，是蹲坑的。你把其中一个坦克旅或者一个坦克军配属给某个集团军，让他在这个地方进行坚固设防，那么他可以把比如车体埋在预设防的这种阵地里面，在近距离的打击德国坦克，反而能够赢得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性价比。就苏军只要主动反击的这些坦克部队，就像什么，就像这洗衣池里的洪流一样冲出来，然后被你的那个洗澡面积一下直接就洗干了，所以就属于那样这样一种类型的状态，达到的效果是非常之差。双方的损伤比基本上至少在1:6到1:7之间，1:10有点夸张，因为战争过程当中也有什么击伤之后你当天晚上修复的，或者第二天才修复的全损的。苏联坦克只要当时被德军的坦克主炮命中，基本上就是全损。而这个根据对虎式的测击结果，大家不要看什么苏联什么解放电影，什么解放电影到库尔斯克那部一开始有一个经典的开头，是德国人用苏联火炮对自己的虎一进行发射，结果就是把虎一就给打穿了。希特勒紧急下令说把所有的虎式全部返厂，前装甲再加厚10毫米，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情。其实虎式的坦克，苏联坦克甚至当时它的76炮要抵近到200毫米，200米的距离才有可能打穿。问题是虎式可以在1500米之外就把T-34可以直接打穿啊。所以这位造成严重损失的啊吹牛大王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特米斯特罗夫啊，这一仗之后啊，跟我们的某位将军在长津湖的某位将军一样，后来还被继续任用，结果在1944年又付出一个相当惨重的伤亡比，啊，于是就被撤换了。但不但那撤换呢，不耽误他写回忆录，啊，在回忆录当中自称在库尔斯克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为库尔斯克战役胜利获出了巨大的胜利结果。那么说让我介绍一部比较经典的，大家有机会去看这位我认识的，我们在南京的研究党卫军战士啊，他敢说第二，没几个敢说第一的，我们的于涛老师，陈兴波老师，他当时在库尔斯克70周年的时候就编了这部叫《钢铁、鲜血和神话》。当然你也可以看这个，另外有专门就他这有人说嫌这个书贵，你看五大出版社也出过类似一版，就是没图的。但你知道这个作战没看看战争没地图，那个基本上全凭脑补啊，是吧？所以大家有机会，这个后来没有这样版过，也可以去搜搜看，就是这个叫著名《钢铁、鲜血、神话：党卫第二装甲军和库尔斯克南部作战》啊，这是维基百科的数据，只供大家参考。损失的数据只会比这高。这张呢是著名的摆拍啊，这是虎式坦克通过3辆被击毁的T-34/76。尤其这个T-34/76，他们给它起的绰号叫"米老鼠"，俩舱盖儿，看到吧？俩舱盖儿啊，其实是一张著名的摆拍啊，很多你看到很威武的镜头，都是战争正常过程当中为了满足宣传战的需求进行摆拍的啊。德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也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啊。真正在库尔斯克付出，真正是奋斗到最后一人一炮的是这些这个装备 ZS3 或者 ZS2 的这种76炮或者57炮的。固定的反坦克炮组，就一个炮组一个炮组坚守在阵地上，直到最后一发炮弹打光，直到敌人抵近到10米的距离仍然不能放弃，一个又一个的固定的反坦克炮连啊，在获得了一定战果的情况下被摧毁。在北线他面对的是斐迪南啊，在南线他面对的是虎式和豹式。那德国人也有德国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豹式是新坦克，故障率高的吓死人，到7月5号参战，到7月12号还是13号，最后只剩下40辆还能作战，其他不是被击毁了，什么机械故障啊，还有莫名其妙的自燃啊，那都是新东西嘛，总会有不断的这个新的问题的啊。但德军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攻击的不可持续性。为什么呢？这就是后来争论的，就曼斯坦因到7月12号。普罗霍罗夫塔村交战之后，曼斯坦因手里还有两个装甲师，第24装甲师和第16装甲师弹兵师，但是呢他不敢把手里这两个东西丢出去。为什么呢？为了要加强库尔斯克作战，他重建的第六

集团军在这条河叫米乌斯河畔是没有装甲预备队的啊，也就是什么，德军的后来你看德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基本上就要仰仗他的装甲师是最重要的力量啊，因为是战略防御，装甲师就像救火队一样到处在的，整个一个这还是重建的第六天集团军啊，我们知道原来那个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爆掉，这个第六集团军面对两个苏联方面军没有装甲预备队，所以到7月12号有很多库尔斯克的会战书告诉你啊，德军为什么放弃在库尔斯克的继续走转，一个是苏军组织了北面的叫这个北面对奥雷尔的进攻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南面不进攻的一个主要理由，有人说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是意大利1943年7月份投降了，为了让德军在意大利战线不致崩溃调了兵过去，其实调了过去的是调了兵过去，问题是调过去的是党国军三个装甲师当中的警卫骑队，而且他就是把兵调过去了，所有的装备都留给了另外给自己的子民部队，就是怕那帮人过去接收新装备去了，其实对德军南线的力量没有遭遇到决定性的消耗，决定性的消耗是为什么这个装甲预备队不挑过去，因为在库尔斯克打了没几天，苏联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对米乌斯河发动了进攻，第六集团军挡不住了，那曼斯坦因在一看挡不住了，万一第六集团军崩溃自己的南面又被包掉了，于是紧急终止库尔斯克作战，原来曼斯坦因手里面有9个装甲师，前面说过3个装甲军，结果为了应对北面的那个为了面对北面的那个中央集团军群，把大德意志装甲师给调到北面去，这一个师等于2个师被调走，然后党卫队第一装甲师这个建制被调到意大利去了，那么还剩下8个师，8个师里面他要调3个师用于对抗米乌斯河畔的这个袭击，结果调过来之后这3个从的等于是虽然说把党卫队第一调走了，但是过来呢党卫队第二装甲军还有2个党卫队装甲师，这2个装甲师拿的是3个师的装备，再加上第三装甲军的3个装甲师仅仅把战线维系在米乌斯河防线一带，也就是说曼斯坦因自己手里面这时候只剩下3个装甲师，他如果有6个装甲师他还想着当苏军发动南线作战过程当中进行迟滞和追击，摧毁苏军的有限作战力量，维持目前的战线不变，然而只有3个装甲师他就最后放掉了哈尔科夫，史称第4次哈尔科夫会战，那乌克兰四平从此名扬天下啊！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这是德军1943年的战术行动之后，南方方面南方集团军群在第聂伯河以西是没有任何攻势构筑的，因为都在准备进攻作战，没有任何防御作战，被苏军突破之后，第聂伯河都是一条不舍，这么长的河流不可能处处设防，造成了1943年之后的南方的严重的被动啊，苏军趁机在北面啊发动了库图佐夫作战啊，但是呢奥雷尔的那个莫德尔这个是战术防御大师，早就在里面挖了一堆各种各样的防御设备等着苏联人往里面撞进去，苏联人你想在南边他一共只有2个坦克集团军，只有3个，第一第二和第5，还有第3和第4都加强到北面那个方向，就是要消灭中央集团军群，但是中央集团军群呢在做了一系列非常漂亮的后卫袭击之后撤出了奥雷尔突出部，把战线拉平了，但是在南面前面说过没那么简单啊，在这个在哈尔科夫退却之后，在哈尔科夫到第聂伯河之间德军是没有可以倚仗的所谓的防御工事，于是怎么办，按照元首的一贯要求进行焦土作战，但问题是什么呢，撤退过程当中焦土作战又是进行的不彻底的，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一寸的农田都烧掉，把每一个你能抓到的牲畜都杀掉，把你每一个抓住的人都干掉，这个在战争当中非常残酷的叫什么，这个叫德国的三光作战，但是呢是进行的不彻底的，于是就给苏联人补充了巨大的兵源，那些原先乌克兰族的人现在被你德国人弄得一点生活资料都没有了，为了生存他们也要加入苏联红军，让苏联红军的兵源构成成了大量的什么，大量成了乌克兰人，所以这事儿没有进展。第二个是什么呢，德军的装甲是在1943年到1944年，就是1943年冬天到1944年初的这个时候是他最薄弱的时候，为什么呢，前面说过的3号他要停产了，
但五号的生产呢又上不上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装备的空窗期。因为停产了什么，你看看装甲师它那个数量上好像还有快100辆能一百辆坦克，但是后面你经常会有德军的装备数量后面会有括弧的，这个括弧是什么，能动数，还有多少，你能动取决于什么，零部件你得够啊，汽车维修没有零部件，你这靠那个老部件去运着下去，你这个坦克比汽车的磨损可快多了。但三号坦克停产了意味着什么，所有的坦克就打一辆少一辆，或者说什么出现故障之后可能修不好就丢掉。而四号的那个产量呢当时又没有上来，而五号坦克那个黑豹呢，德国人又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是什么呢，德军的那种他前面说过他一个装甲师辖两个营，这两个营都是大营，不像苏联人，苏联大概什么30-40辆坦克就一个营，它编制上像它的四号可能是一个75车的大营，豹式更是有什么96车的这种大营，这种一个营就相当于过去两个营，它等于都要国内，你像原来开三号这种20吨级的，你突然之间要开黑豹45吨级的，所以你感觉是不一样的吧，就像你开小车开惯了开一辆大车对吧，你肯定突然让你开个4人座的可以，让你去开个7人座你心里总是要稍微抖一抖的吧，这个训练它就比原来训练三号的时间要长。而德国人呢又是要把这个营基本上全部装备齐了，或者至少装备一个76车的营了，他再把这个营放回一个东线。所以德军东线在1943年到1944年，尤其他南线的那些装甲师理论上有两个营，实际上最多只有营，而这个营里面可能只有10几辆到20几辆能够开动的四号坦克，那你想这个战斗力怎么能够补得回来啊，这个产能一旦跟不上。然后呢1943年开始，那德国人自己的本土就要遭到英美空军的战略轰炸啊。所以趁着那么我们先把东线的事儿说完，从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从1944年的1月份开始，这叫苏联史称的，以前有部电影叫10次突击啊，这一系列的名字，其中有针对北面迫使芬兰退出战争的啊，有南面针对乌克兰的，还有中路1944年啊，白俄罗斯战役，就巴巴罗萨计划3周年之际啊，这个日子很好记，又是6月22号啊，直到最后推进到柏林，这是东部战线的情况下。那么这一系列的追击作战，从1943年8月份开始到1944年12月，也就是到1944年年底的这一系列作战，为什么会取得一系列作战成功呢？和一个事儿的事情少不了，就是什么？我们熟悉的叫什么？租借法案，啊，通过，美国人远渡重洋，就要把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造出来之后，怎么用到前线？我先不说人员训练问题，运到前线，远隔重洋，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数以万计的各种各样的船只，其中运到苏联有几条航线，别着急。今天略讲讲，我们今天还会有两讲的内容，专门讲租借法案前后是怎么回事啊？总而言之，这条线运的很少，就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啊，这条线。另外一条线呢，是到巴士拉，就是伊拉克那里，从伊朗，从那个地方从高加索运过来，也很少。主要的航线，北极航线，冬天运到更远一点的阿尔罕格尔，啊，夏天说错了，冬天。遇到不动港摩尔曼斯克，其中要途经挪威，那么这就是一场非常危险的北极航线啊，其中运过来别的没什么，没多，光这种卡车直接给你送一条卡车生产线过来，所以不用去争论这个谁在反法西斯战争过程当中啊谁出力更多，大家都出力了，但是你不能以什么以杀对方为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如果以杀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那胜利的一定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不管你是什么德粉，你是苏粉，你是什么美粉啊，这个东西就是苏联当时提供不了的东西，是吧？橡胶啊，橡胶是什么地方产？热带地区，你跟我苏联说苏联出原木可以的，你说出橡胶哪儿倒去，对不对？这给你整个一条卡车生产线，这才能保证你的所有的物资。当然租借法我们给大家稍微总结局，目的是什么？苏联的所有的工厂就给我是去生产枪炮、枪炮、子弹、弹药啊，当然也有英美援助的坦克和火炮也有的，但数量占的比例不是特别高，但主要是英美的援助主要给后勤啊，大到卡车轮胎、士兵军靴，小到母仓肉罐头都是美国人给的啊，都是美国人，到奶粉都是。

他给的啊，卡车就给了很多，卡车这种还是普通的通用动力运人的，还有那种拖重炮的啊，专门拖坦克维修车辆的重型这种卡车啊，我们别着急，我们今天有机会预计来讲。同时，那、啊、卡秋莎，你卡秋莎装载具里面装到苏联卡车上运动不行的，最后还是大量是装在英美运载来的那种载具上啊，这种进行火箭弹发射的。而德国人知道不知道？德国人当然知道，不知道那还叫德国人吗？那么怎么阻止这个叫争夺北大西洋的制海权？靠海军，那基本你就靠水面舰艇，你基本就失望不了的啊，只能在美国参战之前溜出去进行一些破袭战啊。到这一天结束了，1941年5月27号这天结束，就著名的俾斯麦带着欧根亲王出去转了一圈啊，击沉了皇家海军的象征这个胡德号啊，这个反正今年我们在345还要再讲一战的战列舰对轰了。战列舰对轰啊，总结给大家再总结一点，战列舰对轰能否命中对方，能否击沉对方，两个字，玄学啊，这不是，这已经概率跟概率没关系了。你有可能打200发炮弹，就是战舰发射是这样的，一边齐射，比如说在你的后面这个地方炸一下，这个叫远弹。那么观测到了远弹以后是吧，调近距离，那么调近弹，那么直到看到，比如说你是对方战舰，两边同时腾起水柱，这个叫加重。加重什么？就开始全员齐射，之前都是试射，就是往你这个位置丢进足够多的炮弹，那么总有能命中的吧，但是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一发都打不中，所以这就叫玄学啊。至于打中了能不能打穿也是玄学，像胡德这种被俾斯麦第五次试炮就打中，而且是击中了弹药仓爆炸的，这是玄学当中的玄学，这就是那种插门鬼搞呀，我晓得啊，今朝个胡德长提裤呗，这种是玄学。你想，如果真他真打得这么准的话，英国皇家海军出来多少船，不是被他爆掉多少？五次齐射，他只用了38发炮弹，而一艘军舰至少800发炮弹，按照这个命中率，皇家海军沉不出来，还不够他收拾的。但是他最后瘸了腿也是玄学，因为那条就是最后一条鱼雷，把他的方向盘给命中之后卡在了左舵12度，因为你想。左舵十二度，他为什么？你看到这张图就很清楚，他为什么转头转过去了？因为舵卡死了，舵卡死了，这个船就只能往那个地方转了。你看，如果这个舵卡的往正东不要紧了，他往正东一直开好了，大不了搁浅，正好卡在左舵，他正好向左面回转进行规避的时候，舰尾中了那条鱼雷，所以这东西也是玄学。只能说，我觉得那个按照这个民族呢，应该叫回旋镖。你刚用38发炮弹把人家一条船给爆掉嘛？那你最后中条鱼雷卡的12度，也是回旋镖，啊！当然，关于俾斯麦还有很多传说，对吧？这个是当年有名的凡克体，啊，这个号称是欧洲最强战列舰，后来说基本不是号称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在一战和二战当中20年没造这种这么大的船了。所以应用的经验都是一战时期的经验，包括防护啊，尤其是它那个主炮效能是非常差的，最强的15英寸水管枪啊，这个穿甲能力，因为德国人造了很多，20年没造过这么大的船了。关于这个火炮的应用技术也出了问题，我们简单讲的是说，这火炮在一战之后，基本上就战列舰的重炮呢，基本上有两种方案，一种叫什么？一种叫重炮，一种叫重弹低速，就炮弹重，炮弹重意味着什么？炮弹重，你打出去的话，这个速度肯定会慢一点。但是呢，炮弹重造成的杀伤就大。一种叫什么？叫高速轻弹，这个炮弹轻，那么出去的初速一定快，初速一定快，它的动能就会强。但是呢，炮弹轻造成的杀伤情况，比起重弹可能就有差别。但这两个弹药可能会差得非常重。像俾斯麦的这个轻弹，它只有800千克，第一发炮弹是800千克，但是重弹可以达到1000千克以上。然而，这是一战时候的这种想法，就是高速轻弹能够起到效。为什么呢？一战的时候的交战距离绝大部分是打悬测的，大概在15000米到2000米的这个距离过程当中，到二战过程当中基本都什么射程都基本都20公里以上，所以这个炮弹是抛物弹似的，就是掉下去从你的甲板上方砸下去。军舰的防护一般最强的都在悬测嘛，是吧？悬测装甲甲板防护一般都是相对的。这一战和二战当中所有军舰的改装，它主要改装什么？除了电子技术啊，包括这种设备的更新之外，主要是加强它的甲板的防护。前面说的胡德
被第五发骑射就爆掉，就是一发炮弹从这个甲板掉下去，一口气，它是一艘一战的老舰，甲板是没有防护的，掉下去连续掉下了六层甲板，最后在底下的它的高炮弹药库里爆炸。如果是主炮弹药库顶上好歹有一层甲，高炮弹药库顶上是没甲的，结果高炮弹药库爆掉，高炮弹药库边上就是主炮弹药库，没有一艘军舰能在主炮的弹药库爆炸的情况下幸存，所以胡德就是这么沉。那么这个俾斯麦就这么沉了，于是呢，那就是被最后一条鱼雷鸣的。话说啊，鉴于俾斯麦的防空火力呢，那个他的那个防空37号鱼炮叫三七手拉机，就打一炮撞一颗炮弹，打一炮撞一颗炮弹，连防空素来差的日本海军可能防空都可能比他强一点，啊，就卡在这问题，鱼雷就没有，这是玄学吧？你瞄着打都比你打得早，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什么？这叫回旋镖，划得很快的回旋镖。当然最后对吧？皇家海军就上来围殴你了，是吧？让你知道皇家海军有几种 Royal Navy 有几种写法啊，就这么就是完全继承水面舰艇，基本就不投入过程当中。那主要靠什么来针对这些护航运输队？潜艇和远程飞机啊，就爆发大西洋反潜战。早期的大西洋反击战，美国人很倒霉，为啥？刚开战，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边境地区灯火通明，沿港口灯火通明，唯恐人家不知道你这儿有船，德国潜艇跑那儿去，哎呀，那真的是连照明弹都不要用，晚上的灯光火把照如薄昼，那就跟打靶子一样的，这快乐时光，啊，真的跟快乐时光一样，只出来多少船，只投自己鱼雷不够用，为什么？你不用。本身你想我出来还要拿个望远拿伸个潜望镜看一看是吧，说不定还要打颗照明弹，不用的，周围光照的干干净净的，你有船什么黄河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知道战时为什么要进行灯火管制啊，为什么要进行护航体制啊，这都是丢了多少船丢出来的经验教训啊。原先的这个时候呢，你想大西洋这么大，中间有个巨大的黑洞，不是那个黑洞啊，就是黑洞，就是飞机飞不到的位置。大家看过2020年的那个汤姆汉克斯那个老的灰猎犬号，大家看过啊？他就中间说的那个大西洋黑洞是什么？就是美国从这儿起飞飞机到这一半要回去了，英国那儿起飞的飞机飞到一半要回去了，中间这一区是没有飞机护航的，只能靠水面舰艇进行护航。那么德国人的狼群就会在这儿，当然德国人也没有那么傻，什么在人家通讯频道里面呼叫你们马上要死了。你一般获得人家的通讯频道，一般不张嘴的，只用耳朵的，对吧？好不容易破译人家的通讯频道了，你在里面还冲人家张扬，唯恐你不知道，唯恐你不知道人家这个那是找死的，那是有夸张的成分。那靠后来什么东西来把这个洞给补上来？护航航空母舰。美国人在二战当中也不多，又生产了109艘护航航空母舰。啊，日本人很酸溜溜的。日本人从刚开始造第一艘正规空母啊，日本人叫航母叫空母，到最后建成服役的和零零碎碎加在一块改装的，一共25艘。美国人埃塞克斯级正规舰队空母啊，计划生产32艘，开战开战就反正就最后一共生产24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双月刊正规空母，两个月下水一艘，啊。埃塞克斯级空母是1944年1月1号，这个日子很好，提前程服役的。1943年1月到1944年1月，这个空间呢是一个空档期，美国人没有任何一艘正规舰队空母下水，那怎么办呢？罗斯福总统做不下去了，说你们把9艘克里夫兰级轻型巡洋舰的上层建筑不要造了，搭上一层甲板，做轻型空母用。一年9艘全部建成服役，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临时增刊。轻型空母啊，一个月下水一艘，然后护航空母一共造了109艘，日本人非常算溜的叫周刊护卫空母，一周下水一艘，太少看了，人家最厉害的时候一个月下水6艘啊，一周都2艘以上的。每艘这种护航母舰上面至少有15架以上的这种专门用于反潜的飞机，你反正所以像什么U571这种镜头假的，什么时候在太平洋上有一架德国的单引擎飞机在外面乱飞啊？这是你太不把盟军的海空力量当回事吧？有一艘什么德国驱逐舰在
在1943年了，还有德国驱逐舰韩宝到大西洋这个地方去瞎溜的，嫌自己命不够长什么东西。所以这种片子，包括什么在水下用鱼雷对射，在二战当中都是不可能实行。为什么？潜艇在二战的时候是没有声呐的，它这个是学早年的那个故事片。围歼红十月号，那是二战以后这个潜艇才装的声呐，才能知道对方在二德潜艇在二战当中绝大部分的作用是，它只是需要情况时候才下潜，它的水下待的时间不长的，它的水上待的时间更长。为什么？它的水上的航速比它水下的航速要快。潜艇在水上用柴油机，在水下用电池推进，电池它只是供它紧急下潜的时候，它那个电池只能让它跑40几海里。它那个水，所以它的水下机动速度非常慢的，只有3海里。只要能逃出这个圈，它要浮起来给充电，要给电池充电，要给里面的那个，它只要还不是为人活的死的，要空气，主要是柴油机要空气进去才能上。所以到1943年到1944年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新兵器都来了，比如刺猬炮、深水炸弹，大家知道吧？深水炸弹丢下去一般都是大家看到艇尾啊，是一般什么？举个例子，这个。潜艇在底下，水面舰艇在上面。潜艇看到水面舰艇之后紧急下沉，军舰从这个地方开过去，一般是经过它要下沉的位置往两边或者往背后有深水炸弹，对吧？然后一般射呢还不能射得太深，如果射得太深，这个潜艇还没潜到这个位置，它潜得那么深再爆炸，知道吗？一般的射程是在20米到30米，确保这在它的潜艇周围爆炸，就算不直接命中。用那个水压也能把你潜艇的耐压艇壳给压爆了，一进水就完蛋了。而这个呢，军舰可能看到潜艇下潜的，军舰还没开过去，这个一般布置在军舰的舰首位置，往你这个位置咣一下丢20几颗深水炸弹，总有在你这个位置总有爆炸的，然后集中一群爆炸。原来潜艇的机动方式是什么？下去之后向左或者向右，现在不管你向左还向右，躲开这个刺猬区，一口气丢20几颗深水炸弹，确保对你进行击沉。这个呢是航空用的，航空用的什么呢？你潜艇到不管是什么船，到在水下还是水上，都是用螺旋桨。螺旋桨机动会产生空炮，这个东西就叫深自导引雷。飞机在看你潜艇确实潜下去了，为什么？确保周围没有敌人。这个属于军事机密，不让人知道。确保你潜艇潜下去了，就在你潜艇丢下去前方丢下这颗引雷，追着你的螺旋桨就来了。那你说有人活吗？有人活不了，直接爆炸。所以到战争结束都没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叫深自导引雷，有各种各样的，包括什么远程飞自发飞机上的那种大型的探照灯、雷达等等这东西，赢得了大西洋反潜战。那你说德国人就被动挨打吗？这个东西大家都得上新装备啊。德国人的新装备是什么呢？除了雷达之外，就上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叫通气管。前面说我潜艇要上升要浮气的，对吧？原先不是这玩意上，原先是整个指挥塔都得浮上，就那通气口在那顶上嘛，要打开了以后要把星空。现在呢，那这个这个指挥塔的目标太大了，它现在就边上放一根管子，这个要浮气的时候就把这个通气管升起来，所以它升起来就这么点东西啊，然后这个就是把空气丢下去，它就在水底就可以用柴油机进行启动。而你呢，目视的情况下，你想目视情况下发现目标不是那么容易的，认错目标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呢，在雷达面前，它的反射目标就要差得多。但是呢，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已经1944年，黄花太重要了啊。顺便提起德国的潜艇是吨位很小的，德军早年的作战潜艇是这种 7A 型，才多小呢？700吨啊，日本的潜艇动不动就4000吨，所以二战对日本进行反潜战和对德国进行反潜战，那是不同等级的对手。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日本潜艇在水下是敲个大鼓前进的，啊，因为什么？艇大呀，船越大，下潜的速度一定越慢，它产生的噪音就一定大，是吧？这是必然的。所以潜艇在二战之后不是要做一系列的，包括它要包什么消声瓦。它那个螺旋桨原来是这样转的，它要变成斜的软的嘛，产生气泡比较少。包括现在的潜艇很多要用那种喷射棒那种技术，都是为了减少那种，就是要降低到海洋背景音底下，因为海洋本身是有背景音的嘛。你降到这海洋的背景音底下，那你要
别人侦破你就不能攻，这都是现代化提出。包括苏联后来有一段时间是从那个通过情报从日本进口那种显得那种车床来建造它的来造它的那个潜艇的那个螺旋桨，造成严重的泄密事件。日本这个公司。

直到1945年年头开始出了现代常规潜艇的这个叫22、21型的 XX1， 是吧？为什么呢？你看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前面说过，二战当中的潜艇它是什么？水面航速比水下航速要快得多，它水面航速一般在18节左右，水下只能达到7节。你想，那你想它如果去追护航运输队，它当然要处在水面的过程当中追得快了，但是在水面你被人家发现的几率就要大。那么这个21型呢，它是比较坚固水面和水上，水面大概也能有17、18节，但它水下呢能开11节左右，而且呢它采用的就像现在那个模块化设计啊，就不用，比如说潜艇一般造船要记得什么呀，在靠海的地方造呀，造完了之后哗直接就下水，这个不要紧，你内核有工厂可以造，你造这个，你造一我造二他造三，最后一起送到船厂，1、2、3、4啪一拼模块化出来。但是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是1945年3月啊，我就不要再说什么1945年3月是考虑怎么战败的问题了，而不是考虑怎么成功的问题了啊。但是就是这样的，说起来你说从技术上，从兵源啊，这种碾，所谓我们看起来像碾压式的这样一种优势情况下，为了这种远洋运输仍然付出了极为巨大的这个代价，所以我们等讲到租借法案的时候再详细说。租借法案解决像苏联的输血问题，还有一个什么，要摧毁德国人本身的造血能力问题，那就是什么，英国皇家空军夜间轰炸，为什么白天它损失太大，美国人就白天直接阻拦，英国人进行夜间轰炸啊？为什么呢？白昼，英国人在白昼，在1939年的时候，白昼轰炸损失太大，所以就组织飞机夜间嘛，利用你的这个夜视问题等等，包括他为了干扰你的雷达，在你的雷达的波段大量拨那种金属波条对你进行干扰，比如1943年他们轰炸汉堡，这当时就被照明机发现的各种这真实照片啊，德国人从底下拍出的真实照片，炸成什么样？啊，是什么样？反正整个汉堡70%的街区就被摧毁了。那德国人怎么办呢？那德国人就得组织你既然夜间来航，我就组织夜间战斗机，这是德国夜间战斗机的头号王牌神道法。后来没在战争中没死，1950年因为在地上开车超速死掉了。天上是没有超速这个说法，所以这个习惯不太好啊，这个习惯不太好。他的这块尾翼现在就停在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里，他的个人战果121架，就驾驶这架这个德空的夜间作战 BF110 机师啊，因为你看这都伸出来的天线，看到吗？所以一定要有那种大型飞机，因为什么？他专门要有那个雷达的那个制导员，同时呢，攻击轰炸机也要看的，正面你要正面找轰炸机进行对轰，在夜间是很难的事儿。德国人就想出了什么呢？斜月区。在机背上装上双联装或者四联装的20毫米高射炮，但不是打飞机的机库，打飞机的机库就一起完蛋了，不是吧？机库上全炸弹，你打出去就等于在你脑顶上顶着响雷，那么大家一起完蛋了。所以他就要攻击什么飞机的侧翼的，就如果这是就是他攻击的是飞机的发动机，因为发动机在晚上好认，为什么？发动机它会有那种火星，即使有硝烟管，但是有谁看到的时候发红的，夜间当中看红容易看得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完全一片黑的看不出来，就德国人就想出了这种叫斜月区。斜月区是什么？是爵士乐。其实德国本土是禁爵士乐的，为什么？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靡靡之音啊，但德国人就得这么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日本人也用，但是他不是单靠这样，德军的夜间进行拦截是靠远程的拦截雷达、对空防哨引导到距机群1000米左右的距离，再打开机载雷达，在500米左右的情况下才靠目视进行拦截，就有一个远中近的一个配置设施的。日本人不是的，日本人什么都看不见，就靠服用晚上某种药物让晚间能够增加视力啊。反正这个缺点是，反正基本缺点是可能未来多少年会因为肝病而死，反正他们也活不到战后的，这个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一样是拦截，一样是用这种斜射炮，日本人取得战果大概连德国人的1/10都不得。为什么？人家是这是最后一层枷锁，就是这不是靠这一招先，这是一层一层给这道防窃设备加保险，这是最后的保险，能达到最大效果的一层保险。而日本人是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东西，那你想这个效果就不一样啊。德军远程的维尔茨堡雷达在荷兰边境就已经

审的，你们一出动就几百家了呀，看得清楚。然后你只要是要判断他们往哪个城市，每个城市的上冲关远程都有，探照灯远程可以进行观看用远程，然后到引导到距离盟军机群1000米左右，拦截的飞机才打开自己的机载雷达进行观测。这个机载雷达基本上接近到500米就失效了，为什么？那个回波弹不回来了，雷达不收弹回波了。这个时候才靠观测员用目视的这种进行观察，500米这个距离看大气势还是能够看得到的，啊，所以不是战争不是单靠一招先吃遍天的，是要靠体系加成啊。那但是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为什么？早期战斗机没有办法护航的，啊，副油箱没有，啊。盟国的短腿战斗机，它要护送到荷兰边境就得往回了，而德国战斗机就在远处等着，就等着你的护航机群撤过去，然后各式各样的就都来了。18般武艺，双座战斗机先上，带那个210毫米的大口径火箭，远处像放烟火一样，哗一堆先丢过去。它重点主要什么？不是打中打不中，迫使你的轰炸机解散队形。因为每架美军白昼轰炸机，每架 B-17 至少有12挺机枪，就各种方言。大家去看那个前2年那部老片子叫《空战群英》，那个对战场基本上是一个毁了环视的，就是早期没有护航的时候，动不动你看到哪个中队，一个中队就没了，啊，哪个中队就没了，成中队的被打垮，啊，但是呢，拼死了也要和对方进行最后什么攻击。这种重轰炸机，周围都它从浑身上下都是这种枪口，等于像个刺猬一样的。你攻击这种12.7毫米的火网也很费事的。最后怎么办？就采取一种啥？迎面攻击，因为机头这个位置它的防空火力是最弱的，就对它。但是迎面攻击，你的心理压力也是最大的，拉不好直接就撞人上去了，啊，双方是这、就是那种双方都有勇有谋的这样的过程，甚至美国人玩出这种穿梭轰炸。啊，原来不是轰炸炸了一半回去了，对吧？现在我可以飞到苏联境内，苏军只要抵近这个波尔塔瓦，然后到苏联境内进行加油之后进行反航，最后就玩了一次。为什么？苏联机场跟英美机场那个后勤设施比得了吗？比不了，不单是后勤设施，防空力量都没不比不了。德国还没有被打垮呢，当盟军的轰炸机群浩浩荡荡的跨越德领区前往波尔塔瓦的同时，一架德国空军亨克111轰炸机就跟在他们背后，摸清楚你的机场是哪里。当天晚上，人家也有夜间轰炸机部队，德军的夜间轰炸机部队就过来，一次性，啊，爆掉了60架或者70架远程轰炸机。后来觉得算了，这个战损比我们还是飞回英国机场去飞，就可能更性价比更高点。但是它南边可以用，因为从后来攻占意大利南部之后，这个距离就短了多了罗马。他举个例子来说，他就不用过夜了。他飞过去，在你这儿加完油，可以直接就飞回来了。过夜那就是大威胁啊！你永远不能对苏联人的后勤系统给予太高的期望啊！啊，南边可以的，北面不行的，这不黑不吹的。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什么？他们去轰炸德国人的轴承工厂，啊，不管是飞机还是坦克，轴承没有的废柴一样的。结果呢，护航战斗机打不到，造成了也是美国称之为叫历史上最长的一天，挺长的，比登陆诺曼底还长。无休无止的德空的进行的拦截，啊，同时呢，你要知道，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伴随了两个字：差错。啊，因为什么？当天起飞的时候，英国上空云层密布，意味着什么？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原先比如说机群起飞了，你要等后面的机群起飞，现在我看不见它到底飞还是没飞，算了，我先走了。你先走了，它还没起飞，前后机群脱节，给了人家什么？原先一个大机群飞过去，对吧？人家因为飞机子弹也是有限的，打完一波之后要回去加弹的。现在你分两个机群过去正好，前面一波打完了，回到机场加油装弹，再打你第二波，啊，你的防御力减弱了，人家的攻击力 double 加强了，再加上呢，你要进行覆盖式轰炸，啊，德空当中就当天遭遇到德空从空中到地面的毁灭式的拦截打击，我好像记得数据是384架飞机里面被干掉了60架，损失性价比极为的损失惊人，但是德空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重大。第一个，像 BF109这种小飞机火力不够用了 ，BF109原先只有一炮2枪的，战斗机能用，拦截轰炸机这个火力不够怎么办？它就在机翼底下加这个20毫米的机关炮的这个吊舱，但是带。

来的问题是什么？空气动力是一塌糊涂，拦截战斗机就要出问题了。你这个飞机作为空战来说，机动性就要受到的那个影响。所以后来当美国空军的远程护航战斗机能够投入使用的时候 ，B-F109的劣势就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啊，这个时候德空的另一款 FW-190 就显得比较好了。为什么？它用风冷发动机，本身就是四炮双枪，但是呢，拦截轰炸机还嫌不够。原来用20毫米炮的不够，用了30毫米炮啊！但是30毫米炮比20毫米炮爆炸力是加强了，但是射速变慢了，弹药变不足了。一样的，如果用于对空拦截的话，如果用于战斗机空战来说，但你不能说我一个驾驶员配三个飞机，对吧？看对方战斗机来了，我飞1号；轰炸机来了，飞2号；夜间我再飞3号，不可能的呀！他要飞，永远是没有那么多飞机让你选的呀。但是当美军的美军的护航战斗机开始能够覆盖德国上空的时候，德空的飞行员的遇到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同时，拦截对方也要付出巨大成本。你看 ，FW-160 这种四炮双枪啊，这个宝马公司是用了充足动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德空，还有一个问题是技术方面没有办法，真的，这是最早的 FW-190， 你看四炮双枪 ，BF-109 一炮两枪。我要是飞行员，我也宁可飞这个，对吧？弹药还多带一点的，对吧？还有一位呢，同样是20毫米炮啊，配的弹是不一样的。啊，日本海航的是这个991，是所有20毫米炮里面基本弹药比能排名倒数第几的啊，是倒数第一。威力最大的是这个20毫米乘120毫米这个 RB 弹，是那个是西斯帕诺的这款老炮，对吧？但你看，同样的，你看30毫米的。这大得多得多 ，MK108、MK103， 这个弹就大得多得多。只要打中轰炸机5发以上的 MK103， 这个轰炸机基本就打废掉。但是打战斗机，你不一定打得着啊！啊，你看比起来，你看这个最早的喷火的7.7毫米喷水枪，这个就太苗条了吧？7.7和30毫米，看到吧？这个才叫枪，那个才叫弹，那个才叫炮啊！同样是20毫米。啊，当然，条件最差的是这个，日本陆航用的后武机炮，这是给飞碟用的，这个弹道没有人能够把握得清楚的啊，啊，等，一直等，你看，直到最早的是靠 P38护航，但你想 ，P38的这个作用就像德空当中的 M110，双引擎战斗机跟单引擎战斗机拼机动性，肯定是拼不过的，那最早的呢？这个也最好的护航战斗机其实老早就有了，问题是什么呢？最早是他们给英国人用的，英国人用这个飞机是当俯冲轰炸机用的，叫北美野马，啊，直到他们想想，哎，这玩意儿其实可以当护航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1943年底了，啊，野马出现之后，野马一出，谁与争锋？这种大型的远程的这个机动性能极强，速度又能超过将近700公里时速的火柴战斗机出现，主宰了整个德国天空。那么德国人怎么办呢？既然火柴搞不过你，啊，我为什么火柴搞不过你？这个东西不行，高空对吧？发动机不管你什么发动机，我不管你是气冷还是液冷的，你都要进空气吧？进高空意味着什么？空气不足，摄入量不足，发动机就发不出它的最大马力，所以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增压。而在高空需要什么增压？涡轮增压，就发动机排出的废气进行二次增压。这个技术德国和日本在二战都没有突破过，德国在二和日本在二战只能靠这个机械增压，就会导致什么？在6000米左右的空中，我这个发动机能够发出1500马力的，到8000米到10000米，很有可能我只能发出要只有1000马力或者只有800马力。那我这个飞机的速度和机动性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那怎么办？既然解决不了这个，老子玩喷气式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是气冷引擎，它这个气，它那气缸什么进行工作？气冷跟液冷的区别是什么？液冷马力更大一点，为什么？它那个气动性更强一点，但缺点是什么？它是靠这个液体冷却这个发动机的，万一这个液体的纯液先挨一颗子弹。那就直接冒黑烟了，发动机就直接过载了。气冷引擎没关系的，18个气缸爆掉1个2个，这飞机还能造赔不误，啊。但是呢，它这个就看的是比较四四方方，它的迎风的截面就比较大，它
它的这个发动机的那个马力输出比起

液冷引擎差别。二战最好的液冷引擎是英国的劳斯莱斯、罗尔斯罗伊斯，二战最好的风冷引擎是美国的通用动力，都跟德国、日本，尤其是日本没什么关系。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人的心脏。这个是基础款。你刚出来之后，你这个心脏就半死不活的，你就不能指望这个人能有多大作用啊？那德国人这两个心脏比不过人家，我就新来新的东西，什么新来的新的东西？除了这种，飞机做吊舱这种东西，直接 FW190发展到后面装气冷的上，装液冷的上去 ，FW190D9也不行了，什么上喷气式，最早用于实战的德国的喷气式战斗机 ME262，但是也太晚了。1944年底，这玩意儿才开始用出去，为什么呢？其实1943年他就能拿出来用了，希特勒要他改装成快速轰炸机。元首有的时候他脑子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等到他想清楚了，这玩意儿是当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接近1944年底了。而且你想，还是这个老问题，这玩意儿是新东西，这个跟坦克一样的。这故障率，尤其是它那个引擎的故障率，一开始说飞行小时只有50个小时，飞50个小时就飞发动机就报废了。问题是谁能保证只能飞50个小时？随时随地可能德空的四号王牌沃沃特尼就是开着人家摇的飞到一半，飞发动机罢工了，于是就被这样在低空被击落。堂堂四号王牌，战果高达258架的沃沃特尼，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在了敌我双方的夹攻之下。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发动机不够成熟。如果它在1943年底就能进行使用，经过1年时间的磨合，到1944年底行，肯定能形成战斗力。那就对对方的，那就对盟军的空军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威胁。但你说能不能改变战争命运？不一定的。为什么？那头也有喷气式战斗机，只不过是它野马够用了，它没把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备用就行。而且早期的喷气战斗机，它其实主要是也拦截轰炸机用的。它利用它的，就像那个印第安人攻击大篷车一样，在高空一个加速啊，过来打一波，然后一绕就跑了。它不会陷入在和对方战斗机的机动缠斗过程当中。所以你看，美国陆航的 P-51 有在朝战当中击落过这个朝鲜人民空军的米格-15的。为什么？进入缠斗过程当中，螺旋桨飞机也能发挥自己优势之外。但是迟了1年时间，造成的影响是很巨大。当然后来就有各种各样，比如火箭战斗机，喷气式不管用是吧，老的上火箭发动机，在天上只能飞1分钟，为啥？燃料有限啊。所以呢，这个飞机上是不是装机关炮的？为什么？打不准的。它在机头这个位置装了73发火箭弹，发现敌人机群啪一下把火箭弹全部打出去，然后在天上下去的 ME163在空中当中仍然取得了7架的战果，是唯一的一个叫火箭机战斗的这个功力。当然它和 ME-262 一样，他们的图纸后来就传到了日本啊，给日本陆航用。 ME-262 的东洋版叫菊花，橘子的菊啊，不是那个菊花的菊啊。当然这个火箭战斗机有了一个更拉风的名字，叫秋水，湛然玉霞中，秋水痕不留啊！你看，但是就日本这个工业啊，以后我们讲今年来估计来不及，明年如果我们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那些工业，你看到吧，日本有那种螺旋桨装到飞机尾部的发动机，啊，有一个很拉风的名字，正电。问题是他万一这个飞行员跳伞的话他们大概不存在跳伞。日本飞机在天上起火之后，应该是在落地之前应该是不会停止燃烧的啊。当然德国人也有不讲人性了，这个叫国民战斗机火蜥蜴，据说连中学生都能开啊，据说啊，因为一架实战的都没有，据说这种话呢你就听听可以了。为什么？这发动机是不过关的啊，这叫国民战斗机。最后在他的那个发动机的那，在他那个飞行场的地库里、地下车间里面，缴获了上百具的那个机器，没有一架用于实战。为啥？人家还要点脸，这个连卡巴萨克都做不到，连神风都做不到，因为他飞不上天上去啊。这个也就在地上看看而已啊，要看看而已啊。当然，还有一个真正理想化的啊，库尔特坦克博士的 TA-183，绰号哈克本，这个什么名字？德国童话里面一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
啊，这个是唯一的。如果他在1945年是有可能会投入实战的，后来他的分身就是朝鲜上空当中的彼此拼战的兄弟，米格-15和 F-86。啊，当年的《兵器杂志》里面有这篇论文，这个朝鲜天空中浴血奋战的阵营当中，人们仿佛又见到了这个哈克本的身影。这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此刻是否在躲在一旁偷笑呢？啊，这个库尔特坦克博士，就是前面的 FW-190A 的设计者，战后为阿根廷空军设计过的飞机，啊，为印度空军设计的飞机，就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吧，你用脚趾头算也知道是不会成功。所以他后来又回来为梅赛德斯公司打工，一个设计宝马的人，最后为奔驰打工，啊，还是有本事就是好啊。当然，这是两位优秀的德空王牌，人类空战当中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最大王牌，埃里希·哈特曼，个人战果352架。而且是在1943年之后的一年半当中取决的，他的幼年时间是在咱们中国的长沙度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德国医生，在中国的长沙从小带他长大过的啊，是人类应该是空前绝后的空战要求者啊，埃里希·哈特曼。他最大的优点是长了一张娃娃脸，永远不显老的娃娃脸。右边这位，北非的最大王牌，汉斯·马尔塞尤。最后是被自己的发动机熏中毒之后，跳伞的时候伞包没打开，活活摔死。他在西线取得的战果是最后的最终确认的战果是158架，他的记录是什么呢？单日击落英国飞机17架，这不是单日最高记录，单日最高记录是德空的另外一个王牌在东线创造的击落18架苏联飞机。但是你懂的，德国人的算法是3架苏联飞机仅相当于1架英美飞机，而且还是在他们两个的作战，如果说有人只是做过假设，如果马尔塞尤继续活到战争结束，战果可能会超过400架，而且他的全部战果全部是都面对英国人取得的，一架美国飞机都没有，专打英国人啊。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听的爵士乐，穿的短裤，从来就是一招不整的从驾驶舱里面出来，所以他的前任几任长官没有一个喜欢他的，直到他的最后一任长官，啊，反正只要他能击落敌机，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去，把他当小孩一样对待，啊，这是德空的。当然，德空还有其他的更厉害的王牌，比如2号王牌巴克尔霍恩，个人战果301架，啊，巴克尔霍恩最大什么呢？他是从开战打到最后，从1937年打到1945年，一共有2000多架的出击记录。有1000多次遇到战斗，战果是301架，啊，三号王牌拉尔275架，他主要后来为什么没战果呢？手指头被炸掉了，所以他左手丢了个手指头，所以后来从1943年之后就没有取得一个战果，在1943年之前，战果已经达到了275架，啊，德国的战斗机总监加兰德曾经组织过一支这个专家中队，专门飞 M-162。在这支装队面前，骑士勋章那是入门级别的，什么双剑士啊，这种东西都是不稀奇的啊。德空就出了这么多人啊，当然有机会我们还可以有机会介绍一位这个对地攻击的王牌鲁德尔，一个人击毁了517架苏军坦克，啊，报销掉一个苏军坦克军的兵力，最后还能全身而退，炸沉过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多少口火车头，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等等。有人是这么说的：我希望采访一下他的后座机枪手。而且最后只是丢了一只脚，战后去训练阿根廷飞行员去了。然后训练的阿根廷飞行员在1982年的马岛空战当中重创了英国皇家海军，果然英德夙愿还是源远流长。啊，德国的坦克发展曲线，前面说我到6号之后，以后我会帮大家介绍，就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怪物，比如这个为什么叫100？因为它真的是100吨的。这个名字叫鼠式，是150吨的。当然，他们理想当中还有1000吨的和1500吨的坦克。这玩意儿能造得出来，也是人类奇迹。当然，光这些东西就已经够让人可怕的，所以苏联后来所有的坦克都是为了怎么针对虎式和虎王，怎么办呢？七六炮不够了，就装85炮，
85炮还嫌不够，就装100炮，100炮不够就装122毫米炮，就装152毫米炮。他这个这个是以慈父命名的，这斯大林一是装85炮的不够，然后装了122炮，但是呢，这个122炮呢，分装式弹头，为什么？坦克炮一般都是弹头和药筒是在一起的，他这个是先要装弹头，再要装弹头，再说120毫米炮，它有2个装填手，就是射速奇慢，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和虎式还不是一个级别。啊，用于重坦克、重装甲的这种突击。至于说什么虎式后来什么击毁了斯大林三，这个纯属某些笑话，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像这种呢，像这种 ISU 这种，更类似于这种德军当中的突击炮作用，因为它是不是炮塔，它是固定战斗式的，啊，这个基本上和虎王不是能比，但是人家产量高啊，人家动不动3-4就能生产6万多辆，对吧？用数量就直接把你淹死了，啊。但是美国人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重型，后来没为什么，他装甲部队和空中力量，所以对德空王德军的陆军坦克王牌来说，他们最怕的是什么？西线最怕美国飞机，东线最怕斯大林二。啊，当然这个吧，你看得乐乐就可以了啊。这个啊，号称什么能够媲美黑豹坦克的什么54中战车，日本人作图，卢西亚作图，世界一流。日本人作图，架空历史也是世界一流。你看的热闹就可以了啊。英国坦克呢？英国坦克，我上去给你们讲过吧。步兵坦克和巡洋坦克，它是这么分类的。步兵坦克就是速度跟步行是一样的，装甲特别厚。巡洋坦克就是因为机动作战了，这已经不符合坦克发展的主流了。所以它那个步兵坦克呢，后来就当重型坦克用。巡洋坦克呢，就当中型坦克用。它的中型坦克也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比如它有一款叫瓦伦丁，以情人节命名，还有大量的援助到苏联去，给苏联用的。我们以后租借法案的时候再谈啊。那么在库尔斯克会战的同时，或者在之前，1943年，德军首先面对的什么是大饼越看越多了？什么大饼越看越多了？要顾的事儿越来越多。为什么？盟军在北非登陆了。整整一个德国集团军群在北非被完全干掉，25万轴心国人被俘。那么随后那当然，伟大的意大利就要退出战争了，盟军就渡过了这个海峡，这个进入过啊。大家回想一下巴顿将军你的情节，对吧？摩西纳、巴拉莫、摩西纳，看到吗？就是这么转过去的啊。最后他们在那不勒斯这一带登陆，到1944年的1月份挺进到了这个叫古斯塔夫防线，啊，就是在卡西诺山这儿进行的古斯塔夫防线，啊，为了要策应古斯塔夫防线，他们进行了一场非常糟糕的在安琪奥港的登陆，上去被人家摁的地方足足摁了3个月，为什么？这个上去之后，这个地方就是一片海滩，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德军的那离罗马多近了，德军迅速把装甲预备队调过来，就把他们就摁在滩上，但是德国人也靠近不了海滩，为什么？他制海权是人家的，靠近海滩被人家排炮按回去。那英国人呢，也别想往内陆清洗啊。其中呢，卡西诺修道院呢，被一群天主教徒自己给炸塌了，它是人类建筑史上非常古老的。我就为此，其实这是完全一个信息不对称，因为为什么要轰炸卡西诺修道院？因为卡西诺修道院在卡西诺山的最顶上。制高点大家都想用吧，怕被德国人用了。问题是德国人也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人家也没打算拿这个用，人家只是把里面的什么装饰画啊、什么古迹、文玩古玩全部送到罗马去了。这个修道院里面没有德国人，结果英国人就来轰炸了，把这个修道院移成了平地。然后既然你移成了平地，那德国人说你们已经犯规了，那我们就不叫犯规了。所以德国的空降兵就进驻到卡西诺山，在卡西诺山里面给英军盟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德国的伞兵已经不做伞兵，做精锐列兵用的，得了一个绰号，卡西诺山的绿色魔鬼。绿魔说到1944年5月份左右，意大利的南部战线基本上僵持在这个位置上啊。所以到1943年的6月份大致状态是这样的啊。1944年的6月是轴心国的灭顶之灾，太平洋战场上
1944年6月19号到6月21号的马里亚纳大海战，宣布了日本海军舰载航空兵和陆基航空兵的脊梁被打断。这一天，日本人在空中被击落至少350架以上的飞机，美军飞机损失少一个零，35架。为什么？体系作战。日本人先敌攻击，出动4个攻击波，在陆基的飞机的配合下，以为能够重蹈一次反向中途岛的奇迹。结果在美军早年的 C3N 系统、远程巫航雷达、占据优势的这个战斗数量以及富有经验的飞行员的打击之下，形成斑驳成35英里长的剧烈烟火，绰号马里亚纳烈火鸡。美军的单日王，美国海航的单日王牌就有9个。在东线，再回到欧洲的东线，1941年6月22号，现在是1944年6月22号，苏联红军发动了白俄罗斯战役，摧毁了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为什么？中央集团军群只有一个装甲师，德军东线的那帮战勤人员啊，我觉得全他妈的是通苏的，因为他们没有一次判断主攻方向是准确的。结果中央集团军群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面灰飞烟灭，战线中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然后1944年在白俄罗斯战役开始之前，1944年6月伟大的罗曼底登陆开始了，霸王行动，什么都不要谈了，当天出现在空中的英国和美国飞机超过5000架，德国空军2架。这在电影最长的一天里面，为什么？原先驻防在法国的是德空第26战斗机联队，这个联队的3个大队啊，先不说这个联队有多少飞机，3个大队全部都在转场过程当中，只有大队长约瑟夫皮勒带上自己的僚机2架 FW-190 飞越诺曼底上空，对低空进行一次扫射之后成功逃脱回去。降落之后，约瑟夫皮勒说，这是德国空军历史当中最美好的一天啊。见过什么叫一骑当千吗？这就是爷们儿，1对5000啊，这儿还能回来了。但是有什么用呢？除了挽回点颜面之外，什么用都没有啊。结果呢？结果就造成了，当然，随后呢，同时呢，德军的西线防线也是有一个大问题，防御探头2条路，对吧？一条距离探头之外，不能让他们上探，对吧？第二条，让他们上探头，把他们诱到内陆来，远离他们的舰，因为德国海军帮不上忙，人家一堆舰炮在近路摆着，你突不到探头，把他们诱到内陆，想办法把他们包抄到迂回区，让他们补给。我们的维也纳人这个洗头佬所选择的是两害相选，选其重，像铺大饼一样把整个装甲师就这么铺开了。顺便提一提啊，说什么奇袭行动？原先盟军在那个最北面那个，这个加莱那儿登陆，说给加莱加强了第15集团军。其实驻加莱的第15集团军和驻诺曼底的第7集团军相比，都是没装甲力量的，他们只是步兵力量和海岸炮力量是加强的，但是没有加强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最关键是什么呢？你想，如果假设没有在诺曼底登陆，盟军在加莱登陆。离加莱最近的德国装甲师是在北面的 DASS， 远在安特卫普。相对来说，在诺曼底好歹还有3个装甲师，离它更近一点，116、第12SS 希特勒青年团和第21装甲师。结果登陆这儿好像还是德国装甲，问题是什么呢？你其他的在什么地方呢？其中第2SS 帝国师远在里昂。这个地方如果要到诺曼底，纸面上走5天，其实他们走了2礼拜。为啥？空中危险啊！这件事情古德里安总参谋长古德里安逃脱不了责任。为什么？他是拿东线的空中那种优势和西线的空优对比，这完全是不能值当的。尽管调回非常精锐的勒尔装甲师，这个是做教导，就类似于那个教导总队，我们南京保卫战的教导总队。为什么？勒尔装甲师的光，你们说呢？看一个装甲师的力量强不强？看他的隧道开发组，他的隧道开发组600辆，示范作用，连他的工兵都是做隧道开发组的。但是有什么用呢？就这种情况，投一个师有什么用呢？没用的。为什么要在诺曼底登陆呢？因为诺曼底边上有一个重要的港口，
四个炮，你人上路没用的呀，枪炮弹药子弹你要通过港口设施，那那连港口设施没有怎么办，就做两个人工港，但再怎么做人工港你也没有天然的港口派头，所以为什么他们之前要拿色保，后来到1944年底为什么结束战争要拿安特卫普，都是要拿固定的港口，如果不拿现在的港口装备上不上来，结果来这是勒尔式装备，你看这个是肥的不能再肥的，但是战斗力实在是不怎么样啊，尤其是在人家空中优势的情况下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发挥最好的是什么呢，是第12青年希特勒青年团时，都是一群18岁的奶瓶时上场的表现一个比一个强啊，结果随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在双方在探头相距情况下想打出一记右勾拳迂回德军的这个侧翼，就突进到一个叫做维莱博卡日的地方，这个地方过去有一个译的非常错的译法博卡基村，遭遇到保卫队伊利英重装甲营的虎一型坦克和他们的王牌车长米哈伊尔·威特曼，结果威特曼一个人跑了，现场坦克发觉整个英军的装甲部队在道路上像进英式下午茶一样毫无防备，于是开着他的坦克就去赴约了，那结果是什么呢，你们都拍完了吗，是吧，拍完了我翻下一个，结果是就是通关，从东打到西，一个车队22辆坦克包括各种车辆就在陈列在各种道路上，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为英国人后来被赶跑了，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此威特曼以这场维莱博卡日之战而名垂青史，但是那这是金曲，你看轻盈火炮都在轻盈车上还没拉下去，人家坦克就一路一辆虎式过来，就这样从道路从东碾到西，出来一个干掉一个，然后机枪一路扫到底啊，整整一个连没了。但是呢威特曼呢后来贪功冒进把坦克看到开到村里去了，那就完蛋了，为啥，他没步兵协同的，就一辆坦克开进去连他的坐车都被击毁，一个人逃了回来，所以这战对威特曼来说是他是一路蛮干的经验，所以最后可能就死在蛮干经验，最后他在1944年的8月8日在法莱斯突兀过程当中啊被摧毁，因为他的赫赫有名在很长的时间里认为都不是坦克把他摧毁，他是源自于空中力量对他摧毁，但是根据现在逐渐解密的更多资料表明摧毁他的应该是加拿大骑兵团的几辆萤火虫，就是装17磅炮的萤火虫啊，这是他的墓碑，和这个为什么会造成那样的误解，就是因为后来他的车体和炮塔被掀飞出去了，和车体人们认为不可能这样被击中，只有可能空中进行袭击之后打动发动机舱引发了弹药殉爆才能把这个车体给掀出去，但是后来看起来是路上击毁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啊，这个在网上都找得到照片，他和他的车中5个人啊都有共同的，他们后来一起被迎回到德国军人公墓，但是他可能不是战果最高的德国坦克王牌啊，因为还有一个人更牛啊，在我们的吹水纪念榜上，吹牛纪念榜上排名第一的科尼尔佩斯1945年莫名其妙的一起嗝屁，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科尼斯佩尔他的绝大部分战果是炮手当中取得的，他做车长取得的战果大概才20几个，因为车长有可能具有指挥效能嘛，炮长的那个前望其实这个战果一般是归车长，然后排名第二的斯诺伊夫表现出一种鲜为人知的阿卡林状态，就是对此不发任何挑头，就是我的一般这种大家都懂得要出个什么回忆录赚点什么钱之类的，这位也不接受采访，然后排名第四的博尔特就不出来接受采访，排名第五的威特曼死了，因此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一手文献就是这位卡里乌斯，排名他写的自传《泥泞当中的老虎》啊，卡里乌斯老爷子在战前是一位药剂师，和我同行，战后他依旧做了一位药剂师，啊，活得非常长，可能是活到本世纪的，好像活到了本世纪，这是你看，年轻时期有能想象这样一位人，啊，身上染满了什么鲜血吧，他是一位药剂师，啊，所以那当然人也说过啊，
有一个波兰人整天吃饱撑的没事做，不是找他就是找巴克嘛，两人合作，两个老头子现在烦都烦死了，真是。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很多他们的珍晚年的珍贵照片，因为这位波兰人要靠他们的照片去卖钱的，每年都是找这位老两位老爷子去合影，不是找卡里乌斯就是找开报社的巴克曼，因为巴克曼创造一个记录是俘虏了12辆美国坦克，还是有人开驾驶的，他在一辆小的路旁里面把头给打掉了，把尾巴给打掉了。那12辆的坦克如果不投降的话呢，就是说被他像串烧一样都干了，因为那条小街就一条路，坦克摆明了从头到尾那条通道，头和尾被切掉那就是早死，所以这是严重缺乏战场紧急性的家伙。但是呢，为此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巴克曼之角，啊，他是开豹的，而他是开老虎的啊，所以最后说啊，这个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摧毁超过60辆或70辆坦克。你看吹水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战果是多少，你看啊，100以下的就不要，100以下的做那桌吃饭，对吧，做小孩那桌吃饭的啊，结果最后他们是这么说啊，他的呢就是他的签名照啊，据说淘宝上有卖的，1000块钱一张啊，只为如果这才确保真的签名，因为我拿的是那个哈德曼的签名，埃里希哈德曼的签名，这个是确实，这是他开的药店啊，我觉得我退休是不是也可以能来一张啊。他的战役叫做马里亚诺马瓦，前面说过魏特曼的战果是什么，面对弱鸡的那群连炮都没有展开的，就算展开了炮，那群克伦威尔根本连他的前装甲都打不穿的，他面对的是一堆大脑袋的T-34，就T-34/85和斯大林取得的这一场叫做马里亚瓦这个属于突袭战的胜利。但是呢，大家懂得老兵回忆录，你只能信一半的。他取得这些战果没错，但是不是像他回忆录里说，他和他的副手两个人单骑取得的？他边上有一个陆军突击炮营在帮他忙的，是在自己的掷弹兵和突击炮的帮忙过程当下联合取得的这场战役。当然，这不妨碍他在战后继续说他单骑完成了如此危险的任务啊。适当经历过如此生与死的人吹点牛嘛，大家能够理解的。顺便提一下，他有一位大家都熟悉的狂热粉丝，宫崎骏。宫崎骏专门为他画了这幅漫画，叫《泥泞中的老虎》。为什么？因为他的回忆录就叫《泥泞中的老虎》。早年时候有中文版出版过的啊，那个是国内的出版物，还原过，叫《马里亚诺突袭战》。当然，因为有他的存在，更加大家懂的，对不对？啊，所以你有一个怎么样的粉丝？很重要啊！但是以后要多帮我宣传一下，啊，开玩笑，开玩笑啊。那么，机械完了，原先人家可能还要跟你谈判呢，现在已经登陆了。我们按照过去说法，什么纳粹德国陷入了东西两线的夹击过程当中，谁跟你谈判？做梦去吧！那么东线，这是差不多到1944年7月份的状态。那么到1944年7月份发生过什么事儿？720。我们今年还会花4卷时间来重新复盘德国总参谋部那种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啊。为什么会无力？我们会慢慢的讲，因为这分4卷啊，传自于战争史研究的丛书叫《女神与将军》，我把它做了一个1000页的课件。第1卷从拿破仑时代说起，第2卷禁忌的元首，第3卷特雷斯科夫在行动，以及第4卷瓦尔基里。今年会慢慢的跟大家都讲完的啊，敬请期待啊。这个是他们的参与者啊，对吧，独演的，对吧。所以他们汉克斯为什么不能演斯道芬贝格，大家知道吧，因为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汉克斯信的好像是一个什么宗教里面的邪，基督教里面的还天主教里的邪教，而人家出自于虔诚的天主教阶级，不是因为他身高不够，当然他的确身高不够，那位也身高1米9，他身高1米7，当然没关系，他可以垫在弹药箱上和人家对台词，啊，这是特雷斯科夫啊，这是他们的几个参与者啊，那个包括那个我们会备课都会讲到的啊，这个，但是当然事情肯定是失败了嘛，成功了也就不会考虑事情。当然最后德军在西线和东线又各自主持过战术次一次反击，西线的叫突出部之一阿登。1940年，他们就是从这儿出去的，因此他们想的1944年还是从这儿出去啊。
这张也是著名的宣传照啊，不是在战争过程当中拍的啊，这是在是，而且这个人后来都没找着，啊，我一直找不到他是谁，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推进到安特卫普，把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截两断，让英国人撤退，让美国人撤退，这样我们在西线就能获得圆满的成功。我昨天晚上没睡醒，这都是我的梦话啊。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北线啊，突进的距离不够，在南线呢，包围了著名的巴斯托尼。哎，大家看过那个空降兵的斯皮尔伯格的那部《空降兵101师》，就守在这个巴斯托尼，对吧？然后去解救他的是谁？是巴顿。然后巴顿将军里面不是有非常惊险的镜头，说我们因为下雨下雪，我们只能在预定的道路上。那么下雨或者下雪，你只能在道路上进行，要阻止你前进，那就有很多方法。但是如果天气晴朗，我的步兵就可以在夹的道路两边形成掩护。因此巴顿就实在只能寄托于玄学，让随军的牧师祈祷明天能给一个好天气。牧师说，我只管祈祷，但上帝是否会因为一个好天气而去杀人，这样的要求上帝是否满足？巴顿说，鉴于我和上帝的良好关系，你只要祈祷就可以了。果然第二天就是一个好天气啊。随后呢，有人送了一份，就是德军向巴斯托尼的101师副师长，为什么师长在后面度假，圣诞节没回来，副师长在这儿，然后回答得到了一句非常言简意赅的回答，反正类似于滚啊屎啊这样的话，反正你简单把它理解成为滚吧。然后巴顿说，对如此有语言天赋的人，我们还是需要挽救一下的。于是就带着人，于是天气好嘛，就进去。于是西线的突出部之一宣布失败啊。那东线呢，负责西线的党卫队第六装甲集团军损失惨重之后，重新整补。整不成什么样我已经不用讲了，反正又投入到东线啊，这是西线的原定目标安特卫普。你觉得可能吗？他们就最后第二装甲师突进到了马斯赫沿岸，被打了回去所以到巴斯托尼就卡在这个交通枢纽上这是梦想啊，做梦这种事儿谁不会，是吧？晚上回去搂头一睡都会有的，这叫突出部之一，是德军在西线最后的一次战术反攻。那转过头来啊，这都是摆拍啊，包括他们制造过的什么梅尔梅迪的惨案啊，这都是摆拍啊，这都是党卫队的这个摆拍啊，包括还组织了什么化妆成美国人，然后学习了很多，最后发觉最关键的一样道具他们不太够多，吉普车啊，如何诊断美国大兵是真是假啊？看他是不是开吉普车来，他说我走路过来，多半是假的，果然如此，但是也已经成功造成了后部的一系列的混乱啊！美国人自己把自己人抓起来一大堆啊！可能审问的问题，这上次这个今天的盟军统帅是谁？下次你所在城市的棒球明星是谁？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层出不穷的，这个所以造成的混乱比他们实际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得多呢。指挥这支施救部队的又是著名的斯卡尔奇尼。啊，我们下一卷就会讲他在战后的故事，如何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啊，这位没有受到任何战争的审判，最后还利用掠夺来的资金，在西班牙做了一名军火商人啊。因为你会很奇怪，纳粹德国是怎么坚持玩这场战争的？下一卷就说给大家听，名字叫做《纳粹的黄金》啊。那么在东线，所有的那个能出产石油的地方都丢完了，只留下这么一个地方。巴拉顿湖在前面是著名的城市布达佩斯。为什么叫布达佩斯？因为它一边叫布达一边叫佩斯，所以叫布达佩斯啊。当然布达佩斯和我们幼年看的一部电影当中主人公息息相关，西西公主命名的。反正这个桥我不知道是吧，它是两座大桥，因为它叫伊丽莎白。顺便提提，西西公主最后是死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肆意谋杀，但是她本身自己也是有病的，有一段时间他有严重的厌食症，他的腰围瘦掉的只有50公分，他是有精神病基因的，所以他和他那位伟大的弗兰茨的儿子后来是自杀的，而伟大的弗兰茨一直活到了1916年，是奥匈帝国的倒数第二任君主爱情的力量还是巨大，但是他没有电影里面拍的千万不要把电影和现实混为一谈，他的七世公主的日子非常难过啊。退守布达佩斯，布达佩斯成为匈牙利的最后的抵抗的首都城市，
最后泄露的时间很好记，1945年2月14号，情人节，啊，布达佩斯战役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啊，包括这些被炸毁的这个桥梁，都是以弗兰茨和伊丽莎白命名，伊丽莎白就是西西公主来命名的桥梁，这桥梁都被摧毁。但是在当天，但是现在我们去布达佩斯旅游，你是看不到任何的东西。但是你到布达佩斯旅游的时候，啊，能想到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这节课。啊，顺便吃一碗啊，中午来一杯那个匈牙利的红酒啊，叫公牛血啊，再来一碗什么匈牙利牛肉汤，你就基本上功德圆满啊。因为这些事是真实的事情啊。后来因为他们发动巴勒顿谷，当然肯定被打败了。德国人在撤退过程当中，除了枪都丢了，匈牙利人除了炊事车都丢了。于是，在他们逃离了苏联红军之后，匈牙利人开始埋锅造饭，做什么呢？就是正宗的匈牙利牛肉汤，德国人在边上馋死了。于是，德国的一个班长是这么说的：他于是就命令一个人看守物资装备，带着所有的人加入了排队的行列。人家很讲规矩的，买饭也要排队的。然后据说那个匈牙利人说：“不要紧，人人都有。你想，客家炊事车带了多少？然后每个人都得到了满满一饭盒的匈牙利牛肉汤。他们不知道从哪儿还能变出一瓶红酒出来，给每个人喝上半杯。啊，果然匈牙利人也是不擅长打仗的队伍啊！啊，这个是出名的匈牙利，大家自己现在可以自己搜寻一下，匈牙利的葡萄酒叫公牛血，啊，公牛血啊，匈牙利的牛肉汤。”也是出名啊！后来我们彭德怀元帅说，匈牙利农民吃那么多肉还要造反，比起来是只要吃半饱的中国农民是多么让人敬佩的存在，就出于这个目的上啊。那么为什么会战争失败呢？因为这个地方它就不是一个适合坦克作战的地形，重型坦克开到这儿就直接陷进去了啊。前面在西线作战的这个党卫军军官派佩说，我们这不是在开坦克作战，我们是在开潜艇作战的。60几吨的坦克在这种什么这种春夏之交的时候，正好陷在这个南宁里面，而且1945年的德军已经不具备在战役上撕裂红军阵线的这个作用，啊，炮兵空军这个力量已经严重不足，留给那个党卫军的已经不是当年身经百战的精兵猛将，可是来自各地各处被什么从这个匆匆忙忙赶过来的幽兵散勇，什么有来自什么空军的，有来自什么什么潜艇兵的，等等等等等等这种部队，你说最后怎么打？那最后肯定是兵败如山倒啊啊！苏联红军在南线解放在。同时因为党卫队第六装甲军被调到了东南方向，导致奥德河沿线严重缺乏战略预备队。当然党卫军调回来也就增加点抵抗实力嘛，红军在北线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联合完成了针对柏林的进攻啊。最后是4月16号到5月2号啊，这是著名的照片吧，就解放柏林，他们在柏林总领府这里又升起了自己的红旗。同时4月25号他们在易北河会师，德国就被截成了北边和南边的啊，这是临时机场。希特勒有没有机会逃离呢？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们还是说你的，一直有人传说他逃离了柏林什么这，然后又乘坐潜艇逃到了阿根廷，隐居在阿根廷的某座深山当中。就算这个事是真的，作为政治人物的希特勒也已经不复存在，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失去的这个政治人的身份，他和死之没什么区别。其实你去追究希特勒，当然后来是找到了那个他的那个遗骸，从他的那个牙齿进行鉴定，的确是真的死掉。包括今天我们去那个德国总领府边上，我们也找不到纪念希特勒的什么灵堂啊，那是没有的。为什么？你连祭拜的地方都没有，这边上是居民区。他那个总领府啊，就德国人后来是把这直接就灌水泥灌进去。连这个等他的地堡连出口全部就封死在那儿，为什么？不让他的信徒有什么垂拜啊吊唁啊这种机会是不存在的，这个事情啊。当然这是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吧，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啊，这上面说斯密马特啊，这是名字啊。你看原来希特勒是有一个什么庞大的大柏林计划的，你网上搜得到那种草图的，现在已经变成了如此那个残破不，但是比起德雷斯顿，柏林已经算是运气非常好的城市。德雷斯顿几乎全城都被烧掉，啊，这是宣告了欧洲战场的结束啊。
最后是吧，在波茨坦是吧，在纽伦堡，就专门有丛书的波茨坦的投降。而现在有些公众号我也没搞懂他们什么想法，说德军代表推开波茨坦之后看到法国人，这不是手下败将吗？还好意思接受我的投降啊？这个类似的事儿你不是没干过对吧？比如希腊人对你投降之后还要对意大利人投降，啊，这段事儿就不讲。那著名的还有，最新的电影大家可能可以搜索，2025年又出了一个，些专门拍纽伦堡，就是示意就是审判格林，审判格林那个人，就是格这个人就其实有点骗人，他想骗取柏林这个格林的信任，然后说出更多有真实的东西，方便他出一本书来进行盗版。一个这个回忆录这玩意儿真的是非常赚钱的一个事，不知道我90岁的时候能不能也出一版我的什么我的演讲生涯诸如此类的等等等等东西啊。但是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所谓的这个战功卓著的坦克兵啊，这个声名赫赫的空军，空中如此华丽的对决底下，是如此多的鲜活的生命的丧失啊，没有人会喜欢战争，因为它是如此残酷，更何况最深重的杀戮却是在战场之外，对犹太教人，对啊这个战俘啊，像姑且不谈苏联的什么卡廷这种事，你想想那种啊，就是一些真实的影像，这是不容玷污的事实，对吧？这是20世纪上半叶最残忍的杀戮，没有之一。啊，所以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纳粹暴政，让人想到更多的是吧？是它如此的现代化，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进行战争反思的地方。啊，那今年我们还有时间，啊，我们今年要花一年的时间来讲近现代的战争史。我们在讲德国总参谋部的同时，也会让大家揭示到很多战争当中可能被人遗忘的细节。啊，我们这两卷把欧洲的讲史。电视就开大了。下个月我们应该还是3月22号吧，如果是星期天还是星期天下午，我们讲大家会有那个疑问，纳粹是靠什么东西来监视他的战争的。那我们下一卷呢，就根据当年的战争史研究的丛书当中的其中某一卷，就叫纳粹的黄金，我们来揭露那些二战当中的这些所谓的中立国，他们没有一个好人，他们没有一个啊，同辈的良心发过去了。

好，在这里欢迎我们今天各位到场的读者以及在我们线上观看直播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这个越听越响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场啊。我们今年这个越听越响的这个活动其实是从2023年的年尾开始，然后一直绵延到我们今年现在这个时间。大家也从我们这个背后的这个海报上面看到，越听越响这一次北欧音响音乐文化月的主题叫做治愈生活。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总共一次展览和六场文化分享的这个活动，给我们到场的各位读者朋友们分享关于北欧地区的音响品牌、北欧地区的音乐以及跟他们相关的这些这个音乐文化相关的这些历史和故事。那大家可能之前有机会啊，在这个上海图书馆东馆的七楼啊，参加了我们这一次这个治愈生活北欧音响音乐文化月的一个主题展览。那这个展览呢，会跟随着我们这次音响音乐文化月的这个活动啊，在今天会一起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今天我们在1月14号，也是我们这次北欧音响音乐文化月的最后一天啊。我们的最后一场活动，我们非常荣幸的，我们邀请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这个钱毅老师来跟大家一起面对面的做一次交流。我们这次要讨论的话题就是会和音乐疗愈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关联。那我想在正式请出钱毅老师上台跟大家来做分享之前呢，我先花一点点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个我认识的钱毅老师啊。钱毅老师在我这个认识他这几年当中，我对他的了解就是，我觉得他大概有三个这个身份的这个标签。第一重标签就是老师啊，因为钱毅老师的话，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啊担任这个教职啊，是在音乐工程系啊，应该说也是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经验，也培养了很多的这个学生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研究的成果。这是第一重身份。第二重身份就是作曲家啊，钱毅老师平常也会写音乐啊，那他的作品呢，其实也在上海国际艺术节

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关于数字音乐的正念冥想。那之后呢，我们也会留一点时间啊，欢迎读者朋友们和钱颖老师有一些交流和互动，好吗？那我废话就不再多说了，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钱颖老师，有请。

各位读者朋友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上海图书馆东莞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分享。我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秦毅。那刚才陈老师也说，我其实本身的一个身份是一个老师，是一个作曲家。但是大概是在2015-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几乎已经拿了中国所有的像金钟奖啊等等这些最高级别的一些奖项。作品有一次在上海的某个电视台在播放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他就突然间问了我一句话，他说：秦毅，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个作品写的是为了什么？他一句话一问的时候，我就愣了一下，因为作为一名作曲家，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在这个读书，一直到后面作为职业的作曲家而言，其实我们从来都是说作曲我们是为了自己想表达的那个部分而创作的，对吧？甚至于比较极端一点的时候，可能会说我们作曲的时候不用去顾及观众，因为我们要创造的是一个音乐的世界啊。但是他那句话突然间一说的时候，我就一顿，然后他又接着问我，他说：你拿了那么多奖，你写了那么多曲子，那么多的演出，你有没有为社会做出过一些有意思有价值的东西？然后正好很巧，就是在那个阶段，我有学生会在心理上遇到一些或多或少的问题，那作为专业老师，我也去关心他的心理健康，所以呢，我就去和他一起拜访了上海的很多心理的大咖然后有几位心理的教授，他们自己也很喜欢音乐，这样一来一去呢，就从我带着学生去看病变成了我和这个教授心理教授之间就变成了很好很好的朋友。于是我们就在一起聊说音乐对人的心理有没有作用，那个教授就跟我聊说我们的正念冥想能不能用音乐去让它做得更有意思所以就是今天的故事可能就是要从这个时候开始那我们接下来先来体验一小段音乐因为在我通常的讲座里面，可能我不太会放很长很长时间的音乐，可能会讲的更多一点。但是今天我们有那么好的音箱，所以刚才我来试音箱的时候，我就突然想今天也许我可以多放一点音乐，因为这个音箱你们在家里肯定是听不了即使你用很好的耳机或者很好的音箱，和这边的体验可能还是会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会比我原来的讲座可能会稍微多放一点点音乐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音乐是我们团队自己创作的，我们在这个音乐里面是可以听到底下水声很多自然的声音，然后我们还会在这个音乐上面听到有一个比较安静比较悠详，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旋律性的一个音色，那个钢琴，然后我们还能听到我们在钢琴和水流当中铺着好几层像蛋糕胚子一样的，我们叫踏板音响就它非常延绵不断的在当中垫在那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音乐和大家平时听的音乐不太一样？有没有发现你会发现这个音乐它的每一句好像在重复，但是它又没有真正的在重复，它和你们平时听到的古典音乐要一波一波往上推，要越来越激烈，要达到一个拱形的高潮是不一样的，甚至于是反向的，对吗？大家会有这个感觉。

好，那么我们其实想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就是我们说在做疗愈音乐的时候哈，我们经常要去考虑到的它的作用，并不是说这个音乐啊，它的张力到多么了高了，它在情绪上能够煽动我们到如何了啊，我们要更多的考虑的其实是这个音乐的氛围能不能把你带到一个比较宁静的，这个音乐的氛围能不能让你的生活慢下来啊？慢慢的我还会讲后面我们音乐对正念冥想的其他的一些加持的部分。那这个 PPT 上其实啊，这些话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些话，尤其我觉得在经历了这些年以后，我特别想送给大家的就是，人们需要音乐，就像沉寂的大地需要温暖的阳光。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一种语言无法表达的啊，大家肯定都听说过这一句啊，就是我们音乐是可以传递人心到人心的，音乐是可以把我的心境传递到你心里的，音乐是超越语言的啊。这句话可能大家很多都听到过，甚至于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类的任何文明里面，我们现在的研究表明，没有一个文明是不存在音乐的，哦，很神奇这件事情。就是只要有人类文明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我们会发现它有音乐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哦，所以音乐和我们的生命应该说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再打一个比方，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的听觉细胞实际上已经开始发育了，就那个时候他已经能听到声音了，但是那个时候他看不见东西啊，直到我们的孩子出生以后，他几天躺在那个摇篮里面，他哭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抱抱他，首先是一种触觉上的，对吧？然后抱着他干嘛？唱歌，对，小朋友说的特别好，唱摇篮曲，对吗？小时候妈妈肯定给你唱过，也许你只是不记得了而已。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摇篮曲，其实你说这个孩子那个时候经历过音乐教育吗？没有，对的。但是你能感觉到妈妈给你唱的时候你那种安静的感觉吗？可以，哎，他点头了，你看这可不是我的托啊，这个小朋友太可爱了啊！所以其实音乐是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在里面的啊。当然我想告诉大家的一点是，我们从音乐心理学的角度去说，并不是每一个音乐每一首音乐都是做安抚情绪之用的啊，我前面说了，当大家听到那个贝多芬的梆梆梆梆那一下，我唱的还比较客气啊，就那个真的那个乐队啊，这个死神在命运在敲门的那个时候，梆梆梆梆那一下的时候，其实你感觉到的不是宁静，你感觉到的是身体里面的某种生命的力量被激发了，对吗？啊，也许当你听到比如说那个小星星变奏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如果我们变奏曲，我这里面有一段是梆梆梆梆梆。爸爸爸爸爸爸当当当当，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有点活泼，有点跳跃，对吗？有点轻盈的那个感觉。所以每一首音乐给人的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在这边啊，所说的这个音乐和所放的这个音乐，其实我们尽量的让它产生一种功能性的作用啊。所以就是我们说治愈啊，其实就是产生一种功能性的作用。那功能性的作用并不是说它完全是即兴演奏的，或者大家现在可能会看到很多地方，比如说有钹啊有铃啊这些乐器也并不是说纯粹的敲一下，而是说我们在音乐里面它是有一些规律，还是跟着刚才那个小朋友的摇篮曲来说，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摇篮曲

你觉得睡得着吗？就睡不着了，对吗？啊，所以你会发现它和一种什么相关？滴答滴答答答答，很好，跟节奏相关。其实这个小朋友表现太棒太棒了，我给你点赞。它是和这种节奏相关，而且这个节奏是稳定的节奏，特别特别重要。就是一旦我们有一种稳定节律的时候，我们的心理是比较舒适的。啊，我们和很多的心理学教授在探讨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件事情哈。如果你的生活节奏是无规律的一种状态，你觉得你的心理是很健康的吗？或者说你是不是容易产生一些不那么健康的情绪？啊，如果你的白天的生活安排好了，突然之间被插入了很多很多预料之外的事情，啊，如果说你的白天到晚上的睡眠一直是不太规律的，是不是你的这个整个的人的身心调整，我们就说它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这个不光是我现在这样说，其实我记得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有一篇诺贝尔奖，就是关于节律调整的啊，就是关于白天黑夜对人的这个节律调整这个部分的一个论述的，我记得。所以这个稳定的这个节奏啊，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你们可以听我刚才放的这一首这个水疗的音乐啊，其实它非常的缓慢，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跌跌冲冲的，大家有印象吗？啊，其实它是比较的稳定的，我们可以再放一下听听看。

你们能感觉到这个稳定的节律吗？而且除了稳定的节律，它还有什么？还有呼吸在里面。

0: 好，那么我们听完这一段音乐以后呢，我想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的数字音乐加持或者说作用于这个正念冥想的这个部分。那其实我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一句话，就是当我们在做疗愈音乐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考虑它的功能性，更多的是考虑它对这个听者所产生的这种心理的作用甚至于它可能在大脑或者神经系统的一些作用，这个我们后面会讲一些我们已经做过的研究啊。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做的时候，其实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音乐对于正念冥想本身的这个我们说它的支撑性能做到什么样子，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的部分那大家可能有些在座的会听说过冥想这个词，可能有些是没有听说过，我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冥想这个词它其实发源于佛教之前就在佛教存在之前其实已经有冥想了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正念冥想，实际上它是在美国由这个麻省理工大学麻省理工医学院的卡巴金博士提出来的，它是作为 CBT 的第三次行为认知疗法的一个浪潮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当时是在医院里面做关于情绪的调整，关于疼痛的调整等等，关于一些甚至于关于一些病理性的调整，他都在医院里面做了几十年的研究。那么有大量的研究的这个论文数据来支撑。那么我们最近这一波正念冥想传到中国呢我自己的判断完全是我自己的判断，可能是和一些互联网企业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谷歌应该在苹果都有，就是他们那边是会给他们的员工长期的做一些冥想方面的一些指导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一个是帮助你的心态的调整，心情的调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关于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就是当你进入到冥想状态里面去的时候，你的创造力和你的想象力都会被激活所以这个是这一轮就是新的，其实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麻省理工的医学院先做了一轮，后来是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又做了一轮。那么现在其实这几年我们在中国会越来越多的听到这个疗愈这样的一个词哈，但是我们其实就我自己其实做的更多的其实是数字音乐对正念冥想这个部分的这个支撑，我是做的更多一点那么说到数字音乐因为之前我看到公众号上推送有说音乐疗愈和音乐治疗，那我稍微讲一点点历史其实音乐治疗或者说用音乐去治疗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发现的在中国仓颉造字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下音乐的乐这一个繁体字它是怎么写的，是不是和药就非常非常像，对吗？其实是先有了音乐的乐这个字我看一下我 PPT 里有没有这个字不好意思没有，大家想象一下那个乐这个字长得是什么样子，像哪个乐器，当中是这样子旁边这样子，然后有根竖的旁边是这样子，对吧？这个乐这个字你们觉得像哪个乐器吗？像什么？像钟，还有说像大鼓是吧，刚才有一个还说像琵琶对吧，有点接近，它其实就是像一个打击乐器但是这个打击乐器呢，现在的说法它不，那个时候还没有金属，现在的说法它是有点像鼓大家有没有看过日本的太鼓，是这样子的，然后人是这样打的，旁边是一个架子对吗，其实那个鼓的样子就和药就和音乐的这个繁体字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像传说是在皇帝时期很多士兵在打仗以后他们就会发现比如说死亡发现他们受伤以后的恢复等等的，那个时候就发现通过这个乐器发出来的声音能够让他们更好的康复，能够帮助到他们，所以就给他这样一个字形，就给他写了这样一个字叫音乐的乐。后来是过了很多年以后 发现诶某种植物它也有同样的效果，于是在月这个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才变成了药这个字。所以一直我们中国的古人就说阴药同源，其实是一直这样子的。那么当然从西方的历史上来说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实践，比较近现代提出来音乐治疗这个概念的，实际上又是和战争相关，是在一战和二战的时候又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大量的伤病员，大量的看到，其实这个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他们看到很多身边的人去世，他会有心理的应急反应，第二个是他本身在战争中受伤了，他会有身体上的疼痛或者说身体上的不适。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现代音乐科技也开始诞生了，所以最早在现在讲音乐治疗的时候，就是寄了一些留声机到战地医院里面去，当然不仅仅是留声机，还寄了一些比如说吉他啊，寄了一些曼陀林啊，就是比较好操作的这些乐器，把这些乐器寄到战地音乐里面去，在他们的这个战地音乐里面播放这些音乐。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们就突然之间发现说，播放音乐的时候，那些受伤的士兵他们全部安静下来了，没有痛苦的呻吟了，安静下来了，能够投入到音乐里面去了，所以就发现诶，这个效果好像挺好的。所以当代的这个音乐治疗，近现代吧，我们说这个音乐治疗和我们的音响器材还真是有点关系啊。因为是靠留声机过去的，当然也有人现场演出，但是留声机覆盖的面啊，其实是挺大的哦。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会来讲数字音乐的冥想啊？因为大家会看到外面有很多的音乐疗愈，可能是有弹琴的，有敲钵的，有敲锣的，等等等等，非常多哈。但是我自己会更多的去考虑，就是在传播上在我们的通过音乐科技的方式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对冥想的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啊。那么话说回来，再简单的说一下冥想啊，冥想其实是对当下的一种态度。对当下的这种态度，而且这种态度是不加评判的，这两句话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为什么是特别重要？大家会知道，活在当下是很多很多人现在会讲的一句话，对吧？但是活在当下是哪里来的？其实就是从冥想过来的。那么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的情绪是受到什么干扰呢？是受到我们活在过去和受到我们活在未来。活到过去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什么情况？你总是在反悔，总是在后悔，昨天哪件事情没做好，前两天哪件事情没做好，就你一直在反悔，一直在后悔，活在一个后悔当中。那这种后悔的情绪很容易滋养的是抑郁，很多抑郁其实是和后悔这件事情相关。那活在将来你会怎么样呢？你总是去想明天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还没做好，后天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大后天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那件事情发生了吗？可能还没发生。你想的一定是对的吗？其实也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活在将来呢，在心理学上很容易滋养一个情绪叫焦虑。大家现在听到的抑郁和焦虑，很多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没有活在当下。你经常去想过去的事情和经常去想还没有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冥想的一个练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活在当下，而且是怎么样的活在当下呢？是不加评判的活在当下。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任何事物，它就像一个云一样，你的思绪就是像一片云一样，云来了，云飘走了，可是天还是永远存在的，并不因为云来云走，这个天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它其实想看你自己的念头也好，想看你的思绪也好，它就是完全是一种不加评判的态度来感受你的当下。那么说是很容易的说，但是实际上你需要去做，是需要不断的去练习的。那么在正念冥想里面有一个练习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呼吸。其实这个呼吸和我们前面讲到的节律，你们想想是不是有关系？音乐就是一种节律，大自然花开花落是一种节律， 潮涨潮落也是一种节律。我们人要睡觉，要起来，要睡觉，要起来，是不是也是一种节律啊？那么呼吸也是一种节律，你的心跳也是一种节律啊。我们如果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它的跳动就会非常的不正常，对吧？那么我曾经和一些心脏的一些医生也聊过，他们跟我说，他们发现其实心理对心脏也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他说，你去看心脏病的人特别容易急，他一急他就更容易犯心脏病，就他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身心健康的身心心生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关联在里面哈。那所以呼吸其实是一种律动。那么传统的冥想，它对于呼吸这个部分，它其实是完全是观自心的一种呼吸。那么我们呢，其实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音乐和做了一些引导语，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掌握这个呼吸的节律，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关注到呼吸本身这件事情。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共同来做一个呼吸的训练这个呼吸的训练大概是五分钟左右我们可以闭起眼睛来做这个训练。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呢，你有可能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思绪飘来飘去，但是恭喜你。为什么要恭喜你呢？是因为平时大部分时候你的烦恼的念头你都根本不知道那是个念头，你只知道自己的情绪被它控制了。当你能看到那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往前走了一步了。但是记住，不加评判，看着它来，看着它走就可以。第二呢，有可能你在做整个过程当中，也许你会睡着。我觉得现场可能有一些已经睡着了哈，没有关系，不要打扰他们。如果你睡着了，其实是你在进行一个极度的放松。我们现在都很累，能在我的讲座上做一个极度的放松也是我的荣幸，所以没关系，睡着就睡着所以我们现在来播这一段音乐，大家可以把眼睛闭起来，不用看这个词哈，只要听就可以了。
1: 我们将带你体验一套节奏化的呼吸练习，帮助你改善睡眠，集中注意力，同时促进大脑的放松。在课程中，吸气和呼吸的中间有一段间隔，你要做的就是在吸气后屏住呼吸，并在提示吸气后数四拍，提示屏气后数四拍，以及提示慢慢呼气后数八拍。接下来我会带领你做八轮的练习，在那之后你可以在心里默数，音乐和节奏将会一直围绕着你。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么调整你的呼吸，让轻快的节奏带你进入梦乡。吸气二三四，屏气二三四，呼气二三四五六七八，吸气二三四，屏气二三四，呼气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一二 3 4 1 2 3 4 5 6 7 8，吸气，屏气，呼气，吸气，屏气，呼气。吸气，屏气，呼气，吸气，屏气，呼气。

好，我们做完这个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感觉被清洗了一下身体，对吧？可能你进入了一点点恍惚状态，但是那个状态其实就是非常深度的放松，挺好的。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呼吸的方式，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呼吸只有这一种啊，这只是我今天带来的一种。那实际上你是可以跟着音乐，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音乐本身它叫叮咚咚，它其实一直是带着这个节律引导的，对吧？所以你跟着它做呼吸的时候，其实你说我不懂音乐，但是你其实完全是可以跟着它去做这个节律的。我想说音乐不是教的，或者说教不能教会音乐的所有的东西，音乐是一种体悟，是要去感受的。其实冥想也是一种感受，一种或者说它是一种修炼的一种方法啊。那么这个是我打了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如何作为正念冥想过程当中的一个支持。如果在座有对正念冥想比较了解的话，你们会知道正念冥想还有身体扫描，对吧？还有情景冥想。那身体扫描这部分我们也有音乐我在此就不放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会去做的是我们把正念冥想作为一个刚才说情景的一个聚焦的点因为正念冥想里有肌肉放松有呼吸，有身体扫描，还有一个就是想象情景。那么想象情景这件事情其实通过音乐是特别特别好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看过电影，对吧？你们都知道在电影院里我们的音乐音效台词一加上去的时候，其实比那个无声的电影等于要加了非常非常丰富的一层。那甚至于有这样的调研，就是说在现在如果说你的视觉，因为人其实还是视觉动物但现在可能你的视觉占你整个感官空间的60-70%，听觉可能就占到30%左右。但是我们有人会去说到 VR 就是未来的元宇宙时代，我们的音乐占据的这个比例有可能会超过50%而不是30%。这其中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眼睛可以闭上，耳朵能关起来吗？不能，对吗？所以无论如何听觉都会直接到你的耳朵里面去，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孩子可以选择不想看我们，他可以关到房间里去，但是他还得听到你说话呀，他没有办法把我耳朵真正的捂起来，说句实话。所以实际上就是听觉它是一定会对你产生作用的。第二件事情，眼睛它是多少，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视角，但是听觉是360度的，也就是说你头后发生的事情你是都能听见的。那听觉其实在我们的生理上来说，它在这几个部分就是不同于其他的感官的，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就是我们想通过我们的数字音乐去为正念冥想的场景去做内容的时候，我们像对待一个电影音乐的流程一样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会有文字的策划然后有音乐的制作，有声优，有声音的设计，再到空间化的合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一直会要看它的文字怎么样和听觉结合，文字怎么去和我们的心理的部分去做结合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体系化的一个工作。当然这个是我们用的一个技术，就叫 3D 的全景声技术就360度的技术去再现我们人在这个场景当中有可能会听到的这个状态。我想下面打两个比方一个比方呢是我们一段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种方式，就是当你的视觉和你的听觉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什么。那这里面有一些引导词我会念。

想象着你正漫步在阳光普照的森林里，满眼的绿色让你的眼睛得到了治愈。

你享受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绿色的树叶在春光的照耀下，叶脉

侧耳倾听这大自然的美妙旋律。体会大森林带给你的舒心和平和。体会这一份宁静

0: 吸气，把所有的想法聚焦起来，呼气，将头脑中的空思绪清空。你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宁静、舒适。好，那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段音乐，那大家可以体验当音乐和视觉在一起的时候啊，你比较容易进入到这个想象当中。但是你可以感受一下，如果当你闭着眼睛还是播放刚才那一段，只不过这一段我们是有我们的声优念好，他的声音比我好听很多，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两种感官对你造成的不同的影响。我不放多，我就放一点点啊。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在你的大脑里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
1: 在这一分钟，
0: 我可以往后点，
1: 把我们的身体调整到最舒服的姿势，缓缓地闭上双眼，吸气，呼气，感受气体通过口腔缓缓呼出，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想象着我们正漫步在林间的小道上，柔和的光线从森林的空隙处渗透进来，斑驳地洒落在如绿毯般的草地上，一阵微风吹来，轻轻地拂过我的脸庞，几缕发丝随着那微风轻轻地飞扬。思绪也跟着飞呀飞呀，飞向那未知的远方。想象着蔚蓝的天空，清澈的没有一丝云彩，深深地吸一口气，空气中还夹杂着野花的幽香，闻着这沁人心脾的幽香，仿佛身体也跟着坠入那一片片花的海洋。
0: 好，我们慢慢清下来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就不放完了。大家有没有在脑海当中，虽然你没有看到画面，但是你在脑海当中能不能想象出那个画面？可以啊，我看到很多观众都点头了。其实这样的一种想象的画面存在，在我看来，比你能看到那个画面可能更珍贵。而且这一份想象的这份画面给你带来的那种刚才的这种舒适感，其实可以慢慢营造成你心里的安全岛。大家听到安全岛记住吗？就是当你在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烦恼的时候，你眼睛闭起来就马上能想到那个让你舒适的那一片，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场景，你会马上做一个情绪的调整和切换，其实非常非常有效。我们曾经不是这一段音乐，是另外一段花丛但是也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我们曾经在浦东的一个中学里面那个校长自己是心理二级咨询师，所以他非常关注到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大概在两年前他就找我，他说秦老师，他说我们学校的孩子呢每天中午都要午休，国家现在规定是要午休的嘛，但他说午休的时候呢那个孩子安静不下来，老是动来动去的，他们不能真正的去感受这种午休带来的那个作用。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把你们的音乐我们放到学校里面去，每天午休十分钟的时候就播刚才的引导语加音乐。后来他坚持播了一个学期以后，我们去给他做了前测，做了心理的量表的后测，效果非常的好。而且这个校长非常有意思，我就问他，我说我们的音乐，因为我们有很多系列嘛，我说要不要换着放，他说不要，我就三个月就放同一个，放到最后他的学生都能把我们的引导词都背出来了。但是他说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他们遇到心里面的一些需要调节的时候，他们大脑里马上就会把这个词，马上会把这个音乐就显示出来，显现出来，会帮助到他们。所以我觉得也挺欣慰的，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学校里面一直坚持到后来，就是他们在家里不能去上学，不能去学校之后，在家里睡觉前那个校长也要求他们每天如果睡不着觉你就可以听这个音乐，其实帮助孩子和家长做一个心理的缓解。那么后面这个我们就跳过了，时间关系。那这个是既然来了图书馆对吧，我要说一下，这个是去年我和我们学校毛妹教授一起其实一起出版的一本叫 3D 音乐情景冥想，但这一本数字手册呢现在还没有纸质版出来，现在是一个数字的手册。为什么说它是个数字的手册呢，就是当你扫码进去的时候，你会听到刚才我一开始放的那个没有人声的那个音乐，但是它是有音效的，比如说第一首草原，那你就能听到草原的这个大自然的声音和音乐。然后呢它在下面是附有我刚才念的那个文字的，也就是说文字你可以自己心里看心里念，也可以旁边念给旁边人听，音乐你可以放在那里啊，去作为一个分享。那么这个是我们去年正式出版的一个数字专辑吧，现在是叫今年我和毛老师关于这个 3D 数字音乐正念冥想包括理论和实践部分的这本书，我们也快交稿了，今年也会出版啊，希望出版以后还能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哈。好，那么我们再说下去一件事情哈，就是数字音乐作为正念冥想的、正念聆听的或者参与的一个焦点，这件事情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在这一个类型的音乐里面，我们是没有引导语的，就是并没有去引导你呼吸或者去引导你去做刚才的放松，但是我们是通过音乐本身去让你放松的那么这个当中会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在我们的音乐里面特别去强调空间感大家知道我们人很多时候的这个心理是缺乏安全感的，当你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也会造成你的不适对吧。那么很多人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你们想想也是我们打一个 baby 小朋友的一个例子如果有家长看过一些育儿的书，就会发现有些书里面就说孩子出生以后他希望睡觉的时候那个被子是怎么样的，是包裹的对吧，为什么他不是平铺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大人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你也喜欢把这个被子全都把它裹得牢牢的，还喜欢搞一个靠枕啊，搞个啥，就是毛茸茸的把自己都裹起来，其实这就是一种包裹的空间感。那么音乐里面我刚才说了，其实我们现在的技术不光是平面的立体的，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做到一个360度球面的大家去看那个 MX 电影的时候，现在全部是360度的，叫全景声对吧。所以我们的音乐呢，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把这个部分做进去的，我可以放一点，但在这儿我们因为上面是没有加音箱，所以大家只能感受大概的感受一下。你甚至于能感觉到的声音在移动吗？

好，这个我们今天不多感受，因为空间并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音箱的特别大的优势，我想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音箱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啊，这个我先跳过了哈，因为我前面试的时候我都试过了已经。我想给大家听这一个张专辑，这张专辑呢是叫声眠。其实我们在里面加入了人的心跳，心跳的声音，心跳声音非常低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是自己的电脑的音箱或者你的手机音箱，你就会听不见，但是这边我们一会儿可以听一下。然后我们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在心理学上，因为睡着的时候你的心跳会逐步的缓慢，对吧？会比你这个白天要稍微缓慢一点点，不是说缓慢到很极限啊，就大概缓慢到个五六十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会做一个心跳的一个非常非常缓慢的一个牵引的下降啊，我们一会儿可以感受一下。那么当然这个里面的作用不仅仅是这个，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把空间故意的拉得非常大，所以这个音乐呢，你们待会儿听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强调节律的，它是强调那种空间感，甚至于延展到类似宇宙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感。它的作用是希望把你的心胸去打开，能够让你对自己的这个安全的空间感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这一段音乐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听啊，我还是蛮想把它多放一点时间的。你们能听到那个吗？

刚才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心跳的感觉慢慢慢慢慢下来，让你慢慢慢慢，你其实人是静想的，很重要，就是人是静想的，你会被旁边的东西所影响啊，你会被他的情绪影响，你会被他的音乐的频率影响，你也会被他的响度所影响啊。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心率的牵引，那也是我们做的啊。当然我们后面脑波我们在这里就不尝试了，因为脑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其实是左右耳要听不一样的频率啊，所以我们这边是做不到绝对的左右耳分离。所以脑波音乐最好的一个体验的方式是戴耳机去体验啊。我们今天就不在这儿放了。那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尤其在前面带引导语的那个部分，我们会特别特别的强化自然的这个部分的音效啊，因为人其实是从自然当中走出来的一种动物，所以我们人和自然的链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种重要啊，其实是我们应该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你看这个2023年很多人对吧，到户外去啊，去旅游啊等等的，其实你渴望和自然的接触。那么我们在声音上面呢，也是会去做很多和自然相关的啊，比如说我们去自然里面去录很多的啊这个全景声的音频啊，那个农夫山泉说自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对吧，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大自然的搬运工。而且我去年去云南录音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上海的鸟叫和云南的鸟叫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以前没有发现过，好在这几年我就会很，然后上海的虫鸣半夜那个哇哇鸟啊都嘎都叫得特别那个，可是香格里拉的森林里面半夜是一点点声音都没有，只有一种鸟会叫，然后到了早上就是慢慢的一个呼应一个呼应一个呼应一个，很有意思，到太阳升到最高的时候，那个鸟叫就是慢慢慢慢到最好最最多最密集的时候，就那个一个小时你听下来，哦，真的那个感觉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这个我们就不放了。那么水疗其实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听过了哈，我也不再听了。但是水疗其实有一个，也许是一个潜在的作用，它不仅仅是放松啊，它可能潜在的有一些缓解疼痛的作用在里面。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部分的研究，我不敢说它一定能这样做，但是只是说我们做了一些预实验，它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的，我们今天也跳过。好，正好说到实验啊，这个我们就是对于认知的重塑，我们曾经做过一套啊，这个也是今年要出版的，就是啊，在这个认知重塑的过程当中，通过想象引导音乐音效啊，模拟一个考试的环境，然后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做通灵训练，帮助学生能够更好的去应对考场的环境啊，这一套其实对于就是对于学生来说，其实效果是比较好，所以这个我们今年也会出版。那么我接着想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一直觉得对于我本人来说，科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疗愈音乐我们不能嘴巴上只是说啊它疗愈，我们会去找一些科学的循证的方式啊，去能够做这样的一些科研哈。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做疗愈音乐的时候，其实我们最早做的是科研，那么这一篇论文是关于血压的一个影响啊，后面这一篇论文是我特别喜欢的啊，它是针对皮肤电的一个影响的论文，我们用了四种啊控制变量的音乐去观察他们对皮肤电的一个反应啊。为什么做这个，是因为我做完血压的那个研究以后，我们有一个教授跟我讲，他说秦毅你知道吗，他说血压其实是可以人为控制的，我可以努力的让我平静下来，就是我的被试者他其实可以自己控制，但是皮肤电是用于什么的呢，是用于测谎仪的啊，就是它其实是自主神经系统的，所以它不是说我想控制这个就想控制这个，它更加的真实，对生理数据来说它更加的真实，所以我们第二个实验用的就是皮肤电的啊。那第三个实验我们做的是脑电的，通过脑电的看观察它的这个阿尔法的这个节律的增加，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 music 这个组和 silence 这个组，在阿尔法这个地方的能量，前额的这个地方的能量增加的非常的厉害啊，前额是我们控制情绪调节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那后面这个实验我们其实做的是
和交大一起做的是关于术前焦虑的，因为日间病房就是你开刀的时候你是等在外面的，但是等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焦虑，一个是你对你未知的手术的焦虑，还有一个是因为你的等待时间是不确定的，你不知道前一台手术什么时候结束，你就一直等在外面，就一秒一秒的数，这个时候的焦虑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然后它会影响到你之后那个手术的依从性，你的肌肉过于紧张，其实动刀啊动针啊其实都不太方便，所以其实日间的这个就是术前焦虑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有去做过这个研究那这一篇论文是就是前两周刚刚获得上海市高校心理协会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就是优秀论文奖它主要做的是数字音乐冥想对大学生的焦虑及抑郁情绪的一个干预研究，这个我们今年在上海市也拿到课题，也是去年拿到了课题，今年还会继续去做这个工作那么我们还做过关于 3D 数字音乐聆听对于6到15岁孩子的一个注意能力的一个影响，用了三个注意能力的范式 Stroop 然后那个 Future Search 还有一个 SAT 三个注意力的一个范式去做的，那么这些研究都是在统计学意义上都是做到了显著性效应的，那么可能对于理科来说不太难，但是对于我们音乐学院的文科生来说这个其实是我们跨了专业找了很多的合作方来一起做的一些研究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说句实话。那好在去年我们医院开放了以后，我们现在正在和好几个不同的医院在进行已经过伦理以后的这个医学的一些实验，那我想可能今年2024或者2025我们这些医学范畴上的这些成果也能够体现出来，这是我比较希望做的一件事情那同时我们除了做线上以外，其实我们还在上海的这个上海中心的楼下混子小剧场，我们每周有会做一场音乐会我不多介绍了哈，有广告嫌疑对吧？我们就听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是我们做完音乐会的一个因为我带着科研的这个视角去看，所以我们每次听完，我们都会请我们的观众给我们填一下问卷，所以这个是他们问卷填出来的结果我觉得还是很受益，很多的观众会跟我们说，他们在听完音乐会之后，他们的情绪明显的自己感觉到和之前是会有变化，特别有意思。我们在刚刚开始演的时候，有个观众他进来的时候就在哭，然后他说他刚刚跟家里人吵架了，然后他就来听音乐会，听完以后他又见到我，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发现我挺蠢的，前面吵架的那个事儿，这么小一个事儿，我怎么会去吵的呢，他跟我讲，他听完以后我就觉得根本不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我怎么会和我的好像是和他母亲吵架，当时是这个朋友不是我认识的，都是我不认识的朋友，但是那天在那儿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有意思，我们看一点点片段

0: 的香薰的味道啊，然后每一场都会配不同的引导的地方，和每一场都会配不同的道具啊，所以我自己还觉得做得蛮用心的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其实如果是在座的各位如果是想要找到我们耳街的音乐的话，其实在各大音乐的平台上都可以看到，只要是搜耳街就可以了，包括我们在这个 SKG 的合作的这个枕头我们今年也会问世，包括华为的运动健康上面，喜马拉雅 TME QQ 音乐网易等等，包括一些汽车上其实都能看到我们的这些音乐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能够造福大家，能够给更多人带去价值，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前面跳过了很多 PPT， 最后我想说就是数字音乐正念冥想，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活在当下，遇见更好的自己，但是一定要每天都让自己安静一下，让自己能够安静一些，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后面会留一些时间给大家做问答看看有没有人有问题。
1: 好，稍等一下，我来做个衔接，让秦老师先喝口水。那个我想说这个我可能就是刚刚秦老师提到的这个两种人当中的一种啊，就是每天都在忧虑的事情是明天会发生什么。因为在上海图书馆就是活动一场接着一场，我们每天都要再去想明天还要准备一些什么事情。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啊，跟秦老师来做一下互动我们大概会有留两到三个问题的时间。刚刚这边有一位读者已经举手了，我们把话筒先给他。
2: 好，谢谢钱毅老师。我在那个喜马拉雅上面听过您所有关于那个就所有的那个作品啊，到现场来听感觉还是不一样，因为现场听的话更加沉浸，更加疗愈。我们知道你这个作品啊，其实是跟上海交大那个心理学教授一起合作的。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当时这种音乐和心理学两个跨界的学科之间合作的话，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片段和事件？还有呢，就除了这些作品以外，还有没有一些延伸阅读啊、延伸的聆听啊，帮我们做一个拓展，好不好？就这些。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这个听到您在喜马拉雅上听我们所有的音乐，很感谢，非常感谢，我们的老读者、老用户了，对吧？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早的合作呢，其实就是和，其实我们团队主要是三个老师，一个是我，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精神科的主任大夫就是附属医院的精神科主任大夫陈富国教授。我刚才在找我 PPT 里可能没把这一页放进去啊，那我就口嘴巴说一下。陈教授呢，他是中国第一个把 CBT 就是把那个行为认知疗法从美国学成然后带到中国的第一个人。然后他很有意思，就是他非常非常喜欢音乐，他家里也有一套高保真的音箱，比我家的音箱还要好。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拉着我聊音乐，然后我就拉着他聊心理，就这样开始聊上的。然后我们俩当中呢，还有一个中间环节是谁呢？是我们学校的心理教授毛妹老师。那毛妹老师呢，在我们学校浸润这个环境，所以他又懂音乐，然后又懂心理学，所以我们三人呢就经常就是在一起会去聊这一些话题。那实际上我刚才说到有一个环节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我刚才说像电影一样的这个环节，陈老师给我们的这个教育其实非常深的在几个地方可以去体现出来。第一个部分其实就是他告诉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概念，然后他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当你在活在当下的时候，你应该在情绪上或者在音乐上给这个情绪做哪些加持的部分。所以包括我前面说到了，就是我们的音乐它的情绪一定是安稳的，它一定是没有起伏的，然后大家会听到我们音乐里面有呼吸，然后包括会听到我们音乐里面其实有很多重复性的这一些部分，这和心理学上的这种预期原则也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会从那个部分里面做很多这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陈老师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是这一张图，我们当时是花了大量大量的时间，就我们的每一篇引导语其实它的背后都是很精心的设计的。比如说哈，我们有一篇引导语我记得就是那篇花丛吧，给孩子用的那一篇，他会说你。

0: 现在感觉自己是躺在了哪一个柔软的草地上，其实这就是五感里面的触感，你好像能够闻到什么味道，然后你能够听到蜜蜂在你旁边嗡嗡嗡的在飞，这个时候我们音效里面就会有那个蜜蜂的那个声音，你会感觉到脸庞好像有微风吹过，你们刚才听到吗？有点那个风的声音。然后他会说，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会聚焦到那一片花朵上，那片花朵是如此的美丽啊，这其实就是把你的整个的意象慢慢慢慢收缩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场景里面，给你构建这样的一个世界。这种和心理学上说的，其实我个人觉得陈老师虽然是正念冥想的大师，但是我觉得其实已经超越了正念冥想，他和我们的一些教育当中说的暗示啊，甚至于和我们这个所谓的暗示，所谓的这种叫隐喻，其实都会有关联在里面。但是在写这个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们互相之间工作了很长时间，因为它这个里面所有但凡和听觉有关的，我们怎么去体现，我们都要去做很多很多的设计和很多和陈老师一起去沟通的那个部分。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场景设计，比如说森林的，比如说海边的，比如说水边的啊，比如说是我们甚至还有一个非常突发奇想的啊，那个就是模拟你在那个推背的过程，就是在飞机起飞的时候推背的过程。我还有一个我今天没有放的啊，这一个我们是模拟你在妈妈肚子里的那个状态啊，所以实际上都是会从听觉更多的去放大正念冥想的这些引导词啊。那这个我觉得是陈老师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帮助在里面，包括我们现在的音乐会无感这个概念的提出，其实和陈老师也是有关系的。哎呦，不好意思，我说的有点多，您刚才后面的问题是啥？我有点忘记。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其实我认为啊，数字音乐啊，我们的内容其实是一个载体。啊，就刚才我们放的这些音乐，我们制作的这些内容，在这么好的音箱上面放，大家会听到感觉特别好。那这个音箱，这个播放器和这个音箱就是一个载体。那刚才您说到的在线上，比如说喜马、QQ、网易，什么华为、Keep 上面也有我们的音乐，就几乎很多的互联网平台你都能听到。那这些平台其实也是一个载体。那么我们接下来特别想做的一个载体就是和硬件的一个结合，比如我刚才说的啊，睡眠用的枕头啊，因为很多用户跟我反映说啊，听耳机睡觉有点就是总觉得耳朵里有点硌着，所以今年我们就开始做和这个 SKG 一起，我们把这个睡眠枕头把这个事情给做好，特别舒服，它是两边有两个音箱的啊。当然我们其实也会在汽车里面有，刚才我说的它也是一个载体，所以对我们来说只要能播放音乐的地方，它就是我们数字音乐冥想内容一个传播的载体，所以各种载体我都会去尝试，都会去做。
1: 那刚刚秦老师提到了这两个出版物，我们也希望说在出版了之后我们能够有机会继续邀请到秦老师到这个上海图书馆的平台上面来分享给我们各位读者啊。好，那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好，正面这边有一位。
2: 钱老师好，想问一下，就是你说的那个音乐会是在哪里可以看到购票信息？
0: 大麦天，那个猫眼和大麦，你搜那个混知小剧场，然后就是混子哥的那个混，混是这样的混，然后知是知识的知，混知小剧场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音乐会，就叫耳界冥想疗愈音乐会。
1: 好。
0: 这里还有。
1: 好，稍等一下，刚刚那个我们可以不算。
3: 好，谢谢秦老师。刚才那个听了以后也挺有启发的，想问两个事儿啊，就是第一个，您这个冥想的数字音乐的疗愈跟人，我觉得有点接触到那个人的潜意识调控的那部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佛家的那种打坐和冥想，能不能在这方面给点那个
0: 您说的特别
3: 启发？
0: 您说的是特别对的，就是您体会到这两点。第一，其实因为佛教里面也有很多是关于冥想这个部分的，它的修行修炼是跟佛教就跟冥想会相关，或者说是它使用的手法之一哈。那么我其实前面说，就是冥想它不是仅仅从佛教开始的，它在佛教诞生之前在印度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和佛教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可以认为它其实本身也是有一个传承在那边的。当然我昨天在做培训的时候我还在说有一些社会学家会跟我说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印度特别喜欢做冥想我们看瑜伽啊冥想啊其实都是印度那边过来的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玩的说法，就是因为印度比较热所以他的修身养性的方式可能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些方式，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家自己在做冥想的时候，如果或者说晚上睡眠的时候哈，如果要比较舒服的时候，其实也是温度，其实也是考量的，也是一个我觉得，曾经那个陈福国教授给我们写过一套助眠的课程，它里面就有就是人体的睡眠的舒适温度，可能在20-25度这个时候，就你会感觉到如果在冰天雪地里面冥想其实会比较难，尤其对初学者会非常的不友好哈。所以它其实和温度这个当然扯出去讲了。那所以我觉得而且现在的冥想呢，很多时候像我们那个精神卫生中心他们也在用冥想这个方式，因为它有很多的科学的依据，以后它慢慢的就会有一点去宗教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存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让冥想这件事情做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更多人受益吧，可以这样去讲。不好意思，您的第二个问题是潜意识对吧？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以稍微聊一下。因为我为什么前面在说暗示的时候我没有说到潜意识哈，您非常敏锐的把这个潜意识给点出来了。我也是曾经和陈教授沟通的时候，因为正念冥想它是一种极度放松的状态，但是我们会看到您说的潜意识也好，说催眠也好，它其实也是一种极度放松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其实是有共同点的。但是陈教授非常不喜欢用催眠这个词。他跟我讲正念冥想和催眠有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区别，就是催眠是有可能你会受到别人控制的。但是正念冥想你是觉察自我。你在放松以后，你对自己的一种觉察，你在观察的是自我，并不是你受到了别人给你的那一个关注。当然我最近其实也在看艾瑞克森的那个催眠法，催眠里面其实用得好的时候，这种暗示是会帮助到人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社会上会有那么一部分不那么好的人，他用这个工具去做了那件不那么好的事儿。我们只能这样说，所以我们会比较强调说我们是正念冥想，我们没有进入到潜意识的催眠这个状态，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好，谢谢。
4: 感谢秦老师刚才分享了很多你的这个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啊论文啊，包括和这个心理学界的大咖的这个合作，也非常期待后面你刚才分享的那个产品上面的投入研发。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比方说在这方面，就是我们音乐这个数字讲到这个治愈嘛，那么和这个临床治疗上面有没有这个实践和验证？
0: 我发现这个读者都好厉害，问的问题都是非常的深奥，真的是。是这样子的，我们透露一下，我们现在在医院里面正在做和即将可能要去做的一些临床。一个部分呢，我们和肿瘤医院现在是在合作做一个乳腺癌患者手术以后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干预。因为乳腺癌手术患者手术以后呢，他们会面临到几个问题，一个是手术本身带来的不适，疼痛啊，不适啊，等等的这些生理上的一个问题。同时他比较容易有一种心理上的问题，因为就是他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所以他的家庭关系，包括他自己对自己在社会当中的认知，可能会因为这个手术而产生一些偏差。 那么所以肿瘤医院的那个冯威主任呢，就他也是听了我们的音乐会，听了我们的音乐以后他特别喜欢，所以他就邀请我加入到他的团队当中去做这样的一个科研的这个研究。那我们目前已经做了一些了，我们有一些患者给我们发的那个

0: 那个微信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他们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永远一直安静不下来，一直在埋怨后悔，说自己怎么会去得这个病啊等等的，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也是会给他做疗程的，就是第一周是做什么，第二周是什么什么，我们是安排好的。但是他们很多是做的第一周以后就跟我说，就跟我们的微信那个小客服说哈，他说我就是慢慢发现自己在做自己的调整，就是认知上和情绪上他在做自己的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还有就睡不着觉的，慢慢的说能够睡着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正在做的。但是因为他要做整个实验，他要做200多个患者，所以量非常大，我估计，我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做完。今年如果做不完，可能要拖到明年。那我们同时其实还在做一些和康复相关的，也是过了伦理以后的啊，就是并不和我们今天相关，就是更加和人的这个机理方面相关的一些音乐的研究。然后还有一个研究，我们在今年应该会启动，就是在上海儿童医院。啊，当然这个项目他们领导还比较支持，但是现在还在过伦理的阶段，因为儿童医院的孩子他们打针很痛，而且他们有一些针要打45分钟，就打很长时间，所以我们会尝试给他们去用水疗的方式去给他们做一些缓解疼痛的一些可能性。那这个预实验当时做过，因为这个儿童医院的医生就跟我讲，他就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疼痛。那么我就跟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做过这个实验，我就跟他说我自己阳了的时候，我自己听我们的音乐，我就当人体小白鼠嘛，然后我就一个个听过来，听到我们的有一首水疗温泉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觉得人的那个疼痛感就消失了。我就跟那个医生说，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还是一种机缘巧合。结果那个医生特别兴奋地拉着我就说，他说秦老师你知道吗，在舒缓医疗里面水疗就是一个疗法。我是不知道这个之前，他是做舒缓医疗的，他跟我说舒缓医疗里面水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缓解疼痛，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一个疗法，他跟我讲。但是他说在他们医院有些孩子已经下不了床了，就有些孩子他是没有办法下去做水疗的，他说我们一直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们就说，诶，那你就让他戴耳机听我们的水疗音乐试试看。所以他去做了2-3个预实验，做下来他觉得效果很好，所以明年我们会去在他们的那个尝试在他们的其他的孩子身上也去尝试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因为音乐我觉得可能有些医生跟我比较好合作的原因，因为医生他音乐没有什么副作用，就像我们这样的音乐，你在做伦理的时候你要去阐述说副作用是什么，哎呀我就挖苦这个脑子就在想它的副作用是什么，说可能有些人会不喜欢这个音乐风格，那这是存在的，对吧？你不是说100%喜欢，也许有些人会不喜欢这个音乐风格。除此以外你说它的副作用是啥，我真是想不出来。所以医生还有现在很多医院都在做人文关怀，他们特别需要在一些医疗没有办法介入的地方能够通过音乐的方式去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所以我们也会坚持把这个部分做下去。
1: 好，那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了，好吧，时间关系我们留给最后一排的听众。
2: 进行那个创作的，是从大自然里面就是现成拿过来的，或者是从别的很多音乐里面去那个采集过来的，还是你会就是根据一个个主题去进行一个专门的作曲，然后再电子合成，大概是什么样一个那个方法？能够介绍一下，谢谢。
0: 好的好的，也是很专业的问题哈。其实水疗刚才的这个音乐里面，它其实是两，我们说音乐基本上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内容里面一般来说是三个元素，人声、音效和音乐。这个和电影是一样的，电影工业就是人声、音乐和音效嘛。那水疗这个音乐，我们就是刚才我们放的水疗的音乐其实是没有人声的，那么人声去掉就是音乐和音效两个部分，对吧？音效的这个水是这样子的，我们其实呢我们自己会去录一些水的声音，因为水的采样其实不是那么难录，我们也会到各个自然的地方去录，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就是模拟一些水的声音，就不一定非得要到自然的地方，我们会两种结合的。然后还有呢，就是音乐的这个部分，我们会考虑到水在下面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刚才说温泉的那个，我们做音乐的时候

0: 就会考虑到那种热气腾腾的那个状态，所以它是先作曲的，但是作曲和制作我们有的时候是同步的。哦，我们所有的音乐都是在合成器和我们的那个数字音频的工作站，我们叫DAW，就 DAW 里面完成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粹在某个乐器上去演奏的。而且有点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像刚才这种心跳，因为我们是在数字的这个平台里面去完成的，所以我们可以非常精确的去调非常非常细节的数字，比如说这个心跳我一分钟 BPM 多少，我是完全可以调出来的，很精确可以。比如说我要这个钢琴的声音音头更加柔和一点，那我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ADSR 就是那个音频的调节去把它做出来的。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数字音乐，一个是我的专业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精确。音乐治疗师他每次的治疗有可能会根据他的情绪不同发生变化，但是数字音乐的这个方式它比较好有利的一点就是它非常精确，第二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但是当然它和传统的音乐治疗比它有弱势的，就是有的时候需要人对人关系的时候它就体现不出这个部分了，对吧？它有它的劣势，不是说它是万能的，但是在有些地方它就有它的这个优势的存在啊，包括它的这种精确的控制，包括我可以刚才说的，你们听到里面有很多鸟叫，是不是在各个地方？其实我是可以在360度的那个空间里面一个个鸟去画上去的，就是我想把这个森林搞成多少只鸟，我是可以一个个上去的。当然一种就是我一个个去画，还有一种就是我去外面采，这两种我们是会混合着用的，我们觉得哪种方式更好的时候我就会去用这个方式啊。所以其实在数字化的世界里面，我们其实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就是非常的精确，非常的个性，和非常的，你可以认为这是说音乐的 VR 世界或者音乐的 MR 世界。谢谢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听众，也谢谢秦老师。那我觉得就是秦老师今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和我们各位读者一起交流，也向大家这个回顾了自己音乐创作为自己，然后到现在音乐创作为别人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也期待说在秦老师今后的工作当中可以更多的来帮助到我们这个普通的市民和读者。那我们最后再送一次热烈的掌声给到秦老师，谢谢。那到今天这里呢，我们这个这一次乐听乐响北欧音响音乐文化这个月的这个所有的活动就全部都结束了。那我们期待呢，应该是在我们2024年的年中，我们会再有一次我们这个音响音乐文化月的活动。那也为了我们今后的这个工作能够开展得更好，大家假如这个有时间的话，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二维码。通过问卷的这个方式给我们提供反馈。当然大家假如对乐听乐响这个品牌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工作号这个通过我们的合作方点意营推广机构来加入到我们乐听乐响的一个这个读者群当中。好，再次谢谢大家，再见。
2: 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老科协纺织委的冯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说长征途中的红二十五军的传奇故事。90年前的1936年的10月22日，经过千辛万苦和英勇的战斗，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和第一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会师了。这一天也就成为了我们伟大的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日。红军长征呢，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一次壮举。为了救国救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

共产党人的正确的领导下，这支人民军队克服了艰难险阻，努力探索成功之路，从最初的被迫战略转移，到最终实现了壮大力量北上抗日，坐实革命根据地的这样一个目标。那这两张图片呢，就是描绘了我们红军的二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会师那种热烈欢快的场景。红军长征啊，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的故事。关键是长征它形成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理想信念坚定，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的这样一个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呢，始终激励着我们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还是重点要说一说红二十五军长征时的传奇故事。先说一说红二十五军的创建啊，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知晓度比较高的革命根据地，叫鄂豫皖根据地。这个是在党的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以后，因为党的八七会议提出了我们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要以武装斗争来反抗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从那以后，就相关的革命根据地都建立起来了。那么鄂豫皖根据地呢，实际上是仅次于我们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它是第二大根据地，应该讲影响力也非常这个大的。那么在1932年8月份由于错误路线导致我们各个根据地啊，在反这个第四次围剿的这个斗争当中呢失利了。那么当时处于这个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他就被迫要转移。在转移的时候创建了红二十五军，而且给了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原地坚持，吸引敌军的主力，掩护主力部队转移。这个任务也是相当艰巨的。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就是在一个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刻诞生了。1934年的11月，在完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任务之后，红二十五军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这样一个名义离开了鄂豫皖的根据地，踏上了长征之路。当时这支部队的人数只剩下了2900余人。这张图呢，就是当时的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就讲传奇了啊。第一个传奇故事，年龄虽小，觉悟高。红二十五军部队的战士大多数都是烈士的遗属，还有呢就是我们红军的一些子弟，他们许多的亲人在反围剿斗争当中都被敌军杀害了。就是讲我们当时的这个副军长徐海东，他的亲人和眷属有73个人当时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其中有27位是近亲，就是什么父母啊、兄弟啊、姐妹啊，是吧？所以当时真的非常的惨烈。因此这支部队从上到下充盈着强烈的要为亲人报仇雪恨的这样一种气概，阶级觉悟高，作战呢也特别勇敢。当时红五军的平均年龄就有多少知道吧？只有16岁啊。那么想想我们现在16岁的孩子还在干嘛，对吧？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革命了啊。有的小战士啊，他的身高还没有一支老套筒步

枪的那个枪声场，就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我们的红军，是吧？所以这支部队呢，被称之为是名副其实的红小鬼部队和少年军啊。当时红五军的干部年龄也非常轻，譬如讲他这个军长兼政委的吴焕先，当时只有25岁，徐海东副军长当时也只不过32岁啊，非常年轻。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就讲在红二十五军当中有一个当排长的，当时只有15岁啊，15岁就当了排长，而且他的特长是什么？在黑夜当中去爆破敌人的碉堡，他是非常的能够精准的做到，可谓是战功赫赫，对吧？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图片当中就是当时的军长吴焕先和这个副军长徐海东。那么吴焕先军长非常可惜啊，长征基本上已经马上就要到陕北根据地了，结果在过那个泾河之前啊，在一次战斗当中牺牲了，牺牲的时候还不到28岁啊，这个是说革命先烈非常不容易的。然后我们的徐海东副军长后来就成为我们开国10位大将之一啊，就是参加革命很早，战功非常显赫啊。所以说第二个传奇故事叫独树镇战斗显神威啊，就是红军开始长征了，一路非常艰苦的。1934年的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行进到河南的方城县独树镇，当时中原大地啊，这个叫雪雨交加，气温骤降，记得冷下来了，对吧？但是我们的红二十五军战士长征出来以后走得急嘛，还穿着单衣和草鞋啊，这就非常非常的艰难困苦。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当时敌军有一个精锐旅，在独树镇外的一片开阔地设立了一个口袋阵，就等着你红军来啊，来钻了以后我就想办法要消灭红军。那么当时就是红二十五军开始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就进入了伏击圈，一进去以后马上敌军的重机枪就突然喷出火舌，然后迫击炮的炮弹像冰雹一样的砸进了我们这支队伍里。当时红军马上就战士们就马上急忙卧倒啊，就是准备举枪要进行反击。但是要命的什么呢？天太冷了，枪栓都给冻住了，枪栓拉不开，你就没办法射击。你这支部队就非常非常啊，这个遭遇了非常严峻的险境，对吧？你枪都打不开，你等于是完全是被动挨打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军长吴焕先他站出来了，他抽出背上背着的大刀。红二十五军很有特色的，他们除了手里拿着枪以外，基本上都还要人手一把大刀啊，这个就是为了和敌人近身肉搏的时候派用处的。他就抽出这把大刀，顶着这个肆意横飞的子弹，他就站了起来，喊出了那句载入史册的话，也是我们共产党军队最光芒的一句话。他说：同志们，现在已经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了，我们绝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上。这句话实际上后来以后就成为我们部队的一个标志性的口号，到了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候先上，共产党员先上，我们的干部先上，对吧？然后他就率先的身先士卒的冲入敌阵。一瞬间我们红二十五军的战士热血沸腾啊，斗志昂扬，几千把大刀挥舞起来，然后伴随着震天的喊杀声冲向敌阵。对手呢顿时震惊了，因为他没有看到这样打仗玩命的，对吧？他们在他们愣神的一刹那，红二十五军硬是靠着这股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这样一种不怕牺牲的狠劲，突破了敌军的包围圈。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有牺牲的，对吧？但是呢大部分的我们的部队都突破了突围圈。
后来呢，这个叫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成为了我们红二十五军的军魂。不论是在红军的时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抗美援朝的战争当中，激励着这支部队英勇作战，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啊！这个虽然几经变化，但是这个狭路相逢勇者胜一直伴随着我们的部队啊，不断的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那么现在红二十五军经过这么多的历史的变成，现在它还作为它的承载是什么呢？是我们北部战区第79集团军啊！你如果了解到，你去看就是嗷嗷叫的啊，这支部队，因为这个长征的精神一直就延续下去了。传奇故事第三个是什么呢？红二十五军一路走一路打，一路宣传，一路发动群众啊，这个工作做的也是非常出色的。1934年的10月到1935年的9月，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边战斗边宣传边壮大，播下了新的红色的种子。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转战近万里，先后抗击了敌人多少30个团的兵力的围追堵截，经历过的大小战斗数百次，但是他们一路坚定信念，传播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就是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这样一个理念，因此感染和带动了劳苦大众。那么特别值得骄傲的是，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还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第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啊，发动了湖北的云西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啊，就是打仗不忘我们的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个也是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创建的唯一的一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的作用为后面我们红军大部队的在陕北的胜利会师也奠定了基础。那么两张图片就是反映了我们红二十五军和这个老百姓的这种血肉之情。然后那块啊鄂豫陕的根据地，你看辐射面也是非常大的。第四个传奇故事也是挺有意思的。出征虽晚，抵达最早。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出发的时候已经是1934年11月份了，对吧？那是我们中央红军是什么时候出发的？1934年的10月份啊，就已经开始出发了。但是他就是还晚了将近一个月左右。他们从河南省的罗山县何家庄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此后就不断的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一路激进，辗转于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等地，并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了陕甘苏区的永平镇。次日同西北红军谁领导的大家知道吧？刘志丹啊，这个很长期在陕北闹革命的。然后呢，红二十五军到那一刻就结束了长征。所以说呢，红二十五军他是最先把工农红军的旗帜插到陕北，是长征当中第一支落脚陕北的红军队伍，后来被称之为长征先锋啊，这个因为他最先到达的嘛。然后呢，为红军后继大会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两张图呢，一个就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啊这个路线图，虽然它的路线的长度不及我们中央红军的什么25000里长征，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也是属于我们这个长征的一部分，啊，从河南开始，最后就到了啊陕北。右面的照片是到达延安的徐海东啊将军，大家可以仔细看到他的右面颊有一个伤痕，这个伤痕就是在战斗当中负伤得到的，一个子弹从他这个左面颊打进去，从后颈部穿出，非常危险，昏迷了4天4夜，最后才救过来的。所以我们想想，中国革命真的很不容易，没有红军，没有先烈他们的奋斗，真的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第五个传奇故事就是红五军的部队经过长征，对吧？
人数不减

0: 反增。哎，这个其他的参加红军的这个部队基本上都减员的，因为刚才有些老师都讲到了非常艰苦的爬雪山过草地，敌人的对吧围追堵截。但是红二十五军很奇特的对吧，他就是我越打人越多，什么道理？由于执行严格的群众纪律，注意宣传鼓动工作，并且建立了鳄鱼散的根据地。你一建立根据地，老百姓都跟你走啊，对不对？那你部队的人数就不断的增多，赢得了老百姓的信赖和这个支持。大家都相信啊，这个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带领我们闹翻身的。所以最后呢，就是我刚才讲了，出发的时候2900余人，到了陕北以后，对吧？等于要超过了3000多了啊，增加了800多人，而且是我们长征部队当中唯一一支人员增加的部队啊，所以这个确实是啊很有这个意思的啊，很有意思的，也很值得我们去总结去提炼的。好了，关于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的传奇故事呢，基本上就说到这里。那么我觉得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我们了解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当中的传奇故事，我们对毛泽东同志他提出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局，这个著名的这样一个论断，是不是有了更加清晰和具象化的认知啊？我们从这个红二十五军的传奇故事当中就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啊，这个毛泽东同志他所对长征所做的这样一个归纳和总结。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写了很多著名的诗篇啊，这些诗篇真的都是很鼓舞人心，对吧？那么我们最为熟知或者是最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一首七律长征啊，所以在这里呢和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充满了革命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这首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西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我想呢，当今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通过向红军先辈学习，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我们一定能够汲取力量，补强精神之钙，满怀豪情地去学习工作和生活，迎接祖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早日到来。感谢分享，共学共勉，谢谢。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色利布亚镇第四中学的穆尼热肉孜。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的一本书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讲述了作者深入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后的所见所闻，
2: 真实讲述了红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故事，刻画了革命先辈乐观、坚毅、一心为民的英雄形象，还原了一段热血的红色岁月，承载着厚重的革命文化与红色精神。
1: 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红军长征路上饥寒交迫，路途艰险，却始终心怀信仰，奋勇前行，用脚步丈量山河，用热血守护家国。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革命先辈的信仰与担当跨越岁月，熠熠生辉。品读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让我们铭记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书香传承中汲取奋进力量，争做热爱祖国、不负时代的新时代中国人。
3: 一个沙尘暴即将到来的下午，这个等结束了，外面的这天估计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啊。那我们 我们继续今年的这个近现代战争史的主题啊，这个估计过年都到外面去玩了，所以这个上次连走廊里都坐满的人，我估计下次不太会有在这种盛举了啊。那我们上期讲到哪儿？上期讲到这个，上期讲到1942年啊，一讲到1942年啊，正好从1939到1945八年前面我们只讲了一半。1942年呢，第一个是德军从1941年开始这个摊大饼，这个就开始，但是他德军后来的战线就是不停的在摊大饼啊，41年的大饼摊到了北非，我们上一卷讲到隆美尔的行动啊，北非后面的事情我们等42年吃完到43年的时候再说。那么42年的德军呢，他就不具备在苏德战场上而言啊，苏联红军不算，德军从1942年开始他就不具备像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那样在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具备战略进攻能力的这个能力了。为什么呢？这个1942年的德国呢，跟1942年的苏联实行的工作日制是不一样的啊，他们一天仍然是8小时工作制啊，周末不加班，然后呢也没有采取什么敬业政策等等的，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德军的工业的整体的发动要到1943年才开始做啊。为什么呢？因为工业这个东西大家知道的，它德国其实在1942年从1940年开始作用欧洲三个最重要的工业区，法国北部的工业区，这个鲁尔的工业区，德国自己本部鲁尔的工业区，以及残存下来的呢原来的奥匈给他的那个工业。我们说起来就一战的时候三个轴心国的意大利不算重要的工厂里面，它有法国北部，但是呢它把法国北部的工厂给拆掉了，把法国北部的工厂拆掉之后呢，把这些拆掉的东西放到了德国本部来，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吧？工厂的知道，工厂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建的啊，就跟城市一样，大型城市它边上一定要有水啊，没有水它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那你想拆工厂需不需要时间啊？拆工厂需要时间，需要物流，需要资金我就不算了啊，资金我就不算了。那么你重新要选址，重新要搬迁，然后你想想，你原来在法国可以雇佣法国工人干的，你现在让他们出差出到德国去，可能拿的工资还没有法国高，这已经不算什么人文之类的这种事情，就已经差很多了。所以到1943年德国真正的战争部长施佩尔上台之前，整个德国的工业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秉持的不能让德国人民过苦日子的那种说法啊，他们知道1945年很多德国人这个餐桌上才开始出现明显的物资缺乏问题。那1942年呢，美国人刚刚参加，美国的战争机器还来不及把它的物资生产出来，更加别说它要运送到英伦三岛并且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这都是要到1943年之后的事。那么在1942年的时候呢，德国这个空窗期等于是没有好好的利用好，但是呢对苏作战也要继续，既然不具备在北面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进行战略进攻的方向的，那么他就转向一个，那就要中间找一个位置进行进攻。找哪个位置进行进攻呢？他看中了南线。南线为什么南线呢？南线有一个最重要的战争一定需要的物资啊，如果拿到自己手里面，那么自己增加了战略物资，敌人又减少了战略物资，这个战略物资是什么？那现在都是战略物资，石油啊。那我们就知道的高加索油田，今天的这个巴库啊，这个阿塞拜疆啊，亚美尼亚的这个巴库，如果在南线进攻夺取了巴库油田啊，那么就可以缓解原来只能绝大部分的依靠，有德国自己是不出燃油的，德国的那个燃油到中后期主要依赖的是什么？依赖的是从用煤炭，它用煤炭然后用硫酸进行清洗，所谓的叫人造石油啊，它燃烧效率比起燃油是要差一点的啊。包括这个技术，他后来分享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挺搞笑的，说，据说是500万吨的煤矿进行清洗之后，一定会有损失的，大概损失要多少呢？损失数其实损失挺高的，要损失50万吨，比如说拿到10分之1啊。问题是日本人手里也没有好的油田，他要南下，我们讲以后有机会讲太平洋战争史，说南下他占领的这印度尼西亚包括马来那儿的油田，它的恢复速度比他想象当中要慢。那么他手里有没有好的煤矿呢？他有好的煤矿，他占领我们中国东北的抚顺煤矿是非常好的，这个煤的质量 经过硫酸水洗之后，是理论上也是能获得比较好的这个人。

到汽油的，但是他觉得这个损耗比他接受不了啊，所以就没有用。问题是到最后这个已经不是你有用没有用的问题了，是到最后是这个技术给了你，你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个东西的转能够转成这个问题了。这个抛开不谈这个事情，那么德军1942年的主要注意目标呢就转向了南方。那么转向南方呢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著名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在1942年初的时候仍然掌握在苏联红军手里面。那你如果要从南线进行战略进攻，除了从北线和中线要抽调兵力，包括后勤物资转到南线之外，南线的苏军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啊。但是呢，苏联人1942年的苏联红军和后的苏联红军也是存在差距的，因此在1942年首先爆发的叫第二次哈尔科夫会战啊。哈尔科夫绰号那个乌克兰四平啊，四平知道这个城市在解放战争当中打了4次，所以我们开玩笑这名字没起了，叫四平，就打了4次。这个哈尔科夫会战在二战当中也打了4次，当然大家知道最近这两年他们又打了4次，所以现在他应该改名不叫四平，叫八平，是吧？那么苏联的西南方面军重新换了主帅之后的田部新格元帅在南线率先对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发动了进攻，但是呢，步坦协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至于这个坦克部队，我们知道如果要突破这个所谓的战线的话，一般会首先的是什么，有两种突击方法。一种突击方法是这个先用步兵突进去，如果因为要避免装甲部队的损耗，先把步兵突进去，把一些坚固的设防点摸清楚之后，突破阵线之后装甲部队突进去撕裂对方的战线，这是一种方法。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把装甲部队直接投进去，先撕开一个缺口，然后再想后面的这个行动。那么苏军采取了一种非常尴尬的步坦脱鞋的一种方法，当他步兵冲进去，装甲部队如果早一点冲进去呢，可能这个战线已经撕裂了，晚点突进去呢，可能自己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预备队，德军的反包抄可能没那么顺利。结果就在最怕的就是这个一进一出最尴尬的时候，装甲部队突到前面了，被人从背后抄了条后路，咔嚓啊，也不多，交代了快30万人啊。整个苏联的信，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已经不是去割裂德军战线的问题了，已经是苏军战线还有什么兵来进行防守的问题了。然后德军本身还在想怎么从苏联战线上找一个缺口，后来他们战线上不存在缺口，因为到处都是缺口，所以德军就顺势发动了1942年的对苏联南部战线的进攻，代号叫蓝色方案啊。德军前期的都是颜色，什么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后面就带一点什么文艺色彩，什么冬至蓝啦、啊，什么这样。然后因为你的前线部队几近崩溃了嘛，那苏军怎么收拢自己的败兵呢？那用了非常简单的方法，设立野战厨房啊，喂口吃的总会有人聚在那儿。但是苏联人也摸清楚了，把收拢来的这些有战斗力的部队呢，他不像以前，像以前呢，收拢来的战斗力的部队赶快有一个缺口去补一个缺口去补回去。现在呢，他的战线靠后来的新招募的部队来进行补充，把那些幸存下来的有经验的老兵缩到后方去，重新组建新的作战集团军，然后后来再来补这个缺口。那么缺点是什么？就前线有作战经验的人，他在一段时间里是有巨大空缺啊。他这个立储要到冬天才显现出来。那么德军顺势一路向南啊，当然，首先他拔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啊，这个我们不着急，我们今年有一个这个4卷本的德国总参谋部谋反史，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详细讲动用这个要塞，德军动用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口径的，在作战过程当中最大口径的重炮，口径多少呢？800毫米的古斯塔夫列车炮。调用这门列车炮，大家在网上可以搜这个模型的。调用这门列车炮需要德国参谋总长哈尔德亲自签字，啊，他过来要忙一堆事，要一个工兵团给他挖另外一条铁轨，为什么？他一般铁轨就一条，对吧？还要挖两条，因为它是装在两排轮子底下，啊，发射一发炮弹要打1个小时啊，这个但是有一发炮弹据说钻进到人家弹药库里，反正这个到时候我们网上有图片，到时候我们今天还会详细讲。那么夺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之后呢，德军在南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兵力被调了7分8分，后来的这个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曼斯坦因
他就是负责攻拔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第十一集团军。结果这个第十一集团军在夺占了塞瓦斯托波尔之后，如果你的战线都是要在南方展开，那么这个集团军就应该归在南方集团军群的麾下去填补战线啊，因为你后来战线肯定是越拉越长的，甚至说你可以从这里渡过科什海峡直接到那边去方便的。结果这个第十一集团军就被拆了个七零八落，有的战线去补到那个什么莫斯科北线的这种北方战线的这个情况下。换句话说，德军自己后来在战线扩大的同时，你看到他进展非常顺利啊，从五月份到十月份已经几乎要摸到高加索油田的门槛了，但是做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战线极度漫长啊，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这个位置。为什么一情要夺取斯大林格勒呢？倒不是完全是因为这个城市叫斯大林格勒，因为它正好是在伏尔加河的这个点上。夺取了斯大林格勒这个伏尔加河的这个点，苏军在南线的物资转运就会出现问题。这等于像一个交通枢纽一样，就像德军为什么他一定要在四一年底夺占莫斯科是道理，就是铁路的总枢纽在莫斯科，而南线的水路运输的总枢纽在莫斯科啊。这个大家不管是从前几年那个法国导演的那个什么兵临城下这种电影里面可以看得到，他们是渡河去支援的嘛。但是那个导演是法国人，所以你不能指望他拍出那个真实的情况。首先那个督战队就是错的啊，那个电影里面有两个著名的错误。第一个是红军没有穷到什么后面的人冲上去要捡前面人丢下来的前面人死掉的枪才能形成战斗力，苏俄的工业和沙俄的工业这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第二个，督战队不是杀自己人的，他要有那个机枪，他不能去做火力运输去嘛，做火力支援去嘛。逮到后面你如果说啊，你督战队如果是杀自己的人，自己的人手里都是有枪的，那个不叫督战，那个叫自相残杀，所以嘛，所以这种事情杀自己的事儿有没有过？有过的，一战当中的法国人就这么干过，所以这是日常如法的这个经典细节啊，所以你不能指望啊。那么这张图就更清楚一点啊，德军一路向南就基本上就挺进到高加索，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到这儿基本推进也基本要到一个极限。为什么呢？兵力有的被抽调完了，第十一集团军其实主力根本就不在这里。那么南下的是几个集团军呢，就被不停地被拆了。第一个北边的苏军是有压力的，他是在南边在顿河这一线对德军是有对峙压力的。第六集团军在向斯大林格勒的突进过程当中呢，有很多说法，一种说法说希特勒向指挥把第四装甲集团军调到北边来，而坦克在巷战过程当中是发挥不了什么压力的，这个是错误的，因为调回来的仅仅是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他的指挥部和他的一些直属人啊，主力还是在第六集团军的那个指挥下。第六集团军指挥下他是有装甲师，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步兵部队。向南突进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呢，这条战线实在是拖得太过于漫长，他的补给等等到这里几乎是一个极限了。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夺取了斯大林格勒，那么补给可以通过水路来进行转运，就要方便的多得多，所以斯大林格勒就成了德军一定要夺取的目标啊！这个在电影里面有反映过。那么德军就陷入了什么？就是城市攻坚战的这个泥沼过程当中。城市攻坚战最重要的兵器是什么？冲锋枪，高射速的物资，冲锋枪。因为冲锋枪是它的子弹发射的是手枪弹，在五十米之内是有效的啊。德军的冲锋枪和苏联的冲锋枪相比，苏联人是用弹鼓来供弹的，71发的或者100发的弹鼓，德国人是30发或者40发的弹夹，就是说多一发子弹就多一发的火力输出命中率。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双方的这种包括那种什么狙击手对狙啊，这里面都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在这儿你的什么装甲部队的优势就完全体现不出来了。而且呢，在这种时候呢，其实大家看到后来柏林攻防战的时候，苏联是调什么东西过来的？调那种152毫米口径的那种重炮，一个街区一个街区这么轰过去的。而当时德军的这种就是德军的当时的这种火炮里面，因为它这种火炮像后面看到的很多二战当中的很多自行火炮，这个顶上是没有防护的，顶上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是顶上丢个手燃烧瓶下来，像大家看过那部电影吧，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德国人的那门自行火炮就是这么顶上一个燃烧瓶下来直接就爆掉燃掉了。而且呢，像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楼房75毫米以下的火炮基本都是免疫的
啊，其中一个大楼不是叫巴甫洛夫大楼吗？

罗马尼亚的第三级等级啊，第四，德国人对这些盟友客气就是客气嘛，他们还是给了一定数量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坦克炮，但当主力都聚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啊，苏联最后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就发动了这个针对斯大林格勒的整体作战计划，最后最终是合围了德军整个第六集团军的主力和已经陷在各城当中了。这里面光这个包围圈里面就有三个德国装甲师，14、16和24的装甲师。那么这个这里面的细节有很多，包括有很多解释，那个为什么这个被围的这个集团军在缺乏物资的时候能不能突围，那么也有种说法说这个突围之后反而会造成战线的这个更大的不稳定性。同时呢，这个在过去的段子手里面是伟大的德国空军元帅格林又出来说没有问题，这个第六集团军的30万人我可以提供足够需要的补给。后来根据这个重新档案考据，格林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他一辈子以吹牛而闻名于世，但是这种吹牛的话从来没有说过。也但是不管他说过还是没说过，这个德国空军要给这30万人进行补给，在最后是那不是 impossible game， 那是 nothing impossible， 是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那么最后一直到1943年的一月，第六集团军的余部，啊，就一共被合围是31万人，最后被苏联红军全部消灭在斯大林格勒的残垣半壁当中，啊，抓了91000俘虏，这91000俘虏基本上就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去了。到1945年之后，大概只有1/10返回了自己的这个本土。那么这次的危险让德国的整个集团军这样一个物资消灭在这个整个的南部战线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啊，苏联红军就从这个口子里面，啊，这是苏军最后的危险。到1943年，啊，最后的危险在1943年1月13号，啊，到17号的危险，德国第六集团军全部崩溃掉。啊，苏军在南线打破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这比1941年更为可怕。苏联红军全面发动反击。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曼斯坦因就任了破败不堪的南方集团军群的这个参谋，但是呢，希特勒给他调过来一堆援兵，让他进行反击啊，包括重建的3个党卫队装甲掷弹兵师，党卫队第一、党卫队第二和党卫队第三，包括从北面调过来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这些号称叫装甲掷弹兵师的，其实坦克拥有量基本都比一个装甲师要更多，尤其是大德意志师，大概一个师能顶2个师来用。同时呢，冬天苏联红军在1942年它暴露的问题，比起1941年也没差到什么地方去。主要是什么？突进之后，步坦协同，包括物资的运输都会出现问题。因此，到1943年的2月到3月之间，撤出哈尔科夫，这已经叫第二撤出哈尔科夫的这个党卫队3个装甲师，配合国防军重新组织了第3次哈尔科夫会战。重新夺取了哈尔科夫和靠近中度的要塞比尔格罗德，于是在1943年初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双方都形成突出部的战线，即1943年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当然你可以反过来看，德军在北面有一个奥里尔突出，在南面也有一个像半出突出情况的比尔格罗德，为什么不继续打下去了呢？因为化冻了之后，整个土地就变成无数的泥泞，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把大规模的装甲部队投入作战，所以双方的战斗呢，基本就在1943年的这个3月份左右停止了。东将军结束之后，双方开始这个收拾兵力，啊，最终目标是什么？德军已经不存在战略方向的进攻能力了。那么1943年的战斗呢，德军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个突出部，防止苏联利用这个突出部向3个地方。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啊，有优点有缺点，有优点是被人3面合围，有缺点是可以向3，那这边的优势是可以向3个方向集中进行突击。这个突出部里呢，苏联的红军也不算特别多，3个方面军150万人啊，如果把这个突出部消除完了呢，那德军基本就可以把战线稳住。但是到1943年呢，面对的这个问题呢，那么首先一个谁进攻谁防守啊，双方就在争论不休的这个事情。有人说一直主张发动最后针对这个突出部战役的叫堡垒作战的是曼斯坦因，但是曼斯坦因后来看到现在的文件来说，曼斯坦因更主张在一九四

当年四月到五月间化冻结束了，土地春天重新变严实了，这个时候就实施禁渔，而不是拖到后来的库尔茨克会战中，要到1943年的七月五号这一天。那么包括这个北面的中央集团军群呢，其实对突出部的这个作战呢，他兴趣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第一个，力量来说是南方集团军群比中央集团军群更多一点，同时呢，中央集团军群始终面对的北面，苏联红军北面在这儿有一个对他的这个强大压力，这个叫奥利尔突出部，叫指向这个，所以呢，中央集团军群呢，就这个最后作战就变成了有点什么呢？有点像剃头挑一头肉，南面呢很起劲，北面呢总是有各种想法。那么从1943年开始呢，德国人基本上就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啊，这个首先是北非先丢了。啊，然后呢，这个不靠谱的盟友意大利统统退出了战争，这到1943年，啊，然后到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啊，苏联红军在东线的反攻，这都是这1943年之后的这个事情，啊，第一个我们要讲1943年7月份的这个叫库尔斯克会战，也是德军在东线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啊，就是说至少是动用几十万人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进攻状况，啊，突出部之一。啊，当然我们也叫库尔斯克会战啊，突出部之一，因为西边还有一个。那么1943，那么重新回过来看，德军到1943年为止，基本上它的装甲师呢，基本上就是这么构成的，啊，和苏联的情况比，苏联叫坦克军和机械化军，但是呢，苏联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呢，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坦克军里面，它军底下直接辖旅的，它没有师这个单位，就它一般来说。他的坦克军是辖两个坦克旅和一个机械化旅，机械化军呢就是两个机械化旅和一个坦克旅，区别是什么呢？就机械化程度和兵种的配合作战而言，机械化军其实比坦克军更合适，啊，一个部队的编制里面不是坦克越多就越好的，坦克你比如说坦克越多就意味着什么？你的协调指挥能力这种东西都是要经受考验的，像苏联1941年那一票机械化军，这个指挥能力呢，基本上就是让人无法直视。德军基本上形成的呢，在这就1943年的所谓的装甲师，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当然，这是中等档次的，比他有钱的也有，比他穷的也有。啊，一般都是师部辖一个装甲团，就基本上这个时候装甲师一般就是带一个团了，这个团底下一般带两个营，啊，这是基本标配。当然。奢侈的有三个营的，但那是特例，我们就不谈了。那么另外呢，就辖一个什么叫装甲实弹兵团呢？装甲实弹兵团它的这些所谓的实弹兵呢，它基本都是带的什么呢？我们开玩笑，这个用我们上的首字母来形容，叫这个隧道开发组啊，就是它的这个装甲实弹兵团，所谓的装甲车，尤其是它由德军的力量补给，这所有人都做这个叫半履带车。他这些除了他这个装甲实弹兵一营之外，像他这些摩托化营一般都是什么？都是称作卡车的，这具有摩托化的效果。但是呢，这个叫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251或者隧道开发组250，它是有多种变形车。同时呢，它的这个前面的装甲板基本上都是能防，基本上是能防机枪子弹和炮弹破片。你卡车是不具备防这个能力的。所以看后期看德军。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强，或者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弱，你首先就要看他这个隧道开发组250或者251装备的数量多多少。按照编制来说，一个装甲师如果齐备满编，隧道开发组基本上要200辆以上。但是呢，东线德军有的时候穷的时候补充的时候，什么只有6辆7辆，那就基本属于穷的叮当响的这种位置了。装甲师的力量经过进一步的升级啊，第一个。希特勒的动物园开张了啊，因为接下去的德国人原先叫1号、2号、3号、4号，后面就多了一堆绰号，比如这个叫6号叫虎屁 ，Tiger 虎啊，这个因为两家工厂同时竞争，其中这家竞争工厂的名字叫保时捷啊，于是呢，这当还因为两家竞争呢，要选一个比较好的。保时捷呢，很早就用电传动，所以导致故障率一塌糊涂。但是呢，这坦克还没造出来，他先造出了90个底盘。本着不要浪费这些底盘的这个原因，于是把这些底盘上装上一个这个固定式的战斗室啊，就是
大家知道坦克的炮塔是360度回转的，是吧？这个是固定式的，或者什么，它就跟着车体转，它那个炮塔回转。但是呢，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突击坦克啊？为什么呢？它的前装甲厚达200毫米，装一门长达71倍径的88毫米炮，一共生产了90辆，一辆留在后方，86辆给前方，装备2个装甲歼击营，在突击的时候。啊，当然呢，速度是比较慢的。我查了一个数据，说它最高的速度只能达到20公里，而且呢，它装2个电动机，前故障率不够高啊。这个叫它最早的名字呢，叫拉风的叫斐伊丹。到1943年之后呢，又取了一个动物园的名字，管它叫象啊。这个果然挺像，战斗权重71吨。美军现在的埃布拉姆斯坦克总战斗重量大概也只有65吨。就是它比现在的主战坦克更重，当然它这个爬的也比现在坦克要慢，这叫下。那么除了装甲部队升级之外，炮兵是吧？炮兵的机动性也要跟得上装甲师的。德军的炮兵的机动性呢，其实一直很高的，因为它基本上它这种，甚至到它的这个步兵式里面的反坦克炮，都是可以用那个用卡车或者是摩托用卡车或者是半履带车可以牵引的。但是呢，那个牵引毕竟没有直接把炮装上。当然装上履带车管用，所以就叫变成了自行火炮。这种装150毫米的就叫野蜂，这种叫装105毫米小一点的就叫黄蜂。德军的装甲炮兵团里面一般有12辆黄蜂，再加6辆野蜂，组成了一个自行火炮。当然极端情况下，德军个别装甲师里面有60门以上自行火炮，那是一个范例，一般达不到啊，这是炮兵。同时呢，前面说我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砾里面75毫米的不派用处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装一门150毫米的短步兵炮啊，叫自行突击战车灰熊，你看动物园嘛，啊虎啊豹啊灰熊啊就来了啊。同时呢，原先这种装短倍径的，其实从42年开始装这种短倍的，原来装24倍径75毫米的3号突击炮，就给他们加装成了43倍径或者48倍径，可以用于野外反坦，更加用于反坦克作战的3号突击炮 F 型或者叫极型。那么说原来这种一般是配什么的？它不是配在坦克室里面，装甲室里面专门配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室里面它专门配给它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行突击炮营，它专门形成叫突击炮营或者叫突击炮旅，来给步兵师，让步兵师有自行的防作战装甲能力的。那么当然为了保持一定对野外攻势的杀击能力，他还是把28倍径的这个105毫米炮也装到这个突击炮营。就一个突击炮营里面，除了辖3个突击炮连之外，还专门有一个突击榴弹炮连，这个榴弹炮连就是装105毫米炮的，专门破坏什么？破坏对方的野外的这种筑垒攻势的啊，这种。所以什么东西你要想的派不上，像这种出来之后，德军基本上已经不是城市进攻战了，是打城市防御战了。那自然我这个装备我还得有。另外呢，这个叫自行反坦克炮，为什么？它4号上面装的同样是长达71倍径的啊88毫米炮的啊，绰号最早年的名字叫大黄蜂，后来根据它的这个特性起了个绰号叫犀牛，像犀牛那个角伸出来啊。德军一个自行突击炮的车长，创造了在2100距离之内用21发炮弹消灭14辆苏军坦克的这个绰号“维杰布斯克之虎”啊，也是这种。但是呢，他那个顶是敞开的，所以他不能在城市攻坚战里面用。顶上丢个手榴弹下来，那底下就抓瞎了啊！这也是用于反坦克炮的。但是呢，为了加强步兵式的，因为那个三号，他在1943年之后遇到一系列问题，什么问题？主要是什么呢？三号坦克停产了。德军的主力要从3号变成黑豹了，黑豹什么后面会讲到。那么3号的这个底盘就停产了，那么一个坦克停产，它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它的零部件会越来越少了。为了要充分利用这个效能，啊，德军就把制式的派克75啊、派克4075毫米反坦克炮装上了各种各样的底盘上面，比如老式的2号坦克底盘，什么法国的什么装甲运输车的底盘。让配输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师用于反坦克作战，他们呢就叫黄鼠狼，啊，这个叫黄鼠狼一啊，还有的呢，这个有的是把较厚的苏俄这个76毫米的它的 ZS3啊，德国人
你这样废物利用的，这个苏军缴获了那么多的火炮和弹药，甚至为苏联缴获了152毫米炮专门开了一个弹药生产线，就是要一定要物尽其用的，这个就装到了，这叫黄鼠狼二啊，那当然还有黄鼠狼三啊，黄鼠狼三是专门装在它那个捷克38T的这个底盘底下的，这个是专门基本上给步兵师比较多的啊，步兵师有的装甲师会装备一点，那主要作为替代品，那么装俄国版本的就是7.62派克 R 啊，坦泽尔38，装75毫米炮的，反正这个一直用到战后，但是最后呢，啊，德军的主战坦克升级，3号和4号不够用了，那么3号的替代品就是黑豹，啊，4号呢，因为还不能完全停产，啊，所以4号呢，前面讲过，他就把他的那个短口径的主炮转成了长口径的主炮，这个虎呢，虎翼，昆士尔公司出的这个虎翼呢，它不是给装甲吃的。它是专门比如说一个满编的45辆构成一个叫重装甲营，攻击的时候呢是用作前锋，因为它的虎式坦克呢四四方方的装甲防护，它的这个前炮塔这个防护有100毫米，它侧后都有60毫米，两边的边侧都有80毫米，基本上可以免疫苏联当时制式的从45毫米到76毫米的反坦克炮，所以用于突击的时候做前锋来用。还有什么呢？被敌人突破战线的情况下，虎一般会作为独立装甲营丢给每个某个步兵军，或者干脆把虎营拆成虎连，每个连用在这个堵突破口的时候，就用他的这个救火队来排排用啊。所以呢，就不成重装甲营啊。这个讲过的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有各式各样的，这都是隧道开发组。有的隧道开发组在边上装这个火箭弹，这个步行的斯图卡啊，等等等等。这是德军到1943年基本上摸索出一套比较成型的，包括这种编制，这是当时比较优秀的这个编制啊。那么库尔斯克在北线打得窝窝囊囊的时候呢，在南线曼斯坦一口气投入了3个装甲军，德军在库尔斯克一共2700辆坦克和突击战车，在南线投入了1500辆啊。北线莫德尔始终磨磨唧唧，生怕北线苏军的威胁，一直不把自己的主力部队投入北线作战，所以南线作战就变成了剃头挑的一头热啊，所以呢，变成了3个装甲军：48装甲军、第3装甲军以及党卫队的第2装甲军。他们的目标是直指奥波扬方向，但是在突击过程当中发生了偏转，转向了著名的后来的这个坦克交战的胜地，名字很长，普罗霍洛夫斯卡。那么，但是这南线的突击也远远超出苏联人的想象能力，因为苏联人在图尔斯克北部设置了3条防御线，南部设置了3条防御线，结果被第一天就被党卫装甲军突破了2条，啊，对于苏联人来说，也要拿出自己的装甲预备队拿出使用，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双方的宿命追击就在著名的普罗霍罗斯卡村这个地方展开，啊。双方的交战对象，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和3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是2.5个党卫队装甲集团军师，阿道夫希特勒师、骷髅师和帝国师啊，他们的指挥官保罗豪塞尔以及右边这位帕维尔阿莱克谢耶维奇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为什么叫吹牛大王啊？通常呢，我们在90年代读到的战史里面是这么进行描写的，这个。德军方面，双方都投入了10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面对德国党卫军虎一型重型坦克、重火力厚装甲的配备，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充分发挥了T-34型坦克机动性能强的优点，和对方进行了近距离的格斗，使战线形成了僵持的局面。当然，这是90年代的说法。现实际的情况呢，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好像是1990年的《兵器杂志》上是什么担任说，当天出现在普罗霍罗夫斯卡村当中的是党卫队第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的9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警卫骑队有13辆虎一型坦克，但当天投入使用的只有4辆，后来的王牌米切尔魏特曼的小队啊，他有40辆以上装长倍径48倍径的那个75毫米火炮的4号坦克，以及少量的黄鼠狼坦克等等，啊，那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呢，出动了6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双方在近距离
进行了精准的和持续的奋战。实际的情况是啊，德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到当天晚上还有88辆坦克能够投入作战。与之相对而论，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损失了246辆坦克，啊，我打游戏都没有这个损耗比那个样子，啊，2换246，那，啊，这个，但是啊，前苏联史学家会告诉你，意义是巨大的，啊，这个尽管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斯卡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但是意义是巨大的，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主力。近卫第六集团军和第一坦克集团军几乎全军覆灭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近卫第五坦克军的奋战，不难想象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会乱成什么样子。那么这种东西究竟哪个描写是真的？两个都是非常极端的事情。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名字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给起的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他的指挥严格来说是没有任何指挥系统而已，就试图用数量上的优势来引导对方，甚至不单只是他指挥，后来近卫这个坦克集团军，后来叫近卫第一坦克集团的卡图科夫也是这种，就是猛打猛冲，然后呢就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为什么？上一期讲过的特3476和科沃和后面的苏联坦克有什么区别？双人炮塔，车长又要指挥开车，要给炮长指挥目标，又要指挥开炮，甚至可能还没有无线电。这个是苏联早期的特3476，据说生产了40000多辆的特三四坦克，一共生产的数量是很惊人的，大概达到60000多辆。但是呢，前期的那个特3476大概有80%在交战过程当中就损失掉了。为什么？你想想看，你在这么一个狭窄的，上一期讲过，就是苏联坦克。在如此窄的一个这样一个车，你想，我们就拿德国坦克来比，你想你在如此狭窄的这么一个车体里面，你外面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炮塔里面只待两个人，一个是炮长，一个是车手，啊，准确的说是三个人，因为那个装弹手是看不见外面的情况的。炮长、车长的目的是，车长德国的坦克，你看一般都会有什么？都会有专门的那个车长瞭望塔，看到吧？车长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一般不开窗的啊。开窗人那就成了狙击目标了啊，这个所以一般是不开窗的，但是他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他就能看得很清楚。而且呢，德国坦克你看他这种交错负重人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一般的影片当中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为什么？非常平稳，他交错行驶的时候他这个底盘会非常的稳。戴头盔，因为戴头盔很麻烦，为什么？你这个耳机什么东西就戴起来很麻烦，记得吧？巴顿将军一开始有个军官问医生，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医生说，戴头盔我就没法戴听诊器了，听诊器跟那个耳机的这个戴法是一样的呀。但那巴顿将军说，很简单，你把头盔上给我去打两个眼儿啊，反正当叫军人一当头盔。那么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嫌麻烦，而是对自己的这个车辆有足够的信任。第一个，打不穿坦克，怕就直接命中，直接命不是直接打穿坦克，其实也会造成损伤。什么里面比如说你是铆制的，铆钉做的，那铆钉会到处乱飞，造成二次杀伤。但是呢，虎这个坦克据说有一次是不知道吃了多少炮弹，发炮弹最后反正是挨了三颗地雷，最后跑了30公里，最后才停下来。停，你就是说你至少能脱离战场进行维修。因为坦克兵跟飞机不一样，飞机起飞的时候飞行员不管的，全是地面的机械师帮他调的，坦克兵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车主都得自己干的，是吧？什么擦炮管啊，换履带啊，这个什么拆负重轮啊，这种复杂的事都得干的。所以这个五人车组在二战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标配。前面两个，一个是机电员操纵机枪的，一个是驾驶员。驾驶员前面讲过的那个观察窗也很细的，他也得靠这个坦克的这个车长给他提供。前面有个坑绕过去要左转或者右转，苏联坦克这种东西都没有的，啊，都没有的。都没有的面对一些问题，其中一个真实的事件，啊，德国那个外交部长李宾特洛夫的儿子小李宾特洛夫，带一辆坦克陷到苏联坦克阵里面的，没有一辆苏联坦克认出他是敌人，为啥？忙不过来了呀！你在行进过程当中，那你这个认不清敌人，你第一你也没想到一辆德国人坦克竟然混到一堆苏联坦克里面去了。第二个，在匆匆向这个洪流过程当中，他根本就没空注意，结果最后还被小李宾特洛夫给逃出来了。
他那个连算战损比较高的，七辆坦克打被人家打掉了四辆，还是那三辆还逃了出来，其他的战损比是非常低的。苏就是像一个电影里面所说，就是和很多的苏联拍的电影绝对不敢这么拍的。苏联拍的电影只看到对面的德国人坦克一辆跟着一辆燃烧起来了，然后自己的坦克，他们只有1941年把自己描写的比较损失惨重，后面都不敢这么描写。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就苏联的装甲部队的应用是有巨大问题，甚至在突击作战之前，连地形都没有了解清楚，撞到自己挖的反坦克壕里面去了，那就等于是像火靶子一样，不是那样一辆跟着一辆打手。其实，在整个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过程当中，苏联人表现最好的其实不是主动反击的，是蹲坑的。你把其中一个坦克旅或者一个坦克军配属给某个集团军，让他在这个地方进行坚固设防，那么他可以把比如车体埋在预设防的这种阵地里面，在近距离的打击德国坦克，反而能够赢得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性价比。就苏军只要主动反击的这些坦克部队，就像什么，就像这洗衣池里的洪流一样冲出来，然后被你的那个洗澡面巾一下直接就吸干了，属于那样这样一种类型的状态，达到的效果是非常之差。双方的损伤比基本上至少在1:6-1:7之间，1:10有点夸张，因为战争过程当中也有什么击伤之后你当天晚上修复的，或者第二天才修复的全损的。苏联坦克只要当时被德军的坦克主炮命中，基本上就是全损。而这个根据对虎式的测击结果，大家不要看什么苏联什么解放电影，什么解放电影到库尔斯克内部一开始有一个经典的开头，是德国人用苏联火炮对自己的虎一进行发射，结果就是把虎一就给打穿了。希特勒紧急下令说把所有的虎式全部返厂，前装甲再加厚10毫米，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情。其实虎式的坦克，苏联坦克甚至当时它的76炮要抵近到200毫米，200米的距离才有可能打穿。问题是虎式可以在1500米之外就把T-34可以直接打穿啊。所以这位造成严重损失的啊吹牛大王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特米斯特罗夫啊，这一仗之后啊，跟我们的某位将军，在长津湖的某位将军一样，后来还被继续任用，结果在1944年又付出一个相当惨重的伤亡比，啊，于是就被撤换了。但不耽那撤换呢，不耽误他写回忆录，啊，在回忆录当中自称在库尔斯克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为库尔斯克战役去这个获胜利获出了巨大的胜利结果。那么说让我介绍一部比较经典的，大家有机会去看这位我认识的，我们在南京的研究党卫军战士啊，他敢说第二，没几个敢说第一的，我们的于涛老师，陈兴波老师，他当时在库尔斯克70周年的时候就编了这部叫《钢铁、鲜血和神话》。当然你也可以看这个，另外有专门就他这有人说嫌这个书贵，你看五大出版社也出过类似一版，就是没图的。但你知道这个作战没看看战争没地图，那个基本上全凭脑补啊，是吧？所以大家有机会，这个后来没有这样版过，也可以去搜搜看，就是这个叫《著名钢铁、鲜血、神话：党卫第二装甲军和库尔斯克南部作战》啊，这是维基百科的数据，只供大家参考。损失的数据是会比这个这张呢是著名的摆拍啊，这是虎式坦克通过三辆被击毁的T-34/76。尤其这个T-34/76，他们给它起的绰号叫米老鼠，俩舱盖看到吧？俩舱盖啊，其实这是一张著名的摆拍啊，很多你看到很威武的镜头，都是战争过程当中为了满足宣传战的需求进行摆拍的啊。德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也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啊。真正在库尔斯克付出，真正是奋斗到最后一人一炮的是这些这个装备 ZS3 或者 ZS2 的这种76炮或者57炮的。固定的反坦克炮组，就一个炮组一个炮组坚守在阵地上，直到最后一发炮弹打光，直到敌人抵近到10米的距离仍然不能放弃，一个又一个的固定的反坦克炮连啊，在获得了一定战果的情况下被摧毁。在北线他面对的是北极南啊，在南线他面对的是虎式和豹式。那德国人也有德国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豹式是新坦克，故障率高的吓死人，到7月5号参战，到7月12号还是13号，最后只剩下40辆还能作战，其他不是被击毁了，什么机械故障啊，还有莫名其妙的自燃啊，那种新东西嘛。
总会有不断的这个新的问题的啊。但德军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攻击的不可持续性。为什么呢？这就是后来争论的。就曼斯坦因到前面说到7月12号，普罗霍罗夫卡村交战之后，曼斯坦因手里还有两个装甲师，第16装甲、第24装甲师和第16装甲实弹兵师，但是呢，他不敢把手里这两个东西丢出去。为什么呢？为了要加强库尔斯克作战，他重建的第6集团军在这条河叫米乌斯河畔是没有装甲预备队的，啊，也就是什么？德军的后来，你看德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基本上就要仰仗他的装甲师是最重要的力量，啊，因为是战略防御，装甲师就像救火队一样到处在的。整个一个这还是重建的第6铁骑团军啊，我们知道原来那个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爆掉，这个第6集团军面对2个苏联方面军，没有装甲预备队。所以到7月12号，有很多库尔斯克的会战书告诉你，德军为什么放弃在库尔斯克的继续作战？一个是苏军组织了北面的叫这个北面对奥雷尔的进攻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南面不进攻的一个主要理由。有人说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是意大利1943年7月份投降了，为了让德军在意大利战线不致崩溃。调了兵过去，其实调了过去的是调了兵过去，问题是调过去的是党卫军3个装甲师当中的警卫骑队，而且他就是把兵调过去了，所有的装备都留给了另外给自己的子民部队，就是怕那帮人过去接收新装备去了。其实对德军南线的力量没有遭遇到决定性的消耗，决定性的消耗是为什么这个装甲预备队不挑过去？因为在库尔斯克打了没几天，苏联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对米乌斯河发动了进攻，第6集团军挡不住了。那曼斯坦因来看挡不住了，万一第6集团军崩溃，自己的南面又被包掉了，于是紧急终止库尔斯克作战。原来曼斯坦因手里面有9个装甲师，前面说过3个装甲军，结果为了应对北面的那个，为了面对北面的那个中央集团军群，把大德意志装甲师给调到北面去，这一个师等于2个师被调走，然后党卫队第1装甲师这个建制被调到意大利去了。那么还剩下8个师，8个师里面他要调3个师用于对抗米乌斯河畔的这个袭击。结果调过来之后，这3个从个等于是虽然说把党卫队第1调走了，但是过来的党卫队第2装甲军还有2个党卫队装甲师，这2个装甲师拿的是3个师的装备，再加上第3装甲军的3个装甲师，仅仅把战线维系在米乌斯河防线一带。也就是说曼斯坦因自己手里面这时候只剩下3个装甲师，他如果有6个装甲师，他还想着当苏军发动南线作战过程当中进行迟滞和追击，摧毁苏军的有限作战力量，维持目前的战线不变。然而只有3个装甲师，他就最后放掉了哈尔科夫，史称第4次哈尔科夫会战。那乌克兰四平从此名扬天下啊！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这是德军1943年的战术行动之后，南方方面南方极端军群在第聂伯河以西是没有任何攻势构筑的，因为都在准备进攻作战，没有任何防御作战。被苏军突破之后，第聂伯河都是一条不舍，这么长的河流不可能处处设防，造成了1943年之后的南方的严重的被动。啊，苏军趁机在北面啊发动了库图佐夫作战。啊，但是呢，奥雷尔的那个莫德尔，这个是战术防御大师，早就在里面挖了一堆各种各样的防御设备，等着苏联人往里面撞进去。苏联人，你想在南边，他一共只有2个坦克集团军，只有3个，第1、第2和第5，还有第3和第4都加强到北面那个方向，就是要消灭中央集团军群。但是中央集团军群呢，在做了一系列非常漂亮的后卫袭击之后，撤出了奥雷尔突出部，把战线拉平了。但是在南面，前面说过没那么简单，啊，在这个说在哈尔科夫退却之后，在哈尔科夫到第聂伯河之间，德军是没有可以倚仗的所谓的防御工事，于是怎么办？按照元首的一贯要求进行焦土作战。但问题是什么呢？撤退过程当中，焦土作战又是进行的不彻底的。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一寸的农田都烧掉，把每一个你能抓到的牲畜都杀掉，把你每一个抓住的人都干掉，
这个在战争当中非常残酷的，叫什么？这个叫德国的三光作战，但是呢是进行的不彻底的，于是就给苏联人补充了巨大的兵源。那些原先乌克兰族的人，现在被你德国人弄得一点生活资料都没有了，为了生存，他们也要加入苏联红军，让苏联红军的兵源构成成了大量的什么？大量成了乌克兰人，所以这事儿没有停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德军的装甲是在1943年冬天到1944年初的这个时候，是它最薄弱的时候。为什么呢？前面说过的，三号它要停产了，但五号的生产呢又上不上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装备的空窗期。因为停产了什么？你看到装甲师它那个数量上好像还有快100辆能一百辆坦克，但是后面你经常会有德军的装备数量后面会有括弧的，这个括弧是什么？能动数。还有多少？你能动取决于什么？零部件你得够啊，汽车维修没有零部件，你这靠那个老部件去运转下去，你这个坦克比汽车的磨损可快多了。但三号坦克停产了意味着什么？所有的坦克就打一辆少一辆，或者说什么出现故障之后可能修不好就丢掉。而四号的那个产量呢，当时又没有上来。而五号坦克那个黑豹呢，德国人又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是什么呢？德军的那种，他前面说过，他一个装甲师辖两个营，这两个营都是大营。不像苏联人，苏联大概什么30-40辆坦克就一个营，它编制上像它的四号可能是一个75车的大营，豹式更是有什么96车的这种大营，这种一个营就相当于过去两个营，它等于是要国内，你像原来开三号这种20吨级的，你突然之间要开黑豹45吨级的，所以你感觉是不一样的吧？就像你开小车开惯了，开一辆大车，对吧？你肯定突然让你开个4人座的可以，让你去开个7人座，你心里总是要稍微抖一抖的吧？这个训练它就比原来训练三号的时间要长，而德国人呢又是要把这个营基本上全部装备齐了，或者至少装备一个76车的营了，他再把这个营放回去东线。所以德军东线在1943年到1944年，尤其他南线的那些装甲师，理论上有两个营，实际上最多只有一营，而这个营里面可能只有10几辆到20几辆能够开动的四号坦克，那你想这个战斗力怎么能够补得回来啊？这个产能一旦跟不上，然后呢1943年开始，那德国人自己的本土就要遭到英美空军的战略轰炸啊。所以趁着，那么我们先把东线的事儿说完，从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从1944年的1月份开始，这叫苏联史称的，以前有部电影叫10次突击啊，这一系列的名字，其中有针对北面迫使芬兰退出战争的啊，有南面针对乌克兰的，还有中路1944年啊，白俄罗斯战役，就巴巴罗萨计划3周年之际啊，这个日子很好记，又是6月22号，啊，直到最后推进到柏林，这是东部战线的情况下，那么这一系列的追击作战，从1943年8月份开始到1944年12月，也就是到1944年年底的这一系列作战，为什么会取得一系列作战成功呢？和一个事儿的事情少不了，就是什么？我们熟悉的叫什么？租借法案，啊，通过，美国人远渡重洋，就要把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造出来之后，怎么运到前线？我先不说人员训练问题，运到前线，远隔重洋，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数以万计的各种各样的船只。其中运到苏联有几条航线，别着急，今天略讲讲，我们今天还会有2讲的内容，专门讲租借法案前后是怎么回事啊？总而言之，这条线运的很少，就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啊，这条线。另外一条线呢，是到巴士拉，就是伊拉克那里，从伊朗，从那个地方从高加索运过来，也很少。主要的航线，北极航线，冬天运到更远一点的阿尔汉戈尔，啊，夏天说错了，冬天遇到不动港摩尔曼斯克。其中要途经挪威，那么这就是一场非常危险的北极航线啊。其中运过来别的没什么，没多，光这种卡车直接给你送一条卡车生产线过来，所以不用去争论这个谁在反法西斯战争过程当中啊谁出力更多，大家都出力了。但是你不能以什么以杀对方为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如果以杀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那胜利的一定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不管你是什么德粉，你是苏粉，你是什么美粉啊，这个东西就是苏联当时提供不了的东西，是吧？橡胶啊，
橡胶是什么地方产？热带地区。你跟我苏联说，苏联出原木可以的，你说出橡胶哪儿倒去，对不对？这给你整个一条卡车生产线，这才能保证你的所有的物资。当然，租借房。

啊，我们给大家稍微总结局，目的是什么？苏联的所有的工厂就给我市区生产枪炮、枪炮、子弹、弹药，啊，当然也有英美援助的坦克和火炮也有的，但数量占的比例不是特别高。但主要是英美的援助，主要给后勤，啊，大到卡车轮胎、士兵军靴，小到午餐肉罐头，都是美国人给的，啊，都是美国人，到奶粉都是他给的，啊，卡车就给了很多，卡车这种还是普通的通用动力运人的，还有那种拖重炮的，啊，专门拖坦克维修车辆的重型这种卡车，啊，我们别着急，我们今天有机会预计大家，同时那，啊，卡丘上，你卡丘上装载具里面装到苏联卡车上运动不行的，最后还是大量是装到英美运载来的那种载具上，啊，这种进行火箭弹发射的。而德国人知道不知道？德国人当然知道，不知道那还叫德国人吗？那么怎么阻止这个叫争夺北大西洋的制海权？靠海军，那基本你就靠水面舰艇，你基本就失望不了的啊！只能在美国参战之前溜出去进行一些破袭战，啊，到这一天结束了。1941年5月27号这天结束，就著名的俾斯麦带着欧根亲王出去转了一圈，啊，击沉了皇家海军的象征这个胡德号啊，这个。反正今年我们在345还要再讲一战的战列舰对轰，战列舰对轰啊，总结给大家再总结一点，战列舰对轰能否命中对方，能否击沉对方，两个字，玄学。啊，这已经概率跟概率没关系了，你有可能打200发炮弹，就是战舰发射是这样的，一边齐射，比如说在你的后面这个地方炸一下，这个叫远弹，那么观测到了远弹用是吧，调近距离。那么叫近弹，那么直到看到，比如说你是对方战舰，两边同时腾起水柱，这个叫加重，加重什么？就开始全员齐射，之前都是试射，就是往你这个位置丢进足够多的炮弹，那么总有能命中的吧？但是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一发都打不中，所以这就叫玄学，啊，至于打中了能不能打穿，也是玄学。像胡德这种被俾斯麦第五次试炮就打中，而且是击中了弹药仓爆炸的。这是玄学当中的玄学，这就跟那参门鬼搞一样，我晓得啊。今朝个两国队长踢湖北，这种是玄学。你想，如果他真打得这么准的话，英国皇家海军出来多少船，不是被他爆掉多少？五次齐射，他只用了38炮弹，而一艘军舰至少800发炮弹。按照这个命中率，皇家海军沉不出来，还不够他收拾的。但是他最后瘸了腿也是玄学，因为那条就是最后一条鱼雷，把他的方向断开。命中之后卡在了左舵12度，因为你想左舵12度，他为什么？你看到这张图就很清楚，他为什么转头转过去了？因为舵卡死了，舵卡死了，这个船就只能往那个地方转了。你想，如果这个舵卡的往正东不要紧了，他往正东一直开好了，大不了搁浅，正好卡在左舵，他正好向左面回转进行规避的时候，舰尾中了那条鱼雷，所以这东西也是玄学。只能说，我觉得那个按照这个命中率应该叫回旋镖。你刚用38发炮弹把人家一条船给爆掉嘛？那你最后中条鱼雷卡的12度，也是回旋镖，啊！当然，关于俾斯麦还有很多传说，对吧？这个是当年有名的凡克体，啊，这个号称是欧洲最强战列舰，后来说基本不是号称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在一战和二战当中20年没造这种这么大的船了。所以应用的经验都是一战时期的经验，包括防护啊，尤其是它那个主炮效能是非常差的，最强的15英寸水管枪啊，这个穿甲能力，因为德国人造了很多，20年没造过这么大的船了。关于这个火炮的应用技术也出了问题，我们简单讲，就是说，这火炮在一战之后，基本上就战列舰的重炮呢，基本上有两种方案，一种叫什么？一种叫重炮，一种叫重弹低速，就炮弹重，炮弹重意味着什么？炮弹重，你打出去的话，这个速度肯定会慢一点。但是呢，炮弹重造成的杀伤就大。一种叫什么？叫高速轻弹，这个炮弹轻，那么出去的初速一定快，初速一定快，它的动能就会强。但是呢，炮弹轻造成的杀伤情况比起重弹可能就有差别。但这两个弹药可能会差得非常重。像俾斯麦的这个轻弹，它只有800千克，第一发炮弹是800千克，但是重弹可以达到1000千克以上。然而，这是一战时候的这种枪法，就是高速轻弹能够起到效。为什么呢？一战时候的交战距离绝大部分是打悬侧的，大概在15000米到2000米的这个距离过程当中，
到二战过程当中基本都什么射程都基本都20公里以上，所以这个炮弹是抛物弹式的，就是掉下去从你的甲板上狂砸下去。军舰的防护一般最强的都在舷侧，啊，舷侧装甲，甲板防护一般都是相对的。这一战和二战当中所有军舰的改装，它主要改装什么，除了电子技术啊，包括这种设备的更新之外，主要是加强它的甲板的防护。前面说的胡德被第五发起射就爆掉，就是一发炮弹从这个甲板掉下去，一口气，它是一艘一战的老舰，甲板是没有防护的，掉下去连续掉下了6层甲板，最后它底下的它的高炮弹药库里爆炸。如果是主炮弹药库顶上好歹有一层甲，高炮弹药库顶上是没甲的，结果高炮弹药库爆掉，高炮弹药库边上就是主炮弹药库，没有一艘军舰能在主炮的弹药库爆炸的情况下幸存，所以胡德就是这么沉。那么这个俾斯麦就这么沉了，于是呢，那就是被最后一条鱼雷命中。话说啊，鉴于俾斯麦的防空火力呢，那个他的那个防空37号鱼炮叫37手拉机，就打一炮撞一颗炮弹，打一炮撞一颗炮弹，连防空素来差的日本海军可能防空都可能比他强一点，啊，啊就卡在这个鱼雷就没有没有，这是玄学吧？你瞄的打都比你打的早，我跟你说啊，这是什么？这叫回旋镖，划得很快的回旋镖。当然最后对吧？皇家海军就上来围殴你了，啊。让你知道皇家海军有几种 Royal Navy 有几种写法啊，就这么就完全继承水面舰艇基本就不投入过程当中了。那主要靠什么来针对这些护航运输队？潜艇和远程飞机啊，就爆发大西洋反潜战。早期的大西洋反潜战，美国人很倒霉，为啥？刚开战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边境地区灯火通明，沿港口灯火通明，唯恐人家不知道你这儿有船，德国潜艇跑那儿去，哎呀，那真的是连照明弹都不要用，晚上灯光火把照如薄昼，那就跟打靶子一样的，这快乐时光啊，真的跟快乐时光一样，只出来多少船，只投自己鱼雷不够用，我说你不用，本身你想我出来还要拿个望远，拿伸个潜望镜看一看是吧？说不定还要打颗照明弹，不用的，周围光照的干干净净的，你有船什么黄河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知道战时为什么要进行灯火管制啊？为什么要进行护航体制啊？这都是丢了多少船丢出来的经验教训啊！原先的这个时候呢，你想大西洋这么大，中间有个巨大的黑洞，不是那个黑洞啊，就是黑洞，就是飞机飞不到的位置。大家看过2020年的那个汤姆汉克斯那个老的《灰猎犬》哈？大家看过啊？他就中间说的那个大西洋黑洞是什么？就是美国从这儿起飞飞机到这一半要回去了，英国那儿起飞的飞机飞到一半要回去了。中间这一区是没有飞行护航的，只能靠水面舰艇进行护航。那么德国人的狼群就会在这儿，当然德国人也没有那么傻，什么在人家通讯频道里面呼叫你们马上要死了，你一般获得人家的通讯频道一般不张嘴的，只用耳朵的，对吧？好不容易破译人的通讯频道了，你在里面还冲人家张扬，唯恐你不知道，唯恐你不知道人家这个那是找死的，那是有夸张的成分。那靠后来什么东西来把这个洞给补上来？护航航空母舰。美国人在二战当中也不多，又生产了109艘护航航空母舰。啊，日本人很酸溜溜的。日本人从刚开始造第一艘正规空母啊，日本人叫航母叫空母，到最后建成服役的和零零碎碎加在一块改装的，一共25艘。啊，美国人埃塞克斯级正规舰队空母，啊，计划生产32艘。开战开战就反正就最后一共生产了24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双月刊正规空母，2个月下水一艘，啊，埃塞克斯级空母是1944年1月1号这个日子很好机先成服役的，1943年1月到1944年1月这个空间呢是一个空档期，美国人没有任何一艘正规舰队空母下水，那怎么办呢？罗斯福总统做不下去了，说你们把9艘克里夫兰级轻型巡洋舰的上层建筑不要造了。搭上一层甲板做轻型空母用，1年9艘全部建成服役，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临时增刊轻型空母啊，1个月下水一艘，然后护航空母一共造了109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周刊护卫空母，1周下水一艘，太小看了，人家最厉害的时候1个月下水6艘啊，1周都2艘以上的，每艘这种护航母舰上面至少有15架以上的这种专门用于反潜的飞机，你反正
所以像什么有五七一这种镜头，假的。

什么时候在太平洋上有一架德国的单引擎飞机在外面乱飞啊？这是你太不把盟军的海空力量当回事吧？有一艘什么德国驱逐舰在1943年了，还有德国驱逐舰韩堡到大西洋这个地方去瞎溜的，嫌自己命不够长什么东西。所以这种片子包括什么在水下用鱼雷对射，在这二战当中都是不可能实行。为什么？潜艇在二战的时候是没有声大的，他这个是学早年的那个故事片围歼红十月号，那是二战以后这个潜艇才装的声大，才能知道对方在二德潜艇在二战当中绝大部分的作用是它只是需要情况时候才下潜，它的水下待的时间不长的，它的水上待的时间更长。为什么？它的水上的航速比它水下的航速要快。潜艇在水上用柴油机，在水下用电池推进，电池它只是供它紧急下潜的时候，它那个电池只能让它跑40几海里，它的水，所以它的水下机动速度非常慢的，只有3海里。只要能逃出这个圈，它要浮起来给充电，要给电池充电，要给你们的那个，它只要还不是为人活的死的，要空气，主要是柴油机要空气进去才能上。所以到1943年到1944年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新兵器都来了，比如刺猬炮、深水炸弹，大家知道吧？深水炸弹丢下去一般都是大家看到艇尾啊，是一般什么？举个例子，这个潜艇在底下，水面舰艇在上面，潜艇看到水面舰艇之后紧急下沉。军舰从这个地方开过去，一般是经过它要下潜的位置往两边或者往背后有深水炸弹，对吧？然后一般射呢还不能射得太深，如果射太深这个潜艇还没潜到那个位置，它潜得那么深在爆炸，知道吗？一般的射程是在20米到30米，确保这在它的潜艇周围爆炸，就算不直接命中，用那个水压也能把你潜艇的耐压艇壳给压爆了，一进水就完蛋。而这个呢，军舰可能看到潜艇下潜的，军舰还没开过去，这个一般布置在军舰的舰首位置，往你这个位置咣一下丢20几颗深水炸弹，总有在你这个位置总有爆炸的，然后集中一层爆炸。原来潜艇的机动方式是什么？下去之后向左或者向右，现在不管你向左还向右，躲不开这个刺猬区，一口气丢20几颗深水炸弹，确保对你进行击沉。这个呢是航空用的，航空用的什么呢？你潜艇到不管是什么船。到水在水下还是水上都是用螺旋桨，螺旋桨机动会产生空炮，这个东西就叫声自导引雷。飞机在看你潜艇确实潜下去了，为什么？确保周围没有敌人，这个属于军事机密，不让人知道。确保你潜艇潜下去了，就在你潜艇丢下去前方丢下这颗引雷，追着你的螺旋桨就来了。那你说有人活吗？一路活不了，直接爆了。所以到战争结束都没人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叫声自导引雷，有各种各样的，包括什么远程飞自发飞机上的那种大型的探照灯、雷达等等这东西，赢得了大西洋反舰战。那你说德国人就被动挨打吗？这个东西大家都得上新装备啊。德国人的新装备是什么呢？除了雷达之外，就上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叫通气管。前面说我潜艇要上升要浮气的，对吧？原先不是这玩意儿上，原先是整个指挥塔都得浮上，有那个通气口在那顶上嘛，要打开以后，要把星空。现在呢，那这个这个指挥塔的目标太大了，它现在就边上放一根管子，这个要浮气的时候就把这个通气管升起来，所以它升起来就这么点东西，啊，然后这个就是把空气溜下去，它就在水底就可以用柴油机进行启动，而你呢？目视的情况下，你想目视情况下发现目标不是那么容易的，认错目标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呢在雷达面前它的反射目标就要差得多。但是呢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已经1944年，黄花菜都凉了啊。顺便提提德国的潜艇，其实吨位很小的，德军早年的作战潜艇是这种 CA 型，才多小呢？700吨啊。日本的潜艇动不动就4000吨，所以二战对日本进行反潜战和对德国进行反潜战，那是不同等级的对手。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日本潜艇在水下是敲个大鼓前进的，啊，因为什么？艇大呀，船越大，下潜的速度一定越慢，它产生的噪音就一定大，是吧？这是必然的。所以潜艇在二战之后不是要做一系列的，包括它要包什么消声瓦，它那个螺旋桨原来是这样转的，它要变成斜的转，是吧？产生气泡比较少。包括现在的潜艇很多要用那种喷射棒的那种技术，

0: 都是为了减少那种，就是要降低到海洋背景音底下，因为海洋本身是有背景音的吧？你降到这海洋的背景音底下，那你要真别人真碰你就不能碰，这都是现代化提出。包括苏联后来有一段时间是从那个通过情报从日本进口那种显得那种车床来建造它的来造它的那个潜艇的那个螺旋桨，造成严重的泄密事件。日本这个公司好像是丰田吧，好像是被处罚的。
1: 东芝
0: 啊，东芝是受到处罚的。那么这个演到后期，700吨的潜艇它回头遇到什么问题？远洋作战能力有问题。出去远洋作战，你这个潜艇可能在没多少，它有作战半径的，所以呢。后来呢，到远洋作战基本是这种9或者这种10这种潜艇，大一点1100吨到顶了啊，甚至要专门造一种远洋补给潜艇来用啊，燃油啊，奶牛啊。所以后来美国人知道，就破你的情报，就专打你的奶牛，把你奶牛给打掉了，你补给品就上不上去。直到1945年年头开始出了现代常规潜艇的这个叫21型的 XX1 是吧。为什么呢？你看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前面说过，二战当中的潜艇它是什么？水面航速比水下航速要快得多。它水面航速一般在18节左右，水下只能达到7节。你想，那你想，它如果去追护航运输队，它当然要处在水面的过程当中追得快了。但是在水面，你被人家发现的几率就要大。那么这个21型呢，它是比较坚固水面和水上，水面大概也能有17、18节，但它水下呢，能开11节左右，而且呢。它采用的就像现在那个模块化设计啊，就不用，比如说潜艇一般造船要记得什么呀？在靠海的地方造呀，造完了之后哗直接就下水，这个不要紧，你内河有工厂可以造，你造那个，你造一，我造二，他造三，最后一起送到船厂，1、2、3、4，啪一拼，模块化出来。但是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是1945年3月，我就不要再说什么1945年3月是考虑怎么战败的问题了，而不是考虑怎么成功的问题了。啊，但是就是这样的，说起来你说从技术上从兵源啊，这种你所谓我们看起来像碾压式的这样一种优势情况下，为了这种远洋运输仍然付出了极为巨大的这个代价。这我们等讲到租借法案的时候再详细说。租借法案解决像苏联的输血问题，还有一个什么要摧毁德国人本身的造血能力问题，那就是什么英国皇家空军夜间轰炸。为什么白天它损失太大，美国人就白天直接作战，英国人进行夜间轰炸啊？为什么呢？白昼，英国人在白昼，在1939年的时候，白昼轰炸损失太大，所以就组织飞机夜间吧，利用你的这个夜视问题等等，包括他为了干扰你的雷达，在你的雷达的波段大量拨那种金属波条对你进行干扰。比如1943年，他们轰炸汉堡，这当时就被照明机发现的各种这真实照片啊，德国人从底下拍出的真实照片，炸成什么样？啊，当时什么样？反正整个汉堡70%的街区就被摧毁了。那德国人怎么办呢？那德国人就得组织你既然夜间来航，我就组织夜间战斗机，这是德国夜间战斗机的头号王牌——神道法。后来没在战争中没死，1950年因为在地上开车超速死掉了。天上是没有超速这个说法，所以这个习惯不太好啊，这个习惯不太好。他的这块尾翼。现在就停在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里，他的个人战果121架，就驾驶这架这个德空的夜间作战 BF110 机师啊，因为你看这都伸出来的天线，看到吧？所以一定要用那种大型飞机，因为什么？他专门要有那个雷达的那个制导员，同时呢，攻击轰炸机也要看的，正面你要正面找轰炸机进行对轰，在夜间是很难的事儿。德国人就想出了什么呢？斜月区。在机背上装上双联装或者四联装的20毫米高射炮，但不是打飞机的机库，打飞机的机库就一起打炸了，不是吧？机库上全炸弹，你打出去就等于在你脑顶上顶着响雷，那么大家一起完蛋了。所以他就要攻击什么？飞机的侧翼的，就如果这是就是他攻击的是飞机的发动机，因为发动机在晚上好认，为什么？发动机它会有那种火星，即使有硝烟管，但是也是看到是说。发红的那种，夜间当中看红容易看得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完全一片黑的看不出来。就德国人就想出了这种叫斜月区。斜月区是什么？是爵士乐。其实德国本土是禁爵士乐的，为什么？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靡靡之音啊！但德国人就得这么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日本人也用，但是他不是单靠这样的。德军的夜间进行拦截是靠远

就是一层一层给这道防窃设备加保险，这是最后的保险，能达到最大效果的一层保险。而日本人是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东西，那你想这个效果就不一样啊。德军远程的维尔茨堡雷达在荷兰边境就已经大致能听，一出动就几百架了呀，看得清楚。然后你只要是要判断他们往哪个城市，每个城市的上冲冠远程都有探照灯，远程可以进行观看用远程，然后到引导到距离盟军机群1000米左右拦截的飞机才打开自己的机载雷达进行观测。这个机载雷达基本上接近到500米就失效了，为什么？那个回波弹不回来了，雷达不收弹回波了，这个时候才靠观测员用目视的这种进行观察。500米这个距离看大机群还是能够看得到的啊，所以不是战争，不是单靠一招先吃遍天的，是要靠体系加成啊。那但是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为什么？早期战斗机没有办法护航的啊，副油箱没有啊，盟国的短腿战斗机它要护送到荷兰边境就得往回了，而德国战斗机就在远处等着，就等着你的护航机群撤过去，然后各式各样的就都来了。18般武艺，双座战斗机先上，带那个210毫米的大口径火箭，远处像放烟火一样，哗呀一堆先丢过去。它重点主要是什么？不是打中打不中，迫使你的轰炸机解散队形。因为每架美军白昼轰炸机，每架 B-17 至少有12挺机枪，就各种方面。他就去看那个前2年那部老片子叫《空战群英》，那个对战场基本上是一个毁了环视的，就是早期没有护航的时候，动不动你看到哪个中队，一个中队就没了，啊，哪个一个中队就没了，成中队的被打倒，啊，但是呢，拼死了也要和对方进行最后什么攻击。这种重轰炸机，周围都它从浑身上下都是这种枪口，等于像个刺猬一样的，你攻击这种12.7毫米的火网也很费事的，最后怎么办？就采取一种叫迎面攻击。因为机头这个位置它的防空火力是最弱的，就对它，但是迎面攻击你的心理压力也是最大的，拉不好直接就撞人上去了啊。双方是这是那种双方都有勇有谋的这样的过程，甚至美国人玩出这种穿梭轰炸啊，原来不是轰炸炸了一半回去了对吧，现在我可以飞到苏联境内，苏军只要抵近这个波尔塔瓦，然后到苏联境内进行加油之后进行反抗，最后就玩了一次。为什么？苏联机场跟英美机场的后勤设施比得了吧？比不了，不单是后勤设施，防空力量都比不了。德空还没有被打垮呢，当盟军的轰炸机群浩浩荡荡的跨越德领区前往波尔塔瓦的同时，一架德国空军亨克1111轰炸机就跟在他们背后，摸清楚你的机场是哪里。当天晚上，人家也有夜间轰炸机部队，德军的夜间轰炸机部队就过来，一次性，啊。爆掉了60架或者70架远程轰炸机，后来觉得算了，这个战损比我们还是飞回英国机场去飞，就可能性价比更高点。但是它南边可以用，因为从后来攻占意大利南部之后，这个距离就短了多了罗马。他举个例子来说，他就不用过夜了，他飞过去在你这儿加完油，可以直接就飞回来了。过夜那就是大威胁啊！你永远不能对苏联人的后勤系统给予太高的期望啊！啊，南边可以的，北面不行，这不黑不吹的，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吧，他们去轰炸德国人的轴承工厂，啊，不管是飞机还是坦克，轴承没有的废柴一样的，结果呢护航战斗机达不到，造成了也是美国称之为叫历史上最长的一天，挺长的，比登陆诺曼底还长，无休无止的德空的进行的拦截啊。同时呢，你要知道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伴随了两个字，差错啊。因为什么？当天起飞的时候英国上空云层密布，意味着什么？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原先比如说机群起飞了，你要等后面的机群起飞，现在我看不见它到底飞还是没飞，算了，我先走了，你先走了，它还没起飞，前后机群脱节，给了人家什么？原先一个大机群飞过去对吧，人家因为飞机子弹也是有限的，打完一波之后要回去加弹的，现在你分两个机群过去正好，前面一波打完了回到机场加油装弹再打你第二波啊，你的防御力减弱了，人家的攻击力 double 加强了，再加上呢你要进行覆盖式轰炸啊，德空当中就当天遭遇到德空从空中到地面的毁灭式的拦截打击，我好像记得数据是384架飞机里面被干掉了60架，损性价比极为的损失惊人，但是德空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重大。第一个，

像 BF-109 这种小飞机火力不够用了。 BF-109 原先只有一炮两枪的，战斗机能用，拦截轰炸机这个火力不够，火力不够怎么办？他就在机翼底下加这个20毫米的机关炮的这个吊舱，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空气动力是一塌糊涂，拦截战斗机就要出问题了。你这个飞机作为空战来说，机动性就要受到的那个影响。所以后来当美国空军的远程护航战争群能够投入使用的时候 ，BF-109 的劣势就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啊，这个时候德空的另一款 FW-190 就显得较好了。为什么？它用风冷发动机，本身就是四炮双枪，但是呢，拦截轰炸机还嫌不够，原来用20毫米炮的不够，用了30毫米炮啊。但是30毫米炮比20毫米炮爆炸力是加强了，但是射速变慢了，弹药变不足了。一样的，如果用于对空拦截的话，如果用于战斗机空战来说，但你不能说我一个驾驶员配三个飞机，对吧？看对方战斗机来了，我飞一号；轰炸机来了，飞二号；夜间我再飞三号，不可能的呀。他要飞，永远是没有那么多飞机让你选的呀。但是当美军的护航战斗机开始能够覆盖德国上空的时候，德空的飞行员的遇到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同时，拦截对方也要付出巨大成本。你看 ，FW-160 这种四炮双枪啊，这个宝马公司是用了充足动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德空，还有一个问题是技术方面没有办法进到，这是最早的 FW-190， 你看四炮双枪 ，BF-109 一炮两枪。我要是飞行员，我也宁可飞这个，对吧？弹药还多带一点呢，对吧？还有一位呢，同时同样是20毫米炮啊，配的弹是不一样的啊。日本海航的是这个991，是所有20毫米炮里面基本弹药比能排名倒数第几的啊，就倒数第一。威力最大的是这个20毫米乘120毫米这个 RB 弹，是那个是西斯帕诺的这款老炮，那但你看同样的，你看30毫米的这大得多得多 ，MK108、MK103， 这个弹就大得多得多。只要打中轰炸机5发以上的 MK-103， 这个轰炸机基本就打废掉。但是打战斗机，你不一定打得着啊！啊，你看比起来，你看这个最早的喷火的7.7毫米喷水枪，这个就太苗条了。7.7和30毫米，看到吧？这个才叫枪，那个才叫弹，那个才叫炮啊！同样是20毫米，啊，当然条件最差的是这个。日本陆航用的后武机炮，这是给飞碟用的，这个弹道没有人能够把握得清楚的啊啊！等一直等，你看，直到最早的是号 P38 护航，但你想 P38 的这个作用，就像德空当中的 M110 双隐形战斗机跟单隐形战斗机拼机动性，肯定是拼不过的。那最早的呢，那个也最好的护航战斗机，其实老早就有了。问题是什么呢？最早是他们给英国人用的，英国人用这个飞机是当俯冲轰炸机用的，叫北美野马，啊，直到他们想起，哎，这玩意儿其实可以当护航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1943年底了，啊，野马出现之后，野马一出，谁与争锋？这种大型的、远程的，这个机动性能极强、速度又能超过将近700公里时速的活塞战斗机出现。主宰了整个德国天空，那么德国人怎么办呢？既然活塞搞不过你，啊，我为什么活塞搞不过你？这个东西不行，高空对吧？发动机不管你什么发动机，我不管你是气冷还是液冷的，你都要进空气吧？进高空意味着什么？空气不足，摄入量不足，发动机就发不出它的最大马力，所以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增压，而在高空需要什么增压？涡轮增压。就发动机排出的废气进行二次增压，这个技术德国和日本在二战都没有突破过。德国在二和日本在二战只能靠这个机械增压，就会导致什么？在6000米左右的空中，我这个发动机能够发出1500马力的，到8000米到10000米，很有可能我只能发出要只有1000马力或者只有800马力，那我这个飞机的速度和机动性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那怎么办？既然解决不了这个，老子玩喷气式啊，那这个是气冷引擎，它这个气它内气缸怎么进行工作？气冷跟液冷的区别是什么？液冷马力更大一点，为什么？它那个气动性更强一点，但缺点是什么？它是靠这个液体冷却这个发动机的，万一这个液体的纯液先挨一颗子弹，那就直接冒黑烟了。

引擎就直接过载了，气的引擎没关系的，十八个气缸爆掉一个两个，这飞机还能照赔不误啊。但是呢它这个就看的是比较四四方方，它那个迎风的截面就比较大，它的这个发动机的那个马力输出比起液冷引擎差点。二战最好的液冷引擎是英国的劳斯莱斯罗尔斯罗伊斯，二战最好的风冷引擎是美国的通用动力，都跟德国日本尤其是日本没什么关系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人的心脏，这个是基础款。你刚出来之后，你这个心脏就半死不活的，你就不能指望这个人能有多大作用啊。那德国人这两个心脏比不过人家，我就信赖新的东西。什么信赖的新的东西？除了这种飞机做吊舱这种东西的，直接 FW190 发展到后面装气冷的上，装液冷的上去 FW190D9 也不行了，什么上喷气式，最早用于实战的德国的喷气式战斗机 ME262， 但是也太晚了，1944年底这玩意儿才开始用出去。为什么呢？其实1943年他就能拿出来用了，希特勒要他改装成快速轰炸机。元首有时候的脑子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等到他想清楚了，这玩意儿是当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接近1944年底了。而且你想，还是这个老问题，这玩意儿是新东西，这个跟坦克一样的。这故障率，尤其是它那个引擎的故障率，一开始说飞行小时只有50个小时，飞50个小时就飞发动机就报废了。问题是谁能保证只能飞50个小时？随时随地可能德空的四号王牌沃沃特尼就是开着 MIL 来飞到一半，飞发动机罢工了，于是就被这样在低空被击落。堂堂四号王牌，战果高达258架的沃沃特尼，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在了敌我双方的夹攻之下。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发动机不够成熟。如果它在1943年底就能进行使用，经过一年时间的磨合，到1944年底行，肯定能形成战斗力。那就对盟军的空军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威胁。但你说能不能改变战争命运？不一定的。为什么？那头也有喷气式战斗机，只不过是它野马够用了，它没把不要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备用就行。而且早期的喷气战斗机，它其实主要是也拦截轰炸机用的。它利用它的，就像那个印第安人攻击大篷车一样，在高空一个加速啊，过来打一波，然后一绕就跑了。它不会陷入在和对方战斗机的机动缠斗过程当中。所以你看，美国陆航的 P-51 有在朝战当中击落过这个朝鲜人民空军的米格15的。为什么？进入缠斗过程当中，螺旋桨飞机也能发挥自己优势之外。但是迟了一年时间，造成的影响是很巨大。当然后来就有各种各样，比如火箭战斗机，喷气式不管用是吧，老的上火箭发动机，在天上只能飞1分钟。为啥？燃料有限啊。所以呢，这个飞机上是不是装机关炮的？为什么？打不准的。它在机头这个位置装了73发火箭弹，发现敌人机群啪一下把火箭弹全部打出去，然后在天上下去了。 ME163在空中当中仍然取得了7架的战果，是唯一的一个叫火箭机战斗的这个功力。当然它和 ME262 一样，他们的图纸后来就传到了日本啊，给日本陆航用。 ME262 的东洋版叫菊花，橘子的橘啊，不是那个菊花的菊啊。当然这个火箭战斗机有了一个更拉风的名字，叫秋水，湛然玉匣中，秋水痕不留啊！你看，但是就日本这个工业啊，以后我们讲今年来估计来不及，明年如果我们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那些工业，你看到吧，日本有那种螺旋桨装到飞机尾部的发动机，啊，有一个很拉风的名字，震电。问题是他万一这个飞行员跳伞的话啊，他们大概不存在跳伞。日本飞机在天上起火之后，应该是在落地之前应该是不会停止燃烧的啊。当然德国人也有不讲人性的，这个叫国民战斗机火蜥蜴，据说连中学生都能开啊。据说啊，因为一架实战的都没有，据说这种话呢你就听听可以了。为什么？这发动机是不过关的啊，这个叫国民战斗机。最后在他的那个发动机的，在他那个飞行场的地库里地下车间里面缴获了上百具的那个机器，没有一架用于实战。为啥？人家还要点脸，这个连卡马萨基都做不到，连神风都做不到，因为他飞不上天上去啊，这个也就在地上看看而已啊，看看。
啊。当然还有一个真正理想化的啊，这库尔特坦克博士的 TA-183 绰号哈克本，这是什么名字？德国童话里面一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啊，这个是唯一的，如果他在1945年是有可能会投入实战的。后来他的分身就是朝鲜上空当中的彼此拼战的兄弟米格-15和 F-86 啊，当年的兵器杂志里面有这篇论文，这个朝鲜天空中浴血奋战的阵营当中，人们仿佛又见到了这个哈克本的身影，这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此刻是否在躲在一旁偷笑呢？啊，这个库尔特坦克博士就是前面的 FW-190A 的设计者，战后为阿根廷空军设计过的飞机啊，为印度空军设计的飞机，就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吧，你用脚趾头算也知道是不会成功，所以他后来又回来为梅赛德斯公司打工，一个设计宝马的人最后为奔驰打工，啊，还是有本事就是好啊。当然这是两位优秀的德空王牌，人类空战当中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最大王牌埃里希·哈特曼，个人战果352架，而且是在1943年之后的一年半当中取得的。他的幼年时间是在咱们中国的长沙度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德国医生，在中国的长沙从小带他长大过的啊，是人类应该是空前绝后的空战要求者啊，埃里希·哈特曼。他最大的优点是长了一张娃娃脸，永远不显老的娃娃脸。右边这位，北非的最大王牌汉斯·马尔塞佑，最后是被自己的发动机熏中毒之后跳伞的时候伞包没打开活活摔死，他在西线取得的战果是最后的最终确认的战果是158架，他的记录是什么呢？单日击落英国飞机17架，这不是单日最高记录，单日最高记录是德空的另外一个王牌在东线创造的击落18架苏联飞机，但是你懂的，德国人的算法是3架苏联飞机仅相当于一架英美飞机，而且还是在他们两个的作战，如果说有人指着做过假设，如果马尔塞佑继续活到战争结束，战果可能会超过400架，而且他的全部战果全部是都面对英国人取得的，一架美国飞机都没有，专打英国人啊。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听着爵士乐，穿的短裤，从来就是一着不整的从驾驶舱里面出来，所以他的前任几任长官没有一个喜欢他的，直到他的最后一任长官啊，反正只要他能击落敌机，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去，把他当小孩一样对待啊。这是德空的，当然德空还有其他的更厉害的王牌，比如2号王牌巴克尔霍恩，个人战果301架啊。巴克尔霍恩最大什么呢？他是从开战打到最后，从37年打到45年，一共有2000多架的出击记录，有1000多次遇到战斗，战果是301架啊。3号王牌拉尔275架，他主要后来为什么没战果呢？手指头被炸掉了，所以他左手丢了个手指头，所以后来从1943年之后就没有取得一个战果，在1943年之前战果已经达到了275架啊。德国的战斗机总监加兰德曾经组织过一支这个专家中队专门飞 ME-262，在这支装队面前，骑士勋章那是入门级别的，什么双剑士啊，这种东西都是不稀奇的啊。德空就出了这么多人啊，当然有机会我们还可以有机会介绍一位这个对地攻击的王牌鲁德尔，一个人击毁了517架苏军坦克，啊，报销掉一个苏军坦克军的兵力，最后还能全身而退，炸沉过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多少口火车头，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等等。有人是这么说的：我希望采访一下他的后座机枪手，而且最后只是丢了一只脚，战后去训练阿根廷飞行员去了，然后训练的阿根廷飞行员在1982年的马岛空战当中重创了英国皇家海军，果然英德夙愿还是源远流长。啊，德国的坦克发展曲线，前面说我到6号之后，以后我会帮大家介绍，就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怪物，比如这个为什么叫100？因为它真的是100吨的。这个名字叫鼠式，是150吨的。当然，他们理想当中还有1000吨的和1500吨的坦克。
这玩意儿能造得出来也是人类奇迹。当然光这些东西就已经够让人可怕的，所以苏联后来所有的坦克都是为了怎么针对虎式和虎王。怎么办呢？76炮不够了就装85炮，85炮还嫌不够就装100炮，100炮不够就装122毫米炮，就装152毫米炮。他这个是以慈父命名的，叫斯大林一，是装85炮的不够，然后装了122炮。但是呢这个122炮呢分装式弹头，为什么？坦克炮一般都是弹头和药头是在一起的，它这个是先要装弹头，再要装弹头，再说120毫米炮，它有2个装填手，就是射速奇慢。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和虎式还不是一个级别啊。用于重坦克、重装甲的这种突击，至于说什么虎式后来什么击毁了斯大林3，这个纯属某些笑话，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像这种呢？像这种 ISU 这种更类似于这种德军当中的突击炮作用，因为它是不是炮塔，它是固定战斗式的，啊，这个基本上和虎王不是能比，但是人家产量高啊，人家动不动3-4就能生产6万多辆，对吧？用数量就直接把你淹死了，但是美国人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重型，后来没为什么，他装甲部队和空中力量，所以对德军的陆军坦克王牌来说，他们最怕的是什么？西线最怕美国飞机，东线最怕斯大林2，当然这个吧，你看得乐乐就可以了啊，这个，号称什么能够媲美黑豹坦克的什么54中战车，日本人作图，卢西亚作图世界一流，日本人作图架空历史也是世界一流，你看得热闹就可以了啊。英国坦克呢，英国坦克我上学给你们讲过吧，步兵坦克和巡洋坦克它是这么分类的。步兵坦克就是速度跟步行是一样的，装甲特别厚，巡洋坦克就是因机动作战了，这已经不符合坦克发展的主流了，所以它那个步兵坦克呢，后来就当重型坦克用，巡洋坦克呢就当中型坦克用。它的中型坦克也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比如它有一款叫瓦伦丁，以情人节命名，还有大量的援助到苏联去，给苏联用的，我们以后出现法案的时候再谈啊。那么在库尔斯克会战的同时或者在之前，1943年，德军首先面对的什么是大饼越摊越多了？什么大饼越摊越多了？要顾的事儿越来越多。为什么？盟军在北非登陆了，整整一个德国集团军群在北非被完全干掉，25万轴心国人被俘。那么随后那当然，伟大的意大利就要退出战争了，盟军就渡过了这个海峡，这个进入过啊。大家回想一下巴顿将军你的情节，对吧？摩西呢？巴勒莫，摩西纳，看到吗？就是这么转过去的啊。最后他们在那不勒斯这一带登陆，到1944年1月份挺进到了这个条古斯塔夫防线啊，就是在卡西诺山这儿进行的古斯塔夫防线啊。为了要策应古斯塔夫防线，他们进行了一场非常糟糕的在安琪奥港的登陆，上去被人家摁的地方足足摁了3个月。为什么？这个上去之后，这个地方就是一片海滩，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德军的那离罗马多近了，德军迅速把装甲预备队调过来，就把他们就摁在滩上。但是德国人也靠近不了海滩，为什么？他制海全是人家的，靠近海滩被人家排炮按回去。但英国人呢，也别想往内陆清洗啊。其中呢，卡西诺修道院呢，被一群天主教徒自己给炸塌了。它是人类建筑史上非常古老的为此，其实。这是完全一个信息不对称，因为为什么要轰炸卡西诺修道院？因为卡西诺修道院在卡西诺山的最顶上，制高点大家都想用吧，怕被德国人用了。问题是德国人也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人家也没打算拿这个用，人家只是把里面的什么装饰画啊、什么古迹、文玩古玩全部送到罗马去了，这个修道院里面没有德国人。结果英国人就来轰炸了，把这个修道院移成了平地。然后既然你移成了平地，那德国人说你们已经犯规了，那我们就不叫犯规了。所以德国的空降兵就进驻到卡西诺山，在卡西诺山里面给英军盟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德国的伞兵已经不做伞兵，做精锐列兵用的，得了一个绰号卡西诺山的绿色魔鬼。绿魔到1944年5月份左右，意大利的南部战线基本上僵持在这个位置上啊。

所以到1943年的六月份，大致状态是这样的，啊，一九四四年的六月是轴心国的灭顶之战，太平洋战场上，1944年6月19号到6月21号的马里亚纳大海战，宣布了日本海军舰载航空兵和陆基航空兵的脊梁被打断。这一天，日本人在空中被击落至少350架以上的飞机，美军飞机损失少一个零，35架。为什么？体系作战，啊，日本人先敌攻击，出动4个攻击波，在陆基的飞机的配合下，以为能够重蹈一次反向中途岛的奇迹，结果在美军早年的 C3N 系统、远程巫航雷达、占据优势的这个战斗机数量以及富有经验的飞行员的打击之下，形成斑驳成35英里长的剧烈烟火，绰号马里亚纳烈火机。美军的单日王，美国海航的单日王牌就有9个。啊，在东线，再回到欧洲的东线，1941年6月22号，写的是1944年6月22号，苏联红军发动了白俄罗斯战役，摧毁了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为什么？中央集团军群只有一个装甲师，德军东线的那帮战勤人员啊，我觉得全他妈的是通苏的，因为他们没有一次判断主攻方向是准确的。结果中央集团军群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面灰飞烟灭，战线中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然后1944年在白俄罗斯战役开始之前，1944年6月，伟大的罗曼底登陆开始了，啊，霸王行动，什么都不要来了。当天出现在空中的英国和美国飞机超过5000架，德国空军2架。这在电影《最长的一天》里面，为什么？原先驻防在法国的是德空第26战斗机联队，这个联队的3个大队啊，先不说这个联队有多少飞机，3个大队全部都在转场过程当中，只有大队长约瑟夫·皮勒带上自己的僚机2架 FW190飞越诺曼底上空，对低空进行一次扫射之后成功逃脱回去。降落之后，约瑟皮勒说，这是德国空军历史当中最美好的一天，啊，见过什么叫一骑当千吗？这就是爷们儿，1:5000，啊，当然还能回来了，但是有什么用呢？除了挽回点颜面之外什么用都没有啊。结果呢，结果就造成了，当然随后呢，同时呢，德军的西线防线也是有一个大问题，防御探头2条路，对吧？一条距离探头之外，不能让他们上探，对吧？第二条，让他们上探头，把他们诱到内陆来，远离他们的舰，因为德国海军帮不上忙，人家一堆舰炮在近路摆着，你突不到探头，把他们诱到内陆，想办法把他们包抄到迂回区，让他们补给。我们的维也纳人啊，这个洗头佬所选择的是两害相选，选其重，像铺大饼一样把整个装甲师就这么铺开了。顺便提一提啊，说什么奇袭行动，原先盟军在那个最北面那个位置，这个加莱那儿登陆，说给加莱加强了第15集团军。其实驻加莱的第15集团军和驻诺曼底的第7集团军相比，都是没装甲力量的啊，他们只是步兵力量和海岸炮力量是加强的，但是没有加强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最关键是什么呢？你想，如果啊，假设没有在诺曼底登陆，盟军在加莱登陆，离加莱最近的德国装甲师是在北面的 DASS， 远在安特卫普。相对来说，在诺曼底好歹还有3个装甲师离他更近一点，116、第12SS 希特勒青年团和第21装甲师，结果登陆这儿好像还是德国装甲。问题是什么呢？你其他的在什么地方呢？其中第2SS 帝国师远在里昂，这个地方如果要到诺曼底，纸面上走5天，其实他们走了2礼拜。为啥？空中威胁啊，这件事情总参谋长古德里安逃落不了责任。为什么？他是拿东线的空中那种优势和西线的空优对比，这完全是不能值当的。尽管调过来非常精锐的勒尔装甲师，这个是做教导，就类似于那个教导总队，那么南京保卫战的教导总队。为什么？勒尔装甲师的光，前面说呢，看一个装甲师的力量强不强，看他的隧道开发组，他的隧道开发组600辆，
事半作用，连他的工兵都是作祟到开化炉的。但是有什么用呢？就这种情况，投一个师有什么用呢？没用的。为什么要在诺曼底登陆呢？因为诺曼底边上有一个重要的港口，色岛。你人上路没用的呀，枪炮弹药子弹，你要通过港口设施。那人家港口设施没有怎么办？就做两个人工港。但再怎么做人工港，你也没有天然的港口派头。所以为什么他们之前要拿色岛？后来到1944年底，为什么结束战争要拿安特卫普？都是要拿固定的港口。如果不拿现在的港口，装备上不上来。结果，来，这是勒尔式装备战，这个是肥的，不能再肥的。但是战斗力实在是不怎么样啊，尤其是在人家空中优势的情况下，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发挥最好的是什么呢？是第12青年。希特勒青年团时都是一群18岁的奶瓶时，上场的表现一个比一个强啊。结果随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在双方在探头相距情况下，想打出一记右勾拳迂回德军的这个侧翼，就突进到一个叫做维莱博卡日的地方。这个地方过去有一个译的非常错的译法，博卡基村，遭遇到党卫队伊利因重装甲营的虎一型坦克和他们的王牌车长米哈伊尔·维特曼。结果维特曼一个人跑了，现场坦克发觉整个英军的装甲部队在道路上像进英式下午茶一样毫无防备，于是开着他的坦克就去赴宴了。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们都拍完了吗？是吧？拍完了我翻下一个。结果是就是通关，从东打到西，一个车队22辆坦克包括各种车辆就在陈列在各种道路上。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为英国人后来被赶跑了。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此维特曼以这场维莱博卡日之战而名垂青史。但是那这是近距离，你看新颖火炮都在新颖车上还没拉下去，人家坦克就一路一辆虎式过来，就这样从道路从东撵到西，出来一个干掉一个，然后机枪一路扫到底啊，整整一个连没了。但是呢，维特曼呢后来贪功冒进，把坦克开到村里去了，那就完蛋了。为啥？他没步兵协同的，就一辆坦克开进去，连他的坐车都被击毁，一个人逃了回来。所以这战对维特曼来说是蛮，他是一路蛮干的经验，所以最后可能就死在蛮干经验。最后他在1944年8月8日在法莱斯突兀过程当中被摧毁，因为他的赫赫有名，在很长的时间里认为都不是坦克把他摧毁，他是源自于空中力量对他摧毁。但是根据现在逐渐解密的更多资料表明，摧毁他的应该是加拿大骑兵团的几辆萤火虫，就是装17磅炮的萤火虫啊，这是他的墓碑。和这个为什么会造成那样的误解，就是因为后来他的车体和炮塔被掀飞出去了，和车体人们认为不可能这样被击中，只有可能空中进行袭击之后打动发动机舱引发了弹药殉爆，才能把这个车体给掀出去。但是后来看起来是路上击毁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啊。这个在网上都找得到照片，他和他的车中5个人啊都有共同的，他们后来一起被迎回到德国军人公墓。但是他可能不是战果最高的德国坦克王牌啊，因为还有一个人更厉害啊，在我们的吹水纪念榜上，吹牛纪念榜上排名第一的科尼尔佩斯，1945年莫名其妙的一起嗝屁。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科尼斯佩尔他的绝大部分战果是炮手当中取得的，他做车长取得的战果大概才20几个，因为车长有更具有指挥效能嘛。炮长的那个前往其实这个战果一般是归车长。然后排名第二的斯诺伊夫表现出一种鲜为人知的阿卡林状态，就是对此不发任何挑头，就是我的一般这种大家都懂的，要出个什么回忆录赚点什么钱之类的，这位也不接受采访。然后排名第四的博尔特就不出来接受采访。排名第五的威特曼死了，因此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一手文献就是这位卡里乌斯，排名他写的自传《泥泞当中的老虎》啊。卡里乌斯老爷子在战前是一位药剂师，和我同行。战后他依旧做了一位药剂师，啊，活得非常长，可能是活到本世纪的，好像活到了本世纪，就是你看，年轻时期，有能想象这样一位人，啊，
身上染满了什么什么鲜血吧，还是有药剂师啊。那当然人也说过啊，有一个波兰人整天吃饱撑的没事做，不是找他就是找巴克曼，两人喝到两个老头子现在烦都烦死了，真是。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很多他们的珍晚年的珍贵照片，因为这位波兰人要靠他们的照片去卖钱的，每年都是找这个老两位老爷子去合影，不是找哈里乌斯就是找开报社的巴克曼。因为巴克曼创造一个记录是俘虏了12辆美国坦克，还是有人开驾驶的，他在一辆小的弄堂里面把头给打掉了，把尾巴给打掉了。那12辆的坦克如果不投降的话呢，就是说被他像串烧一样都干了，因为那条小街就一条路，坦克摆明了从头到尾那条通道，头和尾被切掉那就是早死。所以这是严重缺乏战场紧急性的家伙，但是呢为此就创造了一个名字叫巴克曼之角啊，他是开豹的，而他是开老虎的啊。所以最后说啊，这个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摧毁超过60辆或70辆坦克。你看吹水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战果是多少，你看啊，100以下的就不要，100以下的做那桌吃饭，对吧，做小孩那桌吃饭的啊。结果最后他们是这么说啊，他的那这是他是他的签名照啊，据说淘宝上有卖的，1000块钱还一张啊，所以如果这才确保真的签名，因为我拿的是那个哈德曼的签名，埃里希哈德曼的签名，这个是确实，这是他开的药店啊。我觉得我退休是不是也可以能来一张？啊，他的战役叫做马里亚诺马瓦。前面说过，魏特曼的战果是什么？面对弱鸡的那群连炮都没有展开的，就算展开了炮，那群科伦威尔根本连他的前装甲都打不穿的。他面对的是一堆大脑袋的T-34，就T-34-85和斯大林取得这一场叫做马里亚瓦这个属于突袭战的胜利。但是呢，大家懂的，老兵回忆录你只能信一半的。他取得这些战果没错，但是不是像他回忆录里说他和他的副手两个人单骑取得的，他边上有一个陆军突击炮营在帮他忙的，是在自己的掷弹兵和突击炮的帮忙过程当下联合取得的这场战役。当然这不妨碍他在战后继续说他单骑完成了如此危险的任务啊，是当经历过如此生与死的人吹点牛嘛，大家能够理解。顺便提一下，他有一位大家都熟悉的狂热粉丝，宫崎骏。宫崎骏专门为他画了这幅漫画叫《泥泞中的老虎》，为什么？因为他的回忆录就叫《泥泞中的老虎》，早年时候有中文版出版过的啊，这个是国内的出版物还原过，叫《马里亚诺突袭战》。当然，因为有他的存在，更加的大家懂的，对不对？啊，所以你有一个怎么样的粉丝很重要啊！大家以后要多帮我宣传一下。啊，开玩笑，开玩笑啊。那么，机械完了，原先人家可能还要跟你谈判呢，现在已经登陆了。我们按照过去说法，什么纳粹德国陷入了东西两线的夹击过程当中，谁跟你谈判？做梦去吧。那么东线，这是差不多到1944年7月份的状态。那么到1944年7月份发生过什么事儿？720，我们今年还会花4卷时间来重新复盘德国总参谋部那种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那为什么会无力？我们会慢慢的讲，因为这分4卷啊，传自于战争史研究的丛书叫《女神与将军》，我把它做了一个1000页的课件。第一卷从拿破仑时代说起，第二卷禁忌的元首，第三卷特雷斯科夫在行动，以及第四卷瓦尔基里。今年会慢慢的跟大家都讲完的啊，敬请期待啊。这个是他们的参与者啊，对吧？独眼的，对吧？所以他们汉克斯为什么不能演斯道芬贝格，大家知道吧？因为宗教信仰问题。他们看似信的好像是一个什么宗教里面的邪，基督教里面的还天主教里的邪教，而人家出自于虔诚的天主教阶级，不是因为他身高不够，当然他的确身高不够，那位也身高1.9米，他身高1.7米，当然没关系，他可以垫在弹药箱上和人家对台词，啊，这是特雷斯科夫啊，这是他们的几个参与者啊，那个包括那个我们会贝克都会讲到的啊，这个。当然事情肯定是失败了嘛，成功了也就不会考虑事情。当然最后德军在西线和东线又各自主持过战术次一次反击，西线的叫突出部之一阿登，1940年他们就是从这儿出去的，
因此他们想了1944年还是从这儿出去啊。这张也是著名的宣传照啊，不是在战争过程当中拍的啊，这是在是，而且这个人后来都没找着啊，这我一直找不到他是谁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推进到登安特卫普，把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截两断，让英国人撤退，让美国人撤退，这样我们在西线就能获得圆满的成功。我昨天晚上没睡醒，这都是我的梦话啊。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北线啊，突进的距离不够，在南线呢，包围了著名的巴斯托尼。哎，大家看过那个空降兵的斯皮尔伯格的那部空降兵101师就守在这个巴斯托尼，对吧？然后去解救他的是谁？是巴顿。然后巴顿将军里面不是有非常经典的镜头，说我们因为下雨下雪，我们只能在预定的道路上，那么下雨或者下雪你只能在道路上进行，要阻止你前进那就有很多方法，但是如果天气晴朗，我的步兵就可以在夹的道路两边形成掩护。因此巴顿就实在只能寄托于玄学，让随军的牧师祈祷明天能给一个好天气。牧师说，我只管祈祷，但是上帝是否会因为一个好天气而去杀人，这样的要求上帝是否满足？巴顿说，鉴于我和上帝的良好关系，你只要祈祷就可以了。果然第二天就是一个好天气啊。随后呢，有人送了一份就是德军向巴斯托尼的101师副师长，是吧，师长在后面度假圣诞节没回来，副师长在这儿，然后得到了一句非常言简意赅的回答，反正类似于滚啊屎啊这样的话，反正你简单把它理解成为滚吧。然后巴顿说，对如此有语言天赋的人，我们还是需要挽救一下的。于是就带着人，于是天气好嘛，就进去。于是西线的突出部

装甲师突进到了马斯河，马斯河沿岸被打了回去，所以到巴斯托尼就卡在这个交通枢纽上了，这是梦想啊，做梦这种事儿谁不会，是吧？晚上回去搂头一睡都会有的，这叫突出不值一，是德军在西线最后的一次战术反攻。那转过头来啊，这都是摆拍啊，包括他们制造过的什么梅尔梅迪的惨案啊，这都是摆拍啊，这都是党卫队的这个摆拍啊，包括还组织了什么化妆成美国人，然后学习了很多，最后发觉最关键的一样道具他们不太够多，吉普车，如何诊断美国大兵是真是假啊？看他是不是开吉普车来，他说我走路过来，多半是假的，果然如此，但是也已经成功造成了后部的一系列的混乱啊！美国人自己把自己人抓起来一大堆啊，可能审问的问题，这上次这个今天的盟军统帅是谁，下次你所在城市的棒球明星是谁，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层出不穷的啊，这个所以造成的混乱比他们实际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得多呢。指挥这支施救部队的又是著名的斯卡尔奇尼啊，我们下一卷就会讲他在战后的故事，如何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啊，因为没有受到任何战争的审判，最后还利用掠夺来的资金在西班牙做了一名军火商人啊。因为你会很奇怪，纳粹德国是怎么坚持玩这场战争的，下一卷就说给大家听，名字叫做纳粹的黄金啊。那么在东线啊，所有的那个能出产石油的地方都丢完了，只留下这么一个地方，巴拉顿湖在前面是著名的城市布达佩斯。为什么叫布达佩斯？因为它一边叫布达一边叫佩斯，所以叫布达佩斯啊。当然布达佩斯和我们幼年看了一部电影当中主人公西西相关，西西公主命名的。这个桥我不知道是吧，它是两座大桥，因为它叫伊丽莎白。顺便提提，西西公主最后是死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肆意谋杀，但是她本身自己也是有病的，有一段时间她有严重的厌食症，她的腰围瘦掉的只有50公分，她是有精神病基因的，所以她和她那位伟大的弗兰茨的儿子后来是自杀的，而伟大的弗兰茨一直活到了1916年，是奥匈帝国的倒数第二任君主啊。爱情的力量还是巨大的，但是他没有电影里面拍的啊，千万不要把电影和现实混为一谈。他的西西公主的日子非常难过啊。退守布达佩斯啊，布达佩斯成为匈牙利的最后的抵抗的首都城市，最后陷落的时间很好记，1945年2月14号，情人节啊。布达佩斯战役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啊，包括这些被炸毁的这个桥梁，都是以弗兰茨和伊丽莎白命名，伊丽莎白就是西西公主来命名的桥梁，这桥梁都被摧毁。但是在当天，但是现在我们去布达佩斯旅游，你是看不到任何的东西。但是你到布达佩斯旅游的时候，啊，能想到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这节课，啊，顺便吃一碗啊，中午来一杯那个匈牙利的红酒啊，叫公牛血啊，再来一碗什么匈牙利牛肉汤，你就基本上功德圆满啊。因为这件事是真实的事情啊。后来因为他们发动巴拉顿湖，当然肯定被打败了，德国人在撤退过程当中除了枪都丢了，匈牙利人除了炊事车都丢了，于是在他们逃离了苏联红军之后，匈牙利人开始埋锅造饭，做什么呢？就是正宗的匈牙利牛肉汤。德国人在边上馋死了，于是德国的一个班长是这么说的，他于是就命令一个人看守物资装备，带着所有的人加入了排队的行列。人家很讲规矩的，买饭也要排队的。然后据说那个匈牙利人说，不要紧，人人都有，你想客家炊事车带了多少，然后每个人都得到了满满一饭盒的匈牙利牛肉汤，他们不知道从哪还能变出一瓶红酒出来给每个人喝上半杯啊。果然匈牙利人也是不擅长打仗的队伍啊，这个是出名的匈牙利，大家自己现在可以自己搜寻一下，匈牙利的葡萄酒叫公牛血啊，公牛血啊。匈牙利的牛肉汤也是出名啊。后来我们彭德怀元帅说，匈牙利农民吃那么多肉还要造反，比起来只要吃半饱的中国农民是多么让人敬佩的存在，就出于这个目的上啊。那么为什么会战争失败呢？因为这个地方它就不是一个适合坦克作战的地形，重型坦克开到这儿就直接陷进去了啊。
前面在西线作战的这个大围军作战，展围军军官派配说，我们这不是在开坦克作战。

们是在开潜艇作战的。六十几吨的坦克在这种什么这种春夏之交的时候，正好陷在这个难民里面。而且1945年的德军已经不具备在战役上撕裂红军阵线的这个作用，啊，炮兵空军这个力量已经严重不足，留给那个党卫军的已经不是当年身经百战的精兵猛将，可是来自各地各处被什么匆匆忙忙赶过来的幽兵散勇，什么有来自什么空军的，有来自什么这个潜艇兵的，等等这种部队，你说最后怎么打赢？那最后肯定是兵败如山倒，苏联红军在南线解放，在同时，因为党卫队第六装甲军被调到了东南方向，导致奥德河沿线严重缺乏战略预备队。当然，党卫军调回来也就增加点抵抗实力嘛。红军在北线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联合完成了针对柏林的进攻。最后是4月16号到5月2号，啊，这是著名的照片吧？就解放柏林，他们在柏林总理府这里又升起了自己的红旗。同时，4月25号，他们在易北河会师，德国就被截成了北联和南联的，这是临时机场。希特勒有没有机会逃离呢？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们还是说那个，一直有人传说。他逃离了柏林，什么这，然后又乘坐潜艇逃到了阿根廷，隐居在阿根廷的某座深山当中。就算这个事是真的，作为政治人物的希特勒也已经不复存在。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失去的这个政治人物的身份，他和死之没什么区别。其实你去追究希特勒，但是后来是找到了那个他的那个遗骸，从他的那个牙齿进行鉴定，的确是真的死掉。包括今天我们去那个德国总理府边上，我们也找不到纪念希特勒的什么灵堂啊，那就没有了。为什么？你连祭拜的地方都没有，这边上是居民区。他那个总理府啊，就德国人后来是把这儿直接就灌水泥灌进去，连这个等他的地堡、连出口全部就封死在那儿。为什么？不让他的信徒有什么垂拜啊、吊唁啊这种机会是不存在的。这个事情啊，当然这个这是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吧，著名的勃兰登堡门。这上面说斯密马说话，这是民主机场啊！你看，原来希特勒是有一个什么庞大的大柏林计划的，你网上搜得到那种草图的，现在已经变成了如此那个残破不堪。但是比起德累斯顿，柏林已经算是运气非常好的城市。德累斯顿几乎全城都被烧掉，啊，这是宣告了欧洲战场的结束啊！最后是吧，在波茨坦是吧，在纽伦堡，这个专门有丛书的。波茨坦的投降，而现在有些公众号我也没搞懂他们什么想法，说德军代表推开波茨坦之后看到法国人，这不是手下败将吗？还好意思接受我的投降啊？这个类似的事儿你不是没干过对吧？比如西洋人对你投降之后还要对意大利人投降，啊，这种事儿就不行。那著名的还有，最新的电影大家可能可以搜索，2025年又出了一个，是专门拍纽伦堡，是适应，就是审判格林那个人，就是这个人就其实有点骗术，他想骗取柏林这个格林的信任，然后说出更多有真实的东西，方便他出一本书来进行盗版。这个回忆录这玩意儿真的是非常赚钱的一个事，不知道我90岁的时候能不能也出一版我的什么我的演讲生涯诸如此类的等等等等东西啊。但是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所谓的这个战功卓著的坦克兵啊，这个声名赫赫的空军空中如此华丽的对决底下，是如此多的鲜活的生命的丧失，啊，没有人会喜欢战争，因为它是如此残酷，更何况最深重的杀戮却是在战场之外，对犹太教人，对啊这个战俘，啊，像姑且不谈苏联的什么卡廷这种事儿，你想想那种啊，就是一些真实的影像，这是不容玷污的事实，对吧？这是20世纪上半叶最残忍的杀戮，没有之一。所以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纳粹暴政，让人想到更多的是吧？是它如此的现代化，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进行战争反思的地方。啊，那今天我们还有时间，啊，我们今天要花1年的时间来讲近现代的战争史。我们在讲德国总参谋部的同时，也会让大家揭示到很多战争当中可能被人遗忘的细节。啊，我们这两卷把欧洲的讲史电视就开大了。下个月我们应该还是3月22号吧，如果是星期天晚上，星期天下午，我们讲大家。

纳粹是靠什么东西来坚持他的战争的。那我们下一卷呢，就根据当年的战争史研究的丛书当中的其中某一卷，就叫纳粹的黄金，我们来揭露那些二战当中的这些所谓的中立国，他们没有一个是好人，他们没有一个不昧的良心发过去。感谢大家上一次把大家拖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感谢大家陪一个唠叨的胖子又陪了几个月，我们终于这个叫什么，影音里面一句最经典的话叫什么，这个不幸的内战即将给吾等带来一个结局，这就是内战的终结，但然而这只不过是比没有结局更好一点而已啊。但这是我们今天就暂时八王室了，有人建议我做八卷等我以后搜集到更多的东西，我把这个补齐，我根据按照人民的意见把它做成八卷但现在只有五卷，我们第五卷为这个地方收个尾巴这死了几个了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两个辈分最早的挂了，齐王司马炯上一卷死了，楚王司马伟也是第一批挂的，那么还剩四个，今年死三个，还剩最后一个东海王司马越因为他死的他那个时候我还没做好，所以他还来不及死在今天的内容里面他还来不及死不过也死得很快了你现在有人自称是司马懿后人的吧，应该没有人吧这个老观众都知道的，司马氏，我们一般提及的司马氏有三个司马氏，河内司马氏、颍川司马氏还有夏阳司马氏，三个代表三个地方的名人。颍川司马氏，水性先生司马徽卧龙凤雏得尔可安，得一可安天下，就是他说的颍川司马氏。夏阳司马氏最出名，司马迁，司马迁的先祖叫司马错，你想想看，在战国能嘴炮打赢张仪的多厉害张仪大概人生唯一一次嘴炮就是输给他的，就是司马错。他的后代还有司马错的后代，就是私自放掉项梁的那个司马欣，他们都是一脉的他们都是有的。最后发觉果然这是家传到司马家的家传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是吧那么河内司马氏呢，最后被人家集体坑掉了那又是一个猛人，带着7000人把人家带着7个人把人家1000人砍得到处跑的刘裕那真是气吞万里如虎，除了他之外也没有第二个人了有关他的故事我们到南北朝的时候再讲，当然如果我有生之年能够做得完的话我现在有生之年觉得两汉我都要做不完了。好，那么上一卷我们讲到哪儿？上一卷应该是讲到这个司马懿，原先是司马炯挑动想让司马懿跟司马炯两个人互刺，这个典型一招，这儿吧贬庄刺虎，一死一伤的时候那就来下山摘果子的，没有想到司马懿没花多少力气就把司马炯给干掉那么接下去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司马炯这个人在里面就要挑事儿挑动人就是司马炯的这个谋主是谁呢？其实是李涵，我们上一卷稍微讲了一下他的故事，就李涵的本身的想法是让他们俩互刺爆掉，这样呢司马炯这个从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从长安到洛阳其实比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藩王是谁呢，就成都王在，他不在成都成都王的封地在河北的邺城，他要到南边的洛阳呢要经过黄河的，要困难一点，过去过河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是吧？那么从长安到洛阳虽然说道路可能比较长一些，但是呢这个通道还是比较顺利的他就想这么干但是呢长沙王把齐王给赢了，于是呢这司马炯和司马颖这下子没有名分了，怎么办呢？就只能自己守着自己地盘那司马炯呢就把李涵表为河南尹，河南尹是什么？河南尹就是河南这块重中之重的地方，但是呢李涵有一个前世无冤今世有仇的人这个人复姓黄甫黄甫商这个时候黄甫商是被司马懿所重用的人，而黄甫商的兄弟黄甫仲做秦州刺史的时候呢，李涵跟黄甫商的关系非常差那么你想想看这是吧，我们这个有点孙子兵法里面的这个死奸的意思，但是这个李涵这个人做死奸又有点浪费这个不管怎么样

李涵最后就被司马懿给干掉了，这司马攸就不高兴了，于是呢就谋让侍中冯孙、中书令啊扁鹊密谋杀司马懿。结果呢，我觉得这帮人可能真不一定想动手，但是都被密告了啊。于是呢，又被司马又被黄甫昌知道了，又把这帮人都给杀了啊。参与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骠骑从事琅琊诸葛梅，这应该是诸葛丞相以外的，应该但是不是他的嫡流子孙啊。前司徒长史武艺千秀都逃到邺城去了啊。那么中书的这个事情呢就变得很奇怪了。但是呢，这天下最乱的这个状态呢还不是先从中书来。我们上一院讲了四川内部发生的暴乱，四川要进行平叛，上一院讲的本身朝廷是打算从哪儿进兵啊，就仿效曹魏灭楚汉的策略，从北边，从汉中这个地方进兵。结果原来从汉中进兵的部队呢被关中的司马攸给扣住，为什么呢？就唯恐这个平定，一旦这个四川的叛乱平定之后，司马攸从关中要进洛阳，那么安定的川中就会成为司马攸的，就是背后的这个可能是背后的威胁，所以不让朝廷从关中平叛。那不让朝廷从关中平叛，平定四川的叛乱还要从什么地方走呢？那就是顺着长江，啊，顺着长江进去。那么顺长江就从荆州这个地方去，结果就诱发了叫人武兵之乱。这是一个混乱的局面。他们的首领呢叫张昌，是益阳蛮也啊，就是说他不是汉族人啊，但是呢这个人武力过人，顺便非常相信封建迷信啊，每次占卜言应当富贵。这个占卜准不准呢？其实应该还是比较准的，但是就没告诉他富贵多久啊，对吧？这个我今天拿了1000万，结果明天你就爆了，你就挂了，对吧？这你准不准呢？非常准啊！但是马后面后的结果了，等到李刘就是李特他们在另一个氐族人，你看这最先闹的都是少数民族的氐族人，在蜀中闹叛乱的时候呢，张昌这个人叫前遁半年。问题是他前遁半年呢，不是躲的地方就躲起来啊，偷偷的聚集了数千人，然后呢就把这些什么旌旗啊这种东西都准备好了，诈言呢这个招募这些人去讨伐李刘，啊，正好呢，朝廷发布了一个叫做壬午诏书，就是壬午年发布诏书，发吴勇一营一土，号为壬午兵，啊，这个你既然中书搞得这样乱七八糟的，那人家边缘地区各种奇奇怪怪的这种消息都传出来的，

强说这个龙鳞脚上的这个皮肤一像那个龙的这个鳞铠甲，其实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多发性牛皮癣啊，是这不是以后我也出了个什么名，你们也可以什么记载里看到什么我出生的时候什么紫光啊紫霞啊，这个到处乱来了，什么都来了，反正只要他成功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往他身上。等他输了之后，我没说过这种话啊，所以叫这个云啊，术数者云，当有帝王心于江左啊。这个江左问题是他也没告诉你对吧？几年几月出在什么地方，对吧？究竟是谁干这种事情的都没有，反正传了传就传了。最关键是什么呢？既然帝王心于江左，那大家都不愿意到四川去搞乱去了，啊，凭着干什么呢？是叫人闲不乐西征。为什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你要从这个荆州这个区域开始向益州进兵，讨伐的兵马、这个军械，那就要就地征伐。那对于百姓来说，其实是家中锁，啊。于是呢，这个于是嘛，就是道路分川啊，倡党为之，匡火，百姓各不肯去。那百姓不肯去，朝廷不管你什么理由的，就朝廷就加重催罚，叫诏书催遣严肃，所经之界停留五日者，就是如果把你们这帮兵，比如说我从这个浔阳啊，我从这个到武昌停留五天的，2000担免，2000担的高官直接就免职啊，2000担的高官差不多就是州郡太守了啊，就这样的，一担大概折合多少？每个时代的这个担的不一样的。汉代大概是60斤，30公斤，啊，就国家那个时候是发工资，就比如说我是太守，发工资一般什么的不会只全，就是一半发给你钱，一半发给你稻谷，是这样来进行抵扣的，不会全部发给你钱，也不是全部发给你稻谷，所以他们大致就包括那个《评书演义》里面大致都按照汉制来算，为什么呢？不然他们这个换算单位很麻烦，比如关二爷那把刀对吧？在这82斤的。其实你折合汉斤来算，差不多就相当于现在30斤左右，啊，到了元霸那把锤的吧，这擂鼓瓮金锤，一锤重400斤，你觉得拎得动啊？其实大概那个数字你也大致要出原，为什么？他们都按照汉朝那个东西来进行换算，不然前后这个不统一，他们这个评书演义没法串词儿，串不到一块儿去了啊。顺便提起来说，那种锤是不可能的。其实最写实的是哪部小说？《水浒传》。你看呼延灼那对兵器，一对水磨钢鞭，水磨钢鞭不是说拿水磨出来的啊，是形容他这个钢鞭非常的这个材质非常的优良，就跟那个鲁智深那个水磨禅杖一样，那个禅杖不是在水里磨出来的，是形容比较精良。鲁智深的水磨禅杖叫62斤，那已经不是一个人能抡动的东西了，只有鲁达能抡动。呼延灼那段兵器就折合这个打击型兵器的经典，就是一根两根，一根重12斤，一根重13斤，这都是非常写实的。可见施耐庵老师是非常深入民间生活，知道干些什么事情啊。这个不谈了，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啊。2000担免，于是呢，州郡长官，你要免我的官了，这赶快啊，赶快退了跑。问题是他们退了没多久，辗转不远，屯聚而为劫掠。是岁江夏，但这个地方正好是丰收，于是呢，什么地方有丰收，什么地方聚人居多，所以留人救世者在这个地方有数千口。这些流民的组成有陇西六郡的流民啊，因为他们一开始逃到四川的，四川现在乱了，从四川又逃出来的，川中战乱的流民以及人武兵的逃兵啊，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祸乱的根源啊。再加上呢，本身守荆州的这个新野庄王司马欣，他是因为什么？这个我们说的政治上踏准步点，并不是他都有能力来镇守荆州的啊，所以你看他前面的这些行动啊，所以明显就符合后面这个红字标出来叫为政严急，事满疑心啊。他应该不知道诸葛亮怎么平定那个南蛮的，就是一味的催促鞭打，结果出事。到泰安2年，张昌在湖北的安陆县的石岩山这个地方聚屯啊，离这个郡呢80里，把周围这些聚集的流民都聚在一起，改个名字啊，改名叫李晨啊，这个可能要是对应什么谶纬之术。然后太守呢派兵来，二话不说就把他击败，用张昌聚集的人马去攻打这个郡城啊，这个公卿出战大败，逃到了绵口啊。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欣遣骑都，就是带着骑

军过来，和张苍在绥郡西，应该就是随州的西面大战，起兵打步兵，还没打过，大败啊！又这个，于是呢，张苍这回起兵过来往往是什么？啊，有骑，有马，有器械，有兵器啊！你这等于辎重这个壮大了反革命军队啊！好一下子啊！于是攻占江夏，攻占江夏什么地方？就今天的湖北武昌，攻占江夏，重要什么？取其府库，四处造谣言语。当有圣人出，圣人谁啊？圣人就是我吧，是吧？然后就是张昌。于是呢，这个那怎么办呢？这个哦，说错了，他不是自称圣人，他找了一个人过来，叫沈玉，把他呢视为圣人啊。圣出车夫出营之，立为天子，把沈玉呢一百姓为流弥。这名字我也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的，为什么改姓刘呢？这知道吧？汉室后代，汉室不是姓刘吗？所以叫。称汉后，我们是汉室的后人，就跟刘渊说自己的爹是谁，是刘禅。刘禅说我好像没有临幸过匈奴族的妻子，这个匈奴好男儿从哪儿来的？那后面他就不用那么称了。张昌做相国，张昌的兄长做车骑将军，弟弟做广武将军，各领兵。然后呢，在实验中，他也知道据守武昌这种地方呢，容易被人围攻的，所以还是退到山里面来，在实验中做宫殿，又在岩上知足为鸟行，意义无彩。巨肉于其膀，那怎么就是鸟是祥瑞嘛？怎么把鸟兜过来呢？就喂点肉在上面，然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鸟都聚过来了，哗，就来吃。然后诈称凤凰将啊，然后呢又演珠宝玉玺铁券金骨刺石而至，所以呢下射术改元神凤。为什么改元神凤？湖南湖北是原来谁的地方？春秋时期的楚国。楚国是什么？楚国是崇尚凤凰的，崇尚火的。楚人最早是就是在这个祭祀的时候来祭祀火神的，所以他们的崇拜对象是凤凰，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龙啊。旬月之间就聚集了30,000人左右啊，江夏益阳，益阳今天就是河南的信阳啊。然后呢所有的人都被他蛊惑的，只有江夏的旧姓的这些人啊，结果呢，张昌用三公之位争之，他们呢就逃到汝南，投奔了豫州刺史刘乔，啊，再加上其他这些人，于是呢，这湖北首先就乱起来，啊，司马欣一看这个纸里包不住火了，赶自己已经没有办法了，说妖贼犬羊万计啊，将头毛面，挑刀走计，风不可挡。啊，请台视诸军三道救助，就是我帮不了忙了。啊，朝廷怎么办呢？让屯骑校尉刘乔做豫州刺史，宁朔将军沛国的刘宏，我们会讲到他做荆州刺史，又派河间王勇遣雍州刺史刘审将周兵万人，并征西府兵5000人出蓝田关，出蓝田就是走五关道到荆州。啊，结果司马勇不听，为啥？我已经准备不服中央了，我怎么会听你？然后刘审领的兵到蓝田，又被司马勇把他兵队给夺。于是呢，刘乔屯在汝南，啊，屯在汝南郡，在这个边上。刘宏和前将军赵襄、平南将军杨一屯积在宛城，啊，然后呢，张昌派他的部将黄陵率20,000人向北进攻，被刘乔击退了，啊，而司马欣呢，这个人呢。这个一看情况不对呢，他也遭到了怀疑。长沙王司马懿，因为他是什么？他结交大将军司马颖，打算请司马颖来帮助他。司马颖在什么地方？河北的邺城。他叛乱在什么地方？河南的，至少是河南南边的南阳盆地和荆州。你不就近请朝廷洛阳的人来帮忙，却请河北的人来帮忙，引发了司马懿的猜疑。你晓得是不是吃里扒外啊？所以以司马欣和司马颖联谋，不听信出兵，就不愿意出自己的部队，甚就是既不让河北的军队去增援江夏的军队，这湖北的军队也不出动河南的帝都的军队去增援，那么司马欣就越来越遇到麻烦啊。从事中郎中群跟司马欣说，公为悦目啊，受就说了这么多事情啊，这个就却造成这样的事情，那就是你为什么胆子这么小，不去讨伐？然后司马欣将出兵，啊，最后，啊，这个到司马欣这张昌等人到了樊城，司马欣出拒之，
重退，啊，这个战斗能力真的是战五渣一个级别，被张昌所杀。你看这个新野王死了个莫名其妙啊，被自己人坑死。于是怎么办？让刘宏取代司马欣做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啊。刘宏以南蛮长史陶侃，这又是个名人，后面会讲他的，做大都护，三军快衡为义军都护，义军就是民兵，就是他袭扰湖北这里当地举办的乡勇，你可以把他理解为那个太平之天国之乱的时候那个是湘军啊，一样是，只不过是他们在湖北，那个在湖南啊，进据襄阳啊。这个时候呢，张昌围攻宛城，贼势浩大，击败了赵襄的军队，又杀了杨仪。刘宏呢退屯到洛阳里面的梁县，张昌转过头来进攻襄阳，那但是呢没有攻克啊，贼势糟蹋。然后呢，张昌的党羽十兵进步向东，寇扬州，扬州是指我们这儿啊，包邮区这儿都叫扬州，击败了刺史陈辉，诸郡尽没，又攻破江州。西进的时候呢，在荆州和扬州之间新设立，大致在今天的江西啊这一带区域，就是又设立一个叫江州啊。所以别将陈真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长沙皆陷之，除了襄阳，整个南面都动完成啊。于是什么呢？于是金、江、徐、杨、豫、武进都为张昌所劫掠。这控制的地盘已经跟孙权差不多了啊，而且人有野心的，更设牧守皆小道小人，专以劫掠为务。于是怎么办？再让宁朔将军领南蛮校尉刘宏镇宛城，刘宏派陶侃、快环、皮初等讨张昌于晋里，啊，在豫州的前面，在汝南的刘桥要派将军李阳啊，都护凤营啊，凤营总兵向江夏，然后呢，终于平定了湖北的叛乱，苦战累日，大破之，纳降万计。到第二年秋天，才擒杀了这个张昌，传首京师，同党并夷三族。把所谓的张昌的一个的叛乱，荆州地区的叛乱平定了，但是东面的叛乱还没有停啊。但是这个管不那么多呢，因为刘宏管的地方就是荆州。刘宏是谁的后人呢？啊，他的祖先叫刘馥，啊，熟不熟？江湖人送绰号刘王林。那，啊，为什么叫刘王林？那，啊，跟东吴的孙权的孙十万是对应的。孙十万对面有一堆绰号，以前我讲三国史的，藏一万。陈一千、张八百、满素十啊、文睡觉、这个蒋一峰、刘王林啊，听得懂啊？说点听得懂的字是吧？孙十万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吧？孙权对吧？江东杰瑞对吧？长驱十万兵，满江送金银啊！如果你穿越到三国时期，千万到合肥市地方当曹魏的武官，孙十万会年复一年的给你送金银包。那么孙权既然叫孙十万，对面一堆。藏一万，清徐豪强藏霸。我怎么感觉这么热？是不是空调没开啊？空调开了吗？怎么感觉这么热？啊，我再这样去，我先中暑了。啊，这看我太热了，让我蒸个桑拿是吧？啊，没事，马上就好了啊！大家心静自然凉，一会儿风马上就来。那个藏一万是指清徐豪强藏霸。那时候跟那个跟曹操说，给我一万人马，我就能横行江左，这叫藏一万。陈一千是陈登，就孙十万不叫孙十万，带了一万人去打陈登，没打下来，说陈登只有他的手，只有他攻击部队的十分之一，那就是陈登只有一千人，叫陈一千。张八百知道是谁了吧？张辽呀，八百破十万，啊，东吴小儿。不敢夜啼，对吧？到现在不是还把张辽的明信片送到那个孙权的墓前，对吧？对吧？这样的这个我在合肥很想你，是吧？是吧？这张辽满数十，我们下面会想到的满宠，孙十万四次攻合肥，两次是给满宠送金银包的，满宠带着几十个人把他攻城的云梯全给烧了，用火箭，那叫满数十，啊，蒋一峰，这个是就是那个太尉蒋济。他什么叫蒋一峰呢？孙十万第一次打合肥的时候没用十万人，指挥了两万人过去了，结果呢，曹操当时没有兵去救合肥，于是呢，蒋济就想出个主意，就派人写三封信，让三个信使呢绕着东吴的边上跑，信里面写呢，我们的四万援军马上就到了，
故意让信使绕着东吴的营地跑，故意让这个信让东吴缴获了。啊，孙十万一看信，呀，曹魏有40000援兵来了，我才20000人，于是就退兵了。所以这叫讲一封信，东吴就退兵了。文睡觉，这是空城计的真实主角，空城计的虚假主角诸葛丞相，因为那事儿根本就没发生过，我以前讲过的。文聘是，这个人爵位怎么变？官职一直没变，就他在刘表麾下做江夏太守，皇祖死了做江夏太守，刘表死了投降曹操还做江夏太守，啊，结果呢有一次下大雨，过去的城不像现在城墙，你看到那个明城墙都是那么砖石的，过去都是土坯结构的，雨下的太大，把这城墙给冲了几个口子，孙十万来了，你没有城怎么据守？文聘二话不说上床睡觉，然后这消息传到孙权那儿，孙权心里就咯楞一下子。这个老将啊，竟然不做任何预备，这是真空城计，敢上床睡觉，其中定然有诈。所以文聘文睡觉。这个叫刘王离，为什么呢？他修筑了合肥城，就刘馥，他祖先刘馥修筑了合肥城，啊，最后连一个死人修的城都没有打下来，所以叫刘王离，就是对应孙十万的，就是这个人。啊，做过扬州刺史，《三国演义》里面说，《三国演义》里面说曹操横槊赋诗，那曹操横槊赋诗里面有几句对吧？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结果呢，《三国演义》里面这位刘馥说，这个丞相你这个大威不祥，有不祥之语。结果被曹操一槊就刺死了。领导写作的时候最好在旁边拍拍掌啊。形容拍得好不好，千万不要说这个什么不祥啊不对啊，这个丢了命是很正常的事。其实他压根儿没死，他其实是，但是他的确死在建安十三年，罗贯中老师这个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的，他的确死在建安十三年，建安十三年就赤壁之战的时候，所以这就是刘宏的先祖。他的父亲刘敬也做到镇北将军，对吧，这个职望非常高的。所以呢，过去我们要下一句就知道，就是宋代之前啊，文武没有那么，就是只能一条道走的黑，他可以来回横跳的。你这儿做州郡太守、引官封将军，都有很多的事，所以他做了很多事情。平定了荆州之后呢，他知道荆州的为什么暴乱会发生啊？因为那些流民的事情。那流民是怎么来的呢？没有田种才会成为流民，土地分配制度有问题才会变成流民。于是他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岁用有年。百姓安于，中国的老百姓简单吧，是吧？你说难听也叫好糊弄，说好听点，只要有一块田种，吃半饱都不会造反，啊！所以刘宏是非常了不起的。你看，就做这些事情，啊！但是呢，这个人还有什么书法写的，所以写信过去啊，人皆感悦，真赋之先德，得刘公一纸书，闲于十步从事，就是这个拿这个非常高，啊。到最后呢，死在襄阳的，就自己在这个任上啊，侍女错痛，如上所请啊，非常不容易的这个任务。在乱，他对于东晋的建立有重要的作用啊，他平定了荆州，等于就安定了东晋的都城建康的上游，那，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包为东晋后来能够偏安一隅打好了重要的基础。如果他没有治理好荆州，一旦发生混乱，东晋想偏安将坐都做不到。所以呢，两个重要的人物，他们分别在西晋的列传里，一个就是杨户，杨户后来就是平定这个，虽然是杜预后来啊平定了整个东吴，但是实际上是从杨户时期就开始做准备工作，啊，杨户呢举荐了杜预，后来平定这东吴，刘宏后来就举荐了那位陶侃，啊，作为举荐了陶侃作为他的继任者。占领荆州，啊，所以这对后来的东晋能够在江东立足足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所以你看杨户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莫不好动，罢市相乎者身于己，啊，做一个好官容易吧？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因为你触犯的很有可能是那些东两汉时期就是这些门阀的利益，啊，他们非法具有的田亩。他们擅自征收的赋税，你要有能力有手段掠夺开来，或者让他们之后不要再生这种掠夺之心，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啊。其他的张昌的党羽石寇啊，石兵
向扬州进军，击败了刺史陈辉，诸郡陷没，然后又

攻破了江州，他的别将陈真等人，就是前面回到他在这一边实兵，等于就要侵犯到旧有江东的这个土地过程中，所以江东的那帮人就都出来了啊。一郎周斗，前南平内史长沙王据啊，起兵江东以讨实兵，啊，推举了吴兴太守吴俊的顾密都督荆州诸郡扬州九郡诸郡使，传檄州郡，杀了实兵所示的那些将领啊。前侍御史贺循起兵于会稽，那就是今天的绍兴啊。庐江内史广陵的华坛和丹阳葛洪甘卓等人皆起兵响应啊，响应。周斗是谁呢？周斗是周楚的儿子，就是那个三害后来被陆机等人所感悟，一下子成为朝廷栋梁，最后死在讨伐那个蛮夷的这个道路上，被司马家害死的那个周楚啊，是他的儿子。周询呢是贺绍的儿子，贺绍是这个孙浩的手下，就是等于就是东吴的旧有的臣子啊。甘卓是谁呢？就是甘宁的曾孙啊，这都是赫赫出名人吧，所以都是这个给自从建做的人，这三家都是吴国的吴地留了下的这些的强族啊。石兵呢，遣其将羌独率兵数万据周斗，比周斗击斩之啊。石兵再从临淮到寿春，原先的征东将军刘准闻石兵来，吓得不得了。正好这个时候呢，上一任提到的也想解决从粮食从东南方遇到洛阳的当时的那广陵度支庐江陈敏统中在寿春，那就是陈敏一看陈准就这个德行，赶快劝他进兵啊。于是呢陈敏去击打，结果呢就把直接又击退了石兵的这些部队。更重要的这个人叫周琦啊，他字宣沛，说刚毅审断有父风。他们家是什么人？什么人呢？上个姓周的名人大家应该都有数吧。庐江周氏最风流倜傥的周公瑾啊，他们家是周公瑾的后人啊，从庐江迁过来的啊。这一下子之后，这个等这个这是平定之后啊，这个周琦准备讨伐士兵，密结南平内史王据，共推顾兴太守顾密都督扬州九州军事及江东人士，共起迎兵，将这个士兵的部队击溃啊。陈敏自广陵过来帮忙，斩杀了士兵的别帅叫赵龙与吴虎，与周琦聚前攻打士兵在健康，士兵北走投风云，被这个云的司马张统斩杀了这个云兵一降，徐阳兵平。但是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周琦不言功赏，散众回家啊，把部众解散回到自己家去了。这种人都很有政治头脑的。但后来没多久陈敏又造反，陈敏作为朝廷派过来的这个负责东南的这个粮运，结果自己有了野心，自己造反，又被周琦等平定。周琦和顾荣甘卓等以兵攻陈敏，陈敏众溃散，单骑北走，在江城界就是过江的地方被抓住，斩于健康，夷三族。后来吴兴人的钱惠以起义兵讨石敏，然后司马越命他为建武将军。等到后来呢，这个钱惠又造反啊，这个时候呢又是被周琦等人讨兵，所谓周琦三定江南啊，一个刘宏在上游控制了荆州，一个整个扬州由东吴的旧人控制了扬州这个区啊，为后来东晋能够偏安一隅，其实是这个立下了重要的贡献，所以叫周琦三定江南啊，开赴王略，帝加其勋，让周琦行建威将军、吴兴太守，专门为他设了一个吴兴郡啊，封乌城县侯。吴兴寇乱之后，百姓饥馑，盗贼攻行，利用周琦的威望，在这里呢又安定了下来，让周琦屡兴义兵，勋臣并茂，然后呢又以阳县、长城之西乡、丹阳之永信别为义兴郡，以彰显他的功劳。他的儿子周谢、弟弟周扎，等于在这一带，你看，是吧？土皇帝这一片都是人家的太守，从这一边啊，周氏地缘的这个势力。所以司马氏南渡，大家去看这个
这个田余庆老先生的那本巨著《东晋门阀政治》是怎么跟江东的这些门阀是花了很大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司马懿其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司马懿是八王里面，其实到他死大家都觉得不应该是他死，很有能力，很有想法，而且呢也很注重策略的一个人。前面说过四川叛乱，四川叛乱哪儿最严重啊？成都啊。那自己那哥叫啥名字？成都王。虽然他封地在北面的邺城，但是成都王等于成都认为是他的封邑。现在成都叛乱了，这些封邑的钱等于到不了自己哥那儿去了，怎么办？中央政府补贴一点，所以呢中央政府呢就补贴了南郡的华容、周陵、监利这些地方，啊，别立封都，把这四个县呢在南郡这个地方又立作叫成都郡，把这个县这四个县的封邑等于去补贴成都王，然后设置呢在华容县。是什么？拉拢自己哥，这俩是亲兄弟啊！我虽然在中央组的政，但是哥你是我亲哥。现在你哥的哥你的财富受到了这个叛贼的影响，那怎么办呢？我从中央财政里面给你补贴一点，怎么样？有没有想法？啊，策略最不准确，非常准确，但是，哎呀，很可惜，毛病就出在这个河间王身上啊！一看李涵死了，就准备起兵讨伐长沙王毅，而大将军那个成都王司马颖呢？原先是准备去讨伐张昌，一看张昌已被平定了，哈，那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那朋友的朋友，那就准备再去讨伐司马懿。他身边的这回的他的谋主卢植啊，范阳卢植说：“公前有大功而委权辞宠，实望美矣。”文化人说话，都实话都是放在后面的，前面先吹捧一下，啊，这个大家看到吧？你要一般要提意见啊，不要直接提意见，没人听的，先要吹捧一下啊，你之前干的那些事非常非常的合适啊，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啊。然后今若顿军关外，就不要把大军开到洛阳城里面去啊，文服入朝，此霸主之事也。你不要把大军开到洛阳城里面去，自己一个人进洛阳城，你弟弟会不听你的吗？啊，这然后呢，参军魏郡的邵绪也说：“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民公欲当天下之敌而先去一手，可乎？”你如果这个时候对长沙王动手，那是你亲弟弟，那等于是把自己一只手给剁掉了，那怎么办呢？哎，但是呢司马颖啊不听啊，这会儿上头了啊，这不听怎么办呢？就都来了啊。其他的一些事情呢就放到后面，那包括这些刘宏的这些文字，大家以后在禁书上自己看得到，我们就稍后再讲。那么他也想过了，他想什么招啊？代价少点，刺客，派刺客把自己这个弟弟干掉，那晋都没人了，我们就可以正好来取悦了嘛。结果呢，这刺客呢没有成功。到八月，司马颖、司马颖共表啊，论功不停。他也不能说司马懿做的怎么样，只能说你司马懿处事不公。于是怎么办呢？我们要清君侧，你把右仆射杨玄之、左将军黄埔昌啊，专擅朝政，杀害忠良。杀害忠良杀谁呢？就是杀李玄。请诛是吧？玄之和商遣意归国，就是你长沙的王就回长沙去啊，这是什么？这明显就是借口啊。于是赵云用敢举大兵内向金言，武当亲率六军一讨，接你的长沙王，说以长沙王司马懿为太尉，都督中外军事以御之。内战又来了，那不幸的内战又来啊！河间王司马颖领兵向洛阳，拜这个是呢，就要进这个谁呢？是索进，后面会提到的，这也是个书法家啊，书法家带兵打成什么样，一会儿就知道了。持节兼洛城诸军事，游击将军领雍、秦、梁一兵，让那个董卓二世啊，不是董卓的 plus 版，是董卓的缩小版，是 small 版啊。后面会讲为什么是 small 版啊。张昌做都督，将精兵七万，这个数字应该不太会夸张啊。这个古语一般的数字，我们多少万，我们基本都出一个零的。八王之乱的这个事儿的可能性不大啊。领兵七万，出函谷关，东去洛阳啊。司马颖呢，从邺城到朝歌，让平原内史陆基做前将军，给陆基的坟墓挖了第一抄土。为什么？陆基是谁的后人？陆逊的后人。你让一个东吴来的人统帅河北的新兵，你觉得河北那帮人会听话吗？问题是这个任命不是陆基自己要的呀，
是司马懿派给他的，所以谁是最后害死陆机的人，司马懿就是第一超土，就是他挑的啊，这派陆机做前将军、前锋都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千秀、中护军石超，这些都是司马懿的旧将。你说你让一个外来户、一个空降干部带这么一多人，还带20多万人，你说有人服气吗？没人服气。那一般像这种情况下，会采取哪两个手段？一个手段，这活我不干，干不了，干了非死不可。为啥？没人听我的，我这主帅不是这样的吗？陆机后来就这样。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立威，上台像钟会一样，上台先把许褚的儿子就给干了，啊，立威，你不听我的，而且呢，这个立威得立在啥？你司马懿得全部配合我。钟会杀掉许褚的儿子，背后一定有司马昭全力支持他的结果，这个叫立威。而且他只敢杀许褚的儿子，你让他杀一个荀氏子弟试试看啊！这柿子要捡着软的捏的，啊！结果呢，陆机呢没有立过什么功劳。你之前听说过陆机立什么功劳？没有的。现在顿居诸将之右，这个是就是诸将是一坨，他单独是一个方向，叫顿居诸将之右。其实他是一个相对灵活的状态，啊！王粹等皆心不服，啊！白沙都孙慧是孙喷的后人。啊，都是江南过来的，和陆机关系很好，跟陆机说：“你这个都督啊，千万不能做，让他，让给王粹。”然后陆机说：“比将魏武，手属两端，啊，属性多疑，出血多不果，果两端就是他老鼠在出来的时候，就在作死的边缘试探嘛，啊，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出去，所以叫手属两端，啊，是以速祸也，啊，没有听孙慧的。”也是自己往自己坟墓里面挖了第一朝土，啊！司马懿列兵自朝歌至河桥，河桥这个地方没办法，只要从河北你要渡河前往洛阳啊，这个就必经之处。后面在这儿出名的是谁？大家猜猜看，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在这个地方出名的是谁？白袍陈庆之。陈庆之可查的战绩，有些战绩是南史杜撰的，这个战绩。他就守河桥北面的北中城，他对面的是整个北魏的全明星阵容，我们以后有机会讲的白马陈庆之，叫明军大将莫自劳，千军万马必白袍啊，连主席都佩服他的这个人物啊，到河桥鼓声闻数百人啊，这个打内战，这个搞什么阅兵啊，真的是啊。于是怎么办呢？司马懿就让这个今日西讨，与谁为都督？就是我去对付北线的人，西线的这个张方怎么来对付呢？于是让纪绍，纪绍是谁啊？纪绍是纪康的儿子，让纪绍持节平西将军。然后呢，皇帝不能留在洛阳城里，为啥？部队都派到洛阳城里外面去了，万一洛阳城里面谁起个什么心思，把这皇帝一抓，好得了，大义名分到人家手里了。所以司马懿就带着自己那个傻哥哥，一天里面到处跑。啊，乙丑跑到13里桥啊，这个洛阳城旅游几天啊？让我看看，从这个8月份跑到9月份，洛阳城周边一月游啊，这真是驴友一月游啊。8月份，乙丑跑到洛阳城西的13里桥，太尉司马懿让黄埔商等聚集张方在宜阳，宜阳在东边一点啊，驻地在宜阳啊。然后呢，没多久就回到了宣武场啊，洛阳的北边。庚午到了石楼啊，洛阳的东边啊，这个乙丑屯于河桥，准备去对付司马懿。但是呢，黄埔商被张方打败，啊，帝军于邙山，跑到北邙山去了。啊，乙亥，帝又跑到了偃师，从那个北邙山跑到偃师，再从偃师辛卯舍于窦田，又回到了窦田。大将军司马懿进屯河南，主清水为垒，啊，然后呢，杨玄之忧惧而卒，帝权转军城东，总算又回来了。丙申。姓侯氏，就是到了侯氏山，击破了千秀，大败。而张方呢，打进了京城，大掠死者万计啊！这是这个咱们的所谓的白痴皇帝司马衷，还洛阳一月游啊！真是人生真不错，转了一圈，了解了洛阳周围的阴影。石超进逼侯氏山，被击破，转过头来又将千秀击破在东阳门外。大将军司马懿派马贤助陆机，马贤是谁呢？马龙的子弟啊，是平定西羌马龙。然后呢，司马懿又奉帝命于陆机战于建春门，
司马懿的司马王胡命数千骑，叫系戟于马，什么意思呢？在马边上绑上长戟，像连环马一样的集团的冲击而来，冲乱对面的军阵，大败啊，大败陆基，退到了弃舰，死者如鸡，水为之不流，斩杀了这个司马颖的15位大将啊，其中出名的是贾充啊，石操遁去，往陆基的坟墓里面真正挖进了一槽土，你本人就没人信你啊，那要取得大家的信任怎么样？那就得打胜仗，现在吃了这个败仗，陆基的死亡也就提上石头了啊，转过头再打张方啊，司马颖一看这个李涵死来，派张方过来，被司马懿用中军左右卫击之，张方大败溃出，死者5000余人啊，乱军当中本身这位持节的索敬也重伤啊，为什么呢？岁数大了，65岁，老年人可能抵抗力不行，就这样死掉了。索敬啊，是和魏冠都是著名的书法家，他是敦煌人，所以叫敦煌索敬，他尤善草书，所以呢世人号为一台二庙。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王羲之的老师啊，王羲之老师那会儿应该传过去了，不然咱们现在连兰亭集序讲成什么样都看不着啊，那会儿应该都传好了啊啊。那陆基是怎么死的呢？司马颖边上有一个宠幸的宦官叫孟九，有宠于司马颖啊。孟九呢，这种就得宠的，就是得罪人啊，千万别得罪这种下半身没有的，这脑子是不正常的，就这种人更会记恨。孟九有个什么想法呢？他转身让他爹做邯郸的县令，因为他在司马颖那里呢非常得到宠幸，所以就算是卢植都不觉得，心想算了，就他就县令给他就给他吧啊。但是呢，右司马陆云，对于陆基的弟弟啊，这个固执不行，因为这个是公家财产，怎么能让黄门父居之邪？哎，你不给就不给了，这骂人的话能不能不说啊？这是不正常的。黄门到汉末基本就指阉人啊，阉人这个在西汉和东汉是经历一个过程的。西汉很多的阉人，他其实不是太监，是很多这个士人为了犯罪之后罪减一等，就减为宫刑，自己宫刑之后就是没办法被处了宫刑之后入宫做了阉人，大家熟悉的对吧？司马迁就是因为这样的，因为家里没有钱。西汉有你战败了，像李广战败了，出多少多少黄金，能够把这个死罪给免除下来，得多就是把你官职变剥夺了，就贬为平民，日后再征召就是了。有的就是没有钱的怎么办？罪减一等，本来死刑的，当然你谋逆是这肯定不行的啊。别的这个罪劳最功劳的这个时候，别的什么犯了什么罪的时候，罪减一等可以。到东汉呢，就开始这种太监就开始呈现的什么，就是自觉自愿自宫进宫的这种事。所以西汉跟东汉的所谓的这个太监不是一回事啊。大家以后读这个中国太监通史里面会讲到啊。而黄门呢，基本到东汉就基本上是专指宦官啊，或者说就是宦官就是专指阉人啊，这是小黄门啊。所以我们听到小黄门当然也不是都是坏人啊，小黄门有时候都是好人，结果呢你这个不单不给还骂人对吧，那这种得罪下半身没有的这种孟九就心里面很不爽啊。孟九的弟弟叫孟超，领10000人做一个对于小就是这个要是应该叫什么舰队里面叫分舰队司令，这个应该叫什么，就是某一个部队的部队长吧，然后未战纵兵大掠啊，然后呢陆基抓住他们的重兵大掠的这些叛兵，结果这个孟超带铁骑100余人直入陆基的麾下啊，把那自己被抓过去的人给抓，直接给解救回来了，把那支中军主帅压根就没放在眼里，这种应该怎么样？顾未知是吧？就是跟陆基说啊，而且还骂陆基啊，落奴可做都护，你以为你能做的什么位置？是吧？公开挑战权威，对吧？那怎么办？啊，陆基的司马吴惧的孙枕趁陆基这么好的机会，给你立威的，这种人逮起来杀一个，没人敢不服你。
哎，这是一点没有得到他的先祖和他的这个祖先的陆逊和陆抗的这个带兵的一点的精髓都没得到。这个果然文人啊，这个这样让他去带兵啊，真的是会出点问题啊。然后陆机不能用啊，这是多好的机会，就是田相宜怎么立威的，怎么立威这个机会。然后呢，啊，还不依不饶的，不但把自己抓的人给抢回去了，骂你一顿，顺便背后打小报告啊，跟司马懿说陆机将他啊，又写封信给他。为什么呢？他怕陆机日后告他的状，这种人吧叫恶人先告状啊，写信给自己的哥哥孟九，说陆机这个人呢持两端护军不速决啊，他其实是在司马懿和司马颖之间犹疑不定，手属两端啊。所以这种，所以怎么办呢啊，急战，等到作战呢，这个孟超又不听陆机的节度，清兵进入，败没什么，连兵带将都没了，死在乱军之中。好，孟九更不满意了，认为是你陆机故意设计把我这个弟弟害死的啊，我是宦官对吧，下半身没有的，没后的，那我们家有后就全靠我这个弟弟了，我现在弟弟没了，有没有后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你害死啊。于是再给司马颖上了茶饮。陆机有二心于长沙啊，20多万人为什么输得那么惨，给人家16个大将给人家砍了脑袋，另外一个败将千秀也是孟九素谄媚的人，然后呢将军这些人帐下都公司潘人都是孟九所引用的，你想一想陆机手下都是什么人，通通都二无赖啊。然后呢大家共同串联作阵，我证明啊陆机有反叛之心。好，三人成虎，你前面就想我的司马懿那个智商正常吧，这一仗一定不在线，大怒命千秀去把陆要收陆机。什么叫陆机啊，收了我来直接杀了。参军王章有谏言啊，这个陆机是无人，将军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击之耳。能听了不听了，听了就不是司马颖了，司马颖不从。陆机一看千秀到了，着戎服啊，穿上自己的这个服装，著白葛，就是穿上白色的衣服是吧，已经准备好死了啊，与千秀相见啊，未见此影，继而叹曰：华亭鹤立，可复文乎？为啥？他我们东南人，华亭什么地方？就是上海近郊的人。华亭的鹤的声音，华亭鹤立，可复文乎？这话像谁说的？李斯，全家被处斩，跟自己儿子说：“我原先和你想出到自己的家乡听听的咸阳市上探黄泉之意。如果我不是李斯，如果我不是大清的丞相，如果我能正常退休。”对吧，跟自己的这个儿子一起到这个洛，我们本身是洛阳人啊，到洛阳城里面听一听啊，听一听这些犬吠，就是市井常言，现在都做不到。华亭当时属于吴郡，就我们这儿，那是上海没城路城吴郡，嘉兴的边界里面有华亭谷、华亭水，所以呢分嘉兴县为华亭县啊，这个地方呢是出就仙鹤很多地方，在这个等于是像过冬一样，所以呢土人甚至为鹤巢，结果被千秀杀之，又收了陆机的弟弟清河内史陆云、平东祭酒、整仪孙整啊，都先关到牢狱里面，后来杀。啊，那陆机最后的这个结果是吧？就最面提到的，他带了这么多人，屯居群士之右，就司马颖个人而言，对陆机是有知遇之恩的，但是把他放在了一个非常不合适的位置上，啊，不合适的位置上，走之前跟他说，成了，你就可以为郡公，魏以台寺将军免职，啊，领导期望很高啊，这事儿成了之后，你就能怎么样，啊，结果呢，陆机说呢，齐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啊，晏惠以乐毅以是垂臣之业，这大家理解吧？就齐桓公任用管仲，管仲差点一箭把他射了。一箭杀死了他，他最后仍然能完全信任管仲，九合诸侯，那是真正的霸主的起端。燕惠王呢，之前是燕昭王用了乐毅，大破齐军，攻占了齐国70个都城，只剩下莒城和这个吉墨没有攻下。
当他的儿子燕惠王怀疑乐毅对自己不忠心，怀疑乐毅自己要做齐王，结果他做太子那会儿就怀疑，被燕昭王差点一个东西直接摔死，他要立齐。

高早力气吧，但是这个最后呢，最后把自己的亲信齐杰换成了约义，被田善一把火牛击烧得干干净净，所以已是垂臣之业。今日在世，在公不在基也，啊，这种都是文学化，能当真打动吗？啊，但是呢，他另外除了得罪小人之外，同时也得罪了卢植。为什么？这多少年前的老经验了，啊，卢植直接呼唤陆基的先祖。啊，这个陆基的先祖陆逊和陆抗，结果因为卢树他们这种公卿人物，称呼对方为先祖都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结果被陆基反唇相讥，梁子的是那手写下。其实最重要是什么？万一陆基这次这个什么真的立了功啊，为郡公，那就爬到卢植的头顶上了。但卢植心里面其实还是有点小损害的，所以说陆基自比管乐。管乐是什么？管乐都是其实在江湖的名称，管乐其实比齐桓公和魏昭王要大得多得多，因为他们是有能力，君主只是任用了他们，君主当然也是很贤能的，但是这种是违背常识，因为君主不要自己有能力，对不对？臣下的功劳一样是君主的功劳，但是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么点啊，说你君暗主啊，这是吧？这都是文化人想出来的方法啊。在这里可以这么说啊，反过来可以这么说啊，这个非类夫妻非人随便他们都可以这么讲啊。自古命将遣师，且有臣临其君而可以济师者。司马懿一下子这是吧，立场严重不坚定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了这个人还要疑心他，结果呢，果然这是什么，就是这个出发之前很不吉利啊，使玲珑牙齐自折，就是本身那边大道旗一阵风回来，就是一胜物质，这都是不祥之兆啊！当然，他死了那就叫不祥之兆啊。他如果是赢了，那就是意志坚定啊。反正随便你怎么说吧，啊，那前面呢，那当然还要符合中国的一贯道理，死之前都要来个梦，提示一下，梦什么呢？梦见黑藓，就是车帐上的那个帷幔，车上不是有完了老特出出这个的，有一层周围就像布幔一样的挡风的嘛，挡风挡灰的，对吧？否则那太凉快了，是吧？啊，挡风挡灰的，说这个是黑色的帷幔，手怎么拨都过不开，所以叫手绝不开。那说什么？黑色是什么？是死神的颜色呀！啊，天明先修道啊，陆基。是戎服着白葛，白葛就是白色是丧服嘛，与袖相见，神色自若啊，这种就是啊，这种虽然指挥打仗实在是能力可能不怎么样，但是这个个人的这个操守还是要有的啊，不能什么敌人过来什么痛哭流涕饶我不死，那就不是陆基了，那不是那个小人啊，跟他说啊，自吴朝倾覆，就是吴国没了。五兄弟宗主蒙国重恩，我们从东吴到了帝都啊，入寺为卧，出炮服卒。成都就是成都王司马懿，命吾为重任，辞不获及，今日受书，岂非名也啊？这都是我的命啊！啊，于是呢，和司马懿要写信啊，叫辞甚凄厉啊，就是其实也有这种你受我知名之恩，但是我事儿没做好等等的啊。最后说，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啊，被害在军中，时年43岁，两个儿子一起被害啊。陆基就死非其罪，士卒痛之啊，默不流涕。老天爷都感应到了，是随什么？叫昏日是日昏雾骤合，大雾弥漫，大风折木啊，平地驰雪，一人皆以为是陆氏之冤。究竟怎么回事嘛？大家这个相信一下就可以啊，大家相信啊，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啊。那么也有人替陆基啊，因为他先是被看管起来嘛，还没有死的，然后济世江统啊，就是写《戎狄论》那个也是高手，陈留、蔡锷、尹川等人上书啊。陆基这个人呢，浅谋致败，当然你不能说是这个王是您用人不当导致他失败，那你就把我们都饶进去了，所以要先说他的罪过，杀之可以啊。至于反逆，则众共之气，不然他不会造反，他最多是能力不够打得败仗啊。所以呢，先检效他的反状，若有正业，诸云等未完也，就是他可能被杀了，但是你把他弟弟什么都抓起来，有点过分，不听啊。同等恳请不已啊。司马懿呢，
吃，当然也左右，迟回者三日。蔡克进来叩头流血说，陆云的被孟九所言，他们有旧怨的呀，啊，远近莫不闻，金国见杀，且为民工袭之，啊，卢幕僚随追同这个蔡克入几十人，流涕故请，啊，司马颖也有所凄然，啊，打算约语，但是呢，这个小人孟九，啊，扶的司马颖进来，这个真的，这个叫枕边风有点过分啊，这个叫枕边风有点过分啊，一看杀了陆云和那个一陆基的三族啊，玉立把他们的底下的司马孙枕打了数百，两只踝骨的肉都打没了，白骨剑，但是呢还是在高呼陆军冤枉啊。沈雍他的律知道孙枕这个人是一个异烈之士，跟他说，两路之望谁不知之，君可不爱生乎，我都你都这样子，你就大家都知道他被冤枉的，你就承认一点吧。不行啊，孙枕叹天仰天叹曰，陆军兄弟视之其事，武蒙之爱，今不能救其死，忍复从而无之乎？人已经死了，怎么能在他们死以后再给他背上污名呢？啊，不行啊。孟九知道孙枕这个人不可屈，于是呢就让玉立给他做个假的说明啊。孙颖那个全都王司马颖杀了陆基也常回之，一看孙枕这个假的证词，跟孟九说，非亲之中不能穷此间，什么智商啊，啊，哎，又杀把孙枕杀了三族，孙枕的门人费慈、载义二人去说孙枕冤枉啊，然后说武艺不负二路，死自五分，请等为二仙，你们不要来救我，救我你们要都要搭进去。又曰啊，吾不负二路，仆然后他们说，君既不负二路，仆又安堪负君，这个是这些都是真君子，所以就一起被杀啊，可惜。其他的一些人你看陆基这结果能跑都跑了，孙辉字德师一看这个情况啊，陆基兄弟一看那这有都被你们干了，你们这帮中原人实在太不像话了，于是再加上他又擅杀了司马颖的衙门将梁俊畏罪，于是呢改姓名就逃回来了啊。顾荣原先做长沙王司马懿的长史啊，一看不对，最后密之陈留，等到皇帝被迁到西安的时候呢，征他做散骑常侍，坚决不来了，以事乱不应啊，遂还吴。东海王什么不来啊，等东海王司马懿聚兵于徐州啊，徐州离江东不远，没有什么危险，又出来啊。这个顾荣谁的后代？顾雍的后代啊。其他几个啊，你以为孟九就有好下场吗？哎，没会有好下场的，坏事干太多了，杀了这么出名的人，天下窃齿啊。于是呢这个王臣王衍的弟弟王臣把孟九那点破事全给叨了出来了，劝司马颖杀孟九。司马颖一想差不多了，就这种人也基本利用价值结束了，你看就是到该拿你的头来祭旗的时候了。为什么杀陆基这个名声太恶了，一定要把他跪在一个背锅的人身上，你就去背这个锅吧。于是把孟九就给杀了，于是士庶莫武称杀啊，小人有小人的价值拿来背锅啊。后代有人称陆基叫百代文宗，一人而已，非常有才华的人啊，称他为郎庙运才，胡连标起，能担负朝廷的重任者。郎庙就指朝廷的意思，郎庙之气就是只能担负朝廷重任的人。但是呢不是时候啊，胡连都是宗庙的礼器来比喻啊，这个人其实但是呢不得其实啊，不得其实啊。所以李白后来才写，陆基雄才岂自保，李斯睡下苦不早，华亭鹤唳俱可闻，上菜苍蝇何足道。问题是什么事儿呢？是说别人都容易的，我们提到李白的那个政治智慧啊，基本上跟他写诗的东西连1%都没有，不然怎么会投到那个永陵那个底下。前几年那个大家长安三万里都看过吧，你看那李白那什么政治智商，
是基本上属于，如果他写诗的才能是这个无上限，他的政治才能是无下限啊，亏得认识那个，还亏得自己才能比较大，最后才被救回来。你看最后啊，等到后最后把他召回来，差点直接就流放到南方吃那个什么吃越南火车头去了，然后那个回来的念，而且你

你想那会儿他已经五十几岁了，照理说五十几岁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政治方面基本比较成熟的，这种程度，你看没事做还跟叛军扯在一起，真是。所以呢，这个东西手底都遭拧干，说写的话出来容易的不得了，但轮到自个儿事儿的时候，哎呀，这个怎么说呢？一个人的某些方面太强啊，必然也有某些方面是短处啊。越强的地方，他短处可能也就越明显啊。这就是天才的代价啊。你看遇到些什么人啊？干了这个遇到李陵啊，都多亏当年救过郭子仪，有郭子仪这还算是人缘还算是不错啊。再加上好歹唐朝的皇上吧，比这位成都王司马颖脑子都还正常点啊，终于还是把他救了回来啊。当然，陆机陆云之死并不标志着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的吴郡陆氏就没有人了，还有一些人啊，陆业。啊，包括这些人啊，这个是他包陆机都称呼陆爷啊，我家世不反顾也，就我死了没关系，我们家里还有的人在这个地方，啊，后来做到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啊，奉给亲兵百人，常侍如故，啊，最后给到他千兵百骑，有一千人，自己有府兵的，有一千人，有一百个骑兵，啊，进爵为公啊。其他还有一些人物叫陆完啊，最后做到了尚书令，有德望，遣侍中、司空给羽林四十人啊，这都级别很高的。死的时候64，谥曰康，给兵千人，也有自己的府兵的，为专门为他守坟有70家，为他守坟啊，这种都是啊，这种那个时候没办法啊，这都是这样啊。这陆机死了，仗还得继续打。啊，于是继续打吧。这打了呢，那朝廷也觉得你们哥俩这天下都是你们的，你们这哥俩打什么劲儿呢？于是朝廷派人向两边游说，啊，游说了半天，谁也不听，啊，是，啊，听了就不是八王之乱了啊，所以一定不听啊。所以这么多废话我也不给大家念了，自己到禁书上去看吧。反正这我觉得都是来混稿费的，啊，然后这是司马颖，这是那个司马颖写给司马懿写给司马颖的，写了一堆废话。反正那不听跟废话没什么区别。然后司马颖再回给司马懿的又是一堆废话啊，反正写了一堆不听，反正原有的什么理由就什么理由，反正但两边都不听，这不浪费字吗？这是啊，反正秀书法我估计是啊。然后转过头来继续攻打张方，张方退走啊，退到了13里桥，然后呢重聚玉叶盾。但张方呢，他是有带兵经验，他说胜败兵家常事，善用兵者能因败为成，百败仗不可怕。现在呢，这个家伙呢，这个骑兵拴着长戟冲我的方阵挡不住，那咱怎么办呢？就不让他的骑兵发挥的功效，我们助攻势，就是西晋版的结笨阵打呆仗啊，你骑兵来冲我营垒冲不动的，所以叫中了跟前坐垒，出其不意。为什么呢？你修筑堡垒意味着什么？大家会觉得什么？防守为主，不进攻了，对吧？谁一边拿着土包一边前进的？没有的呀，又不是李云龙，对吧？整天掘个死道丢手榴弹的，对吧？那也轮不着，对吧？那你筑垒，他也以为你退了，他也以为你可能是做没有进攻意志了。这个时候偷偷摸摸的把自己的阵营往前移，这就是名将的素质。所以张方这个人不怎么样，打仗还是一个可圈可点啊，叫前逼洛阳7里城，这个筑垒数重，万引击鼓以中军的，就是后勤补给线要保障。啊，但是呢，司马懿呢太年轻了，觉得打胜了张方不足为惧，等到张方绑筑了一城，11月的时候再引兵去进攻。你想这是什么？这是9月份，等于人家已经把营垒挖了一个月，修了一个月工事了，你去打人家怎么打得动啊？引兵攻之不利，不利人家就在外头。啊，司马懿再引兵过来，张方绝了千金鳄啊，就把水地给绝了。结果呢，把水坝给绝了，因为啥？蓄的水没有了，京师里面缺水，缺到什么程度？缺到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原来的那个磨都是用水来推动的，磨米嘛，你要把这个骨壳给磨掉。现在水都没了，水车都没水了，推动没有了，那怎么办？最后只能让所有的王公奴婢是一手一个铳子，乒乒乓乓的把那个稻谷的那个壳子给脱掉。那你想想看，这个跟机械比起来，差得远得多得多，啊，粮食就不足。
一品以下无不从政者，男子十三以上。

派人去找刘审，刘审呢奉就等这个诏命来，奉诏啊持袭四郡，诸兵起兵多营，联合了七郡等万余人准备去攻打长安。他的故事后面再讲啊。司马懿呢同时有深得军心，前后击破司马颖的部队，斩获六七万人，虽然战酒粮乏，城中大饥，虽曰疲弊，将士同心，皆愿赴死啊。所以司马懿是很可惜的啊，完全是被自己人活活坑死的啊。这一下当然呢，年轻人吧，有时候也会表现出一些不坚定，比如他怀疑越王是不是里通外国？为什么呢？越王的女儿是成都王司马颖的王妃，啊，然后呢，越王说，我有五个儿子，现在都在城里面，只有一个女儿在城外面。你觉得我会为一个女儿把我五个儿子给坑死吗？话说的是没错，问题是什么呢？司马懿脑子也不是那么想的，因为怀疑，于是越王最后干脆我死给你看，就死了，啊，转过头，永兴元年，你看这是名字改的。永兴啊，永安啊，安定下来了吧？没有，八王之乱十后面这十年改了八个还是九个国号，唯一能跟他相媲美的是武则天年代，十年改了十三个年号。武则天年代屁事儿没有，八王之乱的时候一年比一年乱啊。这个时候呢，城中粮食日窘，但是为什么呢？这是麻杆打狼两头怕，城里面很危险，城外头。不知道城里面这样，心想怎么打都打不下来，怎么办？城外的人这帮心里的小九九也在打周全，啊，张方认为洛阳一定要攻克啊，但是现在实在攻不下怎么办？算了，我要不回长安去吧，这事儿关我什么事儿？而在城里面的东海王司马越呢，觉得已经撑不下去了，这是什么？最后五分钟，先撑不下去，城里面那帮人，结果城里面这帮人啊，司马越和这些殿中诸将。就把司马懿给抓了起来，坑在自己人身上，真的是，现在理解那句话了，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啊，为什么坚持最后五分钟？最后五分钟，啊，按照法国人的说法，最后一个营将决定马恩河会战的这个胜利，这城市大家都不知道，啊，这位司马越最后一个登场的八王，老王八蛋，高密王司马泰的次子啊，这个时候。把司马懿给抓了起来，啊！等到抓了起来，跑外面去一看，哦，你们就这样啊！后悔了，后悔没用了，这事儿已经干了啊！司马越非常畏惧，于是那帮人觉得，哦，原来你们都这副德行，行，我们能不能再反叛回去，再把司马懿放出来，继续跟你们干？司马越说：“把司马懿放出来，我就没了。”于是怎么办？于是准备就杀司马，就要杀了司马懿，以绝众心。黄门侍郎蟠桃曰：“不可，自有禁之者。”就是要动手，也不能你动手，怎么办？把那个背锅的，把张方抢了。于是叫秉营，张方把司马懿关到了金庸城，从金庸城里滴了出来，弄到了张方的营里，活活的烤死，叫救而杀之。张方的军士都觉得，把自己主帅他妈的是个人吗？干出这种破事儿出来，所以叫这个叫什么？草木萌芽，杀长沙，一语成谶，叫草木萌芽杀长沙，啊！最后把他葬到了洛阳城的城东，没人敢去，只有刘佑一个人读宋之，不持丧车，悲号断绝，哀感路人。啊！张方虽然是混蛋，但我不说过吗？他是董卓的缩小版，要是董卓的扩大版，估计都杀了。董卓的缩小版觉得这是个义士。啊，让他去吧，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让他去，啊，这一下子，啊，而这个时候张方呢，自己后面有个麻烦，什么麻烦呢？前面说的那个刘审来了，河间王到了京兆郡的这个镇郡，为打算为东军声援，这时候呢，刘审起兵，赶快逃回到长安，啊，一下子大败溃出，司马颖呢退到了长安城，召张方赶快回来帮忙。张方呢，先把洛中的官司奴婢万余人全部抢了过去，但军中乏食，他也没粮食啊，怎么办？杀人砸牛马肉食之，把人肉混在牛马肉里，怎么样？这都读过《三国志·陈馀传》的，啊，三日给三日军粮，砸以人谱，

啊，活到乱世的时候，诸位穿越有风险，穿越需谨慎。除了穿越到宋仁宗时代，穿越到中国绝大部分时代，吃饱不吃饱不好说，弄不好呢就这结果。当然我也想了一想，我穿越到三国时期唯一能 cosplay 的应该是董太师。后来发觉董卓能左右开弓，箭步如飞，我不如董太师久胜啊！我基本做这个估计还嫌我太肥啊！啊，张方回过来，暂时回不回来啊？但是呢，这个主替去帮忙啊，退入，但是呢，这个长安闹了个大麻烦，但是呢，刘准最后还是没打下来啊！啊，司马颖虽然打不过，但是守在长安城里面啊，以最后呢，这个刘准领率5000精兵，一直冲到了司马颖的帐下，前军冲到了，但他后继部队没有来迟啊。司马颖一看，这个看他手下的人无计，气焰嚣张，最后还是兵力不足啊，抓住了啊刘胜的这些部将，前军精锐尽没，只能率军屯在护营。张方返回来的时候，刘胜军队大进而溃。和麾下数百人南遁，到了陈仓，被陈仓的县令抓住，最后啊大义凛然的痛骂了司马颖，最后将他鞭之而腰斩啊。后来一看司马颖离的德行，干上犯顺，逆害忠良，致其灭亡不久矣啊。当然离他灭亡还稍微差一点，因为有人要比他早死啊，可惜啊，这是整个西北差一点就把司马颖给干掉了啊！你们要拍一拍吧，你看这是活着的18个司马爷的儿子啊，18个啊！晋惠帝是他第二个儿子啊，因为他头一个儿子你看2岁的时候就夭折了啊，这是日本总结的，所以你看文献暗喻看到吧啊！其实我认为呢，他智商应该在80左右，处理单线条的事物是正常的。处理这种朝廷这种政务是做不着的，所以你看淮南王司马颖就轮到沈着刚毅啊，这个成都王司马懿你看说他长生国难，虚心瘫痪，所以他我认为最不应该被列在晋书29和那帮混蛋列在一起啊。但是这八王之乱就比较好听吧，这个七王之乱什么跟你想跟七国之乱混在一块儿去了，估计他们就这么想啊，估计他们这么想啊。于是怎么办？那大将军司马颖这回啊，打好进来了。进来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啊，就直接回到邺城去了，就留下了后面那个营，啊。于是呢，升官吧，身为丞相，加东海王司马越做尚书令。司马颖呢，派奋武将军施昭等人领兵5万，屯积在洛阳的12个城门，殿中宿将。现在知道这帮人没有好人。所以司马懿把他们基本都杀完，把京师的剩下那些宿卫兵几乎全部扫空，让卢志做了中书监。以前讲过中书监是什么，中书监是主管的就是人事制度啊，所以这个重要的位置当然要留给自己最相信的谋士来那里，但是呢也留在邺城参署丞相府事，就接下去就是做个梦自己是不是可以登台当皇上了，老天爷没给他这机会啊。那要废皇帝呢怎么办呢，先把皇后给废了，就杨宪荣进宫的时候衣服里面起火那位，叫六废七立杨宪荣，一共被废了6次啊，所以本宫又被废了。看有些什么稀里糊涂电视剧，本宫又被废了，就是说的就是他啊。废掉了他，优于金庸城啊，洛阳城里面的流放圣地金庸城啊，等那还基本上还能活回来的啊。又把皇太子，原先不是不应该做皇太子，为什么要废皇太子啊，因为他要当皇太帝了啊，所以那个继承人得废掉，得轮着我自己当继承人啊。进来之后那于是河间王勇请立丞相司马颖为皇太帝啊，他如果辈分高点的话是不是应该叫皇太爹 啊反正不怎么样是这样子啊，反正是啊。最关键很搞笑什么呢，他把所有的衬与服饰都跑到邺城去了，你说你如果日后要篡位，你要控制中央，你怎么说应该带着洛阳城门，带着邺城算怎么回事？所以要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让司马颖做太宰大都督雍州牧，这也算一个酬劳，张方有功的嘛。前太傅刘氏做太尉，刘氏说我不干了，跟你们这帮人死无葬身之地，不拜啊。

紧接着呢，你想他都能相信孟九那玩意儿，说明什么？这智商真的是不怎么高啊。箭在殿中那帮人，司马越和以及右卫将军陈轸强杀故将上官已觉得，哎，这不是又给机会了吗？你平定下来自己想做继承人，结果你还不在洛阳城里面待着，那不就给我们机会了？于是这帮人秋七月领兵进云龙门，召三公百僚于殿中啊，结果那不是说他留了五万人吗？这五万人看来也不怎么样，因为石超二话不说就逃掉了，奔着邺城逃掉了，可能这能力也真的是可以。于是杨皇后又被废，又被放出来，这叫一废一立啊！我们数数啊，一废一立啊，一废一立和那位太子都被放出来。于是呢，司马越接下去，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带着晋惠帝去征讨司马颖去了。司马衷心想：老子洛阳城月游已经游得够了，现在还不止在洛阳城游呗？放心吧，您以后还得到长安去待着呢。现在让你熟悉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你去浏览一下河北故地去吧啊！于是去了，让司马越做大都督，征前侍中纪绍啊，在行战当中。然后呢，这个侍中秦准跟纪绍说：“这危险啊，这个您有没有好的马？那啥，碰到点啥事儿，您跑快点行吧。”那马跑快点。然后纪绍震色说：“臣子护义趁年，死生一只，加马何为？”这句话一说你就知道纪绍一定活不了啊。为啥？做挡箭牌用的啊。这一下子啊，这一下子这是什么内战加剧，就爆发了下一场这个讨伐的混战。袭招四方兵啊，富者云集，彼至安阳。可见啥？可见司马颖有多不地道，大家都不满意。但是呢，这个招四方兵意味着啥？意味着这四个字：乌合之众，指挥一定不怎么样。好，众十余万，这个夜中震恐啊，人是挺多的，有战斗经验的估计没多少啊。司马颖问群僚问计，东安王司马遥说：“天子亲征，我们就投降了吧。”司马颖说：“啥？我要投降，还要把你招过来干嘛？”不从，于是派石超率兵五万拒战。问题是那个石超前面带的五万兵守洛阳城跟没守没什么区别，你还指望他领兵作战行？不行啊啊！这个时候呢，里边已经有人这个司马颖这会儿有志气，就要拼死抵抗了。再加上好这个什么，这个是西晋的王牌，西晋的宫廷军全明星阵容，这会儿能到的都到了。司徒王荣、东海王司马越、高密王司马简、平阳公司马墨、吴王司马彦、豫章王司马志、襄阳王司马范、右仆射苟藩等人奉帝北征。你看这个阵容就知道一定不会打胜仗。为啥？这么多人谁听谁的，对不对？所有人司令只能有一个，你来一堆副司令好吗？这事儿让大家众十余万，这就爆发了著名的叫荡阴之战啊。陈轸的二弟叫陈匡，跑到邺城到行在啊，云这个带了一个虚假的情报，说邺城当中啊，大家都已经解散。于是这帮人就真信了，觉得可以这个啊，就是什么唾手可得啊，就是什么打的这个大义名分的旗帜无所不至。于是呢，不负设备，这不是作死吗？啊，但没那你不做准备，石超的部队来了。于是呢。啊，趁年败绩于荡阴，废话，不做准备，人家跑过来，那不是找死吗？大败亏输，啊，连皇上，这个可能从车上滚下来，这个地方受了伤，中了三支箭，可能运气好点，那三支箭可能何不食肉糜，估计他就吃肉糜，肉比较多，所以三箭可能都射在这个不重要的位置，屁股啊什么地方着了三箭，学没有？百官御史皆散，只有纪绍穿着朝服。朝服是什么？行动起来很困难的，不是那个，对吧？跑到下马登辇，用身体来护住这个晋惠帝。兵人把纪绍拉下来，跑到园中打算砍杀。这会儿晋惠帝脑子正常了，大吼一声：“忠臣也，勿杀！”脑子正常了，脑子很正常，我看。然后对曰：“奉太帝令，唯不犯陛下一人耳。”这话是废话，那三支箭谁射的？反正找不着。啊！于是就纪绍就这样死在这群乱臣贼子手里，血溅地衣，血都溅到黄袍身上。啊，咱们这位晋惠帝掉到草丛当中啊，估计没受什么伤。天子六玺一颗都没找着，

我们说我得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大家知道吧？是天子八玺，天子有八块玺，那两块是大的，其中一块叫既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是李斯的那个叫鸟虫传写，那两块不怎么用的，那两块只在重要场合拿出来，那六块是要执行各种各样。所以三国演义里面孙策把那个这块玉玺献给袁绍，说袁绍就可以称帝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孙策真正问袁绍借兵不是靠这块玉玺，我以前讲过的，大家可以忘了是吧，回去听录音，安基米德上都有的，叫天子六玺或者叫天子八玺啊，这块六块玺一块都没找着啊。石超呢，因为不伤陛下一人嘛，就抓住了。然后呢，你觉得那形象能好吧，掉了草丛里面挨了三支箭，脸上血是呼啦的，衣服上还带个血，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啊。这个帝随圣啊，超心石超还算比较客气，毕竟皇帝，拿点水来你喝一点。左右奉秋桃，你觉得秋桃好吃吧？是吧？我们马上要吃什么？正宗五溪思密桃对吧？我们上海的什么什么南汇水蜜桃，到秋天那桃的，基本就是，实在是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以秋桃。然后呢，啊，派遣卢植把皇帝引到邺城里边来，大赦，改元元建武，这年号也不怎么样。啊，左右啊，晋惠帝又牛了一把，左右打算把他的龙袍换下去啊。帝大曰：“这是继少中的血，一点都不脏。”是，所以那个胡三省在后面坐着，职位帝为憨玉焉。你们都说他是笨蛋，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是笨蛋吗？不是啊，是吧？这是一场中枢完全颜面全无的一场战斗啊。参与这场战斗的有这几乎双南北朝的前期的几乎全明星的阵容，你看有宗室啊，有高官，三公宰辅王荣和王导都在那，王导后来的南渡群臣欠王导的，王导当时是参东海王司马越的军师，有后期的名将，虽然这张表现不了，但是苟晞后来是晋怀帝朝抵挡匈奴和接人的基石，打了很多的胜仗，是河内的山阳人啊。有后来的啊，这个闻鸡起舞啊，这个势不难返的主题。那这仗为什么输了？就因为人太多了，谁指挥谁都不知道。这指挥体制是个重要事，你跑着拉着一堆副司令，谁指挥谁，谁不服谁。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仗的失败，像苟晞啊，像祖逖啊，后来才注意到在指挥过程当中的这个重要性。人不可能一辈子只打胜仗啊。对面呢？啊，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叛乱分子啊，后来建立十六国的刘聪啊、刘渊、刘栋的所谓的弃活军的公师藩、齐桑、石勒，都在当阴之战当中出场过啊。他们的出场的全明星阵容，下一次以这么豪华之众的全明星阵容出场，就是陈庆之死守北中城，对面的一群姓耳朱的，然后你能闻得到的名字，什么高欢、宇文泰，在那时候还不能在耳朱，比如说我们这是陈庆之对面耳朱荣的大营，当时高欢、宇文泰都只能在帐外站着，还不配在帐内站着来听耳朱照的营出啊，可见陈庆之北中城内战的全明星阵容之神啊。那把皇上逮过来了，但是皇上什么东西都没了，怎么办？好的，我这有一份备份的，哪个备份的呢？到邺城，邺城的地方原先是谁的地盘啊？曹操的。曹操虽然曹魏被取代了，对吧？曹魏那个级别降下来，但是呢，备用服装还在。所以呢，这个陈留王把这个貂蝉、文衣、鹤尾，就这种玩意儿，这种东西是皇原先皇帝带的这套东西，他们那原先他们家是皇上吗？只不过是降了一级，降成陈留王了。但是那个东西唯一区别是什么？大家知道吧？就王冠顶上那珠珠挂的是九串，天子是十二串。不要看现在的五服道具啊，现在那个道具挂那珠的我都数不清楚，十三还是十五串的，不正常的，要么是九，要么十二啊，没这区别。然后这个陈留王把貂蝉的说那个正好嘛，我是大将军王嘛。所以有九锡的没关系，九锡之一还在，于是被法驾幸于邺城啊。这只剩下豫章王司马炽、司徒王荣、仆射寻番啊这几个人在，于是这场乱七八糟的事情荡阴之败，王师败绩，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结束了啊。稀里糊涂结束了，这回司马懿说

司马辽，你过来一下，你不是劝我投降了吗？我投降了，有今天这地步了。于是啊，就把司马辽给逮起来杀死，这就暴露了司马颖什么内心的那种小气。好歹跟你一块儿都叫司马的，把自己同宗都杀了，肯定这个人也不怎么样啊。于是其他的一些人，比如后来建立东晋的琅琊王司马睿，啊，从帝城在邺城，你现在连这个。连东安王也能杀，哪天说不定我的这个、我一块儿被杀了，于是怎么办呢？干脆逃出去，逃到了这个关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渡黄河往南走，到了河阳。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刚刚发生荡营之战，说不定抓的就是这群诸侯之力，抓不着杀不杀不回事儿。但是呢，一看他，哎，这个、因为这是很这种人们养尊处优的，这个跟普通老百姓一看就能看出区别，就是想细细审问一下。他的从者宋典从后面赶过来，要不是我们宋家人的，我也姓宋，很聪明的，怎么救自己的当家？不能上去求告呢，拿个鞭子往司马睿脸前拂过。你看着你这样子就，就是你看你这样子，有什么好担心的？抓的都是富贵的人，又不会抓你这种，就直接把他贬低一通。于是边上一看，啊，既然是不重要的，走吧。于是司马睿就这么被宋典救了。你看这叫什么？急中生智。啊，抓过去了，哎，赶快逃到了洛阳，带着自己的母亲太妃夏侯氏，赶快逃到自己老家去。要没这出戏啊，以后的东晋的这个皇帝叫不叫司马睿就不知道了。啊，司马睿跑了，而后面那个有野心的来了，就是一直藏在公孙瓒的老家这边的人啊，咱们的这位王俊起了野心了。什么起了野心了呢？在南面打成一片乱七八糟的时候，他动了歪脑筋。什么歪脑筋呢？引入外寇，就因为中央军快打光了，所有有野心的人脑子里面都开始有小动作啊。怎么引入外寇？鲜卑人让自己一个女儿嫁给了鲜卑的叫慕慕臣，你一听名字就是慕容鲜卑啊，又让一个女儿嫁给叫苏素颜宇文鲜卑，鲜卑大家是吧？有什么宇文鲜卑、慕容鲜卑、段氏鲜卑，大家肯定都熟悉的那个慕容府对吧？慕容鲜卑就是建立后燕的，就是这个鲜卑，就是这个鲜卑。然后呢，等前面三王讨赵王伦的时候，王俊这个人手书两端，不得让自己的手下的兵将去听从三王的征募。司马懿一直想讨伐他，奈何南面这件事情一直没有解决，他腾不出手来解决河北这个问题。那你解决不了，我就要解决你。于是司马懿呢准备到那个洛阳城里面去了，让他的右司马何偃做幽州刺史，准备去取代王俊，结果呢被干掉啊，被干掉啊。结果呢，这个再怎么办呢？司马懿这个时候，既然你要干掉我，那我就借本身你在荡营攻击的是王室，完全不具备王的这个什么大义名分。你既然能攻击王室，我就能攻击你。于是带着鲜卑的骑兵，鲜卑的段武臣啊，段武臣啊，乌桓的接诸和东营公司马腾也另外一个宗室起兵讨伐司马懿。司马颖派北中郎将王斌和石超击之。石超那个战斗能力我们已经做过非常精彩的描述了，对吧？带五万人守洛阳城跑了，另外带五万人去打王师，因为王师没戒备所以赢了，所以这个人战斗能力呢离战五渣也没啥区别，果然大败亏输啊。司马颖的部将石超在平吉这个地方吃了场大败仗，王俊趁胜攻克邺城，士卒暴虐，死者甚多，这就开了另外一个口子，五胡乱华的发端开始了啊。为什么开始了？因为有人动了歪脑筋了，这是真正的五胡匈奴，五胡匈奴谁呢？刘元凯老早就想有动静了，突发枢机人作乱的时候，有人就说我们以夷制夷，把匈奴人赶到西北去，让他们去对付鲜卑人。亏得那会儿西晋中央脑子还正常，说你让他去吞了他，虎吞了狼，虎更壮大，以

我们怎么对付他？后来还好派马龙去平定完了，但是有了这个头，他们心里面始终这个复国这个影子就一直在。大家知道这个南匈奴的来历吧？啊，我再继续从西汉开始编一段，重新编一段编头史。西汉大家熟悉的匈奴后来变成什么？变成南北匈奴，就是我们熟悉的王昭君出塞嫁给那个呼韩邪匈奴，对不对？南北匈奴这是短暂的，呼韩邪没多久带着南匈奴回去把北匈奴又给并了，因此匈奴又重新占领了中国的北方区域。但是我们以前在讲的时候讲过竺可桢曲线，中国的气温从西汉开始这个温度就是往下降的，直至降到这个时候开始最冷，就是持续300年的魏晋南北朝的冷期，其中不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在新莽时期这个气温还在不断往下降。而当时呢，匈奴又被分裂成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就是爆发的这个治乱之怒，匈奴之乱，南匈奴这个单于又把自己自称为呼韩邪单于，就是我们又来了。然后汉朝说你们又来了，为什么呢？东汉跟西汉不一样，西汉长期要在国防线，尤其是武帝时期，他长期要在国防线是维持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东汉呢，东汉不具备西汉那样，就是不管从各种方面来说，不具备那样在西汉在边境时期维持一支几中十中几十万人，他财力可能够，但他没法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刘秀是一个联盟的种族，他不像汉高祖继位之后他是有自己班底，那一些人士族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势力分散在长城上做帝国的边疆，所以他采取另一个方法，什么呢？就是以夷制夷，利用什么匈奴啊、鲜卑啊、乌丸啊、羌族啊，征发他们作为帝国的边疆，然后只发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你打他。南北匈奴这么一分裂的，正好给了机会。南匈奴南下，先迁到了什么地方呢？就是阴山那个地方，就是吕布的老家，啊，九原包头吕布啊，九原郡那个地方。后来发觉还不那个地方还安顿不下来，为什么呢？气候还在继续变冷，气候还在继续变恶。游牧民族生存下来的那个空间越来越小，那只能继续往南迁，迁到什么地方呢？就迁到河套以南的这个位置，甚至还迁入了并州这个区域过程当中，就在这里安顿了下来。当然呢，汉朝也不是傻子，对吧？我给了你这么多这么多东西，万一你评判怎么样呢？所以呢，就有一个监视机构，叫什么呢？叫使匈奴中郎将。这个人就带了50个人，天天跟着单于到处跑，你到哪儿我到哪儿，随时随地监控你的各种行为。啊，我要是要钱，我出钱让你，而且呢，只要攻打北匈奴，绝对不让南匈奴出马。为什么？怕你们兼并了北匈奴和南匈奴再次合流。所以每次打北匈奴，不是出动羌人去打，就是收买乌丸人去打，直到最后，窦宪亲自出马，连续3年征伐北匈奴。我们熟悉的那个就是，那个磨石怎么刻的，啊，就是登就是班固专门写专门最后。讲北匈奴摧垮，啊，当然不是历史里面说的北匈奴什么跑到西北去成了匈牙利人，什么匈奴大帝阿提拉什么一下子把东罗马跟西罗马都打垮，这个是传说啊。从现在匈牙利人的那个 DNA 测试跟匈奴人可能没什么关系，北匈奴更大的可能性在向西进的过程当中就消失在历史过程当中，或者是和别的民族并在一起，这个血缘已经基本丢完了，那匈奴就这么结束了。匈奴结束了谁来了？你问题是漠北草原那个地方还是空的，后面一个崛起的就是鲜卑啊。而南匈奴呢，南匈奴因为他不能让他和北匈奴继续合并，他们当中也发生了很多的，包括有五匈奴之乱，还有包括咱们的之乱过程当中，总而言之他在不断的变动兼并和摧毁之下，力量越来越弱小，到曹操时期已经弱到非常弱的一个程度了，他们最后就基本是在并州这个地方就成为叫五部匈奴。但是他们的脑子里面始终没有忘了他们曾经有一个强大的祖先，这就是啊，江统在戎狄论里面提及到的非我族类其心鄙啊。你不能用现代人的思维，现在对蒙古族的思维去体会那时候对匈奴族，这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历史跟现在有巨大区别在哪儿啊？不能说，哪怕就是蒙古，为什么大家想到为什么外蒙古和内蒙古最后能这么分？因为内蒙古依靠中国内地的经济的依赖，比外蒙古依赖中国经济的依赖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内蒙古的王公是绝对不会跟着外蒙古一块儿闹独立的，经济决定一切的事情啊。
南匈奴就是的，并南匈奴到那是连锅碗瓢盆都是要东汉进行提供的，啊，牛羊都要东汉进行提供进行收买。为了有时候北匈奴的时候也是，北匈奴很有意思的，北匈奴一看南匈奴过来啊，将来是不是要被打了，于是派人想和那个派人来和亲，汉朝的态度两个字不见，啊，不见怎么办呢？不见，第二年他转了一圈，连同的这个跟那个就是那个。西域都护府的那些军政官一块过来，意思是你可以不见我，但我跟了这么多人来了，你不好意思，大家都不见吧，你总得给个面子吧，就是到他这样一种状态啊。他也有机会去读《汉书》那个《匈奴传》里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啊。但是呢，这就是什么呢？你中原强盛的时候，他就会忌讳于你，但你中间一定开始变弱了。他们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就想起了自己是高贵的这个匈奴族的这个血统，这个东西就来了。刘渊他们就是这样，啊，这个他和他的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玄等人契约，我昔人与汉约为兄弟，对啊，你跟我们约为兄弟，有这么打架的兄弟吗？那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儿。自汉王以来，未尽待行，我单于虽有虚号，无负实楚之意。你看。就开始有动脑筋了啊，之前没有的啊。自王诸侯将同边户，就他们已经把我们完全编入他们中央组织这个部分了，随便征发我们的。今机会来了啊，司马氏骨肉相残啊，他是记住这几个是这种都是虽然是借口，但是可以显现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啊。司马氏你看其他没想的，到司马氏他们开始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实也。看到吧，野心家是什么时候开始来的？因为你不中用这帮野心家，才有实现他们野心的土壤啊。于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左贤王匈奴是这样的，他分单于底下左右贤王、左右鼓励王、左右大将，是左贤王一般是优于右的，就是匈奴的第一继承顺位是左贤王，匈奴死了应该是左贤王来所以左贤王天若不恢从单于，终不续承此任。于是共通啊，刘元海就是刘渊为大单于，令他的党羽啊呼延攸到邺城以谋告之啊。那因为什么扣在邺城里面的，所以呢刘元本身说回来打算要参加什么葬礼，司马懿不允许，让呼延攸先回，但不是为了让你什么，让刘玄等人召集五部，隐会宜阳诸侯，申言应迎，就是申言我们要来支援司马懿，其实什么，其实准备誓师让我们独立。然后啊，这回王俊的大军来了，觉得机会到，刘元跟司马懿说，两阵跋扈，重于十万，恐废宿卫和进度士庶所的谕旨。我呢怎么办呢？为陛下还说五部，我回去把匈奴的兵力召集过来啊，以赴国难。那司马懿说呢，你这回去召集要多少时间啊才能过来？然后就算你迅速能发动这些鲜卑乌丸骑兵，丸速尽速于风云，可易可当。鲜卑和乌丸啊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说法，就是乌丸、鲜卑和乌丸过去属于什么呢？是属于东胡的一部分，就是匈奴在中间，当时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熟悉的那个大肉支在哪儿？在河西走廊，它是后来被匈奴赶到西面去的。东面是谁呢？东面的就是原来成为东胡的部落，后来被谁呢？匈奴的第一个记载的那个单于穆顿打垮了东胡，东胡向北一劈为二。后来谁把他们搬到现在这个位置的呢？霍去病。霍去病北伐登山望瀚海之际回来的时候，就把整个乌丸部落搬到了燕山以北，做帝国的北方屏障。后来乌丸是被谁彻底摧毁的呢？名满天下的著名诗人、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啊，摧毁的时候啊，所以这是乌丸啊。现在我怎么办呢？那个司马懿说，我准备逃到洛阳去，避其锋芒，传习天下，以逆顺之治，君意如何啊？不是不让你回去，怕你回去呢着急不够，这事情来不及怎么办啊？然后刘渊还先说了一堆废话
啊，说了一堆废话之后，然后啊，这个陛下对吧？东瀛叔叔岂能与殿下争横权？殿下一发叶公，视若愚人。洛阳。

可复制乎？这话说的对不对？对的。我们都说过，高明的人说谎话，从头到底说的都是真话，只在关键时刻说的谎话，就是他去招人这个人。说了那么多为了什么？为的是我当为殿下，以二不催东营，三不消王萧，二庶之首，可指日而学矣。就是我有这个能力把五部匈奴召集的他的战斗力迅速没问题啊。司马颖年轻啊，立马就被这个老江湖给骗了啊。于是刘元海到左郭城迅速上了大单于之号，以二训之内召集了五万匈奴人都于离石，压根儿就没说我到邺城来救你，不好意思没听见，语言不通啊。这下好了，这下司马颖一看刘元出去了，怎么还没回来啊？都没回来怎么办？都没回来我得跑了，鲜卑乌丸骑兵到了啊。这一下子啊，石超在平济大败，平济离邺城已经非常近了，可见什么？司马颖连袁绍都做不到，袁绍尚且在这个众寡悬殊大连吃败仗的情况下都能在界桥大破公孙瓒的白马一从啊，你连这个本事都仓皇而走啊。卢植劝司马颖赶快走吧，把皇帝一起带走，带到洛阳。甲士尚有一万五千人，一万五千人非常可怕的数字了，能有是或者说就算没有能跟鲜卑东胡骑兵恶斗一场自保没问题吧，军心离散。为啥？老太太练的邺城不愿去，你说这会儿你还管你妈到底愿不愿意带哪儿一起端起来先带走，那个当绝不绝狐疑未决的时候，手下那帮人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四散而逃。原先一万五千人对吧，这回只下帐下数十级，我靠这逃得可真够快的啊！跑了。那和卢植带着这个皇帝的趁辇南奔洛阳，仓促之间连钱都没带啊，还要讲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买钱的时候买东西还是要点钱，多亏有个中黄门兜了里面带了三千个铜币啊，多带了三千个五铢钱还能买点东西啊。马上要跑到了，一下逃到了温县是吧，这是老家河内温县孝敬岭，他们河内司马氏的老家。跑这儿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想要多惨，皇上的鞋子都没了，跑的鞋子都没了，那从者之女下拜流涕。我觉得司马懿如果是这个泉下有知啊，棺材板都压不住了啊！我当年留给你的是什么局面，你们这帮不孝子孙留下了什么废垂钝的事儿？多亏还有个张方从洛阳派他的儿子叫张皮领三千骑兵带所乘车凤去见这个晋惠帝，到邙山之下带了万余骑迎敌。真带了万余骑是吧？这是张骞自己实力用的，你司马颖只带了几十个骑兵，没人听你的，什么皇太帝啊，狗屁不如啊！帝下车自止之，然后桓公奔散者稍归，百官出备，总算那王军也没追过来，于是乱七八糟。你说你司马颖什么能力啊？真的是什么能力啊？离了八十里地，一万五千人跑的只剩几十个人了，你说你怎么带兵？然后呢，偏偏这时候在洛阳城里面又发生点什么事儿呢？就是以为他已经死了，所以这波人呢又打算自己搞事情。被张方平定啊，这一下子啊、又把原先的太子跟杨皇后位给废了，这是第二废啊，二废啊。北边攻占了邺城，掠夺了大量的妇女，结果王俊跟他们说啊，有敢私狭长者皆斩，于是就把八千妇女全部沉在沂水，都不是好东西啊。绑人的不是好东西，下令不敢私产的也不是好东西，一漂里祸水。东瀛公司马腾派将军聂玄等攻打汉王刘渊，大败溃数啊。然后刘渊派的部将刘耀去攻打太原，取了山西一堆城市，玄氏、屯留、长子、中都，又派冠军将军乔西寇西河啊，取介休啊，介休令假魂不祥被杀之啊。结果呢，杀了人家老公，打算娶人家老婆，人家老婆大骂，被他杀死。
啊，最后刘渊听到这个消息，大骂道：“你这个家伙统战工作做得太差了！”啊，追还，把他的官位降了四等，收了这个贾浑的尸体一起埋葬。这时候还要讲点良心啊，后面就开始不讲良心。紧接着再去攻打东瀛公司马腾，司马腾起事于拓跋吉战，那拓跋什么？又是一个鲜卑。拓跋将轻骑数千来救司马腾，斩杀了刘渊部下的仗将叫齐武屯，一听就凶辱人民啊！在大战于单于啊，这个，但是呢，就暂时击退了刘渊。这是山西的乱象，山西的乱象之后呢，一直要到刘琨来才暂时平定一点。东燕王司马腾自井陉东下，这个时候呢，并州击井，数为刘寇、胡寇所魂。后来等到刘琨过来，迁到了上党，招募来500人，转斗之前，到了晋阳，就太原，府寺焚毁，树野萧条，聚居城市为邑，散居于外野。这个时候在这里稍微周济了点劳动，后来在北方逐渐的打开一个局面，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所以到南宋的时候有名言吧，南渡群臣欠王导，北来稍息少刘琨啊。但是刘琨后来啊也没有成功。那以前讲过了，刘琨著名的书信和文学的啊，他立了很多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家，著名的作家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啊，就是他说以前我们讲过的这个事情啊。当然也有和祖逖两个人要别别苗头的这个事情啊，我们两个人都是从晋殿中诸将起来的啊，现在祖逖在南面干出的一些事情，我在北面也要干的事情。好，这个北面您管不了了，退到了洛阳，张方用兵专制朝政啊，你这位太帝司马颖啊只有几十个骑兵了，您还打算管谁呢啊？于是就再见吧啊，豫州都督范阳王司马晓，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表，然后就写了一堆，然后这位太帝这个就再见吧啊。于是这位太帝从此以后，正是那句话，就乱，有枪有兵才是草头王，现在兵都没有了，再见吧，太帝也就不远。这张方在洛阳城待久了，该抢的就抢差不多了，于是呢我们打算回，我们是西安人，我们打算回西安去啊，回去吧啊，就准备呢干脆把皇帝给带走，迁都长安。上一个迁都长安的是谁？汉献帝。谁让他迁都的？董太师。于是董太师怎么做的？张方也打算怎么做，那不是说前面说我是他的缩小版啊。11月，本人我为什么我要去？没人愿意去是吧？强逼着你去啊，这个晋惠帝逃到那个竹园里面去，然后就把他拖出来，逼使上车，帝垂涕从之，啊，这都是祖宗留给朕的基业啊，现在这样都没了啊。张方在马上起手曰，啊，找理由啊，道后横行，素未单少，愿陛下信陈累，就是你不能在洛阳城里面待着，先到我军营里面去待着去啊，臣尽死力以备不虞。大家都逃光了，只剩下一个卢植啊，司外说，陛下今日之事，当从右将军。您还是听他的，不听的命都没了啊！于是吧，就跑到张方的营里不去。张方驱车载工人宝物，然后你觉得载工人宝物，他会给你好好保存吧？噼里啪嚓，全给自己分掉了啊！争夺府藏，割流苏五丈为马剑，就本身那么好看的这个那种车子上那种帐袍，噼里啪下来，然后自己马铺在自己的马背上，上马这种，就是什么？这种什么？武夫啊啊！这种魏晋以来存到现在的没被抢掉的金钱被他全抢光啊，还打算什么效法董卓把宗庙宫室全给烧了，以绝人反怨之心。卢植说，哎，你别忘了董卓是什么下场啊，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神百年犹存，何为喜之？所以张方是董卓的缩小版 small 版。所以张方一听这好像，然后觉得哎不对啊，我没有收吕布那样的义子，我有啥好担心的啊？所以后来也就没什么东西。所以一共抢多少？你看，永宁之初，他们北征到荡阴的时候，还有锦帛400万，珠宝金银百余壶，就是国家的仓库里还有这么多东西。等到最后啊，你看真惨了，荡阴反驾，寒桃在狱，
只寄以给，就只能吃点秋天的桃子，只能也秋天的鸡嘛，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只剩下两匹布袋，囊钱三千。这个比较一下，400万跟三千，一个是锦帛，一个是珠宝白玉壶，只剩下三千个铜钱。进士心想，我什么时候就衰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办？谁让你自己没出息呢？在张方的营垒停了三天，带着这帮人从洛阳城迁到长安去。啊，这个太宰司马颙率部骑30000迎于霸上，迎接皇帝需要30000人吗？不是啊，是不是啊？立威，你现在谁都不能靠了，你只能靠我了。我这光这儿我就有30000人，啊，真西府为攻，是吧？只留下了尚书仆射群帆，啊，司隶刘敦、河南尹周馥在洛阳做留守，好歹宫殿被烧掉啊。陈志行事号东台和西台，啊，这个然后呢，杨皇后又被复立了啊，这是第三次复出。12月，那，啊，咱们这位成都王，你该叫成都王还叫成都王啊？皇太帝不能再叫，改另一个皇太帝，豫章王司马质。现在司马炎养的25个儿子里面就剩仨，司马颖、司马质和吴王司马彦。吴王司马彦的脑子还不怎么正常，所以就剩这俩了。皇太帝也只剩两位，啥孙子都死光了。啊，这到12月丁亥啊，诏曰：天祸近邦，总祀莫忌。成都王司马颖自在楚二，政绩亏损，四海失望，不可沉重。于是你也不能做皇太帝，继续做你的成都王去吧。这大概就是啊，305年的情况下，皇帝在长安东边这边的，但是东边的这帮人呢不满意这个皇帝控制在司马颙手里面，所以以司马越为首就揪起了一支秦王大军，有点汉末18路诸侯伐董卓的样子。问题是什么呢？18路诸侯各有各的姓氏，这帮人个个都叫司马，果然内斗都是各种高手啊。这个先听提司马质啊，这个做了皇太帝。那后来呢，他当了皇帝的时候，曾经有一件事情他遇到，叫清武之宋仓啊，这个是说是这个事情，这是汉文帝和宋仓的故事，我们以后讲汉文帝的时候再说吧啊。这个事情啊没多久啊，那司马颙呢就改秦州为定州。那给了一个理由，怎么理由呢？同样的，司马颙也是好人，皇帝呢到西北去没办法，但是他是被张方劫掠去的，所以呢这个清君侧就成了清的张方啊。回旋镖快得不得了吧，司马颙以清君侧讨伐司马懿，现在这个东海王司马越以清君侧讨伐司马颙，这招数都是循环用的啊。在7月，传檄山东郑州郡云召集部门，要还复旧都啊，把这些噼里啪嚓这帮人都给召起来啊。一下子有了，这一下子司马越自己有几个弟弟，平昌公司马默屯邺城、冀州都督，东阴公司马腾屯晋阳、并州都督，高密王司马略屯洛阳，是司隶校尉，郡州的都督王俊啊，豫州、幽州的都督司马晓，兖州刺史苟晞啊，寿春的扬州都督刘准，东海王司马越当西营大将，控制其名为右将军、假节前锋都督，唯独只有在荆州都督刘宏自己自理一亩三分地，你们乱指什么样别来惹我，这标准的吧，对吧？18路诸侯伐董卓什么样，看看有啥区别吧，毛区别都没有啊，都这样的啊，都是一票里货色。那么敌人是以清君侧的名义杀张方，大家想想看，张方该杀不该杀？干啥，对不对？但是你杀了张方就完了，你杀了张方身边一个带兵的人都没有了，这个东西只能控制在手里的，明知他的他就该杀，但是他你手里唯一一个能带兵打仗的，你把他给杀了，就等于把刀完全交在人手上啊。结果呢，咱们这位司马颙脑子就这么想的，既然你们果然原来张方不想董卓，司马颙才想董卓，为什么呢？
董卓觉得你们关东诸侯为什么起兵啊？因为我废了汉昭帝，因此二话不说把汉昭帝给屠杀了。这回你们总找不到理由了吧？果然，思维都是这么想的啊。这个是被谁杀的呢？被这个姓邈的叫邈波啊，被邈波所杀的啊。想到这个姓的，于是什么呢？借用张方的名义，他们借用他们和司马颖的这个名义进来，本身下张张方啊。但是呢，派张方率兵十万屯兵在霸上啊，结果张方呢，既不去东面去讨伐，又不到西面来，埋下了自己的第一个种子。另外呢，他还想发展另外一个统战工作的，谁呢？司马颖。为什么呢？司马颖虽然被废，但是他在河北还是有些名望，他的部将公师藩等自称将军，起兵于赵魏之地，众至数万，所以呢，就打算让司马颖到河北去收拢自己的旧部，打散关东的这些司马诸侯的这个阵营。但是呢，肯定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啊，没有这个能力接下去，而且就把司马颖也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啊。司马越这回志得意满，有了上次的败绩啊，这回就自己带的甲士三万屯在萧县，鼓动其他的诸侯自己做后备兵员在那儿使用啊，所以才是活到最后的人啊，一步一步的逼向这个，逼向洛阳，逼向许昌啊，逼向成这个东西啊，自己待在最后啊。我估计这些也是一种怕死，因为在前线上次荡营之败给自己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啊，转了一圈啊。刘乔写信给司马越让他解释阅兵，结果呢又上表，结果这两边都不听他的啊，写信写的再好也没用，都不听他的，对，写信写的再好都没用，都不听他的啊，写了两篇劝诫都不听他的啊，于是继续闹吧啊。而且呢，大家知道张方这个人虽然能打，但是以残暴必败啊，那怎么最后解决张方呢啊？他们就这个做了一堆事情啊，等到这里面折腾完了啊，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张方呢？这个就是前面那位邈波，他和司马越也认识的，因此呢，原先呢，这个司马颖刘乔兵败之后，司马颖恐惧欲罢兵，与关东和解，但是吧，怕张方不听，因为什么？清君侧是新张方的，所以呢，张方和长安的妇人一个叫致富的知府的人亲善，啊，以为帐下度，主要是什么呢？他最早的时候发迹是靠致富。但是呢，司马颖参军河间，屡为张方所毁，就跟张方久屯霸上，闻山东兵胜，盘桓不进。于是呢，他的亲信致福聚参其谋，于是邈波、邈雍等人复说司马颖应该把张方杀掉，山东可不劳而定。其实反过来，把张方杀掉一些，山东就把你可以把你不劳而定。于是呢，司马颖派人招来了致福，跟他说。张方欲反，人为心知之，王若问亲，何以以对？知府吓了一跳，说：“我没听说过张方要造反，为之奈何？”然后再说：“王若问亲，但言尔尔啊，就是啊，如此如此，我大概知道，不然必不免祸。”果然，啊，知府进来之后，司马颖就问他：“张方反，请知之乎？”夫曰：“大概知道一点，那尔大概知道。”然后派亲取之，可乎？又说：“行，那我试着去看。”啊，张方既然是战将，那应该是很难搞定的吧？但是他太相信知府了，啊，太相信于他，于是呢，派人送信给他，他拿了把刀就进去。但是鉴于知府跟张方关系太好，根本没怀疑事，于是二话不说，趁张方在底下看信的时候，一刀把他脑袋砍下，于是张方就那么死了。那你觉得张方死了，司马颖能活吗？你把你最倚重的大将给杀了，不称兵要他要你命吧，于是一路逃到太白山去，这个野攀去了。太白山是秦岭最高的地方，跑到这去野攀去了啊。这个秦王军一路肆无忌惮打到了场地，打到了这个地方来，于是呢他就去野攀了，转过回来啊。这个等到这个逃进了太白山，所刘弘等进来，这个等人进了，齐衡等人进来，所部鲜卑大略，杀二万余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找那个什么树上丢的果子为食。于是刘弘啊，带着皇帝东返洛阳啊，真的是惨呐、啊！前面过去的时候怎么说呢？
还至少乘个车，对吧？兜里揣了三千个钱过去的，回来坐牛车东返，马车都不给配，改配牛车。所以底下说禁制曰：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没牛车的是没马的时候，比如像汉高祖时期，连四匹一个颜色的马都没有，所以拿牛车出来来代替一下。等到马来，对吧？自灵帝以来，天子治世欢以为常乘。天子出奔有什么？有大驾、反驾、辱步，帝自邺城奔洛城，还乘独车；自长安完还洛阳，只乘牛车。哎，真是多惨的啊！杨皇后又被废了吧？废了，然后回去之后又复立啊。于是这是什么第几次废立，我都说不清楚了啊。大赦改元，这回叫什么永？反正叫什么永宁啊、永安啊都没用，干脆改名叫光熙。也没多久啊，西入长安这些人啊，杀掉了梁柳，与史平太守梁迈共迎司马颙于南山，就司马颙的故党。结果反过来之后呢，弘农太守啊裴仪、秦国内史贾堪、安定太守贾押，贾押这个人知道谁的后人吗？就是天下独士贾诩的后人。贾诩布局布得好吧，高门全部迎接，只到自己的老家去任职，都在凉州任职。这叫什么？这叫安顿有术。乱世的时候只有这种情况才能生存下来啊，所以叫贾诩生于范墨等等。这个之后啊，他是贾诩的，贾押是贾诩的曾孙，再围困了这个司马颙，把司马颙整个围在长安城里面。司马颙的结局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转过头来回到洛阳，司空司马越为太傅、录尚书事。一听这四个字就知道什么，权臣在握。为什么？尚书台，东汉开始的虽至三公，事归台阁。所以你在东汉，诸位穿越，如果在东汉、在西汉想做权臣，记住一定有两句话：录尚书事，或者像这个领尚书事。说明什么？你是控制尚书台的天下啊！诸位穿越的时候记住这俩，这是活着或者至少能扬名天下的必备法则啊！你做个什么州镇太守不稀奇的啊，想有点出息的，这是人臣的这个人臣极致。做到这一步，做到这几步的人，比如有霍光啊，有曹操等等等等啊，诸位就这么做到啊。范阳王司马晓做司空，在邺城。平阳公司马默就反正分封一堆的这种上去啊，反正天下你想太平吧也没太平。祁宏等入关啊，司马颖从武关奔向新野啊，想逃到新野，但是呢想去投奔谁呢？想陪投奔劝他们解斗的那个刘宏，不是时候。刘宏去世了。刘宏去世之后啊，他手下的司马叫郭买作乱，打算迎司马颖为主，天下大乱不行。郭叔奉刘宏的儿子叫刘藩讨伐司马斩之啊，这然后呢司马颖就成了什么路过街老鼠，无处可去。召南中郎将刘陶收司马颖，司马颖北渡河到朝歌去，收集了自己的一些旧的将士，惨呐，就收了几百人，这人性也不怎么样，打算去投奔自己的旧有的部将公师藩，但是呢被顿丘太守冯嵩抓住了，送到了邺城啊。顿丘啊，范阳王司马晓呢其实对他还不错啊，觉得好歹是这个先皇帝的子嗣，不忍杀他，就把他幽禁了起来。而公师藩呢转头向南，从白马南渡黄河，被兖州刺史苟晞杀掉啊。为此呢晋封了这个东瀛公司马腾权为东燕王，平阳公司马默为南阳王。然而好日子没多久，转过年来，还没到转过年，十月份的时候，范阳王司马晓去世了啊。他的长史刘虞啊认为司马颖这个人被邺人所依附，于是呢准备密不杀伤，发悬赏发司马晓的伤，派人为台使趁诏赐死司马颖，不能让他的部将再把他接走，并且连他的两个儿子一起杀掉。司马颖的一些官属全部逃亡了，只有卢植他昔日的这个最机要的谋士自死不带，最后收拢了他的尸体。这是八王第七个退场，最后一个，这一卷里面最后一个退场的人啊。现在说了这么多的东西啊，
趁有诏，趁夜刺司马颖死。司马颖问自己的监牢的守御者叫田辉说：范阳王王乎？

身体手足不见洗沐，取数斗汤来。这意思啥？我三年了，这衣服古人头发不能随便乱洗的啊。古人的头发乱洗是因为什么？伤风感冒，他没药治的。所以过去头发他这个洗基本就是梳一梳，把虱子梳掉，把那个水稍微沾洗。所以古人除了清代啊留辫子例外啊，顺便提点，大家知道辫子在清朝的前期和后期不一样的，知道吧？前期的叫鼠尾辫，很短的一个，我们现在看到后面留一个那个北洋军的时代，什么之前张勋留一个很长的辫子，那要到很晚清代末期才，早期叫鼠尾辫，前面这个额头这个地方剃得很短，就留一个很小的身子。而过去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不剃头的，这个头发就是盘起来的，所以他们不能洗头，洗头之后万一天太冷伤风感冒就完蛋了，所以他们头发一般不洗的啊，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啊。那会儿男生留长头发很正常啊，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以前讲过的西施，为什么大家想过西施为什么那时候到了定陶没人认作西施这个美女啊？因为吴越楚三地地方的美女资格不一样的啊。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属于吴地啊，你要你称为美女啊，这个地方貂蹄要纹身，你头发有多长？过肩膀吗？啊，没过肩膀，这叫断发。然后呢，牙齿白不白？让我看看。没事，牙齿要染黑，用铁水染黑，所以叫貂蹄，啊，断发，这个黑齿，啊，所以你想，这叫美女，明白吧？你想这三样跑到北方去，陪到山东定陶，有人会认这美女吗？肯定认不出来啊，对啊，所以这美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楚地、越地、吴地的标准和中原地区的标准不一样。当然这是个笑话，其实这个人是否存在，是我们当初的这个吴越斗争时期。目前为止还是在争论的啊！以前听我讲《孙子兵法》啊，扯了，别让我回来，我说今天永远都结束不了，啊！取数斗汤来，不是鸡汤鸭汤啊，这汤的意思是热水啊，不是说我拿来鸭汤来沐浴，要死了越洗越洗不干净的，这取数斗热水来，我死之前了，都浑身上下我要洗干净的，啊！二子好气，听不得这个儿子这个哭泣的声音，先走，啊！不忍，散发，这回头发不盘着了。散下来，就洗干净了嘛，散下来，是吧？在东边卧着，就躺在那儿，命这个天辉用绳子把我勒死。时年才28岁，你看司马懿死的时候肯定不会比他长。28岁作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一些他为什么在政治方面一系列的错误，太年轻了。对政治方面来说，28岁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这个岁数。但是也有人说他什么不怎么没看过什么书什么东西的，现在看的样子不像是没看过什么书，只是在政治方面相当的不成熟啊，只有卢植啊。但是因为他死后就太平了吧，那死后肯定不太平，不单天下不太平，他连这个尸首都不太平，因为他有个部将嘛，他的部将前面走了一个，还有个吉商杀到了东瀛公司马腾，趁为司马颖报仇，就把司马颖的棺材又给拎起来了啊，载于军中。好，打仗之前先拜礼，要死跟拜神一样，要死了，估计要放两块冰吧，不然这尸首放在这臭味谁受得了？我真是，你看，三南北朝时期这种怪事儿来了，死之前向死人拜礼。还有，你听说过打仗之前两边先哭人的吧？有，后来谁？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八公山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苻坚，他后来死在谁手里？他之前的部将，就那个羌族人姚长手里。他有一个族侄叫苻登，起兵为苻坚报仇，那怎么显示自己大义名分呢？就是尸体找不着，对吧？立一个神像，啊，打仗之前先冲着苻坚的神像三拜，然后嚎啕大哭，啊，军心大振，啊，冲上去把姚昌的部队杀得大败。那姚昌怎么来对抗这个阵容呢？我认为苻坚不是我这个君王，不是在我手里，所以我也立一个苻坚的这个神像。两边打仗之前，先各自大败，先大哭一场，然后回来拿着兵器来对比，啊，这种怪事儿、乱七八糟的事，南北朝里面发生很多的，真的是大家去读《资治通鉴》里面那种事儿都有。你看，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开这个先河。等到吉桑兵败了，才把这些棺材最后终于这个入土为安啊！这你看这死人。哎呀，最后还是他的故城收拾改葬于洛阳啊，这个终于是这个入土为安了啊，怀帝加以献王之礼啊。晋惠帝啊，一个二级，他48啊，食物中毒，是不是食物中毒啊？鬼才知道的，反正
崩。

0: 与显阳病，啊，是五种。然后呢，自以为太，因为他是那个太帝司马师，他算嫂子嘛，所以没法做太后，没对吧？是我儿子我才做太后，我的嫂子怎么做太后啊？没法立，怎么办？所以本身打算立清河王司马谈，但是呢被劝阻，啊，于是呢陆板，什么叫陆板？正式的那个信件就跟陆布一样，原先信件什么要封在一个里面的。陆板就是完全垄断的外面，其实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赶快招太傅司马越啊，招太帝入宫啊，等这个司马氏继皇帝位，大赦尊皇后，然后呢这个等立皇梁妃回皇后，咱们这位这个晋惠帝司马衷终于结束了自己后半生颠沛流离的人生啊，这个洛阳一月游啊，长安这个河北长安几年游啊，饱览了祖国的这个河山啊，屁股上中了几箭啊，啊，摔得连个鞋子都没有啊，当然也能说出这是忠臣的血不脏啊，这种留下的众多在历史上，但是终留不住那句话，这个何不食肉糜，是吧？再怎么说什么，没有那句话更出名啊。遵循旧制，晋怀帝于东堂听政，啊，每与宴会呢，则与诸官论政务，考经籍。啊，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事矣。”你觉得现在还是晋武帝的时代吗？啊，十二月日时啊，召人征河间王司马勇为司徒，司马勇旧称南阳王司马默，拜他的将领梁臣，邀之于新安车上。什么叫扼杀之？等这一边拉他，直接头颈一拉，再见，叫扼杀之，啊，连白绫都省了，啊，连他的三个儿子一起杀掉，八王七个退场，只剩一个东海王司马越，他也没多久了，而且死后连棺材也没入土，被石勒全军围攻，西晋的最后一支有生力量，重达20万人的西晋中将军，当然。不只是中央军，连同东反的百官成员眷属全部被抓，啊，又抓住了王衍，就骂一句：“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推高墙杀的，一把火把司马越的棺材也烧掉。不过这个就不在今天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啊，晋惠帝上了，转过头来改元永嘉，永嘉元年的二月，天下太平了，没太平，王弼寇清徐二州。自称征东二将军，攻杀了2000石的高官，结果什么呢？这等于把司马越的老家给闹出事了。于是呢，司马越以公车令东来居县为本郡太守，以讨王弼，结果被王弼击杀，根本就没有叛乱当中。公师班祭祀，吉桑逃入院中，更结众劫掠县郡，自称大将军，深夜为成都王报仇啊，引来了另外一位南北朝的名将石勒。非常有志之明的后赵的建立者啊，从来不认为自己能够攻逼三皇五帝啊，说得很清楚，我如果活在汉高祖时代啊，绝对没有和他那个争夺天下的念头，愿为他部下的韩信彭越，如果活在光武帝的时期，我和他驰骋天下，不知谁胜谁负，但绝不能像那曹孟德和司马懿夺人欺人欺小。曹孟德说：“我什么时候我对人妻感兴趣，但我对妻小没兴趣啊！反正后面的人就骂的是坑几年，为司马懿把他骂了一顿，天下更加乱动，烧了邺城的宫殿，把邺城的宫殿全烧了，啊！所以注解里面说，袁绍占据邺城是因公事，魏武帝又增而广之，大家熟悉的那个什么三台啊、铜雀台啊，都是那种时候，现在一把火烧个精光，邺城从此废了。”啊，河北的名城，杀市民1万余人，大掠而去。然后祭祀从延津城，延津渡南，南击兖州。太傅司马越大惧，派苟晞和将军王赞去讨之。南面陈明啊，觉得中央已经乱了，自己想趁乱趁利啊，所以说他财无远略，一旦具有江东之后呢，行政无章，不为英俊所服。而且呢，他的子弟兄报所赚为患，所以呢，周琦二定江南和顾荣等人啊，就决定 密报征东大将军刘准遣兵临江，即为内应。啊，刘准派扬州刺史刘基、宁远将军彭彦等出于溧阳。啊，刘炳派他的弟弟刘畅与将军钱广刺乌江以拒之。到这个地名，他应该有一个不祥之兆吧？谁在乌江全军覆没了？啊，这个于是呢，于是就完蛋了啊！于是呢，大败溃属啊！这个命他的弟弟另外一个叫刘宏为溧阳太守啊，戍牛渚。牛渚是什么地方呢？孙策平定江都是从这儿渡的江啊。牛渚北边应该就是采石矶那一个位置啊。钱广家在长城，是周琦的乡人，于是呢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周琦就派人命人就收服了钱广，钱广派他的部署何康、钱相、寿木与宋白氏于现场啊，然后呢一刀就把这个就把这个陈炳的弟弟刘陈长给杀了啊。趁周下已杀陈炳，有乱动者诛三族，吹角为内应啊。然后乐兵在朱雀桥，陈炳的兵呢在陈兵水南，然后呢这个顾荣、陈周琦等又说甘卓，甘卓呢二话不说就屯奔了东吴自己人。陈炳自己率数万人与甘卓大战，还没取胜，咱们这位顾荣你看以白羽换驰之啊，有没有点 cosplay 诸葛丞相的感觉？羽扇一挥，号虏灰飞烟灭，陈炳众溃散，单骑逃到江城，被义兵所斩。陈炳的母亲和妻子皆俘虏，于是这是周琦二定江南啊，整个江南陈炳叛变迅速就被断定下来。紧接着没多久啊，就进入我们懂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期300年最黑暗，也是东晋奇门最低的时期啊，史称魏晋南北朝冷期啊。开始的日子好记，公元280年，对吧？结束的日子也好记，589年啊。前一次啊，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旗黯然收。后一次，南渡诸将名义上的统帅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位穿越客，大家懂的，日后的隋炀帝，此时的晋王杨广啊，那就是另一个隋朝91总管啊，50万大军顺流而下啊，收复了南城啊。这个叫什么？中华秋海棠叶，中华终于又恢复了这个统一，那就进入到我们叫秦汉叫第一帝国，又马上就进入到这个隋唐第二帝国，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的巅峰，这是过去的历史书说的，现在不是这么回事，但是这是很久很久之后的事情啊。永嘉并没有带来一个和平的岁月啊，308年啊，311年鲜卑攻占洛阳，开始向长安进军，到晋明帝建兴元年313年，征至西晋的最后一支兵力基本上崩溃啊啊，直到316年建兴4年，匈奴汉国啊攻占了长安，俘获了西晋的明帝，西晋在公元316年正式灭亡，随后建立了我们就是16国和东晋相对峙，这是这又后面又有啊，真的是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夺目和人员出现最多的篇章，同一年里面的发生的事再多再多，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部电视剧敢拍得出来，拍不出来，已经不再具备人力和物力再拍一部媲美《三国演义》的这个电视剧了，以后估计只有 AI 才能演得了啊。而这是什么？这过去还不能叫五胡乱华，还得叫少数民族南下，是这样吗？我们再看看《晋书·识货志》里怎么写，这是什么？这也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也奠定了南方经济的正式的大规模的发展，也是我们客家人南迁的几次当中之一啊，也是几次当中之一。但是呢，对一个普通人而言是什么局面呢？就是历史书里短暂的几段书写，也让你感觉绝不是一种歌舞升平，对吧？大饥疫又介于饥馑，怎么会造成饥馑？军阀混战，无心种田，才会造成饥荒，才能这种状态啊！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这是谁的责任？是整个西晋政治集团的责任。这个种子 是从司马懿的刀平营之变埋下，啊，所以唐代的诗人张籍就写了这么首《永嘉行》：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持戟声名堂，晋家父子坐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子破子破金幡暗香处，家家鸡犬惊上午，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敢哭一刀脑袋砍掉，跟你的王仆一起去吧。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九州诸侯自故土，无人领兵来护主，北人避虎多在南，南人至今能行。下一场帝都的大规模的浩劫，大概就是侯景之乱时建康城的场景。但是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啊。我们除了三卷别传啊，我们这个庞大的系列，从黄巾之乱到八王之乱，到今天讲到第21期啊，终于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讲到第21期啊，有的又分上下卷，终于简单的跟大家汇报到这儿。我们接下去三个月做别传，因为东吴的两卷啊，东吴这个鼠辈，我们必须要做两卷来讲一讲他前后的一点事儿。还有下一卷我们讲这个从这个曹操的这个政治史，一个有趣的就是咱们俩关系还可以是吧？万一我嘎嘣了，在底下寂寞空虚了，你乐不乐意死以后到底下来陪我讲点话，是吧？这就是于曹操的，这就是曹操，因为在庙里面那个为什么追思那么多人进去，不就是他在里面，我在底下寂寞空虚了，所以你下来陪我说点话。那么谁陪他说话？他有那么多的功臣名将，对吧？有些人在他的庙里面，有些人不在他的庙里面。那这些进他们的庙里面的人，啊，谁先进谁后进还是有点讲究的。那些没进他的庙里面的人也是有点讲究的。我们下一期呢做一个类似于杂谈类的节目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啊，这是我们10月份，到时候大家再关注上图的公众号会有报名链接啊。今天的故事给大家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1: 我是来自阿瓦提镇第二小学的语文教师谢小爱，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籍是《中华传统故事》。这部书汇集了上下5000年的精彩传说，它不仅记录了古通之计算圆周率的智慧，戚继光抗倭的英勇，更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新疆各民族共同交往、交流、交融的感人故事。它是一座桥梁，带我们穿越时空，感受中华文脉的深厚与绵延。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通。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在阅读中我最深的感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56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作为老师，我们不仅要教书，更要育人。愿把这份书香的力量传递给每一个孩子，让他们在阅读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我们一起读中华经典，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同心筑梦，共谱新时代美好篇章。
2: 然后我们知道长江它不仅仅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而且它也是一个流动的渔业博物馆。好，请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刘博士带来江海渔歌长江渔文化的千年滋味与生态新篇。
3: 好，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上海图书馆，和大家一起，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同一条河长江，一起来聊一聊江海之间的渔歌以及它正在发生的一些生态新生。我是刘一阳，来自上海海洋大学，也是中国水产学会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科学传播专家团队的一员，同时也是这里摆出的两本书《长江里的这个渔藏歌》和《长江里的保卫战》的主编之一。 就在今年一月，农业农村部会同相关部门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了“生命长江，生生不息，长江近于五年展”这样的一个展览。那么120多个团组，20000多人去参观，反响很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把展览当中的一些图片、故事带到大伙身边。首先，我们提到长江，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啊，每个人想的可能不一样，有人会想到这个黄金水道的繁忙，有人会想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的诗意。也有人会想到一碗热气腾腾鲜嫩无比的刀鱼馄饨。那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一样的长江。今天我们用几十分钟的时间好好认识一下长江发生的变化。那其实无论是文化还是生态啊，它都离不开长江里的鱼，绕不开长江边上一代又一代以船为家、以鱼为生的渔民。所以今天我们就沿着这条6300公里的大河走一趟，去探寻三个问题。第一，我们一起来尝一尝长江鱼文化绵延千年的滋味。第二，我们一起去找一找那些熟悉的江鲜去哪儿了，世代捕鱼的渔民他们又去向了何方。第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长江十年近鱼这盘大棋，落子五年长江发生了什么变化。那首先我们就先从尝一尝开始，长江鱼文化绵延千年的滋味。要读懂长江，首先得从这一江碧水养育的生命说起啊。长江里的故事一半写在鱼里，一半写在人里，而鱼文化正是把这两者缝在一起的针脚。长江是我国第一大长河，世界的第三大河，全长呢有6300多公里，仅次于尼罗河和亚马逊河。它从世界的屋脊奔腾而下，横贯了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上海等11个省市区，流域覆盖了19个省级行政区，面积达到18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是全国陆地面积的1/5，滋养着近5亿人口。那么依托着这条黄金的水道，也发展起来了我们的这个长江经济带。在长江经济带上，人口和经济总量都超过了全国的40%。我们的上海就坐落在长江的入海口，长江从我们这座城市汇入了东海。长江它独特的地质、历史和地形地貌呢，也使它成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最具典型的一个区域，对维系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障全国的生态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啊，有4300多种的水生生物在里面，所以我们又说生命长江，一个体现长江的生命力，另外也说长江里孕育了丰富的生命。这里面4300多种水生生物，其中啊，这个鱼类有443种，特有鱼类有194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有14种，二级的有84种。它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是地球上极其珍贵的淡水资源的宝库。所以刚才我们的宋老师讲到，咱们的渔业现在主要靠养殖，可是我们的养殖的种质资源从哪里来？它一定还是要依靠我们的天然的基因库里来提供这样的一个优质的种质资源。长江里有这样的一句渔谚啊，叫千斤辣子万斤象，黄牌大了不像样啊。这样的一句顺口溜里面提到了三个物种，这三个物种都是我们长江里的鱼。辣子说的是中华鲟，象指的是我们的白鲟，黄牌说的是胭脂鱼。那这句顺口溜其实也是渔民对我们长江渔业资源丰饶的一种生动记忆。这样的三种鱼，中华鲟它是长江里最古老的活化石，最早出现在的1.5亿年前，和恐龙同一个时代的物种。那白鲟因为它有一个长长的吻部像象的鼻子，所以被称为万金象，是长江里的顶级掠食者。胭脂鱼，这个 胭脂鱼它也很特别啊，它小的时候它的背鳍高耸，像船帆一样，体侧有黄这个黑色的横纹，长大以后它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啊，长大以后它的鱼的体型变大，这个体色呈胭脂红，所以黄牌大了不像样，说的就是它的变化之大。这具传了千年的鱼宴呢，它也是一个生态档案，让我们窥见了历史上长江生物的繁盛，也提醒着我们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有保护的责任。长江它不仅是一条生态之河，更是一条文化之河。2020年11月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那么传统渔民祖祖辈辈靠水吃水，形成了人水鱼和谐共生的关系，造就了特殊的渔技、渔法、渔俗、渔歌等生机勃勃的长江渔文化，它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滋养了无数的长江儿女。所以这么些年以来，我们也在用心的去留住这份记忆。2021年，农业农村部开展了长江渔文化的资源普查。2023年，农业农村部又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印发意见，推动渔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各地也在用一些新方法来保存老的记忆，比如说江西，它录制了渔民的口述历史，建立了鄱阳湖的渔文化数字博物馆。江苏编印了苏渔谣等系列书籍，都是用照片、视频、网上的展厅这些数字化手段来把过去渔民们要口传心授的技法给抢救性的保存下来。在举办这个五年展的时候啊，我们还征集了北京、上海、湖北、云南等7个省份70多所中小学的小孩们啊，大家交上来了600多幅画，其中选择了100幅在北京的这个展览上进行了展出。那么画里面是孩子们心中未来的长江，这其实也是渔文化、长江故事的一种生动传承。从地域上看啊，长江的渔文化各有千秋。比如说我们所在的长三角这一带，我们是江海交汇，它是洄游生物这个在生活当中必经的要道，那城市星罗棋布，经济文化繁荣，比如说梁楚文化呀、马家浜文化等遗存众多，形成了多样雅致的渔文化，包括安徽的这个鱼灯，湖州的桑基鱼塘啊，刚才我们老师讲到了这个桑基鱼塘这样的一种生态养殖系统，它也是渔文化的一种体现。还有我们上海的简称是什么呀？我们很多小朋友，咱们上海的简称是什么？啊，沪，非常棒。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沪它还有一种含义吗？它是我们古代的一种捕鱼工具，就是第一张图上展示的这样，它是用一些竹制的这个竹竿啊插在水里来进行捕鱼的一种古代的捕鱼方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江中游的渔文化，湖北、湖南、江西，他们处在长江的中游段，像洞庭湖、鄱阳湖，自古以来就是我们渔文化的一个繁荣之地。江西的鄱阳鱼舞、湖北的武昌鱼，还有湖南的洞庭鱼歌，都闻名遐迩。那接下来我们又到了长江的上游，我们的云贵川这个地方呢，它的渔文化，这个地方高原呢水网纵横，民族众多，对不对？它和我们中下游有点不一样，这个地方民族非常多啊，孕育了千姿百态的渔文化。比如说云南红河的哈尼梯田，它依山造势，森林、村寨、梯田、水系这种不同要素构成在一起啊，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智慧。这贵州镇远，这是这个贵州黔东南的一个地区，这个地方的赛龙舟也被成功的批准为了这个国家级的非遗，也是各个民族之间民族交往交融的一种纽带。 还有这个摸鱼节，它也是依托和我们现在的这种。

养殖啊和我们的渔业的生态的系统，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发展成了渔文旅结合的一些项目。啊，巴蜀渔文化，巴蜀一带水系发达，它的渔文化遗存呢也是不胜枚举。川江号子，啊，展现了渔民乐观开朗、敬畏自然、不畏艰辛、同舟共济的这样的一种精神。重庆涪陵马武镇出土的一个清代的禁止毒鱼这样的一个石碑，石碑上刻着禁止毒鱼，还有合川钓鱼城的一个题刻，都说明了我们的祖先其实早就懂得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这样的一种道理。所以你看，长江渔文化，它既是我们舌尖上的记忆，也是沿岸老百姓顺应自然、靠水吃水的一种生活智慧和烟火气。所以说到底，渔文化是藏着中国人与水相处的最朴素也最智慧的哲学，是什么呢？就是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接下来我们到第二个部分啊，我们来找一找，那为什么现在江鲜难觅，我们的渔民又去向了何方呢？就慢慢的，当我们想去找一找这些熟悉的江鲜时，却发现他们的踪迹越来越难寻觅，长江已经敲醒了生态警钟。农业农村部在2017年到2021年呢，组织了全流域的水生生物本底调查，就是咱们说的要摸清家底儿嘛，我们保护，我们将来的保护成效怎么样呢？我们先看看家底如何。结果让人揪心，我们只发现了308种鱼类，有135种没能再采集到，就是曾经记载里我们有，但是现在我们没有采集到了。没有采集到的这一部分占到了长江鱼类总数的 30%。经济鱼类从20世纪中期的50种下降到了20种。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四大家鱼的天然资源量比20世纪50年代下降了 90% 以上。长江干流尖利断面四大家鱼的卵苗资源量啊，平均值仅为60年代的 3% 左右。所以大家，我们就会感受到长江已经到了不保护不行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了。再来看看我们的一些旗舰物种啊，更令人痛心的是旗舰物种的濒危。对，这个白鳍豚，大家非常熟悉的这头我们叫奇奇的白鳍豚啊，2002年7月份在武汉去世。2007年呢，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就宣布了白鳍豚功能性灭绝，这就意味着这种水中大熊猫我们可能就永远失去了。白鲟，我们前面说的万金象，说的就是它啊。最后一次被记录到活体是2003年1月在宜宾，渔民误捕了一头带着伤口的 3.5 米长的一个白鲟，专家赶过来在江边给他救护恢复，救护好了以后又给他放回长江，结果那就成为了这个白鲟留给世界、留给我们人类最后的影像了。2022年7月白鲟被宣布灭绝，从鱼宴里的万金象到博物馆里的标本啊，刚才宋老师给大家看的 PPT 里有一张它的标，有一个白鲟的标本，其实不过是短短几十年，一个物种就灭绝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华鲟。中华鲟自2017年以来已经连续多年没有自然繁殖，每年洄游到葛洲坝下的群体也只有十余尾。那我们刚才说上海是一个洄游通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中华鲟它要在长江里出生，然后它出生之后就一路顺流而下，要奔流入海，在海里生活十几年之后，它要再溯流而上回到它出生的地方去产宝宝。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葛洲坝下监测到的数量很少，就意味着它们的种群非常少了。而这个数字在1981年葛洲坝截流时候，从海里洄游回来的中华鲟还有2000多尾，40年间这个数字从2000多跌到了十几，这是中华鲟的情况。长江江豚大家都亲切地叫它微笑天使，
但是它微笑的背后也是一组惊人的数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长江里面啊，长江江豚还有2700多头，那么到了2006年，已经下降到了1800多头，2012年的时候到了1045头，2017年只剩1012头。那当时大家都很担心啊，江豚会不会去步白鳍豚的后尘呢？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还能看到长江的微笑，那我们的子孙们呢？好，长江鲟是自2000年开始就停止了自然繁殖，就是在自然界我们已经找不到它的自然繁殖行为了。禁渔前，穿山折罗龟、胭脂鱼、圆口铜鱼等已经连续20多年没有发现野外的自然繁殖，就是我们自己人工培育的有，在我们的实验室的环境里面可以让它繁殖，但是自然环境里已经没有了。那么再来看一看我们的渔获物啊，刚才我们听宋老师的讲座，其实也知道我们现在吃的主要是靠养殖来供给的。其实在禁捕之前，长江里的这个渔获量已经在持续走低了。在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江干流的捕捞量那时候还有40多万吨。禁捕前，尽管我们的捕捞手段啊是越来越厉害，我们有现代化的捕捞手段，并且我们年年的搞大规模的增殖放流，但是我们的捕捞量还是降到了不足10万吨。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呀，越捕生态越差，但是越捕人富了吗？没有，我们的越捕渔民越穷。这和我们打赢这个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也显然已经不相适应了，所以必须要果断的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个局面。还记得我们前面说千斤辣子万斤象吗？当这个鱼宴里面的大鱼真的成为了传说，我们才懂它沉甸甸的一个警示。那第三部分，我们来看一看十年禁渔长江里的生态新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那么治好长江病靠的还得是顶层的战略情话。2016年1月的时候啊，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这个会上他开门见山的说，在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的位置。2018年总书记又说，我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2020年在安徽马鞍山薛家洼，总书记讲得更具体了，他说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一个是治污，一个是治岸，一个是治鱼。长江禁渔是件大事儿，关系30多万渔民的生计，代价不小，但是比起全流域的生态保护还是值得的。长江生物多样性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搞没了。2023年总书记再次强调，禁渔的政策不能动摇，要坚决地继续做下去。现在的长江只能说是大病初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那总书记的这些话不是随口说说，而是用系统的历史的眼光给长江开出的一个药方啊，开出的一个方子。治好长江病靠的是科学，靠的是定力，靠的是我们一代人一代人的干下去。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指引下，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从2020年的1月1日起全面禁捕。长江一江一口两湖七河等重点水域从2021年1月1日起实行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那一江说的就是我们的长江干流，一口指的就是咱们的长江口，两湖说的是洞庭湖和鄱阳湖，七河分别是大渡河、闽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和汉江。那为什么是十年？因为这个四大家鱼它的这一类的经济鱼类通常需要3到4年才能完成一个世代的繁衍，所以禁渔十年能够保证这个鱼啊它有2到3个世代的一个自然繁衍。那同时
这个十年也正好覆盖了我们国家十四五、十五五两个五年规划时期。同时大家也可以去想，我们的退捕渔民咱们让他退捕上岸了，如果我们退个两三年，我们说进捕一年进捕两年，那这些渔民显然他一定不会放弃这个捕鱼行业的呀，我等着你开鱼的时候怎么样。所以为了也是从长远的考虑啊，政府制定了这样的一个十年的一个安排。那具体期满之后怎么样呢？会怎么样？期满后还要根据生物多样性恢复的情况再制定后续的政策，科学留有余地。我们刚才听到了十年禁渔，它的覆盖面这么广，覆盖的时间如此之长，显然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些人能干好的。所以为了实施好禁渔，中央建立了中央统筹、部门协同、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这样的一个工作机制。就像前面我讲到了渔文化的普查是农业农村部来牵头的，可能很多听众就会疑惑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是农业农村部在干？那因为十年禁渔这个事儿是农业农村部牵头，会同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委，一共12个部门来组成的一个部际协调机制。沿江各地也逐级建立专门的机制，形成一个高效运转、协调有力的工作格局。那大家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啊，除了这个农业农村部还有发改委之外，公安啊、民政啊、财政啊、自然资源、交通等等，我们就有12个部门共同干这件事儿。好，那到现在啊，这个我们十年禁渔已经进程过半了，它的成效究竟怎么样呢？我们从渔民、执法、生态三个角度一起来看一看。啊，渔民上岸，他们是舍小家顾大家了。长江十年禁渔涉及了 23.1 万的建档立卡退捕渔民。到了2020年底，精准建档立卡的 11.1 万艘渔船， 23.1 万渔民全部退捕上岸。总书记反复叮嘱强调，要让渔民愿意上岸，上得了岸，上岸之后能稳得住，能致富。长江禁渔不是把渔民甩上岸就不管了，所以这项工作的背后啊，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深厚情怀，也是这项工作到底能不能长久、能不能得民心的根本。

2019年1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补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中央和地方采取了一次性补贴和过渡期补贴相结合的一个方式来支持退补。所以到2020年这个最后一天啊，12月31日，到这个时候我们精准建档立卡的11.1万艘渔船，23.1万名渔民全部实现退补。我们反复强调这个渔民数字，说是精准建档立卡，大家可能有对脱贫攻坚工作有了解的。那我们的这些渔民，大家飘在江上，要一户一户的去核对你的身份、你的渔船、你的捕捞证，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刚才为什么用了一个攻坚克难，因为在我们的进补退补里，这相当于是一个最难的事儿了。咱们说禁渔，你要把里面这个人家捕鱼几十年呀，在上面世代就是干这个的呀，爷爷辈就在捕鱼啊。这个我们很多退补上来的渔民，他就是在渔船上出生的，在渔船上结了婚，在渔船上有了下一代，他的孩子又跟着他一起打鱼，这样的一些人，你让他整个从水面上到岸上，大家我们换位站在那个位置上，其实是非常难接受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逐户逐户的去做工作，逐个人逐个人的去排查档案，最终这个23.1万人是每个省的这个数字汇总起来是比较精确的一个数字了。那这些人我们让他上岸之后，你要为他的生活去想办法呀。我们前面讲了有一次性的补贴，因为他的渔船渔网回收啊，政府会补给他一些钱，他的还有捕捞证回收，我们会给他一些钱，但是他日后的生活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里面很多渔民上岸的时候，哇，哭的就非常难过，抱着自己的这个船证，或者是拿着自己的家当下船的时候，那都是非常难过的心情来，那就相当于跟自己的家在挥手告别。好，我们来看一下各地做的一些就业帮扶的工作啊。那各地都深入的去开展了一些就业服务，比如说有的地方去做叫1131就业服务，什么意思呢？它至少进行一次的政策宣讲，一次就业指导，三次职业介绍，一次职业培训，还有我们农业农村部实施的一个就业帮扶的暖心行动。有很多渔民上岸是非常不适应的呀，他世代捕鱼为生，他没有其他技能了。我那天还在想，有一天如果我，因为现在这个 AI 发展太快了，我经常觉得我可能就是最距离教师失业也不远了啊。我是经常在想，我再把身体锻炼好，以后送外卖啊，这个开滴滴啊，这个全靠好身体。那有，我就在想，这个渔民上岸之后，他能不能送外卖去跑滴滴呢？挺难的耶。他会开车吗？不一定。这个导航啊，陆地上的导航系统他能看懂吗？几排几号的让他去送外卖，非常难啊。这个渔，别说这个难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调研，有一户渔民给他们安置的这个渔民新村，一栋一栋的这个商品房，非常好的商品房，因为我从临港过来嘛，那看起来跟临港差不多。然后呢，我们去采访的时候觉得渔民应该很幸福，因为他们原来几十年一直住在船上呀，那多危险呀，这个刮风下雨的多难受啊，想着住在岸上了，渔民应该开心吧。渔民其实不太适应，他不是不开心，他只是不适应。他说每天不管什么天气，我要把窗户开开来我才能睡着，不然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很憋闷的慌。那想想是啊，他在船上是那个环境啊。说我走路，我刚这个退补上岸的时候，我觉得我走路都在飘啊，就走不稳路，更不要说让他们去上班了。咱们有今天周末嘛，大家不上班，平时上班我们要打卡的吧。渔民的生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怎么会有打卡的这个概念呢？有一些我们介绍入场还有三班倒，渔民其实刚上来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我们现在轻飘飘的讲了一句，这些14万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的渔民全部转产就业，但是背后却是无数人做的辛苦努力，他这个工作不适应，他就干不长啊，干不长的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啊。所以我们要接着给他去介绍，他没有什么技能，那我们就要去培训哪些技能好上手。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他们主要开展的，比如说保洁，还有保育，有一些渔民渔嫂上岸之后可能去做了家政工作，好，实现了这个
英邦进邦啊，我们讲到，那同时呢，他们也有一些社会保障，就像我们的社保。渔民在渔船上打鱼的时候，谁有概念每个月我要去交一下社保呢？没有啊，退休了怎么办？我们前一段时间吧，去调研的时候，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渔民啊，因为我们去渔文化调研，走到他家，就问他说：“你当时在渔船上的时候，没想过自己老了一天，这个退休了怎么办吗？有没有退休金？”他说：“我们干打鱼这行的就没有退休这个概念，只要我能出去打鱼，我就有口饭吃。哪天我打不动鱼了，那可能也是我的生命也要就是走到尽头的时候了。”他们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啊，所以我们让他们这些退捕渔民上岸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保障也得兜底，因为你让他很年轻有劳动力的时候就已经不能打鱼了呀。好，所以我们21万多的符合条件的这些退捕渔民全部参加了养老保险。这是政策给开绿灯啊，大家很多我们的养老有的时候断缴啊什么的，在异地啊其实很麻烦，在当时退捕的时候，我们的各地政府对退捕渔民都是一路开绿灯，已经有到现在为止啊，已经有6.4万多人领取上了养老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退捕渔民里其实很大一批人都是当时就要退休的那个年纪了，就咱们说的已经快60了，所以他们现在已经领上养老金了。1.2万的困难渔民被纳入了低保等救助范围，238名退捕渔民被识别为防止返贫致贫的一个监测对象，也都对他们进行了针对性的帮扶。看我们的数字是精确到人的。好，那给大家再讲几个我们的退捕渔民上岸之后的一些故事啊。这位他非常有名，退捕渔民里的明星了，他是安徽马鞍山薛家洼的退捕渔民，叫三姑娘。大家可能平时报纸上啊还。

我们的一些媒体上经常看到三姑娘的故事，但她其实有真名的，她叫陈兰香。可是大家知道吗？她上岸的时候，她的身份证上还写着三姑娘。我们都以为是她，就是大家对她起的这个生活上就叫她三姑娘嘛。谁家身份证上会印着三姑娘？还有姓三的呢？当时我就想，对呀，她叫三姑娘。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渔民身份，上户口的时候他的父母都出去打鱼了，他是小孩子嘛，那时候他在渔船上，然后那个来排查的工作人员就说你姓名是什么，隔壁船的邻居说啊，他呀，他是他们家三姑娘，排行老三的姑娘，就这样的身份证上就被上成了三姑娘啊。他一直到结婚他都是用三姑娘这个名字来结的婚，他一直想改名，改名是他的一个心结，但一直没有改成，再加上他身边的这些渔民朋友说，你在船上是你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区别吗？就不用改啊，他就这么几十年没有改成，一直到他退捕上岸，他把这个心愿告诉他了跟他帮扶的这个基层工作人员，顺利的帮他改了名字叫陈兰香。所以有一篇报道是他拿了两个身份证，说今以后我叫三姑娘，也有了名字，以后我叫陈兰香。这是我们对他帮扶的第一步啊！接下来在政府的帮扶下，他建立了劳务服务公司，非常不容易。因为这样的一个女性，她有初中文凭，初中文凭在退捕渔民群体里已经算是高学历的了。所以上岸之后，在政府的带动下，她开立了这样一个劳务公司，并且带动了17个退捕渔民和她一起，大家共同创业。到现在，这个公司有多少员工了呢？已经有75名员工了。年营业额已经有300多万，还牵头成立了渔民之家，他把每年盈利的一部分啊作为备用金，然后帮助上岸之后的这些退捕渔民去渡过难处。今年3月份的时候，人民日报要闻版还专门讲述了三姑娘上岸的故事，引发了热烈的社会反响。好，这个是重庆江津一个老渔民赵云，他退捕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他和妻子一起结合当地他在中坝岛这样的一个条件，去发展了生态种植、生态养殖，办起了生态农家乐，成为了当地休闲旅游的一个带头人。这是江苏淮安落马湖啊，这个陈春琴、余春才夫妇，他们是上岸之后承包了200多亩的水面，去种植什么呢？现在这刚好这个时令菜，种植水中人参、芡实，就是咱们说的鸡头米，从捕鱼人变成了芡实王，他还带动了周边的一些农户一起致富。所以我们看到渔民们虽然说离开了渔船退不上岸，但他们没有离开水，他们换了一种和长江去相处的方式，他们用行动去说明退捕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开始，是人和长江关系的一种重新校准。讲完了长江里的人呢，我们再讲讲十年禁渔的另一个难点，咱们的执法。我们刚才讲禁渔，哇，跨了这个十几个省市啊，这个有流域的上中下游，有水面的左右岸，我们的禁渔执法也是非常困难。禁渔令要落地，这个监管是关键啊。农业农村部部署了中国渔政亮剑、春季秋季护渔等系列的联合执法行动，公安部部署了平安长江专项行动，把打击非法捕捞列到了一号打击行动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12个部委里面还有一个市场监管总局，部署长江禁捕打非锻炼，形成水上严打、岸上严管、市场协查这样的一种全链条的监管。我们看到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发力，那么同时我们在这几年里面，我们的执法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首先是咱们的这个设备上啊，我们现在船艇、无人机、视频监控这些能力都上来了，是禁渔前的2倍以上。哦，分别是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群防群治的。就除了咱们的执法装备上来，我们的执法人员上来，
们现在还有一种新型的监管方式，这种群防群治，我们的巡护员，各地建立的长江流域网格化的管理体系，划定河湖禁捕的网格超过了5.4万个，基本实现了重点水域的全覆盖。我们上海也是加大投入，建成了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统，对涉鱼的隐患能够实现智能的识别。这是办案数量，通过办案数量我们也可以看到，和禁渔之初的2021年相比，我们2025年的沿岸的非法捕捞行政案件下降了 65%、涉鱼的刑事案件下降了 26%， 市场销售非法捕捞渔获物的案件下降了 85%， 禁捕管理秩序总体平稳。特别说一下我们关心的这个长江口，因为它离我们很近啊，这里是中华鲟、刀蓟等一些水生生物江海洄游的必经通道，禁渔前这里定制网密布，渔船横行，像天罗地网一样阻断了洄游的通道。2020年1月的时候，农业农村部设立了长江口禁捕管理区，把我们的禁渔线东扩，管理面积增加，如今的长江口已经从天罗地网转变为了河堰海清，那洄游通道重新畅通。我们做了这么多努力，我们想看一看我们的鱼回来了没有。最后啊，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的鱼回来了没有呢？2025年农业农村部委托复旦大学、中科院等一些权威机构开展了禁渔的中期评估，结论是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急剧衰退的趋势已经得到了决定性的扭转，江豚等珍稀物种保护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完整性指数稳步上提升。用一句话说，就是长江已经从禁渔前的濒临崩溃实现了止跌回升这样的历史性的转折。我们的旗舰物种也传来了好消息，中华鲟我们现在全国建立了8个保种基地，人工保种10龄以上，就10岁以上的大规格的亲本有3300多尾，2025年突破了子三代全人工繁殖技术，就是这个我他的爸爸是我们人工繁殖，他的爸爸的爸爸也是我们人工繁殖的啊，意味着我们的人工保种梯队已经接上了，野外种群建重建我们会更有底气，还建立起了全国首个的濒危淡水鲸类的精子库，长江江豚。2025年专项调查，我们是种群达到了1426头啊，比2022年的时候增加了177头，实现了稳中有增。迁地保护种群超过了150头，年均增长超过10头。2023年首次实现了什么呢？叫做迁地种群试验性野化放归。就是咱们保护它还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把它放归自然。到现在今天我们在武汉在南京的江边，市民偶遇江豚逐浪已经成了一种网红现象了，大家经常拍照打卡，那这正是长江复苏的一个最动人的注脚。长江鲟2025年在赤水河，2026年在金沙江，分别我们都看到了，就它的一些历史产卵场上啊，我们观测到了它的自然繁殖和它孵化子鱼，野外种群重建的路径被打通了。从数据上看啊，相比于禁渔之前，2025年干流监测的单位资源量增加了1倍，长江中游这个尖利断面四大家鱼的卵苗资源量也增加了6倍以上，长江下游的刀蓟资源量也在增加。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也从禁渔前的无鱼等级提升到了干流鄱阳湖的较差，洞庭湖的一般，率先进补的赤水河连续4年达到了良。那这些数字背后是生态系统整体修复的一个效果，正如总书记所说啊，我们要靠长江生态系统的整体修复，不能头痛医痛，一头脚痛医脚。我们的一些老朋友们也回来了啊。2024年，科研人员时隔30年，在湖北宜昌尖利江段发现了有一定规模的

栽了啊，十年禁渔，质疑十年禁渔接下来还要不要继续了，认为鱼多了，鱼现在已经泛滥成灾了，那到底是不是呢？那其实根据我们的一个监测和调查，我们发现目前禁渔后，我们的各个湖泊的这个鱼的资源量是有上升，但是真正的突破它的这个承载力的只有那个巢湖和滇池突破了它资源承载力的50%，其他的各个湖泊它都还有较大的一个承载力空间可以让我们去发展。同时我们现在整个种群结构的恢复才是我们禁渔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我们不能单看哪一个局部区域哪一个鱼种增加了就认为是不是鱼多了已经成灾了，所以目前不存在这样的结构失衡的问题。还有一些误区啊，有一些这个人在江边看到了我们江里面有很大的鱼，赶鱼，大家不知道见过没，叫水老虎，它很凶猛，它是肉食性鱼啊，它吃其他的鱼啊，吃小鱼啊，然后大家就觉得一禁渔了你渔民不捕鱼了吗，然后这个赶鱼就泛滥了，认为长江里面的水老虎泛滥是不是会失去了一个种群平衡，其实也没有啊，因为一些地方它赶鱼多，正是因为我们正是说明我们的禁渔有效果呀，我们禁渔有了效果，我们的小鱼多了，这些大鱼才会多呀啊，同时还有一些人会认为我们禁渔了，这些草食性的鱼类数量增长是不是把我们的水草吃光了，我们的生态要变差了，这个水要变坏了啊，大家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误解，其实也是在此机会给我们做一些大家做一些这个讲解啊，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的，包括鱼多了不捕会不会浪费，那网上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带节奏的，因为他希望补嘛，他希望你赶快再开开来再补呀，所以他会说鱼多了不补是浪费，那是不是一种浪费呢？其实在短期内我们看到的鱼多的多的是那些生长周期很短并且繁殖很快的低营养级的鱼类，它会先繁殖，然后我们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的一个动态平衡，慢慢的我们会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并不会说哪一种鱼多多到泛滥的程度啊。这个里面也有举了一些这个有近于历史的一些湖泊，比如说青海湖还有国外的莱茵河。青海湖23年的进补，它到现在它的裸鲤资源量也只达到它的理论的1/3。莱茵河50年的进补，它的鲑鱼资源量也仅恢复到它历史峰值的2%。那这些进了几十年的湖泊告诉我们，其实它并不会说哪个地方资源多到形成灾害啊。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想呼吁大家，其实守护长江不仅仅跟国家领导人有关，不仅跟政府有关，不仅跟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关，它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我们能做点什么呢？最首先一点，因为我们太爱吃水产品了，我们上海这个同胞们比较喜欢吃水产品，而且马上各种水产品要集中上市，我们能不能做到不吃这些来路不明的水产品啊？首先说是长江野生鱼的，这肯定属于来路不明，因为现在哪里还有长江野生鱼可以补上来让你吃呢？然后我们就首先不吃长江野生鱼，然后我们买水产品的时候关注一下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啊流程啊，也是咱们食品安全上的一个考虑。同时我们如果在一些开放水域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禁捕水域旁边立着有禁捕的牌子，然后这人还在这儿捕，还在用违法的这个违规的方式在钓，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合规垂钓一人一竿一钩，结果这人咔咔拿了一排这个鱼竿在钓，或者是这个鱼竿上挂了好多钩，还有用一些活饵，用什么蚯蚓当饵也是不可以的啊。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去及时举报，以及像大家今天这个来这儿听讲座，那也是一种我们参与长江大保护的行为，因为当你只有知道了你了解了你才会去关心去热爱。好，那么最后呢，其实长江禁渔到现在啊，我们尽管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已经看到了这个恢复的胜利的曙光，但是我们现在仍然面临着
这个坚

据的一些任务，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咱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家庭角色上，但是我们共同努力，然后保护我们的长江母亲河，保护这一江春水永续东流，母亲河生机涌现。好，今天我的汇报到此结束啊，感谢各位。

0: 各位读者下午好，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吴彤彤老师为我们带来长江大保护鱼文化系列讲座。本次讲座的主题是江润百鱼鲜，读懂长江鱼，传承守护长江江河本味。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1: 各位读者大家好。
2: 欢迎来到今天的科普讲座，一起来聊聊我们的母亲和长江。聊聊长江里的鱼，聊聊藏在江水、江鲜背后的历史、烟火，还有我们当下正在做的长江大保护。今天讲座的主题叫江润百味鲜，读懂长江，传承守护江河本味。提到长江，大家第一反应会想到什么？滚滚江水，是三峡大坝，还是餐桌上鲜美的江鱼？很多人只知道长江很长，却不一定清楚这条江不只是一条自然大河，它滋养文明，养活百姓，孕育出独一份的鱼文化。今天我们就顺着七个部分，从一条江到一尾鱼，再到人间烟火、文化精神，最后落到我们现在的十年禁渔，看看大江怎样重获新生，以及我们能为长江做些什么。首先，我们走进第一部分，一条江，长江的自然与文明。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一路奔涌向东，最终汇入东海，全长6300多公里，流过我们国家11个省区。全国1/3的人口靠着长江水源滋养，我们国家超过40%的淡水渔获都出自长江流域，可以说长江就是实打实的生命之河。我们常说黄河孕育中原文明，那长江就孕育了灿烂的南方文明。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写楚地生活，四个字叫饭稻耕鱼，吃米饭，喝鱼汤，这就是几千年前长江两岸文化的最真实的写照。后来大家口中的鱼米之乡根源就在这里，正是有了这条大江，才有了南方独特的生活方式。江河与人类的相处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早在170万年前，元谋先民就在江边捡拾蚌壳，捕捞鱼虾填饱肚子。7万年前的四川资阳蒙西河遗址出土了大规模鱼类化石，到了2400多年前的战国，楚国人会把腌制的扁鱼放进墓葬，鱼已经融入古人的生和死。千百年来，江边人靠着江水谋生，江水也养育一代又一代人，江鱼人构成了延续百万年的生命链条。先有大江，江水里生出鱼，江边才有了生生不息的人。长江不只是一条风景河，它还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水上高速公路，也就是我们说的黄金水道。建国之初，长江一年货运吞吐量才191万吨，到2020年，货运直接突破30亿吨，稳居世界内河第一位。沿江地区 85% 的铁矿石， 83% 的电煤，大量外贸货物都是走长江水路运输。说到长江航运，绕不开三峡工程。1994年动工，2003年船发通航，在没有三峡之前，上游江段险滩密布，要靠纤夫人力拉船，行船搏命。建成之后，千吨级船舶可以升值到5000吨级，上游实现全年昼夜通航，船舶运输能力直接提升3倍多，运输油耗量大幅下降。五级船阀还让大船翻越巨大水位落差，曾经的天险彻底变为通途。长江带来的经济价值也十分可观，长江航运每年直接给沿江经济贡献超过2000亿元，间接贡献高达4.3万亿元。国内有10个港口跨过1亿吨门槛，上海港更是全球第一大港，所以长江既是自然的江，更是民生的江，经济的江。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梳理一条逻辑链条：先有这条奔腾的大江，江水里繁衍出无数的鱼类，

有了依靠江水渔获生存的江边人，江鱼人构成了已经延获百万年的生命链条。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江水之中，走入第二篇，认识水中生灵长江鱼的生命档案。长江水系一共记录了424种土著鱼类，是我们国家鱼类物种多样性最高的河流，这里包含中华鲟、长江鲟这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长江众多鱼类当中，有一类鱼叫做洄游鱼类，它们在大海中长大，成年之后要逆流千里回到长江上游产卵繁衍，然后再顺流而下回到大海，像中华鲟、刀鲫、石鱼、河豚都是这样的洄游鱼类。但多重压力之下，长江水生生物遭遇断崖式下降，白鲫豚2007年被宣布功能性灭绝，长江江豚2017年调查只剩下1012头，葛洲坝刚建好的时候来产卵的中华鲟亲鱼还有2000多条，到2018年野外监测只找到20位左右，长江鲟野外也长期看不到踪迹。回看捕捞数据，1954年长江天然捕获量很高，到2010年之后天然捕获量跌到历史低点，过度捕捞、航运、水利工程、水体污染多重压力叠加，让长江生灵陷入危机。讲完了长江鱼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到了第三部分，舌尖上的江鲜回忆。400多种长江鱼就有400多种不同的鲜味，有的鲜到极致甚至要冒风险，有的讲究时令到时节才出现，过了就吃不到，还有的就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刻进了几代人的味觉记忆。首先要说的就是石鱼，被叫做鱼中之王，它的鱼鳞底下富含脂肪，清蒸的时候油脂化开渗进肉里，肉入口鲜美，做石鱼是不能刮鱼鳞的。但非常可惜，野生石鱼现在已经基本绝迹，我们如今只能从古籍古画里面想象它的味道。然后是刀鱼，民间讲刀鱼不过清明，清明之前的刀鱼骨头软得像棉絮，肉质鲜美，袁枚的随园清单把刀鱼列为江鲜第一，既可以清蒸也可以剁成鱼蓉包馄饨，做到吃鱼不见鱼，是春天独一份的时令美味。还有大家所说的河豚，古人说拼死吃河豚就是形容它极致的鲜美，但是内脏、卵巢含有剧毒，处理不当会危及生命，千百年来既诱食着食客又让人望而生畏。之后是江豚，学名叫长吻鲔，宜昌那边叫做肥鱼，白汁炖煮鲜香醇厚，红烧又浓郁入味，是当地宴席上的重头戏。武昌鱼，采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句词让武昌鱼家喻户晓，自古就是长江沿岸名菜，清蒸最能体现鱼肉的鲜嫩，这些江鲜早已不只是食物，背后藏着诗词历史，是属于长江独有的味觉文化。美味背后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第四部分我们聊聊一方人，鱼文化的人间烟火。过去长江边的渔民生活完全跟着鱼的季节走，拥有一本属于江河的日历，春天捕刀鱼，夏季下江捕鱼，秋天捕捞河蟹，到了冬天就晒腊鱼储存食物，一年四季劳作跟着江水和鱼群循环往复。江边也诞生了许多古法捕鱼，班增捕鱼、灭楼捕鱼、竹篓捞苗，都是一代代渔民摸索出来的智慧。除了捕鱼的手艺，长江还诞生了震撼的声音——川江号子。然后这个视频就是当时川江号子的声音。

然后长江上游的川江段河道迂回曲折，礁石险滩密布，古时被视为行船的险地。在机械动力船舶出现之前，往来江上的木船逆流航行必须依靠纤夫在岸边徒步牵拉前行。面对湍急江水与险峻航道，纤夫与船工为统一步伐，

发疲惫，提振士气，创造出一领众和高亢雄浑的川江号子。它也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传承人曹光玉深耕此项技艺40余年，完整承袭不同弦弹对应的号子曲调，见证过这项古老劳动艺术的高光时刻。随着长江航道整治与三峡工程建成通航，万吨级江海直达船舶赤城江面，传统木船航运逐步退出历史，纤夫拉纤的原始劳作场景不复存在，但川江号子并未随之隐灭。它脱离了原始劳动场景之后，经过整理改编，登上各类文艺舞台，也走进非遗研学馆，以延展教学、研学、体验的全新形态延续文脉。川江号子并非长江沿岸独有的江上声乐，长江流域广袤，从上游峡谷到中下游河流滩土，沿江各水域都演出本土渔歌号子。渔民撒网、下钩、收网、取渔获的各个劳作环节都发展出适配劳作节奏的曲调。这些渔歌没有华丽的词藻，歌词大多来自真实的江上生活，记录着渔训时令、行船经验、渔民的悲欢期许，每一段曲调都是江上生产生活的鲜活缩影，共同构建起长江流域厚重的口头文化遗产。丰富多彩的渔歌号子记录了渔民劳作的日常，而世代行船江上，渔民也慢慢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船上习俗与行事规矩，譬如船上吃鱼不可将鱼翻身，使用完毕之后鱼骨进行水葬，开船或者是节庆之时船头焚香祈福。很多人初次听闻会把这些习俗简单归为封建迷信，但拨开表象，这背后是长江先民朴素的生态伦理，取之有度，对江河常怀敬畏之心，不涸泽而渔，向江河索取馈赠的同时也要懂得感恩江河的哺育。这些代代相传的规约是人与自然相处的古老智慧。不过传统渔猎生存模式终将迎来时代的巨变，随着十年禁渔政策落地，千千万以江为生、世代捕鱼的渔民迎来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无数渔民告别相伴一生的渔船，开启全新的人生道路。一部分渔民上岸创业开店，转型发展服务业，一部分人完成身份蜕变，从捕鱼人转变为护渔员，登船开展江边巡逻，打击非法捕捞行为，还有一批人成为江面轻漂队员，日复一日打捞江面漂浮垃圾，守护一江碧水。昔日在浪里谋求生计的江上人，如今成为江河的守护者，一代人完成了从向江河索取到守护江河生态的伟大身份转变。鱼带给我们的远不止渔获与生计，千百年来江鱼走进滔滔江水，走入文人墨客的精神世界，自诗经开始，历代伟人不断以鱼入诗，我们可以读到苏东坡笔下描写江鱼的名篇佳句。在绘画领域，清代海错图细致描摹长江各类水生生灵，鱼拓艺术另辟新境，将鱼的躯体形态永远留存于纸本之上。放眼民间民俗，鱼更是中华民族深入人心的吉祥符号，年年有鱼，寄托富足期盼，鲤鱼跃龙门，寓意奋发进取。鱼早已跳出江面，深深融入整个民族的精神内核，这也正是我们第五部分想要探讨的内容。物鱼之文化，鱼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对于古人而言，江河中的鱼承载着两层价值，第一层是物质层面，靠山吃山，靠江吃江，鱼类是沿岸百姓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第二层则是精神层面，人们借鱼寄托心中的美好愿望。我们回望完千百年前的渔猎历史与精神文化，把视线从历史拉回当下，长江曾经遭遇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困境，十年禁渔政策给长江带来喘息之机。接下来进入第六部分，大江的新生，一起来看看禁渔交出的生态答卷。2020年长江十年禁渔正式启动，历经五年多的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鱼类资源量恢复至禁渔前两倍，监测记录到的土著鱼类较禁渔之前增加66种，四大家鱼卵量、资源量大幅提升，
达到近于前 7.1 倍，大家熟知的长江江豚普查数量达到1426头，种群增幅接近 41%。 国际权威期刊也发表了相关研究，证实了长江禁渔成功扭转了长江长达70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趋势。在众多恢复的物种里，长江江豚被称为长江的微笑天使，备受大家关注。上世纪90年代，长江江豚种群尚有3000-4000头，到2017年调查仅存1012头。经过数年严格的生态保护，如今江豚频繁现身南京、安庆、九江、芜湖等江段，其中安庆部分水域成为江豚栖息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巡护人员时常监测到母豚带着幼豚一同游过江面。不止江豚，许多曾经难以寻觅的珍稀鱼类也逐步重现于长江水域。胭脂鱼野外种群曾经濒临绝境，依靠人工繁育增殖放流，种群衰退态势得到扭转。中华鲟虽尚未观测到野生野外自然繁殖，但全国累积人工放流已达千万尾，我们期盼未来可以见证它们大规模回游。曾经多地区域性绝迹的管鱼，如今已经监测到野生个体，杆鱼等大型肉食性鱼类种群同样呈现恢复态势。与此同时，长江干流水质连续多年稳定达到二类标准，一江好水正在归来。生态的向好不会凭空而来，这份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无数普通人默默付出。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七部分，一份责任，读懂之后守护开始。长江大保护从来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无数普通人一点一滴行动汇聚而成。这里和大家分享几位守护者的真实故事。第一位是南京江豚巡护员杨金海，土生土长的江边人，大半辈子以捕鱼为生。年少时江豚常在唇边出没，甚至可以听到它们的呼吸声。随着生态恶化，曾连续数夜难以见到江豚踪迹。退捕禁渔之后，他加入江豚救卫队，日复一日开展江面巡护。如今他又能亲眼看见江豚母子栖息于江面，昔日捕鱼人化身于为江豚的守护者。除了巡护一线的杨金海，还有傅华林，他专门收集旧时捕鱼使用的滚钩等渔猎器具，自建陈列展馆。这些曾经用于捕捞的工具，如今化作警示展品，提醒大众善待长江水生生灵，号召更多社会公众参与长江保护。守护江河的队伍当中也不乏年轻一代的身影，00后的周礼军出身崇明世家，渔民家庭，禁渔之后家中渔船全部拆解，他创办的渔文化首座工坊请老渔民传授渔绳结、渔网编织技艺，将传统渔技转化为新时代文创。也有年轻人放弃城市优越工作，回到家乡发起净滩马拉松公益活动，动员数万人次参与江岸垃圾清理，用公益力量守护长江岸线。在这里我们也需要理清一个观念，守护长江生态并不代表要舍弃饮食文化。不少烹饪江鱼的技艺已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传承数代的宜昌肥鱼制作技艺、上海红烧鱼技艺。我们完全可以使用人工养殖鱼类延续传统烹饪技艺，让非遗灶台持续有烟火，保护生态环境和传承传统饮食手艺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并行发展。那作为普通市民、普通读者，我们未必有机会上船巡护，也未必参与专业的科研考察，但我们依然可以为长江保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里给大家梳理了四点简单可行的行动。第一，先读懂，多去了解长江的历史，认识长江里的水生生物，知晓他们的生存困境，只有真正理解，才会发自内心生出尊重。第二，守底线，拒绝使用野生长江鱼，不去购买非法捕捞的江河野生鱼货，守住消费这一道关口。第三，多参与，有机会可以参加净滩清理、科普演讲、增殖放流这类面向公众的公益活动，亲身走进母亲河。第四，善传播，可以把长江故事、渔文化知识讲给家人、孩子。当了解长江的人越来越多，守护江河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强大。今天我们从远古先民与江河共生，一路讲到渔歌渔俗、江鲜美食，再看到十年禁渔带来的生态复苏。长江的鱼早已不只是水中生灵，它串联起我们的历史、美食、民俗，
是中华文明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的分享到此结束，感谢各位读者聆听。

尊敬的各位读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徐豪。那个很荣幸今天受邀来参加这个科普活动，来讲讲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今天的分享的主题是鱼水共生，长江鱼类群落演替，鱼类文明与十年禁渔的新生。之前的讲座我们已经讲了很多相关的法律法规，然后还有这个渔民转业，还有他们的那个生活保障相关的一些科普。今天我们就换一个角度，顺着时间线，从几千年前这个先民的渔猎生活，再到他们用的这些渔具，然后还有他伴随着文明产生的一些渔具渔法的演变，再看看古人传承千年的生态智慧，最后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近五年，我们那个十年禁渔已经进行一半了，五年的这个禁渔成果。先我们看一组基础数据，大概了解一下。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全长6300公里，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千米。从青藏高原，然后贯穿四川盆地、江汉平原，然后最后经过我们这个脚下的这个长江三角洲，汇入东海。它不仅是一条输水的河道，更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历史上长江流域记录过的鱼种有443种，其中大量是中国特有物种，是全球重要的淡水鱼类多样性中心之一，可以说每一段江水都藏着数不尽的生灵。那为什么今天以鱼水共生作为题目呢？因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和长江深度绑定，我们说可能有两个源头，一个是长江流域，还有是黄河流域。这里面为什么水这么重要？因为首先水它孕育了这个稻作农业，让我们的先民得以定居，不会像那些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样，它不定居下来，这个文明就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然后河里丰富的鱼类又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蛋白质，约7000年前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就已经出现了成熟的稻作和捕鱼文化。这里图片就是他们的稻种，然后还有耕作的农具。从稻田到江河，从饭碗里的鱼到手里的渔网，人和长江就这样形成了延续千年的共生关系。在没有文字的史前年代，我们要去了解古人怎么捕鱼，捕什么鱼，答案就藏在这个地下的这些考古遗存里面。早在数千年前，长江鱼类就已经进入了古人的食物体系。那从新石器到商周、秦汉，三峡地区的很多遗址里都出土了这个鱼骨、鱼叉骨质的鱼钩、鱼标，这个是鱼标，然后这也是鱼标，这个是骨质的这个鱼钩，然后这些黑色的这些，还有这个有刻痕的，它就是那个网的网坠，让那个绳子可以绑在上面啊，这个是古代的木头鱼叉。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这长江自古就是先民的天然粮仓。有研究系统整理了全国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淡水鱼类考古遗存，结果发现长江流域出土的鱼类鉴定类群达到了55个，是我国各流域中最多的，占该研究统计的全国已鉴定类群总数的 76.4%。这说明从远古时代开始，长江就是我国淡水渔业最丰富的区域，这些沉没的鱼骨就是一份跨越千年的生态档案，帮助我们复原古代水环境和鱼类分布。这里面我们挑三个比较典型的这个考古遗迹吧。首先是湖北关州的这个遗迹，它是一个沉积的三角洲，然后它是距今8000年前，是长江中游最早的已经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聚落，地层里面堆积着厚厚的鱼骨层，鉴定出了青鱼、草鱼、鲤鱼、扁鱼，还有一些龟鳖，证明了8000年前长江流域四大家鱼已然非常繁盛。第二个是宁波的井头山遗址，距今8300年到7800年，是中国最早的滨海渔村遗址，这里面出土了海量的这个鱼骨、贝壳，以及捕鱼用的这些鱼罩，然后船桨，然后还有骨质的鱼钩。先民捕捞，这里面我们已经能看到那个当时的先民已经能够捕捞
刀鱼，就是那个刀鲫、石鱼这些江海洄游性的鱼类，长江口的鱼类文明从这里开启了源头。后面我们讲的这个河姆渡，还有田螺山，还有良渚文化，其实就是在井头山旁边，可以说是这个文明的延续。然后这里面的话，它的这里面遗迹跟上面的那个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这里面会出现更多的淡水的鱼骨，以鲤鱼、黑鱼、鲫鱼为主。良渚先民就是以稻作加渔猎的方式，通过鱼类蛋白质撑起了庞大的聚落人口。有意思的是，遗迹里面还发现了水獭的那个骨骼。水獭是对水质要求非常高，它的存在证明了当时长江的生态是非常健康的。那这些是文字还比较少，记录还比较少的年代。那从文字出现以后，历朝历代的古籍就成为了记录长江鱼类的另一份宝库。首先，我们讲这个大型的、比较典型的这些大型的洄游鱼类，中华鲟、白鲟，古称这个鲇和尾。这里面那个鲇其实不是特指中华鲟，它指的是鲟鱼和黄鱼，然后这个尾是指的是白鲟。但是现在这个尾我们其实是用来指金枪鱼了，因为用法不一样了。首先是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记载，叫有鲇有尾。然后在那个西晋的时候，郭璞的江赋里面就把江豚和鲟鱼并列，描绘了长江里的生灵百态。东汉的古籍这个《淮南子注》里面还描绘了这个白鲟的这个外貌，跟我们现在的研究是相当吻合的。然后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长江三鲜，刀鱼在古代也是读音也是这个字也是念鲫，刀鲫的鲫，它也是鲫。《说文解字》里面说鲫刀鱼也。然后就是丹徒县的县志，它这时候已经记载了石鱼的洄游规律。然后说石鱼本是海鱼，暮春时节会游进扬子江，也就是长江的这个下游，一路游到汉阳产卵再返回大海。然后河豚在三国的广雅里面就有记载，当时这两个字念侯夷，就豚也。然后不仅描述了它的外形，然后还说它碰到以后就会鼓起来，同时说了它的肝有毒，有剧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想讲一下这个江豚，古人对它的记录特别有意思，就三国时候的曹操就已经对这个江豚有描述了，他这个念福沛鱼，曹操说它不可食。然后唐代诗人许浑也对这个江豚进行了描写。后面要讲一下就是北宋的这个孔武仲，他写了个江豚诗。这里面他描写了说江豚在水里面翻腾的时候，就说明会有什么刮大风，然后渔夫看见了就会赶紧进港湾进行躲避，古人把它当成那个水上的活气象站。然后至于这些四大家鱼，这些常见的鱼类，早在这个尔雅诗经里面就有收录，比如说这个扁鱼、黑鱼、鲢鳙还有鲤鱼。明代的湖广通志里面写洞庭湖春天涨水的时候，成群结队的鲤鱼就会逆流而上，场面非常壮观。最后我们要提一下这个《本草纲目》，尽管它是一本医书，但是李时珍他收入了大量的长江水生生物，他把每一种都写了明确的这个外形、栖息地环境、洄游产地啊、食俗和性味毒性。虽说它是一本医书，但也是可以说是一本长江鱼类的百科全书。讲完了这个鱼，当然要讲一下它的那个捕捞工具。我们从最早的时候，尽管这里面我把那个鱼叉跟鱼标放到了最前面，但是其实最早的捕鱼工具可以说是一些石头啊、树木啊，这些树枝，最早就是拿这些树枝去砸这些鱼，把它砸晕了，就是最粗糙的个捕捞方式。然后相对精细一点的，就是到了新石器时代，这些精心磨制的这个鱼叉跟鱼标。最开始就是削尖的树尖，然后树叉，然后后来慢慢打磨，用了打磨的骨质的这些鱼标鱼叉，这些鱼叉鱼标就见证了从渔猎
原始的渔猎到定居的漫长演变，然后后面从重点要讲一下的就是这个网具，那个最早的网具是用那个植物纤维编织的网具，从此渔业捕捞跃入了新的纪元，网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渔获量，捕捞的人的生产所得除了维系正常的生活所需以外，还有大量的剩余，那就渐渐产生了以物易物的这个原始贸易，推动了这个文明的这个进一步发展。后面要讲一下就是从古至今都在用的这个鱼钩，它的演变贯穿了整个文明的发展史，最早的就是新石器时代，这个是骨制的，但其实还有那个贝壳制造的，我没找到照片所以没放在这里。然后到了商周的时候就是出现了青铜的鱼钩，这个战国这个应该也能看出来一点，它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是黄金的鱼钩，然后到了秦汉出现了一部分铁制的鱼钩，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这个材质和工艺是越来越好的，钩子也越来越锋利耐用。另外就是要讲一下这个各种陷阱类的渔具，比如说这个叫鱼钩啊，这个是鱼罩，这个是鱼钩。鱼钩的话它就是有个倒削的那个竹编的一个陷阱类的捕鱼工具，它就是在入口处有一个漏斗式的竹壁，然后鱼进去以后想游出来就游不出来了。然后这种器具的话，其实在我小时候用来捉黄鳝的时候还是有在使用的。还有就是这个鱼罩，鱼罩的话就形状就是这样的，上下都是通的，它直接去往水里一扣就能罩住鱼，上面那个洞就是手可以伸进去抓鱼。接下来我就要讲一下这个渔具的细化，已经主要出现在西周，表现在渔具的种类和名目日益繁多。《诗经》里面提到的鱼类名目有网、钓这个字的孤、玉、扇、狗、柳、赵、钱、梁等十几种，这些两三千的名字很多都沿用到了今天。到了南宋还出现了一种高效的渔具叫做滚钩，它的这个造型或者说设计的这个方法其实是很接近于现在的这个延绳钓，但是它跟延绳钓不一样的是，这个滚钩它是两条船拉着这个绳子，然后用锋利的鱼钩去勾住这个长江不是就是这个水里面的鱼的。然后现在的延绳钓是要在那个钩子上面挂诱饵的，让鱼去吃，然后钓这个鱼。其实原理上还是有差异的。滚钩的话还是抓大型的鱼类比较多一点。后面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比较特色的这个捕鱼方式，也是中国特色的捕鱼方式，叫鸬鹚捕鱼。它历史非常悠久，在战国的时候就有记载。近代的《博物志》载其能潜入深水取鱼，是中国淡水中延续千年的古老智慧结晶。然后它讲究驯养协作，渔民在鸬鹚的脖子上系一根细绳，防止它把大鱼吞下去，然后那个再驱赶它下水捕鱼，等它衔着鱼回到船上以后再把鱼从它的嘴里抠出来。第三是现在虽然它传承千年，但是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渐渐淡出了这个生产，更多的是长江流域独有的人文风景。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捕捞技术越来越发达，但是古人很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能把鱼捕绝，于是就我们这里就要讲到了传承千年的这个长江生态智慧。古代的这个休渔制度，最早可考的渔业禁令是夏朝的禹禁，相传是大禹提出来的，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夏三月川泽不入王谷，以成鱼鳖之长。这就是说夏天三个月是鱼类繁殖生长的季节，不准往河里下网，让小鱼好好成长。这就是我们现在禁渔期最早的思想源头，已经有几千年了。然后后面是

到了春秋的时候，有个比较有名的典故，叫做"李革断苦匡君"。讲的是春秋的国君，鲁国的国君在鱼类繁殖季节张罗着捕鱼，然后大臣李革，就是个李革，冲上去把他的网割破了，当面劝诫国君要顺应天时，在该繁育的时候不能捕捞，不能竭泽而渔。这个故事生动诠释了，古人对十境原则的坚守，也说明了保护渔业资源的理念，在当时，也是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而把生态保护从习俗变成法律的，我们这里可以最早能看到的就是秦代的这个田律。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里面的田律被公认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环境保护法律条文。原文里规定，春天二月，不可以进山伐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能烧草作肥，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准掏鸟蛋猎幼兽，也不准毒杀鱼鳖，布设渔网。这些禁令要到7月才会解除。2000多年前，就把休渔禁猎护林写进了国家法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智慧。简单总结一下田律的意义，就是有三点：一个是顺时禁伐，应后养护；然后第二个是摒弃了竭泽而渔，提出了这个可持续利用的这个观点；三是以法律为纲，强制约束。到了唐宋，休渔制度进一步升级。唐代的时候，他写的是"京畿内渔猎采捕，自正月至五月会，永为常事。"这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禁渔条例。京畿就是它京城周围，它是禁止采捕的。然后到了宋代，反而是把这个制度上升为国家整个国家需要遵守的制度，是春夏。禁春夏捕鸟，捕鱼射鸟。这里面到了宋代，就是已经上升为整个国家需要遵守的制度了。这些体现了古人顺应自然节律、维护生态平衡的智慧，为后世的生态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参考与隶属借鉴。而到了明清的时候，生态保护又进一步下沉，变成了立在江边的石，诶。变成了立在江边的石碑。明清时期生态保护从习俗倡导走向了制度规范，地方官府通过立碑刻石，将禁渔护渔规定具象化、公开化，赋予了其法律般的强制约束，成为中国古代生态治理独特的印记。比如说这个四川泸州古蔺县清代的摩崖石刻上刻着四个这个大字，就是这个禁毒鱼虾，这个毒专门指以毒药、炸药等毁灭性方式捕鱼，以官方权威严令禁止，守护川江支流的渔业生态与水体纯净。到了这个在康熙年间的这个禁渔碑可能有点看不清楚了，它这里是在梁古镇的这个梁古镇划定那个太平桥至余梁水域为放生池，严禁任何形式的捕捞，并制定了严厉的罚则，以制度形式明确了水域的生态保护。这些立在江边、刻在石头上的禁令，既是凝固的历史记忆，也是中华民族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动见证。除了制度以外，古人的生态智慧也扎根在思想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说的钓而不刚，亦不涉溯。他指的是可以钓鱼消遣，但不能用大网把一河的鱼都一网打尽，可以射鸟，但不射夜里归巢休息的鸟。这里是把仁德的关怀延伸到万物之上，强调取之有度，反对竭泽而渔。这种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生态理论的核心根基。讲到这里，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做的长江大保护，很多理念都能在古人那边找到源头，比如说天人合一的这个思想，然后礼法并治的制度根基，以及顺应天时的实践智慧。今天的长江大保护就是对千年生态智慧的传承与践行。
聊完了古代的智慧，我们把视线拉回近代。很遗憾，这套延续千年的平衡在近代被慢慢打破了。我后面想讲一下，就是近代长江的这个捕捞史。清末就是19世纪末现代捕捞技术的萌芽，到20世纪上半叶就是乱世中的渔业重创，然后建国初期的渔业组织化与机械化的进程，以及改革开放后过度捕捞与污染危机，以及2000年以后就是到我们近渔前夜的这个长江生态加速崩溃与恶化，这五个部分。首先我们讲一下，就是19世纪末大家也熟知历史，这个时候呢工业文明也在中国逐步发展。1884年蒸汽轮船驶入了川江，20世纪40年代呢柴油动力也逐渐开始普及，逐步突破了这个木船的局限，大幅度拓展了捕捞半径与作业效率，成为渔业生产力变革的先声。然后这里比较重要的就是19世纪末这个我们学历史的时候也知道，就是一些纺织工厂，不管在那个特别在上海，然后还有周边，就是率先进入了中国。从机制的网具，使这些网具从手工编织发展到了工业化生产。传统的网具是渔民家庭手工编织的麻网、棉线网，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强度低，易腐烂，下水几天就得晾晒修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工业化的这个机器编织的网具则彻底打破了这种传统的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种生产模式。机制棉纱网、机制麻网开始出现，机制编织的网具网目更加均匀，绳结更加牢固，整体强度和耐用度远远超过手工网，使得捕捞效率显著提升。同时西方新式的网型也跟着传入，然后各种捕鱼方法也开始在渔民中逐渐传播，比如这个底拖网、定制张网开始在长江口和长江中下游试用。这些新型网具捕捞规模更大，彻底改变了传统小网小捞的生产模式。这两项技术本应是渔业发展的助力，但在后来的时代背景下也成了加大资源压力的推手。此外，就是配套的这些也不说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吧，比如说灯光啊等等，灯的这些应用也大幅度提高了捕捞效率。后面我们要讲一下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也知道二十上半叶是一个混乱的战争年代。大家可能会说啊，打仗了，这个可能没人捕鱼了，是不是长江生态会好一点？其实是恰恰相反的。这里面我列出了主要的三个观点。首先是乱世之中的管理体系彻底崩塌，军阀混战，日寇侵华，原本的渔业管理机制完全失效。同时沿江匪患猖獗，日军和土匪还会掠夺性的捕捞，根本没有人管这个资源保护。第二，就是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商业化的捕捞下降了，但生存性的捕捞其实是加剧了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老百姓想活下去是第一位的，没有人会管啊是不是繁殖期啊，这个鱼大小啊，对吧，都没有人管，鱼就是最重要的口粮，这就是典型的工地悲剧，没人管理的资源只会被加快消耗。第三是航运与战争的双重破坏，长江是战争时期的运输生命线，军用船只来往频繁，沉船漏油、水上交战都会直接破坏水环境和水生生物。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之前为了阻止国外的军舰进入长江，我们在长江口凿沉了很多这个军舰渔船来阻止他们进入。这虽然说是无奈之举，但其实一方面也破坏了这个长江的生态。所以说乱世不是给长江放假，反而是让生态陷入了更加无序的破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渔业进入了组织化、机械化的阶段。一方面，我国的政府把分散的渔民组织起来，组成合作社、人民公社，统一调度生产，大力推动了木船动力化改造，
1954年长江流域淡水捕捞量达到了历史的高点，展现了生产力解放的巨大潜力。但另一方面，生态变局也悄悄开始了。比如说我们这个丹江口葛洲坝，它其实是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建了。它的尽管防洪发电是为了造福民生，但也阻断了四大家喻啊，特别是这个鲟鱼啊，长江鲟、白鲟这些大型鱼类的这个洄游通道，直接冲击了鱼类的自然繁殖体系。同时大规模的围湖造田让湖泊面积锐减，而湖泊恰恰是鱼类繁育产卵的重要栖息地。1961年到1978年捕捞量降到了50-60年代的60%左右。造成这些问题的核心原因是当时这个以产量为核心目标，对生态保护不重视，制度执行也不到位，渔业资源衰退的序幕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后面我想就是讲一下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到2000年经济快速发展，但这个时候长江的渔业危机也是全面爆发的。这个时候随着改革开放，大家各种酷鱼滥捕的行为也是愈演愈烈。80年代尼龙网全面普及，这些绝户网遍地都是，连鱼苗都跑不了。然后电鱼、毒鱼等非法手段屡禁不止，机动渔船的数量和功率不断增加，还有探鱼仪帮忙找鱼，形成了资源越少捕捞越狠的恶性循环。第二方面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还有城市化的加速，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接排入长江，农业面临污染叠加，化肥农药引起了水体的富营养化，浮游生物失衡，彻底破坏了水生生物的食物链根基。然后第三个是这个生态系统的危害，我们后面详细讲。后面是禁渔田业，这个时候可以说这个酷鱼滥捕登峰造极，捕捞强度空前，捕捞效率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是鱼类资源却是加速萎缩。另一方面水污染也是屡禁不止，长江的环境压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长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系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再不抢救就真的来不及了。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就是能直观的感受到这个长江流域生态的恶化。2017年到2021年，我们进行了长江水域生态生物样本的本体调查，这里面只调查到了308种。我们前面也说了，历史上一共出现了443种，那有100多种其实经过5年的调查，其实没有调查到的。经济鱼类由20世纪中期的50种下降到了20种。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小字也标明了1960年代它这个江湖是连通的。然后后面就是1960年以后开始围湖造田，导致了这个江湖阻隔，渔业资源进一步下降。然后80年代到2010年就过度捕捞，这渔业资源到了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触底了。我们长江生态的衰退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修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然后这些重要物种的命运更最能说明问题。首先是200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这个白鳍豚功能性灭绝。2022年7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这个白鲟灭绝。然后我们的这个中华鲟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尽管已经经历了多年的这个自然人工繁育然后放流，但其实还是没有观察到这个自然繁殖的。这里2010年其实还是观察到了一点，然后201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观察到过了。还有就是长江江豚的数量连年降低，到了2017年只有1012头。这些旗舰物种的衰退是长江生态最直接的警报。不仅仅是这些大型的这个长江鱼类，还有我们这些长江口的特色鱼类也同样也面临着危机。长江口的鳗鲡苗捕捞量逐年下降。我们现在这个鳗鲡其实还是没有突破人工繁育，所以它的这些苗种其实都是需要从野外捕捞的。捕
捕捞这些从海里面要游进江口的时候，我们去用那个张网去捕捞这些鳗鲡苗，所以尽管这个环境已经破坏到这个程度了，但是还是需要去野外捕捞的。然后后面还有就是长江石鱼，已经被判定为功能性灭绝。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在上海地区以前非常有名的这个松江鲈鱼，它也是多年没有见到自然繁殖的个体了。现在监测到的也是这个江苏，然后还有上海一些单位人工繁殖的个体。然后这个松江鲈鱼其实在河北就渤海那一片其实还有野生群体，但是跟上海的也不是一个群体的。上海的现在这么多年也可以说是没有野生个体了。然后科学家其实是最早关注到这个长江生态的问题的。2006年这个曹文轩院士就首次提出要实施这个长江十年禁渔来保护长江的生态。2016年然后媒体的这个专访引发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将政策建议上升为国家的战略考量。随后我就2017年就在赤水河率先试点，看看这个十年这个禁渔是否可行，为全流域禁渔积累实践经验。然后其实赤水河的这个成果还是相当好的，所以2021年就实行了全面的十年禁渔。后面我想具体的这些政策什么我就不多讲了，这里面最重要是想跟大家汇报一下那个禁渔五年的这个成果。我这个是2025年的数据，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长江这个是上游，这个中游，这个是长江下游以及长江口，它的这个生态多样性指数以及单位的渔业资源量。这里面虽然说这个多样性指数其实实话实说也其实没有太多的明显的提升，但是它的资源量是呈现稳步上升的一个状态的。另外就是我们在 Science 上面发表的一个论文，明确证实了禁渔遏制了长江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的趋势。这里面主要给大家汇报一下三个方面的这个成果。一方面是渔业资源种群量级的跃升，长江干流单位资源量较禁渔前翻倍。2025年四大家鱼的软苗量达到了 94.8 亿粒，增长了 7.1 倍，长江刀鱼资源量增至 7.5 倍，渔业资源呈现爆发式的恢复态势。但是有一点要强调的是，就是这些四大家鱼也好，长江刀鱼也好，它本身它那个怀卵量就非常的大，它然后性成熟又是比较快，所以它们的种群是率先恢复的。但是一些性成熟周期比较长的，然后产卵量比较小的这些物种，它其实现在的恢复的还是比较一般的。第二方面是关键性的这些旗舰物种的种群稳步复苏。这里面最显著的就是这个长江江豚的数量，它已经经过五年的禁渔已经恢复到了1426头，告别了极度危险的濒危的风险。另外一方面呢，虽然说我们刚刚也讲了中华鲟长江鲟野外的这个繁育其实一直没有观察到的，但是好在它是人工增殖是突破了的，所以可以一直通过人工放流来维持这个中华鲟和长江鲟的这个种群。第三个方面是这个生态基础是越来越好了，这个长江经济带优良的水质断面比例达到了 96.5%， 长江干流六年保持二类水质，赤水河生态完整性连续四年获评良，流域的整体生态系统持续向好。这个数据是来自于2025年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以及生境状况公报。尽管我们五年可能这个前五年的这个结果还是看着稳中向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这里面也面临了很多这个挑战，首先是生物入侵，这些外来物种没有

0: 业来引入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会把它放流到野外的河道中间，但它而且它们的繁殖能力非常强，我们上海这边的河道里就这个大口黑鲈也好，这个太阳鱼好，其实已经非常多了。这些鱼不仅像那个大口黑鲈会吃这些鱼，然后非常凶猛，然后这个太阳鱼它不仅吃小鱼，它还会吃鱼卵。这些我们本土的物种的鱼卵，所以极大的影响了这个我们本土的物种。第二个是这个非法捕捞，这个暴力驱动下的暗流涌动。这里面我们平时可能也会看到过这些电鱼啊什么的，还是屡禁不止。这里面我想讲一下，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这个鳗鲡苗，可能长江流域因为长江口。它禁渔，我们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长江口的这个捕捞鳗苗已经被全面禁止了。但是前两天我还是看到新闻，因为春夏这个季节就是刚好那个鳗鲡苗要回游到这个淡水里面的时候嘛，然后钱塘江那边很多人就拿着那种电量比较低的那种电鱼的装备去那个江口去电这些鳗鲡苗。然后高价去售卖，这个鳗鲡苗，这个今年价格也可能要到10块钱一条，所以这个高价值还是会让大家铤而走险，这个给这个禁渔的执法工作带来了持续的高压。还有一方面就是，生态修复的这个考验，农业面源污染、工业废水偷排等问题还未得到有效的根治，加之水利工程，特别是长江三峡。这里我没有讲，长江三峡在建立前后其实是非常影响了这个长江生物资源的多样性的，对这个生态的影响是长期的，使得长江生态修复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吧，怎么去跨过这个长江三峡大坝去引导物种进行回流回游。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就是千年的启示告诉我们，取之有度是古人的生态智慧，穿越千年依然不过时。5年的这个禁渔结果告诉我们，虽然10年禁渔初见成效，长江生机正在逐步恢复，但这条路是走对了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生物入侵、栖息地隔绝、面源污染等挑战仍然长期存在。从长远来看，禁渔不是终点，而是长江大保护的起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坚持与守护。好，谢谢大家。
1: 感谢徐博士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座。有哪一位读者有疑问的吗？小朋友们，
2: 请问什么叫功能性灭绝？
0: 功能性灭绝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在野外很多年就没有见到这个鱼类本身了，就是不管是你捕捞也好，调查也好，就没有见到这个鱼了。然后，但是我们又不能说它可能在某个角落里它不存在，对吧？不，我们现在很多调查就是只能说我们它是超过50，它是先是它这样是这么规定的，我就讲按规定来说，它是首先就是我们很多年没有观察到。连续多少年没有观察到，我们会把它定义为功能性灭绝，然后再多少年没有观察到，就把它定义为灭绝，是这样的，就看它有多久没有被观察到了。
3: 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上图东莞参加今天的长江大保护与文化系列讲座。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水产行业的专家，一位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宋伟老师，以及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刘益阳老师，与大家欢聚一堂。一起来聊一聊长江的鱼文化。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横贯东西，绵延万里，孕育了璀璨悠久的流域文明，也滋养了延续千年的长江鱼文化。接下来就请我们掌声欢迎宋伟老师为我们分享长江里的千年智慧，从鱼传统鱼文化到现代水产养殖。我们欢迎宋老师。
4: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读者。 大家上午好。

0: 今天我要做的那个，这个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报告呢，题目就叫《长江里的千年智慧：从传统渔文化到现代水产养殖》，让大家从了解长江，再了解我们的渔文化，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水产养殖，就是我们通俗讲的渔业是怎么一个发展的历程，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长江大保护，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渔业发展是什么样的进展，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想通过这个五个方面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详细的这个汇报。在开始之前呢，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水产养殖，了解这个鱼类的？我们现在这个水产品每个人都接触，而且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吃到的，是吧？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从这个水产品的这个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事情可能大家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怎么贡献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水产品，目前来说，这个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是什么呢？达到了6000多万吨水产养殖，它占的比重非常大。而且在这个最新的这个 The State of Water Fisheries and Catch 最新的这个报道当中呢，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水产品，我们国家的水产品的作用非常大。以前是叫什么呢？每3条鱼有2条鱼是我们国家养的。那现在呢，我们世界上每2条鱼就有1条是来自中国，而这个鱼呢，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水产品。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从新闻报道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居民的平衡膳食宝塔，可以看到小孩子都要吃这个鱼水产品，它的作用非常的明显，而且是它鼓励我们每一周要吃到300到500克的水产品。就是说平均来说，就是说至少每要吃2次水产品，对我们这个身体结构啊，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啊，都有很大的作用。那既然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水产养殖的这个历史呢，也非常的悠久。在范蠡，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商人也好，还是这个大的这个科学家也好，他在2500年的时候就写了一本《范蠡养鱼经》，而且这个《范蠡养鱼经》他不是说就简简单单的描述，他能够在我们这个水产养殖里面最早的对一些科学啊、一些技术做了很多的这个描述，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发现的这个最早的一本，起源比较早的这个一本这个养鱼的。那我们中国的养鱼的故事就在2500年前就有了，所以说水产养殖呢，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传统的智慧之一。这一个，那接着再给大家再看一个这个一篇报道，这是在2019年的一篇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什么呢？相当于把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水产养殖的历史，当时2500年已经是很早了，在世界上来说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有这么样的养殖的故事。而这个呢，通过这个鱼的骨骼，就是考古发现鱼的骨骼的特征，它有很多的养殖的特点，那把我们的这个养殖历史呢，能够表现在8000年前新时期早期就有中国的这个养鱼的记载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报道，而且刷新了这个全球的这个水产养殖的这个年代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这是在我们这个河南的贾湖遗址，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非常有意思。我们在8000年前新石器就有了这个水产养殖，而且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渔业的发展，它不仅是一个传统的文化，而且是在我们国家是个非常 有着渊远的流长的历史。那为什么要讲是这个呢？那接下来我们要切入主题了。长江，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长江是什么呢？中国的第一大河，是不是世界第三大河？那可能大家可能忽视了一个问题，它里面有很多的水生生物。它为什么叫母亲河呢？因为人类，我们祖先就在长江的沿岸祖祖辈辈的生活，靠着为什么在长江边上生活？因为它有水，是吧？水是生命之源。还有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它就谈不上是母亲河，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文明的这个代表？所以说，它的丰富的水生资源呢，也为渔业的文明的提供了天然的根基。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中国的渔业发展有8000年的历史，那这个历史的来源在哪里呢？就来源于我们长江。那从这个图呢，可以让大家可以更加细致的了解一下长江。长江呢，它是途经我们11个省市的一条母亲河。刚才也说了，它是世界上第三大河。还有一个呢，它长江它孕育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文明，还有呢，它占了我们经济比重非常大，相当于占了 GDP 占了将近50%，可能要超过50%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而且长江，大家除了看到长江，哎，觉得哎，长江它是一条河流，它不仅仅是一条河流，它有很多的这个湖泊，还有支流，汇成了它整个的长江的这个水系。它是非常丰富的长江水系，孕育了我们的这个水生生物资源，孕育了我们的水生生物资源以后，然后再反过来，对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贡献是非常大的。那既然讲到长江，那可以看看，它为什么是个这个渔业的发展，为什么有这么早的？那我就看了一下，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它的长江的渔业的发展就贯穿于古今。从我总结了三个时期，第一个就是这个旧石器的时期，它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讲了，哎，最原始的捕鱼，是吧？能够把那个长江里面的鱼抓起来，可能生吃也好，或者是后面有了发明了这个火器以后进行煮着吃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烹饪的方式，慢慢的就产生了。而这个石器呢，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祖先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能够通过一些这个最简单的捕获这个鱼类，能够发现一些这个技术，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捕鱼的最早的这个设备，是吧？具备一些，比如说用骨骼，还有用一些这个一些骨做成钩。哎，大家发现我们的祖先是很聪明的，他一直在想着怎么来让自己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成长。而另外一个呢，在了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有很多的诗句出来的，是吧？桃花流水鳜鱼回，还有呢，还有一些这个河豚的一些诗句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就形成了这个有非常节点非常重要的三点，它不仅仅是捕鱼了，它能够知道，哎，什么时候有鱼，鱼多了，什么时候鱼丰富了，什么时候可以捕鱼了，什么时候这个鱼的资源它有一个慢慢的了解了。还有一个呢，它对这个比如说在江西的，它能够发现在瑞昌长江边上，它在3-4月份的时候这个鱼苗很多，它能够把这个鱼苗捕上来进行展养了。它不仅仅说我吃野生的了，它能够让这个鱼给它育肥啊，给它生长，再进行这个想办法给它作为食物的来源。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近代的这个明清时期，啊，这个时候呢，它就发展的比较顺速了。比如说，它有一些这个制度的保障，是不是？我怎么来这个水产养殖也好，渔业的发展也好，怎么来给它 更加完善，是吧？更加符合这个开发，包括一些这个鱼书的文化。等一下我们接下来会讲的这个重点的这个我们离我们上海很近的这个浙江的青田的道鱼共生系统，还有湖州的这个商居鱼塘系统，就在这个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它不仅仅是这个捕捞，慢慢获得了一些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些案例。那刚才讲的这个从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技艺，就是一个技术，还有一些这个捕捞的方式当中，也可以发现这个长江流域的文明，还有我们渔业的文明有非常长远的历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还标了一下，可能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可能标一下鸬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比如说去桂林啊，去一些这个长江边上去游玩的时候，有一些现在目前来说没有这个捕捞了，它只仅是一些叫什么表演式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鸬鹚怎么捕捞的。其实这个人类通过这个捕捞鸬鹚来，就是驯化鸬鹚来进行捕鱼来说，它就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工具，而且是它能够反映出一些与生态内涵相结合的一些模式。比如说我们叫它温和的一个捕捞，它这种捕捞它不是会破坏这个整个的鱼群的结构，是吧？它会告诉这个鸬鹚捕什么鱼，然后它捕了小鱼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收尾，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反映了我们这个祖先的这个智慧，而且是它能够叫什么人鸟的和谐，是吧？它不仅是说破坏这个资源，它能够保护这个水生的这个动植物的一个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木船流网作业，这个主要是分布在四川。它这种作业方式也很有意思，你看着它这个网一撒下去好像什么鱼都能够捕上来，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的祖先他就知道有些鱼这个小鱼不能捕，是吧？而且还是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绝户式的捕捞，当时就已经知道了啊，不能这样捕，捕捞的话我们接下来这个下一代或者是后面就没有鱼的吃了，是吧？你把鱼全部捕干净了，这个鱼没有繁殖了，它不能去存续下去了，那你这个捕捞方式对它来说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吧？他也知道哦，今天我吃饱了，我明天这个肚子可能就饿了呀，是吧？我捕不到鱼了，这个鱼没有了，他们就知道这个维护这个种群的平衡，这个专业叫维护种群的平衡，非常重要的一个捕捞方式。啊，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通过这个捕捞的发展，还有通过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它这个建立在一种文化，是吧？它不仅仅是这个看上去一些这个捕捞的方式、捕捞的作业、养殖的方式、养殖的作业，它上升成一种精神的一种状态，一种文化的状态。你比如说就知道的这个鱼熟智慧生态永续，它通过一些文化来宣传，来告诉大家我们以前是怎么这个养殖怎么捕捞的，对长江的这个水生资源怎么是利用的，这是最早的这个人类祖先最早的一个有这个文化的传承，是不是？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也是离我们上海比较近的这个太湖，它每年祖祖辈辈延续下来能够发展成这个仪式，是吧？除了仪式以后还有鱼歌，还有一些鱼的跟与水产相关的一些这个服饰也好，这都是这个文化的代表。那接下来再看一下呢，这个慢慢的演变出来以后，它经过这个千年的历史的演化以后呢，能发展出什么呢？发展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长江边上有很多的这个村落的分布，是吧？我们叫渔村，它形成了慢慢的形成了一个 是吧，种族也好，形成了一个族群也好，慢慢的就在这个祖祖辈辈就在这个长江边上这个生活。还有呢，形成了一些节假日，是吧，他通过这个捕捞方式啊，包括这个鱼文化的一些发展以后，它能够形成一些精神上的一些节假日的一些寄托。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风俗习惯，是不是，因为这个地址太多了，而且每个省的话它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传统在里面，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去搜一搜，去看一看，哎，或者是你们去旅游的时候看看，哎，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些这个我们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些习惯。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再讲一讲，就是说通过这个前面这个讲的这个历史啊，我们发现我叫它什么呢，叫生态智慧。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捕捞方式，或者是一个啊我要那个吃东西，通过这个长江里面获取资源获取食物的一种方式，它的这种方式里面呢，它有一种我们传留下来千年传承的这个生态的智慧。就比如说总结了三点，顺应自然。什么叫顺应自然呢，就是说它能够，它不同的时间它在这个长江里面做什么事情，充足一点讲就是这样的，它知道是怎么做的，通过总结，通过自己的个人的获取，知道什么做。比如说能够长期观察，能够知道这个与要与自然同步，是吧，你不能去破坏自然，破坏自然，破坏这个资源，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取之有度。刚才我们前面讲了这个绝户式的捕捞，祖祖辈辈来说就是非常的禁止的，不能用的，他知道我们这个东西要捕多少，是吧，留多少，有些小鱼不能捕，大鱼要捕，可以捕了，作为这个商品，作为这个食品。还有呢，天人合一，刚才前面几张 PPT 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个天人合一，包括人鸟合一，他讲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道家也好，这个道法自然也好，要与自然界要共生存的一种这个生存的模式。而且它形成了这个慢慢的有一些文化，还有一些制度在传承在里面。而那个传统，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些以后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哎，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产生的这个语言或者是谚语也好，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前面讲的这个生态智慧是有密切的关系呢？大家可以看看，确实有，是吧，三月不撒网，四季有鱼藏。那为什么三月份不去撒网呢？因为三月份不管是海洋里面还是长江里面都是很多鱼类的繁殖的季节，繁殖期，在这个时候你去撒网的话，就破坏了它的整个的生长，整个的发育，是吧，鱼类它小的时候你就给它破坏了，它后面的渔业资源的结构就会遭到破坏。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春天的时候要练钓鱼，要在浅滩，而在冬天的夏天的时候呢，要在那个水深的地方钓。还有呢，我们秋天呢要在阴暗的地方钓，冬天呢都有，只要是钓鱼爱好者，这些一看人家确实是这回事。为什么呢？鱼类它是变温动物，是吧，它是有温度的适宜区的，在春天的时候它可能就慢慢的很多在这个浅的地方游动等等。包括我们这个在重庆的发现这个石鱼出水造丰年，它有一块很大的这个长江边上有很多的这个石头，而石头上呢刻了很多的鱼，刻了很多的鱼。那这个鱼的作用呢，它不仅仅是个渔业的这个器械相关，而且它是我们这个最早的水文观测的，而且跟水文、水跟鱼 跟我们的水产相联系的。
1: 嗯，

就是多学科的发展，它不仅仅是单一的啊，这个捕鱼啊或者什么，它能够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关系了。好，下面刚才讲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个道鱼共生智慧，这就是我们青田的这个道鱼共生，这个历史非常久，而且呢宣传报道也很多，是不是？它是2005年呢就入选了这个全球首批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能够入选这个文化遗产是不容易的，因为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是吧，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这个特点，都很多申报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项目也好，故事也好。那为什么能够入选呢？它就是代表了我们长江的生态智慧。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的这个稻田是什么？就种水稻，是不是？而在青田呢，它在通过这个2000多年、1300多年的历史，能够发展成了一种生态循环的这个模式。它不仅仅种了水稻，它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鱼类呢，还有水稻呢，这个特点利用的非常好，是不是？田里面种水稻，然后呢水呢可以养鱼，然后呢鱼的一些这个排泄物啊，或者一些这个没有吃完的饵料啊，它能够又能够把我们的水稻给它育肥，是吧？然后呢让我们的水稻长得越好，越来越好。这就是最早的这个稻田共生里面的这个生态智慧，非常复杂，非常有科学性的一种生态模式，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就是这个水稻里面放几条鱼。在早期的就知道了整个的水稻的这个科学的涵养的系统里面非常大的作用。就这一个，刚才还提到了这个桑基鱼田，那桑基鱼田是怎么一回事呢？通过这两个这个 PPT 大家看得清楚，它这个桑基鱼田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最近发展起来的，已经在很早很早的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知道，通过这个什么，就是唐鸡种桑，桑叶来喂蚕，然后呢蚕呢，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唐鸡拥桑，它不仅是一个生态的系统。而且是个非常高效的系统，它后面呢鱼也出来了，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与我们的这个衣物有关的一些桑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出来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呢也是慢慢的在通过这个总结，通过摸索以后形成非常完善的一个体系，也入选了这个全球的重要的农业的文化遗产。好，接下来再看一下刚才讲的这个一些生态的养殖，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些水产或者渔业相关要跟一些工具。刚才我们最早的是用骨头做成了钩子，是不是？而这种工具呢在也通完了这个生态的考量，它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也是有我们的这个祖先先人的一些好的一些聪明的点子在里面。你比如说这种这个绝户网，我们现在叫迷魂阵，这个对这个水生生物这个叫什么非常大的这个伤害。目前来说在这个有些报道里面可能也有，是吧？有些滩涂上它会放这种网，捕一些螃蟹啊，或者捕一些这个鱼类啊。那这种呢在我们很早的这个祖先就知道，这个叫什么树骨不入夸齿，就这种网是不能用的，用了的话对这个鱼类的破坏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呢非常聪明的这个叫延绳钓，现在这种延绳钓呢我们不仅仅用在这个淡水里面，而慢慢演化到这个海洋捕捞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渔具渔法的升级。那这种延绳钓也很有意思，它通过这个挂着不同的饵料能让这个鱼呢
不同大小的鱼能够上钩，是不是？那能够就可以保护一些鱼类，是吧？不能说我全部给它一网打尽了，是吧？这两种方式就能告诉大家，我们不仅仅要吃鱼，而且还能够一直有鱼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的智慧在里面。那刚才也讲了这个鱼俗文化，是吧？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鱼俗文化，一些这个鱼文化。六月十三不吃海鲜，那为什么呢？它有这个，有很多这个沿海地方有这些讲究。那为什么有这个讲究呢？因为在海洋生物的繁殖或者是长江鱼类的繁殖一般都集中在春天或者是春夏，那这个时候呢就有讲究了，这个时候要保护它的繁殖期，是吧？就不要去吃海鲜。还有呢，这个叫我们平时带小朋友在长江边或者是海边玩的话，有没有看到这种卵壳蟹？这是我们甲壳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要通过这个蜕壳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它每蜕一次壳就能够增进它的生长，增进它的这个离它的这个亲本越来越近了。而这个呢，老百姓都知道叫什么？不要断了它的香火，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鱼跳上船，有时候会鱼跳上船，它也是个警示，它可能有很多是说啊，这个鱼跳上是不是惊动了它了？其实不是的，可能反映了它这个环境是不是有问题，是吧？是不是缺氧啊？是不是对它的这个水里边有一些其他的恶化了？它是不是在预警呢？这个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智慧在里面，是吧？因为你要去想一个问题，不是简单想，而就要想到它是为什么，而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接着再讲一下，讲了很多的这个前面的事情，那我们讲一下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叫什么呢？生态约束下的转型之路。在我们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国家确实是一穷二白的，什么都没有。国民党呢，他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他值钱的东西、能运的东西都运到台湾去了，大家都知道，是不是？留下了一个非常经济，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业呢、农业呢都非常弱，什么都没有。你看看当时的数据，水产品就45万吨，而人均的占有量是多少呢？ 0.8 公斤，非常少。而毛主席也是当时非常的担心这个事情，他在就在五六年的时候，他到了武汉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水生生物的研究所，中科院水生所，我是在那里毕业的。他就问那个我们当时的王院士，怎么来解决这个吃鱼难的问题，而且还喜欢在武汉游泳，在长江游泳，就继续写了什么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说明这个鱼在他的这个领导人眼里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然后在1958年的时候，毛主席还做出了什么三山六水一分田，渔业大有可为，就是我们国家水系是比较多的，那当时怎么就要想到一个问题，怎么来利用这些水系，除了保护之外，是不是可以合理的开发它，合理的进行这个里面的水生生物有价值的是可以利用起来。在同年呢，我们这个水产界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渔业界的都知道，这个钟林老师他是非常厉害，他通过这个一些办法让我们的这个四大家鱼进行了这个人工的繁殖，全人工的繁殖，结束了什么我国淡水养鱼依赖从江河捕捞天然鱼苗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是我们这个叫跟我们这个袁隆平

院士相匹配的一个人物，是我们四大家喻之父。袁院士是什么？杂交水稻之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因为前面的祖祖辈辈都是靠什么？靠捕捞，是吧？靠一些赞扬，包括我们范蠡，可能就两千多年来都是这样一个关系。而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这么困难的时候，国家花了大力气解决了这个四大家喻的培育，要解决了什么？靠天吃饭，我们能够养鱼了，能够把这个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水产呢，这个渔业呢，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几个阶段，这就是整个的这个养殖的发展的方针。包括1978年的时候，你看人民日报的社论，前面发展这么早这么久，还是很难，要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问题。这个吃鱼难的问题还是很严重，是吧？国家呢也非常重视这一块。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发展以后，慢慢的在86年的时候还专门成立了这个建立了这个渔业法。好，刚才看了前面第一张 PPT， 我们已经讲了，是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总结了一下，叫什么？全球渔业看亚洲，亚洲渔业呢看中国，中国渔业呢看养殖，说明这个水产养殖在这个我们这个渔业当中的占比非常的重要。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顶点八公斤的人均的这个水产品，我们现在已经达到多少了？占比非常大了，而且呢，它这个已经是达到了这个，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养殖水产品总量超过捕捞总量的主要渔业国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么多发展下来以后呢，也发现了长江呢也面临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这个面临了非常大的危害，是吧？我们可以看电视里面在也发现了一些这个一些资料，化工企业、城镇污水、船舶船运、水利枢纽、农业面源等等呢，对长江的这个破坏非常大。而这个破坏里面呢，就整个的水文啊、河道啊、水质啊、水系连通等等，包括我们建了很多的这个水电站，是吧？包括这个工业的污染。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那就讲了这个要把这个长江保护要提上议程。为什么要提上议程呢？在我们在2006年之前呢，就有很多的反映出来，渔民通过这个正常的方式捕到鱼了，是吧？我们祖祖辈辈的这个生态智慧的方式方法到哪里去了呢？就是因为随着这个工业的进程，是吧？而现在大家常听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国家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人家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一些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这个经济历程，那就付出了这个代价，就是生态的没有进行这个保护。通过这张 PPT 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原因呢？你看水生生物资源急剧的下降，物种濒危的程度呢也不断的提高，关键是这个水生生物这个遗传多样性包括它的这个丧失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些外来入侵种对整个水生生物长江的这个生态起的非常大的作用，破坏作用。我们就举个例子，你看这个中华鲟，它在这个前期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还有能够繁殖群体能够达到这个500多位，而目前呢通过葛洲坝建坝、三峡建坝以后，它这个繁殖群体急剧的下降。通过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它这个水生生态有一定的这个破坏。还有呢，这白鲟，我取了个标题叫什么？从未遇见，听闻已是永别。我从来没看到过白鲟的，作为这个在这个长江研究这个水生生物的，我都没看到活的白鲟。一直以来叫什么？功能性的灭绝。所谓功能性的灭绝是什么呢？
在野生状态下找不到它的活体。而在这个2020年1月2号的时候，通过这个科研报道，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类白鲟被宣布灭绝，它不叫功能性灭绝了，已经没有了。这就是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长江里面生态非常重要，要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那与此同时呢，我再借用一批数据啊，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相关的。其实水生长江的破坏，它不仅仅是这个水生生物资源，刚才也讲了水文啊，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也破坏了。而这个里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人均的这个人均的载油量多少了？水产品50多公斤呢、可想而知，水产养殖为我们人为我们国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呢，为什么在2021年1月1日要正式启动这个长江十年禁渔的计划呢？可能觉得啊，这个就是啊，领导大家开个会就决定的，不是的，它有很多的这个科学依据。其中的科学重要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现在老百姓没有吃鱼难的问题，没有吃鱼贵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能够水产养殖能够供给这么大的量，可以为我们这个长江的这个十年禁渔做出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如果是我们的这个捕捞还是比养殖大，养殖的产量还是那么低的话，那可能长江大保护这个政策是不是可以实施，是吧？那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水产的发展为我们这个大保护做出了科学的决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而其中呢，我要说的是我们曹文轩院士，是我们水生生物的大专家，他在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正因为这个水生生物资源的破坏太厉害了，而曹院士一直在呼吁什么呢？就是这么多年下来，长江里面的渔民老百姓没有使用正常的方法去捕鱼了。为什么要强调正常的？很多的他使用电鱼或者绝户网才能捕到鱼，那是非常危险的。还有曹院士说的非常重非常多的一句话，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水生生物资源破坏了不仅仅是水生生物，不仅仅是渔业的事情，它是涉及到整个的长江文明的能够延续下来的事情，是不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说一件啊，这个渔民可能没有鱼捕了，这些几十万渔民可能要想办法转岗转业了，不是的。说的直白一点，它涉及到我们这个文明的延续，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的延续，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在国家呢做了很多调研，当然我从渔业的角度我给大家说一下，十年禁渔我们这个水产养殖做了可以为保驾护航。因为很多人提出来第一点，长江禁渔了老百姓吃什么，这就是数据。然后呢我们取了一个叫什么呢，所以说这个十年长江的十年禁渔呢，它不是拍拍脑袋决定的，它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只有我们国家才能做得下去，才能做得了这个事情。好，长江十年禁渔它已经到了叫什么过程，已经到半了，是吧？十年已经过了五年了，现在目前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这个数据，看看它的恢复是怎么样的呀。你看长江江豚它有2000多万年的这个一个物种，是吧？在我们长江里面称着叫微笑天使，它这个长江江豚的数量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长江大保护十年禁渔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是吧？江豚它恢复了，已经达到了1400多条，现在慢慢逐渐可能还会恢复，是吧？我们这个刚才那个有我们有读者还问，哎，那个武汉水政所有那个白鳍豚馆，我暑假的时候特意带着我们小朋友去看了长江江豚。还有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事情？除了这个大保护之外，科学家做了很多的贡献，
是吧？它通过很多的方式来保护这个物种，让我们这个物种在这个长江里面能够游动，能够正常游动。这第一，第二呢，想办法一些科学的技术，能够呢在人工环境下能够培养它的一代又一代，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再举个例子，这个很多人可能会想，渔民上岸呢，能做什么呢？我们几十万的渔民上岸了，二三十万的渔民，那就有很多的这个，是吧？比如说重庆万州的，它是以前是祖祖辈辈的叫什么捕捞渔村，就是以捕捞为主的这个渔村。那通过现在这个一些政策的引导，还有一些这个科学的技术的发展，是吧？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培养培育这些渔民能够进行这个水产养殖，是吧？而且他不仅仅他们那个祖祖辈辈能够通过禁渔以后，他发现他生活没有差，这第一个。第二呢，生态好了，很多的游客到他们那里去旅游去了，这就实现了什么上江索取到了沪江养鱼的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长江十年禁渔。还有一个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叫长江十年禁渔，不是二十年？因为长江十年禁渔是我们四大家鱼能够保证它繁殖两代到三代，能够确保这个水生生物的恢复呢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那接下来怎么走，怎么是不是要长期禁渔，那要看一下这个整个的监测的环境，监测的状态是什么样的。那第四部分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现代渔业的这个科技的实践，它是个什么样的实践呢？你看看长江十年禁渔，很多人说啊，是不是那个否定了渔业？不是的，我们要推动这个从这个传统粗放的模式要转变它为这个现代绿色的养殖模式的发展，根本性的转变，要生态优先，科技赋能，集约高效，是不是？要做出一些这个思想观念上的改变，要把这个生态智慧给它延续下去。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稻鱼综合种养，是不是通过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你看它不仅仅养鱼了，可能想了稻鱼综合种养就养了鱼，你看我们现在能养小龙虾、螃蟹，包括这个螺丝，都能够给它放进去进行这个稻鱼综合种养。因为它这个里面除了这个养殖的经验之外，有很多的这个种子的开发，包括养殖技术的升级改造、养殖模式的提升等等，是吧？而且我们现在的智慧叫什么？叫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种养共生，是不是进行了这个升级，让这种我们祖祖辈辈的生态养殖模式能够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些珍稀的鱼类想办法进行这个人工的突破，是吧？我们在人工的条件下，比如说刀鲫、胭脂鱼都是长江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渔业资源，能够通过这个人工的一些繁殖给它保护下来。除了这个经济利用之外呢，还进行了这个什么生态的修复，可以给它把我们人工养殖的这些种类呢再放流到长江里面去，要增加它的这个野生资源的风度。另外一个呢叫什么，现在 AI 大数据发展的比较快，是吧？我们要在这个水产里面，很多人都说靠天吃饭，是不是靠着这个自然界的恩雨才能有好的收获？那我们现在要提供一些更好的这个工厂化的设施化的养殖，不仅仅能够让它可控，而且能够让它长得好、长得快，提高它的经济效益。
是不是品质也好，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叫什么绿色绝化的现代的产业体系的建设，国家也在大力推动。而另外一个呢，可能看到、哎、长江，其实我们长江渔业跟我们的海洋渔业是相通的，是不是？我们习总书记在广东考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什么要大食物观，要向海洋要食物。那这些话的后面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考虑的考量的，还提出了叫什么深远海养殖。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近十几年来这个进行了这个设施化的改造，这个养殖大家看到的这些图，你看我们浙江的围栏也好，包括这个广东的公船也好，包括这个深蓝一号养三文鱼也好，它的设施非常大，它的投资都在几千万以上，而养出来的鱼呢数量呢也在这个不是说几倍的剧增，而几十倍上百倍，比我们普通的这个养殖模式再进行一个升级。另外呢，它的养殖的水域非常好，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大黄鱼就是通过这个围栏式的养殖出来的，很多吃了以后发现它的口感跟我们这个野生的一样的了，但是价格呢只卖了几十块钱，100块钱一条，是吧？野生的要几千块钱甚至几百块钱一条，是不是？所以说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养殖技术养殖模式的提升，还有个现在大家可是新闻联播出现比较多的这个养殖公船，15万吨，投资大概是在4到5个亿。国家为什么要发展这种养殖模式呢？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够吃到优质的水产品，在这个基础上这个价格呢也能够大家可以接受。而这种养殖公船在世界上是我们国家是理念是早就有国家提出来的，包括这个欧洲的一些挪威啊其他的国家，但是真正的实践的在我们国家能够动集中资源实践起来，就像我们这个长江大保护包括这个养殖公船的出现，都体现了我们国家是什么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把这些变成现实，是吧？而且养殖的优势也很多，是吧？这个船非常灵活啊，现在这种产品有些这个高端的消费超市也可以看到，那个大黄鱼就是这个养殖出来的，它哪里水好我就开到哪里去，是吧？哪个水温度合适我就开到哪里去，非常激动的养殖的模式。而不仅仅是一条船，我们现在这个把养殖技术养殖模式给它搬到船上去了，非常重要的。好，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几个部分，可以看出来我们是生态的延续，包括我们这个渔业的保护啊，渔业的利用啊，都在延续当中。总结了几条非常简单的，叫什么？因时制宜，是不是？我们祖祖辈辈这个祖先就知道这个因时制宜的去养去进行这个渔业，还有呢可持续利用，还有和谐共生，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是吧？这是我们这个祖先留下来的一些这个智慧。而现在这个智慧呢其实也用到了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一些这个渔业管理啊渔业的当中来，比如说这个长江大保护，是吧？就是这个禁渔，就是要恢复它的渔业资源。还有呢，前两年那个东海开普了，那比如说这个季节性的休渔制度，是不是也在实施？最后面的休渔的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希望海洋里面的鱼货物要越来越丰富啊，是吧？希望能够我们这个老百姓能够吃到不同的品种的鱼类啊，不同的水产品呢、啊。还有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现代的水产养殖在升级改造，
我们现在看到很漂亮的图书馆，其实很多的现在有水产养殖的工厂呢，也跟我们图书馆一样的，是恒温的，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的。 AI 的引用，机器人的引用，也在我们这个水产养殖的这个场景里面在慢慢的进行实践。那现在的这个养殖模式就提升了，是吧？在我们这个祖先的智慧当中要加了什么呢？生态养殖、文化赋能和文理研学，它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养殖了，是吧？从传统的养殖模式到现代的这个渔业的理念的提升非常重要。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给我们这个，我专门拿了一个我们这个浙江的湖州的，大家可以有空去看一看，他那里做的比较好。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人文旅游度假区，是吧？它能够把我们这个一千多年的这个历史，渔业历史跟现代的这个水产养殖，还有一些小朋友在那里捕鱼啊、抓鱼啊，这种文创、这种文旅融合做得非常好，让大家整个的就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体验不同的这个渔文化、不同的这个渔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旅游的景点。最后面呢，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刚才出来一个叫长江渔文化保护名录，由我们上海洋大学跟农业部协作的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个主要是长江的11个省市，它有很多的这个保护下来的这个沿留下来的渔文化。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现在这个时间点要做的，就是因为长江5年10年禁渔，是吧？很多渔民都已经上岸了，是吧？那这种传统的这个捕捞方式、传统的作业方式、传统的渔业的文化要延续下去，那我们就要进行这个以文字的形式给它做出来。好，那以上是我这个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科普的讲座。好，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五年级班的阿依夏。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部充满温情与回忆的作品，它就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城南旧事》以20世纪20年代的老北京为背景，透过小女孩英子天真无邪的双眼，展现了一段段悲欢离合的故事。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胡同里，在那里她结识了很多人，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可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这段话不仅是英子对童年的怀念，也勾起了我们每一个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眷恋，也时刻提醒着我们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成年旧事用细腻笔触描绘出温暖又正式的旧时光，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人间的真情。它就像一首悠扬的老歌，轻轻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希望大家都能翻开这本书，走进英子的世界，感受那份纯真。
1: 有一本书能看见草木森林的奥秘，更能读懂顺应自然的生活哲理。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阿拉库勒乡第八中学的教师唐冰旭。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书目是《本草纲目》。这本书是明代李时珍耗时27年编撰，融药食同源，顺养生智慧，是中医药文化的传世经典。书中药食同源的智慧融入三餐四季，五味一剂篇，用最朴素的养生智慧，春食凉，夏时寒，以养阳；秋时温，冬时热，以养阴。它远非晦涩的医书，而是贴近日常的生活指南。书中药食同源的智慧融入三

0: 参加这一场读懂神圣罗马帝国、把握西方历史的基本逻辑欧洲之星的新书分享会活动现场。那本次分享会活动呢，是由我们中信出版集团和上海图书馆联合主办的。那我也向大家预告一下，在未来啊，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都是我们的中信周末啊，我们都会将和中信出版集团共同将一些好书、好的分享会推荐给大家。那这一场分享会，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李腾老师，以及社科翻译兼作者、欧洲之星的译者王顺军老师。啊，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两位，带我们走进这个神圣的罗马帝国的世界。欢迎。
1: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对我来说非常多的人参加的一个读者的见面会，或者说一种推广会吧。我是第一次参加，所以我不是很懂。然后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就跟我说你要做一个 PPT， 然后我就跟李腾老师说，我说我这不会做 APP 啊，然后李腾老师就哭笑不得说 PPT 怎么是 APP 呢？那所以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蹦了一个比较感人肺腑吧，所以。就说大家也希望大家就是今天能在比较轻松和有趣的氛围中能学到一些东西，扩展一些见识。
2: 好，谢谢王老师，也谢谢中信和上海图书馆，我是李腾。王老师大家很多人可能都很熟悉，就是十几年前，当然这个有点暴露年龄啊，十几年前网上百度贴吧和微博上就有很多人在一起分享关于中世纪尤其是德国的知识，王老师的网名叫特里菲斯女王，所以我们平常都叫女王。我们俩虽然是十几年的网友，
1: 对，
2: 今天是第一次见，是吧？十几年网友从来没有见过啊。然后呢，作为一个读者吧，我先分享一下我对这本书的一个阅读的观感啊，简短的分享一下，然后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里面的脉络。大家可以看到啊，当然这个版本是我自己用的，这个版本非常的厚，非常的厚，就是整个过年期间从正月初八拿到这本书，我整整读了40天我才把这本书读完，就它真的内容非常的多。这本书的好处在于它信息充分，它的坏处或者说不太适合普通读者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一旦没有一个历史脉络，你可能就不太容易进入。所以我觉得作为读者，我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你可以先翻到最后的附录，去看他那个大事年表。
1: 对，这个年表做得非常好。
2: 非常好。你通过对他的大事年表的了解，然后再反过头来读，因为他每一章里面可能这会儿涉及到九世纪，他可能这章一直延续到14世纪，下一章他又从九世纪开始又重新来一遍。所以当你不熟的时候，你就反复的回去看那个年表，你就会一下子看到彼得威尔逊确实是把整个一个大的历史嵌入到里面去了啊，
1: 就像一份非常非常非常详尽的验尸报告。如果说神圣罗马帝国已经作古啊，是古事的话，就是非常详尽的验尸报告。我觉得
2: 对对，啊，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比喻哈。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你可能附录这个注释不需要看，但是我看到注释王老师很多东西也都解释性的也都翻译出来了啊。
1: 是的，
2: 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学生，包括我自己的学生啊，今天也来，你们买了以后，你去看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后面。基本的附录，从它的大量的这种脚注注释里面，你就能看到整个一个西方学界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问题的研究到了怎么样的程度。而且大家特别注意一点，一会儿王老师讲的时候可能我会要补充，神圣罗马帝国虽然是从比如800年这个时候，或者从976年或者962年各种说法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后来一直到1806年，但是关于他的研究，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以及神圣罗马帝国所用的这种史料的编纂汇集，事实上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就催生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世纪研究，对吧？
1: 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实证史学差不多可以从兰克开始，
2: 对，
1: 是兰克，其实他就是研究德国史，也就是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史，从这个开始。
2: 哎，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几点。第一，可以从附录入手。第二， 我们在

0: 读的时候，一方面正文非常的流畅，另一方面它的脚注内容非常的丰富。第三点，我觉得在读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有一个提醒，这也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中文读者往往会形成的一种印象，就是我们一旦谈到欧洲的国家，我们往往想到是那种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比如说像英格兰也好，法兰西也好，但是神圣罗马帝国它不符合任何的一项这样的一种模式，所以它在历史上被称为怪胎。但是你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是吧，文明是因交流而丰富多彩，因互鉴而繁荣进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圣罗马帝国其实就提供了一种借鉴，就是一大片的土地，一大群的人，在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面，可以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非常感谢李老师。
0: 好，下面就开始你的，哎，
1: 我的讲座了，我开始我的讲座。今天讲座内容就是从读懂神圣罗马帝国，把握西方历史的基本逻辑。那西方历史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呢？我认为，圣经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觉得西方历史的逻辑，大家必须从圣经中去寻找。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彼得·威尔逊，他是英国历史学家，而且他是齐切尔教授。齐切尔教授就是可以说是一种荣誉头衔，就相当于现在牛津大学只有5位齐切尔教授。
0: 他们又翻为钦定教授。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们的教授聘书是由王室发的。
1: 对，就一共就5位，他是其中的2门的很重要的一个战争史和国际法，就是钦定教授，所以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这个钦定教授里最著名的是谁呢？就是以赛亚柏林，所以他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可以说在学术界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地位的论证，所以说他的作品是非常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甚至是非常有地位的。就作为社科作品来说，它是非常有它的很崇高的地位。我们可以看下去，它的代表作就是《神圣罗马帝国》，还有一本是《30年战争史》，这是后浪出版的。我看一下国内对于《神圣罗马帝国》这一个政体作品是非常少的。就说就像威尔逊吐槽的，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已经被简约为德意志中世纪史了，所以说作品是非常少。我看了看，以他的命名的神圣罗马�帝国史一共就差不多3本书吧，一本就是神圣罗马帝国1495到1806，一本就是欧洲之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本读书会的书，还有一本就是更老的詹姆斯布莱克的神圣罗马帝国，一共就这样3本书。剩下的话只有商务艺术馆有一本中世纪德意志史，还有一本是德意志史，就是4卷本，非常非常庞大，但是也就是说简约成德意志史。但是李松老师也说过了，其实神圣罗马帝国非常庞大，它不只是德意志一小部分，只是一个自己。
0: 这一点就稍微补充一下，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就是商务艺术馆的那本德意志史，就是格隆布德曼他们那批人，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二战以后的西德历史学家他们编的那套书，从80年代开始翻译，就张载阳老师啊他们一些人在做。然后关于神圣罗马帝国，我们其实国内学术界也是有一些研究，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的侯书栋老师，他做过就是2006年在商务艺术馆出过一部叫《中古德意志》吧，就是那本书，他其实讨论的也是神罗那个时代的故事。此外呢，还有云南大学的钱金飞老师，他做的更像近代早期关于帝国城市的这些研究。但是中国的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刚才我跟王老师在底下也说过，就是我们的关于中古德意志也好，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也好，它有一个重要的切入口，就是德国农民战争。就是因为恩格斯专门写过一部德国农民战争，所以从建国以后我们就一直在以德国农民战争为中心，讨论宗教改革问题，讨论神圣罗马帝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讨论哈布斯堡家族的问题，所以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比较好

0: 后设的观点，所以对前面反而关注的不够多。哎，
1: 就是大家可以看啊，就是国内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一种无知性，大家可以从商务印书馆老的这本书的封面上就可以看出来。大家有看出一个什么问题来吗？有人看出来吗？它的封面有一些问题。我告诉你，因为这上面的并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是英格兰国王约翰一世，也就是湿地王约翰。也就是说，编辑在找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位中世纪的国王是谁，他就把他按上去了，结果就差不多相当于中国历史的封面找了一个日本天皇，差不多这样的效果。也就是说，当时大家对这个历史真的是连商务艺术馆的编辑他其实都是相当无知的一个状态。我记得我最小时候我就看过这本书，我在1998年就买了它的一版印，然后我那时候很小，我大概是高中生，然后我就发现里面错误连篇，然后我就一气之下我就写了五六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纸，然后就很长很多很多，然后我把它寄到商务艺术馆，结果我真得到商务艺术馆的回信了。商务艺术馆非常感谢，他说寄了一个我人生第一次拿到一个包裹，其实就是商务艺术馆送给我的。他说非常感谢你这么小小朋友的这写了那么多东西，然后送你一个第二年1999年台历，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这个书桌上面，我天天看，我好开心。然后他还说，他说希望以后你好好的就是熟读历史，然后做我们的就是在我们这边出书或什么。我真的在商务艺术馆后来就出了一本就是魏玛共和国的书，我觉得这还是很有意义的。我相信一个人他只要真正的爱一件事情，投入一件事情，真心的去做，他一定会有回报的。然后我们今天讲的可能是一个比较非常专业的一个内容，叫帝国转移。也就我从埃拉多斯主义到教权至上主义，这其实我写的比较短，其实我还想写成从教权至上主义到埃拉多斯主义啊，这听起来就像一个绕口令了。然后大家知道什么叫埃拉多斯主义？教权至上是非常好容易，很容易去解释和懂的。阿拉多斯就是教会位于国家之下，教权之上就是教会要位于国家之上，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因为神圣罗马帝国它是个二元性帝国，大家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景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这个皇冠是在奥托王朝铸造的，由德意志的工匠铸造的，上面有150颗宝石，然后它是一个8角形8块金板做成的一个皇冠。这个皇冠有多少重呢？大家猜一猜，有整整7斤重，有差不多这一本书是1公斤吧，它有3.5本这本书顶在你的头上，差不多就是皇冠的重量。而且它非常大，如果我像我这种头戴下去的话，应该可能到这里啊，就是完全看不见。这就说，所有阴谋论开玩说嘛，说这是蜥蜴人准备的啊，不是给人类准备的皇冠。也就是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冠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在中世纪的一些西迷画上看，他加冕的方式不是直接戴在头上，因为没有一个男人有这么大一个头，他是直接戴在一个主教的帽子之上，所以他是一个双重性，在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出来二元性。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金板上面有什么呢？有很多天使和这个圣像，他有基督像，他说君王借我坐国位，上面有拉丁文写，他有所罗门王的像，因为4块金板这个看不见，还有达卫王的像，大卫的像，那说明他是一个非常神权政治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这个神圣罗马帝国他的立国的理念，从圣经里达尼尔先知书，也就但以理书，也被称为但以理书的第2章，大家可以看到尼布贾尼撒的那个梦，一个巴比伦国王的梦，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巨大的巨人，然后他头是黄金，然后肩膀和这胸这一块是白银，然后腹部是铜，然后腿是铁，然后足是半泥半铁，然后我敲了他的足，他整个就化成了灰。大家觉得这个梦是不是很诡异啊？就说 一二三，大家知道德国历史是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第三帝国，其实就是来自于，不像中国，我们没有说啊，这是第一帝国，对吧？比如说我们想说什么清朝时候或者什么第几帝国，它没有第几性的，它这种叙述性的就是排列，就是以这个梦为这个最终的依据，就是头第一，这个第二，对吧？第三，最后是第四，这样排下去。就是也就是说神圣罗马帝国它是一个在中国人看来一个非常玄学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政治的实体性，它是个理念在先的存在物。所以说就是我们今天探讨，就是从也就是说是由皇帝任命开始到他的教权至上这个整个过程，然后再从回到他的教权至上到他的皇帝任命这样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西方文化中跟中国就是政治历史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直接就快进到查理曼的加冕，因为开始啊，就是请问罗马帝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罗马人，对吧？查理曼他是一个日耳曼人。所以为什么日耳曼人能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呢？就是这一刚才我说那个梦，第一第二，就是越来越下，它变得越来越轻贱，材料越来越便宜或廉价，但是它的硬度越来越硬，这是这个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然后这个就是利奥三世给查理曼加冕。而且当时说就是利奥三世他就直接就加完冕，他不是你想象中的啊，跪在就是直接就不是你想象中查理曼跪在他面前啊，恰恰相反，是利奥三世直接就跪到了查理曼的跟前，因为他需要一个保护。就是说到教会，罗马天主教会他本身就是由罗马的皇帝任命的，就是说我说的埃拉多斯主义，就是说有皇帝任命的一个类似于这种精神机构，就是说控制人民的思想。因为在罗马书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就是所有的权柄都是从天上来，你要服从它。所以说教会就掌握着这种向民众灌输你要听从当权者利益和指挥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一开始大家可以看教宗的一些人，就是国籍最早的从君士坦丁的米兰设令开始，教宗的人选都落在叙利亚籍或者希腊籍的这个人的上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都是由皇帝任命的，皇帝他已经其实罗马帝国他已经转移了。说完你他一去君士坦丁堡了，就说在君士坦丁的米兰设令之后，他立刻就迁都了，他把所有的元老院还有所有的罗马人都已经迁到君士坦丁堡了。然后罗马其实是座空城，然后这个时候罗马主教在后世他说这是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叫君士坦丁的献礼，把罗马城献给他了，他就成为罗马城的领主了。但是后来的直到15世纪人文主义者就是罗伦佐瓦拉他发现这个是骗人的，伪造的一片，就是等于说伪造土地证的，他想谋这块土地，但他用的方式他就做了一个假的房地产证，说明这个地是我的，就说然后从此之后罗马主教便就一直在罗马行使其实世俗的一些权利。但是这时候意大利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有蛮族入侵，就伦巴第人不断地去入侵罗马城，但是呢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他自己忙自己内斗啊，他无暇顾及他，那他就没有人去保护他了，这时候他需要一个新兴的一个能打的人啊来保护他。他找的这个人就是法兰克人，就法兰克人呢就是日耳曼人的一支，但法兰克人的非常英勇，而且那时候法兰克人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的 莫罗文王朝的国王他越来越懒啊，号称越来越懒，但是兰克在这个世界史上他说莫罗文王朝的国王懒，他不是因为真的懒，而是他确实已经被架空了。到最后他不仅被宫相架空了，事实上当时整个法兰克王国的三分之一的地产都已经处在教会的控制之下，他就没有多少钱了，所以他势力已经示威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斯德旺二世就跟矮子皮平勾结在一起。皮平就是查理曼的父亲，他叫矮子皮平，但查理曼是有名的高子和高个子。然后他就历史上就是我们对中世纪史的看法，就是说会有加冕礼，但其实加冕礼这个东西存在非常晚，最早就历史上最早的一场就是加冕礼，大家看那种欧洲的历史片里也经常有这种加冕，对吧？到教堂里很多教士在那边，国王跪在地上把那个王冠也戴好。这加冕礼其实在历史上是非常特例，是欧洲历史特有的。你想中国如果皇上继位他就继位了，对不对？那是他爸爸传给他的，他就坐在皇座上，大家喊就是三呼万岁就可以了。但是欧洲他为什么会有一个加冕礼，就是从矮子皮平开始，因为他要从莫罗温诸王手中篡夺这个权力。莫罗温诸王他是以血统，就跟中国皇帝是一样的，就是我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的自然的传。但是他要篡夺他的皇位，得到就是教宗的认可，于是他就然后他就创造了历史上第一场加冕礼，这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也就是说他永远是一个宗教人物和一个世俗人物的一个结合。
0: 王老师刚才这段话讲了差不多1100年的历史啊，甚至要更多。比如说他刚才讲的丹尼尔书，有一点我觉得可能要跟观众澄清一下啊，就是他为什么说黄金白银铜铁这个是对的，他其实是对应着就是从近东地区他有一种想象，比如说他认为整个世界是有开始，就所谓的创世是吧，有终结，就这个世界最后是结束的。那么从世界的开始到世界的终结，他认为要经过几个帝国，一个轮一个。但以理里面那个梦里面其实是两个梦，一个是这个所谓的泥足巨人啊，我们经常听说这个词，还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有好几个头的野兽。然后这个梦后来在新约里面被若望的那个启示录或者叫末世录里面，它又进一步出现了带有11个头的野兽怎么怎么样这种模式。那么它后来慢慢到了哲罗姆那个时期，就是公元三四世纪，他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世界上第一个帝国比如说亚述啊，第二个米底或者波斯，第三个希腊或者马其顿，第四个就是罗马帝国。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帝国他始终要叫自己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一旦彻底灭亡了，历史就结束了。所以他始终为什么他要用神圣罗马帝国怎么样，他要叫罗马人的皇帝怎么样，就是因为罗马帝国不能亡，罗马帝国没有了就代表着历史的结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补充的是，当然你刚才说的教宗那个说的是，就是他早期的时候教宗任命基本上都要靠皇帝了，要有一个确认。但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个罗马主教的地位在早期历史当中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高，对吧？这一点非常重要。罗马主教的地位真正的上升就是到了11世纪中期，一会儿王老师肯定会讲到这个问题。在此之前整个欧洲虽然是在罗马帝国的境内，天主教成为了唯一的这个合法的宗教，但是他以罗马为首，然后君士坦丁堡、安提阿、耶路撒冷、亚历山大里亚，罗马的地位叫 first among the equal， 在所有平等者里面你是首位，就大家伙都一样，只是你老大哥，因为你是曾经的旧帝国的首都。哎，这就是他的这个地位。第三点就是从莫洛温到加洛林的这个转变，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拜占庭的皇帝的合法性在哪儿？拜占庭的合法性就在于他本身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
1: 拜占庭皇帝他不用这个加冕，
0: 对吧？拜占庭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我是拜占庭皇帝，我就是罗马人的皇帝。虽然到最后他连拉丁语都不会说了，但是他的法统是非常明确的。即使说经过了军事的战乱政变，但是他的合法性最早就是从这儿来的。但是包括莫洛温那一批人，他 他们是蛮族国家过来，你作为一个国王，作为一个部落首领没有问题，你想真正的成为一个大的国王，你需要通过地方社会，通过其他的权威对你一种授权。
1: 对，这是一种互相利用。
0: 是的，君士坦丁赠礼里面讲说，君士坦丁其中有一个版本就是说，君士坦丁大帝跑到了君士坦丁堡，他说我把整个西方这个治权交托给圣伯多禄，就是所谓彼得啊，就是教宗，哎，他们作为圣伯多禄继承人，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和你继续统治帝国。但由于他再没有回来，所以就是成了教宗一个人统治帝国。所以你就看到帝权的这种东西就一定要由他来授予，这是我稍微解释一下一些细节啊。
1: 然后就是教宗，我说他的其实罗马当时是非常混乱的。我说过他本来是由皇帝就是拜占庭的，就东罗马，其实真正的他是罗马皇帝是那样的，是在东方的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去任命，但是后来长期就鞭长莫及，他受到了蛮族入侵的威胁，他为自己找一个新的保护者。然后这个保护者呢，他本来是一个日耳曼的国王，他有很多很多部落，他需要这个借用一个权威抬高自己在所有国王中的地位，等于是这个双方就一拍即合。他就其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起源，他就是源于教权，就是罗马主教或者教宗和新兴的法兰克人的势力的一种结合，他起初就是这样子开始的，但他时间长他会慢慢的一些转变。我们就这就快进哈，因为我做的比较 APP 吧，不行了对吧，然后我就做到这位呢，其实就是亨利三世。我已经快进到非常厉害了，就说所以一开始这个皇帝是可以任命或者干涉罗马的一些情况的。在后面罗马主教主要是以罗马城市里的一些贵族几乎差不多是在一个世纪里15位教宗，有大概12位都是来自于罗马的权贵。我们说从教宗的籍贯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教会由谁控制。这个时候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宗，他就就是格里高里，伟大的格里高里，他就是奠定了现在就是圣伯多禄的遗产。他非常聪明，因为那个时候我不说嘛，既然君士坦丁的赠礼是伪造的，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是后世伪造的，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土地的，但是他非常聪明，这位非常有能力的教宗就是在边上搞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土地，一点点兼并，就是后面所谓历史上所称的就圣伯多禄的遗产，叫圣彼得遗产。然后再加上皮平县土，也就是查理曼的父亲，就为了得到那个教宗的加冕，斯德王二世的加冕，他五城区把那个拉文纳黎米尼这块就靠海的那个地方，就把这个一大片对送给了，就连在了一起，就成为以后成为教皇国的雏形。以后教皇国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子出现的，对，就这样出现的。但是我不说嘛，由于他又请了一个主人，去请个保护者，那么他就是很容易受家暴了。然后这个对不对？对，他希望要得到一个保护者，但很不幸，这保护者也会对他进行家暴。然后这个家暴很重，就是说在长期这个以后，就是德意志国王从那个也就所谓东法兰克国王从奥托一世开始，他就开始介入了，强势介入到罗马帝国的这个，也就成为加冕。就像为什么大家有一种叫从963年大概开始，就从962年开始，就从奥托一世开始，这就是后面一位皇帝著名的就是亨利三世。就是大家认为皇权达到鼎盛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时候还是由皇帝控制教会的。而且教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们自己不团结，他们经常会出现对立教宗。如果大家看一下维基百科，大家会发现原来对立教宗这么多啊，不比这个教宗本身少。就不久之前好像开凡尔大公会议的时候还推出对立教宗，就是说他 它不断的有新的教宗，不仅就是不停分裂，所以怎么办？他就还是要抱一个强权大腿，所以他就永远就进行这种恶性循环，就是被家暴，然后抱大腿，然后这个就是亨利三世，他就一口气，你看可以看出这就是教宗对吧？在他面前垂头丧气，就是他一口气废除三位，为什么有那么多？因为三位他们不团结，各个门派就推出自己的教宗，一口气废除三位，然后上来一位他自己的认为的人选。那大家可以看出，这个新的教宗他肯定是一个日耳曼人，这位就是中间这位叫利奥九世。利奥九世他就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李老师知道吗？利奥九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考考你。我考考你，利奥九世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
0: 你想我猜一个吧，答案，比如说教师独身的问题。
1: 不是。
0: 不是。
1: 对。
0: 你给个提示。
1: 跟君士坦丁堡有关。
0: 跟君士坦丁堡有关。啊，你说那个1054年那个大分裂。
1: 对，就是他。啊，他把就是他的一个朋友叫洪伯特作为教廷的特使，把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给绝罚了，然后当然都会回馈啊，君士坦丁堡大王时候把教宗也绝罚了，把罗马教廷的就是最高的教宗也绝罚。
0: 为什么我没有回答出来？2018年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驳斥了这种观点，
1: 是吧？
0: 就是我认为这种观点是过于简化的一种认识。
1: 哦，
0: 啊，回头我发给你啊，我们就不细致讨论了。但是至少1054年确实造成了双方的分裂。
1: 对，
0: 这个是绝对是分裂。但是你说比如我稍微讲一个，他刚才说的那个朋友就是亨伯特，就是甘地大人的亨伯特，他是一个枢机。然后他去的时候，他认为凯罗拉利乌斯犯了九条规戒，是吧？这是九个错误，所以他就谴责他。
1: 对，
0: 他的这种谴责是说你现在没有权利继续施行圣事，留党察看，大概就这个意思。哎，但是你就这种身份，但是这个东西它需要什么？需要教宗确认，就是
1: 直接绝罚。
0: 对，你需要教宗确认。可是亨伯特回来的时候呢，利奥九世死了，然后等着他们再确定的时候，凯罗拉里乌斯被废除下台了。就是事实上这个东西，就是我的研究哈，我不一定对。就是他没有彻底的完成，
1: 就不是合法。
0: 哎，
1: 程序不合法，
0: 程序不合法。哎，
1: 但是事实造成，
0: 但是造成的结果
1: 是
0: 分裂，
1: 而且是双方吧。
0: 对，
1: 他一气之下把另外就都互相就绝罚了，一气之下。然后就是大家，亨利三世也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亨利三世虽然他选了三，就废除了三位教宗，他非常强势，他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选择，他就选择就是支持他自己的教宗。然后这些教宗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克吕尼改革。克吕尼改革对于这个天主教徒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克吕尼改革我个人认为像一场钓鱼运动。
0: 钓鱼运动？
1: 对，钓鱼运动终于收干了。这些为什么就是我就说就是奥托王朝的皇帝他们非常非常喜欢就是扩张教会，非常热衷于扩张教会，就是因为很简单，当时加洛林我不说过吗？互相利用，就是我拿到最高权力的时候，加洛林王朝做了慕容王朝做不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完成了11税的征收，就是收保护费，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就国家为了存在，他就为了收税，对吧？就是为了收钱。然后慕容王朝一直想收钱，他没有这个力量，但是加洛林王朝光在查理曼治下，他就1500个主教区，非常非常庞大。然后他而且完成了整个就是相当于一种土地的格式化、网格化，然后他把11税已经征收到位了。这个时候相当于这个钱其实就是等于我不说嘛，我控制的不是我是皇帝，教会只是我打工的一个工具，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我靠他来收钱，差不多这个样子。所以那时候皇帝对扩张教会是非常非常热心的。
0: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尤其是在西欧，他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他没有政治制度建设，就是整个社会管理秩序是完全崩溃的状态，他连官员都没有，他很多的时候地方官都是由主教来充当的，他既是法官裁判者，同时又是收税者，包括一些市场，哎，怎么样来维持，包括他要 雇一些兵来保护商旅之间的这些暴雨。
1: 我个人也认为这个、哎、这个只是传统史学说法、哎、但其实很简单，因为当时欧洲的城市化还非常少，
0: 尤其是北欧，
1: 其实它还是乡村为主
0: 啊，对，
1: 所以说他们主要是向乡村的一些地方的异教徒开展，其实就是明白吗，就是像一些小地方的小部落，他我不说嘛，其实当时法兰克人
0: 啊，法兰克人是的，
1: 众多的一个日耳曼部族中的一支，大多数日耳曼部族要么是异教徒，
0: 嗯，
1: 要么是阿里乌斯派，
0: 嗯，
1: 所以说他们对他来说选择罗马教廷等于是搭上一个顺风车
0: 啊。您说的还是加洛林那个时代，
1: 对，
0: 那是的，
1: 后面皇帝也是，他为什么这么会热心于传教、嗯、就是因为相当于零加盟，就是零元加盟，对吧，但是这个我自己这个加盟店我是得到零元加盟，但是我自己要把它装修很好，他自己花钱，但他可以收费，所以他非常非常热衷于扩张，比如说对北方的十字军，就是从伊北河向东，这都是受王室这个支持的，然后所以说
0: 斯拉夫民族那边，
1: 对对对，
0: 是的，
1: 然后向北也是像那种小的，就是那种北德意志的地方的十字军，像布莱梅的地方都是用十字军去推的，
0: 文德是文德是
1: 文德是很多很多很多，就是为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热衷于扩张呢，就是因为很简单，这块地就是把它成为主教区之后可以收钱，收钱是直接是进入自己的荷包，它不是进入罗马帝国，所以罗马教廷的就荷包钱柜里去，所以他非常热衷于扩张。但是到克鲁尼改革，现在这上面就说着不好意思，你们在下面这样继承，而他们是可以结婚的，所以就是我这个相当于加盟店，我还可以把它传给我儿子，我儿子传给我的孙子，我可以结婚。
0: 你说教士婚姻，
1: 教士这婚姻，所以说到克鲁尼说不好意思不行了，首先你这个店就是我的，是总部的。然后这个你的收益也是我的，你的婚姻也是不存在的，你的妻子是你妾，她不是正式妻子，
0: 不能叫妾，叫聘居者，
1: 聘居者
0: 聘头是吧、哦、妾的身份都不能给你，
1: 对对 对, 对，然后孩子是奴、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就那就亏大了，对不对，这好不容易就办上顺风车了，对，发财了，对，就是所以就是说克鲁尼改革就是由这位这个希尔德布兰特，
0: 你说格里高利七世，
1: 就是他是非常非常坚定的推广，这样的话等于皇帝的权力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对吧，他没有了，他的收钱就收不上来了，但这个钱呢全到罗马那里去了，所以教廷在那个叫克吕尼改革之后就变得非常非常强大，因为他等于之前属于加盟店的东西处于他总部了，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大家听得有点凝重啊，非常复杂，但这个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为什么这么少研究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太复杂了，
0: 太复杂
1: 了，它太复杂了、就是。
0: 但是这里我要再补充一点，王老师也说最好能够产生这种交锋，是吧？就是我认为，当然这也是我的观点哈，我也专门写过文章，我认为他两个人跟克吕尼改革都没有关系，他两个人的改革是来自哪儿？来自洛林，洛林叫 Goetz 改革。这个 Goetz 改革和这个克吕尼改革有个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克吕尼改革主要是针对修道院，是909年还是900多少年这个阿奎坦公爵是吧，
1: 克吕尼改革也是针对这个
0: 从修道院倒逼到教区，从修道院倒逼到教区，在这个过程中原来这个地方的修道院是属于主教保护的，现在一些地方的贵族建立了这个修道院以后不要地方主教保护了，我们直接到中央去，就是由教宗来保护，他就拆解了地方主教的权力。与此同时，虽然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就是天主教，就是西部教会，
1: 对于教会就是普通的神职人员
0: 是不允许结婚的，
1: 最受打击的。
0: 对，但是很多人就是有这种私底下结婚的这个现象，但是从克吕尼改革以后，就确实是纪律性得到了加强。就是天主教会内部的整风运动，就倒逼着这些教士们，就如果说你是一个结婚的人，你一个神父，你居然结婚有孩子，你想来做弥撒，你只要一上台，教友就把你打下去，然后你既然行不了圣事，你就没有资格拿十一税，你
1: 经济上
0: 包括法律上各方面的歧视，你确实是有这个关系。而格里高利七世他所行的这些策略在很多时候跟克吕尼运动所内涵的那种精神的确是非常相似，
1: 对，他作为改革者、
0: 哎、对，
1: 非常非常重要的改革者。 快定了。对，但是说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教会的权威它达到一个非常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少了几张，因为少了好多英诺森，哦对，不知道我什么变掉了啊。对，其实应该是这样，不好意思，就说这个时候这位其实就是就最后就因为最后。

0: 亨利三世他对这个克鲁尼改革或者是这种支持教会改革支持，造成教会变得很强大，然后这个帝国变得很相对而言，他的税收他的收入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之后，反而最后的情况就是大家很有名的就是城门立雪嘛，就亨利四世的城门立雪，就说他就是他希望像他父亲一样对教宗指手画脚，但是教宗不好意思说这世界已经变掉了，对，这个小朋友这世界已经变掉了，然后就强迫他对他这些进行一些忏悔性，因为他会号令诸侯，因为我不承认你，对，其实他们又开始互相掘伐。我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历史非常复杂，经常因为我不说嘛，一开始是皇帝对教宗指手画脚，这个后来由于亨利三世早逝之后，亨利四世是一个小孩子，他慢慢长大之后，这而且教会经过了克吕尼改革变得越来越强大之后，他就不再受皇帝的制约了，他就独立了。之前我说为什么说这个利奥九世也非常重要，因为他互相的掘伐也是一种割席，他不再受这个君士坦丁堡的一些制约，就是我又独立我又强大，那么我就开始不再听你的话了，然后就强迫亨利四世就是受他的就是一些小小的一些惩罚，就说如果你不向我进行一些悔罪行为的话，我就让诸侯不再承认你了。于是他就不得不站在这个卡洛萨城堡，我说这个非常非常冷，整整三天，然后赤着脚然后披着毡衣在那里请求这个希尔德布兰特的这个就是宽恕。最后是怎么样呢？请求一位希尔德布兰特的女友马蒂尔德大女伯爵，
1: 不能说她是女友吧，
0: 女的朋友，女性朋友，
1: 女性的盟友，
0: 哦，好吧好吧，
1: 盟友，
0: 反正朋友，因为她所在的地方正好就是卡诺萨的这个
1: 城堡，
0: 就是她的家，就是在那个女性朋友的家里啊，接受她这个，这位其实就是克吕尼修道院的
1: 院长，
0: 也就是她的教父，其实，所以说你才跪在这里，就是这样，就从此这个力量天平就改变了。就不再教会他不再受皇帝的控制，而说就当然的不是马上，就是说他互相打很久，不是对话是战场的，就是说大家就看到威尔逊写的非常好，就是这个沃尔姆斯政教条约，他写的非常细致，就大家就看这本书就知道了，这个我就不说了。他就说最后就是造成就是这样，最后的结果就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说从对他皇帝世俗统治者对皇帝的指手画脚，转为他的对教宗的指手画脚，转为他对教宗的一些臣服，就是变成了这样。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特别是到洛泰尔三世的时候就达到顶峰，因为洛泰尔三世在加冕皇帝的时候特地给教宗牵马。
1: 就是十二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0: 时候，对对对，然后这个教宗就说这看到了，我已经从此就教权至上主义，我已经，但这个时候新来的这个皇帝，后来新来的皇帝就快进了，腓特烈三世，腓特烈一世就巴巴罗萨，他就看到就巴巴罗萨就看上去就很凶相啊，就一看就是英明之主，他这个带的这个袋子呢就是迪亚特玛，就是大家说的就是为什么瓦拉就是能发觉这个君士坦丁堡的赠，就是君士坦丁的赠礼是假的，他用了一些单词是当时就是说不会用的单词，
1: 对，就是一种 philology 的传统，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个拼法或者是个词的词组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说我们
0: 其中有一个物件就是这个就是这块冠，就当时只会有用这个罗马皇帝只会用这样的冠，但他用了一个词，他说他带着冠冕啊 ，tiara， 就说这个 tiara 是后面就是蛮族皇帝才会戴的，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就知道，有很多，当然有很多地方还有别的地方，就是可以看出错误就是写的这个问题。他又为了模仿，他虽然是个日耳曼皇帝嘛，他为了模仿就是古代罗马皇帝，就是真正戴了一个罗马皇帝的冠，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于是对他来说，他就是他要重建帝国，而且从他开始，他就干脆就想跟教会割席了。从他其实斯特芬王朝从康拉德三世开始，他就是自己成为国王，他就直接说自己是皇帝，其实就说他不愿意再跟罗马教廷有什么关系，他也是跟后面就是说所谓的神圣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式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说希望跟你割席。
1: 他认为所有的国王都是候选的皇帝，
0: 对对，
1: 天然的候选为皇帝，
0: 对对，就不需要再受你的论证了，对吧，咱们就结束这个合作关系差不多。

0: 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为什么虽然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皇帝呢，但是他没有带那个像查理大帝一样带什么大帝，就是因为他最后向教宗下过跪啊，就在1170年的时候，在签订威尼斯条约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教宗下过跪。这个壁画就是在意大利的一个市政厅里面的一个壁画，我看过原来的画的，我去看过，这就是皇帝向教宗下跪，就开始就力量已经完全已经变掉了。
1: 大家也可以注意啊，王老师这里面所用的这种壁画绘画绝大部分其实都不是那个时代的，它反而就反映了后面那个时代，比如说15、16世纪他们是怎么理解11、12世纪的这场政教之争的。有的比如说他会亲教宗，他就把教宗画得很厉害，皇帝画得很弱，亲皇帝的就把皇帝画得很厉害，教宗画得很弱，就是这种图像学里面是非常明显的。包括中世纪的抄本里面，当然中世纪11、12世纪抄本就是质量比较差，就没有这个画那么好。你们就看一点，就是他画那个人的时候是教宗的头高还是皇帝的头高，只要是教宗头在顶上的人身子明显大一圈的，那就是亲教宗派的，反之亦然，就很多都是这种东西。
0: 教宗派
1: 对，这个肯定是，这个肯定是。
0: 对，亲教宗派、
1: 啊、你看还专门要把音画出来。
0: 对对对，是。就说这个时候我就说他已经成为教会至上的一个象征了。然后但是这个对德国人来说呢，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在查理五世时代疆域最大的一个情况。虽然你看神圣罗马帝国它就像一个拼图，它有很多很多很多伯国，很多很多小的一些就是采邑主教领，对吧，它就是一个非常色彩斑斓的拼图。但是对德国人来说就是相当于那个时代在欧陆它最大的一个辉煌的时代，他很喜欢回忆这个时代，就是他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很好。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但是已经是差不多这个皇帝权威的一个末期了。
1: 每一个小的色块都有自己的军事权、征税权和司法权。
0: 它是封建制。
1: 然后它有时候每一个，不论你的大小，你都在帝国议会中有一个席位。
0: 对对。
1: 当然选地不一定，但是你帝国议事是可以的。
0: 每个都有，甚至每个城市都有他自己的代表。
1: 对，慢慢就有主教城市获得自治权，就成为帝国自由城市。
0: 嗯。然后这个就快进了，就这个时候我不说已经完成了，这个教宗已经完成了对皇权的碾压了。这个时候最大家认为最强大的这个英诺森三世他就上台了啊，他就说这句很著名的话，就是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就像月亮要从太阳那里得到光辉一样，皇帝要从教皇那里得到政权。这个当然我们认为教宗在这个时候被称为教皇是理所应当的，只有在这段时间我认为就是他称为教皇是非常名副其实的，
1: 他是享有皇帝权威的。
0: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你看他戴这个帽子，尤其是刚才这张图和格里高利七世那张图，他都是三重冠的模式。三重冠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帝权的标志。
0: 我们想到在萨里安王朝的时候，皇帝的这个基督代言人，其实最早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教会里就是教宗喜欢说自己叫耶稣基督代理人或者代言人，这个称号其实并不是这个教宗先得到，而是萨里安皇帝的头衔。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用英诺森三世他就采用了这个耶稣基督代言人，本来他应该称为叫圣伯多禄的代言人。
1: 早期的时候都是 Vica
0: Sancto
1: Protus，
0: 到这个时候他就被称为，他又篡夺了就是萨里安，就是前朝皇帝的一个头衔叫基督代言人。然后而且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教宗喜欢穿小红鞋，对这个小红鞋的这个来历，他们大家教会的那些信徒都知道，他说小红鞋是学习罗马皇帝，但大家都知道罗马，我们认为那种罗马皇帝他都穿凉鞋的吧，对吧，穿拖家袍穿凉鞋的，其实对吧，他不可能有小红鞋。
1: 哎，这个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是后期啊，教宗的这个身份他有一个名字就叫 Pontificio Maximus， 最高司祭。
0: 对，
1: 他就是从这个最高司祭的这个博士上过来的。
0: 对，其实真正穿红色的鞋的是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所以就是说他把很多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一些头衔啊，一些就是一些他的礼仪轨啊，都借用到自己的身上，
1: 这一点
0: 他
1: 非常的对，
0: 对他越来越像真正的皇帝。
1: 对，
0: 那么这就成为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他变得越来越像皇帝，那皇帝本人呢，他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其实对吧？
1: 你可以看到早期的皇帝的神圣性加冕的时候，他要戴主教的帽子，
0: 对对对，
1: 他要涂油，就和祝圣主教一样。然后皇帝加冕的时候，他有时候，你比如说查理曼，很多人描述他加冕的时候是双手张开趴在地上，形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这就是祝圣神父、祝圣主教的时候表达对天主意志的服从。
0: 这个是后面的，
1: 后面一点点编出来的。
0: 对对，
1: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趋势，教会就是这个教宗、教皇越来越像皇帝，
0: 对，他像，
1: 而皇帝为了强调自己的神圣性，越来越像主教。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神罗帝国很好玩的地方，就是至少在十到十三世纪，它非常明显的就帝国和教会相互之间的模仿。哎，你用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也用，他用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也用，哎，就这个模式。
0: 但是就说这个很多事情，我们中国人也说到顶点它就会下落，过于强盛之后就会出现，对，盛极必衰。就说虽然教会非常厉害，他最后成功的就是把不服从的这个斯托芬家族全基本就赶尽杀绝了，但是而且他非常厉害，是他用什么东西把赶尽杀绝的呢？我再考考李腾老师，就说什么样，就说他怎么样用军队，怎么样的军队，其实基本用了十字军，对吧？他就是等于说，就是等于说，像现在说空手套白狼啊，对，说他教宗是通过发动十字军取得了对就是挡指挥枪的这个权利啊，那最后就然后就指挥枪的权利，然后他就终于啊就非常熟练的，就真正的就是不再需要国家，就是说他不再需要一个对他指手画脚，而且随时是进行家暴的一个非常暴力的一个政权，对，他是非常暴力。但是很惨是呢，他找的是法国国王作为新的，为什么？大家知道十字军东征里法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势力，他在这个整个就是十字军攻势的过程中，他就慢慢的教会势力跟法国进行非常良好的沟通，尤其那时候跟圣路易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所以这个时候他安心的把他一个就是德意志人就是等于排除在这个皇位之上，他想跟法国势力作为一个融合，但很不幸我们又开始家暴了。这位就是 Boniface, 对吧，巴士，对，他发入了，他是真正的，他是其实比英诺森三世更极端的教权至上主义者。
1: 是，
0: 对，他发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通谕，就是我
1: 一圣通谕，
0: 对对对对对对，唯一至圣嘛，就说这个自己的教会是唯一至圣，就说他是真正的又是皇帝，他也又是教宗，这么一个高非常高高在上型，但是他没有，也是这样说惨遭家暴，他是被人杀死的，但是呢怎么死的是有一点，就是我很多细说啊，比如说就是被法国国王，大家知道，
1: 对，
0: 美男子菲利斯世，
1: 菲利斯世，然后还有很多传说就非常的不堪那种，
0: 对对对，比如说打他耳光啊，就是他就
1: 他那时候七十多岁了，老头七十多岁了，然后被一帮法国雇佣兵就是按在床上打，然后把手绑在床上，然后朝着老头尿尿，呲老头，然后就把老头气死了，
0: 然后
1: 就各种各样传说都有，
0: 对，这个就更极端，就是说直接就把他放在床上直接砍死了，
1: 就斩断四肢，就人成一个肉骨碌，让你活活搞死，
0: 对对，就这样的一个场面，就最后虽然就是很非常厉害的把这个排除之后，最后像找了就又是家暴，所以就说就是阿维尼翁的教宗，对吧？
1: 对，
0: 就跟
1: 阿维尼翁之丘，
0: 跟法国在一起，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说嘛，教会已经变成进入了分裂时期，
1: 对，
0: 就是教会大分裂时期，
1: 七十多年，
0: 对，
1: 阿维尼翁之丘，然后再经过大，
0: 这个时候差不多罗马有个教宗啊，这个就是阿维尼翁有个教宗，然后有时候我们想好，我们再选一个教宗，就差不多就是很多很多教宗在这里面又不团结，这个时候。就我们说到下面，这个时候又出现一个神，那教会的分裂由谁来结束呢？最后大家最后又想办法，就是找，还是找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最后是由卢森堡家族的西吉斯蒙德，在这个康斯坦茨的大公会议上直接废除了三个教宗，就是说

0: 然后他选择马丁五世，然后成为真正新的罗马教宗。你说他又虽然他成为一个教会的就是权力的至上的胜利之后，他又回到了最后的一个起点，就是由皇帝成为教宗的仲裁人。
1: 对，
0: 然后就是为什么我用那么绕的一个想法，大家听得懂就。然后最后就是大家知道最后神圣罗马帝国亡于这个拿破仑说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我不是从路易们手中继承帝国，我是从查理曼手里继承帝国的，就是说对吧，他说过这句很有名的话。然后也就是说其实他自己认为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相当于一个由查理曼传递下来的一个
1: 超时空的继承人。
0: 对，超时空
1: 文起八代之衰。
0: 对对，
1: 是吧，继承道统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但是其实不仅是他做这个皇帝梦，中国人也喜欢做皇帝梦嘛，但是欧洲人有很多人做这个皇帝梦。我就说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也想又做皇帝梦差不多的一个转身，就是说其实拜占庭他就或者说东罗马其实他的皇统也是在继续的，最后是由这个奥斯曼帝国。
1: 奥斯曼帝国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你比如说当年奥斯曼帝国1453年灭了君士坦丁堡以后，他们很多的好几个皇帝，他要淡化自己的伊斯兰教身份，
0: 对，
1: 他就要强调我也是罗马人的皇帝，
0: 其实想最后得到神圣罗马帝国。
1: 对，但是后来他觉得不行，他又反过来了。
0: 他从这个苏莱曼大帝是很著名的那个戴四重冕上面，
1: 对，
0: 这幅画就看出来，他为了买这个四重冕花费了11.5万，就是威尼斯杜卡特。为什么做了四重冕？因为教宗是三重冕，然后他的对手查理五世是国王嘛，一重冕，所以他就加四个哈，就跟叠罗汉也越叠越高。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权威的象征，而且他为了侮辱这个哈布斯堡的使臣，他就骑着马让他的一个随从带着这个四重冕，让这个哈布斯堡家族的使臣在下面待着，然后就坐在那里恭候他。他就明白他才是用这种举动明白他才是真正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是这就是苏莱曼大帝，他非常著名的。然后这位大家也知道，就是伊凡四世。
1: 嗯，
0: 因为伊凡四世伊凡雷帝他的祖母是这个拜占庭
1: 逃出来
0: 末代皇帝，就是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
1: 嗯，
0: 就是他就梦想着他认为就是梦想着他要恢复罗马，而且俄罗斯叫做第三罗马，就从他的梦想开始。
1: 这里也可以注意，这也是俄罗斯啊，就是沙俄的那一套，他们也有一个帝国转移。
0: 对，
1: 他们认为这个按照欧洲的人的讲法，就西欧人的讲法，帝国是从东向西转移的，就东边，比如说亚述、波斯、希腊、罗马这样的，而东方人是倒过来，他们认为是这个地权是从罗马向东到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伊斯坦布尔是吧？就到那儿，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继续向东。进入到拜占庭，进入到俄罗斯，
0: 莫斯科被第三罗马。
1: 对
0: 对。
1: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点注意啊，他们两个地权，神圣罗马帝国的地权和俄罗斯后来自称为凯撒的这种地权，它其实都跟拜占庭有关系。奥托二世
0: 是的，
1: 娶的就是拜占庭的公主，也是皇帝的侄女，这也是一个皇帝的侄女。你看，说到底还是拜占庭最正统。是吧，就没无可置疑的正统。
0: 在俄罗斯就是到现在哪怕俄罗斯联邦他都认为自己是罗马，就第三罗马，就是从这个伊凡四世开始。这个伊凡四世做了一个非常，他是一个非常有为的一个君主，他就灭亡了很多汗国，对吧，比如是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什么大诺盖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就是听都没听过的东西啊。他就相当于把整个过去蒙古的遗产全收在怀中，收入囊中，就相当于就俄罗斯的，大家从这里看出来，俄罗斯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缝合怪，它有从蒙古继承的它的基础、它的肉体，但是它是注入的是罗马帝国的灵魂，然后对吧？我们再说一下，这位就是阿尔伯特亲王，就是大英帝国。这阿尔伯特亲王他的血统也很有趣，他其实是这个腓特烈二世的女儿玛格丽特跟那个麦森藩侯的儿子的后裔，直系的后裔，所以他是大英帝国这个20年来的无冕之王。其实维多利亚女王本人是一个非常顽固非常坚强女性，但

0: 的这个后裔，
1: 一位王子，对，就是由他带入了就是一个非常鼎盛，比如说英国人就非常重要一些社会主义的一些保障体系都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建立的。然后他包括他举办了这个1852年的一个重要的世界万国博览会世博会，第一届世博会就是由他发展就发出来的。
0: 我们现在说的 We and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就伦敦非常好的一个博物馆，就是他们建的。
1: 还有很重要，就是发展了这个铁路系统，就是铁路改变了人类的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由铁路去改变，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比如就像就是很重要，我就想帝国的转移就是。这个就快点，就当然最后就是我说为什么
0: 把直播扬了
1: 1、2、3呢？对，就最后就是最后第三帝国，为什么说就是丹尼尔先知书很重要的就是第三帝国，对，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现在帝国大家就知道了，就是美国。美国其实是一个德裔人口有5000万德裔人口的国家，其实美国相当于现代的，他自己也会自己称罗马帝国，美国是很喜欢自称罗马帝国的，很有趣，所以说它也是一种帝国的属性。
0: 他们确实是，比如说在早期的联邦党人文集或者各种各样的东西，托比卡里乌山是吧？他们认为自己的这个意愿就是那种就和罗马的元老院一样，有这种辩论是吧？
1: 而且美国最巧是，它是德裔人口是美国最大第一族裔。
0: 哦，是啊。
1: 对对对。尤其是我自己去看过很多真正亲临我神圣罗马帝国，就是我是一个相当于那种非就是正式官方的，我不是看文件。所以乐高夫说过，所有的历史学其实是文献学，我是亲自去看，比如说帝国城堡，然后我去见过奥托一世的石棺
0: 啊，
1: 然后我真见过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座，放在哥斯拉皇宫里的皇座，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遗物现在还在欧洲有很多，希望大家旅游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就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见识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最后又推荐，如果大家觉得这本书过于精深的话，就是我可以推荐一下自己夹带私货自己写的一本，就是腓特烈二世传，就是
0: 而且这本书是我带来的，这是我自己买的啊。
1: 谢谢李腾老师。然后这本书就写的更浅显很多，就是如果大家对这神圣罗马帝国有很多就是疑问的话，就可以看一些浅显的书，就推荐大家看这本书。然后就今天就今天的就是读书会就差不多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然后下面就可以读者交流，大家有什么问题？请说。
0: 有工作人员给他麦。
1: 好的。
2: 非常感谢王顺金老师还有李鹏老师。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讲座。神圣罗马帝国呢，它应该是第二帝国是吧？它是第一帝国还是？
1: 神圣罗马帝国算，就说我不说嘛，就是标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标记，它算第一帝国
2: 啊。好的，
1: 就德国人把它作为第一帝国
2: 啊。那我有我的问题是，我以前听过中世纪，那个讲课老师认为非常明确的认为，是法国前身应该叫法兰克王朝吧。它是中世纪的中心，而不是神圣罗马帝国，所以我想请两位老师啊，你比较熟悉历史的人解释一下，中世纪的中心到底是神圣罗马帝国还是法兰克王朝，就是那个法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问李腾老师的啊，就第一个问题你们谁回答都可以。第二个问题是，我想知道从西罗马灭亡大概是五百多年吧，哦，476，它之后，因为西罗马帝国它占据的是欧洲那一块的地方，之后它怎么转变到神圣罗马帝国或者法兰克国，这段历史我们不是很清楚，所以因为最好能够配上地图，配上时间的观念，这样我们因为我们

0: 爱好者，不是，就是西罗马帝国，他灭亡以后，他怎么转变到八百年的那个，他是476年灭亡，对吧？那么他是怎么跨度到八百年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当中脱节的东西是什么？谢谢你啊，
1: 就我觉得啊，怎么说呢？我觉得你看欧洲历史一定要摒弃唯一中心说，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欧洲历史它本身是一种多中心的。我们说欧洲现在非常复杂，李腾老师说过他现在在研究一些小的教区，光这个事情他就能研究很多很多。你想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他肯定强调他自己所研究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些项目，是就是一个历史课题，肯定是就欧洲的最重要的历史。我认为，我自己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法兰西修士在13世纪他前往蒙古的时候遇见一件事情很有趣。他在蒙古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个蒙古人，蒙古人就问他现在欧洲谁最厉害，然后他就回答说，他说哦，当然是皇帝了，他是法国人啊，他说当然是皇帝了。那个蒙古人说哦，不对不对，现在最厉害的是法国国王。也就是说在神圣罗马欧洲的中心它也是有一定的转移的，它不是一个唯一的中心。所以你说到底谁才是欧洲的中心，我只能说它是阶段性的，它不能把控欧洲很长时间。所以可能在这段时间里这个中心是在这块地方，然后在可能在另外一个时期这个中心就变成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认为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应该被称可以称为这种轮番的一种中心化，我觉得是这样的。
2: 我谢谢哈，我也赞同王老师这个观点，就是你从政治史上来说，可能某一段时期，比如10到11世纪，肯定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来主导，因为欧洲重要的事件都跟他相关。但是十字军东征以后，慢慢开始，法国在欧洲的号召力也会慢慢起来。那么到了13世纪的布文战争以后，法国打败了帝国。然后他就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势力，到菲利四世时期，然后法国按照自己这个道路走到了那个所谓的绝对君主制，或者说等级君主制这样的一个模式。刚才您问的那个问题啊，其实这就是，怎么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第9讲就要专门讲这个问题，就是罗马帝国灭亡了以后，经过蛮族大迁徙，如何后来变成了这个欧洲。我简要的来说，476年西罗马所谓的灭亡，就是那个皇帝罗姆路斯退位，那个小孩，然后在当时的欧洲各个地方，他其实是有那种所谓的蛮族人，其实就是外来的民族，就有点中国当年五胡乱华的味道。他有个西哥特王国在这边，有个东哥特王国在那边，然后北边也有各种各样的法兰克人或者德意志人，或者我们这应该叫日耳曼人，是吧？
1: 对，日耳曼是几百支部落。
2: 对，几百支部落，就各种各样的小国家。然后在这些部落里面就出来一个人叫克罗维，是吧？法兰克的一个头子。然后他后来就经过打仗，就最后就把周边的就收复了，以巴黎为中心，就把现在的巴黎兰斯那一块，比如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它就是以法国为中心了。然后在这个他就建立了这个莫洛温王朝。然后莫洛温王朝到了晚年的时候，就他说的查理曼的爹佩平，那个时候就所谓工匠专政的时候，
1: 工匠篡位，
2: 然后莫洛温王朝灭了以后呢，就变成了加洛林王朝，加洛林这个家族的。然后在这个家族，他的统治中心就慢慢迁移了。就虽然巴黎仍然有一些驻军也好，管理也好，但是他整个王朝的中心开始往东迁。
1: 亚琛、阿亨，
2: 就是现在比利时和德国的边界上，他就往这儿走了。但是整个神罗的这个，他其实是没有中心的。这个书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他很多的皇帝啊，没有行宫。偶尔建城堡是很贵的，他也没有什么钱，他就只有自己的领地收点税。那时候皇帝怎么办呢？到处走，我今儿上这个教区吃，吃住拿用，在这待40天，在那待多少天。就像你比如说，你想象一下当年康熙乾隆下江南，是吧？江南织造为什么曹雪芹家被抄了，就是花钱太多，是吧？填不上亏空了。当时的皇帝就通过这种方式来收税。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西欧整个的一个政治组织国家的权力的能力其实是比较低的，就相对于我们这个我们同时期来比的，我们那时候差不多唐朝啊，
1: 中国的官僚系统非常成熟，
2: 对的，
1: 而且早熟甚至
2: 推早熟，
1: 相对而言这个欧洲是太不成熟，
2: 所以您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相当于理解成比如罗马帝国就相当于汉朝是一个大统一国家，然后就是所谓的这个分三国了是吧，但是他这个分三国的时间和南北朝的时间叠加在一起，各种各样的蛮族把正统的罗马给占了，然后这些蛮族当中后来又兴起了一个国家，就是克洛维所代表的莫洛温，然后莫洛温被加洛林所取代，就类似于隋唐都是鲜卑，就也是北方胡人所建立的政权，然后这个胡人政权慢慢入驻中原。对于欧洲历史，我觉得就假如说因为我们对中国历史比较熟悉啊，就可以做这个类比。哎，
0: 我曾经听一个老师也是讲座里面讲，就是有一个皇帝是查理曼，你好像也提到是吧，啊，据说查理曼皇帝是个文盲，但他哦，查理大帝是不是就查理曼？
1: 对
0: 对、啊、对对对。那么
1: ，Magno 就是大的意思。
0: 啊，
1: 大的意思。
0: 啊，据说查理曼大帝进行了小文艺复兴，叫什么？加洛林文艺复兴。
1: 我、哦、这个阿姨太厉害了。
0: 我也是听得来的，我
1: 真的太厉害。
2: 阿姨，你是听我讲的吧？
1: 太厉害了，
0: 我忘记了。
2: 如果说你是在上图听的。那我估计只有我会加加洛林文艺复兴。
0: 好的好的，那听李老师，我有点
2: 我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1: 哎、太厉害我、
0: 哎、就是我很好奇这个皇帝，因为他一个文盲去搞一个文艺复兴，这个太有水平了，很多皇帝是反过来了，让老百姓愚昧而不是让老百姓有文化，所以我很想听听这个皇帝他是怎么想法，他自己没文化倒喜欢让老百姓有文化，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好像很多是皇帝是有文化，让老百姓没文化。
1: 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他不是普及教育吧？我觉得查理曼不是普及教育。
2: 我们对这个什么皇帝怎么想，咱不知道哈、啊，因为我是欧洲历史研究者，尤其对现实极其不熟悉，所以你看这么热的天，我居然穿这么厚，是吧？不懂现实问题。但是查理曼这个，我倒可以给您回答。查理曼当年为什么会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加洛林文艺复兴，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查理曼要求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就各地都要建教堂修道院，他就相当于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个安插机构，他可以收税也好，他可以组织民众也好，他要求每一个教堂修道院至少要配备一个小的学校，要什么呢，要要求学生们学会识数，他们那时候识数不高，200之内，你会数200之内的数，要学会基本的文字拼写，就欧洲人的语言它其实是方言拼写，就是你基本上会说话你就会拼，除了英语以外是吧，英语这拼的太诡异了是吧，拉丁语和德语包括法语可能有一些吞音，但是你只要标准发音你完全可以拼出来，学会一些基本的拼写的模式，尤其是拉丁文，因为那个时候教士阶层用的都是拉丁文，然后在有可能的情况下，第三个要求就是你能够用拉丁文念主导文，就是 Pater Noster Qui es Caelis， 就是我们的天父愿你名受显扬，就是你会做基本的祈祷，通过这种方式就是使当地的文盲率低，就开始解决问题，就越来越多的人识字，然后很多的人就觉得出家当教士有吃有喝有文化是吧，比较好，就一批人就开始进入了进去，他们进去以后主要干什么，他们劳动除了种地，他们也种地啊，神父们修士们也种地啊，除了种地以外他们主要就是抄书，就我们现在看到羊皮纸上那些书很多很多都是当年的加洛林那个时代的人抄下来的，把这个东西一点一点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以南那是富庶之地，那里原来是文化最兴盛的地方，但是就是由于战争那个地方死守逃亡的很多人都跑了，真正有文化的很多人都后来跑到哪儿？爱尔兰英格兰那个地方 没有人去，是吧？罗马人唯一主动退出的地方就是英格兰，他妈太下雨太潮了，那是人住的地方吗？
1: 有部动画片就盖尔金，对吧？
2: 对对对，
1: 盖尔金，
2: 对，就是类似于他就是抄金，而加洛林抄的这些金，就是后来我们现在看到的相当一部分的罗马人的著作，都是那个时候他们抄出来的。第二点，第三点。加洛林那个时候发明了加洛林小写体，就是查理曼那个时代。我们现在看英文有大写有小写，对吧？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啊？我们比如说写 ABCD， 你就哪怕写 A， 你看你书上印的那个 A， 小写的 A， 和你手写的 A 不是一样的吧？然后你大写的 A 跟你小写的 A 差距是不是特别的大？这些字母都是加洛林时代发明的。罗马时代是拉丁文是没有小写字母的，全部都是全部都是大写，中间没有空格，就跟中国古书没有句逗一样。而加洛林那个时候就是分饼的大小写，每一个词之间有一个空格，大家就可以想象，你如果看一本没有句逗的繁体文的书，繁体的中文书，和你有了标点符号的简体的书，你的阅读速度是不是大不一样？而加洛林那个时代就是这三个贡献：第一，建修院开始培养几辈人；第二，抄书；第三，文字上面的这个改革。所以就是有他，就称之为 Renaissance， 他能够把原来的东西，我古典的文化保存下来，形成了一个小的高潮。如果再说一点，就是那个时候在查理曼的宫廷周边，他集中了一大群的人，尤其是英国人，约克的阿尔昆，就这些人远赴重洋过来，哎，我跟你讲这个知识，这个文化，这个神学怎么怎么样。您说为什么他要，为什么不愚民，是吧？他得一定让老百姓知道。
1: 但我其实这我必须更正，其实他这个文化复兴其实也是小范围，就是说他上层为主，与宫廷文化复兴，就他就是并不是普及教育，就所以说普及教育，欧洲的普及教育是很晚的，
2: 认字还是
1: 非常晚的，
2: 有这个想法，但是没有实现。
1: 是的，非常晚。
2: 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他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查理曼本人到底认不认字，其实有人有争议。我比较接受的就是他可能晚年认一点，但是认的不会太多，就他早年不太会，因为学认字太麻烦了。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怎么样，像我奶奶那种三几年四几年出生的人，可能人一辈子他就是不认识字儿，是吧？他可能他会读，他不会写。那查理曼大概就介于可以慢慢的读，但是几乎不会写的那种状态。所以查理曼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是因为他认为，如果我要统治一个国家，我要使周边的人都强起来，我的国家才能够强。是吧？你都是傻子，你都是那么笨的。这个国，因为为什么？因为欧洲这就是个特点，它周边都是敌人。
1: 对对，他必须自己强。
2: 哎，你虽然是帝国，你旁边还有其他的王国呢。
1: 对，
2: 你如果不够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欧洲的你们斗得特别厉害，
1: 军备竞赛非常厉害，
2: 就有这个原因。所以他愿意让大家起来。你包括甚至到后来，你像启蒙运动时期，是吧？你这个地方迫害科学家，迫害思想家，可以走。你法国不让我待，我去瑞士。
1: 是吧？
2: 哎，就荷兰，哎，你德国欺负我，我上俄罗斯，他随时有地方可以跑，哎。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随便。好好。对，李腾老师，李腾。
0: 因为遇到于老师真的太不容易了，他懂这么多。那我就再问一个长期也不是长期困惑我的问题啊，我已经坐下了。就是欧洲的教师啊，他是不婚不育不恋不性的啊，就是说他那个全心全意为上帝服务。他这套制度对反腐倡廉有什么这个有什么作用吧？为什么？因为好像刚才听你讲有的教师有姘头了，有孩子了，然后他就想贪污腐败了，所以我就想他的那个教师全心全意为上帝服务，他的那个就是他那种反腐倡廉的制度，就是不婚不育不恋不性，他是怎么形成的？我很好奇啊，谢谢。
1: 李腾老师，他找李腾老师。
2: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说中世纪史对于党建还能有作用，这个角度确实是这个没
0: 不是党建、天主教建设不是党建
2: 啊，天，这个啊，就是中世纪为什么会有独身的这个状况，而且只有西边有，它其实是最早的时候是三世纪的时候在西班牙那个地方开始出现的，就是西班牙他们就开始要求教士独身。那为什么要求教士独身呢？第一点，就像您说的，跟经济有关系，但是最早的时候不是跟经济的关系，他们认为啊，就是这个神父在做那个弥撒的时候，就按照天主教说做弥撒的时候，哎，他往那儿、拿一个酒，拿一个饼，他经过祝圣以后，这个饼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体，这个酒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真实的血，所以这是至圣之物。可是在绝大部分的文化里面都认为性行为是一种很脏的东西，对吧？你中国人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祭祖，马上清明节了，要焚香沐浴，是吧？就包括我媳妇儿宁波人，就他们那边可特别讲忌讳，尤其是要祭祖的时候，就女婿要专门找一个屋去住，就不能跟你媳妇儿在一起，尤其在哥哥家不能同房，不能怎么样，就很诡异。但是这种东西全球各地普遍存在，哎，他们就认为你只要有了这个行为，你就有可能玷污你的身体，作为一个至圣的工具来说。可是这就是天主教的一个伦理的悖论，你作为合法结婚的夫妇，你有责任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后来就慢慢衍生出来，到了七八世纪的时候逐渐就形成了一个教会法的模式，衍生出来就你必须完全不参与这个，就是不能结婚。一直到十一世纪，就王老师说的那个时候，就是一旦结婚会给你大量的惩罚，会让你整个的就是整个家族或者你的整个一个世系。
1: 但是这是理论。
2: 对，但事实上神职人员结婚有各种各样的性丑闻非常的常见，是吧？你像我们党建，是吧？这个我不是党员啊，我不是党员，我也没有参加过这个活动，但是我有时候这个学习这个精神，是吧？你会看到很多人还是被抓起来，是吧？就完全丧失什么什么的，就是你理论可以讲得很好，但是你在实践当中落实不了。您刚才说没有孩子没有老婆会不会有可能有一点帮助？你比如说，我以前经常做一个例子，就是中世纪的这种教士，他很多就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宦官。你记不记得到了明末的时候，东厂西厂这种东西，因为他没有孩子，他就必须要完全依赖于君主。有一段时期这个教士是这样的，但是在神圣罗马帝国里面他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比如我是一个主教，我没有孩子，但我哥哥有。哎，
1: 有一个俗话，就
2: 对，
1: 就叫上帝没有让教宗有儿子，但是魔鬼让他有侄子，对吧？
2: 对对，就是也可以没儿子，有侄儿啊，是吧？就是这一代我们家出一个人当主教，下一代你们家出一个人当主教，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连接亲，就是属于教权和俗权就合在一起了。所以他，你说他可能有用，有一点用，但是很容易被破解，很容易被破解。
1: 人性作对，不要和人性作对。
2: 郭德纲说的嘛，不要跟人性做斗争，是吧？嗯，哎。
1: 还有，
3: 王老师好，李老师。我想问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那个，我想请教两位一下，就是那个神圣罗马帝国跟西班牙是就是什么关系？因为尤其在西班牙那个就是收复失地运动之后，那个其实后面慢慢西班牙后来也变成哈布斯堡家族了嘛，统治嘛，然后那个神罗也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嘛，但是好像两个关系也不大好，不然也不会有后面的三十年战争，是吧？然后我就想请两位聊一聊他们就是怎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一个我就想请教一下，因为那个神罗是1806年那个弗朗茨二世就是宣布把他给解散了嘛，等于对，那他解散当直接缘由是因为在三皇会战中失败，对吧？然后那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会导致
1: 好像是
3: 那个战役失败之后他那个解散嘛，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会变成一个导火索，然后里面根本的一个缘由您觉得啊，就神罗后面的 解散的它，比如说它内部的一个逻辑大概是什么样的？好，谢谢。
2: 你回答吧。我之所以调出来这一张，就是它这个背景图，虽然因为这个图就是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那种欧洲地图，所以他把这个Espania是放在最顶上的，挡上了。但是你这里地方头盔你能看到，
1: 不就是
2: 对
1: Espania
2: 就是那个时代的，哎哎，
4: 你说
1: 哈布斯堡跟这个就是说西班牙跟圣奥罗马帝国有什么关系？其实它就类似于中世纪时候西西里王国跟圣奥罗马帝国的关系，就共主。就说他们的最高君主是同一个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西班牙国王是同一个人，但是这两个国家是完全分开的，各自独立的政体。就在欧洲这个政体中，他就叫共主。就说不像中国，他皇帝就是皇帝，所有的普天之下都是他的。他们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物权的界限，就说他是这个地方的领主。所以你看英国女王她的头衔是很大一串，就是她的领土她把它说出来，这就是她是这个地方最高领主。就是我觉得这个关系就是这样的。
2: 这个一点啊，我就可以稍微延伸一些，就是我以前在教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课，就是几年前了吧，就是我是体力相对好的时候，我会教那种四个小时的课。我经常会碰到学生就问，为什么皇帝就那么没有权威，为什么这个国王不听皇帝的话，为什么这个公爵不听皇帝的话，对吧？可是欧洲的历史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他就是不听话，就他之间没有同属关系。
1: 因为欧洲的皇帝他不是中国的皇帝，
2: 只是我们这么翻译。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我建议我们甚至都不要把它翻译成皇帝，就叫英白拉多，对，就是 Emperador， 就直接翻译成这个译名，可能大家更好理解一点。那西班牙和这个的关系，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只不过因为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人，所以把他选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皇帝更多的是一种荣誉的头衔，他可控制的其实就是皇室直接领地，帝国城市他可能进都进不去，是吧？然后彼得威尔逊里面专门那个属地那一章解释，就是什么，我觉得王老师翻译的特别好的，就是晋王之地或远王之地，是吧？
1: 对对
2: ，open to the king 的那种地方，就是有这样一个关系。但是我觉得彼得威尔逊还有这个有一句话，他说啊，查理五世作为最后一个比较著名的这个大的皇帝，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的统治深深植根于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同时他又作为一个新兴的正在扩张中的西班牙海洋帝国的国王，就是他一方面植根于历史，另一方面又展望于海洋。你别忘了1530几年的时候，就是这个美洲的这个殖民地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菲律宾这些地方都已经有西班牙的大航船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趣的这么一个比喻啊。第二问题，
1: 第二问题就是说，就是哈布斯堡家族就解散，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就是前提或者说它背景是什么，对吧？这个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它盛极而衰之后，就说它一开始确实像一个帝国，但最后它变得非常衰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它更像一种继承事实。我一直开玩笑跟我朋友说，我说是在大空位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它更像一种治安委员会。就说大家都懂，再坏的秩序也要好过没有秩序。就说他怕一个政府，不说嘛，已经完全分崩离析的国家突然就这样倒塌了，他没有秩序了，就一切混乱。那么不管怎么说，现在有这么一个政府，他可以帮你维持秩序，但这个政府他的权威性是非常的欠缺的。就说权威是一种植根于人心中的一种共识或者认识，他大家都是不再怎么在乎这个皇帝的权威的时候，他就不是很重要了。这个时候他只能执着于一些礼仪和排场。就说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他就剩下一个议会，这个议会是在那个奥古斯堡。然后这个威尔逊也说，他说可惜就是连奥古斯堡主教他就住在几条街外，他都是派自己的使者去参加。他就说作为一种 权力，他的权威性已经变得很低的。这个时候拿破仑起来，他就说一句很重要一句话，他说帝国不存在，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你一种人的统治惯性，就是人是一种愿意把这个统治是有自由一种惯性的，所以在延续着它，或者人的一种思维，就是所谓国家其实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就是说他接受这个统治的前提，他是认为他是统治者，就是说人在思维中接受他的统治，他才是。当他撇除了这种对想象共同体的一种依恋的话，他这个就庞然就是消失，分崩离析了。所以就拿破仑作为一种最后的，就说白了是最后一击。其实他之前他已经是衰弱不堪了，
2: 衰弱不堪。而且大家如果有兴趣看这本书，就是最后那一段，大家要注意，这本书出版于2016年，他写的时候就是尤其写到最后那段时间，正好是英国脱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记忆，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在英国留学，我是亲眼见过老头老太太拄着棍儿握着手投票去脱欧的。他说我们父辈曾经击败过纳粹，为我们赢得了自由，现在我们要用选票重新为我们赢得自由。英国认为欧盟这种体系是不对的，但是欧盟这个体系里面你可以非常明显的就是德法两个引擎，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是默克尔为主导比较强势的时候，
1: 人就是把就是
2: 神罗帝国作为欧盟的一个前身
1: 前驱体，就是
2: 对，你可以去理解这个东西。
1: 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主要就是在欧盟，就是近代的研究，就是在欧盟成立之后，人家想从这欧盟就是找到它的全体体，就是去探测它现在的走向，去就推热了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就是这样。
2: 而且反过来再说一句，这个跟欧洲的这种特性是有关系的。就是欧洲历史上一直是一种特别泾渭分明的民族国家的模式为主导，英格兰也好啊，是吧，法国也好啊，包括后来德国意大利，虽然他们都是在19世纪才成为的国家，
1: 我觉得这是晚期才是，
2: 对，他们成为国家，但是由于他们，你看这是我们说到19世纪了，由于他们在19世纪成为民族国家，他们在整个一个历史叙述历史构建当中，他就把民族国家的历史向前推来理解。所以说你就看到法国人德国人他们对于神罗的观感不一样的，意大利人清教宗派反教宗派对于神罗观感不一样的，包括我们今天你可以非常清晰的感觉到王老师是一个偏激进的反教宗派，我是一个偏激进的清教宗派，你能听出来吗？对，就是对他的这个历史的解读，同样的一个事情是吧，一个神圣罗马帝国各自表述，你认为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样来解释，你能感觉到吗？就是当然可能大家就是听个热闹玩哈，一下午闲着没事干，但是你另一个方面来说，这就是这个东西难搞的地方，同样一份资料所有人看都不一样。
1: 我接近于就是传统的德国民族主义叙事啊，
2: 比较接近于比较民族的。
1: 还有什么、哦、好差不多了。
5: 好，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啊！我有一个关于语言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拉丁语为什么没有能在欧洲，像现在这个西班牙语啊、法语啊、德语啊、荷兰语啊，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为什么这个拉丁语没有能够有一个国家说要继承它延续用到现在啊？希望两位老师能给一个解答，谢谢哈。
1: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对吧？
4: 要说罗马尼亚吗？
1: 我就说就是梵蒂冈。如果说真的有的话，有一个一平方公里的国家，还是在说拉丁语的。
2: 另一个方面来说啊，拉丁语这样一种语言，我们现在称之为死语言。什么叫死语言呢？就是没有人因为出生而学会这种语言。就是你必须要专业的习得，你的中文绝对不是，英文不是，因为你小时候你爸妈会刻意教你说话吗？你不自觉的你就会了，是吧？你有一个语言环境，而拉丁语是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族群通过天然的繁殖来习得这种语言。但是拉丁语其实一直活着，有一本书叫《拉丁文帝国》，是三联出版社出的啊，它那个新知文库里面，你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所谓的罗曼语系、拉丁语系、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包括法语，非常多的东西都是拉丁语的 词根也好，包括它的语法结构也好，只不过拉丁语比它更复杂，德语里面也有很多拉丁的结构，
1: 其实就是
2: 英文至少三分之一的词是直接来自于拉丁的，就是它的词根啊，就是它的很多那个词的词根、啊、
1: 就像德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语言学家 Müller， 他说一句话、哎、他说语言犹如血，就水浓于、哎、血浓于水，明白，语言它是跟血缘有关的，也就是说你天生学会的东西是你的母语，你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你分享了这个地方人。